0: 色情深度伪造图片问题获得全面解决为止。事件曾经引起国际关注，英国、欧盟和美国加州都已经展开相关调查。加拿大联邦自由党政府亦都已经提出法案，计划将未经当事人同意制作色情深度伪造内容列为刑事罪行。四张 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傍晚6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33%车位已经满，晚上7点的一班船就78%满，晚上8点就67%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8%车位满。另外，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Nanda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英国内阁再出现动荡，国防大臣贺里安不满首相司纪贤未能投入必要的资源来保障国家安全，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威胁，宣布辞职。武装部队大臣卡恩斯奇因为类似的理由请辞。司纪贤对贺里安辞职表示遗憾，并任命负责安全事务的内政部国务大臣泽伟新接任国防大臣一职。贺里安在致司纪贤的辞职信里面表示，在他早前收到的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里面，国防开支到2030年只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68%，是无法满足需求，自己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中方回应当前伊朗局势时表示，军事手段解决不到根本的问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有关伊朗局势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对当前的局势表示严重的关切，又说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以及领土完整应该得到尊重和维护。中方强烈敦促有关方面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尽早实现全面持久的停火。林剑又说，自战事发生以来，中方和包括伊朗在内的相关各方是保持紧密的沟通，一直是为止战奔走，为促和努力。在香港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有关的附属法例不具追溯力。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都回应有讲法，话相关附例会大大扩阔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的范围，令到原本性质轻微的罪行变成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他话呢啲嘅讲法系假嘅，系误导嘅，系呃人以及吓人。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5点半有新闻提要。
2: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2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3: 千味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4: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蜜汁鸭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
5: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送例汤，冻饮加1元。
4: 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元，买二送一除外。
5: 多伦多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
4: 千味厨房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2228室，欢迎预订聚餐烧腊或饭盒，请电604-336-9188。
6: Hey, 大湾地区的朋友，看完2026年 FIFA 世界杯比赛或参加完活动后，打算点呢 ？TransLink 嘅夜间巴士是天车同海上巴士停驶后你出行的最佳选择。我哋有10条夜间巴士路线，从凌晨约1点半起，每星期7晚，每20至30分钟一班。庆祝活动要尽情欢呼，亦要注意安全。就等夜间巴士在夜幕中送你翻屋企。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 translink.ca/nightbus。
7: 享誉国际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rate 联同美容阁举行夏日护肤巡礼，
4: 黛柯皇室御用护肤专家及化妆师将会首次莅临温哥华，在这个星期5、6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提供日式和风肌肤护理，敬请预约。
7: 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4: 购买黛柯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6: 记得 Decorate 同你在时代方美容阁的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
8: 时事风云
4: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节目主持梁新全。
9: 欢迎回来第三节时事风云节目，今天请来嘉宾有黄立仁大哥和陈敏明大哥。讲完卢骚，今天开始讲了，讲什么呢？就讲紧中国近期的外交近况。在我未开之前呢， 應該開麥，不過未開之前咧，哇，因為太多電話喺度，唔好意思啊，要聽聽電話好啲。OK， 聽下電話先。Susan 你好。Susan， 哎 ，Susan 你好。
10: 誒、hey, ，主持人，黃老師 ，Minsir， 你哋好啊！啊，哇，飛機師都能夠詐騙啊，好犀利喎！怪唔得之1320啊，啊，你哋嗰個詐騙節目咁鬼受歡迎啦、啊！我誒、啊、你誒、老華僑好喜歡聽你們在這裡發牢騷的，特別是梁大哥，你又幫到聽眾稅務上 的難題、啊、是 我身為一個老華僑呢，我也有少少牢騷發一下。
9: 好
10: 好啊，什麼叫做救生艇啊？啊！呢班人系咪拍錯碼頭啊？啊！你走去揾啊關惠晶同埋呢個保守黨嗰啲咧，係咪呢啲人係失勢啊？你應該係揾啊馬榮珍同埋自由黨卡尼啊！卡尼係一黨獨大啊！過去我哋老華僑保守黨係唔中意移民嘅，老道老多咧係自由黨係好需要移民嘅，啊乜嘢嘅地方咧都係放啊你叻就得啦，你考到啊得啦，都放移民喺各嘅位嗰度嘅，我哋應該係多謝自由黨啊老道老多嘅。他做得非常成功，这个是我发牢骚啦，是中国和美国是用了九年，整是九年想整死中国，但是现在呢都无法改变中国，九年来呢中国在贸易上呢令到中国呢在世界上是拿到很多，他用和平連起152個國家，因為價錢便宜嘛、大家最緊要、有生意做有飯吃，現在美國的民意倉跌到很低，他都要接受現實啦、你的底氣都沒了牌了，就是這樣而家咧，佢聽聞講啊 ，Volvo 車啊，已經啊想用喺嗰度開廠啊，都係電動車已經入啦，係請3000人啊。你咪一樣係用電動車，都係一樣係用中國嘅材料，係 Volvo 啊。我想講下加拿大。我哋嘅總理卡尼啊，真係好有底氣，同埋財佢係一個優良嘅財長啊，已經向世界出發啦，特別係向中國貿易啊，真係聰明啊，阿 Trump 啊，用盡壓力去反台對我哋加拿大，又講51州啊，而家。都冇用啦，人哋阿卡尼都已經一早已經向世界出發啦。我哋加拿大都好有國運，有卡尼呢個總理啊，多謝。
9: Okay, 多謝曬 Susan。好啦，咁啊，聽多個電話，聽埋趙女士。誒、哎，聽曬嗰啲1、2、3。趙女士你好。
11: 哎，主持好，两位嘉宾好。
9: 你好。
11: 头先你讲嗰个飞机师，哇，佢啊真系幸运，不过坐佢飞机啲人咧就
9: 唔系
11: 好凶险。
9: 佢哋都好幸运啊，唔死得。
11: 啊？
9: 佢哋好幸运啊，唔死得。
11: 我嗰啲飞机啫，系90年开始我唔坐加航嘅飞机啦。
9: 你又系咁啊？
11: 我自己印象好差，哎，所以唔会再坐加航。好啦，讲翻我哋今日，中国嗱， 中国呢习近平亲自去访问的呢就是只有南北韩，只有北韩不是南韩，
9: 第一行第一次
11: 然后其他的人来访问中国的话全部都是、即不是习近平去他们的国家探访的话，咁点解今日中国咁吃香又咁把炮呢？咁啊，咁你自己而家睇下中国嗰个改善啦，你唔使讲到太远啦。而家嗱，印度50度，嗰啲人印度人有钱佬都要走去中国，咧你冇法子啊。咁点解印度咁多年啦，又话已经系经济大国？结果咧，嗰、那个你睇佢印度境内啊，好似非洲咁嘅沙尘滚滚。哎呀，真系我唔敢形容印度啊！哎，我唔讲佢啦。哎，咁总之而家中国佢个成功，即系咁多人去探访佢，系有佢哋个原因。一来系想做生意啦。啊！二来又好想借助下中国嘅能力啊，改善下啲中自己国家嘅军啊经济啊，即系嗱，好似巴基斯坦咁咪睇到咯吓、一个证据啦。所以咧我就觉得系有中国自己嘅本事啦吓吓吓咁讲啦。
9: 系
11: 吓、另外咧，你话点解？现在、南海这样搞搞震，中国都着即是怎么说着招拆啦、就没有说动不动出兵就好像特朗普那样去捉了人家的总统回家回家没这样的事咯、你做出来的事人在做天在看，所以呢今天呢啲人正下就去倾了去中国那边啦。我要讲系咁多啦，多谢晒
9: 赵女士，多谢晒。好啦，咁啊，不如听埋阿曹生啊，咁我哋倾偈啦。曹生你好。
12: 资深的主持人梁先生你好。
9: 你好。
12: 两位，我喜欢的资深的嘉宾王师傅跟林 Sir， 你们都好。今天中国的近代历史啊是耻辱的，因为受到西方日本列强的侵略，是带给中华民族多深多痛又多深刻的惨痛的回忆。今天中国的强盛，中国很自然的在国际上有崇高的地位，而且中国在军事上的强大，经济上的雄厚，科技上的一日千里，任何国家都不可轻视和得罪这个崛起的超级大国。从去年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中国后到今天，已经有近20位外国领导人带着希望和目的去访问有亲善和平有道德有仁义崛起的超级大国。中国的外交政策有如此辉煌的成就，这要归功于美国，因为他的霸权主义吃道寡助众叛亲离，导致了美国的盟友一个一个投向中国。开始倾向中国主要的目的是在经济上有求于中国，和心里面默认中国今后很快将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老大一哥。美国啊在70年代开始宣布黄金和美金脱钩，借助美元的国际储备的货币地位收割全球红利，开始将快乐建立在其他的国家的痛苦上，通过手段来打压其他崛起的国家。我要说，一个国家要衰落时，他的领导人必先疯狂，有如特朗普。如果一个国家要规模经济，那它的市场不可以关起来。一个国家跟世界结合的越深，经济就会越繁荣。现在是美国关起门来，它的盟友就会越来越少，那它的经济规模 就越来越少，所以美国一定会衰落，中国的经济就会越来越强盛。中国历史的中的大唐盛世，万邦来朝，已经开始重现在今日的中国。我相信在当今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新中国，今后的历史会绝对比大唐盛世更加盛世，更加辉煌，光辉永远存在，今后的历史会记在中国共产党的功劳。好，谢谢主持人。
9: 谢谢曹先生。好了，那么不如听听客户信息，然后回来再讲，因为时间只剩下半分钟。好，我们先听听客户信息，跟着回来我们再继续。
7: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3: 更好消息，
14: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15: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6: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14: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13: 黎千里厨房夏日有优惠，
17: 万事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元一位，每位汤底另计，午市及九点半后快乐时光每位30元，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16: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元一位，每位汤底另计。
17: 逢礼拜四全日任食火锅，在座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16: 千里厨房午市点心供应至4点。
17: 千里厨房本来比丽晶广场2楼2228室，订座604-336-9188。
18: 一个你熟悉的名字，一位你可以信赖的地产顾问 Fred Moy 梅家明，无论你买屋或卖屋、投资物业或者土地收购以及代理楼花预售， Fred Moy 梅家明熟悉大温地产市场和36年的超卓业绩，是你信心的保证。如果你有兴趣现在买间拍卖城市屋或者独立屋，今日就打604-830-3938 830-3938揾 Fat Boy 梅家明啦。
8: 时事风云
16: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节目主持梁新全。
9: 欢迎回来第四节的时事风云节目，今天请来嘉宾有陈敏明大哥和黄立仁大哥。好了，开始入正题了。咁啊，習近平咧上一次同金正恩會面咧，就係喺舊年嘅9月 ，OK？ 咁佢就邀請咗呢個北韓領導人啦，同埋俄羅斯嘅普京咧，就去做佢嘉賓，就參加閱兵，咁就紀念咧二戰戰勝日本帝國80周年紀念。咁再睇翻咧，習近平咧，自從2019年開始咧，就未去過平壤。未曾去過北韓，咁啊數落咧有成7年啦。咁啊再睇翻咧，由2013年至到2019年咧，習近平咧平均每年咧都會出訪14次。咁啊2022至2025年咧，都每年咧大約有6次。咁啊2020同2021咧就冇啦，因為嗰陣時係 Covid 就冇出去啦。但係再睇翻咧。反而咧，睇翻近年咧，近期咧，好似有美國總統啦、俄羅斯領導人啦，同埋世界好多領袖咧，反而嚟到中國去探訪習近平。咁我哋係咪睇到近期有一個趨勢咧，就變咗係外國人多啲領導人多數嚟北京？我應該點講咧？我又唔想講翻好似以前唐朝嗰啲係朝聖。我唔敢講啊，係嘛？不過你睇到個 trend 係咁樣嘅。好啦，咁我想問下大家啦，兩位大哥啦，7年來習近平都冇去平壤，依幾年睇到佢出訪嘅次數越嚟越少， 为什么今时今日去到这一个时间，他会突然间第一个2026年的第一个去探访的就是北韩呢？那我想问大家怎么看这件事呢？阿明哥笑了，你想跟谁说先？
19: 我讲啦，
9: 你讲先啦。
19: 嗱，2026年咧，可以讲为中俄朝嘅转捩点。点解过往中国同呢个俄罗斯同埋朝鲜嘅关系咧？你会发觉朝鲜同埋俄罗斯嘅关系系远远亲密过中国噶。但系喺今日嚟讲咧，就系、是、一个转捩点。充分地轉變咗啦！今時今日咧就突顯咗中國喺俄羅斯同朝鮮嘅地位。而家佢哋兩個不約而同咧，都將中國擺做第一位啊！正式向佢開放，你就睇佢歡迎儀式。哇！嗰啲人龍真係犀利啊，係超過一，我目測佢真係有超過一公里咁長，左右兩邊排滿曬。哇！你知唔知嗰班友企到企幾多鐘頭啊？因為佢唔係話你臨時嚟到啊咁樣，唔係啊，佢哋係受到依、這個所謂指引啊，你幾咁中意喺嗰度排定隊啊？由此可以見到佢嘅隆重啊，同埋咧就這個我睇到朝鮮嘅儀仗兵咧，都係仍然係。用緊依個蘇式嘅見面禮嘅，當你行過嘅時候，佢會擱高頭啊，打側咁跟住你，依個係蘇式嘅。咁由此可知就係不嬲以來，朝鮮係以俄羅斯或者蘇聯嘅儀式做本位，而唔係中國嘅。咁但係咧，今次你去見到佢咁隆重咁招待佢咧，好顯然就係佢哋三個。在未見面之前呢，普京去過北京啦，肥仔欣又去完啦，佢哋背後傾過啲乜嘢我哋唔知。而家今次呢就由習近平去到朝鮮呢，作為一個總結，由嗰度作為一個新嘅開始。以後棘咗中國好多年嘅屠門江出海口呢，會有機會打開啦。因為佢最近呢幾年俄羅斯同埋依個朝鮮做嗰個火車橋咧，佢特別係做得矮啲噶。啱啱你隻船啊，嗰啲漁船啊，稍微大隻啲都過唔到嘅。依個全部都係有依個軍事作用嘅。咁而家咧就中國就再次向佢哋咧講出，如果由中國有份去建造一條新的橋，增加了高度，等中國的巨型的船呢就可以通過屠門江一路出去那個揮春港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呢，現在看下去很快地我們會知道朝鮮和這個俄羅斯是會答應中國這件事的。換過來的當然是其他的我們不為人知的雙方面的需求。主持人
9: OK， 我想給你說啊，明哥望望時間，你沒什麼時間說，而你呢你就有很多事說，所以我就先聽完廣告之後呢回來呢，我就給你發揮所長。 OK， 先聽聽客戶信息和新聞，跟著我們回來呢就下一節的節目。
20: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1: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22: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21: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22: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23: 列志文车城 Bridge 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21: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718-0888。 4-7-5-8-3-2-8
23: 两家清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0: 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1: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嘅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同美国威斯康辛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100年先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0: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10-20% 系深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v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2: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成？
3: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2: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3: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那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2: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3: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21: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23: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21: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23: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21: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23: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4: 我啊 Donald Lee， 我移民嚟嘅时候就已经开始听噶啦，好多节目我都好中意嘅，尤其是下午诈骗照妖镜啊，从中我得到好多知识啊。首先53年唔系好长，所以我希望佢仲多几个53年，最好就系咁样样啦吓。
2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6: 问题要
27: 是由饮茶食饭都咁盏嘅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8: 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提要，总理卡尼公布新嘅食品安全策略，未来10年联邦政府会拨款32亿生产更多嘅粮食，令到食物更加容易负担。加美两国同意推迟哥迪豪国际大桥嘅通车日期。2026年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朝早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体育场开幕。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最快可能在今个周末可以签署和平协议，不过伊朗就说仍然未就协议作出最终的决定。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去到第三季尾推出香港首份的5年规划，他同意越早推出是越好。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6点新闻转辑。
27: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0: 哇，现在只要打电话和海日订位吃晚饭，就可以特价18.88叹佢原价39.9的红烧乳鸽，快点去订位啦！
26: 咁咪好抵，海日餐房雅致，环境舒适，晚市啲特色小菜抵食兼多选择，而家仲有特平乳鸽。
0: 系啊，佢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点半后仲有8折。
26: 咁一于打6043214448，俾明街4818-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炭茶同食晚饭，订座6043214448。
21: 消费者慈善
27: 系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29: 各位，我系张良，又系过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嘅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系卫生部宣布以下产品要回收 ：Alo Simon 回收朱古力酱，因为可能含有玻璃碎片 ；Solaris Mini。回收多款儿童睡衣，因为不符合防火物料要求。 Vivo 回收婴儿座椅，因为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会倒塌或者是倾倒，本国并没有事故发生。 Roller Shade 回收拉绳式的窗帘，因为可能会勒到儿童。以下联邦运输部宣布以下产品要回收：斯特兰蒂斯 Stellantis 回收2021-25年款的 Jeep Wrangler 和 Jeep Gladiator，因为电动液压转向系统的线路存在连接问题，有机会可能起火。 Honda 回收2016-2025年款多款汽车，包括部分 Civic、 CRV、 HRV、 Accord、 Odyssey、 Insight、 Passport、 Pilot、 Ridgeline 和 Acura 的 MDX 和 TRX， 因为潜在乘客座椅重量感知系统可能制造并不合格。Hyundai 回收2021-26年款的 Genesis 的 GV70、 GV80、 G80 和 G90， 因为燃料泄漏可能会引发火灾。Ford 回收2025-26 年款的 Explorer、 Bronco 和 Ranger， 因为引擎可能存在制造上缺陷。亦都是 Ford 回收2021-26 年款的 Bronco Sport 和 Maverick， 因为转向系统部分未有安装好，可能导致转向失控。Grand Design 回收2025-26 年款的旅行拖车，因为拖卡部件未有安装好。今日星期节目时间差不多，多谢大家收听。
4: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0: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1: 欢迎翻返嚟第五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嘉宾有陈敏明大哥同埋黄立仁大哥。我哋讲紧咩啊？讲紧近期中国嘅外交。我答应咗俾阿明哥讲嘢啦，咁我又收声唔讲嘢。阿明哥，你点睇啊？
2: 咁啊，
1: 点解佢而家先嚟？突然间去访问北韩七年啦，冇喐过。点解今次突然间主动仲要第一次去外访就访问佢咧？
2: 国际形势变咗啊嘛。嗱，其实即系中国同北韩咧个关系咧，成日中国讲话鲜血凝固出嚟嘅友谊啊嘛。以1950年到1953年嘅韩战嘅时候系嘅，不过但系中朝嘅关系咧，即系北韩啦，唔系成日都咁好噶。如果大家記得清楚，20年前啦，喺2006年咧，中國連埋美國、英國、俄羅斯咧，喺聯合國投票制裁北韓，因為佢發展核武器。所以當時咧，金正恩個爹哋咧，金正日咧，係同中國幾乎反面噶。咁2006年咧，中國喺聯合國一直制裁啊，幫幫有份啦，就制裁到北韓到2017年噶。咁啊，好長時間啊嘛，所以北韓經濟好差。嗰陣時不時傳出又話北韓有饑荒啊，嗰啲人生活好慘啊，好多人叫脱北者啊嘛，離開北韓就走去中國大陸，走去南韓咁噶嘛。咁啊好啦，咁現在嗰個當家嗰、那個阿肥仔，我哋叫佢肥仔啊，肥仔咁啊，金正恩啊。咁金正恩咧，其實佢上台嘅時候啊，唔夠30歲嘅喎，當時好多人都跌眼鏡嘅，因為原本啊金正日咧，即係佢阿爸咧，就屬意佢大哥金正男嘅。咁金正男咧就喺
1: 係咪喺澳門嗰、那個？
2: 去咗澳門，後嚟俾佢殺咗嗰、那個。咁咧佢就因為嗱金正日咧呢班呢啲咁嘅獨裁者咧，好率心培養佢嘅下一代嘅。所以佢同阿金正恩、金正男兩個咧都係瑞士讀書嘅。好細個啊，金正恩就喺瑞士大嘅。咁啊，金正男咧就喺90年代喺中國大嘅，所以佢識好多國語言啊，即係德文、法文、英文、中文，好流利嘅。咁但係佢喺中國嗰即係30年前咧，中國嘅經驗咧，導致到佢咩咧？佢覺得中國呢一套方法得喎，可以改善人民生活喎，改革開放喎。咁啊，同阿金正恩講過，金正日講過，金正日就唔滿意，因為佢想家天下啊嘛。
1: 係啊，
2: 我點解要俾你即係放寬俾你做生意啊？我哋自己有出路咁啊，佢個政權不穩咯。咁於是乎咧，就將佢呢個太子地位咧就得拉咗落嚟，就冇咗，就屬意俾阿金正恩。咁好啦。咁啊，到2010年啦，金正日都知道大家知道自己唔好掂嘅咧，佢中過風啊嘛，咁啊屬意即係公開地話金正恩係佢接班人，咁咧就將嗰個佢嘅大仔啊金正男咧就調咗去出國，即係我冇得玩啦，你都繼承唔到大位啦嘛。咁但係咧事情仲有問題咩咧？喺北韓內部咧有一派親中派，就係、是、張成澤咧，就係、是、金日成個女婿嚟嘅，即係現在係金正恩個股長。咁咧，佢雖然知道啊，即係個位會俾咗金正恩啦。咁金正日咧喺2011年年尾死咗啦。咁啊，金正恩就上位啦。OK， 唔夠30歲，做咗北韓嘅最高領導人。
1: 犀利啊！
2: 咁都唔緊要。咁啊，一年之後咧，張成澤咧去大陸訪問，就同當時嘅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講：我哋想用金正男代替金正恩。你呢個國家機密嚟啊嘛？
1: 咁大鑊
2: 啊！點知咧？當時嘅中國嗰公安部長周永康就後來俾人清算咗嗰、那個，因為佢做公安系統噶嘛。咁即使國家主席個會議室啊，佢都竊聽有監聽偷聽到呢段消息。咁啊，周永康咧就走去同阿金正恩講，即係肥仔金講，即係你姑丈出賣你，
1: 諗
2: 住揾你阿哥代替你，咁過鬧嘢啦。咁唔夠一年之後咧，阿金正恩啊手段毒辣，將佢嘅姑丈處死咗，
1: 先醒咗啦。
2: 親姑媽嚟噶，親姑媽，
1: 唔係呢件真事實嚟嘅，呢件真事實嚟嘅，
2: 即係佢係死咗，
1: 個個都知嘅。
2: 乜嘢死法？有啲嘢好多傳出嚟，但係總之佢處決咗佢姑丈。
1: 我個都知係佢處決嘅，
2: 北韓唔會認嘅，中國唔會認嘅，
1: 冇人認嘅。
2: 但係亦都冇講過。咁但係咧，我哋喺即公開咗個新聞，嗱、這個人唔存在啦。咁啊，即係話佢叛國，咁啊殺咗佢。咁跟住咧，中國係點咧？將金正男啊，即係佢大哥咧，保護佢，好地保護。呢啲咁嘅小朝廷，你唔知咩事噶嘛？分分鐘，金正恩可能又俾人懟冧咗啊嘛。咁呢個時候佢大陸扭收牌， 又留翻個大仔金正男，呢個係親中嘅，就保護佢喺澳門。佢都知道危險㗎啦。啊，點知呢個人我唔生性。2017年走咗去，走住吉隆坡玩，結果去咗幾日，就喺機場。
1: 機場俾人打，
2: 俾人殺，俾人殺咗啦。OK， 啊邊個殺？
1: 俾個越南人好啫，俾個越南妹嚟嘅，殺佢嗰個。
2: 好似係收埋，用毒藥啊，有啲好勁嘅毒藥，又咁咁就死啦。嗱，咁你睇乜啦？金正恩喺2011年上台，佢幾時去中國噶？係2018年啊！當佢搞掂咗佢大哥，然後
1: 冇人同我爭啊！
2: 然後先去北京，咁啊點解同阿好似阿 Trump 講嗰句啦？阿習大大 ，you have no cards， 得係我一張嘅啫。咁阿習近平，我覺得真係搞佢唔掂，冇辦法認你咯。咁佢先至搞，你諗下啦，嗰陣時佢係先去北京，然後再去新加坡。見特朗普1.0的時候，他們見過3次的嘛，所以到那時我先估才可以認識到這個金正恩不是那麼簡單。最初我們看他20多歲年輕人肥頭得意，看他沒有什麼政治智慧，為什麼現在看了這麼多年下來呢，這個人的政治智慧很高超，
1: 非常之高
2: 啊。自此之後，他自從2018年3月去中國之後，連續去4-5次，包括同阿特朗普喺新加坡見完面之後咧，到翻去北去中國去匯報，同埋大家睇翻嗰條新聞片啊，2018年唔好耐嘅以前嘅事啫嘛。佢見到阿習近平咧係必恭必敬，兩個開會嘅時候咧，佢喺度抄筆記啊。我心話睇使唔使咁辱罵？
1: 係要做俾人睇嘅，大佬
2: 做俾大陸，做俾習近平睇。大陸的官場作風是這樣的嘛，領導說話，這叫抄筆記，今時今日你按個電話錄了啦，連名是做戲的。那就是說呢，肥仔金呢，他有一個很好的招數，就是我要靠大陸和俄羅斯，但是你不要想著對冧我，我企穩了之後呢，我會幫你。那習近平為什麼這一趟就會走去北韓，就是做第一次的2026年的國事訪問呢？因為他看中北韓，你有個個都來的嘛，按道理你應該回訪俄羅斯、回訪美國先，是吧？你是乜水啊？咁因為國際形勢變了，大家知道高市總瞄上了位嘛，去年咁明顯就做很多嘢針對中國，又找菲律賓搞事，又要出口武器，又話即係台灣有事，我哋日本有事啦，
1: 最衰最串啊呢一句。
2: 咁你咧中國嚟講，我要點樣做呢？嗱，美國揾烏克蘭做代理人啊嘛，咁中國都要揾個代理人噶，最好代理人係咩啊？北韓啦，仲有。嗱呢一趟咧，嗱過去我提過啊，2006年嘅時候咧，中國制裁北韓，話佢唔准發展核武器啊嘛。呢一趟習近平去到平壤啦，冇講過核武器，即係默許咗啦。因為你制止佢冇用，佢已經有啦。
1: 佢已經承認咗佢係核武國家。
2: 冇錯，佢有大概外邊估計60至90枚核彈，但唔止核彈咁簡單喎，佢有埋載具啊，即係埋火箭。
1: 哇！最近期嗰個先緊要啊！
2: 你有子彈冇用啊，冇槍冇用噶嘛。佢有槍又有子彈啊嘛，咁所以變咗佢一個核大國嘅地位就已經承認啦。咁所以咧，伊朗就睇傻仔啦。如果你伊朗當年好似阿肥仔金啊老豆咁樣一直搞核武咧，你而家唔使俾人炸得咁慘啦。咁你諗下中國啦，如果以後日本真係廢咗和平憲法，我要無核三原則又廢咗佢，我要發展核武，假定中國要做一個外科式嘅手術切除日本核武。找誰出手最好？
1: 傻仔咯，
2: 就不會是俄羅斯嘛，不會是中國嘛，
1: 傻仔，找到傻仔金，
2: 找代理人做嘛，所以中國現在佈局咯。剛才黃師傅說過，圖門江出口那裡又會的，那條橋呢，即係等船都勉強過唔到，過唔到，我估等船都過唔到，
3: 大啲都過唔到啲漁船。
1: 有好處喎，等你啲戰艦入唔到嚟啊嘛，有好處喎。
3: 佢唔係入去啊，佢擋住你中國，你唔出啦。
2: 所以你話即係中朝友誼啊，或者中俄友誼啊，你睇條橋係多餘嘅。佢明係整你嘅，不過但係咧呢趟俄羅斯又好，北韓又好，你都要靠中國發展東北嗰個大經濟圈啊嘛。呢條橋咧會拆嘅，或者起條高啲嘅橋，
3: 我唔使起條橋可以轉咪得咯。
2: 總之係俾你出海啦，
1: 再喐得啦。
2: 咁你試下嘛，如果圖門江我出到口咧，對正日本腹地。
3: 係啊，一出就對到正。
2: 如果你由旅順大連啊、山東嗰度對日本咧，千幾公里嘅，呢度咧好似6-7-8公里嘅啫，啊好近嘅啫，對日本嘅影威脅力好大嘅。
1: 係啊，
2: 所以點解習近平要去到平壤？你要第一次即係出訪要去平壤訪問咧？喺今年就係、是。他已經承認了北韓的核武國核，
1: 係啊，佢話咗啊，佢
2: 係。第二就係、是、我要利用北韓嚟制衡，因為你美國去揾日本啊嘛，日本菲律賓啊嘛，咁點解我唔會揾啲人去咧？大家好似打敗咁啫嘛，所以我覺得咧， 習近平呢一招咧好高明咁、起碼咧，如果有咩事，有前面一個馬仔擋住先，
1: 人擋住先嚇。
2: 咁、所以合情合理嘅。當然後續嘅事情仲要睇點樣發展啦。但係我希望咧，就北韓咧，你唔好成日顧住家天下啦，你起碼要搞好自己的經濟，讓人民嘅生活有改善啊嘛。成日諗住家天下，而家係諗住培養個女
1: 啊。
2: 就真係冇眼睇嗱，如果你
1: 細個嚇，
2: 如果你嘅家族啲人係個個好有料嘅，家天下冇問題嘅。等於當年阿老蔣交俾蔣經國，蔣經國管台灣管得幾好啊，係咪？就算阿李光耀交俾李顯龍都唔錯嘛，
1: 開頭幾好嘅，
2: 開頭幾好，
1: 越嚟越差。
2: 即係起碼佢係一個有 potential 嘅一個接班人啊嘛。但你睇下北韓啦，淨係為自己屋企，而家揾個細路女出嚟，
1: 揾妹仔啊！我真係覺得，我真係
2: 幾歲？而家十幾歲啊？而家。
1: 但我拖出拖入嗰度攞你命喎、
2: 啊，咁、明顯就係呢個象徵啊！即係未來
1: 中國都承認佢係㗎。係
2: 啊，
1: 而、
2: 家中國做咩啫？
1: 中國睇咗係承認佢㗎啦。
2: 金正男都死咗，你中國做咩咧？
1: 嗱、有冇第二個可以睇啦？佢、有個仔，佢又唔俾個仔出嚟喎。金正恩好怪喎，佢有個仔，點冇人見過佢個仔㗎喎？
2: 你唔知佢家庭裏邊有咩事㗎嘛？就等於當日我哋唔知金正日點解唔揾金正男揾金正恩一樣啫嘛。
1: 嗱、你有冇聽過個仔？係冇人聽過個仔喎，個女都係突然間砰一陣掟出嚟嘅。
2: 呢幾年嘅，呢幾年
1: 一掟佢話嗰陣時出嚟嘅靚妹嚟嘅啫嘛，
2: 十歲都唔夠嘅。
1: 係啊，跟住而家日拖夜拖，你冇計啊！但係你好怪就係，我成日都話佢有個仔噶，點解佢唔係你個仔啊？係我哋係冇人聽睇過個仔，
2: 因為佢哋家事，我哋理唔到。
1: 唔關我哋事，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好，先聽下回信息，跟住翻嚟最後一節嘅時事空間節目。
4: 哇，十八个八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5: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4: 麦田六月份皇帝蟹特价398一只，足七磅包三成。
5: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4: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6: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7: 撞咗车啊嘛？
6: 吓，撞车仲咁轻松？
7: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6: 快啲打604-875-8088先。
7: 做咩啊？
6: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7: 吓，乜理由
6: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8: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9: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8: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9: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8: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枫林提早为你准备咗大量电风扇同埋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9: 枫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系一间最值得信赖嘅家庭电器中心。
8: 枫林有三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0: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1: 欢迎翻嚟最后一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嘉宾有王立仁大哥同陈敏明大哥。我哋讲咩啊？今日讲紧中国近期嘅外交。咁啊，时间又有限，电话又有咁多，听下电话先啦。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10: 吓，你好啊。
1: 唔好意思啊，要等咁耐。
10: 唔紧要，王师傅好，
3: 你好，
10: 梁老师、陈老师好，
1: 多谢多谢。
10: 就咁样嘅。
1: 啊，李女士可唔可以熄咗收音机啊？
10: 哦，好啊。
1: 啊，因为有回音。
10: 嗯，
1: 唔好意思啊。
10: 系。我琴日咧，佢唔知做咩节目嘅，嗰、那个
1: 琴日
10: 你。你姓李嘅，佢做嘅。
1: 诶，琴日姓李咩？
10: 咩啦？总之就佢做嗰时有个节目嗰度咧，系有个梁栋才先生
3: 我个礼拜二嚟嘅，
1: 个礼拜二
10: 佢有讲，
1: 嗰个系边个嚟嘅？
3: 阿李保安，
1: 李保安啊，嗰个李保安，
3: 礼拜二，唔系琴日，
1: 唔系琴日，系前日，前日。
10: 因为我少啲听佢讲啊，之前诶唔知佢啊好多嘢，诶嗰个两道菜咧，佢话 school tax 唔知系咪 additional school tax， 定佢讲整个 school tax 系六十五岁以上嗰啲。owners 就唔使俾嘅，佢话唔使付出。
1: 我哋讲今次嗰个地税，
10: 嗯哼，
1: 系咪地税？唔系啊，冇啊，冇呢件事啊。可能你听错咗啦，可能你听错咗啊。
10: 唔系有啊，琴日我听到佢咁样。
1: 我就话啦，即系可能啊，我可以同你 check 一 check 吓。
10: 系啊，你同佢 check 一 check 吓。
1: 嗯，
10: 好嘛。
1: 即系 school tax 你讲，即系唔使俾 school tax 嗰个portion。
10: school tax。Whole school tax
1: 嚇，蘇花我就未聽過呢樣嘢，我同你 check 啫，
10: 未聽過
1: 嚇。
10: 佢話係啊，誒 for education 唔使付噶，就話五歲以上嗰啲 owners 啊，佢咁啊，唔知係咪有 new rules 出嚟？
1: 如果而家先出冇理由噶啦，因為已經出曬噶啦嘛，你嗰個地税單已經出咗噶啦嘛。
10: 誒，我聽到話出年一月再加呢啲嗰個。School tax 啊，因为佢而家都加到咧三分一，你个地税三分一系 school tax 嚟嘅，好耐啦，几年都系咁样。
1: 嗯哼，我可以同你 check 出，
10: 麻烦晒你哦。
1: 唔好讲。
10: 你今日讲个 topic 都几好。有好多嘢啦，有啲嘢讲大家都知道嘅。心中有数，知道。是哪样是正确的，哪样是不正确的。成日以前就成日听那些他们那些什么 media 那些 narratives 啊，成日是啦，讲那些 propaganda 那些
1: 东
10: 西，就信他们啦，信他们。
1: 即是所以
10: 现在都释放的了，几年都有。
1: 我成日都讲传媒很多是很偏颇的。咁我哋應該睇多幾個，咁就李女士，我答而家可以即刻答你。由2027年一月一號開始，係會有一個叫做 additional school tax，OK？ 係
10: 啊。
1: 咁咧，但係咧，
10: 而家都有 additional school tax。
1: 冇，係2027年開始。嗱，係點咧？如果你間屋嘅股價係多過係 between 即係300万至400万咧？你就會多咗0.3%，
10: 0.3%。之前咧，
1: 以前冇嘅，冇嘅，
10: 之前都有呢個新嘅
1: 。OK， 咁啊，跟住咧，如果你係過咗400万咧，就加0.6%。
10: 嗯，
1: 呢個係2027年開始，即係出年，今年唔使。
10: 零點三
1: 就係300至400。OK， 然後0.6%就係400万以上。
10: 但而家佢都有收紧 additional school tax 好耐噶啦。
1: 第而家嗰个咧就，而家嗰个咧就系300至400就系0.2%。
10: 嗰个琴日梁先生嗰个 Albert 佢话六啊五岁嗰啲唔使俾嘅。
1: 佢就嗱我睇翻呢度咧就冇话到六啊五岁唔使俾。OK。咁但係另外一個，
10: 你睇邊度咧？
1: 我睇翻 BC assessment 啊，呢個實啱啊。
10: 咁樣
1: 啊，我嗱我再 check 一 check 六啊五歲。
10: 聽到啊，黃師傅應該都聽到。咁嗰個你主持佢都喺度笑。
1: 我再同你 check 一 check 六啊五歲之上係咪唔使？因為我要 check 啊，我唔敢答呢個問題，所以我啱啱就 check 到就係頭先講嗰個 ，OK。
10: 哦，
1: 就是一个是加了1%，一个是加了2%，
10: 都几多下
1: 啊？系啦，你去到400万，好劲噶啦，已经。
10: 好似人哋嗰啲钱，好似佢觉得唔使自己钱咁啊。
1: 咁佢自己可能好多都有间屋系咁嘅价钱嘅，即系嗱，佢依家睇法就系咧，当你有间400万嘅屋咧，你都可以俾多0.3%都 OK 嘅咁咯。
10: 咁就。都幾多下咯？如果係計嗰個 value 嚟計，
1: 係啊，佢計你嗰個 assess value

0: OK，
1: 少啲，
0: 係少啲嚇，唔係 exam 曬，係少啲。OK，
1: not exemption，
0: not exemption， but it's the 即係佢會話俾少啲咯嚇。嗱、呢個我要慢慢，因為我而家都係就咁樣睇啊。咁我會慢慢做個 research， 咁我會公布俾大家聽。我哋喺個 AM 1320個級嗰度咧，我會發表一下呢一樣嘢，因為我都覺得係有啲關注嘅嚇。好唔好？嗱、多謝你嘅提點，多謝你提點。
1: 麻煩曬。
0: 啊，多謝你提點。OK。
1: 拜拜。
0: Michael 你好。
2: 你好，薛嘉賓。
0: 你好，你好。你老友。
2: 今日中國即係有即係咁嘅地位，即係我哋話即係回想翻歷史嘅發展，我哋應該好感激啊毛澤東，因為佢一奪完之後，佢進行一系列嘅改革，包括對土地改革、啲人民嘅思想改革。即是说虽然这个改革是痛苦是漫长，但是他真真正正是为中国走向强国，他是打落了一个基础。即是说我们这个民族即是有一种奋斗心，是自强不息。即是我们回顾回历史的发展，由寒战之后 被封锁被禁运，到改革开放之后到呢、這個瓦納金條約，任何一條戰略物資嘅呢個軍民兩用技術，同埋啲戰略物資好多有高技術，全部都唔準俾中國。係中國喺啲咁嘅環境之下，一步一步咁走出嚟。你話呢個民族嘅奮鬥心係有幾強？即係話我哋今日。中国经历过弱国无外交那种痛苦，你回想翻，林书喺大使馆被炸，系个得个嗰啲咁多嘅赔偿俾你，死咗三个人，嗰个大使馆摧毁咗大部分，仲有嗰个货轮喺印度洋成个月迷惘，呢个美国关闭咗呢个 GPS。喺成個月喺印度洋度打轉，中國經歷過咁多呢啲咁嘅屈辱，即係激起咗你嗰個奮鬥心。華為被制裁，佢唔會放棄，即係唔會放棄加強嘅研發。卒之華為今日走到今日咁技術，之後我哋話。那個人的成功，那個國家的成功，一定翻回一個有個好的政策的引導，還有一種民族的思想，這個很關鍵。即是說很多基金說這個民族是一個聰明一個奮鬥心的民族。那麼今天中國已經在這個發展更進一步，很多高科技的突破，還有中國呢、這個擁有上中下製造業，如果照你分析下去，其他國家已經追唔上噶啦，因為中國已經成功地將好多啲物資打成白菜價，即使你係越南、印度，你嘅人工係更加平，但係你做個產品，你唔夠中國靚，唔夠中國平，所以中國已經站穩咗世界製造業中心呢個位置。好難改變得到的了。
0: OK，Michael，不好意思，因為時間的問題我只有 cut you。 OK， 好，多謝你先。
2: 好，
0: 多謝兩位大哥幫我做節目，兩個禮拜後見。多謝聽眾在旁邊收音機旁邊聽我們的節目。好了，拜拜
3: 拜拜。
4: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5: 滑滑捋捋得似猪高咁滑，牛油蛋挞都冇咁滑。
6: 人到中年想参加咩好声音？
7: 你阿爸用咗呢只紫根保湿润肤膏，皮肤滑晒，咪成日唱歌咁丰收咯。
8: 紫根保湿润肤膏含有紫草根精华，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消炎杀菌，仲含有二人胶原蛋白同玻尿酸，有保湿修护效果，保持肌肤光泽及弹性。
9: 后生仔女都啱用，用后大家都滑捋捋。
4: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

0: 融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1: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7月19日星期日喺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嘅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0,000元作1:1配对捐赠，你哋嘅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嘅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嘅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日，士丹利公园见。
2: AM1320 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3: 等不到川普电话的赖清德，川普总统将140亿美元对台军售辞言，并说会跟赖清德总统通电话，但是不在于这通电话有没有打，而是完整揭露出了川普第二任期对台政策的核心变化。加台政评为您分析。
2: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AM1320 华侨之声6:00新闻专辑。
5: AM1320 华侨之声，今日6月11日星期四，欢迎收听6:00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嘅新闻内容。总理 Mark Carney 公布新嘅食品安全策略，未来10年咧，联邦政府会拨款32亿，确保有充足嘅粮食供应，令到食物更加容易负担。喺拨款里面会投放10亿喺食物基建。成立一个基金支持本国的批发市场，给超市杂货店以合理的价钱向本地生产商购买各种的食物以及农作物，甚至会致力打击食物的高通胀，确保国民获取可负担的食品。其余的部分就用作支援食物以及农业的计划。其他消息，加拿大和美国同意推迟在东岸哥迪敲国际大桥的通车日期，当局清晨在网站公布有关的消息。张扬良报道。
6: 根据温莎底特律大桥管理局代理首席行政总裁兼法律总裁 Chuck Audrey 表示，加拿大和美国经已同意推迟 Gordie Howe 国际大桥的通车日期。当局是突然在星期四清晨于大桥的网站上发布消息。他表示，国际大桥将成为加拿大与美国之间重要的经济枢纽，他们正在努力确定通车日期的同时，采取了合作的方式，体现了大家对这条贸易走廊的共同景愿。加拿大和美国经已同意推迟大桥的通车日期，以便在有必要的时间解决任何悬而未决的问题。公司感谢边境两侧的工作人员为大市桥达到目前的准备状态所付出的努力。先前有消息人士说，大桥计划在星期五可以举行剪彩仪式。不过亦有消息指，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发表与大桥事实不符的虚假信息，亦表示会阻止大桥通车。昨日更加表示会取消加美墨协议。在今年2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表一系列关于这座桥的虚假信息，并声称除非加拿大给予他全部补偿，否则他不会允许大桥通车。此后，这座大桥的未来一直受到质疑。加拿大联邦政府斥资40亿元建造这条大桥，这座桥由加拿大和美国的工人使用两国的钢材共同建造，与总统特朗普声称几乎并没有美国邻境的虚假言论截然相反。特朗普亦都声称联邦政府拥有加拿大和美国两岸的桥梁，但事实上这个桥是由加拿大和密歇根州州政府共同拥有。负责营运这座桥的温莎底特律大桥管理局是一家加拿大的国有企业，由加拿大和密歇根州各派出代表组成国际管理局负责监督。加拿大将会收取全部通车的费用，以弥补在并无美国财政援助下建造这座桥的成本。在加拿大收回其独自建造成本之后，密歇根州将有资格获得一半的净收入。根据安省政府数据，该个计划经已在密歇根州创造了12,670个就业岗位，超过8,800名美国劳工和技术工人参与桥梁的建设工作。来往两地的旧有一条的大市桥是一条收费桥梁，是由特朗普的捐款人公司所拥有。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益良报道。
5: 聯邦政府星期三引入數碼安全法，禁止16歲以下的兒童使用社交媒體，法案會確保人工智能聊天器的安全。省律政廳長 Nikki Sharma 就說，雖然法案和省政府的期待有差距，不過仍然表示歡迎。他說法案未有包含省政府的關注內容，包括要 AI 公司向警方公布暴力的內容。省政府希望聯邦政府盡快通過法案，也希望未來可以和聯邦政府有更多的討論。大溫戶外工人工會星期四轉到去蘇里以及三角洲多個地區的大溫地區局的設施外面設立九叉線。工會主席說，工會正逐步接近全面的罷工。方樂林報導。
7: 大溫地區局工潮持續升溫，大溫哥華地區的戶外工人工會星期四在蘇里和 Delta 多個大溫地區局設施外設立九叉線，包括工地、營運中心和水庫，進一步升級工業行動。工會主席 Jesse Madero 表示，工會正逐步接近全面罷工。他指出，工會成員在過去17個月一直都未有新合約，而由於資方堅持重返談判的先決條件，目前亦都未有安排新的談判，員工的不滿情緒持續升溫。 Madero's 表示，工會一直盡力減少對公眾造成不便，但是若果雙方未能夠恢復談判，不排除最終發動全面罷工。他指出，工會和資方的主要分歧包括職業健康和安全問題、外判工作安排以及招聘和挽留人手等，並批評僱主一直忽視相關訴求。工會星期一曾經在 Grass Grind 和另外兩個區域公園設立九叉線，其後在第二日撤走，表示不希望對市民造成太大影響。星期三轉到去蘭里市西北污水處理廠和列治文的 Lulu Island 污水處理廠。大溫地區局早前發聲明表示，在調解員的協助下，管理層已經準備好在不設前提下盡快重返談判桌。 CHMB AM1320 華僑之星方樂林報導。
5: 最新的數字顯示，本省4月份有119人因為過量吸毒致死，相當於平均每日有4個人。其中68%人年齡在30-59歲之間，76%的死者是男性。 PCR和平門醫院向走廊的病床病人派發耳塞、眼罩改善睡眠的質素，而 BC 保守黨就批評有關做法是反映在走廊留醫的現象正被逐漸正常化。方樂林報導。
7: 大溫地區和平拱門醫院推出試驗計劃，向被安排在醫院走廊留醫的病人提供耳塞和眼罩以改善睡眠質素。計劃是由和平拱門醫院基金會支持，源于院内医生 Amir Babudi 对病人在走廊留医时所承受的不便感到担忧，尤其是长者病人。医生 Babudi 表示，睡眠是最基本的人类需要。他引用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被安排在走廊病床的病人都有睡眠困难。院方其后支持试验计划，而后续的调查显示病人的睡眠质素改善约五成。今年四月 ，BC 保守党曾经批评省府管理医院不善，只有病人因为未能够入住病房，只能够留在走廊接受治疗，最终导致一人死亡，而另一人需要入住深切治疗部。保守党省议员 Anna Candy 认为，向病人提供耳塞和眼罩虽然有助提升舒适度，但是反映在走廊留医的现象正被逐渐正常化。他表示，省府应该集中发展经济，恢复目前停滞的医院和护理院项目，以应对人口老化和医疗需求增加。医生 Babudi 坦言，解决在走廊留医的问题超出个人能力范围，亦都涉及庞大而复杂的医疗系统，但是他希望透过一些可行的小改变，尽量改善病人的处境。和平拱门医院近年一直面对人手短缺问题，曾经多次要求白石镇的孕妇转去其他医院分娩，并在2024年曾经一度限制部分急症室病人求诊。非沙卫生局在声明中表示，试验计划对于等待病床的病人带来有意义的改善，并赞扬医护团队以具创意和关怀的方式改善病人体验。卫生局表示，未来将会研究如何在其他医疗设施引入类似措施。CHMB AM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5: 温市警方在全市部署多项的新科技，包括引入无人机作为先遣部队，以及扩大随身摄录机的功能，以提升执法的效率。方乐林报道。
7: 温哥华警察局表示，正于全市部署多项新科技，以提升居民、访客和警员的安全。警队成为加拿大首个推出无人机先遣应变计划的执法部门，在完成测试并获加拿大运输部批准后，正式投入6架 Skydio X10 无人机。警方表示，无人机停放在设于市内多个建筑物天台的发射平台，包括战术训练中心，接报之后可以在几秒内升空，无人机最远可以飞行近5公里，时速最高达45公里。警队训练部门督察 Wade Waldry 表示，操作员可以即时查看警队接报系统，了解现场情况，并迅速调派无人机支援。他指出，由接获求助电话到无人机抵达现场，一般只需要一至一分半钟。警方又表示，无人机可以和警员随身摄录机连接，若果有警员发出求助信号，系统甚至可以自动派出无人机。温哥华警察局强调，计划是由现有预算支付，和2026世界杯的保安安排无关。此外，警方亦都扩大 Action 随身摄录机的功能。当局表示，系统可以即时翻译超过50种语言，并将现场画面实时传送至指挥中心。新技术有助打破语言障碍，提升安全，并加强公众对警方的信任。另一方面，警方亦正部署73架配备自动车牌辨识系统的警车，以协助警员更快识别可疑车辆。警方表示，这些新科技将会有助改善反应时间，提升决策效率，并进一步加强整体公共安全。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5: 有民调就显示，本国的国民仍然选择避开支持美国的商业，另外近六成的人就支持加强和中国的贸易关系。张若良报道。
6: Researchco 的民调表示，有超过五成半的加拿大人表示，如果有非美国产品选择，他们会避免购买美国货。约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就表示，经已取消原定美国的旅行。大约相同数字国民仍然选择避开加拿大境内的美国连锁餐厅和美国公司的娱乐场所。由于本国与美国合作关系依然并不理想，超过七成半的加拿大人赞成加强同欧盟、英国、澳洲和新西兰、墨西哥以及日本的贸易合作。另外六成的加拿大人支持加强同中国贸易，两成八人反对，一成三未有决定。支持加强同加中贸易比例最高的是 BC 省，达六成六，其次是大西洋省份、安省和灰省，有近六成。在2025年支持自由党的受访者里面，有超过七成的人表示欢迎加强同中国的贸易，新民主党选民有六成四，保守党选民有五成二人持相同观点。调查在6月1日至3日在加拿大访问了1001名成年人，误差率是3.1%。 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5: 世界杯是揭幕，位于温氏 PNE 的世界杯球迷庆祝会场地开放给球迷现场观看赛事的转播。今早大批球迷是排队进场，人龙去到 Renfield 街，有球迷清晨6点就去到现场排队。现场提供多荧幕转播，这里有饮食的摊档以及家庭乐活动。球迷如果要到附近新开的圆形露天剧场观看赛事的转播的话，就要购票。 BC 渡轮方面，晚上7点由塞瓦神开往 Swatsby 的航班，64车位已经是满。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71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8车位满。咁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嘅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嘅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翻嚟嘅国际新闻有：世界杯系揭幕。
8: 享誉国际日本殿堂级品牌黛阿 Decorate 联同美容阁举行夏日护肤巡礼，
9: 黛阿皇室御用护肤专家及化妆师将会首次莅临温哥华，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提供日式和风肌肤护理，敬请预约。
8: 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9: 购买黛阿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10: 记得 Decorate 同你在时代方美容阁的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
11: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油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鹊，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0: 国际新闻。
5: 国际方面，2026年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朝早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体育馆揭幕，位于海拔2200多米、可以容纳超过8万人的墨西哥城体育场，是史上第一个三次举办世界杯揭幕战的球场。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2: 四年一度的足球坛盛事美墨加世界杯，在海拔2200多米、可以容纳超过8万人的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体育场揭幕，是史上第一个三次举办世界杯揭幕战的球场。现场座无虚席，球迷穿着色彩缤纷的服装，当中很多人穿着代表墨西哥队的绿色衣。开幕仪式展现墨西哥文化，球场中央设置了一个巨型的世界杯奖杯，来自不同地区的歌手轮流演唱，现场亦都有舞蹈表演和烟火汇演。48支参赛球队的旗帜之后由工作人员手持逐一进入球场，三个主办国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国旗压轴出场。揭幕战开始之前，墨西哥歌手和南非歌手分别演唱所属国家的国歌，主场球迷之后将手中的墨西哥帽抛向空中，庆祝相隔40年再次主场看世界杯。另外两个主办国美国和加拿大当地星期五亦会举行各自的开幕仪式。今届决赛周第一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第一次有48支球队参赛，比赛场数亦都增加至104场。国际足协表示，由于全球需求空前高涨，今届世界杯累积的观众人数有望打破1994年世界杯创下的350万人。国际足协又说，目前已经卖出超过600万张门票，预计全球亦会有60亿观众透过电视收看比赛，预计世界杯期间将会有超过500万名游客前往墨西哥。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5: 咁揭幕战的首场赛事是墨西哥主场出战，以2-0击败南非。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最快可能在今个周末就可以签署和平协议，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不过伊朗就说仍然未就协议作出最后的决定。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四早上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将于当晚猛烈打击伊朗，而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会占领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以及其他石油基础设施。不过去到同日下午，特朗普再发文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已经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与轰炸行动。特朗普之后在白宫向记者表示，美伊谈判取得重大进展，文件内容基本敲定，可能今个周末在欧洲签署。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之后表示，伊朗至今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有关伊美可能达成协议的报道和讲法纯属猜测。巴加埃说，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立场，对于已经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妥协。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5: 回来的中港台消息，李家超表示可以提早推出5年的规划。
13: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4: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13: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5: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6: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17: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翻嚟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日上昼11点至下午6点，欢迎你嚟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同表演，唔好错过现场嘅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同乐队嘅精彩演出。7月1日，一齐嚟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家国多元文化的团结精神啦！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18: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映《阿妈又起》，由金像影后袁咏仪、 大马型男陈峰主演。故事讲述一个原本平静的家庭，仔女都已经长大成人，点知踏入中年的妈妈突然发现自己意外怀孕，这个大新闻打破全家的平衡，两代人因为这个腹中快育引发连串文化矛盾，误会和温馨笑料。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9: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20: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19: 真系免费嘅？
20: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19: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20: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 598-5606。
21: 中港台新闻。
5: 中港台方面，中国广西兴安在昨日凌晨发生爆炸，造成七人死亡，多人受伤，其中十七人要送院治理，没有性命危险，救援工作仍在进行。当地的公安经初步调查，排除爆炸是由管道燃气等引起，正就事件的原因作进一步的调查。在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去到第三季季尾推出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因为可以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政府原先预计今年第四季推出香港的五年规划，李家超接受传媒采访时表示，原本最大的挑战是前期工作，不过目前的编制进度比想象中好，时间追得很快，因为整个政府很努力，社会很配合，立法会议员也都是协同机制之下做好准备的工作。立法会首次审议国安法的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国安附例带来更大的确定性。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2: 立法会上午成立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下午随即举行会议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附属法例。多名议员都表示支持政府提出订立附属法例，同时关注行政长官发出证明书的运作机制等。律政司司长林定国重申，立法的目的是要清楚展明在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之下界定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机制，加强条例的确定性。同时他亦批评一些别有用心的机构和人士危言耸听。
23: 程序事宜规例并没有改变到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的现行规定和适用的范围，没有新增任何权力、罪行或者罚则。尽管是这样，我们注意到社会上部分人士对于程序事宜规则表达一些关注，甚至有一些别有用心的媒体、境外的势力或者已经潜逃了危害国家安全的分子，更加是对附属法例作出一些危言耸听的失实指控。
22: 林定国在会后又说，理解今次附属法例引起市民关注，强调附属法例并没有扩大行政长官的权力。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亦都批评有人就附属法例发表误导和恫吓的言论，强调绝对不可能亦都不会将性质轻微的罪行无端变成国安罪行。小组委员会主席选委界议员简惠敏星期五将会向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作口头报告。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5: 香港太古城一对母女先后堕楼死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娴表示对堕楼悲剧感到难过，向屋企人致以深切的慰问，并将全力提供支援。香港电台记者崔维恩报道。
24: 太古城一对母女昨日先后堕楼身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娴形容是悲剧，他说感到非常难过，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以他了解，昨日那名母亲堕楼之后，他的女儿曾经在医院里面接受评估检查，认为他可以在家人陪同下回家。被问到有关判断是否涉及误判或者疏忽，孙玉娴说事件有待调查，现时不宜太多揣测。被问到涉事家庭爸爸目前的状况，孙玉娴说希望大家给予空间，当局会全力协助。堕楼的母亲是社会福利处社工，社处处长杜永恒说对此感到非常伤心难过。他又说这个家庭并非社处个案，昨日已经进行家访，强调会提供全面情绪支援，也都会协助处理有关身后事。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5: 回来有财经消息。
20: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1: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20: 麦田六月份皇帝蟹特价398一只，足七磅包三成。
1: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奶奶毛街，即奶奶毛嘅 Broadway。
20: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20: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2: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20: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2: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20: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2: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20: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2: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20: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20: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3: 即刻预订出发啦！
20: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0: 财经消息，
5: 加股嘅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672点，升咗520点。美股系做好，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0849点，升咗930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810点，升咗640点。翻嚟有体育消息，
4: 全天候运动场，陈建邦主持。
7: 2026年嘅6月11号啊，星期四，全天候运动场时间，陈建邦同大家报道体育消息。咁啊，而家要开始讲嘅咧，就系讲呢个世界杯啊，2026嗰个嘅赛程啦。嗱，今日咧就正式咧就开打噶啦。咁喺墨西哥城咧就今日打咗一场波，一阵间到7点咧第二场波。咁啊，第一场波咧就系由呢个墨西哥咧就对住南非嘅。咁啊，大家都知啦，墨西哥咧就系嗰个排名咧就高过南非噶嗰个嘅排名啊，世界足球足协会嗰度啊。咁啊，结果咧大家都知啦，2-0咧就砌低咗呢个南非。咁啊，老实讲句，以攻势嚟讲咧，墨西哥咧就揿住南非打噶啦。咁啊，南非咧就打到下半场咧，更加一度咧系得9个人应战嘅啫，因为佢有2个球员咧犯咗天条咧，俾球证咧罚出场嘅。咁啊，变咗咧呢队波咧就系想赢波都几难啦。好啦，咁啊呢场波冇乜特别嘅高戏码，不过系因为开场嘅时间咧就系、是、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宣布啊，或者有唔同一啲嘅出场嘅次序啊，咁有48队咧都一齐喺呢个墨西哥嘅市场嗰度即系球场嗰度咧系展开咗噶啦。好啦，咁啊唔讲呢队啦吓，已经墨西哥赢咗呢一组。咁啊，另外一组咧就跟阵间7点会开波噶啦，就系、是、呢、這个。南韩队咧就对捷克队嘅，咁啊南韩咧亦都系亚洲劲旅，咁啊好多球员咧都喺外国咧就揾食嘅，咁所以佢哋嘅实力咧其实都唔系好差，咁啊但系对住捷克队咧，嗱捷克队系欧洲嘅球队，佢亦都唔系嗰啲叫做top end 嘅啲球队嚟嘅，咁但系咧对住南韩嚟讲咧，可能都会有啲赛头可以有啲赛头可以睇下嘅，咁啊点都好啦，我哋而家讲咧讲听日嗰场赛事啦，嗱听日咧轮到加拿大咧就第一。就出场咧，就会对住 Bosnia 嘅，咁啊12点会开波 ，TSN 咧会直播呢场赛事啊，大家睇记住啊，12点嘅，听日系星期五嚟噶。咁加拿大咧呢一仗对住 Bosnia 咧，肯定嗰个嘅欢迎程度咧受到好多嘅球迷欢迎噶，咁喺多伦多打嘅，就唔系喺温哥华打嘅，温哥华有6场咧就会留翻喺呢度打。咁但系先讲呢组嘅赛事咧，就系、是、加拿大嘅排名咧。就是高过 Bosnia 的，所以如果是以打这个比赛来讲呢， 加拿大队如无意外咧，应该就系会同波士尼亚打成一个嘅有比数嘅一个嘅结局嘅，即系加拿大咧就应该系会赢嘅，但系赢几多唔知道。但系有时爆冷咧，可能会打和都唔定嘅。咁啊，呢一组嘅小组赛事单循环赛事咧，打和即系大家得一分嘅啫。咁啊，梗系希望有赢波啦。OK， 咁啊呢场波咧就系听日嘅12点钟啊，咁就会系由加拿大咧对波士尼亚嘅。咁啊晚黑嘅6点钟咧就美国对巴拉圭。咁啊，其实呢件戏码都唔系好强嘅，反而加拿大咧会比较多人睇嘅。咁啊，记住大家留意啦吓。咁啊，其实一路到礼拜五、礼拜六咧就一路都会有几场波睇。大家只要记住 TSN 咧。逢系 weekend 咧，佢就会播。而家第一轮嘅话咧，就会播三场赛事嘅星期六12点钟啊，3点同埋6点钟。呢个系温哥华嘅时间。咁啊，听日咧就两场赛事咧就系12点同埋6点嘅。咁大家留意咯，吓。好啦，仲有少少时间就讲下呢个 NHL 方面啦。史丹利杯嘅决赛咧，嗱打紧第五局嘅赛事啦。而家暂时嚟讲咧，就系1-1双方打和嘅。我睇呢场嘅赛事咧。亦都好可能咧，系会打到加时都唔顶噶吓。咁因为一开波第一战咧就系、是、Vegas 咧就领先紧嘅1-0，后来就俾 Hurricane 咧就追到1-1。咁而家咧打紧第二节嘅赛事咧仍然1-1嘅。好啦，最后咧要讲下 NBA 噶 ，NBA 咧琴日嗰场赛事咧 ，San Antonio 咧就输得真系非常之唔抵啦。临尾嗰五秒几咧 ，New York Knicks 咧就竟然间咧凭住呢个 Jalen Brunson 咧一个投射弹网。剩翻1.2秒嘅时候咧，就俾 New York Knicks 嘅阿 New 呢个咩叫做 OG 啊，好似系 OG 以前系 Raptor 队嘅 Anunoby 咧，竟然间俾佢 tip 到个波入网，咁啊变咗咧就以107-106就赢咗呢一局，变咗3-1就领先咗 San Antonio 啦。咁啊要听日咧下昼5点半翻去 Texas 打嘅，咁大家有冇机会睇啦？听日睇啦好，时间差唔多啦，好紧张啊，阵间要7点钟去睇波啦咁啊，要下次再同大家见面，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2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6: 我啊 Donald Lee， 我移民嚟嘅时候就已经开始听噶啦，好多节目我都好中意嘅，尤其是下午诈骗照妖镜啊，从中啊得到好多知识啊。首先53年唔系好长，所以我希望佢仲多几个53年，最好就系咁样样啦吓。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蚊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9: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21: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10: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嘅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11: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得噶啦。
10: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11: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25: 社团简讯：
26: 铁城崇义体育会6月14日礼拜日下午1点在总会礼堂举行夏季会议。铁城崇义奇英会6月21日星期日上午11点在总会礼堂举行奇英夏季生日会，下午1点举行总会夏季会议。铁城崇义会查询电话7788347074 7788347074。烟凤明月剧团6月20日礼拜六下午演出《月韵悠扬戏曲情》。购票电话是604-764-8181 604-764-8181。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恩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
2: 欢迎收听恩语同路人，我是 Selina。 今天跟我们聊天的嘉宾就是陈良有爱 Shelly。 她的人生里面就经历了很多困难，但是也看到神有很多的恩典。 Shelly 欢迎你。
3: 多谢。
2: 你本身就是上海出世啦，你几岁的时候就是去了香港读幼稚园，大约八岁左右，那时候日本就攻打中国啦，所以你就跟随家人就移居去到澳门的。其实在抗战的时候你的生活艰不艰难的呢？
3: 当然艰难了，因为呢在澳门的时候呢物价又贵、我们又没什么收入，我哋屋企爸爸妈妈又有四个细蚊仔。我爸爸咧自细咧就离开咗佢澳门嘅家乡，去咗上海同佢个父亲喺上海生活，因为佢个父亲系做嗰啲卖板嘅生意，所以就全家人都喺上海。咁到打仗的时候，我们就走去澳门那里避难。在澳门的时候呢，就靠那间屋收少少租来到生活。但是呢就物价上涨，我们不够。那我妈妈呢就说，她是上海人来的，她说不如我回去娘家那里投靠娘家啦，这样分一半人走开咧，你哋就唔使挨饥饿啦。咁样，我系第二嘅，跟住仲有两个细佬。咁我妈妈咧就带咗最大嘅哥哥同埋最细嘅细佬就去上海。我咧就八岁，细佬咧个大细佬咧就六岁，咁啊跟爸爸。咁冇办法啦，要分开啦，系咪？咁佢哋走咗之后咧，我爸爸就好闷啦。咁啊，日日咧走去澳门去钓鱼啊。佢话钓到啲鱼，你哋咪有营养啦。咁样，佢未天光就出发噶啦。佢话天嗰啲鱼要早啲去，如果唔系晏咧就唔肯上嚟嘅。咁佢就去咗嗰阵时。我哋两子弟都未瞓醒，到夜晚我哋瞓咗佢先翻嚟，咁我哋根本睇唔到佢啊！咁嗰阵时我好凄凉啊！突然之间，妈妈又冇咗，爸爸又等于冇咗，咁我咁细要拖住个细佬，我细佬六岁，我八岁，但系咧又冇钱，因为我爸爸话。你生性啊，你唔好成日同我攞钱啊，我啲钱仲要寄俾你妈妈用噶咁样。咁我为咗生性咧，我唔敢问佢攞。如果想同我讲嘢咧，佢就写张纸仔俾我嘅。佢话：阿妹你咧就将嗰啲鱼咧就煎一煎佢，就可以食多几日，因为冇雪柜啊。你可以留多几日食，咁我心话又冇油喎，屋企又冇钱喎，咁点呢？咁我唯有祈祷啦，我识祈祷啊！我话天父啊，我爸爸咧就叫我煎鱼，屋企又冇钱又冇油，咁你可唔可以俾啲油我啊？咁样咁咧，澳门咧有个牌坊啊，我哋嗰间屋就喺牌坊嗰度附近嘅。两子弟又喺嗰度玩嘅，成日喺啲楼梯嗰度玩嘅。
2: 系咪大三巴？
3: 系大三巴，喺嗰啲石级度玩。咁咧，忽然间我又执到一大抽猪膏喎，有抽猪膏喺石级度。咁我就执咗佢，好开心啊！有成两斤几啊！翻屋企咧炸咗佢，又有猪油渣，系嘛？咁啊，好开心。咁就知道咧。原来祈祷咁得嘅，我一祈祷咧，神系听嘅，咁我唔使担心，我以后有咩困难我就祈祷，以后咧我就 将神放在我心里面第一位。 我做事呢自己尽心尽力去做，但是我做不到的时候呢，我就唯有求他了。我说神啊，我不得，我不行，你帮我吧，神就帮我。
2: 咁你除咗话都经历到咧，神喺你生活里边咧，佢都即系供应到你需要啦。咁其实你嗰阵时咧，你有冇书读噶？喺澳门嗰阵时，
3: 我喺澳门咧就冇钱读书啦。咁我哋住嗰度诶附近咧有间叫做孔教学校，嗰啲学生放咗学咧，就有啲好心嘅人咧就喺度开义校，即系唔使钱嘅。由四点人哋放晒学啦，咁啊由四点读到六点，星期一至五。咁我同我间屋好近嘅啫，我住嗰间屋行过对面就系学校啦。咁我带埋个细佬就去读啦。我读咗三年喺嗰度，喺三年里边，我根本学好多嘢。嗰啲先生非常之好，我又认真，嗰啲先生又锡我，咁嗱。年年都考第一，第二我都考。我是即系好争取嗰种人嚟嘅，唔系读好多书，但系我识好多嘢。咁咧就好啦，和平咯，打完仗啦，
2: 系咯，抗战胜利之后，咁你嗱全家就翻翻香港啦，
3: 翻翻香
2: 港，你妈妈都喺上海翻翻嚟啦。
3: 系啊，
2: 咁嗰阵时生活会唔会好啲咧？改善咗咧？
3: 本来就好啦，但系咧，我妈妈咧就因为佢翻去上海嗰阵时咧，佢个屋企人咧就唔系好欢迎佢，即系冇善待佢。因为点咧？因为佢有个妹，妈妈有个妹未结婚嘅，佢话佢即系翻翻。不理我哋去咗香港，而家有难啦，就翻翻嚟咁样，所以就针对我妈妈，就即系唔中意佢。咁我妈妈唯有搬出去，自己去做嘢，但系佢个学历有限，变咗佢要做啲苦工，佢又挨唔住，挨得辛苦。咁就有啲朋友就话，不如我介绍你卖血啦。卖血好值钱嘅啲血咁样，咁佢谂下都好啦，为咗生计，佢就去卖血。卖咗血咧，就身体要保养嘅，咁佢要食啲营养嘅嘢。乜食得太多咧，变得黐肥，肥到200磅。二百磅跟住咧就糖尿病，糖尿病到之后咧就个人咧攰啊，就唔愿喐。咁佢今次咧喺上海翻翻嚟咧，佢就变咗好肥，也唔愿咗一个病重病嘅人。咁系嗰个情形之下咧，就我哥哥同两个细佬就去读书。我嗰阵时已经11岁啦，屋企所有嗰啲嘢咧都系我做，因为我要帮屋企做嘢。要照顾全家人的饮食啊、洗衫啊，乜嘢都要我做晒，我挨得好辛苦，足足挨咗三年。但呢三年里边咧，我都系好愿意去做，但系咧，我都觉得我咁样落去，我将来冇晒前途。我好识谂嘢，于是乎我就同我爸爸讲：，我爸爸。你可唔可以帮我啊？帮你咩啊？我帮我翻去读书啊！我话如果我再唔读书，我将来点算啊？我话我冇用噶啦！我话我冇晒前途。咁我爸爸就好锡我，爸爸就话好啊，你去读啦。咁我话你供我学费噶，咁佢话好啊，我供你啦。佢话我将我啲零用钱嚟到俾你去做学费，咁你去读啦。但我妈妈就说，哇，你去一读书谁做事啊？咁我说，爸爸都答应了，为什么你不给呢？咁他说，我给你去读，你的程度都是得三年级的程度，你又现在已经14岁了，他说，你14岁才是读三年级，他说，除非你读6年级，读到6年级跳到班呢，都还有希望，他说。 因为你超晒年龄咁样，佢以为我咁就实去唔到啦咁样，佢即系想留住我喺屋企，咁我就谂住，咦，我如果考入学士咧，我要考中英数，咁我中文同数学都自修都得噶，因为我可以睇我细佬嗰啲习作啊啲嘢，但英文唔得喎，咁我就识得谂。不如走去读英文夜校，我只系读咗一年英文夜校，我就考到咗呢、这个筲箕湾基督教学校嚟嘅，系永光永光系小学嚟嘅啫。咁我就喺嗰度考咗入去，考咗入去咧，不但考到入去，而且系成绩系最好嘅
2: 六年班，
3: 六年班系啊，考到第二名。虽然冇第一啦，都考到第二名，咁就喺嗰度毕咗业，毕咗业之后咧，我爸爸见我读得咁好，就继续俾我读多两年英文日校嚟嘅。呢两年英文咧，我学咗好多啦。咁嗰阵时咧，十六岁啦，已经睇到屋企嘅家境咧有困难，我就好想出去搵工作做。就可以帮下屋企。咁咧，我细佬有个同学咧，走嚟我哋屋企是玩咧，我就识咗佢个同学。佢个同学个妈妈咧喺中环奥罗士打行嘅冲印部嗰度做嘅。佢就系即系上颜色，以前嗰啲黑白相咧要上 color 咁啊。佢媽媽就係嗰個部門嗰個主管嚟嘅，啱啱想請人，所以我就得到呢份工作。我去嗰度做，去嗰度做咧，就個老闆娘咧就係菲律賓人嚟嘅，個老闆就係美國人。個老闆娘咧就要嚟香港探個丈夫咧，佢要出街買嘢咧，佢唔識同人溝通。佢知道我識講英文，佢就叫我帶佢買嘢。我英文咧，我都算幾好啊，因為我係學咗咁耐啊嘛，所以可以流利咁同佢溝通啊，帶佢買嘢。咁個老闆娘話：你英文咁好，喺顏色部做嘥咗你啊！顏色部賺嘅錢好少，不如你出嚟。同人做 order 嘢嘅 ，order 相嘅，嗰度有 commission 啊嘛，即系个老板娘想我赚多啲钱，就升咗我出嚟，赚多好多钱啦，系咪？
2: 咁你其实喺工作里边咧，都睇到咧，神即系为你预备咗一份工啊，当你需要嘅时候。咁但系你始终咧，你读到中学都未毕业就要出嚟做嘢啦嘛，因为屋企即系经济唔系咁好啦。咁你会唔会都话啊？问神即系点解我即系咁努力去读书都冇书读咧？或者系你会埋怨神点解唔俾我读书咧？会唔会有呢一样嘢咧？
3: 我从来唔会埋怨神。我呢一生人无论遇着乜嘢都好，我都未曾试过埋怨神。神系知道嘅，因为有咩苦难喺我临到我知道神一定有佢嘅美意嘅。神一定会拯救我的，我从来未试过。
2: 咁你结咗婚之后咧，你都有两个小朋友啦，两个仔啦。咁去到1978年咧，你就同丈夫啦，同埋两个几岁大嗰阵时，即系仲细个嘅两个仔咧，就去咗多伦多啦。咁其实咧，你丈夫喺香港咧系公务员嚟噶嘛？
3: 系。
2: 咁其实你初初去到多伦多嘅时候咧，佢就唔会咁快可以揾到政府工噶啦。咁你嗰阵时系点样维生咧？
3: 我哋咧就都带些少钱去啦，系咪？去到嗰阵时咧，就我丈夫揾唔到佢自己嘅工作，咁我咧就喺附近嗰度有人请侍应生，咁就总叫就有啲收入啊嘛。咁嗰个老板咧，原来咧又系香港去嘅新移民。咁我喺佢处做咗年几，佢就好中意我个老板， 亦都明白我屋企嘅家境。我丈夫坐喺屋企度戆居居咁，都唔知点算。咁我嗰个老板就话：咁啦，佢话 Shirley， 不如咧，你都好似我咁啦，开翻间餐馆啦，咁样。咁我话：可以咩？佢话梗系可以啦。佢话：你就唔好开嗰啲全新嘅，开一间人哋卖出嚟嘅，有晒设备嗰啲，咁你咪平好多咯，咁样。咁我话你教我啦，我乜都唔识。佢话系啊，我想帮你啊。佢话咁佢就帮我拣咗一间人哋卖出嚟嘅，但旧铺咧都要几万蚊。我哋带去嘅钱咧有限啊，唔够啊。咁我丈夫就快啲打写信俾妈妈爸爸喺香港嘅。佢话我哋咧而家嘅生活咧都有啲困难，就想开餐馆，但需要几万人。咁佢个爸爸妈妈听到咧，即刻就寄俾我哋，因为佢好担心我哋嘅生计，都唔知点，但系佢又惊饿亲佢两个孙。咁咧，即刻寄嚟啊！佢话好啊，好啊，咁样。咁我哋就好顺利咁买到一间餐馆。嗰间餐馆咧就喺 Kennedy 同 Birch 吧，嗰度系埋系家私铺嚟嘅。咁咧就非常之好、啊，生意兴旺啊！嚟食早餐嗰啲人啊，一日到黑咧，三餐都喺我哋处食嘅嗰啲售货员。因为他们的时间很长，他一早就来我们书，那我们预备了一些报纸给他们看一下，那来得多呢好像大家朋友一样。我年轻时呢，我的记忆力是很好的，我可以记得他们的人名啊，那些吃什么啊，你来到我已经知道你要什么了。那他们很开心，变成当我们的店铺呢好像他的饭堂一样。咁我哋咧就成为好似朋友一样，咁啊做得好开心。虽然系辛苦，但系做得好开心。
2: 咁但系星期日你哋应该要翻教会啦。咁你个铺头点咧？闩门啦，定系搵人？你闩门嘅？
3: 我一定闩门。凡系星期日咧，就算我同人打工，我老板话我俾三倍人工你星期日，但我都唔接受嘅。所以啲人话我系怪人嚟嘅，他说我怪人，我不是怪人，即是我要维持我星期日是给住的，我都是礼拜日一定回教会，因为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
2: 但是你的生意有没有影响呢？你不开礼拜日，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做餐馆都说最旺是假期的嘛。
3: 不会的，因为他们去完第二间比较过去都是我那间好，因为我的食物呢完全是最新鲜最好的，一过了旧的东西呢，我情愿倒了，我不会给人客的。所以他们呢比较了之后呢，都是始终是我那间最好。所以呢我生意一路维持都很好。
2: 那你那时候你的餐馆生意很好，为什么你又卖了呢？
3: 那时候我已经有些问题了， 我身体自己有些问题，那我就要再做手术，我的子宫有问题。我医生话：横掂你生完 B B 个子宫都冇用啦，割咗佢啦。咁我听佢话咯，割咗佢咯。所以我咪割咗子宫啦。点知佢就搞错咗，绑血管，佢就绑咗个尿管，咁啊整到我个肾啊，个肾谷起咗，
2: 即系少唔到便。
3: 系啦，咁佢个医生嚟巡房嘅时揿一揿咧。我就痛到呱一声叫起上嚟，个医生话：你个肾系咪有事噶？我话我入嚟嗰阵时，你检查过系冇事噶。我话点解会有事啊？我话我都冇小便，我都小便都唔出，咁样原来谷住，即系佢绑错咗。绑错咗，佢话你食咗嘢未啊？我话食咗啦。佢话你而家停止，即刻要再去做手术咁样。我即日要做做手术，但系好危险嘅事，因为你日头做完手术又做手术， 那個麻醉藥如果過多你就不醒，過少你早得就醒，你又很痛，所以就找到全個醫院最好的麻醉師來幫我做，那就即刻都過了關，即是好像死裡逃生一
2: 樣。那你那時你怕不怕的你自己？
3: 我自己呢唯有祈禱啦，我生命都是交给神，神拯救我的，我就继续。

0: 年前到啦，系咪？其实咩事离开啦？
1: 佢系心血管阻塞缺氧啊，
0: 系突然间噶，
1: 系佢突然间嘅系啊。咁咧佢就呼吸好困难啊。咁我睇到佢呼吸咁困难咧，我就即刻送去急症室抢救咗3个星期，但系都冇用，即系佢呼吸唔到啦，自己呼吸唔到，除非要一路都用氧气。你要掹咗氧气，佢即刻就离开世界。但系我决定掹，医生问我你俾佢继续咁样，一话掹，我话掹。我因为想佢系天家度，就唔使受呢种痛苦。如果佢做一个植物人，佢系好痛苦噶，即系人嘅生命神掌管嘅。我应该系呢个决定系啱嘅。因为他是天家，在父的怀里是很幸福，得到天父的爱，享受天上的荣美。他如果吸住那个靠这个氧气来到过日子，他是很凄凉。我不想我的丈夫这么痛苦。
0: 但是那时候你做这个决定会不会很挣扎的呢？
1: 都不会。我觉得我做这样的症是啱的，是决定得啱的。我心里面一啲都冇话难过，我交俾神，即我是唔舍得。当然啦，同佢生活一起咁耐，佢突然间咁走法，佢冇病冇痛咁3个礼拜就话走啦。即人生咧有生老病死，但佢脱离咗呢个病啊。他只是捱了3个星期他就走了，他是一种福气来的。所以我是求主照顾我丈夫，比我自己照顾我丈夫是好得多。在天父的怀里，他享受天家的荣美，我亦都会为他的家守住他的儿女，我会尽心尽性，不会说想其他的事。我都冇咩嘢好伤心，冇，因为我知道我哋暂时分别，我哋将来喺天家会重聚。咁我咧，点解会活得好似有一个盼望咁咧？我觉得我有机会嘅，仲有生命起色嘅，我就要为神嘅命作见证，传福音，做得几多就做几多。我冇白白嚟到世界走一次，乜都冇做，系咪？
0: 咁咧，今日咧好多谢陈良友爱 Shelly 咧，同我哋分享咗佢嗰个嘅成长啦、工作啦、家庭啦，同埋咧而家你快乐嘅人生。咁咧，愿神继续祝福你，同埋咧使你成为别人嘅祝福。
1: 多谢。
2: 想认识主耶稣，请打电话1888-321-9288。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恩语之声提供。
1: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来的国语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4: 等不到川普电话的赖清德，川普总统将140亿美元对台军售辞言，并说会跟赖清德总统通电话，但是不在于这通电话有没有打，而是完整揭露出了川普第二任期对台政策的核心变化。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3: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5: 消费者前线
3: 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6: 晚上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消费者前线。以下是过去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是卫生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 Allocimom 召回朱古力酱，因为可能有玻璃碎片； Suris Mini 召回多款儿童睡衣，因为不合乎防火物料要求； VFO 召回婴儿座椅，因为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会倾倒，本国没有发生事故； Lower Shades 召回拉绳式窗帘，因为可能会勒倒儿童。运输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斯泰兰蒂斯 Stellantis 召回2021至2025年款的 Jeep Wrangler 以及 Jeep Gladiator， 因为电动液压辅助转向系统的线路存在电力连接问题，有起火的风险。 Honda 本田汽车召回2016至2025年的多款汽车，包括部分 Civic、CRV、HRV、Accord、Odyssey、Insights、Passport、Pilot、Ridgeline、Acura MDX、TLX， 因为前乘客座椅的重量感知器可能制造不合格。 Hyundai现代汽车召回2021至2026年的 Genesis、 GV70、 GV80、 G80、 G90， 因为燃料泄漏可能会引发火灾。 Ford 福特汽车召回2025至2026年的 Explorer、 Bronco、 Ranger， 因为引擎可能存在制造的缺陷。依然是福特汽车召回2021至2026年的 Bronco Sport、 Maverick， 因为转向系统有部件没有正确的安装好，可能会导致转向失控。 Grand Design 召回2025至2026年的旅行拖车，因为拖卡部件没有安装好。以上是本期的消费者前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7: 加台正评，
8: 节目主持邓华一。
4: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加台正评第528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等不到川普电话的赖清德。在川习会的时候，川普总统曾经对140亿元美金的对台军售案说要辞言，然后会打电话给赖清德总统。一般人都认为说也许会有这个电话，也许没有这个电话，但是美国的主流媒体 CBS 出了一个专稿，而对台湾的媒体而言，或者是华人媒体，多数只是抓出了川普暂缓与 赖清德通话这个表面的讯息，但是这个报道却赤裸裸地撕开了美国对台政策的残酷现实的一面，因为这不只是一次外交行程的延后，或是华府内部仍然在评估的一个时期。这个报道真正重要的地方，绝不是这通电话有没有打，而在于它几乎完整揭露了川普第二任期对台海两岸政策的核心的三个变化。第一个变化是通话被延后，与习近平今年秋天访美有关。第二，军售这件事情被川普总统放进与习近平的谈判的架框里面。第三，川普本人甚至直接把对台军售称为 negotiating chips， 也就是谈判的筹码。这三件事情综合来看，意义非常清楚。台湾不只是被关切，而是正在被定价。CBC 的报道真正的字里行间的含义是什么呢？因为这一份美国主流媒体的报道不是一般评论的文章，它是由多位白宫、外交、国安还有国会路线的记者共同署名，结合了华府决策圈、白宫的说法、台湾驻美代表处的回应以及中国驻美使馆的讯号所形成的一个政治新闻，所以有它相当的深度在里面。它不只是单纯的听说川普还没有打电话这样子表面的事情，它真正揭露的是川普政府对于台湾议题的处理已经明显的被放进到了美中谈判的节奏之中。在五月中，川普两度公开表示自己会和赖清德总统通话，现在几乎快一个月了。那么这通电话影响他是否批准新一批对台防卫性武器的销售，金额就是$140亿左右。这一段话的本身就非比寻常，因为从民国68年1979年美国与中华民国断交之后，转而承认北京政权以来，没有任何一位现任的美国总统与台湾的总统直接通话，没有过。2016年蔡英文曾经和总统当选人川普通话，因为川普那个时候还没有正式就职，所以可以被视为是政权交接阶段的灰色的空间。如果川普这次真的以现任总统的身份与赖清德通话，那就不是外交新闻了，而是1979年以来美中台三角架构的重大突破。那么这通电话已经不再预期会在习近平可能在今年秋天访美之前发生，这个时间点才是关键。 CBS 也这样报道，如果只是行程排程的延误，那没有什么政治意义。如果延后通话与习近平访美前的美中谈判的气氛有关，那就代表了台湾能不能接到美国总统的电话已经不是单纯的美国跟台湾双方的关系，而是在中美关系之下，甚至更准确的说成为美中谈判的一个部分。 CBS 报道中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川普在五月份稍早访问中国大陆的时候，习近平警告他台湾问题处理不当成为非常危险的情势， 这句话其实非常重要，它代表的是北京已经把讯号讲得清楚，也就是台湾不只是议题，是核心，是红线。但是川普的反应呢，不是强化台湾的安全承诺，也不是明确维持过去台湾美国对台政策的语言，而是把军售通话都放进了美中两国谈判的这一盘棋里面。这就是这个报道里面真正无法被忽视的地方。因为过去几年台湾社会习惯听到的是台美关系史上最佳，民主同盟坚若磐石，世界看见台湾等等。但是在 CBS 的报道里看到的是另一套语言，筹码、暂缓、等待时机，看中国后续的行动而定。所以这不是价值外交的语言，而是国际现实主义之下交易型外交的语言。准确地说，这川普式的大国谈判的话术。所以北京把台湾讲成红线，但是川普总统呢，把台湾放进到了中美谈判的牌局里面。而且这通电话在 CBS 的报道中，值得我们警惕的一段是川普所使用的字眼。他说他跟习近平非常详细讨论对台武器销售，而且告诉媒体他计划将武器销售暂时搁置，视中国后续行动而定。重要的是，川普总统暗示武装台湾可以是对美国有用的 negotiating chip 谈判筹码。所以这个字眼相当相当的川普，而且也很沉重。因为过去的数十年，美国对台军售受到中美关系牵动，但是在制度上至少维持一条清楚的原则，对台军售不应由北京决定，而是华盛顿的决定。这是雷根时代六项保证的核心精神之一。美国曾经承诺不设定终止对台军售的日期，也不会就对台军售与北京事先协商。所以这一套制度语言的意义不在于美国真的不考虑北京的反应，而是在于美国至少要维持一个法律与政策上的姿态。所以台湾的防卫需求不是中美交换的条件，但川普现在的语言偏离了这个传统的表述。他不是说依照台湾防卫需求美国会依法评估，他说的是我与习近平谈过，我会看中国怎么做，这可以是谈判的筹码，这不是一般外交修辞的改变，而是政策逻辑的改变。所以，很多人听我讲到这里，会不会有一个反应说，川普是不是要卖台？这个也太情绪化，也太简单了。川普不是突然背叛台湾，因为川普总统始终依照他的世界观在做事。在川普的眼中，世界不是由价值同盟组成的，世界是由交易成本、收益与杠杆等等因素所组成的。北约如此，乌克兰如此，日本、韩国亦复如此，当然台湾也不例外。所以当川普看到台湾的时候，他看到的不是民主灯塔，这个对他而言太抽象了，而是可以被计算的战略资产。有哪些资产？第一岛链、半导体、对中国的杠杆、军售的金额、关税谈判、
7: 供应链重组、美国制造业回流，以及美国是否要为台湾承担战争风险等等。好的，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
9: 哎，你的牙是整过吧？笑得那么自信，
10: 全靠在华埠服务超过20年的女牙医冯琦博士和她的团队治好我的牙患。
9: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10: 还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你的牙齿有问题，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新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冯冯琦牙医博士是682-3368。
11: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回到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号上午11点至下午6点，欢迎你来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和表演，千万不要错过现场的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和乐队的精彩演出。7月1号，一起来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加拿大多元文化的团结精神吧！详情浏览 Canada Place。
5: 家台正评，
8: 节目主持邓华一。
7: 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等不到川普电话的赖清德，若是您对我们这个题目有您宝贵的意见要发表，或者您有自己的看法，那么我们的 call in 电话是604-267-1320 267-1320。回到刚刚我们的那个主题，就是川普并没有背叛台湾，而是回到他的世界观。他所看到的台湾并不是民主的灯塔、不成的航空母舰，而是一堆战略的资产，像是半导体、关税谈判、军售、第一岛链等等。最重要的是，美国是否需要为台湾承担战争的风险？如果说这些战略的资产加起来对美国有用，美国就会使用台湾。如果台湾可以增加美国对外谈判的筹码，美国就会拿来谈判。如果台湾需要美国保护，美国就会要求台湾付出更多的代价。这就是川普的世界，直接、现实、冷酷，没有什么修饰。在某种程度之上呢，也比许多台湾人习惯听到的坚若磐石更接近现实的国际政治。过去几年呢，台湾社会上上下下，不论是蓝营或者是绿营，习惯一些外交的口号，譬如说是台美关系史上最佳、民主同盟坚若磐石、世界看到台湾、台湾站在世界中心等等。这些话不是完全错，确实台湾因为地缘政治、半导体供应链还有美中对抗情势升高而取得相当程度的国际能见度，可甚至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国际能见度。那么问题就产生了，什么样的问题呢？能见度不等于主导权，被需要不等于被承诺，成为焦点不等于坐上谈判桌。这是台湾过去几年最大的认知的落差，因为真正的国际政治从来不是只看口号，他看军力、看人员、看产业、看财政、看社会的韧性，还有人民承受代价的意志，也看一个国家是否有能力让别人觉得不能放弃你，而不是只期待别人基于价值选择你。所以这一次 CBS 这个美国主流的媒体，它的报道最直白的地方就在这里， 他让台湾人或者华人明明白白的看到，当中美真正坐上谈判桌的时候，台湾可能不是坐在桌边的人，而台湾很可能是桌上的议题。这句话也许不中听，不好听，但是这可能是台湾目前最需要听见的话。实话总是难听的嘛。在几年前美国总统拜登的时期，美国对台政策一度出现看似战略清晰的倾向。虽然美国官方维持一中政策、台湾关系法和战略模糊的架构，但拜登多次公开表示，如果中国攻打台湾，美国会防卫。那个时候的台湾某种程度上享受了美中对抗升高后的战略的好处，或者说是战略红利。但是当川普 2.0 回到白宫之后，用的语言完全不一样。他不提供免费的承诺，也不喜欢抽象的价值，更不喜欢盟友理所当然的搭便车。他习惯把所有问题转化为谈判的条件，因此台湾现在面对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战略模糊，而是更为复杂的交易模糊。你不知道川普最后会不会支持台湾，我也不知道，听众朋友也不知道他支持台湾的条件是什么，对不对？更不知道他会不会在某一个中美谈判的节点把对赖清德的通话、军售、关税、晶片、投资等等全部包裹成一个更大的交易。而且台湾真正要知道的是，川普不只是川普个人。什么意思？因为川普总统代表的是一大群美国选民对于全球化、盟友体系、海外军事承诺的反弹以及疲倦。换句话说，这不是单一总统的风格问题，而是现今美国社会深层政治心理的改变。因为当美国人民开始问为什么我们要替别人承担成本，台湾就不能只回答因为我们是民主盟友。这个答案在道德上也许站得住脚，可以成立，但是在普罗大众美国人每一个千千万万个川普的政治里面呢，远远是不够的。所以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女士访美强调是和平，因为她也看到了美国人心中的想要的是什么。而当 CBS 把通话这个当作一个专题写出来之后，外交部长林佳龙提到了川普迟迟未与赖清德总统通话，某种程度上是给习近平主席一个 favor， 听起来像是替迟延通话做了外交解释。但是放在 CBS 报道之后回头来看，这句话变得非常重要。因为承认了一件事情，或者说几乎承认了一件事情，连美国总统是否与台湾的总统通话都要被放在习近平的感受与美中谈判气氛之中衡量。如果说真是如此的话，这就不是中华民国外交部能不能努力的问题，也不是台湾驻美代表处有没有沟通的问题，而是台湾在 中美大国的竞争之中，权力位置本来就极度的不对等。当然台湾可以争取，可以游说，可以表态，可以准备，但主导权不在台湾的手上。林佳龙自己说了，主动权在川普，这句话十分的诚实，但是只讲了上半句。更完整的说法我认为应该是主动权在川普，而川普正在计算习近平。所以通不通话这件事情有那么深的一个政治的含义在里面。所以这篇报道真正要问台湾的是，不是川普什么时候打电话，而是如果川普不打，台湾怎么办？怎么办？如果军售继续延后，台湾又怎么办？如果美国要求台湾付出更高的代价，如果美国把台积电、关税、军购、能源和安全这些通通绑在一起，台湾如何应付？甚至到了某一天，美国的利益与台湾利益不再重叠，也就是双方的利益会有抵触的时候，台湾是否有能力承受那个落差呢？所以这些的问题远比一通电话更为重要。因为一个成熟国家的安全不应建立在等待他人来电话之上，更不应建立在媒体帮忙翻译美国善意之上。台湾真正需要的是清醒地建立自己的实力，包括国防的能力、人员的安全、产业、财政纪律、社会的信任，而且更重要的是不要自以为是、自我催眠的外交判断能力。所以这一通电话透过 CBS 的报道，把许多台湾人以及华人不愿意面对的现实一次摊开，一次戳破。通话可以再缓，对台的军售可以等待，六项保证，雷根时期的六项保证可以被重新解释，台湾这个议题也可以被放进美中的谈判里面，而川普可以直接的说这是一个谈判筹码。这会不会是世界末日呢？当然不是，这些都不是世界末日，但是这些足以提醒我们，台湾不能再用宣传的语言来理解这个世界，特别是国际政治、地缘政治，更不能把美国每一次的表态行为都把它解读为无条件的支持台湾，不能把别人的战略需要认为是自己不可取代、无比的重要，因为国际政治从来都不是感动，他只相信力量、利益还有成本。所以说，奉劝台湾，真正成熟的外交不是期待别人永远站在你这边，而是让别人在算计之后发现放弃掉你比支持你更贵。这恐怕才是当前台湾真正应该追求的战略的价值。所以从等不到这通电话，再看到 CBS 美国主流媒体的分析，到美国对台政策的现实，我们提出来了我们的看法。当然如果说这个变成川赖通话变成一个筹码的话， 那么我们再看看美国战争部部长塞格斯基的转变。在谈到他转变之前，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4: 等不到川普电话的赖清德，川普总统将$140亿对台军售辞言，并说会跟赖清德总统通电话，但是不在于这通电话有没有打，而是完整揭露出了川普第二任期对台政策的核心变化。加台政评为您分析。
3: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 ，call-in 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12: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丽的舒缓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气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广结善缘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5: 加台正评，
8: 节目主持邓华一。
7: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的主题，等不到川普电话的赖清德。前面我们说了美国对台政策的现实的一面，透过 CBS 美国主流媒体，我们来谈了一下。同样的，川赖通话的这筹码已经变成这个筹码了。那这个筹码延续下来没有多久，几天之前才是香格里拉会谈。在香格里拉的那个会谈的场子里呢，国防部部长，就战争部部长赛斯呢，他对于地缘政治、两岸关系、美国跟台湾的关系，他又有了一种新的说法。那这种跟川赖通话变成一个筹码了，我们把它两个连接起来，一起来分析。我们先把时间拉到去年的8月，那个时候赖清德总统计划访问巴拉圭，过境纽约，遭美国封杀，理由是担心影响对中贸易谈判。而上个月的川习会，川普在北京对台湾议题保持沉默，在回美国的行程上说出了9500英里、难以解决的问题、军售是谈判筹码等等这一系列的表态。到了20号的时候，川普首次提说到了，说我会跟赖清德说话，我会跟每个人都说话啊。那么时间到了今天，也几乎3个礼拜了。这个呢，是1979年以来首次有现任的美国总统表示将和台湾的总统通话。可是2天之后，路透社就报道，美台的官员虽然有接触，但是川赖没有通话，尚无具体的计划。5月30号呢，赫格斯基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明确表示，未来任何的对台军售决定，如同总统川普所言，将由他本人决定，是双边关系的性质而定。他在整场25分钟的演讲没有提到台湾。那没有提到台湾很重要吗？那要跟他以前的谈话来比较，要跟川普是怎么说的。因为赫格塞斯的话，他是完成了制度性的移转。因为过去美国对台军售是台湾关系法规定的法律的义务，而行政部门是执行的 单位负有执行的责任，美国总统不干涉也不改变。可是赫格塞斯表示，对台军售是川普个人对中美关系的判断，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不提法律的义务，不提国会的授权，只提总统说了算，这个表态和海军代理部长高雄或者朝雄表示军售暂停与伊朗战争有关的说法相互矛盾。所以赫格塞斯明确地说，不应将两件事相提并论。那么五角大厦内部的矛盾的表态，严正地说就是对台政策不确定性放大。那么刚刚说了25分钟的演讲，赫格塞斯在演讲中不提台湾，只在 Q&A 最后的记者提问跟答复的时候才被追问才回应。去年同一个场合香格里拉会谈，他明确的警告中国攻台可能迫在眉睫，称解放军正在演练入侵台湾，并强调若贺主失败，国防部准备好迎战并取得绝对性的胜利。一年之前台湾是演讲的核心，措辞强硬，一年之后台湾在演讲中消失，这个对比不就是川习会之后美国对台政策方向最清晰的一个行为讯号吗？这个的变化明明白白表示了对台军售由法律义务降成了个人的意志，甚至是个人的恩典。卖武器给你是对你好。那么从台湾关系法的制度性的义务到了川普总统个人说了算的个人决定，这个改变不需要修改法律，只需要行政部门的执行意志改变。如果川普最终批准了军售，代表美中峰会对台湾政策影响有限。如果说继续拖延到习近平九月访美之后才决定，代表军售已被明确的摆在美中更广泛的谈判的算计之中，而台湾利益军售成为交换的筹码。所以从川赖通话变成筹码，再看看战争部部长赫格塞斯的转变，在香格里拉会谈中间的转变。其次，美国跟台湾双方的元首通话从外交的禁忌变成了川普的筹码。从1979年来没有在任的美国总统直接与台湾的总统通话，这个禁忌川普一句我跟每个人说话，就把他从禁忌变成随时可以打出或者可以收回的牌。是牌没有关系，问题是这张牌现在主要的功能不是保护台湾，而是让川普在美中关系中保持可以让北京紧张的一个选项。这就是台湾被当成筹码。从不卖武器扩展到要不要打电话，台湾筹码化的范围正在一步一步的扩大。再看看赫格塞斯在香格里拉重申美国对印太地区的承诺，强调印太是我们的优先战区，同时软化对中国的威胁的定性。去年直接说共产中国是威胁，今年措辞明显的和缓收敛了。那他的软化也被印太地区的盟友感受到了，时代杂志直接就说了印太盟国的集体感受。集体感受什么呢？战争部部长 赫格塞斯说大话，但是对于川普总统的不信任感在亚太地区已经根深蒂固了，在伊朗战争中表现也是如此。前面几个小时说要继续轰炸伊朗，五个小时之后又说不要了，所以也难怪媒体或者有些人说川普是 tackle。 在太平洋亚洲的国家，日本、菲律宾、澳洲、南韩都在观察同一件事，美国说的和做的是否一致，还能看其对证吗？所以赫格塞斯在香格里拉的表态，川普说了算，在配合通电话变成一个筹码的这件事，两个绑在一起，他们两个人完成了一个深刻的制度性的空洞化。这句话怎么解释？什么叫制度性的空洞化？就是台湾关系法还在，但是执行它的意志在萎缩，也就是有法在那边，但是我不执行。这就像台湾司法里面判了死刑的，但是法务部不签字，不能枪毙，所以判了死刑还养在那边，所以执行的意志萎缩。对台军售的法律的框架还在，但是决定是否执行的依据呢，从法律的义务变成了关系的性质。维持和平吓阻战争的结构还在，但是支撑它的政治承诺正被一个一个问题很难、太远了、太复杂，还有谁谁谁说了算，这些一句一句的在侵蚀掉政治承诺的基础。这不是台湾被出卖，也不是川普在出卖台湾，而是台湾赖以为生的制度的保障正在以一种难以被单一事件定义的方式逐渐逐渐慢慢的空洞化。这个是中美 G2 两大强国多年来彼此竞争合作冲突之下所产生出来的效应，特别碰到了川普总统这种商人性格以及交易性的政治手腕所产生出来的一个一个政治的走向。所以法律的文字不动，但是呢，法律的精神或者说法律的灵魂正被一个一个抽走。这种现象比任何明确的政策的宣示呢，都更难因应，也更难逆转。而等不到川普电话的，以及赫格塞斯在香格里拉峰会里面所表现出来的，正好就是说明了对台政策的现实，还有国际政治、地缘政治的冷酷的一面。这个值得台湾方面、值得政治人物好好思考这件事。对于民进党而言，没有收到这个电话，没有接到这个电话，不能大内宣，一定很难过。但是呢，我们从另外角度看，说不定我们还要庆幸赖清德总统没有接到川普的电话。怎么解释这件事？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 幸好没接到川普的来电。
13: 嘿、hey, 大温地区的朋友们，看完2026年非法世界杯比赛或参加完活动后打算怎样呢？ TransLink 的夜间巴士是在天车和海上巴士停运后您出行的最佳选择。我们有10条夜间巴士线路，从凌晨1:30左右开始，每周7晚，每20至30分钟一班。庆祝活动要尽情欢呼，也要注意安全，让夜间巴士在夜幕下送你回家。了解更多详情请访问 translink.ca/netbus。
5: 家台正评，
8: 节目主持邓华一。
7: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继续这个次的主题，等不到川普电话的赖清德。我们前面说了，透过 CBS 这个主流媒体来看看美国对台政策的现实一面，然后呢，川普通话已经变成一个筹码了。同样的，配合上了战争部部长在香格里拉会谈时候的表现，几乎两个是绑在一起。那么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可不可以这样解释，幸好没有接到川普的电话呢？为什么这样说呢？各位听众朋友，你看到了川普跟以色列的总理尼坦雅胡翻脸，爆粗口飙骂以色列总理的新闻的报道吗？如果你看到了，如果你知道了，如果你晓得这件事，那么你再想一想，是不是让我们想起川普跟副总统范斯在几年前当众羞辱，在白宫里面羞辱泽伦斯基的那一幕呢？许多人都认为川普访问北京之后会与台湾领导人通话，因此期待川普打电话给赖清德总统。民进党可以进行大内宣或者大外宣，但随后真实的状况逐渐浮现，通话可能性完全没有。然而就凭赖清德面对日本菲律宾划定海洋的界限的时候，经济海域的时候所展现出来退缩的态度，对台湾而言，川普与赖清德没有通话，目前看来是福不是祸。尽管川赖到头来没有通成电话，但是执政团队与国安高层针对这个事情从头到尾就是态度暧昧。为什么会这样？说实话，就是既期待又怕受伤害，明白当前台北与华盛顿就军售议题存在的矛盾，但是台北没有本钱，而更没有骨气对华盛顿摊牌。毕竟与川普通话的时候，万一川普说出让人难以接受的条件，甚至在言辞上让人难堪呢？你国安团队、外交团队敢怎么样？也是束手无策。当前民进党的对外政策就三。

从极度的自卑转向面对邦交国时候就变成极度的自大。总而言之，这都不是政府办外交事务或者民间交朋友应该有的态度。但就是因为这些抱残守缺、用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原则，严重妨碍了执政团队与国安高层判断状况与应变的能力。如果说还有一些人不切实际的期待台湾美国双方高层的通话呢，这个或许能够在政治上加分，甚至可以作为对内的宣传。那么大打认知作战题材的人呢，恐怕才是最不清楚的一群人。对比美国政府所能发布声明和新闻稿，不论在事后台北如何宣传炒作，只要内容有所出入了，赖政府的大内宣一定会大破功。从川赖可能通话开始浮现，执政团队还有国安高层就是不断的回避。如今看起来川普总统和赖清德总统通话的这件事了，已经破局了。再看看川普对待泽伦斯基还有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的彪骂，或许赖清德政府应该感到庆幸，好险好险，毕竟献丑远不如长拙。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一通爆粗口的通话，彪骂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呢？认为他是你他妈的疯了呢？为什么呢？ S 用 F 那个字， You are F crazy。 尽管在收音机前的你和我对川普嘴巴的不干不净见怪不怪，但是这通电话的意外揭开了中东局势面临一个重要的转变。从这通电话，从川普总统的用字遣词显示了转变。什么样转变？美国与以色列之间看似牢不可破的同盟关系出现了明显的裂痕。长期以来，川普被视为历任美国总统中最支持以色列的一位，从承认耶路撒冷首都的地位，到无条件支持以色列对伊朗采取的强硬的政策，再到多次公开力挺陷入政治危机的尼坦雅胡，双方关系被外界视为坚若磐石，这才是真正的坚若磐石。可是许多人忽略了一件事，川普政治生涯中最显明的特征就是他从不把任何关系视为理所当然。对他而言，国际政治不是信仰的共同体，而是利益共同体，任何盟友都不能够驾临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之上。所以让川普震落导火线是以色列准备升高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甚至考虑攻击贝鲁特。表面上这是以色列跟真主党冲突的延续，实际上真正令川普担心的却是伊朗。因为就在以色列扩大军事行动的时候呢，伊朗已经郑重警告可能退出与美国正在进行的谈判。这个对川普而言就是有人准备摧毁他最重要的外交成果，而且离其中选举越来越近了。我们前面就说过了，川普的思维始终带有明显的商人色彩，他骨子里并不热衷无止境的中东的战争、伊朗战争，而是希望通过谈判限制伊朗，稳定局势，压低能源价格，避免美国再次陷入军事的泥沼里面。如果现在能够以
一纸协议换成区域的稳定呢，那么就是一笔成功的交易，这是对川普而言。可是呢，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的算盘完全不一样。对他而言，伊朗始终是以色列最大的安全威胁，真主党则是伊朗伸下地中海的武装的触角。只要真主党具备了攻击的能力，有武力，以色列就难以获得真正的安全。所以他希望趁着当前的军事优势持续打击伊朗代理人的势力的时候呢，进一步改变中东安全的格局。问题来了，

0: 还有外交空间都是建立在美国的支持之上，所以颠覆了一般人的认知。长久以来，外界都认为美国政治人物都需要讨好以色列，但这件事情呈现了另一个风貌。不少国会山庄的政客虽然平时拿人手短，吃人嘴软，但是处处替犹太人的祖国护航，但是当白宫真正决定硬起来施展压力的时候了，以色列还是难以违抗美国的意志。所以从等不到川普电话的赖清德透过了 CBS 的分析，那么川普电通话变成一个筹码，再跟战争部部长在香格里拉的会谈结合在一起，看到了原来的国际政治的残酷的一面。那么也同样的，幸好没有接到这个电话，不然他把赖清德也跟尼坦雅胡也骂一顿呢，那也不是大家难堪吗？是不是？那么同样的，从这一通爆出口的电话也看得出来，美国对以色列的态度，还有美国在中东局势中间也许有一些些微的改变。好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等不到川普电话的赖清德，我们为您分析到这里。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加台正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在空中再会，晚安。
1: 以上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2: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您考虑的呢？
3: 当旅途中遇到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2: 一次付款，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多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3: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保怡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2: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4: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观城法师著作。
5: 末法时期的一修法门。人生有8种痛苦充满世间之中，无人能幸免的。个人因为自己所造的业力不同，所以痛苦的程度各有差别。善业势力强的人，今生受善报多，痛苦就较少；恶业势力强的人，今生受恶报多，痛苦必定多。因为众生习惯了世间的痛苦，随缘沉浮，习非成事，不以为然。除非痛苦情况炽盛，才明显表现苦况出来。所以，人的心绪变换是无常的，有喜怒哀乐悲恐等现象。各位，释迦牟尼佛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这一大事因缘啊，是为了令众生开佛之见，离苦得乐。《法华经》说啊，诸佛世尊欲令众生开佛之见，使得清净故出现于世。但是如果众生要开佛之见，离苦得乐，单靠自己的力量去修行，是要经过非常遥远的路程，需要漫长的时间。唯有念佛法门，成阿弥陀佛的愿力、佛力及智力兼备，求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得到佛的教导，然后再开佛之见，才是现在末法时期的一修法门。
4: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观城法师著作。

0: 台政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1: 等不到川普电话的赖清德，川普总统将140亿美元对台军售辞言，并说会跟赖清德总统通电话，但是不在于这通电话有没有打，而是完整揭露出了川普第二任期对台政策的核心变化。加台政评为您分析。
0: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2: 李太，你家里满地都是水泥瓷砖，乱七八糟的，
3: 装修好烦呐、啊！老公要豪华，厕所螺头都要做得像酒店一样。
2: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per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好安装，不用水泥，不用拆砖，效果跟大理石视觉一样。
3: 装修时间快，不用住酒店吗？
2: 安装时间比大理石快几倍，价钱便宜很多。
3: 这么好的东西干嘛不早说？
2: 有心不怕迟，
4: 消费要精明，快点去高盛。
2: 高盛地板本阿比604-421-3998，
3: 聂志文604-231-8120。
5: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
6: 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
5: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7: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各位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移民到加拿大真的是每个人的重大选择，尽管来到了号称世界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但是日子待久了就会产生很多失落感。过去和现在，现实和梦想，常常令华人移民感到困惑。人生没有回头路，生活也没有后悔药。纵然生活有很多不如意，但是几乎所有的移民并未动摇当年的决定。他们内心的失落成为新移民的一面镜子，或许可以让更多的后来者少走一些弯路。所以今天主持人晨曦就和您聊聊移民路上的收获和遗憾，也许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面对未来。而在加拿大华人移民的失落感当中，您也不妨对照一下，您中了哪几枪。第一，就是没有持10年移民，错过了大陆的发财机会。有这种感慨和失落的，一般都是移民比较久的，而且在大陆混得风生水起的移民。移民几乎类似于连根拔，还容不得拖泥带水，基本属于自我宣布过往的经历、努力、功名全部作废。这对一个事业开始走上升通道的人，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虽然绝大多数人在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但是现实的巨大落差还是令他们感到非常的错愕。而主要的困惑在于，这几年大陆经济高速发展，尤其是沿海地区更是突飞猛进，最好的10年的赚钱机会丢了。移民遗憾的第二枪就是没有把父母办过来，错过了尽孝的机会。很多中年移民在移民最初的日子里，因为生活状态大多比较艰难，没条件将自己的父母申请移民过来。而当脚跟站稳，准备将老人移民来的时候，父母们却因为年事已高，或者身体有问题，亦或个人意愿不强，不能来了。而到了后来，加拿大对于团聚移民的门槛也是越来越高，这样一来，很多中年移民只能疲于在家中两地穿梭了。还有一个遗憾就是没再生个孩子，错过了最佳生育机会。这样的家庭在温哥华的华人社区不在少数，因为移民登陆后一般都忙着就业和学习，生孩子的计划虽然有，但是比较模糊，加上孩子出生后身边没有老人照顾，不少想生二胎的家庭往往采取了拖一拖的方式。后来发现妇女的生育年龄没办法拖了，拖久了就生不成了。还有些人后悔是没学个牌照，错过了干技术活的机会。在温哥华市中心经营一家电器店的老张就说，很遗憾当年他在 BCIT 读书的几个同学基本上现在混得都还行，其中两个考了电工牌照，一个考了长途运输的二级驾照，只有他啥也没去考。老张说，他一直相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而自己身边不少鲜活的例子就证明了这一点。老张还说，曾经和他在一个班的一个女生后来去学了描图专业，虽然过程比较艰苦，学期比较长，但是现在在一家老外的公司工作，年薪8万加元。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移民加拿大之后，当然感觉错过了很多国内的机会，没把英语学好，也错过了不混华人圈的机会。很多移民找到第一份工作之后，一般很少会再返回学校苦读英文，这也就压缩了他们就业和社交的空间。在一家以华人为主的纸箱厂工作的来自江苏的一位女士说，她2012年移民后，经过老乡推荐，迅速地在温哥华一家纸箱厂获得了一份简单的装配工作，于是立即停止了在学 ESL 的英语学习。自己当时觉得太幸运了，移民不到三个月就找到了工作。可是因为常年在华人圈子里混，加上年龄增长，后来发现要脱离这个圈子真的是非常难，语言成了他的一道坎儿。再后来，他有好多次更好的就业机会，都是因为需要基本的英语口语而只能放弃。他说，像他这样年近50的妇女，暂时英语很困难，不过他还是不愿放弃，准备尽快让自己的英语达到8级，这样就可以给自己更多的机会了。还有一种人是错过了在这里做侨界领袖当官的机会。大家都知道，在温哥华有众多的社团组织，有些团体人数不多，但名号很大，一些负责人也确实比较风光。除了经常出入加国三级政府官员经常光顾的场合之外，更是和大陆相关的政府团体对接，在温哥华承办主办各类活动。来自上海某机关的老王，早在学生时代就是某某大学的学生会副主席，参加工作之后一直担任机关的党委书记，后来呢还被上级组织部门当成后备人选，成为了梯队干部，甚至后来一度到江西某县担任客机县长。2013年移民之后，不少熟悉他的朋友建议他搞社团，那么刚开始的时候他也心血来潮，后来呢又有几个老乡劝他不要趟这个浑水，如果真要重建社团，可建个商业类团体，也不一定用某某城市的名号。后来他考虑再三，没有注册申请，他说自己确实在大陆有一些人脉，组一个社团那么应该有不少的社区人士加入，可是和谐恐怕要比当这个官儿更重要，虽然有点遗憾，但以后或许还有机会。移民加拿大之后，也有很多人没有办法找到精神寄托，错过了灵魂升华的机会。温哥华华人社区有一大批无神论者，以中老年大陆移民为主，男性主要成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经历过文革，80年代之后陆续出国，还有一批是经过团聚了移民来的老红卫兵和老知青。这些人虽然很早就接触基督教，也接触天主教，但是却心如磐石，始终不为所动。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发现原有的理想破灭，新的信仰却迟迟未有起，内心是既焦急又痛苦，因为他们实在没有办法接受宇宙世界还有一个主宰的存在。不过他们当中有很多人的姐妹都信教了，而他们现在生活得还蛮充实，于是这些人也在尝试中，经常去教堂，个人态度也算积极，但就是说服不了自己，所以常常觉得很虚空。最后一个错过，我想很多人可能都有这样的感慨，那就是没有早点买房，错过家里发财的机会。
不少人当年不买房，一方面是经济原因，更多的是想等一等。结果房价越等越高，到大面积炒房大军来了之后，就彻底断了这个念儿了。来自广州的王女士说，她来的时候是2000年，西区的独立屋才70多万，现在好几百万了。去年到现在房价涨成这样，看来打工赚的那点钱还不够房子升幅的九牛一毛。哼，人生没有后悔药，错过就错过了，那也许人生本就是充满遗憾的吧。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接下来和您聊聊与懂你的人在一起。这个世界上总有那么 20% 的人见到你就莫名其妙的喜欢你，而总有 20% 的人见到你就是莫名其妙的讨厌你，而剩余的 60% 的人处于中立状态。如果我们把关注点放在那莫名其妙讨厌你的人的身上，那我们每天接受的信息就会烦恼不断。但是如果你把关注点放在 20% 的喜欢你的人身上，每天就是如沐春风。我的一位朋友，他刚刚做老师的时候，总是关注那些在课堂上不喜欢他课程的人，越关注那些不喜欢他课程的人，他就越想去迎合这部分人，让这些人也喜欢他的课程。后来发现他错了，有时候无论他怎么做，总有一部分人就是不喜欢他的课程。后来他就把关注点放在那些特别喜欢他课程的人身上，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时候在他的眼里都是喜欢他课程的人，那些学生的反馈给他赋予很大的能量，从而激发他讲得越来越好。而逐渐的，那些中立的人群中的一部分人，以及那些 20% 的不喜欢的人群中的一些人，也被老师的激情和才华所感染，最后整个场域发生了变化。他的课程越来越受欢迎，老师生活的也就越来越开心，充满自信。人生因缘而聚，因情而暖，世上之事就是这样，该来的自然会来，不该来的盼也无用，求也无益，有缘不推，无缘不求，来的欢迎，去的目送，一切随缘，顺其自然。人世间的事情勉强终归不能如意，强求势必不会甜蜜，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心尽力做好自己，世事大抵如此，努力无悔，尽心无憾吧。朋友们，在我们的人生中做两点就够了。第一，只和懂你的人谈你们之间懂的那些话，不懂你的人你可以去影响，但不必强求。世间人这么多，只要有1%的人懂你足够了，汇聚在一起力量就很强大。选择同一个频率的人在一起，人生会变得简单快乐。再有，听到我们不懂的东西和不理解的事物，我们需要随时保持一颗初心去探索和接纳，因为也许他们站的位置我们没有去过，他们看见的事物我们没有看见。打开思维、心智、心灵，接纳所有的不同，像孩子一般怀着好奇心去探索，在我们的生命中只需做我们自己。喜欢你的人自然喜欢你，不喜欢你的人就让他在那儿吧，不要怨恨，不要沮丧，不要恐惧，接纳一切的发生，从此人生云淡风轻。在懂你的人群中散步，尽享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用中草药来做护肤品真是不简单。这个紫根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是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2: 紫根保湿润肤膏还含有薏仁、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补水保湿，还可紧致修护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1: 男女老幼都适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的天气。
2: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风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荣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3: 享誉国际日本殿堂级品牌黛珂 Decorate 联通美容阁举行夏日护肤巡礼，黛珂黄色御用护肤专家及化妆师将首次莅临温哥华，在这个星期五六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提供日式和方肌肤护理，敬请预约。隆重推荐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购买黛珂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记得 Decorate 和你在时代访美容阁的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离开位子你是谁。山上的寺院里有一头驴，每天都在磨坊里辛苦拉磨，天长日久，驴渐渐厌倦了这种平淡的生活。他每天都在寻思，要是能出去见见外面的世界，不用拉磨，那该有多好啊。不久机会终于来了，有个僧人带着驴下山去驮东西，他兴奋不已。来到山下，僧人把东西放在驴背上，然后牵着他返回寺院。没想到路上行人看到驴的时候，虔诚地跪在两旁对他顶礼拜膜。一开始驴大惑不解，不知道人们为何要对自己叩头跪拜，慌忙躲闪。可一路上都是如此，驴不禁飘飘然起来，原来人们如此崇拜我。当他再看见有人路过时，就会趾高气扬地站在马路中间，走起路来虎虎生风，腰杆瞬间直了起来。回到寺院里，驴认为自己身份高贵，死活也不肯拉磨了，只愿意接受人们的跪拜。僧人无奈，只好放他下山。驴刚下山，就远远看见一伙人敲锣打鼓迎面而来，心想一定是人们前来欢迎我，于是大摇大摆地站在马路中间。那是一对迎亲的队伍，却被一头驴拦住了去路。人们愤怒不已，棍棒交加抽打他。驴仓皇逃回寺里，奄奄一息。他愤愤不平地告诉僧人，原来人心险恶啊，第一次下山时人们对我顶礼膜拜，可是今天他们竟对我狠下毒手。僧人叹息一声，果然是一头蠢驴，那天人们跪拜的是你背上驮的佛像，不是你呀。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刚刚讲过了那头驴的故事，您有什么启示呢？人生最大的不幸就是不认识自己，离开了某个位子，自己什么都不是。每天我们都照镜子，但是我们在照的时候，可有问过自己一句话：你认识自己吗？如果你拥有财富，别人崇拜的只是你的财富，不是你，但你会误会别人崇拜你。如果你有权利，别人崇拜的只是你的权利，不是你，你误会了别人崇拜你。如果你拥有的是美貌，别人崇拜的只是你一时拥有的美貌，不是你，你误以为别人崇拜你。当财富、权利、美貌过了保质期，你就会被抛弃。别人崇拜的只是他们的需求，不是你。所以看清自己最重要，能力很重要，可有一样东西比能力更重要，那就是人品。人品是人真正的最高学历，是人能力施展的基础，也是当今社会稀缺而珍贵的品质标签。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夜已经很深了，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聊一聊帮别人一把。就在一个月以前，我看到苗苗发布了他们小团队新的动态。作为积极向上的好青年，苗苗一组人做了公益扶贫。苗苗扶贫的对象是个单亲家庭，贫寒落魄的父亲带着刚上小学的孩子，日子过得很凄惶。我看到苗苗在空间里有点义愤填膺，因为据孩子的父亲说，孩子妈妈因为嫌弃家庭贫困，丢下孩子杳无音信。我试图给苗苗留言，劝他不要把这样的一面之词发布到网上，因为很少有母亲会因为日子过得清苦就抛夫弃子。这其中的缘由，外人哪能听几句话就草草做出结论呢？而且孩子的父亲这样一股脑把所有的脏水都泼给母亲，对年幼的孩子也没什么好处。苗苗没有回我的留言，我也就把这事儿淡忘了。过了一个月，苗苗发信息问我，你还记得那个单亲家庭的父亲吗？我说记得，怎么了？苗苗说，大姐，你说的太对了，那个做父亲的很有问题，我们对他扶贫了一个月，不管安排怎样的工作给他，他都能挑出一大堆毛病，前前后后帮他找了不下十份工作，工资里还都给他做了额外补贴，可是每份都做不了两天，哎，感觉好累，如果把那些工作都替他做了，也不会这么累，换了我是他老婆，我也早就跑了。苗苗这下明白了，并不是每个人都是拉一把就好，有些人你拉他，他却连手都懒得伸出来。我曾在一家不错的企业做人力资源，有一天朋友找我，想让我帮忙安排一个熟人进公司。我看了看熟人的简历，阿倩是个年轻妈妈，为了孩子当了五年的家庭主妇，现在孩子大了，想要重回职场。她既不是名校毕业，也没有足够丰富的工作经验。我本能是拒绝，但朋友很固执，还拿出职场性别歧视来给我施压，这下戳到了我的痛处。关于许多女性人才因为家庭而被埋没的现象，我也一直愤愤不平，所以我在情绪上被朋友钻了空子，竟答应下来。很快，我根据阿倩的专业安排了相应的岗位给她，薪资虽然不是很高，但踏实做下来的话还比较有前途。工作的第一个星期，阿倩迟到了两次，考虑到她刚刚回到职场，可能还不太适应，而且家里孩子又小，难免分心，我没有多说什么。但后来的日子，阿倩迟到的越来越频繁，有时候我们都快开完会了，她才推门溜进来，影响很不好。我只好放下情面，单独约她。我先问她是不是家里有事情，准时上班有点困难。阿倩赶紧向我诉苦，孩子太贪睡了，总是赶不上早上7:50的校车，他只好专程送孩子上学，等送完孩子也就迟到了。我对这个理由大吃一惊，孩子贪睡，赶不上7:50的校车。我没说出口的话是，你那不是孩子，是少爷啊，我们老板的孩子也没这待遇啊。最终我婉转地劝退了阿倩，因为他始终不觉得他的迟到有什么问题，倒是地球没有按照他和孩子的意愿转动，面包没有从面包树上落进盘子里的，实在是太过分了。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聊聊，人在什么时候最明白？人在倒霉的时候最明白。平时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不分彼此，亲如兄弟。而一旦到了倒霉的时候，就会有人坐视不管，看你笑话；有人落井下石，趁火打劫。于是他就明白了谁是真朋友，谁是无耻小人，也明白了以后朋友该怎么交。还有一种情况是人在大病之后也最明白，大病一场之后才明白只有身体最重要，其他都在其次。身体是一，其他都是零，没有了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所以平时那些看似重如泰山的事情，一场大病之后都看清、看透、看开了。人在下台之后也能明白，人一下了台立刻就树倒猢狲散，以前家里门庭若市熙熙攘攘，现在变得门可罗雀；以前鞍前马后的部下喽啰们，再见面立刻变得陌路行人，满面桃花变成冷若冰霜。这时他才明白，以前人家对我毕恭毕敬，原本对的是我头顶的那个官帽，人家对我吹吹拍拍，原来对的是我手中的权势。做官是一阵子，做人才是一辈子。想想自己以前在位的时候颐指气使，牛皮哄哄，实在可笑。人在退休之后也明白了，回想以前在位时，同事之间为名利、为地位、为评职称、为升官衔争得脸红脖子粗，实在没意思。退休之后才想明白，那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不论级别高低、官职大小，退休时都赶齐了，大家全是退休老同志。嗨，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人还有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也明白了。明白什么呢？明白法律真不是吓人的，谁犯了法都难逃法网。人在入狱之后最明白，明白世界上没有后悔药，监狱饭不要钱却不好吃。明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辰一到一切得报。特别是那些贪官，锒铛入狱之后才想明白，我不缺吃，我不缺喝，要那么多钱干什么？自由对一个人来说才是最重要。而人只有在临终的时候最明白，一切都不可挽回，一切都是过眼云烟。所以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人最终只有在分开之后才明白，明白当初说的绝情话真的是伤透了他的心，做出的事真的不应该，应该支持他，相信他，才明白钱买不回他的心，才明白当初他为什么会对我那么好，而现在好像变了一个人。原来你不变，他就会变。明白应该两个人一起朝美好的方向去改变，小舍小得，大舍大得，舍得现在的有限，才能在未来的无限，别到最后才后悔，好人不多了。所以朋友们，珍惜当下，活在当下，未雨绸缪是每个人必须要做的，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
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朋友们，这样深深的夜晚，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在这里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心情愉快，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等不到川普电话的赖清德，川普总统将140亿美元对台军售迟延，并说会跟赖清德总统通电话，但是不在于这通电话有没有打，而是完整揭露出了川普第二任期对台政策的核心变化。加台政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

0: 华一 ，call-in 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点至10点，周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1: 消费者前线
0: 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晚上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消费者前线。以下是过去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是卫生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 LCMOM 召回朱古力酱，因为可能有玻璃碎片 Suris Mini 召回多款儿童睡衣，因为不合乎防火物料要求 VFO 召回婴儿座椅，因为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会倾倒，本国没有发生事故 Lora Shades 召回拉绳式窗帘，因为可能会勒倒儿童。运输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斯泰兰蒂斯 （Stellantis） 召回2021至2025年款的 Jeep Wrangler 以及 Jeep Gladiator， 因为电动液压辅助转向系统的线路存在电力连接问题，有起火的风险。Honda 本田汽车召回2016至2025年的多款汽车，包括部分 Civic、CRV、HRV、Accord、Odyssey、Insights、Passport、Pilot、Ridgeline、Acura MDX、TLX， 因为前乘客座椅的重量感知器可能制造不合格。Hyundai 现代汽车召回2021至2026年的 Genesis、GV70、GV80、G80、G90，因为燃料泄漏可能会引发火灾。Ford 福特汽车召回2025至2026年的 Explorer、 Bronco、 Ranger， 因为引擎可能存在制造的缺陷。依然是福特汽车召回2021至2026年的 Bronco Sport、 Maverick， 因为转向系统有部件没有正确的安装好，可能会导致转向失控。Grand Design 召回2025至2026年的旅行拖车，因为拖卡部件没有安装好。以上是本期的消费者前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1: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3: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1: 1320生活导航。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欢迎大家每天晚上在这个时间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说到的是美食广场。那么说到这个腐竹啊，我想不少朋友是很喜欢吃的。腐竹呢，是把豆腐皮晒干制成的。豆腐皮是一种营养美味的豆制品，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大人小孩都喜欢吃。特别是家里如果有小孩的话呢，常吃的话呢，还可以促进孩子骨骼的发育，吃腐竹是不错的选择。这个腐竹呢，不但好吃，做法也非常的丰富，有煎炸、蒸炒，怎么做呢，香味都非常的好。那么现在夏天呢，马上就要来了，不少家里呢还会做这个凉拌的腐竹，做起来真的很好吃。不过大家会发现，腐竹啊泡起来呢是需要一点时间，而且呢总是有一些地方呢会泡不开，那些泡不开的地方吃起来就觉得硬硬的，好像生的一样。今天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个网友的泡腐竹的方式。是什么呢？那很多朋友泡腐竹的时候，为了贪快，很有可能就是用开水或者是热水来泡，其实呢都是不好的。这个腐竹呢，在夏天呢可以用冷水来泡，冬天的时候呢就用40度以下的温水来泡，千万不要用开水和很热的水来泡，因为这样不但会破坏腐竹的表面的组织，
2: 还会影响它的营养价值。一般呢，泡30分钟左右啊就可以了。浸泡的时候呢，如果是能够加一点盐的话呢，口感就更加的劲道。用手捏一下腐竹，中间没有硬心的话呢，就算是泡好了。这是泡腐竹的一个小妙招，那就是用夏天的时候可以用冷水来泡，冬天的时候呢就用40度以下的温水来泡。那么买腐竹的时候呀，也是要注意的，观察一下腐竹的蜂窝是不是整齐，而且颜色呢不要特别的白。有大豆的清香的就是好腐竹。其实很多人呢泡这个腐竹泡好了以后呢还要焯一下水，其实不焯水呢也是可以直接的吃了，它本来就是熟的。很多人搞不清楚腐竹是生的还是熟的，其实腐竹是熟的，如果再焯水的话呢，它会失去筋道的口感。当然如果是你觉得只有焯了水消毒才放心的话，那就焯吧，但是它就会缺少筋道的口感。凉拌腐竹呢可以加入黄瓜片、盐，还有一些酱料，像这个酱油、蚝油、辣椒油拌匀都可以上桌了。这是非常美味的夏天的凉菜，吃起来是香脆可口，可以说是比一些大鱼大肉还过瘾呢，开胃下饭，天天吃都不腻呢。

0: 纪念父亲节，来 Golftown 为爸爸挑选一份合心意的礼物吧！千万别错过我们的超值优惠 ，Colorway Elite 一号木杆549.98元 ，TaylorMade Sim 2 Max 铁杆699.98元 ，Titleist Tour Soft 高尔夫球一打39.98元，提升爸爸的时尚品味。品牌服装买一件，第二件半价。此外还有更多超值优惠，鞋子、科技产品等应有尽有，优惠期有限，详情请到店内或上 Golftown.com。活动受条款限制 ，Golftown 您买父亲节礼物的最佳选择。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型激光号起航了。
1: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和现代西安的时空交错。
0: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现在预定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定了。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2: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我们的1320生活导航。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说到的是美食，那么在夏天的美食真的是非常多，不过我觉得首当其冲的应该是夏天的蔬果特别多，特别是这个水果特别多。夏天啊，这个气息非常的浓重啊，烈日当空，而且天气又干燥，有的时候又比较潮湿。有几种水果呢，常吃的话呢，会给大家在夏天带来很多好心情。好，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这六种吉祥果要常吃，它可以消除夏天的这种暑热，寓意的福气满满的夏天到底有哪些呢？第一呢是甜瓜，这个香瓜甜瓜啊，真的是在夏天吃的时候很舒心，香甜又味美，味道是甜甜的，香味又足足的。结束一天工作之后吃上一个甜瓜呀，感觉心情是瞬间的开朗起来。天然的这个甜味呢，最能舒缓疲倦不堪的烦闷了。而甜瓜的汁水也很丰富，维生素比较多，夏天酷热消暑降温，吃这个是再好不过的了。不过这个甜瓜呢，大家在挑选的时候注意要拿起来掂量掂量，如果感觉有点重，摸起来这个甜瓜皮饱满不起皱，就说明水分充足而且很新鲜。此外呢，也可以看一看这个甜瓜的肚脐圈大小，如果稍微鼓起来的，而且闻着香味浓郁的话呢，说明这个甜瓜呢是香甜可口，也是说明这个甜瓜是刚刚采摘不久的。除了甜瓜之外，那还有很多夏天的水果呢。桃子也是让人感受夏天味道的。夏天是桃子自然成熟的季节，像这个油桃、水蜜桃啊，都是大家喜欢吃的桃子，也是能够解暑、缓解疲劳精神状态的一种好的水果。挑选桃子的时候呢，注意买，要买那些新鲜的，看起来有弯弯尖角，颜色中黄中透红的这种，整体的颜色是红润有光泽的，而且大小适中。有些桃子实在是太大了，吃完以后觉得很撑。那么有些小的桃子呢，又成熟度不够，口感呢又稍稍的有些涩味，太大的话呢水分多但是甜度不够，最好是买那些不大不小又甜又脆水分多的桃子。记得带回家之后啊，特别是那些水蜜桃呢，如果是你想趁新鲜的时候吃的话，它可能是有点脆绷绷的，放稍微久一点的这个水蜜桃呢就会变得非常的软腻了。说完了桃子，我们再来说说菠萝，这可是一年四季我们都可以看得到的水果，因为世界上即使是在冬季也有地方产菠萝的，那就是赤道附近。不过在夏天呢，是北半球菠萝盛产的时候，这也是很多人喜欢吃的时令水果。在挑选菠萝的时候呢，菠萝头和菠萝尾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要看它的叶子是不是新鲜，尾部是不是发黑干卷，还有呢这个菠萝的体态是不是饱满紧致，身上的纹路基本大小是不是均匀。总之啊，看上去呢让人非常养眼的那些菠萝呢，拿回家放一阵子啊，相信呢就会非常好吃甜美了。如果说看上去已经差不多熟透的， 那自己就要掂量一下，是不是买回家马上就吃。如果不是马上吃的话，那还是不要入手的为好。在整个夏天，人们最喜欢吃的、最容易买到的、解暑的，当然就是西瓜了。真的是属于夏天的味道，特别是干燥又热的时候，吃上一口冰西瓜，那真的是别提多爽了。西瓜当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都是低脂低热的水果，被称为是瓜中之王，甘甜多汁，深受大家的喜爱。不过呢，买西瓜对于不少人来说是个头疼的事儿，因为就怕挑上不好的西瓜。而且在我们北美呢，大部分西瓜都非常的大，对于女性朋友来说，买上一个好西瓜有时候真的挺难。挑西瓜每个人都在说，但是呢，自己要去体会，特别是悄悄听听的时候，那种清脆悦耳的声音是不是能够体会得到呢？如果说感受不到的话，我们可以看一看瓜蒂。这个瓜蒂呢，要弯曲一点的，有点像猪尾巴的样子，说明呢是头茬的西瓜。同时还可以看一看西瓜的纹路，宽的呢就是比较好的瓜，而且呢汁水多，甜度高。如果不是这种催熟的西瓜，最后还可以看一看瓜的肚脐圈，圆润的脐圈不大也不小，那就是不错的西瓜了。好，在夏天买瓜也是要用点心思的。最后提到是在夏天有一种水果呢，不常见，但是却是明明朗朗的代表着夏天到了，那就是岭南的荔枝。很多朋友呢是掂量着这个新鲜的荔枝的，在六月的时候荔枝也要抓紧吃，它的味道非常的好。不过我们在这儿呢吃到的都是一些进口的水果，那么挑选的时候也是尽量的要挑一些新鲜的。新鲜的荔枝呢都是带有新鲜的绿叶，个个大小差不多。那如果说一定想吃很甜的荔枝的话，那还得要选对品种才行，选核小的才行。选荔枝也是一门道道，在以后我们的节目当中将会和大家呢详细的说到的。刚才呢和朋友们说到了是夏天必吃的几种消暑的吉祥果，甜瓜、桃子、菠萝、荔枝，还有西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Tony 陈俊斌是郡城关募集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曾任职大温各大型殡仪馆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墓碑、青铜碑及骨灰坛，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几千块。若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376-7975，他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郡城关募集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加 Stevenson Highway， 仓库在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2: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3: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2: 1320生活导航。
1: 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到的是美食广场，那说到美食，同时也会说到烹饪美食。这个烹饪美食呢，在做菜的过程当中有两样调味料呢是少不了的，一个是盐，一个是白糖，大家都知道。但是呢，在什么时候放盐，什么时候放糖，这可是有道道的。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在烹饪当中，除了食材、刀工、火候还有技法之外啊，最重要的真的就是这个调味料。想要做出可口的美味，就要了解调味料的使用原理。首先我们说到的是盐，它呢号称是百味之王。后厨里有一句话叫做好厨子一把盐，盐的量掌握好了，使用方法就对了，这道菜呢就能做得八九不离十了。做菜加盐一定要慎重，加少了可以补加，但是啊，一下子加多了，那齁咸，肯定这个菜就废了。所以说啊，加盐最好呢，加的时候分两次，第一次少加一点，后期可以补偿一下，如果不够的话。精确的把控菜品的咸淡，是这个师傅们最基本的操作了。说到了加盐的次数，前后两次，不过加盐的时间也挺重要的。像这个炖制或者是炒的菜肴，盐放早了会瞬间让肉里的水分渗出来，这样呢肉质就会紧缩，口感会发柴。所以在炒和炖的时候啊，这个盐是要尽量的晚放的，出锅前放就可以了。盐放早了不仅会使肉发柴，最关键的是炖肉的时候会使肉类食材里面的香味物质凝固，香味就会丢失了一大半，这才是炖肉不能提前放盐的一个主要原因。比如说在炖这个清水炖羊肉的时候，出锅前再撒盐，并不是怕肉发柴，而是怕这个香味大大流失。同时呢，炒青菜的时候也会在很短的时间内稀释出青菜里的水分，使食材呢塌陷啊、变形啊、变软啊，不仅不好看，而且吃起来口感不清脆。所以炒青菜的时候也是在出锅之前放盐。总之，宁少勿多，宁厚勿鲜。说完了盐呢，我们再说一说白糖。那其实啊，很多朋友呢谈糖色变，经常有人提为什么你做菜总是放白糖。其实呢，糖呢只是有一定的提鲜作用，适当的放糖对提鲜是很有帮助的。

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和大家聊到的是夏季吃丝瓜，这个呢是很多女性朋友喜欢吃的，它是低脂低热的。今天我们说到的是这个吃丝瓜的三款菜谱，哪三款呢？第一个是丝瓜豆腐汤，准备的材料是嫩丝瓜一条，豆腐两块，然后还有油盐适量，很简单吧。做法呢，就是把这个丝瓜清理干净，切成小节，豆腐呢切成小块，将植物油放到锅里，放丝瓜节炒到发软，加入适量的清水煮开，再加上盐、豆腐块烧开就行了。很简单的一道减脂的夏季美食，丝瓜豆腐汤。除此之外，我们推荐的第二款有关丝瓜的菜谱呢，是蒜蓉蒸丝瓜。丝瓜很多朋友是炒来吃，打汤吃，很少蒸的。不过呢，蒸一蒸味道也是非常的鲜美的。丝瓜一根，大蒜50克，放一些剁椒，那还有盐和油。将大蒜去皮剁成蓉，在炒锅里注油烧热，爆香这些蒜蓉以及剁椒，加入盐来调味。将丝瓜清洗干净之后呢，切成小段，中间呢挖一个窝窝，排放在盘子里面，将爆香的蒜蓉呢填满所有的丝瓜段，然后在锅里呢添水烧开，放入丝瓜蒸制个3分钟就可以了。这样就最后可以浇上一些热油，那么这个蒜蓉蒸丝瓜就做好了，全素的一个菜。好，今天呢和大家聊了很多关于美食的话题，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告一段落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Hey, 大温地区的朋友们，看完2026年非法世界杯比赛或参加完活动后打算怎样呢？ TransLink 的夜间巴士是在天车和海上巴士停运后您出行的最佳选择。我们有十条夜间巴士线路，从凌晨1:30左右开始，每周七晚，每20至30分钟一班。庆祝活动要尽情欢呼，也要注意安全，让夜间巴士在夜幕下送你回家。了解更多详情请访问 translink.ca/netbus。
1: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聊聊为什么良好的睡眠有助于女性养生。中医认为，男属阳，女属阴，动则生阳，静则生阴。通常来说，男性要靠吃来维持动的能量，以攒阳气，而女性为了养阴，就要靠睡觉来维持健康状态。睡眠对女性来说，它的作用不亚于任何养生养颜佳品。夜间睡眠是女性身体得以补养阴血充电的最好机会。中医提倡静养阴，女性要靠睡觉来维持静的状态。另外，女性养生还讲究以血为用，睡眠质量高则会气血充盈。西医也认为睡眠对于女性尤为重要，因为女性受内分泌影响很大，如果内分泌发生紊乱，女性就会出现身体的种种不适，脸色也会不好。睡眠是调整内分泌的最佳时段，睡眠质量高，时间足，内分泌水平会趋向恒定和规律，当然对女性养生养颜有很大好处。为了保证良好的睡眠，女性朋友应该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睡前可以喝上一杯牛奶，牛奶有助于入睡。对于牛奶过敏的人，可以吃个苹果或是吃片面包，效果是一样的。平时多食用一些可以提高睡眠质量的食物，比如红枣、百合、小米粥、核桃、蜂蜜、葵花籽等。第二点，要注意规律作息，坚持有规律的作息时间，周末也不要睡得太晚。如果周六睡得晚，周日起得迟，周日晚上可能就会失眠。第三点注意事项是，大睡要放在晚间，白天打盹儿可能会导致夜晚睡眠时间被剥夺，白天睡眠时间严格控制在1小时以内，而且不应该在下午3点以后还睡觉。第四点要注意，睡前不要猛吃猛喝，睡前大约2个小时吃少量的晚餐，但不要喝太多水，因为不断上厕所会影响睡眠质量。晚上不要吃辛辣的富含油脂的食物，这些食物也会影响睡眠。第五点，睡前一定要远离咖啡和尼古丁，专家通常建议睡前8小时都不要喝咖啡或者是抽烟。

洗脸、刷牙、刮胡子，这是很多男性早上起床最先做的三件事。但你有没有发现，刚刚刮的胡子不一会儿就泛起了青色，这大多数是因为刮胡子的时间选错了。睡眠中皮脂腺分泌旺盛，使得毛发生长迅速，经过一夜疯长，早晨正是最佳的刮胡子时机，而且这时的皮肤状态比较放松，刮胡子的时候不易刮伤皮肤。但一起床就刮胡子也不是最佳时机，最好是在起床20到30分钟以后，此时男性体内的雌性激素已经没那么旺盛了，胡子的生长速度下降，这个时候再刮就不会很快长出来了。刮胡子其实是个技术活，正确的剃须要记住3个1：一分钟热毛巾敷脸，热水能够软化胡须，并且让毛孔扩张，使胡须变得容易剔除。一分钟涂剃须泡沫，可以使用按压式的剃须泡沫产品，这样就省去了用手来打出泡沫的时间。刮胡泡沫有润滑和软化根须的作用。第三个一分钟是一分钟刮胡须，先从鬓边、两颊和颈部刮起，其次是下颚，理想角度是26度左右，并且尽可能减少回刮。剃须以后要用温水洗脸，再用凉水冲一遍，这样可以帮助张开的毛孔收缩复原，最后涂上一些润肤乳，安抚一下皮肤，减少刺痛。此外要注意，不要在运动前剃须，运动的时候身体血液循环加快，大量的汗液会刺激刚刚刮过的皮肤，引起感染。也不要在洗澡前剃须，刚刚剃须后的皮肤有很多肉眼看不到的窗口，比较敏感，这个时候如果马上洗澡，受到沐浴液、洗发水、热水等的刺激，容易引起剃须部位发红。

头发如果以不可控制的速度脱落，的确是一件令人恐慌的事情。大家可能认为是压力过大，或者是洗发水质量不好等等造成的。可你有没有想过，脱发也可能是发型导致的。梳得很紧的马尾辫，新疆姑娘式的小辫子，运动时束紧额发的发带等，都会拉起你的头皮，长此以往就可能导致不可逆的头发脱落。这种情况就是医生口中的牵引性秃头症。调查发现，喜欢把卷发拉直或者是编辫子的东印度或非洲裔美国人，常扎马尾辫的妇女和儿童，他们的脱发问题尤其严重。几年前，护士也被发现是脱发问题的突出群体。国际皮肤科杂志的研究发现，护士总是使用发卡别住护士帽的头皮部位，恰恰就是最容易脱发的部位。所以，为了你的如云秀发，还是换个发型，尽量不要拉扯

少女性一听到子宫肌瘤就会感到担忧和恐慌。瘤这个词实在太容易让人联想到癌症，其实此瘤非彼瘤，子宫肌瘤的瘤是良性的，子宫肌瘤也是妇科体检的常客，几乎三分之一的妈妈级人物都会遇到。有些小肌瘤不但没有任何症状，甚至连妇科检查也难以察觉，偶尔做 B 超才会发现。如果肌瘤比较小，患者没有明显症状，而且查过肌瘤没有恶变的征象，只要定期随诊观察即可。除非单个子宫肌瘤直径超过5厘米，属于比较严重的情况，这个时候最好就手术切除。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终于我鼓起了最大的勇气让你出来，因为我想面对着你，讲出我心里面想讲了好久的说话。可惜那个落雨的晚上，那条湿滑的公路，那个粗心大意的司机，令我不可以赶到你这间咖啡室，亲口对你讲一句我爱你。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3: 等不到川普电话的赖清德，川普总统将140亿美元对台军售辞言，并说会跟赖清德总统通电话，但是不在于这通电话有没有打，而是完整揭露出了川普第二任期对台政策的核心变化。加台政评为您分析。
2: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4: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回到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号上午11:00至下午6:00，欢迎你来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和表演，千万不要错过现场的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和乐队的精彩演出。7月1号，一起来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加拿大多元文化。

0: 文化的团结精神吧。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1: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各位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移民到加拿大真的是每个人的重大选择，尽管来到了号称世界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但是日子待久了就会产生很多失落感。过去和现在，现实和梦想，常常令华人移民感到困惑。人生没有回头路，生活也没有后悔药。纵然生活有很多不如意，但是几乎所有的移民并未动摇当年的决定。他们内心的失落成为新移民的一面镜子，或许可以让更多的后来者少走一些弯路。所以今天主持人晨曦就和您聊聊移民路上的收获和遗憾，也许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面对未来。而在加拿大华人移民的失落感当中，您也不妨对照一下您中了哪几枪。第一，就是没有持十年移民，错过了大陆的发财机会。有这种感慨和失落的，一般都是移民比较久的，而且在大陆混得风生水起的移民。移民几乎类似于连根拔，还容不得拖泥带水，基本属于自我宣布过往的经历、努力、功名全部作废。这对一个事业开始走上升通道的人，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虽然绝大多数人在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但是现实的巨大落差还是令他们感到非常的错愣。而主要的困惑在于，这几年大陆经济高速发展，尤其是沿海地区更是突飞猛进，最好的十年的赚钱机会丢了。移民遗憾的第二枪就是没有把父母办过来，错过了尽孝的机会。很多中年移民在移民最初的日子里，因为生活状态大多比较艰难，没条件将自己的父母申请移民过来。而当脚跟站稳，准备将老人移民来的时候，父母们却因为年事已高，或者身体有问题，亦或个人意愿不强，不能来了。而到了后来，加拿大对于团聚移民的门槛也是越来越高，这样一来，很多中年移民只能疲于在家中两地穿梭了。还有一个遗憾就是没再生个孩子，错过了最佳生育机会。这样的家庭在温哥华的华人社区不在少数，因为移民登陆后一般都忙着就业和学习，生孩子的计划虽然有，但是比较模糊，加上孩子出生后身边没有老人照顾，不少想生二胎的家庭往往采取了拖一拖的方式。后来发现妇女的生育年龄没办法拖了，拖久了就生不成了。还有些人后悔是没学个牌照，错过了干技术活的机会。在温哥华市中心经营一家电器店的老张就说，很遗憾当年他在 BCIT 读书的几个同学基本上现在混得都还行，其中两个考了电工牌照，一个考了长途运输的二级驾照，只有他啥也没去考。老张说，他一直相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而自己身边不少鲜活的例子就证明了这一点。老张还说，曾经和他在一个班的一个女生后来去学了描图专业，虽然过程比较艰苦，学期比较长，但是现在在一家老外的公司工作，年薪8万加元。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移民加拿大之后，当然感觉错过了很多国内的机会，没把英语学好，也错过了不混华人圈的机会。很多移民找到第一份工作之后，一般很少会再返回学校苦读英文，这也就压缩了他们就业和社交的空间。在一家以华人为主的纸箱厂工作的来自江苏的一位女士说，她2012年移民后，经过老乡推荐，迅速地在温哥华一家纸箱厂获得了一份简单的装配工作，于是立即停止了在学 ESL 的英语学习。自己当时觉得太幸运了，移民不到三个月就找到了工作。可是因为常年在华人圈子里混，加上年龄增长，后来发现要脱离这个圈子真的是非常难，语言成了他的一道坎儿。再后来，他有好多次更好的就业机会，都是因为需要基本的英语口语而只能放弃。他说，像他这样年近五十的妇女，暂时英语很困难，不过他还是不愿放弃，准备尽快让自己的英语达到八级，这样就可以给自己更多的机会了。还有一种人是错过了在这里做侨界领袖当官的机会。大家都知道，在温哥华有众多的社团组织，有些团体人数不多，但名号很大，一些负责人也确实比较风光。除了经常出入加国三级政府官员经常光顾的场合之外，更是和大陆相关的政府团体对接，在温哥华承办主办各类活动。来自上海某机关的老王，早在学生时代就是某某大学的学生会副主席，参加工作之后一直担任机关的党委书记，后来呢，还被上级组织部门当成后备人选，成为了梯队干部，甚至后来一度到江西某县担任客机县长。2013年移民之后，不少熟悉他的朋友建议他搞社团。那么刚开始的时候，他也心血来潮，后来呢，又有几个老乡劝他不要趟这个浑水。如果真要重建社团，可建个商业类团体，也不一定用某某城市的名号。后来他考虑再三，没有注册申请。他说自己确实在大陆有一些人脉，组一个社团，那么应该有不少的社区人士加入。可是和谐恐怕要比当这个官儿更重要，虽然有点遗憾，但以后或许还有机会。移民加拿大之后，也有很多人没有办法找到精神寄托，错过了灵魂升华的机会。温哥华华人社区有一大批无神论者，以中老年大陆移民为主，男性主要成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经历过文革，80年代之后陆续出国，还有一批是经过团聚了移民来的老红卫兵和老知青。这些人虽然很早就接触基督教，也接触天主教，但是却心如磐石，始终不为所动。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发现原有的理想破灭，新的信仰却迟迟未有起，内心是既焦急又痛苦。因为他们实在没有办法接受宇宙世界还有一个主宰的存在。不过他们当中有很多人的姐妹都信教了，而他们现在生活的还蛮充实，于是这些人也在尝试中，经常去教堂，个人态度也算积极，但就是说服不了自己，所以常常觉得很虚空。最后一个错过，我想很多人可能都有这样的感慨，那就是没有早点买房，错过家里发财的机会。
不少人当年不买房，一方面是经济原因，更多的是想等一等。结果房价越等越高，到大面积炒房大军来了之后，就彻底断了这个念儿了。来自广州的王女士说，她来的时候是2000年，西区的独立屋才70多万，现在好几百万了。去年到现在，房价涨成这样，看来打工赚的那点钱还不够房子升幅的九牛一毛。哼，人生没有后悔药，错过就错过了。那也许人生本就是充满遗憾的吧。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陈曦。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接下来和您聊聊与懂你的人在一起。这个世界上总有那么20%的人见到你就莫名其妙的喜欢你，而总有20%的人见到你就是莫名其妙的讨厌你，而剩余的60%的人处于中立状态。如果我们把关注点放在那莫名其妙讨厌你的人的身上，那我们每天接受的信息就会烦恼不断。但是如果你把关注点放在20%的喜欢你的人身上，每天就是如沐春风。我的一位朋友，他刚刚做老师的时候，总是关注那些在课堂上不喜欢他课程的人，越关注那些不喜欢他课程的人，他就越想去迎合这部分人，让这些人也喜欢他的课程。后来发现他错了，有时候无论他怎么做，总有一部分人就是不喜欢他的课程。后来他就把关注点放在那些特别喜欢他课程的人身上，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时候在他的眼里都是喜欢他课程的人，那些学生的反馈给他赋予很大的能量，从而激发他讲得越来越好。而逐渐的，那些中立的人群中的一部分人，以及那些20%的不喜欢的人群中的一些人，也被老师的激情和才华所感染，最后整个场域发生了变化。他的课程越来越受欢迎，老师生活的也就越来越开心，充满自信。人生因缘而聚，因情而暖，世上之事就是这样，该来的自然会来，不该来的盼也无用，求也无益，有缘不推，无缘不求，来的欢迎，去的目送，一切随缘，顺其自然。人世间的事情勉强终归不能如意，强求势必不会甜蜜。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心尽力做好自己，世事大抵如此，努力无悔，尽心无憾吧。朋友们，在我们的人生中做两点就够了。第一，只和懂你的人谈你们之间懂的那些话，不懂你的人你可以去影响，但不必强求。世间人这么多，只要有1%的人懂你足够了，汇聚在一起力量就很强大。选择同一个频率的人在一起，人生会变得简单快乐。再有，听到我们不懂的东西和不理解的事物，我们需要随时保持一颗初心去探索和接纳，因为也许他们站的位置我们没有去过，他们看见的事物我们没有看见。打开思维、心智、心灵，接纳所有的不同，像孩子一般怀着好奇心去探索。在我们的生命中，只需做我们自己。喜欢你的人自然喜欢你，不喜欢你的人就让他在那儿吧。不要怨恨，不要沮丧，不要恐惧，接纳一切的发生，从此人生云淡风轻。在懂你的人群中散步，尽享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喂，好兄弟，来我家开 party 了！我刚刚找了专业的露台师傅，做了个全新的露台，他的技术超群，作品遍布大温，还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培训证书。在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和夏天做的一样坚固耐用，还送10年保养呢。现在可以在家里的露台 barbecue 打太极都可以，就连房子都升值了。心动了吗？马上拨打778-688-9168 778-688-9168给露台师傅 Marco 了，或上网 sandeckmaster.com。
2: 多谢你啊，昨晚吃的鲍鱼又香又鲜美。
3: 你是说山花红罐澳洲美人鱼鲍？当然啦，山花红罐美人鱼罐鲍是野生澳洲水域深海大鲍鱼，不含化学漂料，所以红罐澳洲美人鱼鲍鱼味浓，肉质软滑，口感好，有好东西当然想着你了。
2: 昨天各个都称赞你果然是个美食家，还问在哪里买。
3: 各大深荣行有售，用户热线604-678-9987。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离开位子你是谁。山上的寺院里有一头驴，每天都在磨坊里辛苦拉磨，天长日久，驴渐渐厌倦了这种平淡的生活。他每天都在寻思，要是能出去见见外面的世界，不用拉磨，那该有多好啊。不久机会终于来了，有个僧人带着驴下山去驮东西，他兴奋不已。来到山下，僧人把东西放在驴背上，然后牵着他返回寺院。没想到路上行人看到驴的时候，虔诚地跪在两旁对他顶礼拜膜。一开始驴大惑不解，不知道人们为何要对自己叩头跪拜，慌忙躲闪。可一路上都是如此，驴不禁飘飘然起来，原来人们如此崇拜我。当他再看见有人路过时，就会趾高气扬地站在马路中间，走起路来虎虎生风，腰杆瞬间直了起来。回到寺院里，驴认为自己身份高贵，死活也不肯拉磨了，只愿意接受人们的跪拜。僧人无奈，只好放他下山。驴刚下山，就远远看见一伙人敲锣打鼓迎面而来，心想一定是人们前来欢迎我，于是大摇大摆地站在马路中间。那是一队迎亲的队伍，却被一头驴拦住了去路。人们愤怒不已，棍棒交加抽打他。驴仓皇逃回寺里，奄奄一息。他愤愤不平地告诉僧人，原来人心险恶啊，第一次下山时人们对我顶礼膜拜，可是今天他们竟对我狠下毒手。僧人叹息一声，果然是一头蠢驴，那天人们跪拜的是你背上驮的佛像，不是你呀。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刚刚讲过了那头驴的故事，您有什么启示呢？人生最大的不幸就是不认识自己，离开了某个位子，自己什么都不是。每天我们都照镜子，但是我们在照的时候，可有问过自己一句话：你认识自己吗？如果你拥有财富，别人崇拜的只是你的财富，不是你，但你会误会别人崇拜你。如果你有权利，别人崇拜的只是你的权利，不是你，你误会了别人崇拜你。如果你拥有的是美貌，别人崇拜的只是你一时拥有的美貌，不是你，你误以为别人崇拜你。当财富、权利、美貌过了保质期，你就会被抛弃。别人崇拜的只是他们的需求，不是你。所以看清自己最重要，能力很重要，可有一样东西比能力更重要，那就是人品。人品是人真正的最高学历，是人能力施展的基础，也是当今社会稀缺而珍贵的品质标签啊。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夜已经很深了，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聊一聊帮别人一把。就在一个月以前，我看到苗苗发布了他们小团队新的动态。作为积极向上的好青年，苗苗一组人做了公益扶贫。苗苗扶贫的对象是个单亲家庭，贫寒落魄的父亲带着刚上小学的孩子，日子过得很凄惶。我看到苗苗在空间里有点义愤填膺，因为据孩子的父亲说，孩子妈妈因为嫌弃家庭贫困，丢下孩子杳无音信。我试图给苗苗留言，劝他不要把这样的一面之词发布到网上，因为很少有母亲会因为日子过得清苦就抛夫弃子。这其中的缘由，外人哪能听几句话就草草做出结论呢？而且孩子的父亲这样一股脑把所有的脏水都泼给母亲，对年幼的孩子也没什么好处。苗苗没有回我的留言，我也就把这事儿淡忘了。过了一个月，苗苗发信息问我，你还记得那个单亲家庭的父亲吗？我说记得，怎么了？苗苗说，大姐，你说的太对了，那个做父亲的很有问题，我们对他扶贫了一个月，不管安排怎样的工作给他，他都能挑出一大堆毛病，前前后后帮他找了不下十份工作，工资里还都给他做了额外补贴，可是每份都做不了两天，哎，感觉好累，如果把那些工作都替他做了，也不会这么累，换了我是他老婆，我也早就跑了。苗苗这下明白了，并不是每个人都是拉一把就好，有些人你拉他，他却连手都懒得伸出来。我曾在一家不错的企业做人力资源，有一天朋友找我，想让我帮忙安排一个熟人进公司。我看了看熟人的简历，阿倩是个年轻妈妈，为了孩子当了五年的家庭主妇，现在孩子大了，想要重回职场。他既不是名校毕业，也没有足够丰富的工作经验。我本能是拒绝，但朋友很固执，还拿出职场性别歧视来给我施压，这下戳到了我的痛处。关于许多女性人才因为家庭而被埋没的现象，我也一直愤愤不平，所以我在情绪上被朋友钻了空子，竟答应下来。很快，我根据阿倩的专业安排了相应的岗位给她。薪资虽然不是很高，但踏实做下来的话还比较有前途。工作的第一个星期，阿倩迟到了两次。考虑到她刚刚回到职场，可能还不太适应，而且家里孩子又小，难免分心。我没有多说什么，但后来的日子，阿倩迟到的越来越频繁，有时候我们都快开完会了，她才推门溜进来，影响很不好。我只好放下情面，单独约她。我先问她是不是家里有事情，准时上班有点困难。阿倩赶紧向我诉苦，孩子太贪睡了，总是赶不上早上7:50的校车，他只好专程送孩子上学，等送完孩子也就迟到了。我对这个理由大吃一惊，孩子贪睡，赶不上7:50的校车。我没说出口的话是，你那不是孩子，是少爷啊，我们老板的孩子也没这待遇啊。最终我婉转地劝退了阿倩，因为他始终不觉得他的迟到有什么问题，倒是地球没有按照他和孩子的意愿转动，面包没有从面包树上落进盘子里的，实在是太过分了。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聊聊，人在什么时候最明白？人在倒霉的时候最明白，平时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不分彼此，亲如兄弟。而一旦到了倒霉的时候，就会有人坐视不管，看你笑话，有人落井下石，趁火打劫。于是他就明白了谁是真朋友，谁是无耻小人，也明白了以后朋友该怎么交。还有一种情况是人在大病之后也最明白，大病一场之后才明白只有身体最重要，其他都在其次。身体是一，其他都是零，没有了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所以平时那些看似重如泰山的事情，一场大病之后都看清看透看开了。人在下台之后也能明白，人一下了台立刻就树倒猢狲散，以前家里门庭若市熙熙攘攘，现在变得门口罗雀，以前鞍前马后的部下喽啰们再见面立刻变得陌路行人，满面桃花变成冷冷冰霜。这时他才明白，以前人家对我毕恭毕敬，原本对的是我头顶的那个官帽，人家对我吹吹拍拍，原来对的是我手中的权势。做官是一阵子，做人才是一辈子。想想自己以前在位的时候颐指气使，牛皮哄哄，实在可笑。人在退休之后也明白了，回想以前在位时，同事之间为名利、为地位、为评职称、为升官衔争得脸红脖子粗，实在没意思。退休之后才想明白，那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不论级别高低、官职大小，退休时都赶齐了，大家全是退休老同志。嗨，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人还有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也明白了，明白什么呢？明白法律真不是吓人的，谁犯了法都难逃法网。人在入狱之后最明白，明白世界上没有后悔药，监狱饭不要钱却不好吃，明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辰一到一切得报。特别是那些贪官，锒铛入狱之后才想明白，我不缺吃，我不缺喝，要那么多钱干什么？自由对一个人来说才是最重要。而人只有在临终的时候最明白，一切都不可挽回，一切都是过眼云烟。所以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人最终只有在分开之后才明白，明白当初说的绝情话真的是伤透了他的心，做出的事真的不应该，应该支持他，相信他，才明白钱买不回他的心，才明白当初他为什么会对我那么好，而现在好像变了一个人。原来你不变，他就会变。明白应该两个人一起朝美好的方向去改变，小舍小得，大舍大得，舍得现在的有限，才能在未来的无限，别到最后才后悔，好人不多了。所以朋友们，珍惜当下，活在当下，未雨绸缪是每个人必须要做的，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
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这样深深的夜晚，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在这里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心情愉快，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6月11号星期四，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总理 Mark Carney 公布新的食品安全策略，未来十年联邦政府会拨款32亿确保有充足的粮食供应，令到食物更加容易负担。在拨款里面会投放10亿在食物基建，成立一个基金支持本国的批发市场，给超市杂货店以合理的价钱向本地生产商购买各种的食物以及农作物，政府会致力打击食物的高通胀，确保国民获取可负担的食品，其余的部分就用作支援食物以及农业的计划。其他消息，加拿大和美国同意推迟在东岸哥迪哈国际大桥的通车日期，当局清晨在网站公布有关的消息。张若楠报道。
3: 根据温莎底德洛大桥管理局代理首席行政总裁兼法律总裁 Chuck Audrey 表示，加拿大和美国已经同意推迟哥迪哈国际大桥的通车日期，当局是突然在星期四清晨于大桥的网站上发布消息。他表示，国际大桥将成为加拿大与美国之间重要的经济枢纽，他们正在努力确定通车日期的同时，采取了合作的方式，体现了大家对这条贸易走廊的共同景愿。加拿大和美国经已同意推迟大桥的通车日期，以便在有必要的时间解决任何悬而未决的问题。公司感谢边境两侧的工作人员为大市桥达到目前的准备状态所付出的努力。先前有消息人士说，大桥计划在星期五可以举行剪彩仪式。不过亦有消息指，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发表与大桥事实不符的虚假信息，亦表示会阻止大桥通车，昨日更加表示会取消加美贸易协议。在今年2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表

0: 表一系列关于呢座桥嘅虚假信息，并声称除非加拿大给予佢全部补偿，否则佢不会允许大桥通车。此后，呢座大桥嘅未来一直受到质疑。加拿大联邦政府斥资40亿元建造呢条大桥，呢座桥由加拿大同美国嘅工人使用两国嘅钢材共同建造，与总统特朗普声称几乎并冇美国零件嘅虚假言论截然相反。特朗普亦都声称联邦政府拥有加拿大同美国两岸嘅桥梁，但事实上呢个桥系由加拿大同密歇根州州政府共同拥有。负责营运呢座桥嘅温莎底特律大桥管理局系一家加拿大嘅国有企业，由加拿大同密歇根州各派出代表组成国际管理局负责监督。加拿大将会收取全部通车嘅费用，以弥补喺并冇美国财政援助下建造呢座桥嘅成本。在加拿大收回其独自建造成本之后，密歇根州将有资格获得一半的净收入。根据安省政府数据，该个计划经已在密歇根州创造了12670个就业岗位，超过8800名美国劳工和技术工人参与桥梁的建设工作。来往两地的旧有一条的大市桥是一条收费桥梁，是由特朗普的捐款人公司所拥有。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联邦政府在星期三引入数码安全法，禁止16岁以下的儿童使用社交媒体，法案会确保人工智能聊天器的安全。省律政厅长 Nikki Sharma 就说，虽然法案和省政府的期待有差距，不过仍然表示欢迎。他说法案未有包含省政府的关注内容，包括要 AI 公司向警方公布暴力的内容。省政府希望联邦政府尽快通过法案，也都希望未来可以同联邦政府有更多的讨论。大温户外工人工会星期四咧转到去素里以及三角洲多个地区咧系嘅大温地区局嘅设施外面咧设立九叉线。工会主席话，工会咧正逐步接近全面嘅罢工。方乐林报道。
2: 大温地区局工潮持续升温，大温哥华地区嘅户外工人工会星期四喺素里同埋 Delta 多个大温地区局设施外设立九叉线，包括工地、营运中心同埋水库，进一步升级工业行动。工会主席 Jesse Madero 表示，工会正逐步接近全面罢工。他指出，工会成员在过去17个月一直都未有新合约，而由于资方坚持重返谈判的先决条件，目前亦都未有安排新的谈判，员工的不满情绪持续升温。Madero 表示，工会一直尽力减少对公众造成不便，但是若果双方未能够恢复谈判，不排除最终发动全面罢工。他指出，工会和资方的主要分歧包括职业健康和安全问题、外判工作安排以及招聘和挽留人手等，并批评雇主一直忽视相关诉求。工会星期一曾经在 Grouse Grind 和另外两个区域公园设立九叉线，其后在第二日撤走，表示不希望对市民造成太大影响。星期三转到去兰里市西北污水处理厂和列治文的 Lulu Island 污水处理厂。大温地区局早前发声明表示，在调解员的协助下，管理层已经准备好在不设前提下尽快重返谈判桌。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最新的数字显示，本省四月份有119人因为过量吸毒致死，相当于平均每日有4个人。其中68%人年龄在30到59岁之间，76%的死者是男性。PCR和平门医院向走廊的病床病人是派发耳塞眼罩，是改善睡眠的质素。而 BC 保守党就批评有关做法是反映在走廊留医的现象正被逐渐正常化。方乐林报道。
2: 大湾地区和平拱门医院推出试验计划，向被安排在医院走廊留医的病人提供耳塞和眼罩，以改善睡眠质素。计划是由和平拱门医院基金会支持，源于院内医生 Amir Babudi 对病人在走廊留医时所承受的不便感到担忧，尤其是长者病人。医生 Babudi 表示，睡眠是最基本的人类需要。他引用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被安排在走廊病床的病人都有睡眠困难。院方其后支持试验计划，而后续的调查显示病人的睡眠质素改善约50%。今年4月 ,BC 保守党曾经批评省府管理医院不善，只有病人因为未能够入住病房，只能够留在走廊接受治疗，最终导致一人死亡，而另一人需要入住深切治疗部。保守党省议员 Anna Candy 认为，向病人提供耳塞和眼罩 虽然有助提升舒适度，但是反映在走廊留意的现象正被逐渐正常化。他表示，省府应该集中发展经济，恢复目前停滞的医院和护理院项目，以应对人口老化和医疗需求增加。医生伯培尼坦言，解决在走廊留医的问题超出个人能力范围，亦都涉及庞大而复杂的医疗系统，但是他希望透过一些可行的小改变，尽量改善病人的处境。和平宫门医院近年一直面对人手短缺问题，曾经多次要求白石镇的孕妇转去其他医院分娩，并在2024年曾经一度限制部分急症室病人求诊。非沙卫生局在声明中表示，试验计划对于等待病床的病人带来有意义的改善，并赞扬医护团队以具创意和关怀的方式改善病人体验。卫生局表示，未来将会研究如何在其他医疗设施引入类似措施。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温市警方在全市部署多项的新科技，包括引入无人机作为先遣部队及扩大随身摄录机的功能，以提升执法的效率。方乐林报道。
2: 温哥华警察局表示，正于全市部署多项新科技，以提升居民、访客和警员的安全。警队成为加拿大首个推出无人机先遣应变计划的执法部门，在完成测试并获加拿大运输部批准后，正式投入六架 Skydio X10 无人机。警方表示，无人机停放在设于市内多个建筑物天台的发射平台，包括战术训练中心，接报之后可以在几秒内升空。无人机最远可以飞行近5公里，时速最高达45公里。警队训练部门督察 Wade Waldry 表示，操作员可以即时查看警队接报系统，了解现场情况，并迅速调派无人机支援。他指出，由接获求助电话到无人机抵达现场，一般只是需要1至1.5分钟。警方又表示，无人机可以同警员随身摄录机连接，若果有警员发出求助信号，系统甚至可以自动派出无人机。温哥华警察局强调，计划是由现有预算支付，同2026世界杯的保安安排无关。此外，警方亦扩大 Action 随身摄录机的功能。当局表示，系统可以即时翻译超过50种语言，并将现场画面实时传送至指挥中心。新技术有助打破语言障碍，提升安全，并加强公众对警方的信任。另一方面，警方亦都正部署73架配备自动车牌辨识系统的警车，以协助警员更快识别可疑车辆。警方表示，这些新科技将会有助改善反应时间，提升决策效率，并进一步加强整体公共安全。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有民调就显示，本国的国民仍然选择避开支持美国的商业，另外近六成的人就支持加强同中国的贸易关系。张若良报道。
0: Researchco 的民调表示，有超过五成半的加拿大人表示，如果有非美国产品选择，他们会避免购买美国货。约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就表示，经已取消原定美国的旅行。大约相同数字国民仍然选择避开加拿大境内的美国连锁餐厅和美国公司的娱乐场所。由于本国与美国合作关系依然并不理想，超过七成半的加拿大人赞成加强同欧盟、英国、澳洲和新西兰、墨西哥以及日本的贸易合作。另外六成的加拿大人支持加强同中国贸易，两成八人反对，一成三未有决定。支持加强同加中贸易比例最高的是 BC 省，达66%，其次是大西洋省份、安省和灰省，有近60%。在2025年支持自由党的受访者里面，有超过七成的人表示欢迎加强同中国的贸易，新民主党选民就64%，保守党选民就52%人持相同观点。调查6月1号至3号在加拿大访问了1001名成年人，误差率是 3.1%。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月亮报道。
1: 世界杯是揭幕，位于温氏 PNE 的世界杯球迷庆祝会场地开放给球迷现场观看赛事的转播。今早大批球迷是排队进场，人龙去到 Renfield 街，有球迷清晨六点就去到现场排队，现场提供多荧幕转播，这里有饮食的摊档以及家庭乐活动。球迷如果要到附近新开的圆形露天剧场观看赛事的转播的话，就要购票。 BC 渡轮方面，晚上七点由塞瓦神开往 Swatsby 的航班，六成四车位已经是满。 晚上8点嘅一班船就71%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咧就78%车位满。咁另外，晚上7:05、晚上9:25嘅晚上11:30，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嘅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翻嚟嘅国际新闻有世界杯系揭幕。
3: 国际新闻。
1: 国际方面，2026年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朝早喺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体育馆咧系揭幕，位于海拔2200多米、可以容纳超过80,000人嘅墨西哥城体育场，系史上第一个三次举办世界杯揭幕战嘅球场。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4: 四年一度嘅足球坛盛事美墨加世界杯喺海拔2200多米、可以容纳超过80,000人嘅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体育场揭幕，是史上第一个三次举办世界杯揭幕战的球场。现场座无虚席，球迷穿着色彩缤纷的服装，当中很多人穿着代表墨西哥队的绿色衫。开幕仪式展现墨西哥文化，球场中央设置了一个巨型的世界杯奖杯，来自不同地区的歌手轮流演唱，现场亦都有舞蹈表演和烟火汇演。48支参赛球队的旗帜之后由工作人员手持逐一进入球场，三个主办国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国旗压轴出场。揭幕战开始之前，墨西哥歌手和南非歌手分别演唱所属国家的国歌，主场球迷之后将手中的墨西哥帽抛向空中，庆祝相隔40年再次主场看世界杯。另外两个主办国美国和加拿大当地星期五亦会举行各自的开幕仪式。今届决赛周第一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第一次有48支球队参赛，比赛场数亦都增加至104场。国际足协表示，由于全球需求空前高涨，今届世界杯累积的观众人数有望打破1994年世界杯创下的350万人。国际足协又说，目前已经卖出超过600万张门票，预计全球亦会有60亿观众透过电视收睇比赛。预计世界杯期间将会有超过500万名游客前往墨西哥。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咁揭幕战嘅首场赛事咧，系墨西哥主场出战，以2-0击败南非。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最快可能喺今个周末就可以签署和平协议，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嘅航运。不过伊朗就话仍然未就协议作出最后嘅决定。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四早上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将于当晚猛烈打击伊朗，而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会占领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以及其他石油基础设施。不过去到同日下午，特朗普再发文说，鉴于同伊朗的磋商已经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与轰炸行动。特朗普之后在白宫向记者表示，美伊谈判取得重大进展，文件内容基本敲定，可能今个周末在欧洲签署。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之后表示，伊朗至今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有关伊美可能达成协议的报道和讲法纯属猜测。巴加埃说，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立场，对于已经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妥协。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5: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11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6: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在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5: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6: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5: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了。

0: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 各位听众早晨，6月11日星期四，我是典型的保守派，太太成日说我老古董，一成不变，我用开的东西如果还用得就不会贪新款去换了它。我的代步工具汽车30多年来只是换了2-3架，都是被人撞散了，或者是毛病太多才会换新车。手机也一样，只要应付到日常生活工作需要，我都不会 upgrade 换新款，甚至连电信公司习惯用开的那间都没意思会过档，因为怕麻烦。不过上月底呢，我就阴差阳错换了一家电信公司服务我夫妇的手机。说阴差阳错，因为事前完全没打算要换的。话说我在步行的时候习惯戴着耳机收听新闻或者音乐，近月发现用开的有线耳机经常效果欠佳，因为用多了电线会断路。于是我就决定试下用不用拖着条电线的蓝牙耳机。那天我去到列治文商场，走去一家有耳机卖的电器店，本来只是想买一部耳机，但是那个推销员真是醒目，他问我部手机用哪一间公司的 plan， 每个月要给多少钱。我说我夫妇俩的手机如今已经没有合约约束，每个月合共要给120多元。那位职员即刻就游说我，叫我转用他们 V 字头的电信公司，除了全部可以保留我们如今用开的服务之外，每个月的费用只需要80元，是足足省了40多元，并且赠送这间电器店100元的代用券，足够买一对蓝牙耳机有余，而且上网 data 还多过原来使用开的。他的推销十分之吸引，因为每个月悭翻40多元，真是可以饮多一餐茶。不过我说担心换电信公司很麻烦，不知道怎样跟旧友的电信公司去解释。这个职员说没有下，他马上陪我去商场内原有电信公司的分店，撒除了我的相关资料之后，真是不需要10分钟就将我部手机服务过档到他们的那间公司。我要做的就是签名，和在手机上面确认我要转公司的改变。还有一样东西

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 Sally， 你哋53年，我都听到53年噶啦。其实都做得好好啊，个个都中意听。不过诈骗嗰个比较喜欢啲，亦都学到好多嘢。希望你哋越做越好，越做越多人听，对我哋听众都有好大嘅帮助嘅。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4: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可以了。
3: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4: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5: 练成诀，
6: 节目主持梁英年。
7: 各位华侨之声听众，6月11日，加拿大总理卡尼 Mark Carney 表示，加拿大计划在2035年将它对美国以外市场的出口额翻一翻，以期增加3000亿元的

0: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 喺琴日家书当中，我同大家分享过咧，我对香港公务员咧系为一家身败之二咧一啲嘅观感同埋睇法。喺记忆当中，我特别提点到咧，香港嘅公务员再加埋资助机构咧。如果他们的薪酬来讲是属于一个中等啦，也都是有一个专业的保障，最重要呢即是好像有一个呢职业的安全网咁，他们呢基本上是不受呢被裁走那些威胁。所以长期来就算香港的经济最困难的时代，这些脱人呢就是香港消费的中流砥柱。咁啲消費呢這兩天呢又有啲嘅話題呢喺市面上呢都好多討論。大家記得當1998年金融

0: 阮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1: 欢迎来到阮观天下。既然星期六就是温哥华站首场世界杯赛事，今日不如就影下次讲下世界杯啊。2026年世界杯破天荒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个国家联合主办。这一次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举办。在美加墨16个城市举办104场赛事，是世界杯历史上规模最大。场次总数由一向的64场大幅增加到104场，赛期长达39日。我们加拿大会举办其中13场赛事，7场在温哥华 BC Place， 6场在多伦多举行。作为 BC 省民，我们最关心当然是温哥华搞世界杯会不会蚀大本呢？如果用政府财政角度来看，大概率是会蚀钱，但如果用整体经济角度来看就未必了。关键在于你怎样定义赚和蚀。如果从政府账面上，很大机会会蚀钱。根据政府最新公布的数字显示，温哥华主办7场世界杯赛事，成本已经由最初估计的大幅上升。2022年的时候估计大约是2亿4千万，2025年更新到大约是4亿8千到5亿8千万，而2026年最新的估计总成本已经升到去6亿8500万去到7亿2900万。扣除赞助、门票分成、商业收入之后， BC 省政府估计净成本仍然会高达8500万去到1亿4500万。换句话讲，如果你将政府视为投资者的话，目前官方自己亦都承认纳税人好大机会要埋单超过亿元。最大的争议是国际足球协会即是 FIFA 赢晒，主办城市就埋单。世界杯一向被经济学家批评是赢家的诅咒，原因是国际足总掌握了最赚钱的部分，包括全球转播权收入、大部分门票收入、官方赞助收入、授权商品收入。但是主办城市就要负责保安、交通管制、道路封闭、场馆改装、义工管理、粉丝区管理、清洁、紧急应变措施。英国卫报指出，加拿大两个主办城市的成本合共是超过10亿加元，而国际足总就会获得主要收益甚至是享有税务优惠。所以有人形容是风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秃鹰的头是光头的呢？我想如果你问秃鹰几多次都好，它都是依然会选择光头。原因很简单，光头的秃鹰其实是帮助它的。因为秃鹰比较少攻击健康的动物，反而是专门吃动物的腐尸。同时因为吃动物的腐尸要将头伸入动物尸体的里面逐渐啄食，如果它们的头有羽毛或者毛发，就会很容易将尸体的血和黏液黏在身上，难以清洁之余还造成细菌感染。少了毛发就可以令秃鹰避免细菌在皮肉接触之后繁殖，亦都可以令到阳光直接照射头部的皮肤进行消毒。所以光头对它们身体是一个大的保障，亦都是它们长年累月演化出来的结果。所以秃鹰的头越光越好的。

0: 用中草药嚟做护肤品真系唔简单。呢只纸巾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系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1: 纸巾保湿润肤膏仲含有伊人、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补水保湿，仲可紧致、修护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0: 男女老幼都啱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嘅天气。
1: 纸巾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星期四，是2026年的6月11号星期四下午3点17分的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了我陈建邦，当然我这个拍档呢就是通常都会出现在逢星期三，但现在改了变节了，去到逢星期四都会出现在今个月的赵星宇 Jeffrey， 你好。
5: 是帮主好，大家听众好啊，今天是星期四啊，6月份是星期四。
4: 变节了
5: 。是6月份是更改有行程啫。
4: 啊咁啊再预先报告一下先。除了礼拜四呢，今个月的礼拜一呢到月尾呢都。

0: 都系由每逢都会出现喺逢星期三，又改咗去逢星期一都会出现噶啦。
1: 系即系下个礼拜开始，
0: 下个礼拜
1: 一四一四，
0: 系啦，冇错啦。
1: 一四一四六，
0: 下个礼拜一，跟住你听埋礼拜六。
1: 系一四六，唔系一四七啊，一四六。
0: 啊，点都好啦，咁啊，都好多谢听众朋友，啱收到有一个电邮，一个听众朋友俾我哋嘅诈骗照镜咧。我而家喺面书咧，嗰啲 AI 制造一啲嘅假影像出嚟咧，就用咗我哋总理。
1: 嗯，
0: 用我哋总理啊 Mark Carney 嘅样子，就系、是、呼吁大家咧去投资呢一个嘅加密货币，用晒佢个样子，仲话俾佢听，如果你投资几多少钱咧，有几多少钱可以收翻，
1: 好清楚喎、
0: 啊，啊 guarantee 你佢话，咁所以呢位听众话俾大家听，千祈唔好信啊，
1: 咁我都 guarantee 你系假嘅呢、這个。
0: 系我肯定百分百百分百。咁佢话咧好低嘅咋，你只系俾350蚊就搞掂噶啦。你即系开个台，即系开个 account，
1: 350蚊得你
0: 350蚊。
1: 咁佢都 send 俾10,000人，有1,000个几百个350蚊，佢都好肥，佢都好肥啦。
0: 350蚊就好唔掂，
1: 佢都好肥啦，数字肥啦，
0: 肥得好紧要添啊！咁啊，即系呢位嘅听众好多谢佢啊，佢即系惊住记失啦，就 set 咗两次咧。好多谢佢喺呢方面都通知到大家。咁啊，另外咧，睇得到琴日咧有个听众打嚟咧，佢就话一日里边收咗3次电话，
1: 嗯，
0: 但系咧佢就知道咧呢个电话系假嘅。佢第一次收嘅电话咧就系、是、讲嘢讲啲英文啊唔系好准嘅。咁啊呢位听众话我听唔系你啲英文，对方就话我讲紧系英文噶咯，
1: 用中文讲啊，
0: 系用英文，系咪？咁啊，终于咧就。即系讲唔掂啊，收咗线。第二次一同一里边啦，又有一个听众，有一个听嗰啲同样嘅听众系收到另外一个电话入嚟咧。今次唔系讲咩 plan， 就讲喂，你系咪用紧呢个嘅光纤啊？咁我系咪整嗰啲 fiber optic 啊？咁跟住呢位嘅听众，我唔系用你呢间嘅，诸如此类咁啊。讲嘢一大轮之后，佢话啊，对唔住，讲打错，咁佢又收咗线啦。到第三次咧，就用翻一啲咧，又系甩甩咳咳嘅非纯正英语嘅，呢又同佢讲咯。讲到最嬲尾，呢位听众就话：咁你想 scam 我几多钱啊？咁跟住佢即刻收线，
1: 唔好烦啦，我俾啲你算啦。
0: 咁即系话俾你听，而家咧电话一样可以系俾人哋咧。是做这个的诈骗的工具来跟你倾偈的，你真的要很小心，你真的要很留意。
1: 成日都有人，我就给你看我这个，他问我这个是不是 Jeffrey Chiu 的风，那你打紧给我，你用什么知道是我啫？
0: 他想 make sure 是不是你嘛。
1: 你应该说你是哪个，我认不认你，那还可以引起我好奇心。你问这个是不是我电话，我说是，那有什么意义呢？所以都费劲回答。
0: 是，他就即刻追你咯。
1: 还有那些你找 Carney 的样子出来就是即系玩大咗嘛！你求其揾个三线明星咧，或者会有人会信噶。即系你冇揾到咁大啊，你揾啲系认得出噶，佢又好似系明星。咁又真系好多明星有时会做呢啲嘢。
0: 系。
1: 但你揾到总理，你冇揾阿老闸。
0: 咁佢要总理嗰个可信性嘅程度高啊嘛。
1: 唔系咯，即系我总理将叫你买呢300几蚊嘅可信性，就真系咁都俾300几蚊嗰啲啊，真系。即系底价冇咗噶啦。
0: 咁其实即系老老实实啦，呢啲咁嘅所谓骗案咧，都唔系第一次噶啦。一路落嚟都已经未有话即系嗰个internet 咁流行噶，社交平台咁流行咧，出报纸都讲过啦。讲阿小杜俾一个记者访问佢，佢仲话俾大家听个报纸嗰度访问佢，话佢点样搵钱嘅，我包你 overnight 你搵到钱啊咁。
1: 报纸要出成本喎，报纸。报纸要俾钱喎，
0: 因为有听众真系将嗰个嘅 paper clip 系依咗过嚟俾我睇，咁啊真系个相入边系有小杜，嗰阵时系仲系总理坐喺度同个记者访问佢，
1: 就巧就唔怕旧嘅，
0: 最紧要手啊嘛，
1: 系啊，
0: 系咪？咁所以同大家嚟到去分析呢样嘢咧，就系有任何嘅情况之下，你都唔好去喺个电话度应佢任何嘅嘢，一知道佢呢啲咁嘅嘢咧，就收佢线，因为你同佢越讲得多咧。其实好危险噶，你把声入咗落佢哋嗰度啊，佢录低咗你把声之后，佢可以用 AI 去模造你把声。佢话咧仲得意就话呢个听众话啊，佢仲知道我老公个名字，个电话号码嗰度，
1: 咁可能执咗啲信啊，或者系根本系你啲社交平台自己成日两个人喺度晒恩爱啊 ，show 出去俾人睇啊，
0: 呢个系第一样嘢。第二咧，佢可以喺面书里边咧。找到同名同姓那些人的样子啊，他可以 clip 出来就做一些 AI 的东西。所以这件事其实真的要很小心，不要必要的话不要在社交平台里面讲任何东西。 亦都唔好透露你咩。你去 trip 又更加唔好话俾人听我去 trip。你去完翻嚟讲冇问题，
1: 即系话俾我唔喺屋企咯。
0: 系咯，你再话俾我唔喺屋企咯，系嘛？即系人哋可以喺你个验验书度咧，因为而家嗰啲咁嘅即系集团咧，系识得去捐窿捐罅。你嗰啲面书嘅平台已经俾人哋弹到咧，系一钱不值嘅。话佢哋最多最多人嘅资料暴露咗出嚟，就系喺面书。
1: 有最多假嘢啊嘛，卖嘢卖广告嗰啲都系流嘅。
0: 啊，系啦，比如 marketplace 讲埋啦，好多人都话喺 marketplace 中招嘅。卖嘅又系中招，买嘅又中招。
1: 唔系有时嗰啲佢登出嚟啊，唔好话乜嘅，不过直情你搵搵下佢突然间弹出嚟嗰啲咧，都系流嘅。
0: 哦，嗰啲肯定添啦。
1: 嗰阵时条裤啦，哇，已经俾佢中一招啦。
0: 啊，肯定啦，仲记得咁耐，
1: 系啦，搞一大轮噶嘛。虽然冇乜冇乜太蚀底，但系都做咗好多好多功夫啊。
0: 不过总言之咧，大家要留意，同埋我有一样嘢想同大家讲一讲分享嘅咧，就系我睇到一啲嘅消息咧，就话而家呢个 Google 咧。佢嗰个嘅 Play Store 係有250个嗰啲好流行嘅软件呢係被一啲黑客呢侵入咗而 embed 咗落去你嘅手机度你唔知嘅而你唔知不特止不特止呢佢直情係入埋你嗰个嘅网络商嗰个账号佢走去买嘢就入咗你数、
1: oh.
0: ,ok? 係边几个呢有呢个嘅Minecraft 嗰啲玩具啊软件玩具呢嗰度本身有嘅你个手机里面。咁另外呢就好流行嘅譬如 Messenger 啊嗰啲呢佢完全係 embed 咗落去嘅佢入得到去佢可以入咗你个账户嗰度譬如你係同边间某某电信商有开呢个嘅每个月嘅 plan 嘅话呢佢同你喺嗰度买嘢你唔知
1: 嘅。即係佢喺 Play Store 啫即係 Google 嘅先有嘅啫。
0: 喺个 Play Store。
1: 生果就 App Store。
0: 係啦冇错啦。
1: 生果就冇乜事啊
0: 冇
1: 错。呢样事。
0: 冇错啦，冇错啦。咁所以咧就系话俾大家听，你千祈千祈咧就要留意，唔好中佢计，因为你一中咗佢计咧，你唔知道你入物落咗佢个机落嚟玩啊嘛。咁佢就已经入到去你嗰个嘅机嘅手边里边噶啦。你千祈要留意。如果你真系要去下载咧，你去翻嗰个App Store 啊，或者系 Google Play Store 咧，佢保证佢哋嗰啲本身咧系经过一个嘅检测嘅
1: 喺佢哋嗰度。
0: 你唔好喺第三者，因为有阵时候咧你。写写弹咗出嚟噶嘛？佢弹咗出嚟啊！而家有个咁嘅 game 俾你，
1: 叫你 download now 咁啊！
0: 系啦，佢叫你 download。如果佢嗰个 download 咧系第三方嘅平台咧，你就仲危险添。你唔知道系边啲人啊嘛 ？set up 个第三个网站，将你呢个 game 咧就立咗落去佢嗰度，然之后俾你落。可能佢将佢嗰啲木马程式入咗落去你嘅户口度。
1: 宁愿啊，多一次手续啦，去到佢个 Play 度或者去个 App Store 度。
0: 系啦，你去翻佢个 App Store 度。系啦，冇错啦，咁啊安全好多啦好，我哋可以去广告翻嚟咧，系会接翻听众朋友电话。
2: 公打公，反抢公。
3: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4: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3: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4: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3: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4: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2: 扭得好这个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5: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6: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喎。
7: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班、黑班同荷尔蒙班都系搵佢帮手。
6: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搵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7: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6: 咁正
7: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 ,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6: 一于打 604-779-0897,779-0897, 搵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8: 多谢你啊！昨晚请我吃啲鲍鱼，又香又鲜味。
9: 你是话超花红罐澳洲美人鱼包？梗系啦，超花红罐美人鱼罐包是野生澳洲水域深海大鲍鱼，不含化学漂料，所以红罐澳洲美人鱼鲍鱼味浓、肉质软滑、口感好，有好嘢，梗系预埋你啦！
8: 昨晚个个都赞你，果然系食胶、啊，仲问喺边度买添？
9: 各大深融行有售，用户热线604-678-9987。
10: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11: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10: 10-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依家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打604-359-8228预订啦！
1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啊！电话里边首先有叶女士喺度 ，Hello， 叶女士你好，叶女士
13: ，Hello， 两位主持好，听众好，阿邦子啊，你记唔记得咩？5月31号咧，你发嗰个电邮俾我咧，叫我问阿 Susan 咧，
0: 系啊系啊，搵嘢搞掂咗啦，
13: 嗰个印度人
0: 啊，系啊系啊，
13: 你冇收到啊？我即刻1号，我点敢唔即刻做咧？
0: 冇啊！
13: 我1号即刻发翻俾你，唔知系咪我啲电脑差咧？你收唔到啊？
0: 我收唔到。
13: 咁琴日阿 Susan 叫我，佢话好似帮主都收唔到，我正话咧就留低咗个电话俾阿 Margaret，
0: 得得，多谢你，多谢
13: 两个诶，咁。費事喺度講嘛，你話唔適宜嘛，驚住廣告嗰啲，咁樣最好嗰個觀眾攞到之後咧，打第一個電話，
0: okay.
13: 因為第二個電話佢係寫住焗爐人，我又唔知道係咪整焗爐啊，定係整乜嘢？不過都唔緊要嘅，嘗試打咗第一個先，又唔知道佢話會唔會翻香港發發揾生意做咁樣樣啊？唔好意思啊，你收唔到，可能我
0: 問題
13: 我發唔到咩？但係我個聲嗰度睇到喎。
0: 哦，係咪啊？我收唔到啊！我呢
13: 一號啊！我第一次睇到你個英文名就
0: 康子，
13: 我唔知道叫 Herbert 係咪啊 ？Herbert 咁啊！我今日仲想提一提，一唔係詐騙嘅。而家好多啲朋友都會翻香港啦。咁、我最近都有講話，好多時好多啲人咧生蛇啊。咁但係啲老人家而家打啲蛇針係好貴嘅、一支針就200蚊，兩支針就400。香港就仲貴添。不過我冇經證實啦，不過人哋傳嚟俾我咧，香港仲4000蚊港幣，但係大陸咧就1700蚊喎。嗱，不經驗嘅，我通常就多數會再花啲時間嚟考證下佢哋係咪真係收咁多錢。不過我記得，如果有朋友有未打嘅，問咗個醫生都需要打咧，咁都有機會去到大陸咧，咁啊不妨打咧。如果1700蚊就真係好平啦，平過加拿大，就千祈唔好喺香港打，除非香港有醫療券啦，係嘛，攞咗都冇，不過都唔值啦，係咪？如果大陸有得打平啲嘅，咁就乜嘢？咁、
0: okay.
13: 我見咗一個國會議員啦，係我朋友，我就已經建議佢啦。我話啲老人家咧，即係好貴嘅發覺個針，可唔可以咧呼籲佢咧免費俾啲老人家打，或者甚至乎有一個即係津貼，咁都好啲啊！我話啲老人家後生嗰陣時候都有俾税噶嘛，
0: 係
13: 咪啊？咁而家好多時啲福利都多數顧及嗰啲細佬哥嘅，咁話老人家嘅都應該咧俾啲好嘅福利佢啊，打針佢必須要噶嘛。
0: Okay.
13: 但係往往啲老人家太貴啊，啲針佢話我都唔需要，我唔會打啦。但係好危險，唔打咧，發到個眼會盲嘅，有啲淡嘅，有啲咧嗰啲神經痛咗7年，我個朋友。
0: Okay.
13: 所以。是咁啫，
0: 希望啦，好多谢你嘅提醒，同埋希望啲议员有听你嘅啊劝语啊建议啊，多谢晒你叶女士，多谢你。
13: 好啦，嗰、那个嗰啲价钱我就冇再经证实啦，不过人哋话到大陆系咁平嘅。
0: O、okay、K，
13: 如果去开大陆有机会嘅、
0: 啊，
13: 或者翻去大陆探亲嘅，不妨问一问。
0: 一语咁话，多谢你先啊。
13: 值得打嘅，
0: 好嘅、啊，好，多谢多谢。
13: 最好咗医生先啦吓、
0: 啊，好
13: 最紧要。
0: Thank you，
13: 拜
0: 拜。
1: 咁巧喎！我最近真係有個朋友咧，就話俾我聽，誒、哎，我唔知係咪生蛇咧，你嗰時咪生得好勁嘅，我樣樣嘢，
0: 你生得，
1: 我真係由頭生到落眼啊，真係嘅，女士所講嗰只啊，但係咧我就係遲咗嘅，即係因為我係即係總之係好奇怪呢啲咁嘅大病咧，鑊鑊都喺我朋友堆咧，我第一個。Bell's Palsy 又係我第一個，以前啲人都唔知咩叫 Bell's Palsy， 我第一個，跟住啲人有啦。生蛇人啲都唔識啊！我又第一個，跟住啲人又有啦，唔係我傳染噶，講清楚。但係啱啱早兩日個朋友話俾我聽，係咪生蛇突然間發覺呢個身度有一粒嘢咁樣咧？咁佢啊影咗相出嚟，真係一笪嘅嘢喺度。咁咧，其實今時今日咧，如果大家揾個手機影咗佢，你問一問 ChatGPT 咧，都好準確噶啦、又或者如果你懷疑自己生蛇咧、你去 pharmacy 啊，佢哋都 qualify 同你 check 係唔係生蛇咧，即、刻俾藥你。
0: 即係啲藥劑師啊。
1: 40几蚊嘅特效藥嘅啫，一個禮拜7日。但係我自己咧，如果你問我嗰只 vaccine 啊，嗰只蛇针咁样啦，佢话几百蚊打一针，跟住有两针，仲要系佢唔系 100% 嘅，佢保你唔九成嘅啫，咁另外嗰十个 percent 咧，咁如果你问我，我就
0: 系
1: 话，只要你知道呢个世界有样嘢叫做蛇，你自己留意一下自己身体，有一粒嘢出咗嚟，痛痛地、硬地嘅，即刻睇医生咧，咁特效药7日。就搞掂噶啦。
0: 哦、okay,
1: 你唔好拖啊！有咩黄金72小时噶，唔好拖啊！你一见到觉得有嘢痛或者痕痛，一粒嘢或者越嚟越多，咁多数都系嘅。你影咗佢，跟住你上去上网 check 一 check 都知噶啦。同埋你去药剂师唔使排队噶嘛，而家暂时都
0: 系啊系啊
1: 系啊。你睇医生，你都话出年即系下个礼拜先啦咁样噶嘛。即系呢个系我自己个人嘅经验啫。即系你只要知道呢个世界有样嘢叫做生蛇，你唔好等3日。
0: 但系你讲嗰样嘢咧，我而家去广告先，翻嚟会问一问嘅，就系因为你有咁嘅经验，你知道啦。就算你有一粒嘢喺度，就算又痕又痛，但佢未发出嚟，你都唔知佢系唔系噶嘛。但系我哋可以去广告翻嚟咧，我请阿 Jeffrey 同我哋研究一下。
14: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5: 我啊 Donald Lee， 我移民嚟嘅时候就已经开始听噶啦，好多节目我都好中意嘅，尤其是下午诈骗照妖镜啊，从中啊得到好多知识啊。首先53年唔系好长，所以我希望佢仲多几个53年，最好就系咁样样啦吓。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夏雨有好介绍，
18: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和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7: 父亲节大优惠，凡购买6盒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适合送礼自用。康道产品现已喺养生堂、长城及同仁药行热卖中。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老板专属策略，生意越大交税越多，要打破赚得多袋得少嘅魔咒。我哋运用全新合法悭税加财富传承，专为老板设计，资深律师为我哋提供有效嘅策略，唔好错过呢一个讲座啦！时间系18号星期四晚上6点半，列志文办公室实体讲座，报名电话604-762-6899，名额非常有限，先到先得。
19: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20: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19: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多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20: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21: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映《阿妈有喜》，由金像影后袁咏仪、大马型男陈峰主演。故事讲述一个原本平静的家庭，仔女都已经长大成人，点知踏入中年的妈妈突然发现自己意外怀孕，这个大新闻打破全家的平衡，两代人因为这个腹中快育引发连串文化矛盾，误会和温馨笑料。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唔得我拍档啊，就系、是。通常都会出现喺逢星期三，但系改咗个行程啊，逢星期四啊，今个月咧都会出现嘅 Jeffrey 赵胜宇。
1: 大家好，大家好。
0: 不过咧有个 surprise 俾大家嘅，因为原来呢个六月唔单止净系听过礼拜四嘅，然后其他嘅日子里边有一日都会听到噶啦。
1: 一四六，
0: 一四六，
1: 三飞。
0: OK， 咁啊，嗱声，我听咗 Susan 电话先，再问你嗰样嘢吓。Hello， Susan 你好啊 ，Susan。
22: 哎，帮主 Jeffrey 大哥， Hello. 你哋好，哎呀，好有心嘅叶女士啊，叶女士，多谢你，啊，系今日好似系世界杯开，
0: 系啊，
22: 怕唔怕黄牛飞？
0: 黄牛飞唔怕，你唔去买咪冇事咯。
22: 但是很多人你们都要警惕一下啲人去买那些咯。
0: 是没错，有讲的，我们都提醒的。
22: 我都想讲一下 你讲到卡尼咧，整佢张相上出嚟咧，就俾啲老人家呃咗啦。啊，但系伊朗妈一样喎、哦，喺香港有位女士，亦都系日日同阿伊朗妈喺度倾偈，买佢啲电车咁啊。
0: 系
22: 啊，佢迷晒咯、哦。啊，我听我个朋友讲。佢直头系迷晒，佢个仔话呃你噶妈，诈骗嚟噶咁。佢话边系诈骗啊？啊，我日日都同佢讲，我都已经俾咗120,000 deposit 佢咯。啊，今晚佢会送嚟噶啦，你睇住啊！佢话啦，俾埋嗰100,000就搞掂噶啦咁。
0: 系。
22: 佢个仔话啊，你等妈，你一定系受骗，但系讲直佢都唔。佢都唔受喎、
0: 哦，
22: 佢话今晚嗰架车会到噶啦，边度有车到啊？直头系诈骗咗佢啦，120,000唔见咗啦、
0: 哎。
22: 我个朋友话讲啊，你睇下而家用嗰啲名人啊，啊直头嗰个相啊去呃啊，
0: 系啊，
22: 佢唔系几老噶咋，佢个妈妈都系。所以咧，有时都系好难讲啊，真系、
0: 嗯、
22: 你迷咗落去啊！你个仔截你都截唔到噶，而家
0: 系啊，因为佢太信佢，
22: 系啊，
0: 太信佢啊嘛，
22: 太信啦。仲有啊，啊，仲有啲时间真系过得好快，端午节啊，好快都到啦。
0: 系啊，食粽啦，食粽啦，食粽啦。
22: 啊，我又忙于包粽啊，送俾好多奇英同老友记啊。
0: 哇，
22: 你哋都话人嚟啦，包粽啊。
0: 系，即系啲传统好嘅传统啊 ，Susan 啊，系
22: 系我都有个朋友讲俾我听啊，佢话啲蚁啊入屋啊好烦啊，咁我话啊我都见到啫，啊下边都好似有啲蚁喎，咁原来啲蚁咧，你用嗰啲杀蚁嗰啲剂咧都唔系冇乜用啊，啊原来系用啊。这个牛仔两羹的牛仔粉啲台山人话斋牛堆粉嘛、
0: 牛仔粉牛堆
22: 都华侨一碗水咁啊搅匀佢就攞油色嗰啲刷扫咗落去啲蚁呢就治咗佢噶啦，入唔到噶啦。我都试过呢个方法，呢个方法 OK 喎、
0: 啊。啊，做埋家居
22: 啊，仲有啊，帮主，你啊，好快去重庆啊！啲、外国人嘅评估啊，重庆晚上啊，你好似去咗另外一个太空咁啊！
0: 系，
22: 哇，真系好精彩咁啊！
0: 我都听闻过嘅。
22: 哦，希望啊，我都能够抽到。时间跟你去咧，多谢
0: okay, 多谢你 ，Susan， 多谢 ，Thank you， 拜拜。阿 Susan 好客气啊，我都知嘅，重庆系好靓嘅，
1: 重庆魔都啊嘛，
0: 啊魔都系啊，你讲得冇错。
1: 但我仲 stay 喺重庆森林嗰个阶段啫。
0: 森林嗰个喺尖沙咀，重庆森林嗰度有一间重庆大厦，你唔好搞错。嗱，头先阿 Susan 咧讲嗰啲名人卖嘢咧，你真系要好小心。名人是不需要在个电视啊或者在那些广告上面呢咁大声卖嘢嘅。
1: 咁明嗰啲嘢所以咪话啦做贼都进修一下即係进修一下心理学嗰时。你咁明嘅即係吓亲人㗎嘛都我话你冇搵啲咁明啊你搵啲三四线嘅嗰啲即係人觉得有可能啦、啊、因为佢嗰度正式有冇戏拍有冇电视剧做有冇演唱会即係要搵下食㗎嘛咁佢咪做下呢啲大客货啊，
0: 社会嘢嘛，你冇得咁轻松，分分钟有人将你个样摆上去啊，喺 Facebook 嗰度喺度氹啊。
1: 咁我冇乜号召力啊。
0: 你讲少，
1: 人哋嗰啲真系会有人讲，哇，边个边个都介绍你买呢只乜乜咁样，我买啦咁样。
0: 咁你系乜协会嘅其中一个会员啊？周不时都做咁多善事，佢见咗你系有人有咁样嘅 reputation， 有咁嘅声誉，你摆上嚟呼吁一下，好多人都信你噶，你唔好信，你唔好话你冇号召力啊。
1: 各位听众而家讲声，我系冇做过呢啲嘢啊。
0: 唔系，我只系举个例。
1: 即系如果突然间见到我头喺度讲呢啲嘢咧，假嘅。
0: 喂，不过我哋都要真係諗諗喎。我哋喺电台里面呢就出声㗎嘛。
1: 录咗你把声好容易。
0: 你把声用你把声用乜嘢啫。你手机可以录低，你屋企有收音机嗰度录低。咁你把声呢可以出咗嚟呢係可以扮。因为而家嗰度 deepfake 啊，同埋呢个即係嗰啲 AI 呢基本上係可以搞到呢你嗰个人呢冇讲嗰啲说话呢佢可以帮你讲埋出嚟。
1: 我玩嗰个 video 嘅 program 啊，佢只要叫你讲三四个字咋，佢已经所有讲嘅嘢佢用返你把声啦已经。何况我哋成个几钟头俾佢录低把声。
0: 你日日都要个几钟头。
1: 你日日个钟头。你日日都过咗两个钟头两三个钟头俾佢录低把声。
0: 所以我已经宣布咗啦，同啲听众朋友交代咗。逢系你系见到有我把声出嚟嗰啲呢你就唔好信。即系我讲喺其他嘅平台电台讲嗰啲嘢你可以话。
1: 佢录低咗你几个钟头声分分钟佢把声真过你而家自己把声。
0: 喂，仲好听过自己把声，
1: 分分钟有时会 cut 噶嘛，上方 cut 噶。
0: 喂，即系所以好危险嘅。我哋做电台嗰啲同事咧，嗰啲声咧，卖广告嗰啲声，可能分分钟你真系俾人模糊咗去噶啦。
1: 系啊，而家我哋用咗网上，仲有埋你嘅猫样添啊，用埋、
0: 啊，
1: 用埋，大家上个 app 度睇下，
0: 系啊，而家开始
1: 有啦，望一望佢。不过大家都知道陈建邦点样噶啦，
0: 知道陈建邦个猫样系点噶啦，所以都唔使担心啊。好，我哋要去广告啦，咁啊，翻嚟咧，我哋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2: 在大温地区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给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的冷暖气方案，仲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志文 Jacobs Road 3751号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3: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翠馆，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翠馆赞助播出。
2: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4: 麦田海鲜中翠馆周年庆，凡 order 148.88河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2: 麦田六月份皇帝蟹特价398元一只，足七磅包三成。
4: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咁啊，电话里边咧有 Jody 同 Jody 倾一计先。Hello， Jody 你好 ，Jody。
1: Hello Jody，
24: Hello 帮主赵先生，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Jody。
24: 帮主啊，琴日啊听到你节目中咧就讲有关系伴舞啊、舞厅啊、夜总会嗰啲啦，
0: 系咯。
24: 咁我又谂起一样嘢啊，
0: 系
24: 我仲喺香港嘅时候咧，有个同学讲俾我听嘅，
0: 系。
24: 咁佢咧就租咗地方住，佢话佢住嗰住地方嗰个层楼嗰度咧。那个业主呢就是在舞厅做翻工的。
0: 嗯。
24: 即是当其时是即是70年中的时候呢，咁样佢说那些人在香港都是叫啲人做舞女啦，即是去翻工伴舞。咁佢说呢就佢啲钱点样得到嚟呢，那层楼呢是那个舞女买的。
0: 哦。
24: 佢好无良啊，佢呢就即是佢翻工啦日日。咁就嗰啲去舞厅嗰度去玩嗰啲咧，佢其中有一个咧后生仔，30岁到，咁样咧日日就啊呢个伴舞呢个女士咧就都系20-30岁到，咁啊有啲知识嘅，咁样咧呢去玩呢个舞客咧就啊着咗迷，咁日日都去捧场，咁样咧可能佢又好舍得使钱啦，就见到呢个舞小姐啦，咁后来个舞小姐咧。就知道呢个人系有钱嘅，咁样佢就氹咗佢诈骗呢一个后生仔，嗰啲钱就去买咗一层楼，嗰层楼就系我嗰个同学同佢屋企人租嚟喺嗰度住嘅。
0: 哦，
24: 咁但系呢一个去玩呢一个舞客呢个后生仔，啲钱系点样嚟嘅呢？就系因为呢个男仔嗰个父亲咧，当年嗰阵喺地盘嗰度做嘅。建筑地盘嗰度做工，咁有日咧就地盘咧就意外， 跌咗啲石屎啲嘢落嚟，就砸亲呢个男仔嗰个父亲。咁嗰个好不幸咧，那个工人就过咗身。咁咧建筑公司咧就赔翻笔钱。啊，正确数目唔知道，听讲话有成十几二十万嘅，赔翻笔钱。咁所以呢一个男仔咧，佢就有大笔钱喺手度，可以成日走出嚟，即系周围玩啊，花天酒地乱花钱。
0: 系，
24: 咁就俾呢一个伴舞嘅小姐咧，知道佢系有钱，就用手段啦，咁又有啲知识，咁啊用手段咁啊氹佢，就诈骗咗佢，攞啲钱出嚟就买咗层楼。
0: 哦，
24: 咁咧，咁个舞小姐佢冇喺嗰度住，佢咧就租咗俾我个同学，我同学就同埋啊佢个阿婆住。咁同埋另外一间房咧，就租咗俾嗰个武小姐个好朋友，嗰、那个闺蜜女朋友住。咁嗰啲消息咧，就系嗰个伴舞嗰位女士嗰个闺蜜朋友，即系大家住得耐咧，咁啊讲俾我同学个听嘅咁样。
0: 系。
24: 咁我同学咧就讲翻俾我听。咁几十年我都冇谂起呢件事啊。咁我琴日我谂起，入头听到又讲夜总会。又冇聽嗰啲嘢，咁我突然間諗起嗰件事，呢件咧真係正式詐騙
0: 啊！係啊，
24: 真係好無良，
0: 係啊！
24: 你認為係唔係啊？
0: 係啊，係啊，咁肯定係啦，詐騙佢賣樓，然之後攞咗啲錢就自己去買樓，咁後生仔就成為個犧牲品咯。
1: 但以前嗰個年代呢啲
24: 係啊係啊，佢、後來咧佢啲錢得到手啦，買咗層樓之後咧就成日想撇甩呢一個後生仔。
0: 係。好惨啊！呢、這个后生仔啊，
24: 系心里点样唔知道啦，不过系真事嚟噶，
0: 系
24: 即系仲中学嘅时候啊，七零年代中啦、
0: okay,
24: 吓、okay, ，我同学讲俾我听噶。
0: 哦，还是 OK 啊，
1: 因为当年有诈骗要劲要咯，
0: 当年未有诈骗。
24: 即系嗰阵时咧 ，sorry， 嗰阵时嗰啲楼唔系咁贵啦，佢话都几靓几好嘅层楼，
0: 系
24: 佢话嗰个资深嗰个演员罗兰咧，
0: 系
24: 当年佢仲后生嗰阵都系住喺嗰一座大厦。
0: 哦，
24: 佢话都几好嘅层楼，咁、当年嘅唔
0: 系
24: 好似而家咁贵嗰啲嘢。
0: 咁系，哇！呢、這个好真实嘅一个故事啊，真系宽敞啊，宽敞
24: 系啊，真
1: 真
24: 系诈骗啊！佢得手之后咧，成日
1: 接
24: 不到个后生仔。
0: O K，
1: 宽敞女无真心。
24: 总之就方便唔咗你哋啊，多谢
0: 多谢晒 Judy 啊，多谢阿 Judy 所分享嗰个故事咧，其实喺有啲嘅桥段啦。都有發生過嘅喺啲電影
1: 啊、電視劇啊，好多時都因為係 classical 一樣發生。但係當年呢啲舞廳啊，或者夜總會啊，呢啲歡場裏邊嘅嗰啲，佢擺到明係攞錢㗎啦，唔係真係即係無真心啊嘛。咁你都要俾錢佢嘅，咁即係
0: 所以啱㗎。佢啲即係佢現實啲就話歡場係無真心嘅呢樣嘢。
1: 佢喺嗰度做嘅，即係為都係為咗錢啫嘛，唔通為興趣咩？係。都有可能嘅啫，
0: 系兴趣，佢中意跳舞就系啫。佢唔系嘅话就冇得倾噶嘛。好，跟住有啊张先生喺度。Hello， 张生你好，张生。
5: 系你好，阿陈生、阿赵生
1: 好。你好。
5: 啊，我有个问题，我啱收到个 email 咧，系话面包俾翻钱嘅，
0: 系
5: 应该系有件咁嘅事，
0: 冇错。
5: 咁咧，佢就叫我入去咁啊拣一个银行，拣边间银行？咁咧揀咗之後咧，咁佢就要我俾嗰、那個銀行卡嘅 number 要俾 password 入去，
0: 係
5: 咁先收到錢嘅，係咪啊？啱唔啱呢個程序？
0: 冇錯。
5: 我咁你應該冇問題嘅，俾個銀行卡 number password 都係咪？
0: 係冇錯，
5: 應該冇問題。
0: 冇問題。
5: O K。啊啊。哦 ，O K。個銀碼就49.1毫1，
0: 啱嘅，
5: 係咪？
0: 係冇錯，49.1毫1。如果你收 check 咧，就47.1毫1。
5: 咁系咪可以要求收 check 嘅咧？
0: 你如果你填嗰张即系申索赔偿嗰个嘅表嘅时候咧，你话我要记 check 噶，咁佢咪俾记 check 你，不过收你2蚊手续费，所以你咪变咗47.1毫1咯。
5: 咁而家唔可以改话收 check 噶啦，
0: 唔得噶啦，因为你已经系elect 咗系用 email 嘅 transfer， 咁佢一定系用 e-transfer 俾你噶啦。
5: OK 啦，咁如果我想確認啊，冇問題，咁我就做啫。
0: 冇問題，49.1毫1，佢俾得你嘅話，嗰啲應該係，因為你嗰個嘅户口咧係冇，我哋而家講冇 register 係自動入數噶嘛，係咪？
5: 系啊，
1: 冇啦，要有 register 自动去咗啦。
0: 如果你 register 话 auto deposit 咧，咁所有人寄啲 e transfer 嗰啲钱咧，会直接入你户口嘅，就唔使你搞咁多嘢，佢会通知你，话你有笔钱入咗嚟。
1: 唔知有冇听众试过唔收佢嘅钱？咁佢会唔系 second attempt？
0: 有唔 second attempt， 我唔知有冇，但系有听众系冇收过。
1: 如果佢唔收，佢会再叫你咧？
0: 我谂佢会追。
1: 嗱，如果再追你嘅时候，你而家唔收，而家先 set up auto。咁佢下次嚟嘅咪失，
0: 咁就得咯。下次嚟咪得咯。
1: 如果佢有下次，
0: 如果佢有下次嘅话就系啦，系啦。
1: 要搵人试下听有冇下次。
0: 试下先系嘛。好，咁啊，张生你唔使担心。如果你真系收到嘅话咧，系佢嗰个机构系委托嘅机构 e-transfer 俾你咧，嗰个系安全嘅。
5: OK， 唔该晒。
0: OK， 唔该晒，多谢你电话。OK， 多谢。
5: OK， 拜拜。
0: 有个听众咧，佢话收 check 嘅，嗰张 check 咧，佢就俾埋嗰个限期嘅，就去到今年嘅11月之前。你一定要 deposit
1: make sense 半年
0: 咪系咯，咁所以 e transfer 咧，其实系喺某种程度上咧，我都话如果你系用咗个 auto deposit 咧，系安全嘅，
1: 最安全添，
0: 因为系唔系个记错咗你都入去个户口度。
1: 因为而家都话咁普遍，大家都知道49.101，即系如果我系嗰啲分子啊，我都整个假嘅叫你揿啊，跟住俾埋你密码我啦，即系而家有啲惊嘅。不过你去 check 下寄俾你嗰个系咪即系 interact 嗰、那个。公司寄俾你，
0: 我估应该会系嘅，因为点解咧？你知道啦，如果佢真系要冒佢嘅话咧，你入咗去嗰个嘅网站嗰度咧，你拣嗰个银行啊，如果你拣到个银行之后，你打咗个 password， 佢转好耐都唔去嘅话咧，咁你即系入咗个错
1: 网站，即刻掹先啦。
0: 咁你即刻咧就将你个银行户口嗱嗱声改个 password 啦。OK， 嗱呢个系一个补救方法。譬如你真系有个 internet 俾咗你嘅，你谂住攞个49.101，你系又冇注册到咧，系 auto deposit 嘅。咁你去咗佢个 link 度啊嘛，系咪？你去咗个 link 度，你揿咗你嗰个银行，咁你打个 password 落去，你可以搵间假嘅银行都得嘅，唔系你自己嗰间都得嘅，你可以搵 ABC 嘅。
1: 试下，
0: 你试下佢会唔会好耐？你打埋嗰个，当然如果那个唔系呢间银行嘅 account， 佢唔会俾你去啦。呢、這个直情系啱嘅。但系如果佢系一个假嘅网站咧，你俾个真嘅佢都系唔会去噶嘛，佢要攞你嘅资料啊嘛，系咪啊？咁所以咧，如果系假嘅话咧，你可以。就话俾你听，即刻转你嗰、那个password 就得噶啦，佢又入唔到去噶啦。你千祈唔好慢，一知道有咁嘅情形，转咗好耐都唔去，跟住佢唔系，佢通常会咁嘅。你转咗好耐之后咧，跟住佢会弹个窗口话俾你听，你个 password 同埋嗰个 username 唔啱，再打多次咧，咁你就知道有问题啦。
1: 嗯，
0: 咁你即刻就 stop 佢，同埋改 password 喺网上面即刻改 password。咁啊冇问题啦，咁你就可以 stop 到佢啦。
1: 咁如果有人试过有 second attempt 嘅，就直情今次如果就真系有啊，
0: 系冇错，
1: 第一次你唔好要佢咯。
0: 好啦，咁电话里面有阿坡喺度嘅 ，Hello 阿坡你好，阿坡，
6: 方子你好，
0: 你好，
6: 姚先生
1: 你好，
6: 我想问一问咧，你哋话生蛇咁样，如果生过啲蛇，咁之后咧有冇免疫嘅咧？仲需唔需要打针？
0: 短期内应该唔会，
1: 短期内唔会咁快再生过。但系系有机会再生嘅，
6: 哦，即系唔会话即系生完一次会
1: 唔会
0: 免疫
1: 冇嘅，冇免疫嘅。你就算你打个蛇针啊，佢都唔系 100% 保障你啊，唔知咩保障你九成冇事，七年啫嘛，都系
6: 七年，即系你打完七年后，你之后仲
1: 要你冇事嘅七年后，你可能再
6: 打
1: 过
6: 咁意思啦，
0: 系啦，冇错啦，系啦。
6: 啊，咁嚟讲句都冇办法。诶，帮住我想问一问咧，点解你？成日讲嗰啲时间咧，朝头早咧，你会讲秒嘅08秒，
1: 得意啊嘛。
6: 但系你下昼咧，你就唔会讲呢啲嘅喎，48秒嗰啲你又唔讲嘅，点解？
0: 系啊，我
6: 讲少啲。
1: 佢中意秒啊，姑姑多啲。阿姑姑喺度，佢系要秒啊佢。
6: 好啦，唔同你讲啦，你讲新闻啦。
0: 多谢你电话，多谢你电话吓。啊，佢真系细心啊，呢、這个听众真系。
1: 都话啦，阿姑姑喺度，你又秒下佢咯。
0: 佢唔系我一去到嗰度咧，就硬系咧就
1: 零版啊，出大啲好得意嘅数字啊，
0: 咪有58啦，咁有48啦，有38啦，咁我去到嗰度咪讲埋咯，顺手系咪啊？咁但系呢度咧，我就系报一次嘅啫嘛，朝头早咩即系开始嗰时候，开波嗰时报噶嘛，系咪？咁所以我就会报唔埋，报唔到嗰个嘅即系秒数咯。
1: 而家56，
0: 而家56啊嘛，
1: 50啦，讲完
0: 48啦，系咪咁？所以其实听众朋友所问嘅嘢咧，生蛇嗰度，我啱就想叫啊边个补充啊。不过而家我哋要去一去呢个嘅新闻报
1: 告。四点后先啦，
0: 系啦，四点后之后我哋再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7: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8: 节目主持陈国新。
9: 各位听众早晨，六月十一号的时事烽火台，我今日拍档许济华先生，要不要去早晨阿伯哥？
10: 早晨，新义哥，早晨各位。
9: 第一单我们加拿大新闻，不过其实也是国际新闻，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安省有一条桥，就由安省温莎就驳去这个美国密芝根州底特律的一条大桥，应该要通车了，即是已经起了都 好几年了，2018年动工的大桥造价47亿美元，即是对于加拿大来说一个很大的工程。咁就啊呢條橋咧就嚟通車啦！啊，但係咧有個消息就話美國總統特朗普唔 like 啊，咁就話咧呢條橋咧就冇使用美國產品，而且咧係美國應該要用一半嘅產權，咁所以咧佢咧就唔允許呢條大橋通車。即係特朗普講嘢咧，就真係有時咧就唔動腦筋嘅，因為呢條橋啊47亿美元咧係造價加拿大拎出嚟嘅。另外咧就嗰條大橋咧嘅用嘅鋼材咧，就大部分都係美國鋼材嘅。咁啊，將來運行之後咧，佢嗰個即係經過收費即係還曬本之後咧，其實就係由呢個温莎市同呢個底特律咧互相擁有啊，平均嘅。你美國咧賺曬贏曬，你居然話啊呢、這個咧就即係冇用到我哋美國嘅產品啦，同埋咧我哋應該要一半嘅產權啦，唔合理啊，唔俾條大橋通車，呢啲就打橫嚟嘅。佢唔單止咁樣打橫嚟，而且仲拉到另外一個問題就話、是、啊，而家咧美加墨嗰個協定咧。就會七月一號到期啦，而家傾緊啦。佢話啊，我美國咧冇興趣同你傾，因為你加拿大同墨西哥嗰啲產品咧，根本都唔係我美國需要嘅。咁咧根本有係你跳草裙舞。不過你睇得出咧，而家最近一個民調話咧，加拿大人啊對呢個美墨加協議能唔能夠簽訂咧，都係大部分都係抱悲觀嘅態度。喺呢個特朗普咁嘅情況之下，我都認為咧好難簽訂啦。不過特朗普都係仲係三年啫，因為美加墨呢三個呢個國家嘅貿易咧，你根本係唔能夠冇嘅，唔能夠斷嘅。即係呢個貿易協定咧，你根本對美國嚟講咧係好有著數嘅。你有咩可能話唔簽咧？你特朗普唔簽，下一屆嗰個未來嘅呢個總統一樣照簽係嘛？
10: 特朗普講嘅嘢，大家唔好聽佢咁多啦嚇、啊，即係打橫行嘅好多嘢嚟講，係嘛？而家講到呢條橋嚟講啦，即係根本上頭係美國同呢個加拿大大家互相合作搞出嚟噶嘛。冇呢個橋嘅話咧，喺呢方面嚟講咧，咁加拿大個貨品同美國貨品係互通噶嘛？喺方面，美國攞過幾多加拿大嗰啲貨去啊？係嘛？特別係喺個重工業嘅呢個安省。咁所以嚟講，你特朗普講呢啲真係無譜啊！嚇，唔使講佢嚇呢個人傻傻地啊，真係咁冚怕講啊呢個人。另一件方面嚟講啦，亦都係小道啦，做出嚟個衰嘢啦，係嘛？唔係小道搞咁多嘢嚟講咧，就話特朗普根本上睇唔起你小道。而家到呢度嚟個卡尼蘇人雖然當政，佢一樣睇唔起你加拿大，因為連所剩嗰個帶去噶嘛，係嘛？咁另一點啊，關税方面，即係加拿大人咁反對特朗普，都係令到特朗普一條刺喺度啊！至於你個美墨加嗰一條內，刺唔刺都冇問題啊，因為你起碼嚟講，特朗普你做咗幾多年咧？做兩年啫，我嗰兩年下之後咧，我諗佢都係落台噶啦，冇可能咧再繼續第三年啦，嘅第四年啦，咁落去噶啦，可以睇到整體嚟講咧，下一任個嗰個美國總統上嚟咧，一樣可能同。呢、這個加拿大要搞好關係，唔好似係特朗普咁癲嘅。
9: 咁啊，即係特朗普咧，就最近咧又再講51个州，唉，講你聽到我都耳都煩埋。唉，即係所以加拿大而家根本就唔 care 唔理佢。不過咧，落落去得呢樣啦，特朗普把口就話：加拿大同墨西哥啲產品，我哋加拿大，我哋美國唔要嘅。講下咯，即係你表係咪真係唔要咧？根本就唔係美國同埋墨西哥嘅產品咧，根本就係美國裏邊最廉價嘅產品。冇咗呢啲產品咧，佢美國人咧嘅生活就難啦。
10: 我講少少啦，新你哥唔好意思。嗱，一個輸油管啦，去你美國啦；一個三文魚又去你美國啦；木材去你美國啦，係嘛？呢咁塞，同埋汽車咧，安省個汽車咧，啊，重工業咧，唔係同你美國掛鈎啊？所以特朗普你講啲嘢嚟講咧，就無論我哋加拿大95%啊，嗰個貿易啊，都同你美國掛鈎啊！你講乜嘢啲嘢嚟講？所以講到咧就話美墨加呢條約簽唔簽冇問題呢方面，下一任個美國總統上真係上台嘅話咧， 一定会搞翻呢啲嘢啊！
9: 我都系咁讲啦，我话美墨交易你签唔签有乜所谓啫？
10: 唔系
9: 啊，到时唔签嘅时候，你美国紧张，还是我加拿大咪衰
10: 咗
9: 紧张？
10: 所以我睇到咧，特别加拿大，你特朗普推行啲关税，加拿大人咧对佢好反感啊！所以嚟讲咧，反感方面嘅程度嚟讲咧，对卡尼嗰个支持度咧，已经去到最高个嘅境界噶，所以唔惊噶，唉。
9: 好咁啊，即系特朗普横蛮咧，就跟住咧，仲有呢个消息就系、由今日开始到7月19号咧，这个世界杯2026嘅世界杯咧，英式足球世界杯咧，就喺我哋加拿大、美国同墨西哥举行啦。特朗普咧又出嚟搞嘢啦，又出嚟玩嘢啦。佢而家咧，佢琴日就话，美国而家咧就要确保啊，能够进入美国参加呢个世界杯嗰啲人咧，系美国啱嘴型嘅，对的。外国人咧先能入得嚟，同我哋唔啱嘴型嗰啲咧，我话唔俾你入。咁啊，呢个有先例嘅，因为咧早前一个索马里嘅即系足球裁判咧，已经系冇签证，唔能够进入美国，就冇办法参加比赛。另外咧就话伊朗啊，即系美国咧分配俾伊朗球迷嗰啲世界杯门票嘅配额咧，大咳特咳，即系唔俾你啲伊朗人咧入嚟美国嗰度即係冇簽證嘅等等，同埋一啲伊朗嘅國家隊代表成員咧，亦都唔能夠獲得簽證。咁呢個咪又喺度玩嘢咯？呢個就即係其實咧就好惡劣嘅呢個情況，就等於聯合國嘅總部設喺呢個美國嘅紐約嚇。佢係好多咧，即係佢唔中意你嗰啲政客咧，都唔俾你去聯合國嗰個開會，咁都得嘅。而家呢個世界盃喺你美國舉行咧，你就居然可以唔俾嗰啲即係佢唔啱嗰啲所謂啲國家嗰啲球員咧，或者啲裁判咧進入美國。咁你大晒啦，如果你美國諗住咧，即係話咦即係巴西啊，或者德國啊，即係俄羅斯即係葡萄牙呢啲英國啲呢啲球迷呢啲球員咧，就有能力咧影響，就會攞到冠軍。我就唔俾啲球員入嚟，你唔啱嘴型得唔得咧？
10: 冇人睇啊！
9: 即咁樣都做得得嘅，我都相信今次呢個世界盃，你係呢個世界盃呢個擁躉啊！我就唔係啊！我哋根本係睇淡嘅。我覺得今次呢個世界盃咧，呢個係應該係好失敗嘅一次。你話增加咧經濟利益啊，真係你呢啲係痴心妄想啫。我覺得咧，那個後果唔係咁樣。
10: 我覺得啲今日開始打啦，係嘛？今日黑半夜可能開始打呢個世界盃啦。呢個世界盃分咗三個地方，美國、墨西哥同加拿大三個地方舉行，分散咗，冇集中地方嚟打咧。我覺得咧就話啲球迷點走啊？係即係啲酒店點派啊？係嘛？所以而家我哋有啲有一個加拿大，我哋温哥華呢邊啊嚇，都話即係嗰個世界盃嗰個招待嘅程度啊，同埋宣傳嘅程度咧，好似好差喎、啊，甚至乎掟火咧都冇乜人掟喎、啊，所以話嗰個可營業額方面都下跌喎、啊，可以睇到咧話呢個特朗普方面嚟講咧，你講頭先你講嘅咁多嘢係多餘嘅，老實講咧，特朗普你將政治啊同埋嗰個即係球賽擺喺一齊，咁我哋咪可以睇到咯，體育係咪同政治掛鈎咧？根本就係而家睇俄羅斯嗰個一樣係啦，國際足聯就唔俾佢入啦，係嘛？咁而家國際足聯嚟講，就話講呢啲方面講，索馬里嗰個人又俾美國佬踢走啊！咁你國際足聯出聲噶嘛？做乜唔出聲嘅咩？係嘛？
9: 唔係出聲啊！佢嗰個主席英凡提咯，琴日咧仲話咧啊，特朗普啊對今次世界盃舉行咧。功不可沒啦！哎呀，
10: 呢個國際足協呢個咩提乜啦、啊？我真係想
9: 英凡提落，
10: 想講乜嘢嘅啦，係嘛？作為一個國家，即係作國際性個領導人，點咁講嘢嘅嘛？仲擦下特朗普個鞋？特朗普已經一錯再錯，三錯啦，你仲擦佢鞋？唉，咁我都唔想講啦，
9: 咁所以即係話咧，係冇辦法啦，呢個形勢比人強。佢而家世界盃喺你美國舉行咧，佢怕得罪你美國。
10: 唔係，係咯，新宇哥咪等於呢聯合國喺美國紐約設總部，而家任何嘢咪聽阿特朗普講咯嚇，任何嘢咪聽美國講咯，美國點就點咯嚇，你安理會得個港紙啫，安理會嚇。
9: 好，咁啊休息一陣啦，翻嚟講其他國際新聞。
11: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9: 好，欢迎大家翻嚟烽火台嘅节目时间，我拍档咧许济华先生，许阿拔哥。好啦，又要讲呢个美国同伊朗嘅呢个战事啦。咁咧，早几日咧就伊朗咧就射低咗美国一架咧呢个直升飞机，叫做阿帕奇嘅直升飞机。哇！特朗普咧勃然大怒，咁咧就连续两日咧就猛烈咧就攻击呢个伊朗好多嘅呢、这个目标，咁啊包括咧啲所谓咧叫做佢话呢个叫做自卫性嘅打击咁。咁但系咧，其实亦都系雷声大雨点少嘅啫。咁伊朗咧，亦都咧就革命卫队咧，就话向呢个约旦嘅呢个美国嘅指挥中心啊，发射咗导弹去攻击咁。咁啊，早两日咧就打到咧七彩咁。咁但系咧，即系今日咧就已经又话美国话，我哋又收叻啦，公然咧，即系我哋今日唔得啦。咁即系呢啲咧就真系玩嘢嘅，国家同国家之间玩嘢。好啦。但是呢而家呢就真係呢美國呢就騎夫難下。你打完一輪之後呢，而家伊朗呢又出一個殺手鐧啦。好啦，嗱，霍爾木茲海峽由今日開始我又全面封閉啦。咁即係早排呢就即係所謂停火之後呢曾經開放咗嘅。一日呢都有近百隻船呢就會出出入入。啊，今日開始又話我又封閉啦。咁唉呀，呢兩個國家咁樣玩法点有机会和谈呢？所以我都对呢个美伊嘅战争能够真系会停止谈判，我都系好怀疑嘅态度。
10: 美伊战争方面，佢由特朗普即系噏话我伊朗要跟我个嗰个计划去做，咁我要停战。佢讲到37次啊，系 CNN 讲出嚟噶吓，37次啊。啊，朝头早讲个嘢，下昼又唔同嘅吓、啊，所以总体嚟讲咧就话。呢場戰爭方面嚟講咧，打停打打，即係我俾啲威你，我又俾啲威我咁樣。咁而家你睇到啦，特朗普嘅打呢個伊朗又飛彈又呢樣樣，咁伊朗革命衛隊咧又打你個呢個約旦嗰個美軍基地喎，哇，唔係少嘢啊！啊，打你個國家基地有飛機啊，又爆又咗整個基地咧都炸到爛曬，可以睇到咧就話。特朗普，你有張良計過有過程梯啫嘛，你唔使你自己咁巴閉，你講咗37次，成日話要伊朗聽你講，人哋一個主權國家，我點會聽你講啊？係咪？所以話特朗普一廂情願，自己自打自衞。
9: 咁咧，其實咧，即係美國咧，今次咧對伊朗咧就真係踢咗鐵板。佢而係伊朗咧，就好似其他啲啲細弱國咁咧，我一下你哋就會停。咁但咧，其實唔係伊朗咧有佢自己嘅底氣。好啦，就講翻嗰架所謂阿帕奇直升飛機$1,450,000，但係咧伊朗砌低佢嘅嗰啲無人機咧。是值$20,000-$30,000啫，
10: 廉价货打贵货，系即系，所以特朗普呢方面咧，佢都几头痛啊，因为伊朗咧而家全部头先讲啦，全部用无人机啊，配啊导弹同你打，导弹都唔系好贵，$20,000-$30,000左右美金啫嘛，嗰啲系低劣嘅导弹打你嘅啲，但系你特朗普嗰导弹系贵嘅导弹，所以好多嘢嚟讲咧。呢神老婆真係踢到鐵板，冇辦法啦。
9: 咁啊，即係唔止話呢個直升機啊，呢、這個直升機$1,400+啦。哇！美國 F-35 嘅戰機$10,000,000噶，已經跌咗幾家落嚟啦。咁即係佢啊，只係伊朗嘅，只用嗰啲$10,000嗰啲平價貨咧，可以砌低你。同埋咧，跟無人機飛去呢個基地咧，即、就、係、是、美軍啊，即、就、係、是、以色列等等要攔截佢咧，係要用$10,000,000去先。搞掂一架$20,000嘅型機，哎呀！呢啲條數唔知點計，
10: 冇得計啊！因為點更加睇到咧，就呢場中東戰爭嚟講咧，喺整體嚟講特朗普係輸咗嘅啦，冇錯。問題就話你可以你戰爭部長成班，我係要打呢個伊朗啊！你得個講冇你主旨啊！特朗普講你講啊，講乜都假啦，係嘛？所以我覺得呢個中東戰爭嚟講，整體嚟講係真係操縱喺特朗普度，因為特朗普唔驚甩須啊嘛，所以佢咪成日話自己威咯，37次啊 ！CNN 講噶，唔係我講噶嚇。
9: 好咁咧，頭先講開無人機咧，就即係無人機而家個威力真係好犀利啊！你烏克蘭都識用啦，而家咧佢喺戰場上打唔贏呢個俄羅斯，而家不斷用無人機去轟炸呢個
10: 廉價啊嘛，
9: 廉平嘛，咁啊就去炸呢個俄羅斯境內一啲建築。咁啊最近咧一個咧就叫做咧 保卫战的全景画博物馆咧，亦都被炸咗啦。咁另外咧，佢除咗派无人之外咧，佢仲咧派特工咧去呢个俄罗斯里边咧就搞破坏。咁俄罗斯安全部咧就话咧已经系挫败咗起咧乌克兰情报部门啊，针对俄罗斯国防部某军人。部队军人嘅恐怖袭击，拉咗个人啦。咁呢个人咧就系受获得咗乌克兰嘅情报部门俾钱咧，就准备咧入去咧就暗杀嗰啲俄罗斯军人。咁呢啲咧搞嚟搞去咧，其实咧而家真系都唔知点样处理啊。好啦，但系另外一个消息就话咧，欧洲呢扎国家咧亦都系仲喺度搞事，不停咁搞事。咁咧七大工业国咧就会咧系喺呢个月15号到17号咧，法国阿尔卑斯山嘅湖滨咧就举行呢个会议。而家法国总统马龙咧就邀请乌克兰咧前去出

0: 俄羅斯安全部捉到一個特工啊，即係咪烏克蘭特工啊？總之，其實呢啲唔係一個鮮明嘅嗰個新鮮嘅嘢嚟講。你睇下俄羅斯同烏克蘭打仗嚟講，幾多高級將領啊？俄羅斯都死咗啦，點解係呢啲奸細做出嚟噶嘛？唔係俄羅斯，唔係烏克蘭點會打得咁準咧？係嘛？另一點咪講啊，麥克龍講話喺個諮詢會議講呢啲嘢嚟講，就邀請呢個澤連斯基去參加。冇嘢嘅，已經而家美國特朗普嘅縮沙啦。咁呢四大天王啊，英國、法國啊、德國、意大利，甚至話歐盟咪出馬咯，咪後邊拱下拱下咯，有乜用啫？啊，佢想削弱呢個俄羅斯個軍力啫嘛，冇嘢㗎。而家頭先你都講到啦，澤連斯基冇人力啊冇啊。咁如果你最廉價無人機啊，生產無人機啊，係啊，烏克蘭好犀利㗎嚇，所以佢哋就將啲無人機啊，想賣俾美國啊，或者賣俾呢個廉價啊嘛，去咯咁樣。所以好多嘢嚟講咧，睇到咧，而家特朗普唔玩啊，咁啊呢班友仔咪下邊拱火咯，但係拱唔出一模樣㗎。你就算喺呢個俄羅斯邊境啊、瑞典啊、卡拉嗰啲地方嚟講咧，邊境嚟搞呢個北約組織個訓練。冇用啊！我覺得啲冇用，因為真真正正嚟講咧，你真係要幫手特連斯基咧。你而家係重建呢個烏克蘭，唔係去拱火嘅問題啊！
1: 你講開無人機咧，我有一個消息咧，就都幾 upset 嘅。咩 upset 咧？就係我哋加拿大已經。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時事風雲，節目主持梁新全。
4: 2026年6月11日星期四，哇，眨下眼又半年了。 OK， 咁啊，我系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今日请嚟嘉宾，大家都好认识噶啦，就系、是、黄立仁大哥同陈敏明大哥，彪哥、明哥，你哋好。
5: 各位华侨之声嘅朋友，你哋好，主持人好，
6: 一明哥好，阿明 Sir 黄师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大家好。咁啊，近期咧，中国外交热度咧就继续升温，半年咧。從西方主要大國家咧，至到全球南方國家咧，啲周邊的朋友咧，都不斷咁去中國啊！咁啊，今日我講咩咧？今日就同兩位大哥咧講下中國近期嘅外交情況。咁啊，歡迎大家打電話嚟6042671320發表下你意見。咁啊，又到我發牢騷時間啦！今日有發牢騷。如果大家有留意上個禮拜，應該係上個禮拜有一段比較令我非常之唔開心嘅新聞咧，就英國大家都知道 G7 啦，英國五處軍情五處就話中國間諜透過 LinkedIn 求職網絡咧，就鎖定英國政府軍方人員，企圖取得機密或敏感資料。佢話北京咧。軍情部直情指明北京軍情部嗰啲間諜正在採取一種叫做線上招募策略，假扮咧就係私營機構嘅庸主，就發啲虛假嘅職位咧，就去請啲外國外交政策或者國防分析師，咁啊喺佢哋求職期間咧就施壓，要求佢哋提供。非公開的資料，咁啊，依度有好多，因為我遲啲就會分析一下 ，OK， 即係好多嘢講嘅嘢咧，就你信嗰個就有啲錯噶啦 ，OK， 咁啊，跟住咧就話咧，佢哋點咧？佢就會採取激進嘅網上招募服務，咁啊，令到嗰啲受聘者，即係去求工嗰啲咧，就施壓，就逼佢哋咧就向中國政府。有關方面咧，就提供非公開嘅信息，即係可以喺你嚟求職，我都要逼你可以俾資料我嘅、啊。我唔知仲有咩可以做啦。咁、okay? 啊，跟住咧，佢仲話咧，報告咧可以有幾錢咧？大約係數百至到千幾蚊嘅美金。哇！喂，大佬啊！
7: 好
4: 犀利，哇！好犀利，我都话我真系有啲问题啦，咁 OK， 咁啊，跟住就会啊警告啦，佢就话如果任何人未经授权泄露资料嘅咧，就可能当系间谍罪，呢、這个就提醒国内嘅人。咁啊，佢话曾经咧，中国间谍咧试图咧

0: 就引誘咧至少有20,000個英國人。我唔知咁要揾啲資料喺市道啫，唔係話引誘到係市道啫。咁啊，當然中國駐英國大使館即刻發表話：喂，大佬，你咁樣講法咧，就係誣衊咗我哋中國，同埋咧，我哋覺得咧係應該強烈譴責嘅咁。咁啊，其實佢跟住就話咧，佢話五眼聯盟國家嘅情報搜集活動咧，先至係對愛好和平嘅國家真正嘅威脅。咁大家我哋大家都知噶啦，有邊個國家唔收集其他國家嘅資料咧？即係講咩冇咧？嗰個國家一係白痴嘅，一係就講緊大話嘅啫，係咪啊？
1: 或者好無能咯，
0: 白痴無能，要差唔多幾遠啦。咁我嗱睇完曬之後啦，咁啊，加拿大政府咧就響前兩日響 Province 報紙咧就重複就話啦，就提醒加拿大嗰啲人咧，佢話嗱，而家咧我哋就發覺咧有個咁嘅計劃係會利用職務嚟氹你哋。你哋好小心啲啦，咁佢就叫咧嗰啲學者，即係好似你哋咁嘅學者啦嚇，記者啦，自由撰稿嘅人咧，你有冇寫稿噶？
1: 冇，
0: 網上寫稿你有冇啊？
2: 我有少少。
0: 你有少少小心啦，你因住俾人詐騙下拉你啊，咁啊真就俾翻幾百蚊至一幾千蚊你嚇，
1: 酬勞斗領都未收過啊！
0: 我唔知啊嗱，我提醒嗱，我提醒你咋嚇？而家因為加拿大政府正指明啊嗱，學者。記者
2: 我其實我相信加拿大政府從來都不收收集第二國家的情報的，
0: 收嚟做乜啫？
2: 佢加拿大最好的、最清純的，他哋不收。
0: 原來咁噶，我真的不知道啊！我以為加拿大都會幫人收噶，唔係淨係自己收。
2: 啊，咁呢個幫人的事。
3: 我哋個 Michael 咧，我哋個喺大陸被人拉咗個 Michael 咧，
0: 嗰個唔係間諜啊！佢話
3: 佢唔會講自己是間諜。
0: 佢係兩個 Michael 都話
3: 處理小組，
0: 係咯、
3: 啊，然後派咗去中國，
0: 係咯、啊，
3: 咁跟住另一個 Michael 翻到嚟就督佢，喂，你做間諜害埋我，
0: 冇事賠錢啫，收到佢一發啦，講緊百幾萬啊，大佬，即係點同而家我哋講緊你幾百至一千喎、啊，
3: 佢係國家賠俾佢點同咧？我哋啲錢
0: 咁，我而家係中國國家賠俾佢嘛？
3: 咁、中國我估佢。俾多啲錢都唔出奇喎，睇你俾咩情報佢啫嘛。
0: 而家佢而家講緊係中國間諜一幫，中國加拿大都俾100多萬，中國肯定你過千啦，係嘛？
3: 如果你個料好有用嘅，
0: 咁但係佢，但係佢而家個報告係講緊幾百次一千喎，大佬，我哋而家講緊，即係而家淨係侮辱我哋中國，知唔知啊？
3: 巨馬費上下飲唔
0: 係飲餐茶都唔得啦，唔係啊？咁啊嗱，咁我睇完之後，我覺得有幾樣嘢，第一。如果網上招募都可以斷定是中國間諜的呢，那這個情報真的很厲害，你怎可以斷定它是中國間諜呢？我擺上網的
2: 喂，講開又講啊，據講話美國 CIA 在中國公開在報紙上招募啲人去參加他們、
0: 他是公開叫你做間諜嘛，不是說呃你去逼你去做間諜，現在說了兩樣，他說你是求職的時候用壓力去逼你去拿。第二，如果真的這麼簡單捉個人回來可以拿到機密敏感資料的，你告訴我有多敏感 多機密、你現在說的是一個普通記者而已，他說 OK 學者而已都有機密，你說什麼？咁即係呢啲嘢你聽完啦，仲有咧就我聽講過一次啊，啫一千幾百就可以買到啲機密敏感嘅資料，你話俾我你有機密啦，有幾機密啦？你講啦，
2: 冇錯，
0: 我真係唔知啊！即係我發覺，當佢曾經話你有個警察局喺度，佢已經係好白痴噶啦 ，OK？ 跟住揾完曬之後係冇結果嘅，咁而家又搞呢樣啊？呢、這個咧就仲唔係加拿大搞啦，就係、是。由五眼去搞啦，五眼去提出，佢哋直情可以喺網上面睇到係中國間諜去徵收呢班人喎，然後跟住俾錢佢攞情報喎。第一，真真正正如果有咁機密嘅，肯定政府都睇得好密噶啦，唔會俾你通街走走去賣情報嘅啫，係嘛？第二，呢班人會唔會為咗1,000多就出賣個國家呢？即係對我嚟講， 唔係你講我聽，哇唔係喎，佢俾緊十萬八萬，我諗到會可能有機會。你而家講緊幾百至幾千，算係咩數先？你人工都唔止啦，啱唔啱啊？點解要為做於做啲咁冒險嘅嘢，同埋有啲乜嘢俾佢啫？啊，翻返嚟頭先講啦，加拿大啊好，加拿大你有啲咩機密俾得人啫？你講啊，你講俾我聽啦，嚇！我而家俾你俾你俾咩機密啊？
2: 冇。
0: 啊！咁你同我讲，即系啲咁无谓嘅嘢，我就唔会摆出报纸，我都唔好意思摆出嚟，人就睇到都笑啦，啱唔啱？我睇到我就觉得系个笑话嚟。
3: 你又你笑啊，佢又佢讲。
0: 即系我觉得，喂，系一个笑话嚟。
3: 我哋过咁多年，我哋情报机构一直讲中国干预我哋选举。啊，约翰斯顿啊，整咗个调查团，佢查咗一段时间出嚟话，喂。冇證據喎、啊，我、點？但係咧，我哋情報機構、我哋嘅國會、我哋啲傳媒唔收貨啊嘛。哇！你幫我小到一齊嘅落台，咁揾個第二個上嚟，因為我哋唔係要知道真相嘛，我哋係知道我哋想知道講嘅嘢。咁啊，楊潤書就咪落台咯，或者你前大法官你係總督啊，
0: 重啲我理得咧。
3: 講嘢唔啱聽，咪要落嚟咯。咁總之佢講嘅有人聽，有啊，唔係個個聽啊，有部分人聽，咁啊達到佢即係。這個目的咯，
0: 到最今時今日找了什麼呢？是沒有，
3: 我想知道，
0: 我也想知道，
3: 關於我們選舉是究竟收買了哪個議員，是啦，給了多少錢，
0: 對了，
3: 給證據嘛，你不要說可疑懷疑可能存在擔憂，
0: 最厲害的嘛，
3: 你廢話來的嘛，大哥，
0: 某什麼人士說，這是最厲害的，現在加拿大新聞，美國新聞都是這樣的，
3: 我哋就算上法庭都要舉證嘛，舉證要理性噶嘛，我哋唔可以話懷疑恐懼你偷嘢嘛，拉坐監啊，大佬啊！
0: 阿明哥啊，我同你就要上法庭要俾證啫，政府就唔使噶嘛，大佬俾咩證啫？唔係我就係證，
3: 你要告人我講，你要抹黑佢都好啦，
0: 佢而家抹黑佢先啦，佢唔係告你，佢係抹黑你。
2: 佢就咁唱啊！
0: 嚇、啊，我講啫嘛，
3: 夠黑噶啦，
0: 咁啊夠啦。咁你嗱啲人，
2: 佢講你就黑噶啦。
0: 你冇忘記，講一百個有兩個信已經夠啦嘛。對佢嚟講，
3: 係啊，啊唔止兩個，我
0: 兩三個都
3: 係。
0: 係喎，加拿大可能多啲。
3: 最多幾多？
0: 加拿大可能多啲。
3: 我哋好純噶，我哋啲人真
0: 係。我都發覺係啊，點解成純到啱啊？都唔知點算咯，真係好純。
2: 你話如果下下都係中國咁成功地影響咗，唔、啊、係。加拿大的敵意就不會那麼緊要了，對不對？你什麼都可以說明明是沒有證據的，你不需要拿證據的，都是好像新疆那些奴役啊，那些各方面到現在都沒有證據。
0: 他有，他有一個人說是嘛，為什麼沒有證據？那個人
2: 叫他拿相，
3: 不是證據，
2: 他叫他拿相都沒有一幅，
3: 咪有阿刘德华张相喺度咯，周润发张相喺度咯。佢话新疆呢啲警察，哇，要千几个相登咗出嚟，咁咪抄抄刘德华喺里边，周润发喺里边咯，晒头嘅。
0: 大佬，佢嗰啲片要攞落嚟噶嘛，你要明白，佢冇咁咪求其搵出嚟攞啦。
3: 你黄皮肤，
0: 啲西人唔识噶嘛，唔系我哋先影得，佢系刘德华啫。西人就哇，真系几似喎。咁你冇办法喎，呢个就系西方国家。由始至終都是做一樣嘢，就是想抹黑中國。因為最大的問題是中國撥起得太快。
3: 係，
0: 嗱呢個就是我哋中國的問題之一。你太快。咁但係個問題係點解會咁快呢？又多得你哋逼我哋咁快啫嘛。嗱，你唔逼我嘅，你唔好話呢樣又話要唔俾我做，呢樣又話唔賣俾我，咁我使乜做啫？如果你一嗱，我話佢蠢，我成日都話美國蠢就蠢呢樣。你乜嘢都賣俾佢，佢咪唔會研究咯？咁嗰陣時佢永遠都企喺嗰度噶啦。你唔係喎，晶片又話唔賣，咁你唔賣我點啊？我都要做噶，咁我咪逼我做咯。
3: 你講得、啊、你講得啱㗎，係
0: 咪啊？
3: 嗱，冇錯，美國係幫個中國相互相成嘅呢樣嘢。不過問題係有啲人咧，啲國家你逼佢都做唔到噶嘛。但係美國佬就唔知道，你逼中國，中國係真係可能做得到。你講得啱㗎。三十年前我喺即係芯片呢個行業咧、啊，我哋嘅基本幾間大嘅芯片廠有一個共識嘅。只要法律容許，乜嘢芯片我賣俾中國。只要我哋嘅技術領先中國兩代或者係五年，咁就得㗎啦。咁咪點咧？咁你不斷去買我啲嘢，你不斷唔會自己發展。咁我咪永遠領先你兩代三代，我咪可以領先優勢咯，我就賺到錢。啊點知好衰唔知特朗普禁，你禁咪逼佢做。
0: 哇！你都傻，
3: 而家慘啦！
0: 而家所有大部分嘅中國嘅所謂叫先進發明，都係逼出嚟嘅啫嘛。嚇、啊！電話 你禁我唔俾我，我做个更靓嘅 ，OK？
3: 电车，
0: 电车你唔俾我，而家着住全世界最多系我。咁你即系你明唔明啊？你唔逼我咧，我做唔到嘅。你逼我咧，我就一定要做。佢又唔系忘记咗中国人系衰嘅，系要逼先做噶嘛。
3: 迟早都会做到，但系唔肯定唔系今日。
0: 好，先听听客户信息，跟住落嚟讲埋第二样。
4: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品啦。
5: 越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4: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越宝龙，电话6044208978。
5: 温哥华越宝龙就喺白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4: 李志文越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5: 前面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越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4: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买都得噶，
6: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0: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嘉宾有陈敏明大哥同埋黄立仁大哥。我哋讲咩咧？我哋讲下中国近期嘅外交情况。咁啊，第二个话题同大家倾下讲咩？我想问两位大哥，如果有一日，你发到你发现到你坐嗰架飞机嗰个机长，系冇执照嘅，你会点咧？嗱，我先问下一个吓、啊、对飞机好有研究嘅人，咁你会点咧？
2: 嗱，基本上作为一个乘客系冇机会可以知道嘅。O K，
0: 即系我而家话俾我你知啦。
2: 啊，而家我哋我哋见到啦，咁啊个个梗系敖军啦。啊，咁但系问题系呢个人点解可以去做到机长？哇，佢唔系做一次喎、
0: 啊，九八叉揸咗九
3: 十七年
0: 啊，28年啦，
2: 一揸咗几廿年嘅，咁好肯定就系呢个系喺个制度未完善之前啦。譬如喺70年代啦、啊，我可以话俾你听，真系有人揸大胆飞机嘅、嗯，啊，静鸡鸡走去机场度挞着佢飞走。
0: 嗰啲唔同啊，嗰啲
2: 咁啊，嗰啲细飞机啊，咁但系问题就系、是、你系大飞机噶，咁如果够人手嘅，
0: 民航机嚟噶，
3: 咁佢揸咗咁多年都冇事喎，
2: 佢冇事嗰度好嘢，
0: 唔系佢本身上佢系有，佢系识揸飞机嘅，佢系嗰只系有，佢1998年已经有飞机嘅牌嘅 ，OK， 但系佢攞个牌嗰阵时咧，系用假资料去攞嘅 ，OK， 咁跟住咧。他入咗去 AC 啦，跟住一路慢慢升到上去做机长，最高系去到边度咧？系总执行委员会个主席。咁多年来系冇人知道佢个牌假嘅，
2: 冇人去质疑佢。
0: 喂，
2: 亦都冇人够胆。
0: 我而家讲紧你28年喎。
2: 系啊，
0: 你由一个无名小卒第一入去，去到个机长嗰段时间，你话俾我听，你揸飞机噶啦。不是说你识揸机俾你噶嘛，你系慢慢升上去噶嘛。
2: 你个飞行时间加埋、啊，然后经过考试，一路升级升上去，仲要喺个大航空公司里边咧，嗰、那个升级嘅制度啊更加繁复。但系问题是你过咗第一关，你呃到佢，佢相信你之后，你以后继续用个假名咧，就顺理成章。而家呢个人亦都一样顺理成章啊！最幸运嘅就系、是。佢中途系冇犯过错，
0: 佢叻就叻在900次都冇事。
2: 系啊，
3: 咁即系证明做机长唔需要有证噶咯。
0: 即系我同你都得啦。
3: 如果你识揸飞机嘅话，你唔死得嘅话，
0: 唔系最大件事。佢唔单止系揸普通飞，佢揸个大型，
3: 几百人条命喺手上。
0: 大佬，
2: 嗱就咁样啊。其实咧，做呢啲机长咧，每一种飞机咧，你一路要考噶。
0: 系咯，
2: 由单引擎一路考到双引擎，然后咧就超过几多十人，你一级一级咁上啊！啊，当你有呢个747嘅资格之后咧，喂，唔系等于你可以飞350喎、
0: 啊？
2: 啊，你又要去考啊！每一个新嘅型号你都要去考噶。
0: 但系你考嗰阵时唔查证你啲嘢嘅咩？即系我嗱，你揸车啊，到而家80岁你都要去，70几岁就要去睇翻你啦。你而家讲紧系讲紧。由几百人至到百几人的飞机，你一个控制住嘅，人命嚟喎。
2: 啱啊，咁但系问题就佢有证件啊嘛。咁、啊、你即系咁啊，你有几可以坐飞机嘅时候，你个机长喂唔该攞证件出嚟啊？
0: 系航空 個部門是要做的嘛，呢啲嘢你是不是要認證呢個人有冇資格？
2: 廿八年前證實咗佢啊，
0: 廿八年後就得噶啦。
2: 咁你唔能夠話下下每一年都要將佢軍噶嘛？啊，仲有呢、這個航空管理嗰度，喂，嗰、那個你都要定期將你個 health report 交上去。
0: Exactly.
2: 啊，你耐不耐要？你總之你唔飛幾多個星期咧，你就要去再補考啊，或者要。那個叫 refresh 啊！
0: 我真係唔明白，就係去到哇！你廿八年之後先發覺呢個人仲係佢退休，你先發覺佢有事嗰度好嘢喎、啊！佢知道2025年先至退休啦，先至知道喂，原來呢個人唔揸得飛機喎、啊？點解佢會可以揸咗咁多年呢？
3: 佢揸得，佢冇牌揸啫嘛！
0: 喂，大佬，佢冇牌揸車有問題嗰度已經冇啩。
3: 被人捉到咪有問題咯，冇被人捉到冇事咪過關咯。
0: 即係我覺得，即係係好恐怖。最好笑嘅仲話嗱，今次證明咗咧，我哋嘅監管制度係 work 嘅，所以捉到佢。喂，跟住廿八年後你先捉到佢叫 work， 你啲乜鬼嘢監管制度嚟啊？
2: 好過完全 work 啊！
0: 我寧願佢唔知好過啦。OK， 大佬。咁你可想而知，你諗下，已經有一個。是不是中间仲有好多个我哋未知咧？
3: 走甩咗，
0: 唔系仲未捉到啊？唔系走甩咗，未走啦，系未捉到，有可能退晒休啦，吓
2: 冇错。
0: 即系你谂，哇！你而家坐喺度，你会唔会惊啊？你会谂下，哇！不过好在由始至终，我对于 Air Canada， 我话咗佢啲飞机我系唔会搭噶啦。OK，
3: 坐边间啊？
0: 其他任何系唔搭 Air Canada 嘅啫，我即系除非去嗰笪地方係冇一定要去，咁我又咁話，我諗蘇花冇乜邊度我要一定要搭佢啦。嗱，好似你翻香港，我一定唔搭佢啦，係嘛？去日本啊嗰啲，我一定唔搭佢。我就因為點解？我唔係因為佢啲飛機機長嘅問題啊。第一嚇，第二咧，其實最重要係我好怕佢嗰啲服務。
1: 啱。
0: 哇，係差到我係未見過航空公司咁差。跟住咧，嗰啲阿叔咧就肥我兩倍嘅，嚇，幾乎又。你帮佢做嘢好过佢帮你做嘢，
1: 啱
0: 啊！又恶又冇规矩，冇嘢噶。佢有 union， 佢大晒，你唔炒得佢。所以我话咗噶，我搭过一次之后，我话嗱 ，Air Canada 佢送飞俾我，我都唔坐，系咁多啦。虽然冇钱，我都唔会坐。
3: 我哋嘅制度系咁啊嘛。
0: 唉，觉得好恐怖咯！即系我睇完嗰阵时，我自己都哇，我谂我真系好。Air Canada 已經真的可以 blacklist 再 blacklist 佢，以後唔使見佢得啦。
2: 不過你又好難講噶，你唔通你即係嗰個人揸咗28年，咁佢亦都公司認可嘅，你用乜嘢方法撩佢出嚟咧？你基本上無計可施
0: 嘅。佢真係點會揾到佢咧？有呢樣嘢好嘢。嗱，廿幾年都唔理，點解佢退咗休啦？你先會炒到出嚟咧？
2: 我相信
0: 人督佢背脊，
2: 攞佢攞退休金之前。你要填好多嘢啊！而家啲電腦又 AI 又有撳落，咦？去到嗰度此路不通喎、啊？
0: 點解冇牌喎、啊？應該、啊、我哋好似冇出過牌咧。同埋你出咗個牌，你係認證噶嘛？每次你要啊，我哋飛嗱揸車都五年換一次啦。你每一次換證就應該去 check 噶嘛啲嘢。不過佢唔係，佢全部嘅 supporting documents 都係假嘅。
3: 我想起幾十年前類似的 case 在香港、
0: 啊、
3: 一個英國人呢，他在英國某一間大學看到有一個畢業生讀土木工程的、啊、跟他同名同姓，他就跟這間大學說我沒有張畢業證書，麻煩你寄一張給我、啊、同名同姓嘛，那就寄給學校寄給他、啊、你不需要上門拿的嘛、
0: 啊、
3: 跟著他拿這張證書就去了香港政府打工，
0: 當自己是啊，
3: 是啊，那就做得相當好，還香港政府加許他幾十年前的事來的、啊咁直到唔知咩事，系東窗事發爆上新聞，類似嘅 ，OK，
0: 直情一樣啦，唔係類似添啊！講到叻，
3: 佢話做得好啊，香港政府讚佢，可能佢係英國人啊嘛，
0: 唔係可能佢真係做到嘢啊！嗱，呢樣嘢我唔會即係唔會
3: 證明大學文憑同你做嘢冇關係咯。
0: 我講咗好耐啦，我話大佬，我學嘅嘢，我諗都攞唔到十分一喺我工作上，
3: 冇錯啦，啱，
0: 攞唔到十分一。嗱，我講俾你聽啊。所以我話我嗰幾年係廢嘅，嘥咗佢。真噶，我嗱唔係就係我啊，我側邊啲朋友都係咁講啊。讀書嗰張文憑咧係俾人睇嘅啫，你裏頭學嘅嘢咧未必可以 apply 曬你做的。
3: 第一份工佢入場券， 你不如問朋友第一份工嘅入場券，
0: 跟住有冇人再問我？
3: 跟住冇人問你，
0: 冇人再問過我嘅喎，好怪喎！喺第一份佢都冇睇添，佢淨係問我係咪畢咗業，我話係，咁佢就 OK 就請我啦。即係佢信，我諗呢個係因為加拿大人嘅 honor system， 我信你，你唔會呃我嘅咁。但個問題係，我話俾你聽啫，點解你唔攞嚟睇下啫？好簡單啫嘛，睇張文憑，香港唔係喎，香港真係睇嘅喎，嚇、啊！香港你申請啊，佢真係睇你張文憑喎。但係而家啲文憑分分鐘做幾廿張都得啦，啱唔啱啊？好，先聽聽客户信息同埋新聞，跟住翻嚟真真正正講今日嘅嘢啦。
7: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7月19日星期日在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万元作一对一配对捐赠，你们的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日士丹丹利公园见，
8: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9: Sally， 你哋53年我都听到53年噶啦，其实都做得好好啊，个个都中意听。不过诈骗嗰个比较喜欢啲，亦都学到好多嘢。希望你哋越做越好，越做越多人听，对我哋听众都有好大嘅帮助嘅。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时事风云。
7: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节目主持梁新全。
0: 欢迎翻返嚟第三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嘉宾有黄立仁大哥同陈敏明大哥。讲完牢骚咧，今日开始讲啦，讲咩咧？就讲紧中国近期嘅外交近况。咁啊，在我未开之前咧，我应该开咪嘅，不过未开之前咧，哇，因为太多电话喺度，唔好意思啊，要听听电话好啲。OK， 听下电话先。Susan 你好 ，Susan 你好，
12: hey, 主持人黄老师 Minsir， 你哋好啊，啊，哇，飞机师都能够诈骗啊，好犀利哦，怪唔得知1320啊，啊，你哋嗰个诈骗节目咁鬼受欢迎啦、啊。我你老华侨好鍾意听你哋喺度发牢骚嘅，特别係梁大哥，你又帮到啲听众税务上嘅难题啊。係我身为一个老华侨呢，我都有少少牢骚发一下。
0: 好 啊，
12: 啊好啊，乜嘢叫做救生艇啊？啊！呢班人系咪拍错码头啊？啊！你走去揾啊关维征同埋呢、這个保守党波呢？系咪呢啲人系失势啊？你应该系埋系揾啊马荣征同埋自由党卡尼啊！卡尼系一党独大啊！过去我哋老华侨保守党系唔中意移民嘅，老道老多咧系自由党系好需要移民嘅，啊乜嘢嘅地方咧都系放你叻就得啦，你考到啊得啦，都放移民喺各嘅位嗰度嘅，我哋应该系多谢自由党啊老道老多嘅。他做得非常成功，这个是我发牢骚啦，是中国和美国是用了9年，整是9年想整死中国，但是现在呢都无法改变中国，9年来呢中国在贸易上呢令到中国呢在世界上是拿到很多，他用和平连起152个国家，因为价钱便宜嘛，大家最重要有生意做有饭吃，现在美国的民意川跌到很低，他都要接受现实呢， 你嘅底气都冇咗牌咯，咪系咁咯。啊，而家咧，佢听闻讲啊 ，Volvo 车啊，已经啊想用喺嗰度开厂啊，都系电动车已经入啦，系请3000人啊。你咪一样系用电动车，都系一样系用中国嘅材料。是 Volvo 啊！啊，我想讲下加拿大，我哋嘅总理卡尼啊，真系好有底气，同埋财佢系一个优良嘅财长啊，已经向世界出发啦！啊，特别系向中国啊贸易啊，真系聪明啊！阿 Trump 啊，用尽压力去反台，对我哋加拿大又讲51州。啊！而家都冇用啦，人哋阿卡尼都已經一早啊已經向世界出發啦。我哋加拿大都好有國運，有卡尼呢個總理啊，多謝多謝。
0: Okay, 多謝曬 Susan。好啦，咁啊，聽多個電話，聽埋趙女士。誒、哎，聽曬嗰啲一二三，趙女士，趙女士你好。
13: 哎，主持好，两位嘉宾好。
0: 你好，你好。
13: 啊，头先你讲嗰个飞机师，哇，佢啊真系幸运，不过坐佢飞机啲人咧就
0: 唔系
13: 好凶险。
0: 佢哋都好幸运啊，唔死得。
13: 啊？
0: 佢哋好幸运啊，唔死得。
13: 嗰啲飞机啫，系90年开始我唔坐加航嘅飞机啦。
0: 你又系咁啊？
13: 我自己个印象好差，哎，所以唔会再坐加航。好啦，讲翻我哋今日，中国嗱，中国咧，习近平亲自去访问嘅咧，就系只有南北韩，只有北韩唔系南韩。
0: 第一行，第一次。
13: 咁然后其他啲人嚟访问中国嘅喎，全部都系即系唔系习近平去佢哋嘅国家探访嘅喎。咁点解今日中国咁吃香又咁把炮咧？咁？啊！你自己而家睇下中国嗰个改善啦，你唔使讲到太远啦。而家嗱，印度50度，嗰啲人印度人有钱佬都要走去中国，你冇法子啊！咁点解印度咁多年啦，又话已经系经济大国，结果咧嗰、那个你睇佢印度境内啊，好似非洲咁嘅。沙尘滚滚，哎呀，真系我唔敢形容印度啊！哎，我唔讲佢啦，系、哎、咁。总之而家中国佢个成功，即系咁多人去探访佢，系有佢哋个原因。一来系想做生意啦，啊，二来又好想借助下中国嘅能力啊，改善下啲中自己国家嘅军啊。经济啊，即系嗱，好似巴基斯坦咁咪睇到咯，吓、啊、一个证据啦。所以咧，我就觉得系有中国自己嘅本事啦，吓吓吓咁讲啦。
0: 系、
13: 啊、你另外咧，你话点解而家南海咁样搞搞震，中国都着即系点讲啊？着招拆啦、啊，就冇话。动不动出兵就好似特朗普咁去捉咗人哋个总统翻屋企，翻屋企冇啲咁嘅事咯。吓、啊，你做出嚟嘅嘢，人在做天在看，所以咧今日咧啲人啊正下就去倾咗去中国嗰边啦。吓、啊，我要讲系咁多啦，
0: 多
13: 谢晒，
0: 多谢赵女士，多谢晒。好啦，咁我不如听埋阿曹生啦，咁我哋倾偈啦。曹生你好。
14: 资深的主持人梁先生你好，
0: 你好你好，
14: 两位，我喜欢的资深的嘉宾王师傅跟林 Sir 你们都好，今天中国的近代历史啊是耻辱的，因为受到西方日本列强的侵略，是带给中华民族多深、多痛、又多深刻的惨痛的回忆。今天中国的强盛，中国很自然的在国际上有崇高的地位，而且中国在军事上的强大，经济上的雄厚， 科技上的一日千里，任何国家都不可轻视和得罪这个崛起的超级大国。从去年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中国后到今天，已经有近20位外国领导人带着希望和目的去访问有亲善和平、有道德、有仁义崛起的超级大国。中国的外交政策有如此辉煌的成就，这要归功于美国，因为他的霸权主义吃道寡助、众叛亲离，导致了美国的盟友一个一个投向中国。开始倾向中国主要的目的是在经济上有求于中国，和心里面默认中国今后很快将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老大一哥。美国啊，在70年代开始宣布黄金和美金脱钩，借助美元的国际储备的货币地位，收割全球红利，开始将快乐建立在其他的国家的痛苦上，通过手段来打压其他崛起的国家。我要说，一个国家要衰落时，他的领导人必先疯狂，有如特朗普。如果一个国家要规模经济，那它的市场不可以关起来。一个国家跟世界结合的越深，经济就会越繁荣。现在是美国关起门来，它的盟友就会越来越少，那它的经济规模就越来越少，所以美国一定会衰落，中国的经济就会越来越强盛。中国历史的中的大唐盛世，万邦来朝，已经开始重现在今日的中国。我相信，在当今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新中国，今后的历史会绝对比大唐盛世更加盛世、更加辉煌，光辉永远存在。今后的历史会记在中国共产党的功劳。好，谢谢主持人。
0: 谢谢曹先生。好了，咁啊，不如听听客户信息，然后翻嚟再讲，因为时间得翻个半分钟。好，我哋先听听客户信息，跟住翻嚟我哋再继续。
11: 时事风云。
15: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1: 节目主持梁新全。
0: 欢迎回来第四节的时事风云节目，今天请来嘉宾有陈敏明大哥和王立人大哥。好了，开始入正题了。那习近平上一次跟金正恩会面就是在去年的九月， OK？咁佢就邀請咗呢個北韓領導人啦，同埋俄羅斯嘅普丁咧，就去做佢嘉賓，就參加閱兵，咁就紀念咧二戰戰勝日本帝國80周年紀念。咁再睇翻咧，習近平咧，自從2019年開始咧，就未去過平壤，未曾去過北韓，咁啊數落咧有成7年啦。咁啊，再睇翻咧，由2013年至到2019年咧，習近平咧平均每年咧都會出訪14次。咁啊，2022至2025年咧，都每年咧大約有6次。咁啊，2020同2021咧就冇啦，因為嗰陣時係 Covid 就冇出去啦。但係再睇翻咧，反而咧睇翻近年咧，近期咧，好似有美國總統啦。俄羅斯領導人咧，同埋世界好多領袖咧，反而嚟到中國去探訪習近平。咁我哋係咪睇到近期有一個趨勢咧，就變咗係外國人多啲領導人多數嚟北京？我應該點講咧？我又唔想講翻好似以前唐朝嗰啲係朝聖，我唔敢講啊，係嘛？不過你睇到個 trend 係咁樣嘅。好啦。 咁我想问下大家啦，两位大哥啦，七年来习近平都冇去平壤，呢几年睇到佢出访嘅次数越嚟越少，点解今时今日去到呢一个时间，佢会突然间第一个2026年嘅第一个去探访嘅就系北韩呢？咁我想问下大家点睇呢样嘢啦？阿明哥笑啦，你两个边个讲先？
2: 唔系我讲啦，
0: 你讲先啦。
2: 嗱，2026年咧，可以讲为中俄朝嘅转捩点。点解过往中国同呢个俄罗斯同埋朝鲜嘅关系咧？你要发觉朝鲜同埋俄罗斯嘅关系系远远亲密过中国噶。但喺今日嚟讲咧，就系一个转捩点，充分地转变咗啦。今时今日咧，就凸显咗中国喺俄罗斯同朝鲜嘅地位。而家佢哋两个不约而同咧，都将中国摆做第一位，正式向佢开放。你就睇佢欢迎仪式，哇！嗰啲人龙真系犀利啊，系超过一，我目测佢真系有超过1公里咁长，左右两边排满晒。哇！你知唔知嗰班友企到企几多钟头？因为佢唔系话你临时嚟到啊，咁样唔系啊，佢哋系受到呢、這个所谓指引啊，你几咁中意喺嗰度排定队啊，由此可以见到佢嘅隆重啊，同埋咧就這个我睇到朝鲜嘅仪仗兵咧，都系仍然系用紧呢个苏式嘅见面礼嘅。当你行过嘅时候，佢会恶高头啊，打侧咁跟住你，呢个系苏式嘅。咁由此可知就系不嬲以来，朝鲜系以俄罗斯或者苏联嘅仪式做本位，而唔系中国嘅。咁但系咧，今次你去见到佢咁隆重咁招待佢咧，好显然就系佢哋三个喺未见面之前咧，普京去过北京啦，肥仔欣又去完啦，佢哋背后傾过啲乜嘢我哋唔知道。而家今次呢就由习近平去到朝鲜呢作为一个总结，由嗰度作为一个新嘅开始。以后剔咗中国好多年嘅屠门江出海口呢会有机会打开啦。因为佢最近呢几年俄罗斯同埋呢个朝鲜做嗰个火车桥呢，佢特别系做得矮啲㗎。啱啱你隻船呢，嗰啲渔船呢稍微大隻啲都过唔到㗎。呢个全部都系有呢个军事作用㗎。咁而家呢就中国就再次向佢哋呢讲出，如果由中国有份去建造一条新嘅桥，增加个高度，等中国嘅巨型嘅船呢就可以通过屠门江一路出去嗰个挥春港。喺咁嘅情之下呢，而家睇落去好快地我哋会知道朝鲜同埋呢个俄罗斯係会应承中国呢一样嘢嘅。换过嚟嘅当然係其他嘅我哋不为人知嘅双方面的需求。主持人
0: OK， 我想跟你说阿明哥，往往时间你没什么时间讲，如果你呢你就会很多事讲，所以我就先听完广告之后呢回来我就给你发挥所长。 OK， 先听听下回信息。同埋
16: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11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3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17: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在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16: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17: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 FM1320.com 下載表格，報名費$30，截止日期6月12日星期五下午5点，查詢6042631320。
18: 是時候在你屋企的擺設加多一座獎杯啦。
19: 待我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個大漢叫十一哥，
11: 時事風雲，節目主持梁新全。
0: 欢迎翻返嚟最后一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嘉宾有王立仁大哥同陈敏明大哥。我哋讲咩啊？今日讲紧中国近期嘅外交。咁啊，时间又有限，电话又有咁多，听下电话先啦。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20: 吓，你好啊。
0: 唔好意思啊，要等咁耐。
20: 唔紧要。王师傅好。
21: 你好。
20: 杨老师、陈老师好。
0: 多谢多谢。
20: 就。咁样嘅，
0: 李女士可唔可以熄咗心机啊？
20: 哦，好啊，
0: 因为有回音。唔好意思啊。
20: 系我琴日咧，佢唔知道做咩节目嘅，嗰、那个
0: 琴日
20: 你姓李嘅，佢做嘅。
0: 诶，琴日姓李咩？
20: 咩啦？总之就佢做嗰时有个节目嗰度咧，系有个梁栋才先生。
21: 我个礼拜二嚟嘅，
0: 个礼拜二
20: 佢有讲，
0: 嗰个系边个嚟嘅？
21: 阿李保安，
0: 李保安啊，嗰个李保安，
21: 礼拜二，唔系琴日，
0: 唔系琴日，系前日。
20: 因为我少啲听佢讲啊，之前唔知佢啊好多嘢，嗰个梁栋才咧，佢话 school tax， 唔知系咪 additional school tax， 定佢讲整个 school tax 系65岁以上嗰啲。Owners 就唔使俾嘅，佢话唔使付出。
0: 我哋讲今次嗰个地税，
20: 嗯哼，
0: 系咪地税？唔系啊，冇啊，冇呢件事啊。可能你听错咗啦，可能你听错咗
20: 啊。唔系有啊，琴日我听到佢咁样。
0: 我就话啦，即系可能啊，我可以同你 check 一 check 吓。
20: 系啊，你同佢 check 一 check 吓。
0: 嗯，
20: 好嘛。
0: 即系 school tax 你讲，即系唔使俾 school tax 嗰个
20: portion。School tax。The whole school tax
0: 吓，苏花我就未听过呢样嘢，我同你 check 啫，
20: 未听过
0: 吓。
20: 佢话系啊 ，for education 唔使付噶，你话5岁以上嗰啲 owners 啊，佢咁啊，唔知系咪有 new rules 出嚟？
0: 如果而家先出，冇理由噶啦，因为已经出晒噶啦嘛，你嗰个地税单已经出咗噶啦嘛。
20: 诶，我听到话，出年一月再加呢啲嗰个。School tax 啊，因为佢而家都加到咧三分一，你个地税三分一系 school tax 嚟嘅，好耐噶啦，几年都系咁样。
0: 嗯哼，我可以同你 check 下，
20: 麻烦晒你哦。
0: 唔好讲。
20: 你今日讲个 topic 都几好。有好多嘢啦，有啲嘢讲大家都知道嘅，心中有数，知道。是哪样是正確的，哪样是不正確的。成日以前就成日听那些他们那些什么 media 那些 narratives 啊。成日是啦讲那些 propaganda 那些东西。
0: 是
20: 啊。就信他们啦，信他们。
0: 即是所以
20: 现在都释放的了，几年都有。
0: 我成日都讲传媒很多是很偏颇的。咁我哋應該睇多幾個，咁就李女士，我答而家可以即刻答你。由2027年1月1日開始，係會有一個叫做 additional school tax，OK？ 係
20: 啊。
0: 咁咧，但係咧，
20: 而家都有 additional school tax。
0: 冇，係2027年開始。嗱，係點咧？如果你間屋嘅股價係多過係 between 即係300万至400万咧？你就会多咗0.3%，
20: 0.3%。之前咧，
0: 以前冇嘅，冇嘅，
20: 之前都有呢个新嘅
0: 。OK， 咁啊，跟住咧，如果你系过咗400万咧，就加0.6%。
20: 嗯，
0: 呢个系2027年开始，即系出年，今年唔使。
20: 0.3%
0: 零点三就系300至400。OK，然后0.6%就系400万以上。
20: 但而家佢都有收紧 additional school tax 好耐噶啦。
0: 第二家嗰个咧就，而家嗰个咧就系300-400就系0.2。
20: 嗰个琴日梁先生嗰个 Albert 佢话65岁嗰啲唔使俾嘅。
0: 佢就嗱，我睇翻呢度咧就冇话到65岁唔使俾。OK。咁第另外一個，
20: 你睇邊度咧？
0: 我睇翻 BC assessment 啊，呢個實啱啊。
20: 嗯，咁樣
0: 啊，我嗱我再 check 一 check 六啊，
20: 聽到啊，黃師傅應該都聽到。咁嗰、那個你主持佢都喺度笑。
0: 嚇、啊！我再同你 check 一 check 65歲之上係咪唔使？因為我要 check 啊，我唔敢答呢個問題，所以我啱啱就 check 到就係頭先講嗰個 OK。
20: 哦、
0: 就是一个是加了 1%、一个是加了2%，
20: 都几多下、
0: 是啊，你去到400万好劲的了已经。
20: 好像人家那些钱，人家那些钱好像他觉得不用自己钱那样。
0: 那他自己可能很多都有间屋是这样的价钱的。他现在看法就是呢，当你有间400万的屋你都可以给多 0.3% 都 OK 的。這樣
20: 嗯，那就。都几多下咯？如果系计嗰个 value 嚟计，
0: 系啊，佢计你嗰个 assess value 吓。
20: 嗯，冇错啊。
0: 吓 ，OK。
20: 即系都系啊！我知道咧，我而家喺度讲都，我都唔系几想讲啊。有啲学校咧，真系嗰个福利好到不得了啊！就政府俾钱出钱，
0: 嗯，
20: 某一个做嘢嗰啲啊。
0: 好啦，翻翻嚟老人家啦。如果你系有老人家嘅咧，你就会俾少啲。OK，
20: 少啲
0: 系少啲吓，唔系 exemption， 少啲。OK，
20: not exemption，
0: not exemption， but it's the 即系佢会话俾少啲咯吓。呢、這个我要慢慢，因为我而家都系就咁样睇啊。咁我会慢慢做个 research， 咁我会公布俾大家听。我哋有个 AM1320个级嗰度咧，我会发表一下。呢一樣嘢，因為我都覺得係有啲關注嘅，嚇、
20: 嗯，
0: 好唔好？多謝你嘅提點，多謝你提點，
20: 麻煩曬，
0: 多謝你提點 ，OK，
20: 拜拜。
0: Michael 你好，
4: 你好，謝嘉賓，
0: 你好你好，
4: 你老友，今日中國即係有即係咁嘅地位。即系我哋话，即系回想翻历史嘅发展，我哋应该好感激啊毛泽东，因为佢一夺完之后，佢进行一系列嘅改革，包括就土地改革、啲人民嘅思想改革。即系话虽然呢个改革系痛苦系漫长，但系佢真真正正系为中国以走向强国，佢系打落咗一个基础。即系我哋呢一个民族，即系有一种奋斗心，系自强不息。即系我哋回顾翻历史嘅片，由寒战之后被封锁、被禁运，到改革开放之后，到呢个瓦剌金条约，任何一条战略物资嘅呢个军民两用技术，同埋啲战略物资。好多有高技术，全部都唔准俾中国。系中国喺呢咁嘅环境之下，一步一步咁走出嚟。你话呢个民族嘅奋斗心系有几强？即系话我哋今日中国经历过弱国无外交嗰种痛苦，你回想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系个。得到嗰啲咁多嘅賠償俾你，死咗三個人，嗰個大使館摧毀咗大部分，仲有嗰個貨輪喺印度洋成個月迷惘，呢個美國關閉咗呢個 GPS， 喺成個月喺印度洋度打轉，中國經歷過咁多呢啲咁嘅屈辱，即係激起咗你嗰個奮鬥心。华为被制裁，佢唔会放弃，即系唔会放弃加强嘅研发，卒之华为今日走到今日咁技术，
1: 之后我就话嗰句嗰个人嘅成功，嗰、那个国家嘅成功，一定关乎一个有个好嘅政策嘅引导，仲有有种民族嗰个思想，呢、這个好关键。即系话好多基金话呢个民族系即系系一个聪明一个奋斗心嘅民族。咁样今日中国已经喺呢个发展更进一步，好多高科技嘅突破，同埋中国呢个拥有上中下制造业，如果照你分析下去，其他国家已经追唔上噶啦，因为中国已经成功地将好多啲物资打成白菜价，即使你系越南、印度。你的人工是更加便宜，但是你做的产品你不够中国便宜，不够中国便宜，所以中国已经站稳了世界制造业中心这个位置，很难改变了，很难改变得到的。
0: OK、Michael 不好意思，因为时间的问题呢，我只有 cut you、OK 好，多谢你先、好，多谢两位大哥帮我做节目，两个礼拜后见。咁啊，多谢听众喺侧边收音机旁边听我哋嘅节目。好啦，拜拜，
21: 拜拜。
5: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6月11号星期四，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总理 Mark Carney 公布新的食品安全策略，未来十年联邦政府会拨款32亿确保有充足的粮食供应，令到食物更加容易负担。在拨款里面会投放10亿在食物基建，成立一个基金支持本国的批发市场，给超市杂货店以合理的价钱向本地生产商购买各种的食物以及农作物，政府会致力打击食物的高通胀，确保国民获取可负担的食品，其余的部分就用作支援食物以及农业的计划。其他消息，加拿大和美国同意推迟在东岸哥迪敲国际大桥的通车日期，当局清晨在网站公布有关的消息。张若兰报道。
3: 根据温莎底特律大桥管理局代理首席行政总裁兼法律总裁 Chuck Audrey 表示，加拿大和美国经已同意推迟哥迪敲国际大桥的通车日期。当局是突然在星期四清晨于大桥的网站上发布消息。他表示，国际大桥将成为加拿大与美国之间重要的经济枢纽，他们正在努力确定通车日期的同时，采取了合作的方式，体现了大家对这条贸易走廊的共同景愿。加拿大和美国经已同意推迟大桥的通车日期，以便在有必要的时间解决任何悬而未决的问题。公司感谢边境两侧的工作人员为大市桥达到目前的准备状态所付出的努力。先前有消息人士说，大桥计划在星期五可以举行剪彩仪式。不过亦有消息指，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发表与大桥事实不符的虚假信息，亦表示会阻止大桥通车。昨日更加表示会取消加美墨协议。在今年2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表一系列关于这座桥的虚假信息，并声称除非加拿大给予他全部补偿，否则他不会允许大桥通车。此后这座大桥的未来一直受到质疑。加拿大联邦政府斥资40亿元建造这条大桥，这座桥由加拿大和美国的工人使用两国的钢材共同建造，与总统特朗普声称几乎并没有美国棱镜的虚假言论截然相反。特朗普亦都声称联邦政府拥有加拿大和美国两岸的桥梁，但事实上这个桥是由加拿大和密歇根州州政府共同拥有。负责营运这座桥的温莎底特律大桥管理局是一家加拿大的国有企业，由加拿大和密歇根州各派出代表组成国际管理局负责监督。加拿大将会收取全部通车的费用，以弥补在并无美国财政援助下建造这座桥的成本。在加拿大收回其独自建造成本之后，密歇根州将有资格获得一半的净收入。根据安省政府数据，该个计划经已在密歇根州创造了12670个就业岗位，超过8800名美国劳工和技术工人参与桥梁的建设工作。来往两地的旧有一条的大市桥是一条收费桥梁，是由特朗普的捐款人公司所拥有。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益良报道。
2: 联邦政府在星期三引入数码安全法，禁止16岁以下的儿童使用社交媒体，法案会确保人工智能聊天器的安全。省律政厅长 Nikki Sharma 就说，虽然法案和省政府的期待有差距，不过仍然表示欢迎。他说法案未有包含省政府的关注内容，包括要 AI 公司向警方公布暴力的内容。省政府希望联邦政府尽快通过法案，也希望未来可以和联邦政府有更多的讨论。

0: 因户外工人工会星期四咧转到去苏里以及三角洲多个地区咧系嘅大温地区局嘅设施外面咧设立九叉线。工会主席话，工会咧正逐步接近全面嘅罢工。方乐林报道。
1: 大温地区局工潮持续升温，大温哥华地区嘅户外工人工会星期四喺苏里同埋 Delta 多个大温地区局设施外设立九叉线，包括工地、营运中心同埋水库，进一步升级工业行动。工会主席 Jesse Madero 表示，工会正逐步接近全面罢工。他指出，工会成员在过去17个月一直都未有新合约，而由于资方坚持重返谈判的先决条件，目前亦都未有安排新的谈判，员工的不满情绪持续升温。Madero's 表示，工会一直尽力减少对公众造成不便，但是若果双方未能够恢复谈判，不排除最终发动全面罢工。他指出，工会和资方的主要分歧包括职业健康和安全问题、外判工作安排以及招聘和挽留人手等，并批评雇主一直忽视相关诉求。工会星期一曾经在 Grouse Grind 和另外两个区域公园设立九叉线，其后在第二日撤走，表示不希望对市民造成太大影响。星期三转到去兰里市西北污水处理厂和列治文的 Lulu Island 污水处理厂。大湾地区局早前发声明表示，在调解员的协助下，管理层已经准备好在不设前提下尽快重返谈判桌。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0: 最新的数字显示，本省四月份有119人因为过量吸毒致死，相当于平均每日有4个人。其中六成八人年龄在30到59岁之间，七成六的死者是男性。PCR和平门医院向走廊的病床病人是派发耳塞眼罩，是改善睡眠的质素。而 BC 保守党就批评有关做法是反映在走廊留医的现象正被逐渐正常化。方乐林报道。
1: 大湾地区和平拱门医院推出试验计划，向被安排在医院走廊留医的病人提供耳塞和眼罩，以改善睡眠质素。计划是由和平拱门医院基金会支持，源于院内医生 Amir Babudi 对病人在走廊留医时所承受的不便感到担忧，尤其是长者病人。医生 Babudi 表示，睡眠是最基本的人类需要。他引用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被安排在走廊病床的病人都有睡眠困难。院方其后支持试验计划，而后续的调查显示病人的睡眠质素改善约五成。今年四月 ,BC 保守党曾经批评省府管理医院不善，只有病人因为未能够入住病房，只能够留在走廊接受治疗，最终导致一人死亡，而另一人需要入住深切治疗部。保守党省议员 Anna Candy 认为，向病人提供耳塞和眼罩虽然有助提升舒适度，但是反映在走廊留医的现象正被逐渐正常化。他表示，省府应该集中发展经济，恢复目前停滞的医院和护理院项目，以应对人口老化和医疗需求增加。医生 Babudi 坦言，解决在走廊留医的问题超出个人能力范围，亦都涉及庞大而复杂的医疗系统，但是他希望透过一些可行的小改变，尽量改善病人的处境。和平拱门医院近年一直面对人手短缺问题，曾经多次要求白石镇的孕妇转去其他医院分娩，并在2024年曾经一度限制部分急症室病人求诊。非沙卫生局在声明中表示，试验计划对于等待病床的病人带来有意义的改善，并赞扬医护团队以具创意和关怀的方式改善病人体验。卫生局表示，未来将会研究如何在其他医疗设施引入类似措施。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0: 温市警方在全市部署多项的新科技，包括引入无人机作为先遣部队，以及扩大随身摄录机的功能，以提升执法的效率。方乐林报道。
1: 温哥华警察局表示，正于全市部署多项新科技，以提升居民、访客和警员。加拿大首个推出无人机先遣应变计划的执法部门，在完成测试并获加拿大运输部批准后，正式投入六架 Skydio X10 无人机。警方表示，无人机停放在设于市内多个建筑物天台的发射平台，包括战术训练中心，接报之后可以在几秒内升空。无人机最远可以飞行近5公里，时速最高达45公里。

0: 警队训练部门督察 Wade Waldry 表示，操作员可以即时查看警队接报系统，了解现场情况，并迅速调派无人机支援。他指出，由接获求助电话到无人机抵达现场，一般只是需要一至一分半钟。警方又表示，无人机可以同警员随身摄录机连接，若果有警员发出求助信号，系统甚至可以自动派出无人机。温哥华警察局强调，计划是由现有预算支付，同2026世界杯的保安安排无关。此外，警方亦都扩大 Action 随身摄录机的功能。当局表示，系统可以即时翻译超过50种语言，并将现场画面实时传送至指挥中心。新技术有助打破语言障碍，提升安全，并加强公众对警方的信任。另一方面，警方亦都正部署73架配备自动车牌辨识系统的警车，以协助警员更快识别可疑车辆。警方表示，这些新科技将会有助改善反应时间，提升决策效率，并进一步加强整体公共安全。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有民调就显示，本国的国民仍然选择避开支持美国的商业，另外近六成的人就支持加强同中国的贸易关系。张若良报道。
2: Researchco 的民调表示，有超过五成半的加拿大人表示，如果有非美国产品选择，他们会避免购买美国货。约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就表示，建议取消原定美国的旅行。大约相同数字国民仍然选择避开加拿大境内的美国连锁餐厅和美国公司的娱乐场所。由于本国与美国合作关系依然并不理想，超过七成半的加拿大人赞成加强同欧盟、英国、澳洲和新西兰、墨西哥以及日本的贸易合作。另外六成的加拿大人支持加强同中国贸易，两成八人反对，一成三未有决定。支持加强同加中贸易比例最高的是 BC 省，达六成六，其次是大西洋省份、安省和灰省，有近六成。在2025年支持自由党的受访者里面，有超过七成的人表示欢迎加强同中国的贸易，新民主党选民就六成四，保守党选民就五成二人持相同观点。调查6月1号至3号在加拿大访问了1001名成年人，误差率是 3.1%。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世界杯是揭幕，位于温氏 PNE 的世界杯球迷庆祝会场地开放给球迷现场观看赛事的转播。今早大批球迷是排队进场，人龙去到 Renfield 街，有球迷清晨六点就去到现场排队。现场提供多荧幕转播，有饮食的摊档以及家庭乐活动。球迷如果要到附近新开的圆形露天剧场观看赛事的转播的话，就要购票。 BC 渡轮方面，晚上七点由塞瓦神开往 Swatsby 的航班，六成四车位已经是满。晚上八点的一班船就七成一车位满，晚上九点最后一班船就七成八车位满。咁另外，晚上七点零五分、晚上九点二十五分、晚上十八点半，由 Horsle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嘅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翻嚟嘅国际新闻有：世界杯系揭幕。
3: 国际新闻。
1: 国际方面，2026年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朝早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体育馆是揭幕，位于海拔2200几米、可以容纳超过8万人的墨西哥城体育场，是史上第一个三次举办世界杯揭幕战的球场。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4: 四年一度的足球坛盛事美墨加世界杯，在海拔2200几米、可以容纳超过8万人的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体育场揭幕，是史上第一个三次举办世界杯揭幕战的球场。现场座无虚席，球迷穿着色彩缤纷的服装，当中很多人穿着代表墨西哥队的绿色衫。开幕仪式展现墨西哥文化，球场中央设置了一个巨型的世界杯奖杯，来自不同地区的歌手轮流演唱，现场亦都有舞蹈表演和烟火汇演。48支参赛球队的旗帜之后由工作人员手持逐一进入球场，三个主办国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国旗压轴出场。揭幕战开始之前，墨西哥歌手和南非歌手分别演唱所属国家的国歌，主场球迷之后将手中的墨西哥帽抛向空中，庆祝相隔40年再次主场看世界杯。另外两个主办国美国和加拿大当地星期五亦会举行各自的开幕仪式。 今届决赛周第一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第一次有48支球队参赛，比赛场数亦都增加至104场。国际足协表示，由于全球需求空前高涨，今届世界杯累积的观众人数有望打破1994年世界杯创下的350万人。国际足协又说，目前已经卖出超过600万张门票，预计全球亦会有60亿观众透过电视收看比赛。预计世界杯期间将会有超过500万名游客前往墨西哥。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咁揭幕战嘅首场赛事咧，系墨西哥主场出战，以2-0击败南非。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最快可能喺今个周末就可以签署和平协议，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嘅航运。不过伊朗就话仍然未就协议作出最后嘅决定。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四早上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将于当晚猛烈打击伊朗，而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会占领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以及其他石油基础设施。不过去到同日下午，特朗普再发文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已经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与轰炸行动。特朗普之后在白宫向记者表示，美伊谈判取得重大进展，文件内容基本敲定，可能今个周末在欧洲签署。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之后表示，伊朗至今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有关伊美可能达成协议的报道和讲法纯属猜测。巴加埃说，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立场，对于已经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妥协。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3: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5: 各位听众早晨，6月11日星期四，我是典型的保守派。太太成日说我老古董，一成不变，我用开的东西如果还用得就不会贪新款去换了它。我的代步工具汽车30多年来只是换了2-3架，都是被人撞散了，或者是毛病太多才会换新车。手机也一样，只要应付到日常生活工作需要，我都不会 upgrade 换新款，甚至连电信公司习惯用开的那间都没意思会过档，因为怕麻烦。不过上月底呢，我就阴差阳错换了一家电信公司服务我夫妇的手机，说阴差阳错，因为事前完全没打算要换的。话说我在步行的时候习惯戴着耳机收听新闻或者音乐，近月发现用开的有线耳机经常效果欠佳，因为用多了电线会断路。于是我就决定试一下用不用拖住条电线的蓝牙耳机。那天我去到列治文商场，走去一家有耳机卖的电器店，本来只是想买一部耳机，但是那个推销员真是醒目，他问我部手机用哪一间公司的 plan， 每个月要给多少钱。我说我夫妇俩的手机如今已经没有合约约束，每个月合共要给120多元。那位职员即刻就游说我，叫我转用他们 V 字头的电信公司，除了全部可以保留我们如今用开的服务之外，每个月的费用只需要80元，是足足省了40多元，并且赠送这间电器店100元的代用券，足够买一对蓝牙耳机有余，而且上网 data 还多过原来使用开的。他的推销十分之吸引，因为每个月省回40多元，真是可以饮多一餐茶。不过我说担心换电信公司很麻烦，不知道怎样跟旧有的电信公司去解释。这个职员说没有下，他马上陪我去商场内原有电信公司的分店，撒除了我的相关资料之后，真是不需要10分钟就将我部手机服务过档到他们的那间公司。我要做的就是签名和在手机上面确认我要转公司的改变，还有一样东西

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 ，Sally， 你哋53年我都听到53年噶啦，其实都做得好好啊，个个都中意听，不过诈骗嗰个比较喜欢啲，亦都学到好多嘢，希望你哋越做越好，越做越多人听，对我哋听众都有好大嘅帮助嘅。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李成缺。
4: 节目主持梁英年，
5: 各位华侨之声听众，6月11号，加拿大总理卡尼 Mark Carney 表示，加拿大计划在2035年将它对美国以外市场的出口额翻一翻，以期增加3000亿元的贸易额。这位前

0: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 喺琴日家书当中，我同大家分享过咧，我对香港公务员咧系为一家亲伯之谊咧一啲嘅观感同埋睇法。喺记忆当中，我特别提点到咧，香港嘅公务员再加埋资助机构咧。如果佢哋嘅薪酬嚟讲系属于一个中等啦，亦都系有一个专业嘅保障，最重要咧，即系好似有一个咧职业嘅安全网咁，佢哋咧基本上系不受咧被裁走嗰啲嘅威胁，所以长期嚟，就算香港嘅经济最困难嘅时代，啲脱人咧就是、香港消费嘅中流砥柱。咁消費呢，這兩天呢又有啲嘅話題呢喺市面上呢都好多討論。大家記得當1998年金融風

0: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1: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既然星期六就是温哥华站首场世界杯赛事，今日不如就影下次讲下世界杯啊。2026年世界杯破天荒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个国家联合主办。这次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举办。在美加墨16个城市举办104场赛事，是世界杯历史上规模最大。场次总数由一向的64场大幅增加到104场，赛期长达39日。我们加拿大会举办其中13场赛事，7场在温哥华 BC Place， 6场在多伦多举行。作为 BC 省民，我们最关心当然是温哥华搞世界杯会不会蚀大本呢？如果用政府财政角度来看，大概率是会蚀钱，但如果用整体经济角度来看就未必了。关键在于你怎样定义赚和蚀。如果从政府账面上很大机会会蚀钱，根据政府最新公布的数字显示，温哥华主办7场世界杯赛事，成本已经由最初估计的大幅上升。2022年的时候估计大约是2亿4千万，2025年更新到大约是4亿8千到5亿8千万。而2026年最新的估计，总成本已经升到去6亿8500万去到7亿2900万。扣除赞助、门票分成、商业收入之后，BC 省政府估计净成本仍然会高达8500万去到1亿4500万。换句话讲，如果你将政府视为投资者的话，目前官方自己亦都承认纳税人好大机会要埋单超过亿元。最大的争议是国际足球协会即是 FIFA 赢晒，主办城市就埋单。世界杯一向被经济学家批评是赢家的诅咒，原因是国际足总掌握了最赚钱的部分，包括全球转播权收入、大部分门票收入、官方赞助收入、授权商品收入。但是主办城市就要负责保安、交通管制、道路封闭、场馆改装、义工管理、粉丝区管理、清洁、紧急应变措施。英国卫报指出，加拿大两个主办城市的成本合共是超过10亿加元，而国际足总就会获得主要收益甚至是享有税务优惠。所以有人形容是风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3: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四，系2026年嘅6月11号星期四下午3点17分嘅诈骗照镜时间啦。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我陈建邦，对我呢个拍档呢就系、是、通常都会出现喺逢星期三，但而家改咗呢变节啦，去到逢星期四都会出现喺今个月嘅赵星宇 Jeffrey， 你好。
4: 系帮主好，大家听众好啊，今日系星期四啊，6月份。六月份系星期四，
3: 变节啦，变节啦，
4: 唔系变节，系六月份系更改有行程啫。
3: 啊，咁啊，再预先告报告一下先，除咗礼拜四咧，今个月嘅礼拜一咧，到月尾咧，都系由每逢都会出现喺逢星期三，又改咗去逢星期一都会出现噶啦。
4: 系即系下个礼拜开始，
3: 下个礼拜
4: 一四一四，
3: 系啦，冇错啦，
4: 一四一四六，
3: 下个礼拜一，跟住你要听埋礼拜六，
4: 系一四六，唔系一四七啊，一四六。
3: 啊，点都好啦，咁啊，都好多谢听众朋友，啱收到有一个电邮，一个听众朋友俾我哋嘅诈骗照镜咧，我而家喺面书咧，嗰啲 AI 制造一啲嘅假影像出嚟咧，就用咗我哋总理，用我哋总理啊 Mark Carney 嘅样，就系、是、呼吁大家咧去投资呢一个嘅加密货币，用晒佢个样，仲话俾佢听，如果你投资几多钱咧？有几多钱可以收翻？
4: 好清楚喎、
3: 啊、，guarantee 你佢话，咁所以呢位听众话俾大家听，千祈唔好信啦、啊。
4: 咁我都 guarantee 你系假嘅呢、這
3: 个，系我肯定百分百，百分百。咁佢话咧好低嘅咋，你只系俾350蚊就搞掂噶啦，你即系开个台，即系开个 account，
4: 350蚊剁你，
3: 350蚊，
4: 咁佢都 send 俾10,000人有。1,000个几百个350蚊，佢都好肥，佢都好肥啦。
3: 350蚊就好唔掂，
4: 佢都好肥啦，数字
3: 肥啦，肥得好紧要添啊！咁啊，即系呢位嘅听众好多谢佢啊，佢即系惊住记失啦，就写咗2次咧，好多谢佢喺呢方面咧通知到大家。咁啊，另外咧，睇得到琴日咧有个听众打嚟咧，佢就话一日里边收咗3次电话，但系咧，佢就知道咧呢个电话系假嘅。佢第一次收嘅电话咧就系、是、讲嘢讲啲英文啊，唔系好准嘅。咁啊，呢位听众话：我听唔系你啲英文，对方就话我讲紧系英文噶咯，
4: 用中文讲啊，
3: 系用英文，系咪？咁啊，终于咧就即系讲唔掂啊，收咗线。第二次一同一里边啦，又有一个听众，有一个听嗰啲同样嘅听众系收到另外一个电话入嚟咧。今次唔系讲咩 plan。就讲喂，你系咪用紧呢个嘅光纤啊？咁我系咪整嗰啲 fiber optic 啊？咁跟住呢位嘅听众，我唔系用你呢间噶，诸如此类咁啊。讲嘢一大轮之后，佢话啊，对唔住，讲打错，咁佢又收咗线啦。到第三次咧，就用翻一啲咧，又系甩甩咳咳嘅非纯正英语嘅，呢又同佢讲咯。讲到最嬲尾，呢位听众就话。咁你想 scam 我几多钱啦、啊？咁跟住佢即刻收线，
4: 唔好烦啦，我俾啲你算啦。
3: 咁即系话俾你听，而家咧电话一样可以系俾人哋咧系做呢一个嘅诈骗嘅工具嚟同你倾偈嘅，你真系要好小心，你真系要好留意。
4: 成日都有嗱，我就俾你睇我呢、這个，佢问我呢个系咪 Jeffrey Chiu 嘅风？咁你打紧俾我，你用乜知道系我啫？
3: 佢想 make sure 系咪你啊嘛？
4: 你应该话你系边个，我识唔识你咁咧？仲可以引起我好奇心。你问呢个系咪我电话？咁话系咁啊？咩意义咧？即系所以都费嘅事答。
3: 系佢咪即刻追你咯？
4: 同埋嗰啲咧，你揾 Carney 个样出嚟就系玩大咗嘛？你求其揾个三线明星咧，或者会有人会信噶。即系你冇揾到咁大啊！你揾啲系认得出噶，佢又好似系明星。咁又真係好多明星有時會做呢啲嘢，但你揾到總理喎，你唔好揾下老閘。
3: 咁佢要總理嗰個可信性嘅程度高嘛？
4: 唔係喎，即係我總理將叫你買啲300多蚊嘅可信性，真係咁都俾300多蚊嗰啲啊，真係抵佢冇咗㗎啦。
3: 咁其實即係老老實實啦，呢啲咁嘅所謂

0: 騙案咧，都唔係第一次噶啦，一路落嚟都已經未有話即係嗰個internet 咁流行噶，社交平台咁流行咧，出報紙都講過啦，講阿小杜俾一個記者訪問佢，佢仲話俾大家聽個報紙嗰度訪問佢，話佢點樣揾錢嘅，我包你 overnight 你揾到錢啊咁。
1: 報紙要出成本喎，報紙要俾錢喎。
0: 因為有聽眾真係將嗰個嘅 paper clip 係依咗過嚟俾我睇，咁啊真係個相入邊係有小杜。嗰陣時係仲係總理坐喺度同個記者訪問佢，
1: 就橋就唔怕舊嘅，
0: 最緊要手啊嘛，
1: 係啊，
0: 係咪？咁所以同大家嚟到去分析呢樣嘢咧，就係、是、有任何嘅情況之下，你都唔好去喺個電話度應佢任何嘅嘢。
1: 嗯，
0: 一知道佢呢啲咁嘅嘢咧，就收佢線，因為你同佢越講得多咧，其實好危險噶。
1: 系
0: 你把声入咗落佢哋嗰度啊，佢、
1: 嗯、
0: 录低咗你把声之后，佢可以用 AI 去模造你把声。佢话咧仲得意就话呢个听众话啊，佢仲知道我老公个名字，个电话号码嗰度。
1: 咁、嗯、可能执咗啲信啊，或者系根本系你啲社交平台自己成日两个人喺度晒恩爱啊 ，show 出去俾人睇啊。
0: 呢个系第一样嘢。第二咧，佢可以喺面书里边咧揾到同名同姓嗰啲咧嗰啲人嘅样啊，佢、
1: 嗯、
0: 可以 clip 出嚟。就做一啲嘅 AI 嘅嘢啦，咁所以呢样嘢咧，其实真系要好小心，唔好必要嘅话咧，唔好喺社交平台里面讲任何嘢，亦都唔好透露你咩。你去 trip 又更加唔好话俾人听我去 trip， 你去完翻嚟讲冇问题，
1: 即系话俾人听我唔喺屋企咯，
0: 系咯，你再话俾我唔喺屋企咯，系嘛？即系人哋可以喺你个验面书度咧，因为而家嗰啲咁嘅即系集团咧，系识得去捐窿捐罅，
1: 嗯，
0: 你嗰啲面书嘅平台已经俾人哋弹到咧，系一。前不值嘅，话佢哋最多人嘅资料暴露咗出嚟，就系喺面书，
1: 有最多假嘢啊嘛，卖嘢卖广告嗰啲都系流嘅。
0: 啊，系啦，比如 marketplace 讲埋啦，好多人都话喺 marketplace 中招嘅，卖嘅又系中招，买嘅又中招。
1: 唔系有时嗰啲佢登出嚟啊，唔好话 marketplace， 直情你玩玩下佢突然间弹出嚟嗰啲咧，都系流嘅。
0: 哇，嗰啲肯定添啦，
1: 嗰阵时条裤啦，哇，已经俾佢中一招啦，
0: 啊，肯定啦。仲记得咁耐，
1: 系啦，搞一大轮噶嘛，虽然冇乜太蚀底，但系都做咗好多好多功夫啊。
0: 不过总言之咧，大家要留意，同埋我有一样嘢想同大家讲一讲分享嘅咧，就系我睇到一啲嘅消息咧，就话而家呢个 Google 咧，佢嗰个嘅 Play Store 系有250个嗰啲好流行嘅软件咧，系被一啲黑客咧侵入咗，而 embed 咗落去你嘅手机度，你唔知嘅。而你唔知不特止不特止咧，佢直情系入埋你嗰个嘅网络商嗰个账号，佢走去买嘢就入咗你数。
1: 哦
0: ，OK， 系边几个咧？有呢个嘅Minecraft 啦，嗰啲玩具啊，软件玩具咧，嗰度本身有嘅，你个手机里边。咁另外咧就好流行嘅，譬如话 Messenger 啊嗰啲咧，佢完全系 embed 咗落去嘅，佢入得到去，佢可以入咗你个账户嗰度。譬如你系同边间某某电信商有开呢个嘅每个月嘅 plan 嘅话咧，佢同你喺嗰度买嘢，你唔知嘅。
1: 就系佢喺 Play Store 啫，就系 Google 嘅先有嘅啫。
0: 系个 Play Store
1: 生果就 App Store
0: 系啦，冇错啦，
1: 生果就冇乜事啊，
0: 冇
1: 呢样事。
0: 冇错啦，冇错啦。咁所以咧就系话俾大家听，你千祈咧就要留意，唔好中佢计，因为你一中咗佢计咧，你。唔知道你入物落咗佢个 game 落嚟玩啊嘛，咁佢就已经入到去你嗰个嘅机嘅手边里边噶啦。你千祈要留意，如果你真系要去下载咧，你去翻嗰个App Store 啊，或者系 Google Play Store 咧，佢保证佢哋嗰啲本身咧系经过一个嘅检测嘅，
1: 喺佢哋嗰度。
0: 你唔好喺第三者，因为有阵时候咧，你写只弹咗出嚟噶嘛，佢弹咗出嚟啊，而家有个咁嘅 game 俾你，
1: 叫你 download。now 咁
0: 系啦，佢叫你 download。如果佢嗰个 download 咧系第三方嘅平台咧，你就仲危险添。你唔知道系边啲人啊嘛 ，set up 个第三个网站，将你呢个 game 咧就立咗落去佢嗰度，然之后俾你落。可能佢将佢嗰啲木马程式入咗落去你个户口度。
1: 宁愿啊多一次手续啦，去到佢个 Play 度或者去个 App Store 度。
0: 系啦，你去翻佢个 App Store 度。系啦，冇错啦，咁啊安全好多啦吓。好，我哋可以去广告翻嚟咧，系会接翻听众朋友电话。
2: 攻啊攻，反抢攻。
3: 二零二六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4: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3: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4: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3: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4: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2: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
5: 清八字又大。
6: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7: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8: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7: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 M P， 男女都做得。
8: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7: 咁正
8: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 B 顺，全部为你打造。
7: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9: 多谢你啊！昨晚请我食啲鲍鱼，又香又鲜味。
10: 你系话烧花红罐澳洲美人鱼包？
11: 梗系啦，烧花红罐美人鱼罐包系野生澳洲水域深海大鲍鱼，不含化学漂料，所以红罐澳洲美人鱼鲍鱼味浓、肉质软滑、口感好，有好嘢，梗系预埋你啦！
9: 昨晚个个都赞你，果然系食胶、啊，仲问喺边度买添？
11: 各大深融行有售，用户热线604-678-9987。
12: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8: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12: 10-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依家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打604-359-8228预订啦！
1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啊！电话里边首先有叶女士喺度 ，Hello， 叶女士你好，叶女士
14: ，Hello， 两位主持好，你好，阿邦子啊，你记唔记得咧？5月31号咧，你发个电邮俾我咧，叫我问阿 Susan 咧，
0: 系啊系啊，你已经搞掂咗啦，系嘛？
14: 嗰个印度人
0: 啊，系啊系啊系啊，
14: 你冇收到啊？我即刻1号，我点敢唔即刻做咧？
0: 冇啊！
14: 我1号即刻发翻俾你，唔知系咪我啲电脑差咧？你收唔到啊？
0: 我收唔到啊！
14: 咁琴日阿 Susan 叫我，佢话好似帮主都收唔到，我正话咧就留低咗个电话俾阿 Margaret，
0: 得得，多谢你，多谢
14: 两个诶，咁。费事喺度讲嘛，你话唔识演嘛，惊住广告嗰啲，咁样最好嗰个观众攞到之后咧，打第一个电话，
0: okay.
14: 因为第二个电话佢系写住焗炉人，我又唔知道系咪整焗炉啊，定系整乜嘢，不过都唔紧要嘅，尝试打咗第一个先，
0: 又唔知道佢话
14: 会唔会翻香港发发。搵生意做咁样样，啊，唔好意思啊，你收唔到，可能我
0: 問題
14: 我
0: 发
14: 唔到咩，但系我个声嗰度睇到喎。
0: 哦，系咪啊？我收唔到啊，我呢
14: 一号啊，我第一次睇到你个英文名就，
0: 康子，
14: 我唔知道叫 Herbert 系咪啊 ？Herbert， 咁啊，我今日仲想提一提，即系唔系诈骗嘅，而家好多啲朋友都会翻香港啦，咁我最近都有讲话。好多時好多啲人咧生蛇啊，咁但係啲老人家而家打啲蛇針係好貴嘅、一支針就200元，兩支針就400、香港就仲貴添。不過我冇經證實啦，不過人哋傳嚟俾我咧，香港仲4000元港幣，但係大陸咧就1700元喎、哦。嗱、啊，北京驗嘅，我通常就多數會再花啲時間嚟考證下佢哋係咪真係收咁多錢。不過我記得，如果有朋友有未打嘅，問咗個醫生都需要打咧，咁都有機會去到大陸咧，咁啊不妨打咧。如果1700元就真係好平啦，平過加拿大，就千祈唔好喺香港打，除非香港有醫療券啦，係嘛，攞咗都冇，不過都唔值啦，係咪？如果大陸有得打平啲嘅，咁就乜嘢？咁、
0: okay.
14: 我見咗一個國會議員啦，係我朋友，我就已經建議佢啦。我話啲老人家咧，即係好貴嘅發覺個針，可唔可以咧呼籲佢咧免費俾啲老人家打，或者甚至乎有一個即係津貼，咁都好啲啊！係我話啲老人家。后生嗰阵时都有俾税噶嘛，系咪啊？咁而家好多时啲福利都多数顾及嗰啲细佬哥嘅，咁话老人家嘅都应该咧俾啲好嘅福利佢啊，打针佢必须要噶嘛。
0: Okay.
14: 但系往往啲老人家太贵啊，啲针佢话我都唔需要，我唔会打啦。但系好危险，唔打咧，发到个眼会盲嘅，有啲淡嘅，有啲咧嗰啲神经痛痛咗7年，我个朋友。
0: Okay.
14: 所以。 系咁啫。
0: 希望啦，好多谢你嘅提醒，同埋希望啲议员有听你嘅啊劝谕啊建议啊。多谢晒你叶女士，多谢你。
14: 好啦好啦，嗰、个嗰啲价钱我就冇再经证实啦。不过人哋话到大陆系咁平嘅。
0: O、okay、
14: K， 如果去开大陆有机会嘅、或者翻去大陆探亲嘅，不妨问一问。
0: 一语咁啊，多谢你先吓。
14: 值得打嘅。
0: 好嘅、好，多谢多谢。
14: 最好问咗医生先啦吓、
0: 好好，
14: 最紧要。
0: Thank you，
14: 拜拜。
0: 拜
14: 拜，
1: 咁巧喎！我最近真係有个朋友呢就话俾我听，诶、我唔知咪生蛇呢，你嗰时咪生得好劲嘅，我有样嘢，
0: 你生得，
1: 我真係由头生到落眼啊，真係嘅，女士所讲嗰隻啊，但係呢我就係迟咗嘅，即係因为我係即係总之係好奇怪呢啲咁嘅大饼呢，镬镬都喺我朋友堆呢，我第一个嘅 Bell's Palsy 又系我第一个，以前啲人都唔知咩叫 Bell's Palsy， 我第一个，跟住啲人有啦。生蛇人啲都唔識啊！我又第一個，跟住啲人又有啦，唔係我傳染噶，講清楚。但係啱啱早兩日個朋友話俾我聽，係咪生蛇突然間發覺呢個身度有一粒嘢咁樣咧？咁佢啊影咗相出嚟，真係一笪嘅嘢喺度。咁、咧，其實今時今日咧，如果大家揾個手機影咗佢，你問一問 ChatGPT 咧，都好準確噶啦、又或者如果你懷疑自己生蛇咧、你去 pharmacy 啊，佢哋都 qualify 同你 check 係唔係生蛇咧，即、刻俾藥你。
0: 即係啲藥劑師啊。
1: 四廿幾蚊嘅特效藥嘅啫，一個禮拜七日。但係我自己咧，如果你問我嗰只vaccine 啊，嗰只蛇針咁樣啦，佢話幾百蚊打一針，跟住有兩針，仲要係佢唔係 100% 嘅喎，佢保你只九成嘅啫喎，咁另外嗰十個% 咧，咁如果你問我，我就係話。只要你知道呢个世界有样嘢叫做蛇，你自己留意一下自己身体，有一粒嘢出咗嚟，痛痛地、痒地嘅，即刻睇医生咧，咁、特效药七日就搞掂噶啦。
0: 哦 okay、
1: 你唔好拖啊，有咩黄金72小时噶，唔好拖啊。你一见到觉得有嘢痛或者痕痛，一粒嘢或者越嚟越多，咁多数都系嘅。你影咗佢，跟住你上网 check 一 check 都知噶啦，同、埋。你去药剂师唔使排队噶嘛？而家暂时都
0: 系啊系啊系啊！
1: 你睇医生，你都话出年即系下个礼拜先啦咁样噶嘛？即系呢个系我自己个人嘅经验啫。即系你只要知道呢个世界有样嘢叫做生蛇，你唔好等3日。
0: 但系你讲嗰样嘢咧，我而家去广告先，翻嚟会问一问嘅，就系因为你有咁嘅经验，你知道啦。就算你有一粒嘢喺度，就算又痕又痛，但佢未发出嚟，你都唔知佢系唔系噶嘛？但我哋可以广告翻嚟咧，我请阿 Jeffrey 同我哋研究一下。
5: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5: 我啊 Donald Lee， 我移民嚟嘅时候就已经开始听噶啦，好多节目我都好中意嘅，尤其是下午诈骗照妖镜啊。从中我得到好多知识啊！首先53年唔系好长，所以我希望佢仲多几个53年，最好就系咁样样啦吓。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夏雨有好介绍，
18: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拣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7: 父亲节大优惠，凡购买6盒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适合送礼自用。康道产品现已喺养生堂、长城及同仁药行热卖中。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老板专属策略，生意越大交税越多，要打破赚得多袋得少嘅魔咒。我哋运用全新合法悭税加财富传承。专为老板设计，资深律师为我哋提供有效嘅策略，唔好错过呢一个讲座啦！时间系18号星期四晚上6:30，列志文办公室实体讲座，报名电话604-762-6899，名额非常有限，先到先得。
19: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20: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19: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多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20: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21: 好戏连场，尽在龙场。龙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映《阿妈有喜》，由金像影后袁咏仪、大马型男陈峰主演。故事讲述一个原本平静的家庭，仔女都已经长大成人，点知踏入中年的妈妈突然发现自己意外怀孕， 这个大新闻打破全家的平衡，两代人因为这个腹中快欲引发连串文化矛盾，误会同温馨笑料。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健邦唔得我拍档啊，就系、是、通常都会出现喺逢星期三，但系改咗个行程啊，逢星期四啊，今个月咧都会出现嘅 Jeffrey 赵胜宇。
3: 大家好，大家好。
0: 不过咧有个 surprise 俾大家嘅，因为原来呢个六月唔单止净系听过礼拜四嘅，然后其他嘅日子里边有一日都会听到噶啦。
3: 一四六。
0: 一四六
3: 三飞
0: ，OK， 咁啊，廿喇声，我听咗 Susan 电话先，再问你嗰样嘢吓。Hello， Susan 你好啊 ，Susan，
4: 诶、hey, ，帮主 Jeffrey 大哥， Hello. 你哋好，哎呀，好有心嘅叶女士啊，叶女士，多谢你，啊，系今日好似系世界杯。开喎、
0: 哦，系啊，
4: 怕唔怕黄牛飞？
0: 黄牛飞唔怕，你唔去买咪冇事咯。
4: 但系好多人你哋都要警惕一下啲人去买嗰啲咯。
0: 系冇错，有讲嘅，我哋都提醒嘅。
4: 我都想讲下，你讲到卡尼咧，整佢张相出嚟咧，就俾啲老人家呃咗啦。啊，但系。伊朗媽一樣喎、哦，喺香港有位女士，亦都係日日同阿伊朗媽喺度傾偈，買佢啲電車咁啊。
0: 係
4: 啊，佢迷曬咯、哦、啊！我聽我個朋友講，佢直頭係迷曬。佢個仔話：呃你噶媽，詐騙嚟噶咁。佢話邊係詐騙啊？啊！我日日都同佢講。我都已经给了12万 deposit 佢咯、嗯啊，今晚佢会送嚟噶啦，你睇住啊！佢话啦，俾埋嗰10万就搞掂噶啦咁。
0: 系，
4: 佢个仔话啊，你等妈，你一定系受骗，但系港籍佢都唔受喎、
0: 哦。哦，
4: 佢话今晚嗰架车会到噶啦，边度有车到啊？直头系诈骗咗佢啦，12万唔见咗啦、
0: 哎。
4: 我个朋友话讲啊，你睇下而家用嗰啲名人啊，啊直头嗰个相啊去呃啊。
0: 系啊，
4: 佢唔系几老噶咋，佢个妈妈都系，所以咧有时都系好难讲啊，真系、你迷咗落去啊，你个仔。截你都截唔到噶，而家
0: 系啊，因为佢太信佢，
4: 系啊，
0: 太信佢啊嘛，
4: 太信啦。仲有啊，啊，仲有啲时间真系过得好快，端午节啊，好快都到啦。
0: 系啊，食粽啦。
4: 啊，我又忙于包粽啊，送俾好多奇英同老友记啊。
0: 哇，
4: 你哋都话人嚟啦，包粽啊。
0: 真系啲传统好嘅传统啊 ，Susan 啊，
4: 系
0: 街我
4: 我都有个朋友讲俾我听啊，佢话啲蚁啊入屋啊好烦啊，咁我话啊我都见到啫，啊下边都好似有啲蚁喎，咁原来啲蚁咧，你用嗰啲杀蚁嗰啲剂咧都唔系冇乜用啊，啊原来系用啊。呢、这个牛仔两斤嘅牛仔粉啊啲台山人话斋牛堆粉嘛，
0: 牛仔粉牛堆
4: 都华侨啊一碗水咁啊搅匀佢就攞油色嗰啲刷扫咗落去，啲蚁咧。就治咗佢噶啦，入唔到噶啦。我都试过呢个方法，呢、这个方法 O K 喎。
0: 啊，做埋家居
4: 啊，仲有啊，帮主，你啊，好快去重庆啊！啊，啲外国人嘅评估啊，重庆晚上啊，你好似去咗另外一个太空咁啊！
0: 系，
4: 哇，真系好精彩咁啊！
0: 我都听闻过嘅。
4: 哦，希望啊，我都能够抽到。时间跟你去咧，多谢
0: 多谢你，Susan，多谢，thank you， 拜拜。 阿 Susan 好客气啊，我都知嘅，重庆系好靓嘅。
3: 重庆魔都啊嘛，
0: 啊魔都系啊，你讲得冇错。
3: 但我仲 stay 喺重庆森林嗰个阶段啫。
0: 森林嗰个喺尖沙咀，重庆森林嗰度有间重庆大厦，你唔好搞错。嗱，头先阿 Susan 咧讲嗰啲名人卖嘢咧，你真系要好小心。名人系唔需要喺个电视啊，或者喺嗰啲广告上面咧咁大声卖嘢嘅。
3: 咁明嗰啲嘢，所以咪话啦，做贼都进修下，即系进修下心理学嗰时。你咁明嘅，即系吓亲人噶嘛？都我话你冇搵啲咁明啊，你搵啲三四线嘅嗰啲，即系人哋觉得有可能啊，因为佢嗰度正式有冇戏拍，有冇电视剧做，有冇演唱会，即系要搵下食噶嘛？咁佢咪？做下呢啲大下货啊 ，sell 下嘢啊嘛，
0: 你冇得咁轻松，分分钟有人将你个样摆上去啊，喺 Facebook 嗰度喺度氹啊，
3: 咁我冇乜号召力啊，
0: 你讲少，
3: 人哋嗰啲真系会有人讲，哇，边个边个都介绍你买呢只乜乜咁样，我买啦咁样，
0: 咁你系乜协会嘅其中一个会员啊，周不时都做咁多善事，佢见咗你系有人有咁样嘅 reputation， 有咁嘅声誉，你摆上嚟呼吁一下，好多人都信你噶，你唔好信，你唔好话你冇号召力噶、
3: 啊。各位听众而家讲声，我系冇做过呢啲嘢啊。
0: 唔系，我只系举个例，
3: 即系如果突然间见到我头喺度讲呢啲嘢咧，假嘅。
0: 喂，不过我哋都要真係諗諗喎，我哋喺电台里面呢就出声㗎嘛。
3: 录咗你把声好容易。
0: 你把声用，你把声用乜嘢啫。你手机可以录低，你屋企有收音机嗰度录低，咁你把声呢可以出咗嚟呢係可以扮，因为而家嗰度 deepfake 啊，同埋呢个即係嗰啲 AI 呢基本上係可以搞到呢你嗰个人呢冇讲嗰啲说话呢佢可以帮你讲埋出嚟。
3: 我玩嗰个 video 嘅 program 啊，佢只要叫你讲三四个字咋，佢已经所有讲嘅嘢佢用返你把声啦已经。何况我哋成个几钟头俾佢录低把声，
0: 你日日都要个几钟头，
3: 你日日个钟，你日日都过一两个钟头、两三个钟头俾佢录低把声。
0: 所以我已经宣布咗啦，同啲听众朋友交代咗，逢系你系见到有我把声出嚟嗰啲咧，你就唔好信。即系我讲喺其他嘅平台、电台讲嗰啲嘢，你可以话
3: 佢录低咗你几个钟头声，分分钟佢把声真过你而家自己把声啊！
0: 喂，仲好听过自己把声，
3: 分分钟有时会 cut 噶嘛，上方 cut。
0: 喂，即系所以好危险嘅。我哋做电台嗰啲同事咧，嗰啲声咧，卖广告嗰啲声，可能分分钟你真系俾人模糊咗去噶啦。
3: 系啊，而家我哋网上仲有埋你嘅猫样添啊，用埋、
0: 啊，
3: 用埋，大家上个 app 度睇下。
0: 系啊，而家开始有啦，
3: 望一望佢。不过大家都知道陈建邦点样噶啦，
0: 知道陈建邦个猫样系点噶啦，所以都唔使担心吓、啊。好，我哋要去广告啦。咁啊，翻嚟咧，我哋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2: 在大温地区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给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的冷暖气方案，还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治文 Jacobs Road 3751号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6: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翠馆，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翠馆赞助播出。
2: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22: 麦田海鲜中翠馆周年庆，饭 order 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2: 麦田六月份皇帝蟹特价398元一只，足七磅包三成。
22: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咁啊，电话里边咧有 Jody 同 Jody 倾下偈先。Hello Jody 你好 ，Jody。
3: Hello Jody，
24: Hello 帮主赵先生，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Jody。
24: 帮主啊，琴日啊听到你节目中咧就讲有关系伴舞啊、舞厅啊、夜总会嗰啲啦，
0: 系咯。
24: 咁我又谂起一样嘢啊，
0: 系。
24: 我仲喺香港嘅时候咧，有个同学讲俾我听嘅，
0: 系。
24: 咁佢咧就租咗地方住，佢话佢住地方嗰个层楼嗰度咧。那個業主呢就是在舞廳上上班的、
0: 嗯、
24: 即是當時是即是70年中的時候呢， 咁樣佢話嗰啲人喺香港即係叫啲人做母女啦，即係佢翻工半夢。
0: 係。
24: 咁佢話咧就佢啲錢點樣得到嚟咧？嗰層樓咧係嗰個母女買嘅。
0: 哦。
24: 佢好無良啊！佢咧就即係佢翻工啦，日日咁就誒嗰啲去舞廳嗰度去玩嗰啲咧，佢其中有一個咧後生仔30歲到，咁樣咧日日就誒。这个伴母这个女士呢就都是20-30歲到，咁有啲知识嘅。咁样呢匿去玩呢个舞客呢就着咗迷，咁日日都去捧场。咁样呢可能佢又好舍得使钱啦，就见到呢个舞小姐啦。咁后来个舞小姐呢就知道呢个人呢有钱嘅。咁样佢就氹咗佢诈骗呢、这、一个呢、这、一個後生仔嗰啲錢就去買咗一層樓，嗰層樓就係我嗰個同學同佢屋企人租嚟喺嗰度住嘅。咁、
0: 哦、
24: 但係呢一個去玩呢一個舞客呢個後生仔啲錢係點樣嚟嘅呢？就係、是、因為呢個男仔嗰個父親咧，當年嗰陣喺地盤嗰度做嘅建築地盤嗰度做工，咁有日咧就地盤咧就意外。跌咗啲石屎啲嘢落嚟，就砸親呢個男仔嗰個父親。咁、那個好不幸咧，那個工人就過咗身。咁咧建築公司咧就賠翻筆錢。
0: 嗯，
24: 啊，正確數目唔知道，聽講話有成10-20萬嘅，賠翻筆錢。咁所以呢一個男仔咧，佢就有大筆錢喺手度，可以成日走出嚟，即係周圍玩啊，花天酒地亂花錢。
0: 係。
24: 咁就俾呢一個伴舞嘅小姐咧，知道佢係有錢，就用手段啦。咁又有啲知識，咁啊用手段咁啊氹佢，就詐騙咗佢攞啲錢出嚟，就買咗層樓。
0: 哦，
24: 咁咧，咁個舞小姐佢冇喺嗰度住，佢咧就租咗俾我個同學，我同學就同埋啊佢個阿婆住。咁同埋另外一間房咧就租咗俾嗰個舞小姐的好朋友那個閨蜜女朋友住，那些消息呢就是那個伴舞那位女士那個閨蜜朋友，即是大家住得久那就講給我同學的聽的，這樣
0: 是
24: 那我同學呢就講給我聽。那幾十年我都沒有想起這件事啊，那昨天我想起日頭聽到又講夜總會又沒有聽那些東西，咁我突然间谂起嗰件事，呢、
0: 哦、
24: 件咧真系正式诈骗
0: 啊！系啊，
24: 真系好无良，
0: 系啊，系啊，系、
24: 啊。你认为系咪啊？
0: 系啊，系啊，咁肯定系啦，诈骗佢卖楼，然之后攞咗啲钱就自己去买楼，咁后生仔就成为个牺牲品咯。
3: 但以前嗰个年代呢啲
24: 系啊系啊，佢、啊、后来咧佢啲钱得到手啦，买咗层楼之后咧就成日想撇甩呢一个后生仔。
0: 系。好惨啊！呢、這个后生仔啊，
24: 系心里点样唔知道啦，不过系真事嚟嘅，
0: 系
24: 即系仲中学嘅时候啊，70年代中啦吓、
0: okay,
24: 我同学讲俾我听噶。
0: 哦，还是 OK 啊，
3: 因为当年有诈骗妖精妖咯，
0: 当年未有诈骗妖精。
24: 即系嗰阵时咧 ，sorry， 嗰阵时嗰啲楼唔系咁贵啦，佢话都几靓几好嘅层楼，
0: 系
24: 佢话嗰个资深嗰个演员罗兰咧，
0: 系
24: 当年佢仲后生嗰阵都系住喺嗰一座大厦。
0: 哦，
24: 佢话都几好嘅层楼，咁、当年嘅唔
0: 系
24: 好似而家咁贵嗰啲嘢。
0: 咁系，哇！呢个好真实嘅一个故事啊，真系系宽敞啊，宽敞
24: 系啊，真
3: 心
24: 真系诈骗啊！佢得手之后咧，
3: 歌仔又得唱
24: 啦，嗰个后生仔。
0: O K，
3: 宽敞女无真心，
24: 多谢朱迪，方便唔阻你哋啊，多谢，
0: 多谢晒朱迪啊，多谢阿朱迪所分享嗰个故事咧，其实喺有啲嘅桥段啦。都有發生過嘅喺啲電影
3: 啊、電視劇啊，好多時都即係因為係 classical 一樣發生。但係當年呢啲舞廳啊，或者夜總會啊，呢啲歡場裏邊嘅嗰啲，佢擺到明係攞錢㗎啦，唔係真係即係無真心啊嘛。咁你都要俾錢佢嘅，咁即係
0: 所以啱嘅。佢嗰啲即係佢現實啲就話歡場係無真心嘅呢樣嘢。
3: 佢喺嗰度做嘅，即係為都係為咗錢啫嘛，都為興趣咩？係係係。都有可能
0: 嘅啫，興趣佢中意跳舞就係啫，佢唔係嘅話就冇得傾嘅嘛。好，跟住有啊張先生喺度 ，Hello， 張生你好，張生，
7: 你好，陳生啊，趙生
0: 你好，
7: 你好，啊， 我有个问题，我啱收到个 email 咧，系话面包俾翻钱嘅，
0: 系
7: 应该系有件咁嘅事，
0: 冇错。
7: 咁咧佢就叫我入去咁啊拣一个银行，拣边间银行？咁咧拣咗之后咧，咁佢就要我俾嗰个银行卡嘅 number 要俾 password 入去，
0: 系
7: 咁先收到钱嘅，系咪啊？啱唔啱呢个程序？
0: 冇错，冇错。
7: 我咁你应该冇问题嘅，俾个银行 number password 都系咪？
0: 系冇错，
7: 应该冇问题。
0: 冇问题。
7: O K。啊，O K。个人码就49.11。
0: 啱嘅，
7: 系咪？
0: 系冇错，49.11。如果你收 check 咧，就47.11。
7: 咁系咪可以要求收 check 嘅咧？
0: 你如果你填嗰张即系申索赔偿嗰个嘅表嘅时候咧？你话我要寄 check 噶，咁佢咪俾寄 check 你，不过收你两蚊手续费，所以你咪变咗47.11咯。
7: 哦，咁而家唔可以改话收 check 噶啦。
0: 唔得噶啦，因为你已经系elect 咗系用 email 嘅传输，咁佢一定系用 e 传输俾你噶啦。
7: 哦 ，OK 啦，咁如果我想确认啊，冇问题，咁我就做啫。
0: 冇问题，冇问题。49.11，佢俾得你嘅话，嗰啲应该系，因为你嗰个嘅户口咧系冇，我哋而家讲冇 register 系自动入数噶嘛，系咪？
7: 系啊，系啊。
3: 好啦，要有 register 自动去咗啦。
0: 如果你 register 话 auto deposit 咧，咁所有人寄啲 e-transfer 嗰啲钱咧，会直接入你户口嘅，就唔使你搞咁多嘢，佢会通知你，话你有笔钱入咗嚟。
3: 唔知有冇听众试过唔收佢嘅钱？咁佢會唔會 second attempt？
0: 有唔 second attempt， 我唔知有冇，但係有聽眾係冇收過。
3: 如果佢唔收，佢會再叫你咧？
0: 我諗佢會追。
3: 嗱，如果再追你嘅時候，你而家唔收，而家先 set up auto， 咁佢下次嚟嘅咪收，
0: 咁咪得咯，下次嚟咪得咯。
3: 如果佢有下次，
0: 如果佢有下次嘅話就係啦，係啦。
3: 要揾人試下聽有冇下次喎。
0: 試下先係嘛？好，咁啊，張生你唔使擔心。如果你真係收到嘅話咧，係佢嗰個機構係委託機構 e-transfer 俾你咧，嗰個係安全嘅。
7: OK， 唔该晒，
0: 唔该晒，多谢你电话，
7: okay，
0: 多谢
7: okay，
0: 拜拜。有个听众咧，佢话收 check 嘅，嗰张 check 咧，佢就俾埋嗰个限期嘅，就去到今年嘅11月之前，你一定要 deposit。
3: make sense 半年啊嘛，
0: 咪系咯，咁所以 e-transfer 咧，其实系喺某种程度上咧，我都话如果你系用咗个 auto deposit 咧，系安全嘅，
3: 最安全添，
0: 因为系唔系个记错咗，你都入去个户口度。
3: 因为而家都话落咁普遍，大家都知道49.11。即系如果我系嗰啲分子啊，我都整个假嘅，叫你揿啊，跟住俾埋你密码我啦。即系而家有啲惊嘅，不过你去 check 下寄俾你嗰个系咪即系 Interact 嗰个公司寄俾你？
0: 我估应该会系嘅，因为点解咧？你知道啦，如果佢真系要冒佢嘅话咧，你入咗去嗰个嘅网站嗰度咧，你拣嗰个银行啊。如果你揀到個銀行之後，你打咗個 password， 佢轉好耐都唔去嘅話咧，咁你即係入咗個錯
3: 誤。即刻掹先啦！
0: 咁你即刻咧就將你個銀行户口嗱嗱聲改個 password 啦。OK， 嗱呢個係一個補救方法。譬如你真係有個 internet 俾咗你嘅，你諗住攞翻49.11，你係又冇註冊到咧係 auto deposit 嘅，咁你去咗佢個 link 度啊嘛，係咪？你去咗個 link 度，你撳咗你嗰個銀行，咁你打個 password 落去，你可以揾間假嘅銀行都得嘅，唔係你自己嗰間都得嘅。你可以揾 ABC 嘅，
3: 你试下
0: 佢会唔会好耐？你打埋嗰个，当然如果那个唔系呢间银行嘅 account， 佢唔会俾你去啦。呢、這个字系啱嘅。但系如果佢系一个假嘅网站咧，你俾个真嘅佢都系唔会去噶嘛。佢要攞你嘅资料啊嘛，系咪啊？咁所以咧，如果系假嘅话咧，你可以就话俾你听，即刻转你嗰、那个password 就得噶啦。佢又入唔到去噶啦。你千祈唔好慢，一知道有咁嘅情形，转咗好耐都唔去，跟住佢通常会咁嘅。你转咗好耐之后咧。跟住佢弹个窗口话俾你听，你个 password 同埋嗰个 username 唔啱，再打多次咧，咁你就知道有问题啦。
3: 嗯，
0: 咁你即刻就 stop 佢，同埋改 password 喺网上面即刻改 password， 咁啊冇问题啦，咁你就可以 stop 到佢啦。
3: 咁如果有人试过有 second attempt 咧，直情今次如果就真系有啊，
0: 系冇错，
3: 第一次你唔好要佢咯。
0: 好啦，咁电话里面有阿 Paul 喺度嘅 ，Hello 阿 Paul 你好啊 ，Paul，
8: 方子你好，
0: 你好，
8: 廖先生你好。
3: 你好
8: 我想问一问咧，你哋话生蛇咁样，如果生过啲蛇，咁之后咧有冇免疫嘅咧？仲需唔需要打针？
0: 短期内应该唔
3: 短期内唔会咁快再生过，但系系有机会再生嘅。
8: 哦，即系唔会话即系生完一次会
0: 唔会免疫冇嘅，
3: 冇免疫嘅。你就算你打个蛇针啊，佢都唔系 100% 保障你啊，唔知咩保障你90%冇事，7年啫嘛，都系。
8: 都是七年，即是你打完七年后你之外
3: 就要再打。如果你没事的七年后你可能
8: 再打
0: 过。是啦，没错啦，是啦。
8: 啊，咁嚟讲句都冇办法。帮主，我想问一问呢，点解你成日讲嗰啲时间呢，朝头早呢你会讲秒嘅。零八秒。
3: 得意呀嘛。
8: 但是你下昼呢你就唔会讲啲啲㗎喎，四十八秒嗰啲你又唔讲嘅，点解。
0: 是啊。我
8: 讲少
3: 啲。佢鍾意秒啊，姑姑多啲。阿姑姑喺度佢要秒啊。
8: 好啦，唔同你讲啦，你讲新聞啦。
0: 多谢你电话，多谢你电话。啊，佢真係细心啊，呢、這个听众真係。
3: 都话啦，阿姑姑喺度，你系秒下佢咯。
0: 佢唔系，我一去到嗰度咧，就硬系咧就
3: 零版啊，出大啲好得意嘅数字啊，
0: 咪有五廿八啦，咁有四廿八啦，有三廿八啦，咁我去到嗰度咪讲埋咯，顺手系咪啊？咁但系呢度咧，我就系报一次嘅啫嘛，朝头早诶咩即系开始嗰时候，开波嗰阵时报噶嘛，系咪？咁所以我就会报唔埋，报唔到嗰个嘅即系秒数咯。
3: 而家五廿六，
0: 而家五廿六啊嘛，
3: 五零啦，讲
0: 四廿八啦，系咪咁？所以嗱，其实听众朋友所问嘅嘢咧，生蛇嗰度，我啱就想叫啊边个补充啊。不过而家我哋要去一去呢个嘅新闻
3: 报告。四点后先啦。
0: 系啦，四点后之后我哋再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9: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节目主持陈国新。
10: 各位听众早晨，六月十一号嘅时事烽火台，我今日拍档咧许济华先生，有冇去？早晨，阿伯哥。
11: 早晨，新年哥。早晨，各位。
10: 咁啊，第一单咧，我哋加拿大新闻，不过咧，其实亦都系国际新闻。点解咁讲咧？咁啊，因为咧，我哋安省有一条桥咧，就由安省温莎就驳去呢个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嘅一条大桥咧，咁啊，应该要通车啦。咁啊，即系已经起咗都好几年啦，2018年动工嘅大桥造价咧$47亿。咁啊，即系对于加拿大嚟讲咧，一个好大嘅工程。咁啊，就呢条桥咧就嚟通车啦。啊，但系咧有个消息就话，美国总统特朗普唔 like 啊。咁啊，就话咧呢条桥咧就冇使用美国产品，而且咧系美国应该要用嘅一半嘅产权。咁所以咧，佢咧就唔允许呢条大桥通车。即系特朗普讲嘢咧，就真有时咧就真唔动脑筋嘅，因为呢条桥啊$47亿咧系造价加拿大拎出嚟嘅。另外咧就嗰条大桥咧嘅用嘅钢材咧，就大部分都系美国钢材嘅。咁啊，将来运行之后咧，佢嗰个即系经过收费即系还晒本之后咧，其实就系由呢个温莎市同呢个底特律咧互相拥有啊，平均嘅。你美国咧就赚晒赢晒，你居然话呢个咧就即系冇用到我哋美国嘅产品啦，同埋咧我哋应该要一半嘅产权啦，唔合理啊，唔俾条大桥通车，呢啲就打横嚟嘅。佢唔单止咁样打横嚟，而且仲拉到另外一个问题就话、是、而家咧美加墨嗰个协定咧。就會七月一號到期啦，而家傾緊。佢話我美國咧冇興趣同你傾，因為你加拿大同墨西哥嗰啲產品咧根本都唔係我美國需要嘅，咁咧根本有係你跳草裙舞。不過你睇得出咧，而家最近一個民調話咧，加拿大人啊對呢個美墨加協議能唔能夠簽訂咧，都係大部分都係抱悲觀嘅態度。喺呢個特朗普咁嘅情況之下，我都認為咧好難簽訂啦。不過特朗普都係仲係三年前啫，因為美加墨呢三個呢個國家嘅貿易咧，你根本係唔能夠冇嘅，唔能夠斷嘅。呢、這個貿易協定咧，你根本對美國嚟講咧係好有著數嘅。你有咩可能話唔簽咧？你特朗普唔簽，下一屆嗰個未來嘅呢個總統一樣照簽係嘛？
11: 特朗普讲嘅嘢，大家唔好听佢咁多啦吓、啊，即系打横行嘅好多嘢嚟讲，系嘛？而家讲到呢条桥嚟讲啦，即系根本上头系美国同呢个加拿大大家互相合作搞出嚟噶嘛。冇呢个桥嘅话咧，喺呢方面嚟讲咧，咁加拿大个货品同美国货品系互通噶嘛？喺方面，你美国攞过几多加拿大嗰啲货去啊？系嘛？特别系喺个重工业嘅呢个安省。咁所以嚟講，你特朗普講呢啲真係無譜啊！唔使講佢嚇，呢個人傻傻地嘅真係，唔怕唔怕講啊！呢個人另一件方面嚟講啦，亦都係小道啦，做出嚟個衰嘢啦，係嘛？唔係小道搞咁多嘢嚟講咧，就話特朗普根本上睇唔起你小道。而家到呢度嚟個卡尼蘇人雖然當政，佢一樣睇唔起你加拿大，因為連鎖性嗰個帶去噶嘛，係嘛？咁另一點啊，關税方面，即係加拿大人咁反對特朗普，都係令到特朗普一條刺喺度啊！至於你個美墨加嗰一條內，刺唔刺都冇問題啊，因為你起碼嚟講， 特朗普你做了幾多年呢？做了兩年呢。我那兩年下之後呢，我想他都是落台的啦，冇可能再繼續第三年啦，第四年啦，咁落去的啦。可以睇到整體嚟講呢，下一任個嗰個美國總統上嚟呢，一可能同呢個加拿大一搞好關係，唔好似係特朗普咁癲嘅。
10: 咁即係特朗普呢最近又再講十一個州，唉，講你聽到我都耳都煩埋。即係所以加拿大而家根本就唔 care 唔理佢。不過呢落落去得呢樣啦，特朗普把口就話加拿大同墨西哥啲產品我哋加拿大我哋美國唔要嘅。講下囉。講下囉。即係你表係咪真係唔要呢？根本就唔係。美國同墨西哥嘅產品呢根本就係美國裏面最廉價嘅產品。冇咗呢啲產品呢，佢美國人嘅生活就難。
11: 我講少少啦，失你講唔好意思。嗱，一個輸油管啦，去你美國啦，一個三文魚又去你美國啦，木材去你美國啦，係嘛？啲咁塞，同埋汽車咧，安省個汽車咧，啊，重工業咧，唔係同你美國得掛鈎啊！所以特朗普你講啲嘢嚟講咧就無量，我哋加拿大95%啊，嗰個貿易啊都同你美國掛鈎啊！你啲講乜嘢啲嘢嚟講？所以講到咧就話。美墨加呢條約簽唔簽冇問題，呢方面下一任個美國總統上真係上台嘅話咧，一定會搞翻呢啲嘢啊！
10: 我都係咁講啦，我話而家美墨加協議簽唔簽有乜所謂啫？唔係啊，睇到時唔簽嘅時候，你美國緊張，還是我加拿大墨西哥緊張？
11: 所以我睇到咧，特別加拿大，特朗普推行啲關税，加拿大人咧對佢好反感啊！所以嚟講咧，反感方面的程度嚟講咧，對卡尼嗰個支持度咧，已經去到最高個嘅境界噶，所以唔驚噶，唉。
10: 好，咁啊，即係特朗普橫蠻咧，就跟住咧，仲有呢個消息就係、是、啊，由今日開始到7月19日咧，呢、這個咧啊世界盃2026嘅世界盃咧，英式足球世界盃咧，就喺我哋加拿大、美國同埋墨西哥舉行啦。特朗普咧又出嚟搞嘢啦，又出嚟玩嘢啦。佢而家咧，佢琴日就话，美国而家咧就要确保啊，能够进入美国参加呢个世界杯嗰啲人咧，系美国啱嘴型嘅，对的外国人咧先能入得嚟。同我哋唔啱嘴型嗰啲咧，我话唔俾你入。咁呢个有先例嘅，因为咧早前一个索马里嘅即系足球裁判咧，已经系冇签证，唔能够进入美国，就冇办法参加比赛。另外咧就话伊朗啊，即系美国咧分配俾伊朗球迷嗰啲世界杯门票嘅配额咧，大咳特咳，即系唔俾你啲伊朗人咧入嚟美国嗰度即係冇簽證嘅等等，同埋一啲伊朗嘅國家隊代表成員咧，亦都唔能夠獲得簽證。咁呢咪又喺度玩嘢咯？呢個就即係其實咧就好惡劣嘅呢個情況，就等於聯合國嘅總部設喺呢個美國嘅紐約嚇。佢係好多咧，即係佢唔中意你嗰啲政客咧，都唔俾你去聯合國嗰個開會，咁都得嘅。而家呢個世界盃喺你美國舉行咧，你就居然可以唔俾嗰啲即係佢唔啱嗰啲所謂啲國家嗰啲球員咧，或者啲裁判咧進入美國。咁你大曬啦嚇！如果你美國諗住咧，即係話巴西啊，或者德國啊，即係俄羅斯即係葡萄牙呢啲英國啲呢啲球迷呢啲球員咧，就有能力咧影響，就會攞到冠軍。我就唔俾啲球員入嚟，你唔啱嘴型得唔得咧？
11: 冇人睇啊！
10: 嚇！即咁样都做得出嘅，我都相信今次呢个世界杯，你系呢个世界杯呢个勇等啊！我就唔系啊，我哋根本系睇淡嘅。我觉得今次呢个世界杯咧，呢个系应该系好失败嘅一次。你话增加咧经济利益，真你呢啲系痴心妄想啫。我觉得咧，个后果唔系咁样。
11: 我觉得啲今日黑开始打啦，系嘛？今日黑半夜可以开始打呢个世界杯啦。呢个世界杯分咗三个地方，美国、墨西哥同加拿大三個地方舉行，分散咗，冇集中地方嚟打咧。我覺得咧就話啲球迷點走啊？係即係啲酒店點派啊？係嘛？所以而家我哋有啲有一個加拿大，我哋温哥華呢邊啊，都話即係嗰個世界盃嗰個招待嘅程度啊，同埋宣傳嘅程度咧，好似好差喎、啊，甚至乎掟火咧都冇乜人掟喎、啊，所以話嗰個可營業額方面都下跌喎、啊，可以睇到咧話呢個特朗普方面嚟講咧，你講頭先你講嘅咁多嘢係多餘嘅，老實講咧，特朗普你將政治啊同埋嗰個即係球賽擺喺一齊，咁你咪可以睇到咯，體育。 系咪同政治挂钩咧？根本就系而家睇俄罗斯嗰个一样系啦，国际足联就唔俾佢入啦，系嘛？咁而家国际足联嚟讲，就话讲呢啲方面讲，索马里嗰个人又俾人裁，俾美国佬踢走啊！咁你國際足聯出聲㗎嘛，做乜唔出聲㗎咩？係咪？
10: 唔係出聲啊！佢嗰個主席英凡提咯，琴日咧仲話咧啊，特朗普對今次世界盃舉行咧功不可沒啦！哎呀，
11: 呢個國際足協呢個咩提乜啦、啊？我真係想
10: 英凡提咯，
11: 想講乜嘢嘅啦，係嘛？作為一個國家，即係作國際性個領導人，點咁講嘢㗎嘛？仲擦下特朗普個鞋？特朗普已經一錯再錯三錯啊！你仲擦佢鞋？唉，咁我都唔想講啊！
10: 咁所以即係話咧，係冇辦法啦。呢、這個形勢比人強，佢而家世界盃喺你美國舉行咧，佢怕得罪你美國。
11: 咪係咯，新宇哥咪等於呢聯合國喺美國紐約設總部，而家任何嘢咪聽阿特朗普講咯嚇，任何嘢咪聽美國講咯，美國點就點咯嚇。你安理會得個朵，得個港紙啫，安理會嚇。
10: 好，咁啊休息一陣咧，翻嚟講其他國際新聞。
1: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10: 好，欢迎大家回来烽火台的节目时间，我拍档许济华先生，许阿拔哥。好了，又要讲这个美国和伊朗的这个战事了。那么早几天呢，就伊朗呢就射低了美国一架呢这个直升飞机，叫做阿帕奇的直升飞机。哇，特朗普呢豁然大怒，那么就连续两天呢就猛烈呢就攻击这个伊朗很多的这个目标，咁包括咧啲所谓咧叫做，佢话呢个叫做智慧性嘅打击，咁但系咧其实亦都系雷声大雨点少嘅啫。咁伊朗咧亦都咧就革命卫队咧就话向呢个约旦嘅呢个美国嘅指挥中心啊发射咗导弹啊攻击咁，咁啊早两日咧就打到咧七彩咁啊，但系咧即系今日咧就已经又话美国话，诶、哎、我哋又收叻啦，公然咧，即系我哋今日唔得啦，咁即系呢啲咧就真系玩嘢嘅，国家权国家之间玩嘢。好啦，但系咧而家咧就真系咧，美国咧就骑夫难下。你打完一轮之后咧，而家伊朗咧又出呢个杀手锏啦。好啦，嗱，霍尔木兹海峡由今日开始，我又全面封闭啦。咁即系早排咧就即系所谓停火之后咧，曾经开放咗嘅，一日咧都有近百只嘅船咧就会出入入。啊，今日开始又话我又封闭啦。咁，唉呀，呢两个国家咁样玩法，点有机会和谈咧？所以我都对呢个美伊嘅战争能够真系会停止谈判咧，我都系好怀疑嘅态度嘅。
11: 美伊戰爭方面，佢由特朗普即係噏話我伊朗要跟我個嗰個計劃去做，咁我要停戰。佢講到37次啊，係 CNN 講出嚟㗎嚇，37次啊。啊，朝頭早講個嘢，下晝又唔同嘅嚇。所以總體嚟講咧，就話呢場戰爭方面嚟講咧，打停打打，即係我俾啲威你，我又俾啲威我咁樣。咁而家你睇到啦，特朗普嘅打呢個伊朗又飛彈又呢樣樣，咁伊朗革命衛隊咧又打你個呢個約旦嗰個美軍基地喎，哇，唔係少嘢啊，打你個基地有飛機啊，又爆又咗整個基地咧都炸到爛曬，可以睇到咧就話特朗普你有張良計過有過長梯啫嘛，你唔使你自己咁巴閉。你講咗37次，成日話要伊朗聽你講，啊！你一個主權國家，我點會聽你講啊？係咪？所以話特朗普一廂情願，自己自打自衞。
10: 咁咧，其實咧，即係美國咧，今次咧對伊朗咧就真係踢咗鐵板。佢而係伊朗咧，就好似其他啲啲細弱國咁咧，我一下你哋就會停。咁但咧，其實唔係伊朗咧有佢自己嘅底氣。好啦，就講翻嗰個。嗰架所謂阿帕奇直升飛機$1,450,000，但係咧伊朗砌低佢嘅嗰啲無人機咧係值$20,000-$30,000啫，
11: 廉價貨打貴貨，係即係所以啊，特朗普喺呢方面咧佢都幾頭痛啊，因為伊朗咧而家全部頭先講啦，全部用無人機啊，譬如就導彈同你打，導彈都唔係好貴，$20,000-$30,000左右美金啫嘛，嗰啲係低劣嘅導彈。打你嗰啲，但你特朗普嗰導彈係貴過導彈，所以好多嘢嚟講咧， 啲神老婆真係踢到鐵板，冇辦法啦。
10: 咁啊，即係唔止話呢個直升機啊，呢個直升機1400多万啦。哇！美國 F-35 嘅戰機1亿美元噶，已經跌咗幾家落嚟啦。咁即係佢啊，只係伊朗嘅，只用嗰啲幾萬蚊嗰啲平價貨咧，可以啊，砌低你。同埋咧，跟無人機飛去呢個基地咧，即係美軍啊，即係以色列等等，要攔截佢咧，係要用幾百萬美元去先搞掂一架20000蚊嘅零機。哎呀，呢啲條數唔知點計？
11: 冇得計啊！因為點解睇到咧？就呢次呢場中東戰爭嚟講咧，喺整體嚟講嚇。特朗普是輸了的了，冇錯。問題是話你可以你戰爭部長成班，我要打呢個伊朗，你得個講冇你主旨啊？特朗普講你講講乜都假啦，係嘛？所以我覺得呢個中東戰爭嚟講，整體嚟講係真係操縱喺特朗普度，因為特朗普唔驚甩須啊嘛，所以佢咪成日話自己威咯，37次啊 ，CNN 講噶，唔係我講噶嚇。
10: 好，咁咧。剛才講開無人機咧，就即係無人機而家個威力真係好犀利啊！你烏克蘭都識用啦，而家咧佢喺戰場上打唔贏呢個俄羅斯，而家不斷用無人機啊去轟炸呢、這個
11: 廉價嘛，廉
10: 平嘛，咁啊就去炸呢個俄羅斯境內一啲建築。咁啊最近咧一個咧就叫做咧保衛戰嘅全景畫博物館咧，亦都被炸咗啦。咁另外咧，佢除咗派無人之外咧，佢仲咧派特工咧去呢、這個俄羅斯裏邊咧就搞破壞。咁啊，俄羅斯安全部咧就話咧已經係挫敗咗起咧烏克蘭情報部門啊，針對俄羅斯國防部某軍人。部隊軍人嘅恐怖襲擊，拉咗一個人啦。咁呢個人咧就係受獲得咗烏克蘭嘅情報部門俾錢咧，就準備咧入去咧就暗殺嗰啲俄羅斯軍人。咁呢啲咧搞嚟搞去咧，其實咧而家真係都唔知點樣處理啊！好啦，但係另外一個消息就話咧，歐洲呢扎國家咧，亦都係仲喺度搞事，不停咁搞事。咁咧，七大工業國咧就會咧喺呢個月15号到17号咧，法國阿爾卑斯山嘅湖濱咧就舉行呢個會議。而家法國總統馬龍咧就邀請烏克蘭咧前去出席，咁啊又係咧。就喺
11: 又拱火，
10: 又系做 show 啦，喺个会度咧又拱火啦，又话点样如何支持呢个乌克兰啊咁。另外咧就邀请4个阿拉伯国家领袖咧共同参与。唉，即系呢个世界就系咁啦。你美伊战争咧停唔到，俄乌战争亦都停唔到，俄乌战争停唔到，就系因为你欧洲嗰扎国家咧根本就不停喺度拱火，唯恐天下不乱，希望呢场战争继续打落去。呢啲根本呢啲大国嘅政治领袖咧根本系冇政治智慧嘅，为咗自己嘅利益，为咗自己个人嘅前途咧，根本就唔理啲人民死活嘅。而家
11: 嗱，你都睇到咧就即系。俄羅斯安全部捉到一個特工啊，即係咪烏克蘭特工啊？總之，其實呢啲唔係一個鮮明嘅嗰個新鮮嘅嘢。兩你睇下俄羅斯同烏克蘭打仗嚟講，幾多高級將領啊？俄羅斯都死咗啦，點解係呢啲奸細做出嚟噶嘛？唔係俄羅斯，唔係烏克蘭點會打得咁準咧？係嘛？另一點咪講啊，麥克龍講話喺個諮詢會議講呢啲嘢嚟講，就邀請呢個泽连斯基去參加。冇嘢嘅，已經跟美國特朗普嘅縮沙啦。咁呢四大天王啊，英國、法國啊、德國、意大利，甚至話歐盟咪出馬咯，咪後邊拱下拱下咯，有乜用啫？啊，佢想削弱呢個俄羅斯個軍力啫嘛，冇嘢噶。而家頭先你都講到啦，泽连斯基冇人力又冇啊。咁如果你最廉價無人機啊，生產無人機啊，係啊，烏克蘭好犀利㗎嚇，所以佢哋就將呢啲無人機啊，想賣俾美國啊，或者賣俾邊個廉價啊嘛，去咯咁樣。所以好多嘢嚟講咧，睇到咧，而家特朗普唔玩啊，咁啊呢班友仔咪下邊拱火咯，但係拱唔出一模樣㗎。你就算喺呢個俄羅斯邊境啊、瑞典啊、卡拉嗰啲地方嚟講咧，邊境嚟搞呢個北約組織個訓練。冇用啊！我覺得啲冇用，因為真真正正嚟講咧，你真係要幫手特連斯基咧。你而家係重建呢個烏克蘭，唔係去拱火嘅問題啊！
10: 你講開無人機咧，我有一個消息咧，就都幾 upset 嘅。咩 upset 咧？就係我哋加拿大仍然咧就去撐烏克蘭嚇。咁咧就聯邦政府已經同意咧，龐巴迪公司咧同呢個烏克蘭咧共同生產呢個無人機啊。好啦，呢、這個行動咧而家俾俄羅斯咧就發火啦，就鬧啦。佢嗰個發言人啊，即係扎哈羅娃就話。 你加拿大咁样咧，就火同呢个乌克兰咧增产无人机咧攻击我俄罗斯。你加拿大系战争罪犯，你啊小心吓。我加拿大，我美俄罗斯对你加拿大唔客气嘅咁。咁即系我都觉得咧，我哋加拿大有阵时咧。你使冇使乜喺而家呢个时候仲做啲咁嘅嘢呢？你头先讲得啱啦。我哋如果加拿大真係要俾钱支持乌克兰，支持佢将来重建好过啦，而唔系去拱火帮佢一齐生产呢个军用嘅呢个无人机啦。
11: 我讲少少啦，方慧玲，大家记唔记得喺特朗普时代嘅，即系做个副总理嗰个啊？啊，而家咧就俾阿卡尼踢咗去做呢个乌克兰嘅，将佢作代表啊。嗰、那个咪做啲成绩出嚟咯，系咪同呢个即系加拿大同呢个乌克兰咪勾结咯，咪搞呢啲嘢咯？但呢啲嘢嚟讲咧，劳民伤财嗱，大家知道。国库嘅钱去边度咧？啊，就走去乌克兰咯。啊，卡尼咧，老实讲啊，

0: 半年啦。OK， 咁啊，我系时事访问节目主持梁新全，今日请嚟嘉宾，大家都好认识噶啦，就系黄立仁大哥同陈敏明大哥，彪哥、明哥，你哋好。
1: 各位华侨之声嘅朋友，你哋好，主持人好，
2: 阿明哥好，黄师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大家好。咁啊，近期咧，中国外交热度咧就继续升温，半年咧，从西方主要大国家咧，至到全球南方国家咧，啲周边啲朋友咧都不断咁去中国啊。咁啊，今日我讲咩咧？今日就同两位大哥咧讲下中国近期嘅外交情况。咁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604-267-1320发表啦意见。咁啊，又到我发牢骚时间啦。今日有发牢骚。如果大家有留意上个礼拜，应该系上个礼拜有一段比较令我非常之唔开心嘅新闻咧，就英国，大家都知道 G7 啦，英国五处军情五处就话中国间谍透过 LinkedIn 求职网络咧，就锁定英国政府军方人员，企图取得机密或敏感资料。佢话北京咧军情部啦，直情指明啊，北京军情部。嗰啲間諜咧，正在採取一種叫做線上招募客策略，假扮咧就係私營機構嘅東主，就發啲虛假嘅職位咧，就去請啲外國外交政策或者國防分析師，咁啊喺佢哋求職期間咧，就施壓要求佢哋提供非公開嘅資料，咁啊有依度有好多，因為我遲啲就會分析下 ，OK， 即系好多嘢讲嘅嘢咧，就你信嗰个就有啲错噶啦 ，OK， 咁啊，跟住咧就话咧，佢哋点咧？佢就会采取激进嘅网上招募服务，咁啊，令到嗰啲受聘者，即系去求工嗰啲咧，就施压，就逼佢哋咧，就向中国政府有关方面咧，就提供非公开嘅信息。即系可以响啊！你嚟求职，我都要逼你可以俾资料我嘅、啊。我唔知仲有咩可以做啦。咁啊，跟住咧，佢仲话咧，报告咧可以有几钱咧？啊，一系数百至到千几蚊嘅美金。哇，喂，大佬啊，
3: 好犀利！
0: 哇，好犀利！我都话我真系有啲问题啦。咁、okay? 啊，跟住就会啊警告啦。佢就话如果任何人未经授权泄露资料嘅咧，就可能当系间谍罪。呢、這个就提醒国内嘅人。咁啊，佢话曾经咧，中国间谍咧试图咧就引诱咧至少有20,000个英国人。我唔知咁要搵啲资料咧，试图啫，唔系话引诱到，系试图啫。咁啊，当然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即刻发表话：，喂，大佬，你咁样讲法咧？就是污蔑了我们中国，同埋咧，我哋觉得咧系应该强烈谴责嘅咁。咁啊，其实佢跟住就话咧，佢话五眼联盟国家嘅情报搜集活动咧，先至系对爱好和平嘅国家真正嘅威胁。咁大家我哋都知噶啦，有边个国家唔收集其他国家嘅资料咧？即系讲咩冇咧？嗰、那个国家一系白痴嘅。一系就讲紧大话嘅啫，系咪啊？
3: 或者好无能咯，
0: 白痴无能，你就唔系几远啦。咁我嗱睇完晒之后啦，咁啊，加拿大政府咧就响前两日响 Province 报纸咧就重复就话啦，就提醒加拿大嗰啲人咧，佢话嗱，而家咧我哋就发觉咧有个咁嘅计划系会利用职务嚟氹你哋，你哋好小心啲啦。咁佢叫咧。嗰啲学者即系好似你哋咁样学者啦吓，记者啦，自由撰稿嘅人咧，你有冇写稿噶？
3: 冇。
0: 网上写稿你有冇啊？
1: 我有少少。
0: 你有少少小心啦，你因住俾人诈骗啊，拉你啊，咁啊真就俾翻几百蚊至一几千蚊你吓，
1: 酬劳斗令都未收过啊！
0: 我唔知啊，嗱我提醒嗱我提醒你咋吓，而家因为加拿大政府正指明啊嗱，学者嗱记者。
1: 我其实我相信加拿大政府 从来都唔收收集第啲国家嘅情报噶。
0: 收嚟做乜啫？
1: 啊，佢加拿大最好噶，啊，最清纯噶，佢哋唔收。
0: 原来咁噶，我真系唔知道。

0: 啊、我以為加拿大都會幫人收噶，唔係淨係自己收。
1: 啊，咁呢個幫人嘅事。
2: 我哋嗰個 Michael 咧，啊，我哋講喺大陸俾人拉咗嗰個 Michael 咧，
0: 嗰個唔係間諜噶，佢話
2: 佢唔會講自己係間諜。
0: 佢係兩個 Michael 都話
2: 處理小組，
0: 係咯，
2: 然後派咗去中國，
0: 係咯，
2: 咁跟住另外一個 Michael 翻到嚟就督佢，喂，你做間諜害埋我，
0: 冇事賠錢啫，收到佢一發啦，講緊百幾萬啊，大佬，即係點同而家我哋講緊你幾百至一千喎、啊，
2: 佢係國家賠俾佢點同咧？我哋啲錢
0: 咁，我而家係中國國家賠俾佢嘛？
2: 哦，咁中國我估佢俾多啲錢都唔出奇嘅，睇你俾咩情報佢啫嘛。
0: 而家佢而家講緊係中國間諜啊，幫中國。加拿大都俾一百幾萬，中國肯定你過千啦，係嘛？
2: 如果你個料好有用嘅，
0: 咁但
2: 係
0: 佢，但係佢而家個報告係講緊幾百次一千喎，大佬，我哋而家講緊，即係而家淨係侮辱我哋中國，知唔知啊？
2: 巨麻費上下飲工，
0: 飲餐茶都唔得啦，唔係啊？咁啊嗱，咁我睇完之後，我覺得有幾樣嘢。第一，如果網上招募都可以斷定係中國間諜嘅咧？咁呢个情报真系好叻，你点可以断定佢系中国间谍咧？
3: 嗱，
0: 我摆上网嘅喎。
3: 喂，讲开又讲啊，据讲话，美国 CIA 喺中国公开喺报纸度招募啲人去参加佢哋、
0: 佢冇，佢系公开叫你做间谍啊嘛，唔系话呃你去逼你做间谍。而家讲紧两样，佢话你系。求職嗰陣時，佢用壓力去逼你去攞。嗱，第二，如果真係咁簡單，捉個人翻嚟可以攞到啲機密敏感資料嘅，你話我聽有幾敏感、幾機密啊？你而家講緊一個普通個記者啫喎，佢話 OK， 學者啫喎，都有機密，你講緊咩啊？咁即係呢啲嘢你聽完啦。仲有咧，就是、我同你講過一次啊，一千幾百就可以買到啲機密敏感嘅。資料你話俾我聽有機密啦，有幾機密啦？你講啦，
3: 冇錯。
0: 我真係唔知啊！即係我發覺，當佢曾經話你有個警察局喺度，佢已經係好白痴噶啦。OK， 跟住揾完曬之後係冇結果嘅。咁而家又搞呢樣啊？依個咧就仲唔係加拿大搞啦，就係、是、由五眼去搞啦，五眼去提出佢哋直情可以喺網上面睇到係中國間諜。去徵收呢班人，然後跟住俾錢佢攞情報。第一，真真正正如果有咁機密嘅，肯定政府都睇得好密噶啦，唔會俾你通街走走去賣情報嘅啫，係嘛？第二，呢班人會唔會為咗一千幾百就出賣個國家咧？即係對我嚟講，唔係你講我聽，哇，唔係佢俾緊十萬八萬，我諗到會可能有機會。你而家讲紧几百至几千，算系咩数先？你人工都唔止啦，啱唔啱啊？点解要为做啲咁冒险嘅嘢，同埋有啲乜嘢俾佢啫？啊，翻翻嚟头先讲啦，加拿大，大佬，加拿大你有啲咩机密俾得人啫？你讲啊，你讲俾我听啦，吓、啊！我而家俾你俾你俾咩机密啊？
3: 冇
0: 啊？咁你同我讲，即系你咁。无谓嘅嘢，我就唔会摆出报纸，我都唔好意思摆出嚟，人哋睇到都笑啦，啱唔啱？我睇到我就觉得系个笑话嚟。
2: 你有你笑啊，佢有佢讲。
0: 即系我觉得，喂，系一个笑话嚟。
2: 我哋过咁多年，我哋情报机构一直讲中国干预我哋选举。啊，约翰斯顿啊，整咗个调查团，佢查咗段时间出嚟话，喂，冇证据、啊。我点？但系咧，我哋情报机构、我哋嘅国会、我哋啲传媒唔收货啊嘛。哇！你帮阿小杜一齐嘅落台，咁揾个第二个上嚟，因为我哋唔系要知道真相嘛，我哋系知道我哋想知道讲嘅嘢。咁啊，杨小杜咪落台咯，或者你前大法官你系总督啊，
0: 总之我理得咧，
2: 讲嘢唔啱听，我要落嚟咯。咁总之佢讲嘅有人听，有啊，唔系个个听啊，有部分人听，咁啊达到佢即系呢个目的咯。
0: 到最今时今日揾咗啲咩咧？系冇。
2: 我想知道，
0: 我都想知道。
2: 關於我哋選舉係究竟收買咗邊個議員，俾咗幾多錢啊？
0: 啱啦，
2: 你證據嘛？你唔好話可疑、懷疑、可能存在擔憂。
0: 最叻噶嘛？
2: 你廢話嚟噶嘛，大佬啊！
0: 某乜乜人士話呢個最叻噶啦！而家加拿大新聞、美國新聞都係咁噶。
2: 我哋就算上法庭都要舉證嘛，舉證要理性噶嘛。我哋唔可以話懷疑、恐懼你偷嘢嘛，拉坐監啊，大佬啊！
0: 阿明哥啊！ 我同你就要上法庭要俾证啫，政府就唔使噶嘛，大佬俾咩证啫？唔系我就系证，
2: 你要告人我讲，你要抹黑佢都好啊。
0: 佢而家抹黑佢先得，佢唔系告你，佢系抹黑你。
3: 佢就咁唱啊！
0: 我讲啫嘛，
2: 够黑噶啦，
0: 咁啊够啦。咁你嗱，
3: 佢讲你就黑噶啦。
0: 你冇忘记讲一百个，有两个信已经够啦嘛，对佢嚟讲。
2: 系啊。啊，唔止兩個，好多
0: 兩三個咧，
2: 係
0: 喎，加拿大可能多啲，
2: 都幾多，
0: 加拿大可能多啲。
2: 我哋好純嘅，我哋啲人真係，
0: 我都發覺係啊，啲誠信到阿媽都唔知點算咯，真係好純。
3: 你話如果下下都係中國咁成功地影響咗，喂，加拿大嘅敵意就唔會咁緊要啦，啱唔啱啊？你乜嘢都可以話，明明係冇證據嘅，你唔需要攞證據，佢都係。好似咁嘅新疆嗰啲奴役啊，嗰啲各方面，到而家都冇證據。
0: 佢有，佢有一個人話係啊嘛，點解冇證據？嗰個人
3: 叫佢攞相，
2: 唔係證據。
3: 佢叫佢攞相都冇
2: 一
3: 幅。
2: 咪有阿劉德華張相喺度咯，周潤發張相喺度咯。佢話新疆呢啲警察，哇，俾千幾個相就登咗出嚟，咁咪抄抄劉德華喺裏邊，周潤發喺裏邊咯，曬頭嘅。
0: 大佬佢嗰啲片佢攞落嚟噶嘛，你要明白，佢冇咁咪求其揾出嚟攞啦。
2: 你黃皮膚，
0: 啲西人唔識噶嘛，唔係我哋先認得佢係劉德華啫。西人就哇，真係幾似喎。咁你冇辦法喎，呢個就係西方國家。由始至终都是做一样嘢，就是想抹黑中国。因为最大的问题是中国勃起得太快。嗱，呢个就是我哋中国的问题之一。你太快。咁但个问题系点解会咁快呢？又多得你哋逼我哋咁快啫嘛。嗱，你唔逼我嘅，你唔好话呢样又话要唔俾我做，呢样又话唔卖俾我，咁我使乜做啫？如果你一嗱，我话佢蠢，我成日都话美国蠢就蠢呢样。你乜嘢都賣俾佢，佢咪唔會研究咯？咁嗰陣時佢永遠都企喺嗰度噶。你唔係喎，晶片又話唔賣，咁你唔賣我點啊？我都要做噶，咁我咪逼我做咯。
2: 你講得、啊、你講得啱㗎，係
0: 咪啊？
2: 嗱，冇錯，美國係幫個中國相互相成嘅呢樣嘢。不過問題係有啲人咧，啲國家你逼佢都做唔到噶嘛。但係你個佬就唔知道，你逼中國，中國係真係可能做得到。你講得啱㗎。三十年前我喺即係芯片呢個行業咧、啊，我哋嘅基本幾間大嘅芯片廠有一個共識嘅。只要法律容許，乜嘢芯片我賣俾中國。只要我哋嘅技術領先中國兩代或者係五年，咁就得噶啦。咁咪點咧？咁你不斷去買我啲嘢，你不斷唔會自己發展。咁我咪永遠領先你兩代三代，我咪可以領先優勢咯。我就賺到錢。啊點知好衰，唔知特朗普禁你禁咪逼佢做出
0: 嚟。哇！你都傻，
2: 而家慘啦。
0: 而家所有大部分嘅中國嘅所謂叫先進發明，都係逼出嚟嘅啫嘛。啊！電話你禁我唔俾我，我做個更靚嘅 ，OK？
2: 電車，
0: 電車你唔俾，我而家做咗全世界最多係我。咁你即係你明唔明啊？你唔逼我咧，我做唔到嘅。你逼我咧，我就一定要做。佢又唔係忘記咗中國人係衰嘅，係要逼先做啊嘛。
2: 遲早都會做到，但係唔肯定唔係今日。
0: 好，唔會咁快。先聽聽客户信息，跟住落嚟講埋第二樣。
1: 時事風雲。节目主持梁新全，
0: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嘉宾有陈敏明大哥同埋黄立仁大哥。我哋讲咩呢？我哋讲下中国近期嘅外交情况。咁啊，第二个巴瑞同大家倾下讲咩呢？我想问两位大哥，如果有一日你发现到你坐嗰架飞机嗰个机长，系冇执照嘅。你会点咧？嗱，我先问下一个吓、啊、对飞机好有研究嘅人，咁你会点咧？
3: 嗱，基本上作为一个乘客系冇机会可以知道嘅。O K，
0: 即系我而家话俾我你知啦。
3: 啊，而家我哋见到啦，咁啊个个梗系敖军啦。啊，咁但系问题系呢个人点解可以去做到机长？哇，佢唔系做一次、啊，
0: 九八七揸咗九
2: 十七年啊，
0: 28年啦。
3: 一揸咗幾廿年嘅，咁好肯定就係呢個係喺個制度未完善之前啦。譬如喺70年代啦、我可以話俾你聽，真係有人揸大膽飛機嘅、靜雞雞走去機場度撻著佢飛走，
0: 嗰啲唔同啊，嗰啲
3: 咁啊，嗰啲細飛機啊，咁但係問題就係你係大飛機嘅，咁如果夠人手嘅，
0: 民航機嚟嘅。
2: 咁 佢揸咗咁多年都冇事喎、
3: 啊。啊，佢冇事嗰度好嘢啊！
0: 唔係，佢本身上佢係有，佢係識揸飛機嘅。佢係嗰只係有，佢1998年已經有飛機嘅牌嘅。OK， 但係佢攞個牌嗰陣時咧，係用假資料去攞嘅。OK， 咁跟住咧，佢入咗去 AC 啦，跟住一路慢慢升到上去做機長，最高係去到邊度咧？是总執行委员会的主席。这么多年来是没有人知道他的牌是假的。
3: 没有人去质疑他。
0: 喂，
3: 也都没有人够胆质疑他。
0: 我现在讲你28年了。
3: 是啊。
0: 你由一个无名小卒第一入去去到个机长那段时间，你告诉我你揸飞机的。不是说你识揸飞机给你的嘛，你是慢慢升上去的嘛。
3: 你要个飞行时间加埋。然后经过考试一路升级升上去，仲要喺个大航空公司里面呢，嗰、那个升级嘅制度更加繁复。但係问题是你过咗第一关，你呃到佢，佢相信你之后，你以后继续用个假名呢就顺理成章。而家呢个人亦都一样顺理成章啊。最幸运嘅就係佢中途係冇犯过错。
0: 佢叻就叻在900次喎、啊、都冇事喎、啊。
3: 是啊，
2: 咁即系证明做机长唔需要有证噶咯。
0: 即系我同你都得啦。
2: 如果你识揸飞机嘅话，你唔死得嘅话，
0: 唔系最大件事。佢唔单止系揸普通飞，佢揸个大型，
2: 几百人条命喺手上。
0: 大佬，
3: 嗱就咁样啊。其实咧，做呢啲机长咧，每一种飞机咧，你一路要考噶。
0: 系咯，
3: 由单引擎一路考到双引擎。然后咧就超过几多十人，你一级一级咁上啊！啊，当你有呢个747嘅资格之后咧，喂，唔系等于你可以飞350喎、
0: 啊，
3: 啊，你又要去考啊！每一个新嘅型号你都要去考噶。
0: 但系你考嗰阵时唔查证你啲嘢嘅咩？即系我嗱，你揸车啊，到而家80岁你都要去，70几岁就要去睇翻你啦。你而家讲紧系讲紧由几百人。至到百几人的飞机，你一个控制住喎，人命嚟喎。
3: 啱啊，咁但系问题就佢有证件啊嘛。咁你即系咁啊，你有几可以坐飞机嘅时候，你个机长喂唔该攞证件出嚟啊？
0: 唔系我，系航空嗰个部门系要做噶嘛呢啲嘢。你系咪要认证呢个人有冇资格？
3: 28年前。证实咗佢啊！
0: 28年后就得噶啦。
3: 咁你唔能够话下下每一年都要将佢军噶嘛？啊，仲有呢个航空管理嗰度，喂，嗰、那个你都要定期将你个 health report 交上去。
0: Exactly.
3: 啊，你来不来要？你总之你唔飞几多个星期咧，你就要去再补考啊，或者要嗰个叫 refresh。啊、
0: 我真的不明白，就是去到哇你28年之后才发觉这个人还是他退休你才发觉他有事那里好东西、啊、他知道2025年才退休了才知道喂原来这个人不揸得飞机、啊、为什么他会可以揸了这么多年呢
2: 他揸得他没有牌揸的
0: 喂大佬他没有牌揸车有问题的已经没有
2: 被人捉到咪有问题咯，冇被人捉到冇事咪过关咯。
0: 即系我觉得，即系系好恐怖。最好笑嘅仲话嗱，今次证明咗咧，我哋嘅监管制度系 work 嘅，所以捉到佢。喂，跟住28年后你先捉到佢叫 work， 你啲乜鬼嘢监管制度嚟噶？
3: 我好过完全 work 啊！
0: 我宁愿佢唔知好过啦。OK， 大佬。咁你可想而知，你谂下，已经有一个。是不是中间仲有好多个我哋未知咧？
2: 走甩咗，
0: 唔系仲未捉到啊？唔系走甩咗，未走啦，
2: 系
0: 未捉到，有可能退晒休啦，吓
3: 冇错。
0: 即系你谂，哇！你而家坐喺度，你会唔会惊啊？你会谂下，哇！不过好在由始至终，我对于 Air Canada， 我话咗佢啲飞机我系唔会搭噶啦。OK，
2: 坐边间啊？
0: 其他任何系唔搭 Air Canada 嘅啫，我即系除非。去嗰笪地方係冇一定要去，咁我入咁我諗蘇花冇乜邊度我要一定要搭佢啦。嗱，好似你翻香港，我一定唔搭佢啦，係嘛？去日本啊嗰啲，我一定唔搭佢。我就因為點解？我唔係因為佢啲飛機機長嘅問題啊。第一嚇，第二咧，其實最重要係我好怕佢嗰啲服務。
3: 啱，
0: 哇，係差到我係未見過航空公司咁差。跟住咧，嗰啲阿叔咧就肥我2倍嘅，嚇，幾乎又。你帮他做嘢好过他帮你做嘢。 又惡又冇規矩冇嘢噶，佢有 union， 佢大曬，你唔炒得佢。所以我話咗啦，我答過一次之後，我話嗱 ，Air Canada 佢送飛俾我，我都唔坐，係咁多啦。我雖然冇錢，我都唔會坐。
2: 我哋嘅制度係咁啊嘛。
0: 覺得好恐怖咯，即係我睇完嗰陣傷，我自己都話：哇！我諗我真係好 Air Canada 已經真係可以 blacklist 再 blacklist 佢，以後唔使見佢得啦。
3: 不過你又好難講噶，你唔通你即係嗰個人揸咗二十八年，佢亦都公司認可嘅，你用乜嘢方法撩佢出嚟咧？你基本上無計可施
0: 嘅。佢真係點會揾到佢咧？有呢樣又好嘢。嗱，廿幾年都唔理，點解佢退咗休啦？你先會炒到出嚟咧？
3: 我相信
0: 就篤佢背脊，
3: 攞佢攞退休金之前。
0: check
3: 你要填好多嘢啊！而家啲電腦又 AI 又有撳落，咦？去到嗰度此路不通喎、啊。
0: 點解
3: 個人
0: 冇牌喎、啊？應該、啊、我哋好似冇出過牌咧。同埋你出咗牌，你係認證噶嘛？每次你要換，我哋飛嗱揸車都五年換一次啊！你每一次換證就應該去 check 噶嘛啲嘢。不過佢唔係，佢全部嘅 supporting documents 都係假嘅。
2: 我想起幾十年前類似的 case 在香港、
0: 啊、
2: 一個英國人呢，他在英國某一間大學看到有一個畢業生讀土木工程的、啊、跟他同名同姓，他就跟這間大學說我沒有張畢業證書，麻煩你寄一張給我、啊、同名同姓嘛，那就寄給學校寄給他、啊、你不需要上門拿的嘛、
0: 啊、
2: 那跟著呢他拿這張證書就去了香港政府打工，
0: 當自己是啊，
2: 是啊，那就做得相當好，還香港政府加許他幾十年前的事來的、啊咁直到唔知咩事系東窗事發跑上新聞，類似嘅 OK，
0: 直情一樣啦，唔係類似添啦。講到叻，
2: 佢話做得好啊，香港政府讚佢，可能佢係英國人啊嘛。
0: 唔係，可能佢真係做到嘢啊。嗱，呢樣嘢我唔會即係唔會
2: 證明大學文憑同你做嘢冇關係咯。
0: 我講咗好耐啦，我話大佬，我學嘅嘢，我諗都攞唔到十分一喺我工作上，
2: 冇錯啦，啱，
0: 攞唔到十分一。嗱，我講俾你聽啊。所以我話我嗰幾年係廢嘅，嘥咗佢。真噶，我嗱唔係就係我啊，我側邊啲朋友都係咁講啊。讀書嗰張文憑咧係俾人睇嘅啫，你裏頭學嘅嘢咧未必可以 apply 曬你做的。
2: 第一份工嘅入場券，你啲畢業文憑係第一份工嘅入場券。
0: 跟住有冇人再問我？
2: 跟住冇人問你，
0: 冇人再問過我嘅喎，好怪喎。係第一份佢都冇睇添，佢淨係問我係咪畢咗業，我話係。咁佢就 OK， 就請我啦。即係佢信，我諗呢個係因為加拿大人嘅 honor system， 我信你，你唔會呃我嘅咁。但係個問題係，我話俾你聽啫，點解你唔攞嚟睇下啫？好簡單啫嘛，睇張文憑。香港唔係喎，香港真係睇嘅喎。嚇、啊，香港你申請啊，佢真係睇你張文憑喎。但係而家啲文憑分分鐘做幾廿張都得啦，啱唔啱啊？好，先聽聽客户信息同埋新聞，跟住翻嚟真真正正講今日嘅嘢啦。
4: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5: ，Sally， 你哋五廿三年我都听到五廿三年噶啦，其实都做得好好啊，个个都中意听，不过诈骗嗰个比较喜欢啲，亦都学到好多嘢，希望你哋越做越好，越做越多人听，对我哋听众都有好大嘅帮助嘅。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时事风云。
7: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 节目主持梁新全。
0: 欢迎回来第三节时事风云节目，今天请来嘉宾有黄立仁大哥和陈敏明大哥。讲完卢骚，今天开始讲了，讲什么呢？就讲紧中国近期的外交近况。咁啊，在我未开之前呢，我应该开咪嘅，不过未开之前呢，哇，因为太多电话喺度，不好意思，要听听电话好啲。OK， 听下电话先。Susan 你好 ，Susan， 哎 ，Susan 你好，
8: 哎，主持人，黄老师 ，Minister， 你哋好啊，
0: 啊，
8: 哇，飞机师都能够诈骗啊，好犀利哦，怪唔得知1320啊，啊，你哋嗰个诈骗节目咁鬼受欢迎啦、啊。我你老华侨好鍾意听你哋喺度发牢骚嘅，特别係梁大哥，你又帮到啲听众税务上嘅难题啊，係 我身为一个老华侨咧，我都有少少龙须发一下。
0: 好啊，
8: 好啊，乜嘢叫做救生艇啊？啊嗱，呢班人系咪拍错码头啊？啊，你走去揾阿关维贞同埋呢个保守党波呢咧，系咪呢啲人系失势啊？你应该系揾阿马荣珍同埋自由党卡尼啊，卡尼系一党独大啊。过去我哋老华侨保守党系唔中意移民嘅，老道老多咧系自由党系好需要移民嘅，啊乜嘢嘅地方咧都系放你叻就得啦，你考到啊得啦，都放移民喺各嘅位嗰度嘅，我哋应该系多谢自由党老道老多嘅。佢做得非常成功，呢个系我发牢骚啦，系中国同美国系用咗九年，整系九年想整死中国，但系而家咧都无法改变中国。九年嚟咧，中国喺贸易上咧，令到中国咧。在世界上是拿到很多，他用和平连起152个国家，因为价钱便宜嘛，大家最重要有生意做有饭吃，现在美国的民意Trump 跌到很低，他都要接受现实呢你的底气都没了牌了，就是这样而家咧，佢聽聞講啊 ，Volvo 車啊，已經想用喺嗰度開廠都係電動車已經入啦，係請3000人啊。你咪一樣係用電動車，都係一樣係用中國嘅材料，係 Volvo 啊。我想講下加拿大。我哋嘅总理卡尼啊，真系好有底气，同埋财佢系一个优良嘅财长啊，已经向世界出发啦，特别系向中国贸易真系聪明啊。阿 Trump 啊，用尽压力去反台，对我哋加拿大又讲51州而家。都冇用啦，人哋卡尼都已經一早已經向世界出發啦。我哋加拿大都好有國運，有卡尼呢個總理啊，多謝多謝。
0: Okay, 多謝曬 Susan。好啦，咁啊，聽多個點啊，聽埋趙女士，聽曬嗰啲1、2、3。趙女士你好。
9: 主持好，两位嘉宾好。
0: 你好你好。
9: 啊，刚才你讲嗰个飞机师，哇，佢啊真系幸运，不过坐佢飞机啲人咧就
0: 唔系
9: 好凶险。
0: 佢哋都好幸运啊，唔死得。啊？佢哋好幸运啊，唔死得。
9: 坐嗰啲飞机啫，系90年开始我唔坐加航嘅飞机啦。
0: 你又系咁啊？
9: 我自己个印象好差，所以唔会再坐加航。好啦，讲翻我哋今日，中国嗱，中国咧，习近平亲自去访问嘅咧，就系只有北韩，只有北韩唔系南韩。
0: 第一行，第一次。
9: 咁然后其他啲人嚟访问中国嘅喎，全部都系即系唔系习近平去佢哋嘅国家探访嘅喎。咁点解今日中国咁吃香又咁把炮咧？咁？咁你自己而家睇下中国嗰个改善啦，你唔使讲到太远啦。而家嗱，印度50度，嗰啲人印度人有钱佬都要走去中国，咧你冇法子啊。咁点解印度咁多年啦，又话已经系经济大国，结果咧嗰、那个你睇佢印度境内啊，好似非洲咁嘅。沙尘滚滚，哎呀，真系 我唔敢形容印度啊，哎，我唔讲佢啦，系、哎。咁总之而家中国佢个成功，即系咁多人去探访佢，系有佢哋个原因，一来系想做生意啦。啊！二来又好想借助下中国嘅能力啊，改善下啲中自己国家嘅军啊经济啊，即系嗱，好似巴基斯坦咁咪睇到咯吓、啊、一个证据啦。所以咧我就觉得系有中国自己嘅本事啦吓吓吓咁讲啦。
0: 系
9: 吓、啊，你另外咧你话点解？而家南海咁样搞搞震，中国都着即系点讲啊？着招着招拆啦、啊，就冇话动不动要出兵，就好似阿特朗普咁去捉咗人哋个总统翻屋企，翻屋企冇啲咁嘅事咯。吓、啊，你做出嚟嘅嘢，人在做天在看，所以咧今日咧啲人正下就去倾咗去中国嗰边啦吓。啊我要讲系咁多啦，多谢晒，
0: 多谢
9: 晒，
0: 多谢晒，好啦，咁啊，不如听埋阿曹生啊，咁我哋倾偈啦。曹生，曹生你好。
10: 资深的主持人梁先生你好。
0: 你好，你好。
10: 两位，我喜欢的资深的嘉宾王师傅跟林婶，你们都好。今天中国的近代历史啊是耻辱的，因为受到西方日本列强的侵略，是带给中华民族多深多痛又多深刻的惨痛的回忆。今天中国的强盛，中国很自然的在国际上有崇高的地位，而且中国在军事上的强大，经济上的雄厚，科技上的一日千里，任何国家都不可轻视和得罪这个崛起的超级大国。从去年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中国后到今天，已经有近20位外国领导人带着希望和目的去访问有亲善和平有道德有仁义崛起的超级大国。中国的外交政策有如此辉煌的成就，这要归功于美国，因为他的霸权主义吃到寡助众叛亲离，导致了美国的盟友一个一个投向中国。开始倾向中国主要的目的是在经济上有求于中国，和心里面默认中国今后很快将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老大一哥。美国啊在70年代开始宣布黄金和美金脱钩，借助美元的国际储备的货币地位收割全球红利，开始将快乐建立在其他的国家的痛苦上，通过手段来打压其他崛起的国家。我要说一个国家要衰落时，他的领导人必先疯狂，有如特朗普。如果一个国家要规模经济，那它的市场不可以关起来。一个国家跟世界结合的越深，经济就会越繁荣。现在是美国关起门来，它的盟友就会越来越少，那它的经济规模就越来越少，所以美国一定会衰落，中国的经济就会越来越强盛。中国历史的中的大唐盛世万邦来朝已经开始重现在今日的中国。我相信在当今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新中国，今后的历史会绝对比大唐盛世更加盛世，更加辉煌，光辉永远存在，今后的历史会记在中国共产党的功劳。好，谢谢主持人。
0: 谢谢曹先生。好了，咁啊，不如听听客户信息。 然後回來再講，因為時間只剩半分鐘。好，我們先聽聽客戶信息，跟著回來我們再繼續。
1: 時事風雲
7: 是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1: 節目主持梁新全。
0: 欢迎翻返嚟第四节嘅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嘉宾有陈敏明大哥同黄立仁大哥。好啦，开始入正题啦。咁啊，习近平咧上一次同金正恩会面咧，就系响旧年嘅九月。OK， 咁佢就邀请咗呢个北韩领导人啦，同埋俄罗斯嘅普京咧，就去做佢嘉宾，就参加阅兵。咁就紀念咧二戰戰勝日本帝國80周年紀念。咁再睇翻咧，習近平咧，自從2019年開始咧，就未去過平壤，未曾去過北韓。咁啊數落咧有成7年啦。咁啊再睇翻咧，由2013年至到2019年咧，習近平咧平均每年咧都會出訪14次。咁啊，2022至2025年咧，都每年咧大約有6次。咁啊，2020同2021咧就冇啦，因為嗰陣時係 Covid 就冇咗去啦。但係再睇翻咧，反而咧睇翻近年咧，近期咧，好似有美國總統啦、俄羅斯領導人啦，同埋世界好多領袖咧，反而嚟到中國去探訪習近平。咁我哋系咪睇到近期有一个趋势咧，就变咗系外国人多啲领导人多数嚟北京？我应该点讲咧？我又唔想讲翻好似以前唐朝嗰啲系朝圣，我唔敢讲啊，系嘛？不过你睇到个 trend 系咁样嘅。好啦，咁我想问一下大家啦，两位大哥啦，7年来习近平都冇去平壤，呢几年。看到他出訪的次數越來越少，為何今時今日去到這一個時間，他會突然間第一個2026年的第一個去探訪的就是北韓呢？我想問大家怎麼看這件事？明哥笑了你想說誰先說？
3: 我說吧，
0: 你說先吧。
3: 2026年呢可以讲为中俄朝的转捩点。为什么过往中国和这个俄罗斯和朝鲜的关系呢？你会发觉朝鲜和俄罗斯的关系是远远亲密过中国的。但是在今日来讲呢，就是一个转捩点，充分地转变了。今时今日呢，就突显了中国在俄罗斯和朝鲜的地位，现在他们两个不约而同呢，都将中国摆做第一位，正式向他开放。你就看他欢迎仪式，哇，那些人龙真的犀利，是超过一，我目测他真的有超过1公里那么长，左右两边排满晒。哇，你知不知道那班人站到站几多钟头因为他不是说你临时来到啊，咁样唔系啊，佢哋系受到呢、這个所谓指引啊，你几咁中意喺嗰度排定队啊，由此可以见到佢嘅隆重啊，同埋咧就這个我睇到朝鲜嘅仪仗兵咧，都系仍然系用紧。这个苏式的见面礼的当你行过的时候，他们会握高头啊，打侧咁跟住你，这个是苏式的。咁由此可知，就是不溜以来朝鲜是以俄罗斯或者苏联的仪式做本位，而不是中国的。咁但是呢，今次你去见到他咁隆重咁招待他呢，好显然就是他们三个在未见面之前呢，普京去过北京啦，肥仔恩又去完啦，他们背后谈过些什么我们不知道。而家今次呢，就由习近平去到朝鲜呢， 作为一个总结，由那里作为一个新的开始。以后剔了中国很多年的屠门纲出海口呢，会有机会打开了。因为他最近这几年俄罗斯和这个朝鲜做那个火车桥呢，他特别是做得矮一点的。刚刚你这鱼你隻船呢，嗰啲渔船呢稍微大隻啲都过唔到㗎。呢个全部都係有呢个军事作用㗎。咁而家呢就中国就再次向佢哋呢讲出，如果由中国有份去建造一条新嘅桥，增加个高度，等中国嘅巨型嘅船呢就可以通过铜门江一路出去嗰个挥春港。喺咁嘅情之下呢，而家睇落去好快地我哋会知道朝鲜同埋呢个俄罗斯係会应承中国呢一样嘢嘅。换过嚟嘅当然係其他嘅我哋不为人知嘅双方面嘅需求。主持人。
0: OK。我想俾你讲下明哥，望望时间你冇乜时间讲。如你呢你就好多嘢讲，所以我就先听完广告之后呢返嚟呢我就俾你发挥所长。 OK， 先听听下会信息同埋
1: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0: 欢迎返返嚟最后一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你嘉宾有王立人大哥同陈敏明大哥。我哋讲咩？今日讲緊中国近期嘅外交。咁啊，时间又有限，电话又有咁多，听下电话先啦。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11: 吓，你好啊。
0: 唔好意思啊，要等咁耐。
11: 唔紧要。王师傅好。
3: 你好。
11: 杨老师、陈老师好。
0: 多谢多谢。
11: 就咁样嘅。
0: 李女士可唔可以熄咗心机啊？
11: 哦，好啊。
0: 吓，因为有回音。
11: 嗯。
0: 唔好意思啊。
11: 是我昨天呢他不知道做什么节目的那个
0: 昨天
11: 你姓李的他做的
0: 昨天姓李吗？
11: 什麼总之就他做的时候有个节目那里呢是有个梁栋才先生
3: 那个礼拜二来的那
0: 个礼拜二
11: 他有讲
0: 那个礼拜二是谁
3: 来的李保安
0: 李保安那个李保安
3: 礼拜二不是昨天
0: 不是昨天是前天前
11: 因为我少啲听佢讲之前唔知佢好多嘢嗰、那个梁栋才呢佢话 school tax 唔知係咪 additional school tax 定佢讲整个 school tax 係65岁以上嗰啲 owners 就唔使俾嘅佢话唔使付出、這個、
0: 我哋讲今次嗰个地税
11: 嗯哼，
0: 系咪地税？唔系啊，冇啊，冇呢件事啊。可能你听错咗啦，可能你听错咗。
11: 唔系有啊，琴日我听到佢咁样。
0: 我就话啦，即系可能啊，我可以同你 check 一 check 吓。
11: 系啊，你同佢 check 一 check 吓。好嘛。
0: 即系 school tax 你讲，即系唔使俾 school tax 嗰个
11: 嗰 portion。school tax 吓 ，the whole school tax 吓。
0: so far 我就未听过呢样嘢，我同你 check 一 check。
11: 未听讲，佢话系啊 ，for education 唔使付噶，你话五岁以上嗰啲 owners 啊，佢咁啊，唔知系咪有 new rules 出嚟？
0: 如果而家先出冇理由噶啦，因为已经出晒噶啦嘛，你嗰个地税单已经出咗噶啦嘛。
11: 我听到话，出年一月再加呢啲嗰个 school tax 啊，因为佢而家都加到咧。三分一你个地税三分一是 school tax 嚟嘅，好耐噶啦，几年都系咁样。
0: 嗯哼，我可以同你 check 下。
11: 麻烦晒你哦。
0: 唔好咁讲，唔好讲，唔好讲。
11: 你今日讲个 topic 都几好。有好多嘢啦，有啲嘢讲大家都知道嘅。心中有数，知道系边样系。正確的邊樣是不正確的經常以前就經常聽那些他們那些什麼 media 那些 narratives 啊經常是啦講那些 propaganda 嗰啲嘢，
0: 系啊，
11: 就信佢哋啦，信佢哋。
0: 即系你，所以
11: 而家都识翻噶啦，几年都有。
0: 我成日都讲传媒好多系好偏颇嘅，咁我哋应该睇多几个，咁就啊，李女士，我答，而家我即刻答你。由2027年1月1日开始，系会有一个叫做 additional school tax，OK？
11: 系啊。
0: 咁咧，但系咧，
11: 而家都有 additional school tax。
0: 冇。是2027年开始，嗱系点咧？如果你间屋嘅股价系多过系 between 即系300万至400万咧，你就会多咗0.3%。
11: 0.3%
0: 之
11: 前咧？
0: 以前冇嘅，
11: 之前都有 additional tax 嘅，
0: 呢个新嘅。OK， 咁啊，跟住咧，如果你系过咗400万咧，就加0.6%。这个是2027年开始，即是出年，今年不用。
11: 0.3%。
0: 0.3% 就是300至400。OK？ 然后0.6% 就是400万以上。
11: 但是现在他都有收紧 additional school tax 很久了。
0: 第二，现在那个呢就是300至400就是0.2%。
11: 琴日梁先生嗰个 Albert 佢话六啊五岁嗰啲唔使俾嘅。
0: 佢就嗱，我睇翻呢度咧就冇话到六啊五岁唔使俾。OK， 咁但系另外一个，
11: 你睇边度咧？
0: 我睇翻 BC assessment 啊，呢个实啱噶。
11: 咁样
0: 啊，我再 check 一 check 六啊五岁。
11: 听到啊，黄师傅应该都听到，咁嗰、那个。你主持佢都喺度笑。
0: 我再同你 check check 65岁之上系咪唔使？因为我要 check 啊，我唔敢答呢个问题，所以我啱啱就 check 到就系头先讲嗰个 ，OK？ 就系、是、一个系加咗1%，一个系加咗2%，
11: 都几多下？
0: 系啊，你去到400万，好劲噶啦，已经。
11: 好似人哋嗰啲钱，人哋嗰啲钱好似佢觉得唔使自己钱咁啊。
0: 咁佢自己可能好多都有間屋係咁嘅價錢嘅，即係佢依家睇法就係咧，當你有間400万嘅屋咧，你都可以俾多0.3%都 OK 嘅咁咯。
11: 咁就都幾多下咯。如果係計嗰個 value 嚟計，
0: 係啊，佢計你嗰個 assess value 嚇。
11: 冇錯啊。
0: 嚇。OK。
11: 即係都。是啊，我知道呢，我现在在这里讲的我都不是几想讲的。有些学校呢、真是那个福利好到不得了的。就政府给钱出钱。某一个做月那些啊，某些做月那些。
0: 好啦，返返嚟老人家啦。如果你是有老人家的呢，你就会给少一点。OK？
11: 少一点？
0: 是少一点，不是 exam 晒，是少一点。OK？
11: Not exemption,
0: but it's the 即系佢会话俾少啲咯。啊，呢个我要慢慢，因为我而家都系就咁样睇啊。咁我会慢慢做个 research， 咁我会公布俾大家听。我哋喺个 AM1320个级嗰度咧，我会发表一下呢一样嘢，因为我都觉得系有啲关注嘅。好唔好？多谢你嘅提点，多谢你提点。
11: 麻烦晒。
0: 多谢你提点。OK。Michael 你好，
12: 你好，谢谢嘉宾。
0: 你好，
12: 你老友，今日中国即系有即系咁嘅地位，即系我哋话即系回想翻历史嘅发展，我哋应该好感激啊毛泽东，因为佢一出完之后，佢进行一系列嘅改革，包括对土地改革、啲人民嘅思想改革。即是说虽然这个改革是痛苦是漫长，但是他真真正正是为中国走向强国，他是打落了 一个基础。即是我们这个民族即是有一种奋斗心，是自强不息。即是我们回顾回历史的发展，由寒战之后被封锁被禁运，到改革开放之后到这个雅纳金条约，任何一次战略物资的这个军民两用技术 同埋啲战略物资，好多有高技术，全部都唔准俾中国。系中国喺啲咁嘅环境之下，一步一步咁走出嚟。你话呢个民族嘅奋斗心系有几强？即系话我哋今日中国经历过弱国无外交嗰种痛苦，你回想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系个得个嗰啲咁多嘅赔偿俾你，死咗三个人，嗰个大使馆摧毁咗大部分，仲有嗰个货轮喺印度洋成个月迷惘，呢个美国关闭咗呢个 GPS。喺成个月喺印度洋度打转，中国经历过咁多呢啲咁嘅屈辱，即系激起咗你嗰个奋斗心。华为被制裁，佢唔会放弃，即系唔会放弃，加强去研发，卒之华为今日走到今日咁技术。之后我哋话。那個人的成功，那個國家的成功，一定翻回一個有個好的政策的引導，還有一種民族的思想，這個很關鍵。即是說很多基金說這個民族是一個聰明一個奮鬥心的民族。那麼今天中國已經在這個發展更進一步，很多高科技的突破，還有中國呢、这個擁有上中下製造業，如果照我哋分析下去，其他國家已經追唔上噶啦，因為中國已經成功地將好多啲物資打成白菜價，即使你係越南、印度，你嘅人工係更加平，但係你做個產品，你唔夠中國靚，唔夠中國平，所以中國已經站穩咗世界製造業中心呢個位置，好難改變咯。好難改變得到
0: 㗎啦。OK， Michael， 唔好意思，因為時間嘅問題咧，我只有 cut you 啊。OK， 好多謝曬你先嚇。好啦，多謝兩位大哥幫我做節目。咁啊，兩個禮拜後見。咁啊，多謝聽眾喺側邊收機旁邊聽我哋嘅節目。好啦，拜拜。
13: 拜拜。
14: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6月11号星期四，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总理 Mark Carney 卡尼公布

0: 这个部分就用作支援食物以及农业的计划。其他消息，加拿大和美国同意推迟在东岸哥迪敲国际大桥的通车日期，当局清晨在网站公布有关的消息。张杨良报道。
1: 根据温莎底德律大桥管理局代理首席行政总裁兼法律总裁 Chuck Audrey 表示，加拿大和美国经已同意推迟哥迪敲国际大桥的通车日期。当局是突然在星期四清晨于大桥的网站上发布消息。他表示，国际大桥将成为加拿大与美国之间重要的经济枢纽，他们正在努力确定通车日期的同时，采取了合作的方式，体现了大家对这条贸易走廊的共同景愿。加拿大和美国经已同意推迟大桥的通车日期，以便在有必要的时间解决任何悬而未决的问题。公司感谢边境两侧的工作人员为大市桥达到目前的准备状态所付出的努力。先前有消息人士说，大桥计划在星期五可以举行剪彩仪式。不过亦有消息指，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发表与大桥事实不符的虚假信息，亦表示会阻止大桥通车。昨日更加表示会取消加美墨协议。在今年2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表一系列关于这座桥的虚假信息，并声称除非加拿大给予他全部补偿，否则他不会允许大桥通车。此后，这座大桥的未来一直受到质疑。加拿大联邦政府斥资40亿元建造这条大桥，这座桥由加拿大和美国的工人使用两国的钢材共同建造，与总统特朗普声称几乎并没有美国邻境的虚假言论截然相反。特朗普亦都声称联邦政府拥有加拿大和美国两岸的桥梁，但事实上这个桥是由加拿大和密歇根州州政府共同拥有。负责营运这座桥的温莎底特律大桥管理局是一家加拿大的国有企业，由加拿大和密歇根州各派出代表组成国际管理局负责监督。加拿大将会收取全部通车的费用，以弥补在并没有美国财政援助下建造这座桥的成本。在加拿大收回其独自建造成本之后，密歇根州将有资格获得一半的净收入。根据安省政府数据，该个计划经已在密歇根州创造了12670个就业岗位，超过8800名美国劳工和技术工人参与桥梁的建设工作。来往两地的旧有一条的大市桥是一条收费桥梁，是由特朗普的捐款人公司所拥有。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益良报道。
0: 联邦政府在星期三引入数码安全法，禁止16岁以下的儿童使用社交媒体，法案会确保人工智能聊天器的安全。省律政厅长 Nikki Sharma 就说，虽然法案和省政府的期待有差距，不过仍然表示欢迎。他说法案未有包含省政府的关注内容，包括要 AI 公司向警方公布暴力的内容。省政府希望联邦政府尽快通过法案，也都希望未来可以和联邦政府有更多的讨论。大温户外工人工会星期四转到去素里以及三角洲多个地区的大温地区局的设施外面设立九叉线。工会主席说，工会正逐步接近全面的罢工。方乐林报道。
2: 大温地区局工潮持续升温，大温哥华地区的户外工人工会星期四在素里和 Delta 多个大温地区局设施外设立九叉线，包括工地、营运中心和水库，进一步升级工业行动。工会主席 Jesse Madero 表示，工会正逐步接近全面罢工。他指出，工会成员在过去17个月一直都未有新合约，而由于资方坚持重返谈判的先决条件，目前亦都未有安排新的谈判，员工的不满情绪持续升温。Madero's 表示，工会一直尽力减少对公众造成不便，但是若果双方未能够恢复谈判，不排除最终发动全面罢工。他指出，工会和资方的主要分歧包括职业健康和安全问题、外判工作安排以及招聘和挽留人手等，并批评雇主一直忽视相关诉求。工会星期一曾经在 Grouse Grind 和另外两个区域公园设立九叉线，其后在第二日撤走，表示不希望对市民造成太大影响。星期三转到去兰里市西北污水处理厂和列治文的 Lulu Island 污水处理厂。大温地区局早前发声明表示，在调解员的协助下，管理层已经准备好在不设前提下尽快重返谈判桌。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0: 最新的数字显示，本省四月份有119人因为过量吸毒致死，相当于平均每日有4个人。其中68%人年龄在30到59岁之间，76%的死者是男性。PCR 和平门医院

0: 院向走廊的病床病人是派发耳塞眼罩是改善睡眠的质素，而 BC 保守党就批评有关做法是反映在走廊留医的现象正被逐渐正常化。方乐林报道。
1: 大湾地区和平拱门医院推出试验计划，向被安排在医院走廊留医的病人提供耳塞和眼罩以改善睡眠质素。计划是由和平拱门医院基金会支持，源于院内医生 Amir Babudi 对病人在走廊留医时所承受的不便感到担忧，尤其是长者病人。医生 Babudi 表示，睡眠是最基本的人类需要。他引用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被安排在走廊病床的病人都有睡眠困难。院方其后支持试验计划，而后续的调查显示病人的睡眠质素改善约五成。今年四月， BC 保守党曾经批评省府管理医院不善，只有病人因为未能够入住病房，只能够留在走廊接受治疗，最终导致一人死亡，而另一人需要入住深切治疗部。保守党省议员 Anna Candy 认为，向病人提供耳塞和眼罩虽然有助提升舒适度，但是反映在走廊留医的现象正被逐渐正常化。他表示，省府应该集中发展经济，恢复目前停滞的医院和护理院项目，以应对人口老化和医疗需求增加。医生 Babudi 坦言，解决在走廊留医的问题超出个人能力范围，亦都涉及庞大而复杂的医疗系统，但是他希望透过一些可行的小改变，尽量改善病人的处境。和平拱门医院近年一直面对人手短缺问题，曾经多次要求白石镇的孕妇转去其他医院分娩，并在2024年曾经一度限制部分急症室病人求诊。非沙卫生局在声明中表示，试验计划对于等待病床的病人带来有意义的改善，并赞扬医护团队以具创意和关怀的方式改善病人体验。卫生局表示，未来将会研究如何在其他医疗设施引入类似措施。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0: 温市警方在全市部署多项的新科技，包括引入无人机作为先遣部队，以及扩大随身摄录机的功能，以提升执法的效率。方乐林报道。
1: 温哥华警察局表示，正于全市部署多项新科技，以提升居民、访客和警员的安全。警队成为加拿大首个推出无人机先遣应变计划的执法部门，在完成测试并获加拿大运输部批准后，正式投入六架 Skydio X10 无人机。警方表示，无人机停放在设于市内多个建筑物天台的发射平台，包括战术训练中心，接报之后可以在几秒内升空。无人机最远可以飞行近5公里，时速最高达45公里。警队训练部门督察 Wade Waldry 表示，操作员可以即时查看警队接报系统，了解现场情况，并迅速调派无人机支援。他指出，由接获求助电话到无人机抵达现场，一般只是需要一至一分半钟。警方又表示，无人机可以同警员随身摄录机连接，若果有警员发出求助信号，系统甚至可以自动派出无人机。温哥华警察局强调，计划是由现有预算支付，与2026世界杯的保安安排无关。此外，警方亦扩大 Action 随身摄录机的功能。当局表示，系统可以即时翻译超过50种语言，并将现场画面实时传送至指挥中心。新技术有助打破语言障碍，提升安全，并加强公众对警方的信任。另一方面，警方亦都正部署73架配备自动车牌辨识系统的警车，以协助警员更快识别可疑车辆。警方表示，这些新科技将会有助改善反应时间，提升决策效率，并进一步加强整体公共安全。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0: 有民调就显示，本国的国民仍然选择避开支持美国的商业，另外近六成的人就支持加强同中国的贸易关系。张若良报道。
2: Research Co 的民调表示，有超过五成半的加拿大人表示，如果有非美国产品选择，他们会避免购买美国货。约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就表示，建议取消原定美国的旅行。大约相同数字国民仍然选择避开加拿大境内的美国连锁餐厅和美国公司的娱乐场所。由于本国与美国合作关系依然并不理想，超过七成半的加拿大人赞成加强同欧盟、英国、 澳洲和新西兰、墨西哥以及日本的贸易合作。另外六成的加拿大人支持加强和中国贸易，两成八人反对，一成三未有决定。支持加强和加中贸易比例最高的是 BC 省达六成六，其次是大西洋省份、安省和灰省有近六成。在2025年支持自由党的受访者里面，有超过七成的人表示欢迎加强和中国的贸易，新民主党选民有六成四，保守党选民有五成二人持相同观点。调查6月1号至3号在加拿大访问了1001名成年人，误差率是 3.1%。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0: 世界杯是揭幕，位于温氏 PNE 的世界杯球迷庆祝会场地开放给球迷现场观看赛事的转播。今早大批球迷是排队进场，人龙去到 Renfield 街，有球迷清晨6点就去到现场排队，现场提供多荧幕转播，有饮食的摊档以及家庭乐活动。球迷如果要到附近新开的圆形露天剧场观看赛事的转播的话，就要购票。 BC 渡轮方面，晚上7点由塞瓦神开往 Swatsby 的航班，六成四车位已经是满。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七成一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七成八车位满。咁另外，晚上7:05、晚上9:25嘅晚上11:30，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嘅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翻嚟嘅国际新闻有：世界杯系揭幕。
3: 国际新闻，
0: 国际方面，2026年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朝早喺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体育馆咧系揭幕。位于海拔2200多米、可以容纳超过80,000人嘅墨西哥城体育场，系史上第一个三次举办世界杯揭幕战嘅球场。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4: 四年一度的足球坛盛事美墨加世界杯，在海拔2200多米、可以容纳超过80,000人的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体育场揭幕，是史上第一个三次举办世界杯揭幕战的球场。现场座无虚席，球迷穿着色彩缤纷的服装，当中很多人穿着代表墨西哥队的绿色衫。开幕仪式展现墨西哥文化，球场中央设置了一个巨型的世界杯奖杯，来自不同地区的歌手轮流演唱，现场亦都有舞蹈表演和烟火汇演。48支参赛球队的旗帜之后由工作人员手持逐一进入球场，三个主办国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国旗压轴出场。揭幕战开始之前，墨西哥歌手和南非歌手分别演唱所属国家的国歌，主场球迷之后将手中的墨西哥帽抛向空中，庆祝相隔40年再次主场看世界杯。另外两个主办国美国和加拿大当地星期五亦会举行各自的开幕仪式。今届决赛周第一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第一次有48支球队参赛，比赛场数亦都增加至104场。国际足协表示，由于全球需求空前高涨，今届世界杯累积的观众人数有望打破1994年世界杯创下的350万人。国际足协又说，目前已经卖出超过600万张门票，预计全球亦会有60亿观众透过电视收看比赛。预计世界杯期间将会有超过500万名游客前往墨西哥。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0: 咁揭幕战嘅首场赛事咧，系墨西哥主场出战，以2-0击败南非。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最快可能喺今个周末就可以签署和平协议，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不过伊朗就说仍然未就协议作出最后的决定。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四早上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将于当晚猛烈打击伊朗，而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会占领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以及其他石油基础设施。不过去到同日下午，特朗普再发文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已经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与轰炸行动。特朗普之后在白宫向记者表示，美伊谈判取得重大进展，文件内容基本敲定，可能今个周末在欧洲签署。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之后表示，伊朗至今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有关伊美可能达成协议的报道和讲法纯属猜测。巴加埃说，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 協議文本的大部分內容已經完成，但美國方面不斷改變立場，對於已經劃定為紅線的問題，伊方絕不妥協。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5: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有长，有念珠菌，有八带，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6: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5: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6: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5: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6: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7: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8: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9: 各位听众早晨，6月11号星期四，我是典型的保守派。太太成日话我老古董，一成不变。我用开的东西，如果还用得，就不会贪新款去换了它。我的代步工具汽车30多年来只是换了两三架，都是被人撞散了，或者是毛病太多才会换新车。手机也一样，只要应付到日常生活工作需要，我都不会 upgrade 换新款，甚至连电信公司习惯用开的那间都没有意思会过档，因为怕麻烦。不过上月底呢，我就阴差阳错换了一家电信公司服务我夫妇的手机，说阴差阳错，因为事前完全没有打算要换的。话说我在步行的时候习惯戴着耳机收听新闻或者音乐，近月发现用开的有线耳机经常效果欠佳，因为用多了电线会断路。于是我就决定试一下用不用拖着条电线的蓝牙耳机。那天我去到列治文商场，走去一家有耳机卖的电器店，本来只是想买一部耳机，但是那个推销员真的醒目，他问我部手机用紧哪一间公司的 plan， 每个月要给多少钱。我说我夫妇俩的手机如今已经没有合约约束，每个月合共要给120多元。那位职员即刻就游说我，叫我转用他们 V 字头的电信公司，除了全部可以保留我们如今用开的服务之外，每个月的费用只需要80元，是足足省了40多元，并且赠送这间电器店100元的代用券，足够买一对蓝牙耳机有余，而且上网 data 还多过原来使用开的。他的推销十分吸引，因为每个月省了40多元，真的可以喝多一餐茶。不过我说担心换电信公司很麻烦，不知道怎样跟旧有的电信公司去解释。这个职员说没有下，他马上陪我去商场内原有电信公司的分店，撒除了我的相关资料之后，真的不需要10分钟就将我部手机服务过档到他们的那间公司。我要做的就是签名和在手机上面确认我要转公司的改变。还有一样东西

0: 老婆啊，呢、这个周末可唔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哋旧同学嘅联欢 party 啊？
1: 点解系我揸啫？你唔系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嘅咩？
0: 唉，因为我知道啊，呢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齐饮酒，我就系唔想酒后驾驶，所以咪要揾老婆你做我嘅柴可夫司机咯。
1: 哦，原来系咁。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0: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2: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3: Sally， 你哋53年我都听到53年噶啦。其实都做得好好啊，个个都中意听。不过诈骗嗰个比较喜欢啲，亦都学到好多嘢。希望你哋越做越好，越做越多人听，对我哋听众都有好大嘅帮助嘅。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李成缺，
2: 节目主持梁英年。
6: 各位华侨之声听众，6月11号，加拿大总理卡尼 Mark Carney 表示，加拿大计划在2035年将它对美国以外市场的出口额翻一翻，以期增加3000亿元的贸易额。这位前

0: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 喺琴日家书当中，我同大家分享过咧，我对香港公务员咧系为一家身败之二咧一啲嘅观感同埋睇法。喺记忆当中，我特别提点到咧，香港嘅公务员再加埋资助机构咧。如果佢哋嘅薪酬嚟讲系属于一个中等啦，亦都系有一个专业嘅保障，最重要咧，即系好似有一个咧职业嘅安全网咁，佢哋咧基本上系不受咧被裁走嗰啲嘅威胁，所以长期嚟，就算香港嘅经济最困难嘅时代，啲脱人咧就是、香港消费嘅中流砥柱。咁啲消费咧，这两天咧又有啲嘅话题咧，喺市面上咧都好多讨论。大家记得，当一九

0: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1: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既然星期六就是温哥华站首场世界杯赛事，今日不如就影下节讲下世界杯啊。2026年世界杯破天荒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个国家联合主办。这一次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举办。在美加墨16个城市举办104场赛事，是世界杯历史上规模最大。场次总数由一向的64场大幅增加到104场，赛期长达39日。我们加拿大会举办其中13场赛事，7场在温哥华 BC Place， 6场在多伦多举行。作为 BC 省民，我们最关心当然是温哥华搞世界杯会不会蚀大本呢？如果用政府财政角度来看，大概率是会蚀钱，但如果用整体经济角度来看就未必了。关键在于你怎样定义赚和蚀。如果从政府账面上，很大机会会蚀钱。根据政府最新公布的数字显示，温哥华主办7场世界杯赛事，成本已经由最初估计的大幅上升。2022年的时候估计大约是2亿4千万 ,2025 年更新到大约是4亿8千到5亿8千万。而2026年最新的估计，总成本已经升到去6亿8500万去到7亿2900万。扣除赞助、门票分成、商业收入之后， BC 省政府估计净成本仍然会高达8500万去到1亿4500万。换句话讲，如果你将政府视为投资者的话，目前官方自己亦都承认纳税人好大机会要埋单超过亿元。最大的争议是国际足球协会即是 FIFA 赢晒，主办城市就埋单。世界杯一向被经济学家批评是赢家的诅咒，原因是国际足总掌握了最赚钱的部分，包括全球转播权收入、大部分门票收入、官方赞助收入、授权商品收入。但是主办城市就要负责保安、交通管制、道路封闭、场馆改装、义工管理、粉丝区管理、清洁、紧急应变措施。英国卫报指出，加拿大两个主办城市的成本合共是超过10亿加元，而国际足总就会获得主要收益，甚至是享有税务优惠。所以有人形容是风

0: 今场系加拿大国家队揭幕战，会喺东岸时间下昼3点，即系温哥华中午12点，由加拿大对波士尼亚黑山。加拿大今届系属于 B 组，除咗波士尼亚之外，同组亦都有卡塔尔同埋瑞士。与温哥华一样，多伦多嘅 FIFA 世界杯亦都采取封路措施、交通调整同观看派对等嘅措施。当地嘅列车亦都会加班行走，部分路段会实施交通管制。另外，多伦多亦都会举行 FIFA 球迷节，持续整个周末。温哥华首场比赛就会在星期六晚9点举行，由 D 组的土耳其对澳洲。一名12岁男童在北温哥华骑电动滑板车被汽车撞到受伤，男童的家长被骑警开违规罚单。北温哥华皇家骑警话，在6月10日下午5点左右，警方接报在 Coward Drive 及 Fairmont Road 附近，一名12岁男童骑电动滑板车时候同一辆汽车相撞，警员同医护人员赶到现场，男孩受轻伤被送往医院。警方话十分庆幸男童并冇严重受伤，警方随后联系到伤者嘅家长，并因为其家长允许未满16岁以下人士骑电动滑板车，家长被开出罚单，罚109元。警方话一啲不知情嘅家长为孩子购物咗电动滑板车同电动单车，却并不知道真正理解相关法例。警方建议开始展开数个月嘅宣传教育活动，并向家长同青少年介绍相关嘅规则。骑警现时开始进入执法阶段，如果违反规定会收到违规罚单。警方提醒民众使用电动滑板车的法例规定必须年满16岁，禁止在行人道上行驶，最高时速只限25公里，使用时候必须佩戴安全帽和必须配备前后车灯。警方说这些规定是有原因的，因为防止伤亡事故发生，警员最不愿意看到就是向家长传达子女不幸身亡的噩耗。菲律宾外交部批评北京制裁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和他家人是不友善行为，进一步加剧双边关系的复杂化，有损两国建立互信和管理双方分歧，也都无法为两国展开建设性互动创造必要条件。北京批评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破坏中非两国关系，最后宣布禁止特奥多罗和他家人入境中国和港澳，并禁止中方境内组织与他个人和他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活动。特奥多罗对华态度强硬，一直抨击中国在南海的活动，又表示将寻求与台湾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具有华人血统的特奥多罗早前表示，在大陆并没有资产，亦都没有计划前往大陆，若受制裁亦都影响不大。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温哥华早晨，
2: 星期五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6月12日，农历丙午晚年的4月27日，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 Linda、
3: 早晨啊，欧永恩，听众朋友大家早晨。
2: 今早陈健邦有私事啦，咁朝头早话请假，晏就会翻嚟噶啦，咁多谢 Linda， 唔该晒你啊 ，thank you so much。咁我哋今朝早咧，我见到 Linda 咧，我哋就话，哇，讲咩好咧？讲咩佢？不如讲食粽啊！哎呀，啱晒我河车啦。其实咧，食粽咧，我唔知道大家听众朋友咧觉唔觉得，其实我哋都唔错噶啦，喺温哥华咧。即以前感觉是一个外国的地方，但是原来超市啦，有时你喝茶呢都有些食粽啦，是不是？但是如果食粽你最喜欢吃什么粽？
3: 其实我比较喜欢吃传统的粽，即是咸肉粽。
2: 咸肉粽、
3: 如果甜的就碱水粽咯。
2: 我喜欢吃没有馅的碱水粽，
3: 是啦，加糖那些，是
2: 啦，
3: 是没错。
2: 如果你是馅的，你不要是豆沙，你最好是莲蓉，我更喜欢、
3: okay、
2: 如果你说如果你没有莲蓉，我就完全就最好就 不吃咸嘅，咁、就点少少糖浆啦、或者你食西多士嗰啲咧，
3: 系啊系啊，
2: 又或者系呢度就好多 maple syrup 啦。但我硬系觉得咧，加拿大嗰啲枫叶糖浆点种唔系好啱嘅啫，因为我哋食惯咧系啲糖浆咧，西多士嗰啲糖浆点咧，香港嗰种咯。
3: 以前香港咧即系渗啲白砂糖，
2: 系啊系啊系，嗰个都食过，
3: 系啊系啊，
2: 嗰个都食过。但系如果系甜甜地咧，我觉得碱水粽嗰个感觉系几好食噶咯，
3: 吓、冇错。
2: 咁但系咧，我哋端午节啦，
3: 系啊就嚟啦，
2: 啱你啦。嗱，咸肉粽咧，不过要留意，因为咧你知啦，咸肉粽而家好多高端嘅咧，又加啲咩瑶柱啊，又加鲍鱼啊，落细细粒嗰啲咧，
3: 好够分量
2: 嘅，系啊系啊。但是最惊就系咩咧？佢话传统嘅肉粽咧，就会系高油脂啦、高热量啦，同埋高钠或者好咸。咁如果食得太多咧，哎呀，好好味啊！又加个咸蛋黄落去咧，就惊对身体有一个负担咯。
3: 系啦，咁所以咧，有营养师就话啦，其实要掌握啲嘢嘅适量，即系唔好食咁多啦，均衡啦，样样都食啲，多啲活动啊，食。

0: 然之后可能要喐下先得，唔好得喺度坐喺度就唔得噶啦，系咪啊？咁跟住咧就要食啲菜啦，当然蔬菜、生果嗰啲啦。咁咧就咁大家即系食中食种得嚟咧都可以健康啦。
1: 其实咧而家好多人咧包种咧，如果识得包嗰啲咧，屋企咧都用啲健康啲嘅材料去代替，系咪？咁但系有时。有分好多种噶嘛，譬如唔同嘅，即系好多种类嘅种啊，
0: 系啊，
1: 南部种啦、北部种啦、潮州种啦、碱水种啊，唔同嘅客家种啊，哇，真系好多啊！如果你识包，尤其是喺亚洲地区咧，好多人会送啲种俾你。哎，我自己包噶，呢、這个有我自己包嘅，佢劲啊，真系。
0: 自己包嗰啲咧就哇，好足料噶，
1: 系啊系啊，
0: 有啲咩咧？嗱，五花腩啦，即系五花肉啦，咸蛋黄啦、栗子啦、花生啦，哇，好多。其实呢啲咧，全部都系高油啊、高热量啊、高钠。咁所以如果你话有高血压啦、即系糖尿病啊，或者血脂高啊、又肥嗰啲、肠胃唔系咁好嗰啲咧，消化唔好嘅话咧，咁呢啲咧都唔好食太多咯。
1: 其实好滞噶，
0: 系啊，食咗一只
1: 系嘛，即有啲人觉得个胃唔系几好咧，
0: 顶住
1: 就好鬼滞。嗱，因为你平时咧，譬如话好似胃比较弱，譬如我自己都比较弱，我唔敢食啲好难消化嘅嘢嘅。咁、所以咧，我哋会食啲，譬如你食啲硬嘅嘢咧，你就知道要咬烂啲、但系你觉唔觉食粽咧，你好容易吞啊？
0: 因为好似感觉好系啊，好似软啊，
1: 系啦，
0: 系啊，系啊，
1: 你就冇刻意去咬多几啖嘅，
0: 又唔留意喎，
1: 吞咗佢，系咪啊？
0: 下次食粽嗰时留意。
1: 系啦，嗱，你留意呢样嘢，即系我自己胃比较差嗰啲人咧，我就会好小心，唔咬，咬，嚼多几啖先咬多几啖，同埋你咬多几啖咧，你个大脑会同你个胃好咯，停咯，饱咯吓，咁样咯，
0: 知道饱啦，
1: 系啦。
0: 所以啲人话咧，你食嘢嘅话，咬30，
1: 系啊，
0: 啖，
1: 冇可能，
0: 试过真系冇可能，20啖已经好耐噶啦，个啖已经照到，
1: 除非你。嗰嚿嘢系好难咬，好硬，咬到你牙咬得软咧，你又咬卅下啦，冇好难嘅，我觉得。
0: 可能咬唔到要甩添，
1: 系啊，汤渣咁样。
0: 系系系。
1: 不过讲翻啲种咧，其实我觉得啲营养师都啱嘅。譬如话我哋加嗰啲咧，系栗子咧，不过咧又好奇怪。如果你包种好似佢咁建议咧，整啲青菜啊、丝瓜汤啊、竹笋汤啊，啲咪蔬菜汤品去帮佢啲膳食纤维。喂，你已经好饱噶啦，食完粽，仲要饮一大碗汤落去咧，会促进肠胃蠕动，咁、个胀气。其实反而咧，如果你胀气咧，你饮啲有气嘅水，
0: 哦、
1: 你
0: 冇嘅，
1: 系啦，唔好饮汽水啊，你饮有气嘅
0: 有气嘅水，
1: 系啦，我觉得咁样有啲帮助。
0: 同埋咧，其实咧，营养师都话啦，佢话其实粽本身都有好多味噶啦，头先咁多料系咪？咁啊，应该唔好再加一啲譬如辣椒酱啊，或者豉油啊、花生粉呢啲咧，因为就更加多糖分啊，油脂更加多，钠更加多，咁啊，身体更加负担咯，好多系好大咯。
1: 我中意加嗰啲甜豉油啊，
0: 哦，
1: 即系嗰啲煲仔饭
0: 豉油啊，
1: 唔系煲仔饭豉油，
0: 有蒸鱼有噶，
1: 有啊有啊，
0: 煲仔饭还煲仔饭。
1: 我话俾你听啊，迟啲话俾你听啊，阵 off air 话俾你。我觉得咧嗰只好似我哋譬如出去食煲仔饭，啲豉油咪甜甜地嘅，
0: 系啊系啊，
1: 轻轻。咁啊，腸粉又輕輕，唔係鹹噶嘛嗰啲豉油。咁我覺得，幾好味喎！我綠菜心咧，我唔加油噶嘛，我落啲咁多甜豉油咧，好好食噶。
0: 哦，你唔加油嘅反而
1: 我唔加油噶，
0: 我同你調轉噶，我就係加油，但系我就乜味都唔加。
1: 哦，
0: 我調翻轉啊，同你。
1: 我加幾滴嗰啲甜豉油，我就唔加油。咁同埋咧，有時咧，我教小朋友咧食一樣，我煎荷包蛋啊，啲窿邊蛋咧，跟住篤爛個蛋黃，即係反蛋，半生熟啦，篤爛。佢摆啲饭喺面，再加啲咁样甜豉油咧，哇，好好食噶，
0: 咁得意，
1: 好香噶，系啊。
0: OK OK。
1: 咁但系不过你知啦，又唔可以食太多嘅种，而且咧营养师就话营养咧最紧要系均衡啊，算啦，
0: 系啦。
1: 同埋咧，你食过量嘅任何一样嘢咧都唔系咁好，而且咧要喐翻下，好似你话斋咧活动翻咁咪会好啲咯。
0: 系啊，同埋一只种咧其实好劲噶吓，有400至700卡路里噶。嗱就讲下啦，如果一个60公斤嘅成年人咧，可能130磅左右啦。
1: 系，
0: 如果你食两只种嘅话咧，你要游水游2.5小时先可以消耗翻佢噶。
1: 唔系啊嘛，
0: 系啊，
1: 有氧运动做4.5小时。
0: 系几辛苦。
1: 如果你唔做运动，我行啦吓，你行7.5小时啦。嗱，听完呢个嗱，听清楚咯，
0: 系
1: 2.5小时游水，
0: 系
1: 有氧运动4.5，
0: 系
1: 7.5小时行，诶，系咁先啊。
0: 即系两只就系咁咯。
1: 咁我一只减半咯，
0: 我食少啲咯，
1: 行3.5小时咯。如果一只两只行7.5小时，
0: 计下数啊，大家要吓。
1: 因为咧糯米咧，佢话叫做支连嘅淀粉啊 ，chain 嗰啲咪支连咁样。 佢唔单止咧系唔容易消化，仲要升糖指数高、哦，咁所以咧有啲人咪话用黑米、紫米、糙米、藜麦啊，系咪啊？嗰啲嚟代替糯米嘅成分，会唔会唔黏嘅咧？佢用椰菜花米
0: 吓，有咁嘅咩吓？椰菜花花椰菜米，我就未试过，未听过可以包种。
1: 咪就系咯，
0: 就咁食我就听过啲人。
1: 嗱，我烚啲椰菜花，
0: 系啦，
1: 剁碎佢扮系饭，
0: 系
1: 我就试过，
0: 唔系啦，但摆落。
1: 边黐噶？
0: 整种啊，真系唔知点啊！
1: 得嘅咩？
0: 系咯，咁啊，咁所以咧就仲有要即系掌握少啲油、少啲盐、少啲糖、多啲纤维嘅原则啦。唔使成唔使戒口嘅，真系要食嘅，因为端午节啊嘛，应下节都要食啲啲嘅。
1: 啱嘅，健康咁样食咧就一年一次。
0: 唔系啊，
1: 冇人叫你搏命食噶，系咪先？
0: 间唔中一只。
1: 唔使惊，唔使惊，我会照食噶，唔理。
0: 系。
2: 1320天气报告，
0: 时间嚟到早上的6:12，今日有阳光，间中是有云的，最高的气温是摄氏21度，而落雨的机会是10%。
1: 今晚有阳光的黄昏时分，而午夜就会天清，最低气温降至12度，没有落雨机会，日落时间9:17。
0: 听日星期六阳光普照，最高的气温是摄氏25度，而落雨的机会就10%。
1: 星期日有阳光，星期一就是多云，间中会见到阳光，去到星期二就是有阳光，间中就会多云，最高气温星期日就是28度，星期日一就24度，星期二就话22度是最高的，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30%。
0: 现时是吹紧北风，风力时速是6公里 ，AM1320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0度，相对的湿度是94%。
2: 1320马路情报，
1: 6:13在 Langley 有架坏了的声马停在1号公路的东行，夹住248街。另外都是 Langley 的事故是撞车了，就是1号公路的东行就夹住216街之后的路段就是有撞车意外的，就是说坏车和撞车意外都是同一个方向的。而今朝早现在时间上早，所以公路和桥梁都未至于是挤塞，只是慢车，请大家留意小心驾驶。
3: 女人各式各样的微型真的叫人难忘，她们眉开眼笑，眉飞色舞，眉来眼去，无需要动用太多面部的肌肉，只需要画上不同形状的眉毛眼妆，就能将心情表露无遗。想要拣选适合自己面型，拓展不同心情，又要够型的眉去衬托你精灵的眼睛，眉目全程你不可不听。由之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院长 Anton 亲自教你眉目全程的妙招。
4: 星期五早上11点新闻后，眉目全程是由由之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赞助播出。
1: 6:15。最近咧，我哋咪有一个人口普查嘅，
0: 系啊系啊。
1: 咁啊，其实好多时咧，除咗呢个人口普查之外咧，平时咧，加拿大统计局咧都有好多新嘅数据嘅。
0: 嗱、
1: 最新咧就有一个数据，佢哋显示乜嘢咧？2025年啊，离开加拿大嘅国人创下历史嘅新高，亦都有超过120,000嘅加拿大人咧，即系用嚟全国咧，系选择移居国外。
0: 咁咧呢个报道亦都讲啦，佢话虽然加拿大人口咧即系外移呢个嘅情况咧前所未见噶。但系咧，当中咧就系好似安大略省咁啦吓，就原来占咗全国啊迁出嘅总数咧，哇一倍，即系50%，
1: 咁一啱先一半咯，
0: 系咯一半咯，
1: 咁而呢个趋势咧就出现咗咧，就系咁啱咁巧咧，因为点解咧？加拿大人面临住屋嘅负担压力开始大啦，系咪？高昂嘅房价，喂以前唔系噶嘛，香港买一层楼过嚟可以买一间又住一间，又出租啊，收租咁噶嘛，
0: 系啊系啊，
1: 咁而咁贵，同埋而家最紧要就系经济唔确定啦，系嘛，不确定性呢啲咁嘅时间咧。加拿大的移民数量亦都要他们在 cut 人数，是不是？所以变成他们不鬼来咯，去澳洲咯，去新加坡咯， 去美国啊咁咯。
0: 嗯，咁数据咧亦都讲啦，佢话2025年咧，全国咧就有120,640人咧移居咗去国外，即系走咗啦。咁、比较系2024年嗰时候咧，就嗰个记录就系点咧？系118,409人啊，咁所以增加咗好多咯，即系走咗好多人咯。
1: 系噶，咁延安省啦、BC 省啦，同埋系亚省咧，呢三个嘅省份咧，基本上就系呢股嘅外移潮最多啦，人比较多啦。咁去旧年咧，尤其是系三个省份咧搬去，你知啦，旧年系2025年。嗰陣時都幾艱難嘅，有一期咧，突然之間又經濟好差啊，又啲屋啊升到叭叭聲啊，咁而2025年，如果計我哋即係安省，安省大過我哋好多啦，咁但係佢哋都有成56,000多人咧係離境，咁即係話差唔多，好似頭先你所講，差唔多近半數噶啦，如果佔全國。
0: 嗯，冇錯啦。咁啊就嗱，雖然咧即係安省個人口嘅數量咧，原來係即係。冠啊，即系最多人噶吓，咁、但系原来咧，亦都系占加拿大总人口大概系39%嘅，咁啊见到啦，哇，走嘅嗰个率咧都真系好高、啊。
1: 虽然我哋 BC 省咧就未及佢系走一半多，但系我哋都唔少啊，都搬走咗20,000多人啦，系咪？你将佢随意啊，我当你系咪啊？当你系随意啊，你都成10,000多人走鬼咗，咁即系话。如果你搬出去的时候，咁你少咗人纳税噶咯，即系话系嘛，即系少10,000多人嘅家庭纳税。咁而且可以话以人均率嚟计咧，原来我哋系全国之冠噶吓。虽然因为点解咧，我哋每100,000人咧就有442人走咁样咯。
0: 哦 ，OK， 系啦，咁咧就系另外咧，原来佢话呢个几乎系全国嘅数值嘅，大概系10,290人嘅两倍。
1: 嗯，
0: 咁亦都系纽芬兰省啊，纽芬兰咧最喺全国最低咧近10倍，即系多过去10倍，
1: 咁犀利
0: 嘅。系咯，走咗好多人啊。
1: 其实如果你话喺加拿大嘅统计局咧都讲咧，我哋喺安省咧就系、移居海外最多的省份咧系安省，即住喺外面的人咧有成56,200多 ，BC 省系25,140多咁咯，
0: 系咯，灰省咧就15,900多，亚省就14,600多，缅省咧就3,112人
1: 嘅
0: 啫噃，
1: 少
0: 啲，系咪少人啊嗰度
1: 吓？可能少啲人啦、啊，系咪？咁但系点解咧会话啲人？即系要搬咧，原因喺边度咧？咁就系又系嗰几样嘢噶啦。嗱，首先，联邦政府大幅降低咗永久居民、临时学生同埋学生临时居民同埋学生嘅签证嘅配额上限之后咧，好啦，2025年加拿大嘅移民人数按年差唔多接近20%嘅减咗，即系19% 乘20% 就20%咯，差唔多。
0: 系啦，咁咧就话嗰个移民啦，较即系旧年啦，亦都放缓咗大概系9%啦。咁呢个咧就话。啊、整体个人口咧，即系流动性就降低咗啦，咁、连流动去加拿大人咧都喺度少咗咯，即系嚟嘅人又少咗咯。
1: 咁所以变咗系联邦又系咁，省又系咁。咁呢个转变咧，令到联邦移民政策变化咧，经济景气又疲软啦，咁啊好多时啲人觉得，唉，都系个前景都好似冇唔系咁明显吓、真系完全唔系好明朗。咁所以点算咧？但系有一样嘢咧，嗰啲专家就话好明确就系咩咧？加国的人口，我哋加拿大人口外流的而家系继续系激增啊！尤其是安省同我哋 BC 省咧，简直系去势汹汹啊，唔系来势，系走啊，搬嚟其他省份啊！咁但系就远超过其他省份嗰啲人搬出去咯。
0: 嗯，系啦，咁佢话呢个趋势咧，大概喺2026年咧，啊，系咪咧会继续咁嘅咧？咁大家要即系观察下啦。咁啊，但系有个最新嘅数据就话啦，佢话越嚟越多嘅加拿大人咧，就而家准备将人生嘅下一个阶段规划去到加拿大境外，
1: 唔知几多翻去养老啊？
0: 系啊系啊，翻翻原居地有啲，
1: 系啊，翻原居地又有。搬去內陸又有
0: 啊！嗰度即係嗰個消費冇咁高啊，
1: 係啦，有啲人就話喺度喺 BC 度做教師嘅，咁佢退休。咁退休咧就搬去 Kelowna 啦，搬去 Okanagan 啊嗰啲咧，佢话喂间屋都平啲啊，佢话 Kelowna 都唔平啦，而家开始升啦，佢哋话，因为好多人撞一啲系 vacation home 咁咧，即系度假咁样去咧咁。不过有时喺内陆又担心喺暑假期间嗰啲山火咧，系嘛，你又系惊嘅，即系烧到你嗰搭嘅，真系唔系讲笑。所以变咗而家啲人都好矛盾嘅。
0: 系啊，
1: 系啊。
0: 栽花种树可以美化环境，陶冶性情，种瓜种菜就可以自给自足，带俾你成功感。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园艺专家同大家讲下喺天气回暖又制水嘅情况下，点样护理花草树木。
5: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Tactic Pest Control、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6: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0: 时间嚟到早上的6:21，咁啊，但系呢段时间咧，即系好多人都考完试啊，预备去旅行噶啦，咁啊，所以呢毕业旅行咧，大家咧都即系吓，即系谂紧去边度玩好咧，咁样谂，原来一啲嘅中高考生咧就可以免费去到即系中国啊，好多个地方嗰个景区嗰度，哇，几好、啊哦，免费去噃，
1: 好啊，好事啊，因为早排咧又话咧有啲地方咧，唔知系咪讲紧中国定边度，话将嗰啲旅游景区咧系费用减啲俾啲游客，我唔记得咗系边度，唔知系咪关唔关中国事？咁其实都好啊，你趁住喺旅游期间咧，可以吸引一啲学生咧，好似诶冇乜钱啊，学生哥系咪未搵钱？咁但系咧，16岁至到20岁嘅用户咧，一啲嘅旅游产品订单咧，原来系增咗35%，咁犀利嘅嗬？咁喂，16岁即系中学毕业啦。20岁仔又未大学毕业噶，系咪啊？啱啱好呢班朋友仔咧，原来18岁，哎，大个仔啦，大个女啦，佢哋啲旅客咧喺今个月咧就一路去到月底咧，啲机票嘅哇，差唔多多咗，增长咗30%。
0: 哇，睇定啦，已经订定啦，已经
1: 系
0: 啦。嗱，其实咧毕业生咧就想点咧？想夏天咧主打可以花费少啲，继续可以去旅行。咁呢个原来今个月即系6月啦，正正系嗰啲毕业生咧，原来有一个叫做即系抢跑捡漏啊！原来我 check 过，原来系嗰啲促销活动嗰啲流行用语嚟嘅。咁、原来呢个咧就非常之好嘅，即系门即系窗口啊！即系呢个段时间啦。
1: 明白。
0: 咁原来个机票同埋嗰个酒店咧，嗰个价钱啊，都较即系比较呢个七月啊，同埋八月啊嗰、那个暑期嗰个高峰咧，平一半以上，50%以上，所以订定先咯。
1: 都好啊，都话晒佢哋未出嚟做嘢，冇乜钱咧，靠屋企吓，即系啊，助下你去旅行啦，咁，所以我觉得佢话唔好荷包唔使痛啊，无痛穷游，
0: 好得意啊！
1: 穷游啊，即系唔系住靓酒店啊，可能啲民宿啊咁样，其实几好啊，呢个几得意啊！咁而喺河南嘅安阳殷墟景区咧，就有人呢株负责人就宣布咧，好啦，应届中考高考生咧，我哋就免费俾你去参观我哋嘅博物馆吓，殷墟嘅宫殿啊、钟庙遗址啊、殷墟皇陵啊呢啲，全部唔使钱啊！香港嘅迪迪迪咧吓咧，迪迪迪啦，主题公园啊，四川嘅雅安蒙顶山景区咧，亦都系几好喎，佢都起码半价或者系7折优惠啲学生哥。
0: 系啦，咁同时咧个铁路嗰部门咧，哇，又想咧即系啲旅客点啊，家庭一家大细咁去啦，一亲子活动啊嘛。咁咧喺星期四起咧，就嗰啲小朋友咧吓。就可以买一个铁路个旅游嗰个票啊，嗰个嘅车票
1: 优惠咯，
0: 系咯，咁啊享受一啲儿童嘅优惠啦，咁啊等大家可以亲下子啦，一起去旅下行啦，咁啊又可以令到经济更加好啦嘛。
1: 其实咧有效期啊，有90日啊都得哦，
0: 几好
1: 啊，
0: 3个月咯。
1: 你起码啲高铁咧平啲啊，俾佢系咪？咁其实我觉得佢哋对呢啲学生哥都几体恤嘅，系嘛？
0: 系
1: 喂，你平时赚咁多，你5日劳动节11假期啊，新年期间啲春节咧，哇！嗰啲赚到你笑啊，咩几多亿人啊？
0: 咁呢啲又可以即系有宣传嘅效益啦，又喺度帮下啲即系人啊，几好啊呢、這个吓。
1: 同埋而家咧，你有咗高铁之后咧，我谂航空公司都少咗生意啊，喺中国里边咧，
0: 系啊，
1: 好快佢哋话而家去咁样，咁所以变咗吓 OK 嘅咁。咁啊，如果大家去到呢个系河北咧。唔知道你有冇機會見到呢一個好搞笑，就係話咧有一啲係喺個大峽谷啊，屏山大峽谷啊咁出名啦。咁就有啲漂流工作人員咧，啲就話啊扮嗰啲黑熊咧嚇走啲遊客咧去走熊嘅，好搞笑咯咁樣。
0: 咁得意啊！
1: 咁
0: 原來
1: 都得
0: 嘅，係啦。咁原來咧就有啲人。佢著曬啲黑紅嘅衫，咁啊，跟住咧匿埋喺邊咧？喺啲漂流嘅河道嗰度，就坐喺嗰個橡皮艇嗰啲遊客咧經過嘅時候咧，咁呢一隻嘢咧嚇，呢只扮黑紅嗰只嘢咧，就會走出嚟撲一聲。 砰一声走出嚟吓佢哋一跳，
1: 衰啊！
0: 哎呀，衰啊！真系吓吓亲人噶，大哥。
1: 系噶，呢个吓定个心脏病啦，咪师傅。
0: 大件事。
1: 同埋咧，佢话希望漂流嘅项目咧融入不一样嘅主题啦。喂，可能佢吓你咧，惊到衰衰样嘅时候影你一张相咧，买翻俾你啊，纪念啊。佢话黑熊嘅扮演者咧，呢个叫阿北北啦。咁佢咧就系负责景区宣传相关工作嘅。初头咧佢就决定安排黑熊咧呢个互动岗位，系希望提升佢哋嗰啲。喂，玩漂流都几惊噶，本身已经咁样系喺度喺度
0: 蹬，
1: 系啊蹬下蹬下咁样噶啦。你仲有只咁嘅嘢喎？
0: 系啦，咁原来呢个黑熊呢件衫咧就网购嘅。咁啊，佢话诶，咁诶呢个阿北北讲话，诶呢件衫咧好似有啲丑样
1: 嘅。
0: 咁咧着落之后，诶几实际喎，啲游客咧嗰啲反应好似几好喎，好开心喎。
1: 喂，唔闹你咪好咯，嗬？
0: 吓吓亲人噶真系。
1: 细佬哥先惊。
0: 系唔系？不过佢咧都有啲讲咧，就系话原来啲小朋友啊或者嗰啲老人家都唔会嘅。佢话原来首先咧佢系踎喺个草丛嗰度静鸡鸡咁，咁咧橡皮艇经过的时候咧，咁佢咪出去吓佢一跳啦。大多数人都会吓到噶，反应过嚟。咁有啲啊调翻转啦，攞支水枪射翻佢，
1: 系啊，
0: 搞咗玩
1: 下，泼水。
0: 跟住佢就话啊，大家都玩得好开心啊，咁样。跟住有啲游客好开心啦，即系好有啲被虐狂啊。佢就
1: 话、
0: 哎呀，感觉咧，哎呀，嗰、那个门票咧，花得值啊，花得值啊，抵啊，抵啊，搞笑啊。
1: 不过我谂佢哋去之前咧，都听闻过有只咁嘅嘢喺度吓你啦，几时系咪先？是即係好似你入去嗰啲鬼屋嗰啲咧，
0: 明知有嘢嚇你
1: 嘅。係啊，即係好似喺啊邊迪士尼咧，佢嗰啲鬼屋咧，啊邊間係咪 Florida 咧？我唔記得咗啦。咁咧，你入去鬼屋嘅時候咧，係有啲真人跑出嚟嚇你嘅，你明唔明啊？咁你先驚啊！你明唔明？佢唔係預先咧嗰啲燈光啊嗰啲彈出嚟嗰啲，
0: 唔係嗰啲，
1: 係真人跑出嚟，
0: 真人先驚喎。
1: 哇！你嚇到你，所以咪有時有啲咧，佢哋話因為點解咧？你係完咗鬼屋之後咧。我想叉只脚落车啦吓，突然之间后边有只僵尸咧，咁哇吓到我，入边唔惊，我出到嚟先惊我，你知唔知啊？有时系咯咁样，即系我觉得佢哋系要有个效果咁咯。我入边好冷静喎，哇出到嚟俾嗰只嘢吓到我啦，跟住我唔知道有人喺我后边啊嘛。
0: 哇好惊！
1: 你知嗰啲车嗰啲讲咩？即系坐车入去咁样兜咁样，你落车系冇嘢噶啦嘛，出咗嚟佢啲后边吓你。
0: 但系佢有冇讲明有呢只嘢就呢个人
1: 冇啊？突然行出嚟吓，
0: 真系会吓死人噶，
1: 跟住吓死我啦！哇佢哋哇！趴啦喺度，系啊，因为你入边唔惊，出到嚟你就脚软咯。所以大家你如果你去河北咧，唔系河南，河北啊，啱啊，河北啊，河北呢个平山大峡谷咧，如果你玩漂流嘅话咧，你遇咗有只黑熊扑出嚟，其实佢系人嚟嘅，唔使惊，大家唔使惊。好啦，咁啊讲到另外咯，早排咧就话喺啲网站上边咧，好多西人学打麻雀啊，话嗰个搜寻话麻雀嗰个玩法好多。啊、原来中国呢有一个叫四个朋友的麻雀馆、哦、是没有人在这里、值班的一个叫棋牌室。
0: 哦，呢、這个得意啊！原来凭住呢个叫线上引流，够线下承接啊，好得意啊！有一张自动嘅麻雀台，有一个智能锁
1: 吓。
0: 咁、原来四年之间咧，哇！大陆咧已经有300多个嘅城市开咗14000间嘅店啊！哇，快过一间嘅叫雪糕同埋餐饮嘅连锁店啊，快过佢啦已经。
1: 喂，其实如果你话咁样，你又冇人看住，你成本低咯。
0: 系咯，
1: 但系租个地方咯，系咪？
0: 系啦，冇错。
1: 佢成功之道咧，呢个叫四个朋友咧，系将人力成本减到最低啦，唔使请人啦。最紧要就系消费嘅时候，你线上锁数码咯，你可以订一个麻雀房，之后就智能打开智能锁啦，就自己打开，同啲 friend 玩完之后咧，咁你又唔使话做啲乜嘢要还房啊，你锁翻佢搞掂。
0: 系啊，咁佢哋话哇，呢、這个四个朋友咧可以做到60元四个钟。咁啊，即系一人咧15元至到20元都好抵玩啦，系咪？咁啊，志在啊，即系社交下、倾下偈咧，又冇人嘈你，咁几好啊！所以吸引好多年轻人咯。
1: 系噶，有啲人就话喂唔错，因为佢平啊嘛，
0: 系啊，
1: 你每个人分大概15元左右，
0: 系啦，
1: 空间你又系一间房，又唔使同人哋一齐见面，唔错啊！呢几个谂头嗰啲人，
0: 冇错，
1: 好嘢，
0: 系。
7: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8: Sally， 你哋53年，我都听到53年噶啦。其实都做得好好啊，个个都中意听。不过诈骗嗰个比较喜欢啲，亦都学到好多嘢。希望你哋越做越好，越做越多人听，对我哋听众都有好大嘅帮助嘅。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1: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经过数个月嘅期待，国际足协世界杯加拿大国内首场赛事星期五会喺多伦多拉开序幕。 今场是加拿大国家队揭幕战，会在东岸时间下午3点，即是温哥华中午12点，由加拿大对波士尼亚黑山。加拿大今届是属于 B 组，除了波士尼亚之外，同组亦都有卡塔尔和瑞士。与温哥华一样，多伦多的 FIFA 世界杯亦都采取封路措施、交通调整和观看派对等的措施。当地的列车亦都会加班行走，部分路段会实施交通管制。另外，多伦多亦都会举行 FIFA 球迷节，持续整个周末。温哥华首场比赛就会在星期六晚9点举行，由 D 组的土耳其对澳洲。联邦绿党正在寻找一位或者两位新的党领来领导该个党，接替 Elizabeth May 美议。绿党会在今个星期经已正式启动了为期5个月的领导人竞选活动。今年的党领竞选将具有意义，因为今次候选人首次可以正式以联合党领身份共同竞选。绿党的网站表示，他们本届正式接受个人候选人或联合党领组合的申请，体现该党长期以来的共享领导、基层民主和合作政治的承诺。候选人必须在7月17日之前报名参加，另外亦都必须在10月14日之前成为绿党党员的公民才可以投票。党员将会透过在11月2日公开网上投票选出新的党领，结果会在11月14日公布。参选人的费用是15,000元，绿党会收取30%的管理费。候选人必须至少收到200名新的党员，其中包括50名青年党员才可以有资格参选。与上次选举一样，候选人必须证明其精通法文和英文，但是原住民申请人可以获得豁免。如果联合党领候选人两个人各自懂得一种官方语言，亦都可以获得豁免。该党将组织至少3场的官方辩论活动，其中一场以英语进行，一场以法文进行，另一场就由加拿大青年绿党理事会去主持。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日在上海揭幕，将放映来自世界各地大约420部电影。在中日关系恶化之下，今届电影节不会播放任何日本电影，亦未有设置介绍最新日本电影的日本电影周，以及未有邀请日籍的评委。过去多届上海电影节都有上映多部日本电影和动画，去年就放映了《新世纪福音战士》，纪念这部人气动画播出30周年。而小田切让主演的《夏日沙上》就获得评委会大奖。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2: 1320天气报告，
0: 时间来到早上的6点33分，今日有阳光间中有云，最高的气温是摄氏21度，落雨机会有10%。
1: 今晚黄昏会有阳光，午夜天清，最低气温降至12度，无落雨机会，日落时间9点17分。
0: 到了明天星期六，阳光普照，最高的气温有摄氏25度，落雨机会有10%。
1: 星期日是有阳光，星期一就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星期二就先有阳光，间中就会有云了。气温方面，星期日就28度，星期一就24度，去到星期二就22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30%。
0: 现时是吹紧北风，风力时速是6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0度，相对的湿度是94%。
12: 1320马路情报。
1: 6点34分，在 Richmond 99号公路的北行夹住是 Stephen Highway 是有部坏车的。而另外 Langley 较早前同大家报过有2宗的事故。首先就是坏了的货柜车的车买停在1号公路的东行夹住248街。第二宗就是撞车，就是1号公路东行夹住刚刚过了216街，也没有任何的其他的事故。今天希望大家小心驾驶。
12: 财经消息，
1: 6点34分，接近35分嘅早上，分别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31.68，报25,767.68；
0: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285.16，报51,124.95。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12.37，报7,406.67。
0: 多伦多综合指数是上升182.79，报34,854.25。
1: 黄金下跌11.5毫，每安士报美金4,201.77。
0: 白银是下跌4.3毫，一安士报美金66.95。
1: 原油下跌2.3每桶，报美金85.39。比特币是下跌265.16，每比特币报美金63,303.76。
0: 跟着亚洲股市收市方面的消息，香港恒生指数是上升 468.81， 报 24718.1。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 44.5， 报 4031.51。
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是上升 27.67， 报 2822.49。
1: 跟着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 0.72， 对欧罗 0.62， 对日元 114.61。
0: 一加元对台币 22.62， 对港元 5.6， 对人民币 4.85， 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3: 求真、严谨、敏锐，
14: 李杰之，
13: 专业、客观、持平，
14: 李杰之，拥有丰富新闻经验的资深传媒人李杰之，秉持多角度思考，不偏不倚，在喧闹的世界中，将复杂的时局拆解得清清楚楚。他的评论有温度，有深度。
13: 逢星期一、三、五早上9:50，知天下事，节目主持李杰之，由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时事关心，同听众一起知天下事。
15: 知天下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6: 带给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1: 6:37，迪丽热巴，哇，简直犀利啦，顶流女星啊，事业如日中天啦，继续咁啊，忙到休息都冇时间嘅佢咧，近日话同大导演陈凯歌个仔阿陈飞宇。秘密有恋情、哦、真的假的、
0: 原来呢有很多证据的、有些证据包括什么呢，两个人呢就曾经呢就是戴好像类似的手链、穿的衣服又同款，另外呢、近一年半、他们的行程去哪里、去日本、韩国、去旅行的地方呢很多都重叠、就是在这里看
1: 完、
0: 在这里看到你拍这里那里又拍这里，就另外呢网友更加、看到呢、就是、陈飞宇在购买一些的、社交平台一些的购物记录，就说跟、迪丽热巴那些成日穿那些衣服的风格、好像的，
1: 网民会很害怕，是的，这
0: 样也看到，
1: 可能穿情侣装、其实有时真的那么巧巧的，
0: 是的，做运动做运动衣服也很正常，就是这么
1: 说。不过呢，如果你说他、我哋咩啊咩咩空穴来风啊，未必无因嘅，系咪？有时啲记者真系会醒嘅，啲网民而家仲咁多人爆料添。嗱，陈飞宇咧早前宣传呢个白日提灯嘅时候咧，曾经喺综艺节目度表示咧，打篮球咧同阿迪丽热巴嘅共同点咧系我的最爱。哎呀，咁当时被认为梗系炒 CP 啦，两个系咪？梗喺度。想多啲人讨论啦，咁啊，点不知咧就开始咧又有好多人又真系果然系又爆料啦，喂，其实佢哋两个秘密恋爱咧系差唔多一年半
0: 嘅、哦，而且咧话吓，话喺上海嗰度同居添，话
1: 啦吓，
0: 跟住话咧系话啫，咁亦话呢个陈飞宇咧直头话，哇，爱女方爱到疯魔啊，即系哇，爱到去屎下咁啊，吓，咁其实咧原来有 fans 有护航咧就话，其实爆料嗰个人咧，原来曾经侵犯过陈飞宇嗰、那个即系隐私权嘅、被罚咧15万嘅人民币噶。咁所以啲人喺度质疑啦，喂，系信唔信得过价咁样咯？
1: 不过喺截稿之前咧，迪丽热巴同埋佢陈飞宇嘅工作室咧都冇作出回应。OK， 嗱，有时啊真系讲多错多嘅，嗰啲工作室系咪啊？你唔好出声，如果真系炸你，你自己估，咪当嗰啲宣传咯，
0: 冇错系咯。
1: 你可能翻出开套戏，佢哋又做一对 CP， 你又唔得咩？系咪？
0: 咁可能诶，迟啲真系好多人都有即系咩？假戏真做啊，或者真戏假做啊，都
1: 好难讲嗬。
0: 系啦系啦。
1: 不过佢话爱女方爱到疯魔，记唔记得嗰阵时阿林峰咧，咪话对吴千语咧好爱好爱好爱，讲咗7次好爱千语 B B 嘅。
0: 啊，点知而家
1: 咪老婆都唔系佢啦，系咪先？系好难讲。娱乐圈咧，我觉得啲明星咧俾啲空间佢哋啦。
0: 即系有时好多嘢都唔好讲得太实咯。
1: 系啊，
0: 系好多嘢会变噶嘛。
1: 啱嘅、不过就点都好啦。
0: 冇错。
1: 不过嗱，呢一个又系啦，从霸道总。总裁变学霸，王晓明咧犀利吓，佢话48岁啦，咁啊以总成绩咧系271.34分咧就系二战上岸， 就话打算咧系录取咧为艺术管理同埋戏剧策划科嘅博士生、哦。
0: 哇，好犀利啊！咁咧，原来咧黄晓明咧曾经好多次喺个受访嘅时候咧就话啦：啊，我想做屋企入边嘅第一个博士。嗯、哇，而家咧即系梦境成真啊！有网民就话啦：哎呀，晓明哥，你今次唔系真系霸种啊，系学霸添、啊，话佢。
1: 其实好多啲明星咧都好想圆梦啦，系咪啊？譬如话某个学历嘅，好想读某啲嘢。喂，而家几多啊？又读心理学，有人话做埋律师，系咪啊？好多啲明星都系咁样。好啊，咁你而家揾到钱啦，咁啊可能一圆自己嘅梦想，系好多人都支持佢嘅。咁佢亦都系以呢个业务课咧89分，仲有复试啦。喂，讲真啦，你咁出名，其实因为最终个名额取录一个人咧而感到好遗憾咁样系落榜，但系面对结果咧，佢就回应一个就我出年再嚟过。
0: 系
1: 你唔会有因为你系明星咧而有咩嘅优惠咯，系咪啊？唔系啊，优惠啊唔会俾佢。咁、我觉得如果你话出年再嚟过，咪出年咯。
0: 嗯，系咁，所以咧一年之后咧，佢终于咧又再报考啦。咁今次咧劲啦，以90.67分咧就进入咗考试，跟住咧就好多嘅即系考试之后又筛选啊，最终咧有5名嘅考生之后咧脱颖而出，所以成功咧就有资格啦，成为一个博士啦。
1: 系叻仔啊，今次吓。咁佢选择咗头先讲过嘅艺术管理同埋系戏剧策划呢方面啦。其实你讲以一个系明星咧，你去到咁上下年纪咧，喂，有几多个真系拍戏拍到80几、90几啊？有好多都有，系咪 ？Anthony Hopkins 嗰啲咁鬼出名嗰啲，系咪系有？但喺中国方面，你知啦，而家嗰啲尤其是女仔先惨啊！我琴日先同陈建邦讲，85小花变咗95小花，而家00俾人取代，00小花系咪越嚟越后生？所以他今次为自己在这方面是好咯，
0: 有些后路咯，始终是始终可能迟些又要做下生意，因为其实黄晓明呢原来他自己都有工作室的，自己有的，所以呢参与很多影视投资的方面，可能这个呢都 是增加自己多些的实力咯，变成第时可以走得更远、
1: 好像古老板那样、有古天乐一
0: 样，有
1: 搞制作，又他不单止是普通港产片，他连那些外国嗰啲动画咧，佢好中意，佢好迷嗰啲漫画噶嘛，
0: 好多嗰啲
1: 系啊，好多嘢，佢好迷漫画。咁有一套又系嗰啲卡通漫画嚟嘅，系啊，唔知系乜嘢，又唔系话好科学嘅，有佢个名嘅，我就系佢投资好多外国都有投资嘅，变咗佢系，因为后面又咪出嚟啲名嘅，
0: 咦，
1: 我边个佢？
0: 哦，原来古老板咁
1: 啊，系啊，所以嗱，呢啲人咪有眼光咯，系咪啊？咁好啦，哇，好耐冇讲呢一位，
0: 系啊系啊，
1: 胡卫中啊，
0: 哇，原来68岁噶啦，
1: 胡卫中系啊系啊。
0: 系啦，咁啊已经68岁，好资深啦吓。咁原来胡卫中咧嗰阵时系从林青霞啦、胡因梦啦、周丹薇啊，佢哋并列呢个叫台湾四大美女啊。咁啊虽然咧即系已经68岁啦，咁但系咧依然咧好优雅啦，好有明星嘅风采啊。
1: 嗯，近年喺香港定居啦，咁佢同个女女咧何家珍咧就住喺一同咧去对啲名人故居啊，即系去探访啲名人故居啊。咁以前啲名人住嗰啲地方啦吓，咁好得意，佢话其中个女咧，原来有一个好亮眼嘅表现，同大家讲下啦。因为咧就带住独生女咧，就去呢个叫做系枕楼公寓，枕头嘅枕，枕楼公寓喺上海嘅，咁就一代歌后周璇啊故居啊，咁亦都喺影片里边咧就分享咧。周璇可以说陪伴住佢自己咧系重要嘅人物嘅，因为嚟自兰州嘅妈妈咧定居台湾之后喺屋企成日都播周璇啲黑胶碟。
0: O K， 咁啊听由细听到大啦，系嘛？咁啊佢啲歌，譬如夜上海啊、天涯歌女呢啲经典咧，哇、成日喺佢个脑海嗰度转下。咁、原来嗰个影片曝光之后，好多网友咧个目光咧就反而喺个胡卫中个女何家珍嘅身上。
1: O K，
0: 话佢都几靓女啊，应该吓。哇，啲五官又靓啦，又好亮丽嘅外形啦，同埋好活跃嘅喎，喺呢个社交平台嗰度。咁但有一个自称是叫什么爱笑的 ESFP 大马模特，即是身形都有少少的，有翻啲身形的。但他是一个作家来的，原来。有个笔名叫做茉莉，即是茉莉花的茉莉，出版过一些个人的诗集，有些时尚的，哇，作下嘢咁啊，都好犀利的噃。
1: 几好，你妈妈是胡卫中，你好多人即容易去认识你啦，系咪先？大明星的女，咁佢陪妈咪去上海咧，佢自己本身都化身一个专属的摄影师啦。负责一些记录旅程的点滴，其实现在讲真的 啲人话网红，你如果做到星二代再做网红就容易好多啦，系咪啊？
0: 冇错。
1: 而家譬如黎耀祥同太太带啲人去边度食嘢，中山啊食乜嘢，你已经好多人睇啦，因为黎耀祥嘛，啲明星效应。咁所以就呢方面，好多人都而家对呢、這个影嘢摆上网咧，都几有兴趣咯，好多人。但系佢最败就系话啲人话佢因为身形比较肥胖少少咧，就俾人哋批评。咁佢又唔系做明星咁，
0: 系啊，冇所谓啫。但系佢自己都唔介意，佢喺社交群体嗰度写住话：肉感系天赋，快乐系选择。就鼓励大家，哎，接纳自己先得噶，欣赏唔同样貌嘅美丽啦。咁
1: 啊，
0: 咁啊，呢个其实令到好多网友咧都有共鸣，支持佢咯。
1: 啊，系你吓，
0: 系啊，你唔使理人
1: 鬼命咩？系咪先？
0: 所以嗰阵时候咧就话嗰啲小朋友咧玩芭比唔系咁好嘅，芭比嗰个身形咪好瘦嘅，咁成日都会觉得嗰啲女仔哇，我第时要好似佢咁瘦先叫靓，
1: 其
0: 实唔系瘦就一定系靓噶嘛。有好多时候我哋成日都话，你肥都唔紧要，健康起码，系啦，咁啊，同埋即系太肥梗系唔好啦，你就可能都会比较即系行就冇咁自如啊，有啲可能有啲慢性疾病嗰啲啦，咁啊 keep 住少少，但系就唔会好似芭比咁瘦咯，
1: 系啊，因为好多时咧，佢哋嗰阵时先同朋友倾开偈咧，佢话我话其实而家咧，唔好刻意去减肥，
0: 系
1: 咪？嗱，你减肥有时，譬如话你而家你随住你个年龄增长，你唔会真系话就话冬令逆令，系你个样唔似啲人，好多人啲话哇，啲明星呢个样唔似，系唔似，但系实际年龄你真系容易跌亲啊，你骨质疏松啊，喂，唔通你七啊几岁你又真系话你仲系27岁啊？
0: 嗰啲衰老嗰啲有少少退化呢啲系真系改变唔到嘅，其实改变唔到。
1: 所以你太瘦咧，嘣一声你一跌咧，冇啲肌肉支撑住行路啊，
0: 所以有少少肉底先
1: 系啦。所以好多可能以前成日一个说话就系、是、咩千金难买老来瘦。嗱，老来瘦咧就唔系话瘦到条柴嗰啲老来瘦，
0: 都有翻啲肉
1: 嘅，超级肥嘅嗰种咯，系咪？即系呢啲人倾开偈咁讲，喂，你唔好以为真系老来瘦成条柴咁样。有时啲人就本身食极都唔肥嘅，系咪？咁似即系你谂下，好多人千祈唔好介意，系咪？少少肉咧，跌一跌咧、
0: 啊，
1: 跌亲个大髀有啲肉，系咪啊？
0: 一蹬亲个 pat pat 咧都顶住啊！
1: 嗰阵时踩黑冰啊，砰一声咪跌低咯。哇！我好彩 pat pat 有啲
0: 有少少肉
1: 顶住下。
0: 系啊，如果唔系就真系跌落啲骨嗰度。
1: 所以呢个胡伟忠个女咧，我系觉得佢好
0: 几好啊，
1: 好有呢个智慧咯，系咪啊
0: ？EQ 好高。
1: 系啊，
0: 系啦，咁啊讲下呢个爱回家啦吓。其实无线嘅呢个王牌嘅处境剧啦，《爱回家之开心速递》咧，哇，原来10周年噶啦，就将会咧画上呢个完美嘅句号啦，会唔播噶啦。咁咧，琴日啊，呢个咧就正式宣布咗有接棒，有个作品咧，原来就叫做全新嘅处境剧，叫咩？都有《爱回家》，叫《爱回家之三代同堂》。糖喎，
1: 系食啲糖
0: 喎，啊好得意啊！原来八月就出嚟噶咯噃。
1: 喂，咁即系话继续有爱回家啦，
0: 改咗啲嘢啫，
1: 啲人啫，系咪？咁由车婉婉啦、吴若希啦，同埋系李欣彤咧，系担正，以亲情啦，同埋世代沟通咧为主轴嘅，都好啊。同时加入啲 AI 冲击啊
0: ，AI
1: 啱啊，系啱听嘅呢啲。重启人生啦，同埋时事嘅卖点嗱，我觉得咧呢个几好，因为咧佢系有一个。同而家現實生活掛鈎的主題，譬如話你三代同堂有很多拗撬啦，係咪啊？女，你冇揸住個電話啦，冇揸住個電腦啦，
0: 嗰啲係一部分嘅嘅啫。
1: 係啦係啦 ，AI 衝擊呢啲啱嘅。
0: 係啊係啊，有啲新嘅嘢嘛。
1: 但係啲人話好可惜，未見阿劉丹叔咯，係咪啊？幾代元老啊，覺得哎呀好可惜啊咁樣咯。
0: 係啦，咁啊車婉婉咧接受訪問嘅時候就話啦：，哎呀劇入邊原來佢扮咩啊？扮吳若希個媽咪啊！咁佢話我唔抗拒㗎嚇，佢話我係喺演戲即係做戲方面咧，我就從來都冇包袱嘅，我做戲啫嘛。是不是同埋呢佢话佢自己又唔系玉女啦吓佢性格呢有啲性格嘅咁佢乜都做㗎我咁样
1: 囉。Okay, 车婉婉个好爽朗囉觉得佢。
0: 係呀
1: 佢同埋佢主持嗰个风格呢好有一套即係阿姐咁行出嚟嘅我觉得佢好 OK 㗎佢真
0: 係。係 OK 㗎
1: 同埋佢唔系话超靓嗰啲人
0: 是
1: 但系问题系
0: 啲性格
1: 嘅好舒服。
0: 係呀係呀。
1: 睇佢好舒服㗎係呀。咁佢话我收到100个短信差唔多原来真系好多人鍾意睇爱回家㗎。嗱，我而家又要做中年好声音，又要拍剧，啲人话你点搞啊？你点照顾家庭啊？
0: 咁佢就喺度笑啦，佢话：哎呀，屋企咧一定甩晒碌噶啦。咁好彩我仔咧啱啱考完试，咁啊，哇，多啲时间啊，多啲机会同佢去下旅行先啦。咁啊，因为呢 个暑假未必咁多机会可以见到我噶啦，咁啊好快就要拍呢个爱回家噶啦，咁啊
1: B B Q 嘛，系啊 B B Q 得意。好啦，蔡思贝话好耐冇讲佢啦，
0: 系啊，
1: 蔡思贝咧就出席呢个世界杯嘅宣传活动啦。哎呀，碧咸去咗香港啊！
0: 哦，真系啊，
1: 系啊，我记得跑马地咧，一喺度讲，唉，碧咸真系又靓仔又有型又亲民咯，啲人喺度写咧，啊，如果美斯啊坐你都傻啦，咁真系佢握手啊，又同人哋。揸住人哋个电话 selfie 啊、
0: ，selfie 啊，
1: 好 nice 啊！我见到嗰啲影片咧，讲开世界杯咧，碧咸咧有个女仔咧就着住吊带裙嘅，就伸只手出嚟叫碧咸咧喺个手度签名。啲人话：咁你点啊？唔洗手啊？跟住另外啲网民话：搵个纹身师傅纹
0: 咗佢，哇！真系值钱啊！呢个纹身
1: 系啊。嗱，不过就今次蔡思贝咧，佢话其实自细都中意陪爸爸睇波，因为爸爸足球迷咯，咁咯。
0: 系啦，咁佢大咗之后咧，都好中意同啲朋友趁下热闹咁啊睇下比赛嘅。除了哇，好多球星好靓仔，头先碧咸啦，好多好几个都好靓仔噶嘛吓，吸引到佢啦。咁佢话啦，哎，其实球赛咧好似一场戏咁嘅，啊，又热血又神奇嘅。咁佢话咧就话，佢话自从咧佢即系拍完阿周星驰个电影《女足》啊，更加对于呢行嘅足球咧好有兴趣咯，因为佢拍噶嘛。
1: 系啊，佢话问到女足咧会唔会成为都市传说咧，佢话应该唔会，因为对呢个导演好有信心，仲透露咧已经完成咗电影嘅配音工作啦。
0: 咁问到父亲节就到咯噃，咁你送啲乜嘢俾爸爸？佢话：我想咧买个签名嘅球衣送俾爸爸，咁啊代替咩咧？飞去美加同埋墨西哥睇世界杯，悭翻唔少噶，因为佢系悭妹嚟噶嘛。
1: 佢成日都搭港铁，
0: 系啊系啊。
1: 回复自由身之后咧，就开始亲自同啲客人开会接 job 咧，亦都透露下半年咧会为音乐剧彩排啦，同埋开拍新戏。感情方面咧就话专注事业啦，就唔心急拍拖，更加落闸啲拒绝追求者咁样咯，系嘛？
0: 系咁啊啊！视帝啊，郭晋安啊，点咧？咁佢原来咧参加呢个高尔夫球嘅慈善赛，戴咗浅色太阳眼镜，原来只左眼咧就俾细菌感染啊，发炎啊，而家每日咧滴眼药水啦，又要药膏啦，咁啊，医生话起码都十日八日先好翻噶，但系唔阻我嚟呢度咧参加呢个慈善比赛咯。
1: 系啊，佢话嗱，父亲节好快到啦，阿女咧每年都会画啲系画嘅风景画。俾佢嘅，咁因为阿仔咧就喺外地升学，咁到时两父子咧就系会用电话倾偈咯。
0: 呢个好方便啦，可以睇到噶啦。喺讲下杨千嬅啦，嗱，杨千嬅咧近日就亮相嘅内地一个综艺节目叫《国乐无双》，系啦，咁咧就唱呢个广东话版嘅《心动》，咁咧就俾内地嗰啲音乐人赞扬，哇，你唱歌好扎实咯，好好听，哇，听到之后咁梗系开心啦。
1: 你谂下，你去外喺内地嗰啲几多嗰啲老师喺度啊？
0: 系啊，嗰啲人唱得很好好嗰啲歌唱比赛，好犀利噶，都唔知系啦。
1: 其实好多时啲人都话啊，啲明星就上去啊，收钱啫，上去收。喂，你收钱之余，你都冇俾人弹到一文不值，好阴功噶嘛，系咪先？
0: 咁佢又赞啦，今次。
1: 系啊，咁佢喺社交网上边咧就上载咗咧同香港歌手黄婉之啦同埋陈小春嘅合照，咁其中咧佢又翘实小春，大家感情好深厚啦。
0: 系另一张咧，佢又翘住边个咧？就个相咧就同阿单依纯啊，同埋刘惜君咧一齐影相，咁咧佢就哎呀。這個呢个真的很感动啊，这个叫星生女队啊，因为那时候他们即在四年前参加这个综艺节目是星生不息啊，那么就两个原来合唱过的。
1: 那他留言呢，他其实呢心动呢是我的心水歌曲来的、好多谢节目组的支持啦，还有填词人的帮助，希望透过歌曲呢令到每个人都珍惜每一次的心动啦，那是释怀每一段的遗憾这样讲、
0: 是啊，唱歌凭歌记忆啊，这个啊挺好。讲下宇宙巨肺啊，邓紫棋啊 ，Jam 啦，嗱，旧年咧八月咧就成为咗第一个登上呢、這个去咗呢个启德主场馆啊，连续开咗五场巡唱嘅华裔女，即系华语女歌手啦、
1: 啊。
0: 哇，嗰阵时候 啊演唱一票难求啊，咁啊，销情啊，口碑都好好、啊。
1: 吓、啊，点不知咧就话佢想九月四号去至到七号咧就重踏呢个启德咧，希望能够翻翻同一个场咧系演出。啊，点不知咧网传咧。就话启德想将呢、這个场地咧系批俾啲大型球赛、
0: ，OK，
1: 请佢食柠檬，
0: 食柠檬啊
1: ，sorry，
0: 哎呀，咁啲 fans 梗系唔开心啦，咁啊，哎呀，索性咧将呢个巡唱咧去边咧，去好近香港嘅，就系、是、深圳一个大运中心嘅体育馆嗰度举行，咁、更加咧就话啦，九月十一号咧至到十月四号啊，半个月嘅档期啊，哇，咁听完之后咧，嗰啲 fans 就好开心啦，佢听闻十二场，不过咧都够打呢个启德块面。你不给我、啊、人家给我、啊、这样可能
1: 体育场应该都不小
0: 的，是啊，不小
1: 的， 其實有時即係點樣講咧？呢啲要為啖氣咯，啲唔係佢，係嗰啲歌迷係咪啊？
0: 同埋有時候可能嗰個檔期真係俾咗人哋咧，又要排期。
1: 咁次次你去實得咩？
0: 係啊係，要排隊啫嘛。
1: 以前紅館就好難
0: 都要啦，係啊係啊。
1: 而家就話易咗啫，有咗契丹
0: 多咗，因為係啦。
1: 頭先我哋咪講周星馳啊蔡思貝嗰個女足嘅
0: 女足。
1: 系啊，咁啊，资深演员咧，如果大家睇到大师兄咧喺少林足球咧，黄一飞咧，嗰时啲人哇，黄一飞都做到明星咧，即系冇乜边个拍唔到戏啊，好好笑啊佢。咁但系令到观众留下深刻嘅印象咧，我最记得佢揸住个吉他，我系铁头功咁样唱到走晒音，好好笑，
0: 好搞笑啊吓。咁啊，其实咧，佢凭住呢个少林足球咧，又攞到埋呢个香港金像奖嘅最佳男配角，所以好劲啊吓。佢虽然咧，即系最后咧，同阿周星驰有啲反目啦。反目收场啦，咁啊，黄一飞就话：，我唔会再同周星驰合作噶啦。不过佢都公开咧，多谢周星驰，佢话佢系奇才嚟噶，我好感激佢啊，咁话咯。
1: 咁而家转战内地发展咧，其实佢都红咗啦，系咪？咁啊，又有一啲片曝光啦，就话佢需要用到电动嘅轮椅咧，系出行吓，电动轮椅。咁見到佢精神飽滿，啲人先至放下心頭大石。佢原來佢趕住去宴會，見到咧，即係見佢喺場內咧，就唔需要靠人扶，都可以自己起身行咧，同大家敬酒。咁真係唔係好差啫？
0: 嗯，係啦。咁原來近年咧，佢長居呢個深圳啊，咁知道佢咧啊都好多成日出一啲商演啦，但係健康又唔係咁好啦。原來喺2009年嘅時候戒咗好多年嘅煙，即係戒煙啊。咁啊體重咧短短嘅幾年咧，哇反彈啊，失控咁反彈，接近50磅，即系重咗50磅，去到200磅，咁加上咧，即系有个骨刺啊，哎呀，原来有骨刺阴公，咁就有困扰啊，咁啊双脚就所以好难行，所以要坐下电动轮椅咯。
1: 系啊，真系惨
0: 啊！系啊，重得滞，嗯。
17: 攻啊攻，快抢攻！2026
18: 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19: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8: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球，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19: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18: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9: 一齐嚟做足球学霸。
20: 刘德豪，这匹鬼马，可称八字有他。
10: 足球冷知识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1: 各位，而家系由张毅。
3: 女人各式各样嘅眉形，真系叫人难忘。佢哋眉开眼笑，眉飞色舞，眉来眼去。无需要动用太多面部的肌肉，只需要画上不同形状的眉毛眼妆，就能将心情表露无遗。想要拣选适合自己面型，拓展不同心情，又要够型的眉去衬托你精灵的眼睛，眉目全程你不可不听。由之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院长 Anton 亲自教你眉目全程的妙招。
4: 星期五早上11点新闻后，眉目全程是由由之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赞助播出。
21: 为你报道最新最丰富的体育资讯，体坛快递。
1: 嗱，犀利啊！我谂体坛快递咧，即系破纪录啦，得翻两分钟讲，因为我特登讲长啲娱乐头条，我唔系讲体育嘅人嚟啊嘛，陈先生唔喺度，咁咧就今日要同大家讲咧，就系喺12点钟今日。就是加拿大對波斯尼亞
0: 啊，好嘢！
1: 我都著咗紅白啦，
0: 係啦，我已經今日著紅白。
1: 咁但係咧就波斯尼亞因為打低咗意大利，搞到意大利今年入唔到，
0: 哦、
1: 所以我希望加拿大隊第二個原因就快啲打低波斯尼亞。
0: 啊、
1: 好嘅，跟住第二場咧就係、是、今晚嘅6点钟咧，就係、是、美國對巴拉圭。咁啊，好多朋友都话可能会捧返美国嘅吓，咁啊，总统先生比较过分少少，即系嗰啲人都系好人嚟嘅，
0: 唔关嗰啲人事嘅，其实系
1: 冇错。我哋支持美国队，我哋啲好兄弟嚟噶嘛，加拿大，希望佢都系珍惜我哋嘅友谊。嗱，总之记住12点钟就系加拿大对呢个波斯尼亚啦，咁同埋系晏昼6点钟咧就系美国对巴拉圭，大家捧场。
0: 嗯。
22: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 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2: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5: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6: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话，
23: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1: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星期六将为温哥华主场进行世界杯赛事的日子，市中心会进入封路的高峰期。温哥华世界杯组委会经已安排 Pacific Boulevard 在体育馆附近长时间关闭，介乎 Cambie 桥出口至 Carroll 街之间会受影响。在星期六同其他温哥华举行7比赛日期间，市中心周边亦会有多条道路封闭，并从两个港列车站步行前往 BC 体育馆的通道亦都会关闭。世界杯筹委会经已发布地图，受影響的地區包括福溪和 Andy Livingstone 公園和周邊大部分區域，以及 BC 體育館附近的路段，部分路段僅限於本地居民及商業車輛通行。另外，上星期開始 Granville 街部分路段經已封路改為步行專用區，增設了擴建的露台、藝術設置、現場音樂表演和適合家庭參與的活動。組委會說，除了部分例外情況之外，步行和輪椅通道將會基本保持暢通，福溪海堤在此期间会保持开放，如有需要会提供指示牌引导公众绕道的路线。另外，在7比赛日，乘客无法从世博线的华埠 Stadium 站和加拿大线 Yeltown Roundhouse 车站前往 BC 体育馆。世博线的乘客需要在明街科学馆落车。在巴士方面，

0: 联网亦会提供专用接驳巴士，其中在赛事期间每日将会增加600班巴士，包括前往太平洋国家展览馆 PNE 的路线和 PNE 世博千禧线港列车之间的接驳巴士。此外，联网亦会增加市中心区域的巴士班次，以配合客流量高峰期。另外，增加后备巴士以应对人流激增和交通状况变化。联网的工作人员将会临时监控客流情况，并根据需要调整。经过数个月的期待，国际足协世界杯加拿大国内首场赛事星期五会在多伦多拉开序幕。今场是加拿大国家队揭幕战，会在东岸时间下午3点，即是温哥华中午12点，由加拿大对波士尼亚黑山。加拿大今届是属于 B 组，除了波士尼亚之外，同组亦都有卡塔尔和瑞士。与温哥华一样，多伦多的 FIFA 世界杯亦都采取封路措施、交通调整和观看派对等的措施。当地的列车亦都会加班行走，部分路段会实施交通管制。另外，多伦多亦都会举行 FIFA 球迷节，持续整个周末。温哥华首场比赛就会在星期六晚9点举行，由 D 组的土耳其对澳洲。一名12岁男童在北温哥华骑电动滑板车被汽车撞到受伤，男童的家长被骑警开违规罚单。北温哥华皇家骑警话，在6月10号下午5点左右，警方接报在 Coward Drive 及 Fairmont Road 附近，一名12岁男童骑电动滑板车时候同一辆汽车相撞，警员同医护人员赶到现场，男孩受轻伤被送往医院。警方话十分庆幸男童并冇严重受伤。警方随后联系到伤者的家长，并因为其家长允许未满16岁以下人士骑电动滑板车，家长被开出罚单，罚109元。警方话一啲不知情的家长为孩子购买咗电动滑板车同电动单车，却并不知道真正理解相关法例。警方经已开始展开数个月的宣传教育活动，并向家长同青少年介绍相关的规则。骑警现时开始进入执法阶段，如果违反规定，会收到违规罚单。警方提醒民众使用电动滑板车的法例规定必须年满16岁，禁止在行人道上行驶，最高时速只限25公里，使用时候必须佩戴安全帽和必须配备前后车灯。警方说这些规定是有原因的，因为防止伤亡事故发生。警员最不愿意看到就是向家长传达子女不幸身亡的噩耗。一家位于中国的家具厂收购了缅省一间创建于1944年的家具公司，总部位于中国的 Moto Motion 匠心家具公司在今年5月收购了缅省一间经营困难的 Pulitzer 家具公司。在3个月之前，该家位于温尼匹的家具制造商曾经投诉加拿大政府在保护本国产业免受亚洲不公平贸易行为侵害做得并不足够。Pulitzer 公司在声明里面说，匠心家具是一家位于中国江苏省的家居设计及制造公司，并经于5月29号收购他们的公司。Pulitzer 总裁 Peter Tellerman 在声明里面说，这笔交易是两家公司长期合作关系的自然伸延。匠心家居一直是 Pulitzer 的供应商，该公司在中国、越南和柬埔寨拥有7000名员工。Pulitzer 创建在1944年，但近年来 Pulitzer 经已被迫关闭多家门市。在2025年8月，缅省省政府向该公司提供了1500万元的贷款担保，用以帮助该公司偿还债务。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希望楼市稳健发展，施政要确保不会大升大跌。他重申，房屋问题是重中之重，有信心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明年左右可以缩短至4.5年。港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访问，回应地价问题的时候说，地价是按市场规律，视乎供求，要确保不会大升大跌。
2: 楼市我希望稳健的发展，我亦都希望用工资的上升、经济的发展导致每个市民的收入都增加，从而楼市的稳定价格令到他自己计到我几时可以就有能力，如果他认为需要买楼他就买楼。曾经我们有一个地产的低谷，那也都带来了一些问题，炒得热的时候有辣椒，低谷的时候取消辣椒，但都要时间去慢慢稳定下来。
1: 李家超重申，房屋问题是重中之重，整体公屋供应量较他上任的时候增加了80%，有信心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达标。
2: 综合轮候时间由6.1年减到最近的4.7年，即是差不多减了1.5年左右。我定的目标就是2027年到我们是4.5年。当然在中间你4.7年你可能会有少少调， 上了市

0: 少有落翻，但整体嚟讲我都有信心。
1: 谈及北都发展，李家超话可能要打破利益藩篱。
0: 有掌声当然好啦，但我哋最中意整体市民利益咧，因为整体嘅利益未必所有人都即时睇到。
1: 李家超总结上任近四年感受嘅时候话，体会到做特首要有使命，无私咁工作，亦都要有承担同埋忧患意识。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2: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系温哥华图瓦臣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八点钟噶，大约系有七成满。之后九点、十点同埋十一点钟咧系九成满噶，十二点打后咧相对位置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晏昼两点钟咧系达到八成半满噶。相反方向方面 ，Swords Bay 翻嚟图瓦臣嘅航线，下一班船系早上八点钟噶，系十分松动。其余航班位置都不算是太过逼的，不过十二点的航班和一点航班呢就是达到八成满，黄昏五点呢就是八成半满，六点也是八成满的。可输比去靓豆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呢是早上的七点三十分完全爆满的，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九点五十分，大约是有七成满。相反方向靓豆回来可输比码头，下一班船呢是早上的八点四十分，大约是有七成半满，其余是十分松动的。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 温哥华早晨，
4: 星期五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农历丙午晚年的4月27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 Linda，
5: 早晨欧永恩听众朋友。喂，陈建邦有讲时间的，时间来到早上的7点09分。大家早晨，
4: 一时间记得8点08分08秒啊，
5: 08秒
4: 跟翻
5: 个搞笑。
4: 今天早上 Mr. Chan 就请假压了回来了，那么 Linda 多谢你，
5: 哎呀
4: 好开心又见到你。
5: 是
4: 那我们呢很多时候呢，你知道女士们呢，刚才我跟 Linda 在咪后倾打波这件事就是最近世界杯了，我自己 是球迷来的，我会看的、很多朋友就说、哎、打波、啊、在学校成日都要打的啦，哎我错了，体育堂我匿埋，我自鬼憎体育堂，即系我对佢系毫无兴趣嘅。一来，但系焗住你要考试嗰排咧，就系考体育咧，咁、你咪考咯。咁就好多时，如果你话睇球赛嘅时候咧，你就会联想到啊，啲人真系勇敢啦，好似譬如 hockey 啦、足球啦，逢亲有龙门嗰啲咧，
5: 哎呀系啊，
4: 我觉得啲龙门好痛嘅，一个波饼散埋嚟，
5: 系因为我哋试过嘛，
4: 系啦，Linda 俾人散个肚，
5: 散个肚，
4: 我啊散背脊，哇痛到咧真
5: 系
4: 好痛。咁跟住我話俾我係做龍門咧，我會避咯，我會閃咯，佢仲成個企喺度接住，唉、哎，我會走啊！
5: 嗰睇佢哋打波咧，直頭嗰陣時候嗰啲咧，唯有係救個波咧，直頭撲落去咧，哇！我見到佢哋即係會唔會傷曬咧？即係陰公，
4: 我成日認住咧，你咪見到佢哋飛嘅，
5: 係啊！
4: 嗱，草地雖然話軟淋淋都會刮噶嘛，
5: 係啊！
4: 你咁樣斜過去，所以佢哋著長袖衫咯，
5: 睇見都痛嘅，
4: 係咪啊？即係咁斜咁樣上，喂！真係凌空搭落地嘅喎，真係好嘢佢。
5: 同埋佢哋咧，即係踢波咧，即係嗰啲。職業球員好勁噶嘛，一個波餅踢埋嚟嗰陣真係痛噶。
4: 你點解埋嚟嗰下幾鬼即係
5: 有風
4: 射咧？
5: 係啊，
4: 哇！嗰啲幾鬼痛啊，撞埋你就咁接埋去，有時攬住成個波，
5: 哇！
4: 掟佢啲胸骨啊、肋骨啊，唔知有冇
5: 散散地嘅可能會
4: 好犀利。所以最近咧，世界盃咧，我真係好欣賞，最欣賞就係嗰個龍門。
5: 嗯，
4: 我成日觉得个龙门咧，即系一来佢守得好啦，系；二来佢好勇敢，
5: 同埋有时候咧，我都觉得龙门都惨惨地嘅。有时你真系接唔到个波咧，又会话人哋：哎呀，点解你接唔到个波啊？
4: 千夫所指啊嘛，
5: 系啊，所以龙门真系唔容易做
4: 嘅。系啊，好多时我哋电视咧，我哋电视望到嗰个龙门。搞错啊！咁都接唔到。
5: 系啊，
4: 喂，其实我琴日都解释俾收哥听，
5: 其实真系
4: 嗰个波嗰个圆圈
5: 系好细嘅，
4: 系好细嘅喺电视度。
5: 但系个龙门后面都好大。
4: Exactly， 同埋你要系跑埋去咧，我哋电视睇个距离咧，同、真实距离系有啲差噶嘛，差别噶嘛。
5: 系啊系啊，
4: 系咪？你以为好近，其实系好远噶。
5: 同埋有时都几难噶嗱，譬如你话个龙门企喺中间，咁、你可以踢左边或者右边噶嘛，
4: 捉落咯，
5: 捉唔到，
4: 系啦，
5: 咁就可能入咗咯。
4: 啲射罚球咪咯，
5: 系啊，
4: 十二码嗰啲咧，
5: 系啊。
4: 弹弓脚扮去右，其实去向左嘅，系咪？
5: 炸鸡衣咁。
4: 系啊，咁所以变咗其实好啊，琴日都好刺激。我琴日就睇咗夜晚嗰场啦，吓、南韩嗰场。
5: 系边个赢啊？
4: 捷克、南韩、南韩，哇，几、开心啊！即系亚洲啦，捧翻亚洲啦，系咪先？我系咁睇嘅，未到我自己中意嗰啲，我就咁睇噶啦，捧亚洲队。 咁但係聽阿陳建邦講話，南韓同日本都好叻噶嘛。咁所以我琴日睇下考緊，但係比捷克入波先嘅喎。所以我就覺得哇，我搞錯啊！又佢勁啲嘅，咁哇好緊湊，尤其是下半場真係好好睇咯。即係佢射門嗰啲命中率咧，其實都幾勁噶。咁我覺得幾好睇咯，嗱，我覺得我得幾好睇咯，即係我起碼即係有啲交代咯，我覺得佢哋唔係求其咁 hea 下 hea 下，但佢哋唔係咯。
5: 我就冇睇，不過咧聽見我哋本台嘅新聞咧就講墨西哥咧，琴日就開幕禮啊嘛，
4: 係
5: 開幕完之後佢哋就贏咗啦，
4: 好犀利啊！
5: 係啊，真係幾開心啊！
4: 其實開心㗎，即係我覺得啊，都係一隊叻嘅波啦，係咪？佢好犀利球隊，咁佢哋喺呢方面，我覺得世界盃係一個。好特別嘅一個日子嚟嘅，但我覺得今年咧，我唔知道你有冇咁嘅感覺。分開三個地方咧，就唔似，唉，唔知硬係以前咪德國啊，真係法國啊，即硬係同一個地方集中啲咧，我會中意啲咯。
5: 而家就分翻開三個，咁會唔會刺激多啲經濟咧？可以去唔同嘅地方嘛？
4: 嗱，你話刺激經濟咧，我又奇怪喎，有啲專家又話啊，我哋以為啊好多人訂房啦，啊原來唔係喎，佢話温哥華咧即係。之前咧，距離我哋就嚟倒數之前咧，原來唔係咁多人訂房，我仲以為爆曬啊，又喺度坐地起價。因為咧，雖然話我哋温哥華係最多人覺得最好啦，做得啦，經濟效益又話好啊，又話氣候比較宜人啦，係咪？同我哋幾個比，但係問題係咧，有個話去到6月1日咧，世界盃第一場喺温哥華，澳洲對土耳其，原來啲入住率咧，啲酒店係57.4%。
5: 哦，係啊。咁少嘅咋？
4: 系咯，
5: 系咯，原来低过咧，即系旧年嘅6月1日咧，都有71.6%啊！即系哇，低咗。
4: 旧年都唔系世界杯嗬，
5: 已经有70几啊？点解咁咧吓？系咯，咁其实咧，仲有啲譬如话啲赛事系点咧？
4: 系
5: 嗱，加拿大对呢个卡塔卡达嘅赛事，嗱6月18日就
4: 系
5: 噶啦吓。
4: 系啊，冇错。
5: 咁咧，原来你嗰个木嗰个酒店嗰个入住率咧，都系50.3% 嘅啫，都系一半嘅，即系有一半都系空嘅。
4: 喂，旧年啊，原来同一日咧73.8%嘅，
5: 低咗三分之一。
4: 嗱，我就喺度谂，会唔会温哥华好多人谂住嚟温哥华玩，譬如夏天啊咁样咧，就哎呀唔好逼啦世界杯啊，唔好嚟逼啦，系啦系啦系啦，会唔会本身啲游客就唔想？即係唔係球迷嗰啲啦嚇，當然係咪啊？如果你係球迷嘅，你唔係買到飛入場，你都想湊下熱鬧噶嘛，感染下呢啲感覺。不過而家我哋目前咧，温哥華咧係14个世界盃主辦城市裏邊。啲酒店入住率已經係叫做最高嘅城市噶啦，
5: 佢話其實咧呢一啲咁嘅即係空房，即係冇人租嘅情況咧，唔罕見噶。佢話咧試過咧，即係話以前啊舉辦一啲好大型嘅國際活動嘅時候，都有呢啲嘅情況嘅。但係咧臨近嗰個賽事比賽嗰個時候，突然之間咧會有突然間好多人訂房嘅喎。好得意嘅喎，
4: 嗰場比賽都係啦，最後嗰日我哋咪收最多 form 嘅，最後截止嘅時候，
5: 我哋猛叫你哋參加，你又唔參加，可能啊今日啦，今日截止嘅啦，
4: 係啊截止，
5: 係啊今日截止，
4: 大家五點前唔該你啊，
5: 係啊急轉啦，大家如果唱得好嘅話，可以提名之後都有獎品㗎，
4: 係啊我都係咁話啦，你提名咗佢先，點都嚇交咗錢，
5: 佢贏咗，係啦冇錯，
4: 你提名淨的佢過去，佢唔肯參，你的佢過去參加，
5: 冇錯
4: 係啊，不過咧就如果你講翻我哋温哥華有7月2日同7月7日嗰啲淘汰賽咧，咁啲人話都明啊嘛，都唔知邊隊啊嘛，係咪中意嗰隊？但係已經 set 咗時間表，都係唔係咁多人訂咧，就有啲奇怪嘅。不過唔緊要，世界盃咧，政府預測咧喺未來5年之內咧，會為我哋加拿大咧帶嚟10亿嘅一個 GDP 成長喎。
5: 哇，咁
4: 幾
5: 好喎！
4: 係
5: 咯，係啦。咁另外咧，亦都有一個幾好嘅信息咧，就係話，其實温哥華已經做好曬準備嘅啦，我哋好多房嘅嚇，歡迎你哋過嚟，早啲計劃你嘅行程啦，咁話啦。
4: 唔錯啊，其實唔緊要啦，都係一個城市咧，等多啲人認識温哥華都係好嘅。
5: 係啊。
3: 1320天气报告，
5: 时间嚟到早上的7:16，今日有阳光，间中是有云，最高的气温是摄氏21度，而落雨的机会就有10%。
4: 今晚黄昏会有阳光，午夜是天清的，最低气温降至12度，没有落雨机会，日落时间9:17。
5: 到了明天星期六，仍然是会阳光普照的，最高的气温是有摄氏25度，落雨的机会有10%。
4: 星期日咧，同埋星期日有阳光，星期一咧就系多云间中有阳光，去到星期二咧就有阳光，但系间中会有云嘅。气温方面咧，星期日就28度，嗱，琴日就话佢30度嘅，咁而家降咗2度啊，最高系28度。咁星期一就系24度，星期二咧就系22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咧系30%。
5: 现时系吹紧北风，风力时速系6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咧系摄氏10度，相对嘅湿度系94%。
3: 1320马路情报。
4: 7:17，较早前在 Richmond 啦，同埋 Langley 嘅事故咧，全部清晒啦。喺 Port Coquitlam 咧，系 Maryhill Bypass 嘅西行咧，夹住 Kingsway 咧，啱啱大概系喺半个钟头前咧就系撞车嘅。咁而另外咧，全部啲公路同桥梁方面亦都要慢车，大家留意小心驾驶。

0: 财经消息。
1: 7:18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86.28，报25,723.38；
2: 道琼斯工业指数去上升151.38，报51,013.3。
1: 点？
2: 51,013？
1: 唔系一毫点？
2: 点一三。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2.12，报7,396.42。
2: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上升206.94，报34,885.15。
1: 黄金下跌19.35，每盎司报美金4,193.74。
2: 白银系下跌7.5，一盎司报美金66.6。
1: 原油下跌0.95，每桶报美金86.76。比特币下跌486.76。每比特币报美金63,082.16。
2: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468.81，报24,718.1。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44.5，报4,031.5。
2: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上升27.67，报2,822.49。
1: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对欧罗0.62，对日元114.61。
2: 一加元对台币22.62，对港元5.6，对人民币4.85，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时事分析，
0: 精准快；
3: 民生议题，
0: 最全面。资深主持吕婉莹凭藉多年新闻历练，放眼天下。在资讯泛滥的年代，你需要一对更敏锐的眼睛，一把更理智的声音，为你拨开云雾，直指关键，只讲重点，不讲废话。
3: 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50，远观天下，节目主持吕婉莹，关注民情，切中时弊，聚焦家国，
0: 远观天下。
4: 远观天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0: 时间来到早上的7:20，大家都知道其实我们列治文实施了第三阶段的用水限制了，不过原来有三个地方那些溪水公园、有些公园都照常开的，有得继续去玩水的。
1: 我就是想那怎么办呢？我哋未讲呢个公园之前咧，讲一讲嗰个喷水嗰下嘢咧，咪弹啲水出嚟嘅。佢话叫啲小朋友啊小心啊，因为咧好多时咧试过一次意外咧，就系话啲细蚊仔咪望住啲窿窿嘅，几时弹水出嚟嘅，喷到只眼啊，系啊，眼球有事啊。嗱，留意啊，叫佢千祈唔好望住嗰啲窿窿啊，你知。噴出嚟有啲勁啲，有啲冇咁勁啊嘛。你睇住一個係噴好高嗰啲咧，你就眼睛有事噶啦，小心啲咯。
0: 係啊，要離遠睇
1: 咯。係啦係啦，離遠你譬如你個踩住你昂高頭，就唔好望低個頭，教佢哋嚇咁樣咯。呢個要我嗰陣時睇過一個意外咧，咁所以特別提醒係啦。咁呢個第三階段嘅用水節制啦，呢個限制咧都好小心，呼籲大家咧就係同埋商户啦、居民啊，全部都係要調整用水習慣，減少户外用水啦。
0: 系啦，咁市府亦都讲啦，佢话因为咧个我哋成日干燥嘅天气啦，同埋咧其实干燥嘅时候咧热咧，啲人咧用水啊用得多啲嘅，同埋我哋嘅积雪量又低咗啦，同埋咧呢个Stanley Park 啊。佢嗰個供水嗰個隧道嗰個工程咧，仲活緊喎，咁所以咧，又要確保即係嗰啲嘅食水供應穩定持續咁樣供應俾大家咯。
1: 總之佢哋咧話明嘅，政府唔會再簽發或者係續期新嘅用水限制豁免許可證啊，全部樹木啊、灌木啊、花卉咧，可以喺任何時間用手動嘅方式係。滴灌系统配备自动关闭的喷嘴都得嘅，咁但系就唔准用洒水器，自动洒水唔得，亦都系唔可以用呢个渗水软管都唔得咁样咯。
0: 系啦，咁另外咧泳池啊、热水池、喷泉呢啲咧，呢啲装饰嘅水景咧，一律唔可以加啲水或者补水入去嘅。咁另外嗰啲车啊、船啊嗰啲，基于安全啦，可能我哋啲窗邋遢啦，咁啲镜啊邋遢啦，车牌嗰啲咧，你可以攞啲水就抹下佢啦吓，其余嗰啲咧你就唔好啦。咁但如果你想洗车嘅话咧，就要去到一啲嘅商业嘅洗车场嗰度洗，
1: 知道
0: 啊？你嘅车道啊、行人道嗰啲，唔好冲啦，唔好冲，由得佢啦。
1: 系啊，咁禁止咧就喺你知啦，喺屋企门口嗰啲 driveway 冇晒啦。嗱，持有营运许可证嘅泳池或者系热水池啊、啲 hot tub 啊嗰啲咧，就可以系进行补水嘅。咁而高尔夫球场同埋运动场咧，已经系可以根据已经核准咗嘅叫做 Water Management Plan 啊，用水管理计划咧，进行必要时候嘅淋水啦吓。咁啊，溪水公园咧，包括系 King George 啊。Canby Community Park 啦，同埋系 Saba Buswell Park， 同埋系 Stephen Community Park 咧，都系 OK 嘅。
2: 一个你熟悉嘅名字，一位你可以信赖嘅地产顾问 Fred Moy 梅家明。无论你买屋或卖屋、投资物业或者土地收购，以及代理楼花预售 ，Fred Moy 梅家明熟悉大温地产市场同埋36年嘅超卓业绩，系你信心嘅保证。如果你有兴趣依家买间 apartment、城市屋或者独立屋，今日就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at Boy 梅家明啦！
3: 哇，冠宝为庆祝开业28周年，凡为顾满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4: 咁咪超抵！班街坊都赞佢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8折，仲全日免茶。
3: 点止啊！冠宝仲有特价皇帝蟹套餐，可以自选3款小菜嘅底食乳猪、龙虾或片皮鸭套餐，亦有出晒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
4: 既然底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夹41街嘅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系3231218。
5: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老板专属策略，生意越大交税越多，要打破赚得多贷得少嘅魔咒。我哋运用全新合法悭税加财富传承，专为老板设计，资深律师为我哋提供有效嘅策略，唔好错过呢一个讲座啦！时间系18号星期四晚上6点半，列志文办公室实体讲座，报名电话604-762-6899。名额非常有限，先到先得。
3: 在大温地区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给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的冷暖气方案，还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 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治文 Jacobs Road 3751号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6: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上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3: 揾老中医司徒直新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6: 点样揾司徒直新老中医啊？
3: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6: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听住 AM1320 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3: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掌人、王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广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6: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3: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伴向前。
6: 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7: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8: 在宋朝的时候，苏州有一位朱进士，平日读儒书，从未听闻过佛法的。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偶然经过苦丘寺，听到佛印禅师讲《金刚经》，刚好讲到四句偈语：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朱进士听完这首偈之后，欣喜万分，他对偈意甚有兴趣，打算将来请教佛印禅师的。有一天午睡，朱进士梦见有一个着青色衫的衙差押着五个人经过他门口。朱进士一时好奇，于是跟着他们走，走了两里几之后，到了一条大街，转入小巷里面一间屋，屋里面有一个厨房，厨房里面有一桶汤。只见这五个人入了去喝汤，朱进士半睡半醒地又想跟着他们一起喝。忽然间，这个青衣牙差大喝一声，说听佛法人不准饮。这一喝将朱进士从梦中惊醒，于是他又很好奇，再沿着梦中的路走去小巷里面，发觉所有景物和梦中一样。朱进士找回那间屋，拍门询问后，这一家人的厨房里面有一只母狗，生了6只小狗，有一只一生出来就死了。朱进士这个时候恍然大悟，原来他喝了汤就会投生为小狗的了。自此之后，朱进士专持金刚经，直到89岁8月的时候，他就遍请亲友回来屋企斋宴。亲友到了之后，他就爬上后院的树枝之间讲了一首偈了：89年朱公，两手劈破虚空，脚踏浮云粉碎，立化菩提树东。讲完这首偈之后，他就去世了。各位，朱进士差点投胎为狗，好在他有善根，听了佛印禅师讲《金刚经》四句偈，种落自己白色田之中，以此善因能够免畜生之胎。如果一失人生，就万劫难回了。所谓人生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此身不向今生道，更向何生道此身。这段实录出自清朝周克服所编的《金刚经持验记》卷下的。
7: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9: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56分播出。
10: 栽花种树可以美化环境，陶冶性情，种瓜种菜就可以自给自足，带给你成功感。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园艺专家同大家讲下喺天气回暖又制水嘅情况下，点样护理花草树木。
11: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虫控、Tactic Pest Control、亚唐通渠赞助播出。
12: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3: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14: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了。

0: 动人嘅歌词勾起你我嘅共鸣，
1: 优美嘅旋律可以编织美丽嘅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至三点，慧妍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嘅中西流行金曲，一齐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妍听音系由八十八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铝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司徒直生主理新威中医诊所、缤纷邮轮、Arthur Services 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圣意食馆赞助播出。
3: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4: Sally， 你哋五廿三年我都听到五廿三年噶啦，其实都做得好好啊，个个都中意听。不过诈骗嗰个比较喜欢啲，亦都学到好多嘢。希望你哋越做越好，越做越多人听，对我哋听众都有好大嘅帮助嘅。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7: 我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一批致力于阻止温哥华白浪队离开温哥华市嘅团体表示，今日星期早前佢哋讨论到其他潜在嘅体育场馆选址。有关消息出现喺温哥华市政府、省府、联邦政府、Musqueam 及 Squamish 原住民部落以及经营 BC Place 省专营机构 Pavco 嘅联合声明中。温哥华职业足球大联盟 MLS 球会自2024年10月起就开始挂牌出售。今年4月，一个由美国亿万富翁支持的财团话有意收购该支球队，并将其迁往拉斯维加斯。球队同市政府之前曾经表示过，他们正在考虑将温哥华东部的喜士顿公园作为建造专业足球场及开发项目的潜在地点。在20年前，白浪队大股东Greg Kerford 曾经希望在 Gastown 附近一个铁路货场上面建造一个私人拥有的海滨体育场，但有关设想最终未能实现。另外，最近关于温哥华市长沈冠健提出将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 MLB 引入温哥华的动议，引发人们对福溪地区可能成为新球场选址的猜测。在今个星期早前，温哥华白浪队及职业足球大联盟 MLS 曾参与一次秘密的会议，前温哥华市长、现任联邦房屋部长罗品逊 Greg Robinson 参与其中。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们正在共同努力确保白浪队在温哥华的未来。联合声明指，会议审查几项积极的进展，包括白浪队增加收入的途径和支持与潜在所有集团接洽的更新版本数据。这是一个包含球队商业营运机密的电子资讯招股说明书。白浪队在星期四发表的声明中重申，温哥华解决方案是他们的首要目标，将继续致力与所有利益相关者合作，以增强吸引可靠本地所有集团的机会。温哥华白浪队二月份曾表示，与同美国一个职业球队相比，白浪队面临$40,000的收入缺口。根据省职业厅长埃尔伦 Rafi Colon 表示，今年在同 BC 体育馆的租赁协议里面给予了白浪队让步，可能会为对方带来超过$2,000,000的收益。一间位于中国的家具厂收购了缅省一间创建于1944年的家具公司，总部位于中国的 Moto Motion 匠心家具公司在今年5月收购了缅省一间经营困难的 Pulitzer 家具公司。在3月之前，该家位于温尼匹的家具制造商曾经投诉加拿大政府在保护本国产业、免受亚洲不公平贸易行为侵害做得并不足够。Pulitzer 公司在声明里面说，匠心家具是一家位于中国江苏省的家居设计及制造公司，并经于5月29日收购他们的公司。Pulitzer 总裁 Peter Tellerman 在声明里面说，这笔交易是两家公司长期合作关系的自然伸延。匠心家居一直是 Pulitzer 的供应商，该公司在中国、越南和柬埔寨拥有7,000名员工。Pulitzer 创建在1944年，但近年来 Pulitzer 经已被迫关闭多家门市。在2025年8月，缅省省政府向该公司提供了$1,500,000的贷款担保，用以帮助该公司偿还债务。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长、中宣部长李书乐表示，中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生存权利和发展权作为首要的基本人权。他又表示，中国坚决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 港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8: 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一连两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说中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生存权和发展权作为首要的基本人权。李书磊又说，和平和安全是享有一切人权的基本前提，一国的安全不能够建立在别国的动荡之上，呼吁各国尊重彼此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丛林法则，并共同遵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今次论坛有来自大约100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多个嘉宾参与。开幕式上亦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提出以全方位推进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保障，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健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保障机制，依法保障人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保障少数民族、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等。行动计划又倡导要推动全球人权治理朝着更公平、公正、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积极参与联合国人权事务，为全球人权事业发展作出中国贡献。香港电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7: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9: 1320天气报告，
10: 早上的7:37，今日有阳光，间中有云，最高的气温是摄氏21度，而落雨机会就有10%。
11: 今晚黄昏会有阳光，午夜天清，最低气温降至12度，没有落雨机会，日落时间9:17。
10: 到了明天周末星期六，阳光普照，最高的气温有摄氏25度，而落雨机会就有10%。
11: 星期日是有阳光，星期一就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星期二就有阳光，间中会多云。气温方面就是星期日就28度最高，星期一就24度，星期二就22度，最高的落雨机会是30%。
10: 现时吹紧北风，风力时速是6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0度，相对的湿度是94%。
9: 1320马路情报。
11: 7:38，在温哥华 West Georgia 南行夹住 Lions Gate 桥，是有工作人员在度维修紧一啲嘢嘅，应该就 repair 咧嗰个地下嗰个大窿嗰啲 pothole 啊，维修紧嘅吓，咁请大家留意。咁而另外咧喺 Port Coquitlam 咧 Mary Q Bypass 嘅西行夹住 Kingsway 咧系有撞车意外嘅，咁就系7:00嘅时候咧，即系大概9:00之前发生嘅。咁而另外咧喺全部啲公路桥梁，包括埋隧道咧，而家系比较多车繁忙，大家留意，小心驾驶。
9: 财经消息，
11: 7:39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13.17，报25,810.18；
10: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151.21，报51,004.9；
1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18.43，报7,412.73；
10: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上升234.07，报34,901.33。
11: 黄金下跌22.8，每安士报美金4,189.51。
10: 白银系下跌8.4，一安士报美金66.5。
11: 原油下跌1.27，每桶报美金86.43。比特币下跌212.32，每比特币兑美金63,356.8。
10: 跟住系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468.81，报24,718.1。
1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44.5，报4,031.51。
1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上升27.67，报2,822.49。
11: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对欧罗0.62，对日元114.61；
10: 一加元对台币22.62，对港元5.6，对人民币4.85。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9: 斯乐兵团，
12: 大气电波作桥梁，百分百清凉，听者有份。斯乐兵团常驻团友
13: 何志迪牧师、
12: 李健达、
13: 张志文、
12: 詹
13: 特约团友仲恩旋律，
12: 嘉宾团友触动心弦。
13: 逢星期日下午四点半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请准时留意收听。
12: 节目内容是由 Hinani Music Ministry 提供。
14: 为你带来每日最新鲜热辣的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11: 7:41接近，首先是来自香港的消息。学校启动危机处理小组，为师生家长支援辅导。涉事女童就读的书院小学部发出通告，获悉该校一名六年级的学生和妈妈不幸离世，全校师生深感悲痛和难过。学校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处理小组，联同教育局和相关的专业机构，全力为受影响的师生和家长提供情绪支援和辅导。
10: 跟着来自香港的消息，海关检30,000件高仿波衫，全是转口外地。海关在过去近2个星期展开代号降门行动，打击同世界杯相关的跨境走私和网售无牌货，破获了34宗的案件，共检获一个230,000件的无牌的货物，包括是球衣、波鞋、手表，货值就总值是达到这个1.56亿元。6个人被捕，当中就检获了无牌的球衣，全部就是转口是外地，就非供应是本地的市场，有80%就是运去美洲的地区。
11: 来自加拿大的消息，加拿大打算禁16岁以下的人士用社交媒体。加拿大政府星期三提出新法案，建议禁止16岁以下的人士使用社交平台，并且要求 AI 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限制有害内容传播。总理卡尼表示，越来越多小朋友是遭受到焦虑、抑郁、自残和剥削的困扰。为保护他们的安全，政府需要确保法律和是与时俱进，跟上科技的发展步伐。
10: 跟着来自加拿大的消息，加拿大宣布数十亿元国家食品战略，旨在平稳物价，重塑供应链。联邦自由党政府宣布一项国家食品战略，目的是令到加拿大人更加容易以更加低的价格买到本地新鲜的蔬果这些食材。据这个报道就说，在11号公布的计划蓝图，主要就是改变加拿大食品的采购、销售、运输和分销模式，从而更好地支持农民、小型独立经营者和消费者。
11: 另外，将加拿大的消息，加拿大邮政宣布是近50万户不再享受上门邮递的服务。有企业表示，这些停送的地址涵盖了全国7个省，一共有37个社区，而邮件将会在2027年改为投递至社区信箱。卑诗省是有81,000个用户是受影响，涉及大温地区内是多个城市。而另外在亚省有56,000个地址是受影响，落点就是 Calgary 和 Edmonton 的。而在新士高沙省、纽宾士域省和缅省各有17,000个的地址是受影响，而485,000个地址在4月份宣布是136,000个地址的基础上新增的。
10: 跟着来自是另一宗的加拿大消息，利率升，就业市场弱，BC 5月的房市低迷，抵押贷款利率上升和劳动力市场疲软，对于BC 省的房屋销售构成压力，尤其是低陆平原的地区。BC 省房地产协会 BC Real Estate Association 就发布了最新的报告，显示5月就透过多重上市服务系统 MLS 进行了的房屋销售量就低于6,800套，比起2025年的同期下降是2%。
11: 跟住是另一宗的加拿大消息，列治文实施第三阶段用水限制，但是3个社区溪水公园是照常开放的。大温地区在星期一是实施第三阶段的用水限制，列治文市呼吁居民和商户节约用水，减少户外用水。而至于溪水公园是有几个地方在列治文是继续开放，包括 King George Canby Community Park、 是 Buswell Sabah Park 和 Sifton 的 Community Park 是继续是有小朋友可以玩水的。
15: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16: 世界上有超过500种的鲨鱼，最小的侏儒灯笼鲨比我们人类的手掌还要短，但是最大的鲸鲨可以长到好像整个校巴那么长。不过存在在地球上数亿年的鲨鱼 数量其实在1970年至2018年间已经是大幅骤降了超过 70% 了。鲨鱼比恐龙还要古老。据化石证据的显示，鲨鱼最早出现在大约4亿5000万年前，而恐龙就大概是2亿3000万年前至2亿4000万年前才出现在地球上。即是说，鲨鱼早在恐龙诞生之前已经在海洋当中漫游了接近2亿年了。鲨鱼不单止比恐龙更加早出现，甚至乎也比树木更加早出现在地球上面。树木出现的时间讲的是3亿6000万年前，而鲨鱼也在地球上面经历了好几次的生物大灭绝了。不过鲨鱼也是世界上最长寿的动物之一，以格陵兰鲨为例，它是地球上最长寿的脊椎动物，平均寿命有272岁，而大部分的格陵兰鲨要去到150岁才为之成年。

0: 足球冷知识，
1: 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0: 主持马丁。
2: 原来根据统计，足球是全球最多人参与的运动之一。全球有数亿人曾经踢过足球，无论在学校操场、街头巷尾，甚至沙滩或者贫民地区，都可以见到足球的踪影。足球之所以咁受欢迎，其中一个最大原因是门槛极低。你不需要专业的装备，一个波甚至一个纸波或者胶樽都可以当一个足球，随时都可以踢。再加上足球讲求团队合作、即时反应和战术思维，令到参与者更加容易投入和产生共鸣。更重要的是，足球可以跨越语言、文化和国界，只要有一个波就可以即时建立连结。这种全球共通的魅力令到足球称为世界语言。所以当你看一场足球比赛，其实不止一场比赛那么简单，更加是一种文化交流和情感的共鸣。
1: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3: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4: 温哥华店游水大壳蚝$2.48一只，新鲜草字肉眼牛扒$13.88一磅，急冻竹丝鸡$4.88一磅，越南珍宝二开椰青$6.88三个，红肉木瓜$1.98一磅，罗马番茄$1.88一磅，金牌急冻去头白虾$10.3包，急冻烟熏鸭胸肉$7.88一盒，阿罗地鹌鹑蛋$3.18一罐，李锦记海鲜酱$3.50一瓶。
3: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八十八超市在温哥华域多里街及49街及 Elliot 街。
5: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六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和160位团友回来都大赞，吃好住好玩得好。
6: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号这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3: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5: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两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6: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5: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7: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餐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售贤起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om。
5: 心喐喐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 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
8: 喂，大师啊，又是我哋啦。
9: 你好，钟 Sir。
8: 又今日我哋讲咩啊？我哋上次未讲完。
9: 上次未讲完啦，买车讲到咁兴起，几开心啊！真系啊。
8: 唔系，其实真系加拿大你车系一个好重要嘅嘢嚟嘅。即系只不过就话你要选择，譬如好多时，特别是啦，你啱啱移民嚟啦，或者你系已经用开车噶啦，或者你系新牌仔啦，系咪你都会牵涉到买卖车嘅问题。咁啊，买卖车其实来来回都系，因为买新车买旧车嘅啫，买新车唔使谂啦，买新车你就去，即系你中意边个牌车边个买。
9: 系啊，争在价钱嘅啫，
8: 争在价钱嘅啫，同埋你
9: 啱拣颜色嘅，
8: 拣配置啦，仲有。咁但系旧车其实好複雜噶喎，你有咩經驗啊？
9: 間舊車我自己咧就會做少少 research 先嘅。首先自己需要邊一類型嘅車啦，你需唔需要話屋企坐四個人啊、五個人啊、經常性啊，或者有冇小朋友成日去運動嘅，你要可能要個窗大啲嘅，你自己考慮曬呢啲先。跟住咧，你就要 set 一個價錢，我可以想使幾多錢嘅。係啦。咁同埋咧，你自己對於機械熟唔熟悉先？如果唔係熟悉嘅，咁你不如買新少少，可能一兩年嘅二手車，咁你可能會蝕少咗第一個 depreciation 咯，第一個折舊通常好犀利噶嘛。
8: 係啊係啊係啊，我聽過有20-30%
9: 嘅，好犀利㗎。
8: 因為你明白點解第一次好多人都唔係好明點解第一新車落地就蝕咁多咧？因為新車落地咧，你最驚你蝕咗好多樣嘢。第一，你蝕咗個税啊，係咪？因為你而家啲車你最平都12% 啦，跟住有15%啦，有廿，最高有廿幾啦，係咪？ 咁同埋你有個 luxury tax 啦，個 10% 啦。咁你其實新車咧一落地就唔見到税錢噶。咁跟住咧，仲有就係、你新車你買新車係好多手續費噶嘛。咁、你手續費又係冇曬
9: 啊。係啊，冇。
8: 咁所以咧，其實咧好簡單講，嗱，我唔好講話去26% 嗰啲，即係150,000以上嘅車先啦。我哋又講緊12% 或者15% 嘅車啦、其實一落地你可能嘅車免唔免20%？
9: 哦，一定噶啦，呢、這個係啊，係同意同意，絕對同意。
8: 咁所以話你如果你買、同樣一個、一個款式嘅車，一個牌子嘅車，如果你可能買一年或者兩年嘅車咧，話咧你可能個價錢可能相差成到20%-30%。
9: 系啊，
8: 系啊，好似我最近有个朋友买呢架车，佢、买咗个都系一年到个车咋，哇！我睇睇佢啊，平咗1/3。
9: 哇！咁咪买到、买到二手嗰个咪好就着数咯。
8: 系啊，咁嗱嗱咁讲，亦都咁讲。其实咧买车，我讲唔好话买车啦，买乜嘢都系讲缘分嘅、即系你好唔好彩揾到件啱你嘅嘢嘅啫，咁样。嗱咁讲，我认为咧买二手车又好。或者買新車就好似頭先話齋啦，你一定係揀你中意嘅品牌啦，你嘅車款啦，
9: 係
8: 咩 option 啦？嘅車要等幾耐啦？因為你車要需要訂噶嘛。咁但係買二手車咧，就其實仲複雜嘅，你唔知道你去買到架咩車嘛？你好多時咧，你會係要要平衡一下自己嘅嗰個 option 嘅。
9: 係啊係啊係啊，有時即係你唔係話真係你想要嗰樣嘢就有嗰樣啊，你可能買二手車買多咗 option 翻嚟，但係冇辦法。
8: 系，
9: 因为个市面上哇真係有呢架喎，而你又觉得哇啱我用喎、
8: 啊。咪同埋喎有啲人讲法喎、二手车譬如 option 嘅话呢、又唔係好值钱㗎喎。
9: 咁係啊。
8: 係啊，即係你多 option 唔係代表你嘅车。
9: 唔係代表一定得㗎，即係
8: 譬如。
9: 係啊，其实第一手车主呢买咁多 option 返嚟呢，你买返出去未必攞得返所有嘅钱㗎。係啊，除非你嗰啲 option 系人都要啦。
8: 哦、咦，我睇你好似好有经验喎。
9: 应该唔够你经验多。
8: 嗱，唔係咁啊！但係講笑還講笑啊，其實我覺得就話咧，頭先都講啦，車係喺我哋呢度係一個必需品嚟嘅。咁但係話買架車係幾貴幾平咧，其實風險由人嘅。只不過就話咧，我哋希望就大家買車之前都要考慮清楚，你係需要乜嘢。頭先你講過啦，譬如你個需要係咩啦，同埋咧究竟係咩時候買啦，我哋上一集講啦，同埋咧你係買嗰個車係同私人買啊，定係？同呢個車行買啦，係個分別
9: 係啊，係啊，係啊。其實咩時機買係最好咧？如果譬如我講買新車咁樣嘅，
8: 嗱，我就做車做好多年啦，我差唔多做咗30年車啦。我認為咧，如果買新車嘅話咧，係通常咧都係幾個時機嘅啫，一係就月末啦，即係月底啦，一係咧就係季度底啦，中間就係年即係呢個 half year 啦，即係半年啦，或者就係年底啦，呢幾個時機嘅啫。因為點解我咁講咧？嗱，因為月尾啦，嗱好。每間公司都係㗎啦，一到月尾之前咧，一定係谷啲車出嚟嘅。OK， 咁啊，因為要你一攞嚟要銷售，要嗰個數字靚啦，係咪？咁所以咩啦？咁你又季度咧，好多時咧，大車行咧，特別是車廠咧，都會好睇季度每一個季度嗰個 KPI。
9: 哦，其實成績表嚟嘅，
8: 成績表嚟嘅，所以咧嗰、個季度咧，大家都想賣多啲車，所以季度底咧係值得買嘅。咁好啦，到呢個半年底啦，點解半年底係一個關鍵呢？因為北美嗰個所謂嗰個 Model Year 啊，即係每個換新車嘅時候咧，都喺半年後發生嘅，即係多數7月8月啦。咁所以咧，半年嗰個拉 quick 咧，就係話希望佢將舊年嘅車賣曬，
9: 即係個年款啦，
8: 係啦，個年款賣曬。咁所以咧，嗰陣時咧，嗰個優惠可能會比較大啲。係
9: 啊，係啊。
8: 嚇，咁好啦，跟住就到年尾啦，咁唔使講啦，
9: 年尾一定係推曬嘅啦，
8: 係啊。咁所以咧，呢個無論係新車與二手車咧，都可能有。都是因為呢啲時間咧會有幫助嘅。
9: 哦，咁大家不妨咧攞呢個貼士啊。
8: 不過咁講，你好似你上一次都咁講啦，都係要睇你想買嘅車係咪當時有咯。因為有時候你等唔到啊嘛，係咪先？即係咁樣樣咯。
9: 尤其是你話如果廠房你個新車嘅話咧，你有時真係自己好中意好中意個 option。而唔係咁多人訂嘅，或者廠方冇訂到，你真係要去 factory order 去做一架俾你㗎嘛？你可能咁要等3-4個月。
8: factory order 咧就冇呢樣嘢。
9: 冇㗎啦，係。
8: 通常咧，頭先我講所謂嘅時機咧，都係講緊佢現貨嘅情況，係啦。如果你 factory order 係另外一個問題，
9: 就冇㗎啦。
8: 喂，講我買車講咁耐啦，喂，不如講下保養啦。喂，而家好多時咧，我睇到好多車嘅保養嗰個時，即係正常保養啦，成日講新車先講啦，好多車都係一年或者半年先做一次㗎喎。
9: 通常而家佢都係 set 一年㗎啦，廠方，因為而家啲機友咧，咁佢就即係做得好好啦，咁咪你知做好多研究啦，咁佢哋 last 得耐啲嘅。
8: 哦，
9: 而家啲 synthetic 嗰啲咧係 last 得耐啲嘅，可以一年嘅。
8: 哦，
9: 咁如果你話唔係好高米數，你話幾萬嘅，咁啊梗係唔得啦。
8: 係，
9: 咁如果你話萬領咧，佢都可以一年一次嘅。
8: 喂，但有啲，而且我聽講有啲咧，譬如因為嗱，我而家講緊係內燃機嘅車啦，電油車啦，講緊呢個。 咁但係有啲佢哋話咧，哇！連嗰、那個有啲油咧，有啲油咧係唔需要，譬如好似波箱油咁樣，你架車差唔多係完全唔使換嘅喎，係咪真定假㗎？
9: 佢話就 lifetime， 但我自己本身都唔信呢樣嘢咯，因為你始終有磨損，有磨損出嚟嗰啲油咧，你都會污糟咗㗎嘛。
8: 係啊，
9: 你會見到咧，即係你如果相熟嘅師傅可以俾你睇嘅，你換咗啲波箱油出嚟咧，或者解油都得啦。佢你可以睇到有啲金屬嘅，有啲好 fine 嘅金屬嘅，有時都會見到嘅，係、啊。如果你話大塊嗰啲咧，有啲人比較認真啲嘅，佢真係攞嚟研究嘅，攞換出嚟嗰啲油咧、哦。如果係大塊嗰啲，即係證明你入邊咧個波箱咧已經開始有問題啦。
8: 哦，喂，咁又另外咧，而家其實好多車廠咧，我哋都成日有時聽新聞都有講啦，某隻車或者某個車廠嘅車咧、都要做一啲 recall 啊。
9: recall
8: 係啊，咁其實係咩原因咧？點解咁多車 recall 咧？
9: 喂，其實就有啲人驚嘅，一聽到哇有廠有回收喎，好驚咯。其實唔使驚嘅，其實好多時即係我諗，即係基本上每一架車都有 recall 嘅、
8: 哦，
9: 其實係政府規定佢嘅。如果安全有問題嘅話咧，做廠方咧係一定要做一個 recall 出嚟咧，係補修翻佢嘅。係去到好多年嘅，唔定七八年嘅嘅、哦、車，佢都要負責翻嘅。
8: 哦，其實咁係好事嚟嘅喎，即係其實廠方係對佢個產品咧係有一個支持，有一個支持力度。
9: 即係如果佢發現啲用家有問題嘅話咧，好多人投訴啊，咁佢攞去再研究過，哦，原來真係我哋做得唔啱嘅，做得唔好嘅，佢會做一個 recall 出嚟幫你整翻好佢。
8: 咁即係如果我哋收到如果有呢啲嘅信息嘅話咧、譬如廠方我 send 信件俾我哋咧，或者通知我哋咧，我哋應該立刻去正視呢
9: 啲。係啊，即刻去 make appointment 去你個維修部約一個時間俾佢 check 咗，俾佢做咗佢咯。
8: 哦，咁其實好事嚟嘅、不過咧，我都睇到咧，而家好多時咧，啲車就話咧啊，一年先換一次機油啊，成。不過有其實有中間都有一啲唔同嘅，譬如因為而家好多車咧，因為佢要講求個效率啊，以前咧可能要好大嘅功率，好大嘅車嗰個公升數量，你先可以有咁大嘅馬力。而家多數都行渦輪增壓啦，
9: 係啊，
8: 咁但係其實渦輪增壓咧，好多車咧都有燒機油嘅問題，你冇接觸過呢間嘢？
9: 依、這個咧我都聽講過嘅，就算係冇渦輪增壓咧，而家有啲車，譬如歐洲有一個品牌咧，其實都係預咗佢會燒油嘅、哦，可能到某一段時間咧，可能你要入一個
8: 要
9: 一個 call，
8: 其實都係正常嘅，係咪？
9: 正常嘅，其實佢已經係設計咗係呢個正常損耗嚟嘅，因為而家啲機油咧係佢比較用得稀啲。
8: 哦，
9: 咁变咗可能会烧嘅机会会多啲。
8: 喂，我哋嗱，大师，今日差唔多啦、我哋机油嘅问题，下次再讲好嘛？
9: 好啊
8: ，OK， 好，多谢大家 ，OK， 拜拜。
10: 无论你中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系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柱年华卡拉 OK 大赛。
11: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10: 如果你身边嘅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佢哋参加。一旦胜出，你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11: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昼5点，查询6042631320。
10: 系时候喺你屋企嘅摆设加多一座奖杯。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ut Pin Paddy, Kao Chan Kao Chan, Wa Kyu Ji Sing, Sun Man Bodo.
2: Yun Dong Guan Bo Jai Joke, Sum Ling Gai Tong.
3: 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五十七分到一点钟，
4: 小故事大道理，
3: 尽在心灵鸡汤。
5: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经过数个月嘅期待，国际足协世界杯加拿大国内首场赛事星期五会喺多伦多拉开序幕。今场是加拿大国家队揭幕战，会在东岸时间下午三点钟，即是温哥华中午十二点钟，由加拿大对波士尼亚黑山。加拿大今届是属于 B 组，除了波士尼亚之外，同组亦都有卡塔尔和瑞士。与温哥华一样，多伦多的 FIFA 世界杯亦都采取封路措施、交通调整和观看派对等的措施。当地的列车亦都会加班行走，部分路段会实施交通管制。另外，多伦多亦都会举行 FIFA 球迷节，持续整个周末。温哥华首场比赛就会在星期六晚九点举行，由 D 组的土耳其对澳洲。星期六将为温哥华主场进行世界杯赛事的日子，市中心会进入封路的高峰期。温哥华世界杯组委会经已安排 Pacific Boulevard 在体育馆附近长时间关闭，介乎 Cambie 桥出口至 Carroll 街之间会受影响。在星期六同其他温哥华举行七个比赛日期间，市中心周边亦会有多条道路封闭，并从两个港列车站步行前往 BC 体育馆的通道亦都会关闭。世界杯筹委会经已发布地图，受影响的地区包括福溪和 Andy Livingstone 公园和周边大

0: 打引导公众绕道的路线。另外在七个比赛日，乘客无法从西北线的华埠 Stadium 站和加拿大线 Yeltown Roundhouse 车站前往 BC 体育馆。西北线的乘客需要在明街科学馆落车。在巴士方面，运输联网推出配套赛事交通安排，为球迷、游客和居民提供便利的出行服务。因为在 BC Place 体育馆附近实施的临时封路及交通管制措施，公共运输系统会成为公众前往 BC Place 体育馆和温哥华 FIFA 球迷节活动最可行的方式。联网将会调整全套运输系统服务。为满足需求，联网会大幅增加巴士班次，并加派前线员工疏导人流，保障安全和确保有效的出行模式。除了增加巴士班次之外，联网亦会提供专用接驳巴士，其中在赛事期间每日将会增加600班巴士，包括前往太平洋国家展览馆 PNE 的路线和 PNE 世博千禧线港列车之间的接驳巴士。此外，联网亦会增加市中心区域的巴士班次，以配合客流量高峰期。另外，增加后备巴士以应对人流激增和交通状况变化。联网的工作人员将会临时监控客流情况，并根据需要调整。联邦绿党正在寻找一位或者两位新的党领来领导该个党，接替 Elizabeth May 美议。绿党会在今个星期经已正式启动了为期五个月的领导人竞选活动。今年的党领竞选将具有意义，因为今次候选人首次可以正式以联合党领身份共同竞选。绿党的网站表示，他们本届正式接受个人候选人或联合党领组合的申请，体现该党长期以来的共享领导、基层民主和合作政治的承诺。候选人必须在7月17日之前报名参加，另外也必须在10月14日之前成为绿党党员的公民才可以投票。党员将会透过在11月2号公开网上投票选出新的党领，结果会在11月14号公布。参选人的费用是$15,000，绿党会收取30%的管理费。候选人必须至少收到200名新的党员，其中包括50名青年党员才可以有资格参选。与上次选举一样，候选人必须证明其精通法文和英文，但是原住民申请人可以获得豁免。如果联合党领候选人两个人各自懂得一种官方语言，亦都可以获得豁免。该党将组织至少三场的官方辩论活动，其中一场以英语进行，一场以法文进行，另一场就由加拿大青年绿党理事会去主持。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威胁猛烈攻击伊朗，摧毁对方的军事防御攻击力量和全面控制伊朗的石油及天然气市场，不过他在几个小时之后收回决定，并经已宣称与伊朗达成重大协议，甚至可能在本周末可以签署。特朗普更形容经已结束与伊朗的战争。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至今尚未与美国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伊朗不会在红线问题上妥协。港台记者刘景辉报道。
1: 过去一日，美伊战事的消息繁风，先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本港时间星期四晚美股开市之前，在社交平台发出的这篇贴文讲起。贴文的内容是美国会在当晚猛烈攻击伊朗，令对方海军、空军等所有防御能力以及大部分攻击力量消失，在不久将来会占领伊朗的哈尔克岛和其他石油基建，全面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就好像美国对委内瑞拉所做那样。但是局势发展之后急转弯，这篇贴文发出之后大约五个钟头，特朗普又发出新一篇贴文，他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经提交到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决定取消原定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攻击和轰炸计划，相关讨论和最终要点已获得美国、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等各方同意。特朗普又补充，可能在周末在欧洲签署协议，他不会亲身赴会，会派副总统曼斯出席。特朗普又说，据他所知，伊朗最高领袖穆迪塔巴已经批准与美国的协议，协议一经签署，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会正式恢复开通。他其后同佐治亚州副州长琼斯的电话通话里面更加形容已经结束与伊朗的战争。不过伊朗方面的讲法和特朗普并不一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到现在尚未就协议和美国达成最终结论，相关事宜尚未敲定，外界针对协议传出的讲法只是猜测，伊朗不会在红线问题上面妥协。伊朗又指美国不断改变立场，令到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变得更加动荡。香港电台记者刘景辉报道。
0: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华盛顿去到维托。

0: Swordsw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9点噶，达到系70%满。上唔到呢班船咧，要等10点，达到90%满噶。11点亦都系90%满。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噶，不过公众需要留意啊。2点嘅航班咧达到80%满噶。相反方向由 Swordsway 翻嚟 Tuasson 嘅航线，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9点，大约系有60%满。其余位置大致系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咧，12点和1点咧，差唔多系近80%满噶。今晚5点咧，更加系90%满。赫舒比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9点50分，大约系有80%满。再下一班等到12点10分咧，大约系有70%满噶。其余位置咧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 ，Langdale 翻嚟赫舒比嘅航线，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8点40分，完全爆满噶啦。再下一班要等到11点，大约系有60%满。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温哥华早晨，
2: 星期五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6月12日，农历丙午晚年的4月27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 Linda，
3: 早晨欧永恩，听众朋友，时间来到早上的8点09分，大家早晨，
2: 早晨早晨。今早早呢、Mr. Chan 就请假，晏就回来了，
3: 咁
2: 多谢 Linda 帮手，唔该晒，
3: 唔好客气。
2: 咁好多朋友呢就话而家啊，我哋头先都提过呢，第三阶段制水啦，
3: 系啊，
2: 系咪咁跟住又会有好多、世界杯啦，呢排真系好多事发生咯，
3: 系啊。系啦，我哋咁好多事发生啦，不如讲下咧，呢个几得意啊！嗱，我哋食嘢而家都知啊，食嘢都好贵噶，系咪啊？吓，咁原来咧就有啲人啦，即系一齐啊去开 party 啦，一个聚会啦，有一个问题好得意，佢话啊，我系咪应该咧平均分账？即系譬如我10个人就张张单就除十，咁一人分一啲咁。但系呢个咁嘅情况咧，有啲人咧就话公平，有啲人又话唔公平咁。
2: 嗱，而家如果我讲唐餐啦，唐餐啦，你每一碟餸你都有夹嘅，你一定要系分嘅，系咪？你一定要成张单就除10个人咁先算啦。但系如果咧譬如话你系西餐嘅。系啦，多数西餐咧就系话或者茶餐厅啊点样咧，你自己嗰份你咪俾翻嗰份钱咯，好醒目噶啦。佢哋嗰啲餐厅噶嘛，系咪分单啊？你哋咪分单啊咁。因为点解我哋讲呢个话题呢？因为有人咧就食咗成呢张台啦吓，食咗成差唔多1000蚊美金。
3: 哦，
2: 但系呢个女仔咧，佢只不过咧系食咗好少部分嘅啫。咁佢系叫咗一份23蚊嘅意粉，同埋10蚊嘅无酒精饮品啦吓。但系呢班人咧就话又海鲜拼盘啊，又肉类拼盘啊，又前菜啊，咁又即系头盘啊，又会有呢个甜品啊，仲有好多人叫咗20蚊杯嘅鸡尾酒、啊。
3: 哦，
2: 咁呢个女仔点解啲人话要分单，即系要夹其中一份咧1000蚊里边咁咯？
3: 因为点解咧？原来咧就呢个聚会咧有一个人点餐嘅，
2: 系啊，
3: 咁点餐嗰人点完餐之后咧，佢啊用自己嗰张卡嚟到碌卡，
2: 系
3: 碌完之后咧食剩嗰啲嘢咧，佢自己包走晒。咁、几日之后咧，话个寿星公咧就通知大家啦，唔该，连嗰啲嘅食嘢嘅钱加埋小费超过咗1000蚊，唔该每个人要俾155美金喎。
2: 咪就系咯，咁佢话嗱。面对要求平均分摊呢个账单咧，呢、这个女仔咧就话我冇有乜理由要我咁样俾啊！我加23蚊意粉，
3: 系啦，
2: 同埋10蚊杯嘢，33蚊，我俾够你43蚊，系咪啊？我50蚊都唔使啦，俾够你50，要我俾150蚊冇理由啫，包埋 tips 都唔使咁啫，系嘛？咁但系后嚟寿星公啦，啊好啦好啊，咁你俾100蚊啦，都唔公平啊！佢话
3: 系啊系啦，咁佢又话哎呀，其实咧我都冇同意话啊，你点啲咩餐噶嘛，我净系食嗰两样嘢啫。是
2: 是
3: 我又冇饮酒，咁啊冇食其他嘢，咁但系咧我又要分埋你哋叫食嗰嗰啲嘢嘅消费，咁所以觉得好唔公平咯。其实系唔公平，
2: 咪就系咯。咁仲要喂你生日啫嘛，系咪啊？系咪人哋一齐同你一夹钱请你食嘢已经好开心啦，大家。但你会唔会咁样唔系咁公平？佢就将呢件事件咧摆咗去上网同人分享，系咪？咁就话系咪唔应该咧？我相信有啲人都有唔同嘅意见嘅。有佢话咧，如果事前冇取得大家同意，就唔应该由某个人嚟全数点餐啦，系咪先咁咯？
3: 系啦。咁所以咧就话啊，大家如果分账呢样嘢，所以大家都即系议论纷纷啦。咁不过其实咧，好多人咧都会话我哋即系譬如同人庆祝生日嘅时候咧，通常咧我哋都系所有嘅朋友。 友咧就负担啊寿星公寿星仔嗰个嘅钱，即系俾埋佢份钱。
2: 系啊系啊。
3: 咁啊，其他嗰啲咧，我哋就其实都要。是不是其实都要分的呢，
2: 其实因为这样做，譬如 你吃唐餐先算、中国人的送菜就叫很多碟，你碟碟都夹的，你绝对应该是给钱，是不是？
3: 没错。
2: 譬如说我是吃素的，咁有啲人都明白，哦，咁你唔使夹，你只系叫碟素食俾你，
3: 自己食嘅，
2: 系咪？你自己食 ，OK， 咁咪得咯，咁咪公平咯。
3: 系，
2: 如果你话系食西餐嘅，你咪俾自己嗰份，再将寿星公嗰份除开，譬如六个人同你一齐嘅，唔计寿星公，譬如七个人食饭，系寿星公唔计啦，咪计六个咯。
3: 系，
2: 咁你咪六个人除啊寿星公嗰碟，再 on top 俾几多
3: 钱？即系请啊寿星公啦，
2: 咁咪公平咯。
3: 系咯，
2: 喂，如果我叫个牛扒，我个牛扒五六十蚊嘅，你求其叫个 salad 吓二三十蚊嘅，咁都唔公平，我冇理由分埋我牛扒单要。你俾嘛，
3: 系
2: 嘛，咁即系啲人咁谂咯。
3: 咁所以佢哋就话：，唉，我哋会唔会之前咧叫餐嘅时候咧，同问下人先？
2: 嗱、
3: 啊，如果咁样叫嘅好唔好啊？
2: 教训嚟
3: 嘅，系啦，冇错啦。因为始终即系要我同意，我先会即系俾钱噶嘛，起码
2: 可能佢条气又唔顺，寿星公包晒啲嘢翻屋企咧。咁跟住就，因为其实咧，有啲人就话，随住系出去食嘢嘅成本上升啦，咁同埋好多人都话：，咦，好方便啫嘛。譬如啲人，我听过隔篱台咧西人嗰啲餐厅就。你哋系咪 split 啊 ？split
3: 嘅
2: bill 啊？系咪自己俾翻自己嗰份？
3: 会问噶，
2: 好简单啫嘛。揸个机牌嚟，哦 ，Linda 食咗$56，咁啊俾你，咁啊加贴士你自己事。啊 ，Jacqueline 食咗$54，咁啊逐个佢唔介意噶。
3: 吓，
2: 但系有啲餐厅咧，就我睇过嗰张写住咧，每一台唔可以 split 多过三个人。
3: 哦，
2: 即系三份餐你唔可以 split 多过三份咁样咯。
3: 哦，
2: 咁样讲吓，咁我觉得咁我同你咪黐埋一齐俾咯，咪俾翻钱你咁啫嘛。
3: 都公平嘅其实。
2: 系啊系啊，
3: 系啦、
2: 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呢方面。而家系听到呢个讲法，我哋就旁观者清啫，系咪咁咯吓？
4: 1320天气报告。
3: 来到早上的8:14，今天有阳光间中有云，最高的气温是摄氏21度，落雨机会有10%。
2: 今晚黄昏有阳光，午夜是天清，最低气温降至12度，没有落雨机会，日落时间9:17。
3: 明天星期六阳光普照，最高的气温有摄氏的25度，落雨机会有10%。
2: 星期日有阳光，星期一就多云，间中见到阳光，去到星期二就有阳光，但间中会有云。气温方面，星期日就最高28度，星期一最高24度，去到星期二最高就是22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30%。
3: 现时吹紧北风，风力时速是2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5度，相对的湿度是74%。
4: 1320马路情报。
2: 8:15，在 Maple Ridge Lowheed Highway 的东行夹着 Dundee Trunk Road 是有撞车意外的，刚刚两分钟前的事。而 Langley 在 Douglas Crescent 双方向夹着206街亦都在大概10分钟前是撞车。西湾是有整路工程的维修工程来的， Marine Drive 的东行夹着 Taylor Way 和 Landscape Queue。而 Richmond 是有撞车意外的，地点就是 Westminster Highway 是西行方向夹着 Shell Road 的。咁而喺 Port Coquitlam 咧 ，Maryhill Bypass 嘅西行咧，夹住 Kingsway 咧系有交通意外。而除此之外咧，全部公路同桥梁方面咧都系比较车多繁忙，大家留意小心驾驶。
4: 财经消息。
2: 8:16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18.29，报25,685.37。
3: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175.83，报51,024.58。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6.19，报7,388.11。
3: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上升213.33，报34,874.95。
2: 黄金下跌32.3，每盎司报美金4,180.43。
3: 白银系下跌1.06，一盎司报美金66.29。
2: 原油下跌1.18，每桶报美金86.61。而比特币咧系。等先，比特币要 update 下先。比特币咧，等 ，sorry 啊，唔好意思，系头先啱线系升嘅，跌嘅，而家突然之间变咗升，系升764.96，报64,333.9。
3: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468.81，报24,718.1。
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44.5，报4031.51。
3: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上升27.67，报2822.49。
2: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对欧罗0.62，对日元114.61。
3: 一加元对台币22.62，对港元5.6，对人民币4.85。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5: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30，时事风云。
6: 我系四点半钟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鉴文。加拿大投资举办世界杯，系咪入咗一球乌龙波？尽管世界杯有望带嚟巨大嘅经济效益，但民调显示，温哥华同大多伦多嘅大多数居民认为世界杯比赛唔值得耗费公共资金。点解两个城市嘅居民有咁嘅睇法呢？而你又点睇？世界杯琴日喺墨西哥揭幕，温哥华列治文 Burnaby 都有举办世界杯相关嘅活动。你又会点样同朋友一齐感受世界杯嘅气氛？今日四点半钟，我会同嘉宾主持姚崇英先生以及陈开心小姐讨论呢个话题。欢迎听众喺节目时段内打6042671320加入讨论。
7: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 8:19，很多朋友就话咧，就听过啲人话药房好多时咧就话将啲咳药水咧系收埋嘅，摆埋嘅，有啲成分比较轻啲嘅咧就摆喺 counter。如果勁啲嗰啲咧，但又唔使醫生開嘅咧，就擺埋邊嘅藥劑師嗰度嘅。你有冇留意呢樣嘢啊？
3: 應該係嘅，
2: 係啊，因為咧，我見過有啲人咧就話介紹咗某啲咳藥水咧，我問咦，我你有冇呢一隻咳藥水？啊，有擺咗喺後邊嘅，即係我諗佢係濃度高啲，
3: 係
2: 勁啲。因為嗰時成日啲人話香港咪飲咳藥水嘅，當毒品咁樣飲啦，係咪？即係好似上癮啊嗰啲咁嘅嘢。咁但係其實原來飲咳藥水咧，嗰時曾經試過有個auntie咧，佢就話。哎呀死了，今早早唔记得饮添，一阵间饮翻 double 份量，我哋咪制啊！哎、我啲傻啊！你咁样就系冇制添啊！你吞一粒药丸，啊唔记得咗成日吞够两粒，哇唔掂噶，唔好咁样谂
3: double 咗啦，真系
2: 真系有人咁谂噶。嗱，最近咧睇到啲消息咧，就系、话有一名女士，佢今年就65岁，因为咳咗好鬼耐啦吓，又感冒啊又剩啦。咁除咗咧系开有啲嘅感冒药，医生开俾佢咧，佢自行又再去到啲药房买咳药水咧，谂住加强治疗啦。on top 咁样啦，
3: 系咁冇谂过咧，其实两日啫，短短两日，竟然咧性情大变，哇！连续几日就瞓唔到觉啦，诶，瞓唔到觉点咧？打俾啲亲戚朋友倾偈啦。咁啲家人话：，喂，系咪撞咗邪啊？受咗咩刺激啊？快啲带佢睇医生啦！咁啊，诊断佢咧，发现到原来感冒药可能入边咧有一啲嘅成分啊，叫做右美沙芬啊，啊呢个成分咧，原来诱发一啲嘅药物啊，有啲轻躁。症喎、
2: 啊，
3: 即係狂躁症，
2: 係啊係啊係啊，輕度啊，哇嚇有啲咁嘅事。佢話咧，佢原本個性係好穩重嘅、生活好規律，點不知睇完醫生之後咧、異常興奮，講嘢速度好快。喂，我唔食得啊嗰啲。
3: 听不到啊！而家快到
2: 嘅，有啲人唔可以或者已经话我讲嘢快，我逐食咗入鼻，咁咧就思绪系好跳跃，即系所谓跳跃就系话突然之间讲嗰下咧跳去第二度咁样，唔知讲啲乜，连续几个星期。冇四个星期，三日啫，死得噶啦，三个星期唔瞓唔得嘅，系连续3日就系冇合埋眼，其实好危险嘅呢个，咁而且完全咧系唔觉得攰啊，即系好似兴奋剂咁咯，明唔明啊？咁但系因为佢严重系咳得好紧要，所以佢自己增加咧有呢个成分嗰啲咳药水啊，咁啊死火啦，咁即系话。原来佢本身咧系有精神病嘅病史咧，容易系高度亢奋嘅，咁可能有啲紧张啊，情绪紧张啊，咁你食医生开嗰啲再加药
3: 系啦，咁就多咗啦吓。咁、其实呢只叫右美沙芬呢个成分咧，原来喺好多嘅感冒药啊、止咳糖浆啊或者感冒药边咧系常见嘅成分嚟嘅。主要系点咧？抑制你脑入边啊，即系你咳嗰阵时候嗰个中枢嗰个信号，即系个 signal 吓、咁咧就咧好成日都用噶啦，好多系治疗呢个肝咳嘅，嗱、原来一般人咧正常啊，听住啊，正常嘅剂量 是很安全的，
2: 知道。
3: 但如果你超量服用的话，或者长期这样用的话，就会令到部分这个抗抑郁药，如果一起用，你有抗抑郁的话，一起用的话就会影响你那个脑里面的神经传导物质平衡，有意想不到的副作用，他今天有咯。
2: 就是咯，医生开药给你吃，你再加上这些你都不得了啦，周围跳的嘛，激动到是不是周围兴奋到。所以现在问题就是他出现这个叫血清素症候群，就是好躁啦，个人心跳又加快啦，又飙汗啦，最弊咧就系意识混乱，有啲严重啲有幻觉添。咁所以你惊唔惊？咁重要系因为佢三日冇掀埋过眼，系咪啊？你好奇怪噶咯呢样嘢，你唔觉得奇怪？应该再睇医生啊嘛。
3: 嗯，系啦。咁佢就话啊，其实咧呢一只药咧有一个叫色盲一个受体啊。咁佢进一步咧就会影响情绪嗰个调节同埋神经功能嘅。佢原来近年嚟咧呢一只嘅成分咧都系应用喺部分一啲新型抗抑郁嘅药物入边噶。但系呢啲啊，佢都系讲啦。要有医生啊严密监测之后用嘅，你唔可以自己乱买啊乱食噶。
2: 明白，系啊。咁而医生就话啦，药物诱发嘅躁狂症啊之类咧，系可以有逆转性嘅，冇事嘅吓，可以照翻转嘅。你及早停药或者系转第二只药咧，就可能会恢复正常噶啦。咁当呢个女士咧，佢系停止服用佢自己买呢只药之后咧 ，OK 啦，仲要接受适当嘅神经稳定剂治疗之后咧。正常翻啦，唔使担心。一个星期之后咧，回复正常状态，又瞓得翻，情绪又变得翻稳定咯。
3: 所以有时候咧，如果你即系医生开咗咩药，你就照跟啦。如果你要加药或者有啲咩唔妥，你要睇翻医生先。跟医生讲先得噶嘛，
2: 冇错。
3: 医生都唔知道你加多只药，点解失惊无神？
2: 啊、
3: 你平时净系感冒啊嘛，跟住变到又瞓唔到觉，
2: 好惊啊！
3: 跟住又成日闹人咁啊，又好躁狂咁样，就唔知道乜。
2: 所以我哋喺健康生活曾经讲过一样嘢咧，就系话，如果你觉得唔知咪血压药嘅，好似讲开，突然之间你食得劲咧，就系咧变得血压低咧，
3: 系啊，
2: 你唔好自己停药。是咪？你要找医生啊？系咪要减个成分咧？譬如食一半粒或者点样咧？要咪同医生倾嘅要。咁如果你自己停药咧，系可以好严重噶，系咪？
3: 冇错。
2: 咁所以变咗，其实任何药都系，唔好谂住医生话，尤其是嗰阵时买消炎药咧，医生咪千叮万嘱，
3: 食晒佢，
2: 系咪啊？一个星期食晒佢。你吃兩食，咦，喉嚨不痛了，不用吃了。
3: 有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2: 是啊，
3: 是啊。
2: 跟住他說不是的，我說為什麼呢？為什麼是要人吃完不痛都？他說因為你不痛呢，不等於他未，即是未完全好回的，其實
3: 是。那些炎還在，炎症還在。是啊，
2: 不等於你好回的，因為他還未好回。還有最大問題就是說，如果你不吃完他，徹底殺菌呢，佢翻发嘅机会高，
3: 系啦，可能更加严重过之前嘅。
2: 我吓我屋企，佢系翻发机会系会高啲嘅，咁所以变咗咁我听话咯，
3: 听话啦，
2: 系啊，系啊，咁我其实好多朋友都好醒目嘅，咁今时今日啲资讯好丰富啦，唔该晒你 Linda，
3: 唔使客气，
2: 好开心啊，同你去倾偈，
3: 系啊，
2: 咁就而家时间差唔多啦，我哋都要交麦咧俾李宝安嘅时事烽火台啦，咁啊喺星期一咧，哇喺周末会热咯，到
3: 系啊热啦。
2: 大家不要错过今天加拿大队打波了，
3: 世界杯大家看电视，如果没买票的话，
2: 是的是的，我们星期一再见，
3: 下次再见，
2: 拜拜。
8: 工作有压力，
9: 生活好压迫，
8: 怎么办？
9: 不紧要，逢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的《够钟喂鲨鱼》，
8: 他们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9: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8: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两点，你听过未？
10: 两位博士，梁烟成、梁英莲。连胜拳，抽丝剥茧，深入分析，各有立场，各抒己见。梁烟成星期一、三、五，梁英莲星期二、四早上九点十五分。无论时人时事、国事家事、世界大事，梁烟成、梁英莲，万事有商量。
11: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12: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11: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12: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13: 好食。 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11: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12: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14: 地税钱交咗俾政府就攞唔翻噶啦。
15: 地税延缴呢个福利咧有咗60年噶啦，但最近政府改例，而家变咗 Prime 加 2%， 仲要 compound interest， 咁仲值唔值得做呢？有啲咩策略咧？有啲咩 strategy 可以将地税钱留翻俾自己或者爱嘅人用咧？
14: 今个星期六下昼一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喺理发线直播节目中听你电话，做唔做预缴仲有商榷余地，直接同佢问个明白先做精明嘅决定，或者即刻打604-278-8087预约单对单规划。
16: 老公啊，今晚唔煮饭啊，厨房嘅星盘塞咗啊，
17: 饭都煮唔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16: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佢噶噃。
17: 阿唐通渠系拥有政府执照嘅专业紧急修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养，仲系免费估价添噶。
16: 睇嚟今晚我都系要去买餸煮饭啊。
17: 梗系，等我打6048393537俾阿唐通渠啦，系8393537啊。
18: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仲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
19: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3: 更好消息，
11: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12: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8: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11: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20: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松肉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1: 8:30。
20: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藏肉赞助播出。
11: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8: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8: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2: Sally， 你哋53年我都听到53年噶啦，其实都做得好好啊，个个都中意听。不过诈骗嗰个比较喜欢啲，亦都学到好多嘢。希望你哋越做越好，越做越多人听，对我哋听众都有好大嘅帮助嘅。
2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4: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20: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24: 主持李宝安。
25: 各位听众早晨，6月12号星期五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咁直播室有我李宝安，电话里面有胡宇坤。早晨啊 ，Lawrence。
26: 早晨啊，宝安哥，大家好。
25: 早晨，早晨。咁啊，今朝带大家去环游世界睇咩新闻啊？
26: 好啊，咁啊，今日呢场真系世界嘅盛事吓。咁啊，2026年嘅世界杯足球赛咧，喺寻日啊正式开始啦，喺墨西哥。咁啊，全世界咧48队精英嘅足球队咧参加呢场比赛。咁喺7月19号咧，世界冠军咧就会诞生噶啦。咁喺当日咧，得奖嘅队伍咧就将会高举一个好似足球啊同埋地球形状嘅奖杯。咁啊，呢个咧就将会系真系每一个足球球员嘅梦想嚟噶。因为足球咧，而家真系全世界最受欢迎嘅运动，喺世界上每一个角落头咧，都有人喺度踢足球噶。咁所以可以话咧，全世界咧有咁多人咧，即系谂住咧可以高举呢个咁嘅奖杯咧， 是真的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光荣。虽然第一届世界杯呢是1930年才开始的，但是这个奖杯在1974年呢才开始用的。咁啊，用纯金制造嘅、哦，重咧大约系5公斤，即系174盎司黄金。当时嘅价值咧系大约系$25,000，到今时今日咧就大涨咗30倍噶啦。嗱，虽然黄金啊由今年年初嘅5,600一盎司咧系跌到而家今日差唔多系4,200啦，但系咧嗰个奖金、那个奖杯咧嗰、那个价值咧，都有$713,000咁高嘅。嗱，虽然咧黄金咧系一个一路俾人话系唔会派利息嘅金属啦，但喺52年之内咧上升咗30倍，都真系十分可观嘅。嗱，即系反过嚟睇啦，就算我哋温哥华嘅房地产不嬲咧都话增值都唔错嘅，但喺同一个时间里边咧，我哋嘅地产嘅价值咧大约都系增加咗10几倍嘅啫。本来黄金呢是一直以来是个升值呢都是普普通通的起起跌跌咁样的。但因为呢因为最近的时局不稳定，在2025年一年之内呢就已经上升了 64% 了。再加上现在好多人呢好多国家对美元作为储备这个币值的受欢迎程度呢是 失去信心。所以好多中央銀行咧都喺度增加購買黃金啊，譬如話中國央行咧已經係連續19個月咧係加買黃金噶啦。根據歐洲央行嘅調查，佢話全世界用黃金作為儲備資產咧，喺2025年咧已經係超過咗美國嘅用美元做呢個國際嚟做儲備資產嘅份量。黃金咧，是真的根据这个国际形势啊同埋美元的强弱呢是受到左右的。咁所以呢佢真的都好难预测佢嗰个升度啊升跌咁样的。嗱，我諗呢喺7月19号啊可以即係世界冠军队可以高举呢个咁嘅奖杯呢，我諗佢哋唔在乎啊呢个奖杯嘅价值係100万啊或者20万。因为而家呢个咁嘅光荣咧，就真系唔系可以咧攞金钱咧可以衡量嘅。好可惜吓，就系即系到而家咧喺48队里边咧，就冇中国人啊同埋印度人啊嘅面孔，即系话咧差唔多咧有一半嘅全世界嘅人咧系冇份参加呢个比赛嘅。咁啊呢个真系十分可惜吓。咁啊希望喺不久嘅将来咧，我哋可以睇到有一队中国人嘅球队可以高举呢个奖杯，咁呢个咧就真系十分大嘅盛事啦。咁啊，只系可以讲中国队加油啊！
25: 嗯，谂啊睇个雷米杯咧，咁就头先你提及1930年开始咧，咁啊已经有个象征现象喺度啦。咁啊，但系当年咧就记得就系呢个巴西咧，因为佢哋大会规定咧，连获3届咧就可以拥有个奖杯嘅。咁啊，巴西曾经攞咗啦。咁但系呢个雷米杯咧就曾几何时咧喺1970年之前咧就2度俾人偷咗，而家咧都唔知喺边度揾得翻啊！1974年先系头先你提及啦，呢个正式嘅金嘅雷米杯，呢个雷米杯成个两个手咁捧住个波咁样噶吓。其实咧佢得18K 嘅啫，咁未系24K 嘅，咁所以咧你要计数咧就唔能够以足金嚟计啊。咁但系无论如何，当年你话25,000啦，后期话25,000啦。跟住而家你又計到75萬啦，其實咧佢個意義係唔止咁多嘅。根據啲專家話咧，其實第一佢歷史背景，第二嘅意義嘅象徵。咁所以咧佢係根本咧，如果公開拍賣咧，可能咧賣到2,000萬美元咁犀利㗎。咁問題就在於其實呢個雷米杯咧，佢本身咧就係唔係實嘅，即係唔係話18K 咁全部，因為而家咧都成5-6公斤啦，定10几磅嘅。咁啊，如果你真係實，即係實曬成個波實曬嘅，咁啊變咗好鬼重嘅，根本就拎成壓磅咁犀利噶。咁所以咧，佢其實咧就係裏邊真空嘅啫啊。咁但係仍然咧嗰個價值咧係即係俾人形容咧就係即係好難估值到佢嘅，因為如果公開拍賣咁啊，其實咧好多人都大把有錢人咧可以即係中意用呢個，因為當年呢個世界盃咧由一個意大利名家就設計嘅啊。 問題就係在於咧，嗱，以往咧就雷米杯就攞咗，就之後好似巴西咁啊，拎咗翻去國家度擺啦，咁樣咁啊，直接俾人偷咗啦。但係而家嘅嗰個雷米杯咧就係唔係啦，我哋當攞就係唯一就係、冠軍隊當日贏咗7月19號嚟緊呢個2026年7月19號咧，只係能夠啲贏咗冠軍隊嘅球員掂嘅啫。咁啊，或者係其他嘅即係國家元首掂咧，其他人係唔俾鬥嘅嚇。咁當然啦，今次我喺開幕禮嗰時睇見咧，呢個國際足協主席咧，佢都即係揸個兩隊隊出嚟之後俾大家睇啦。咁當然啦，咁我哋呢個聯賽杯都曾經一段時間咧，就巡迴喺唔同嘅國家咧，就俾俾啲人睇嘅。咁的確咧就好吸引嘅嚇。咁其實咧佢哋而家咧嗰日攞完個杯之後咧，之後咧就國際足協咧就整翻一個用銅製嘅。咁啊，出邊只係包金嘅啫，啊個形狀一模一樣，咁唔係嗰個正正式式嗰個18K 五六公斤重嘅雷米杯啦，咁所以咧就唔同咗噶啦。無論如何，咁啊今屆咧就的確係好似你話齋咧，就48隊都幾犀利啊，打三個國家咁樣，咁啊三個國家有三個地方唔同嘅開幕禮，琴日就率先咗墨西哥啦，嗱今日稍後時間咧有我哋加拿大咧，咁啊夜晚咧就有美國啦，咁啊喺開波之前咧都有一個儀式嘅，咁啊即係。表現出咧各個即係今次世界盃咧就喺三個國家裏邊咧就係即係舉行嘅。咁啊問題就係在而家咧，由於即係大家都好嚮往呢個世界盃啊，咁但係帶出去就係好多安全啊、醫療啊或者係交通啊等等嘅問題喺度啊。咁啊最重要喺我哋譬如我哋加拿大方面就擔心就話省政府啊、市政府或者有關部門咧就使成，因為每一場咧差唔多要使成1億幾千萬啊！即係 total 咧，我哋打7場咧，成10億元咁多噶嚇。咁呢個都幾犀利下嘅。你點睇法咧？
26: 我諗係啊，即係我諗每一次世界盃咧，都因為世界城市啊嘛，即係幾時咧都係一件好大嘅慶典啊，可以咁講。但係亦都有好多即係呢啲爭拗嘅情形嚇。咁啊，每一次都有啦。譬如話嗰陣時喺卡塔爾啊，同埋俄羅斯舉行嗰陣時，就話好多時咧就係呢啲。國家攞錢去買翻嚟嘅呢個主辦權咁樣，咁啊今次咧亦都有好多即係受人爭議嘅情形，即係譬如話這個國際足協啊，特登要送個和平獎俾特朗普啊，同埋喺佢紐約嗰個大總部度要租一層樓啊，即係咪有行賄咧？咁呢啲又唔知啦嚇。不過其他嘢即係譬如話。哇！今次啲票價咧就高得人驚，係嘛？即係已經去到咧，唔係一般普通人可以睇去參與噶啦。咁啊，作為一個世界盃啊，世界盛事，唔係大部分人可以參與嘅。咁呢個咧，亦都係即係差唔多係有少少負面嘅影響。咁啊，其他譬如話今次好多美國限制其他人入境啊，譬如話非洲個球證嚇。即係個總球證，佢都唔俾佢入境，因為咧話佢係懷疑佢係恐怖分子。咁啊，仲有其他啲好多球迷啊、傳媒啊，咁啊，美國咧都係入境時咧受到好多問題同埋即係阻攔。咁啊，導致到咧，即係譬如話好多呢個咁嘅行業啊，例如酒店啊，都受到影響。咁啊，今日先睇報紙啦，話我哋溫哥華啲酒店咧。已經叫做好啲啦，但係咧個入住率咧仍然咧十分低。咁啊，譬如話往年咧，我哋酒店入住率咧去到70%+嘅，而家咧只不過去到50%+啫。咁啊，一來咧好可能就係因為遊客少咗啦，二來可能佢就自己加價加到人哋唔敢去啦。咁呢啲都係好多情形係出現嘅。不過點都好啦，而家已經開始啦。咁我諗所有球迷咧，你去睇又好，你喺電視機面前睇又好，而家有個幾月時間咧，係俾你喺又沉醉喺呢個咁嘅世界盃嘅氣氛裏邊嘅，可以咁講嚇。
25: 冇錯 ，OK， 咁或者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咧，繼續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0: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1: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3: 撞咗车啊嘛？
1: 吓，撞车仲咁轻松？
3: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 快啲打604-875-8088先。
3: 做咩啊？
1: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3: 吓，乜理由
1: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24: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25: 好啦，翻返我哋时事烽火台直播室，李宝安电话里面系胡以坤，继续我哋环球世界新闻啦。
26: 系，我哋去香港。
25: OK，
26: 嗱，咁2026年5月24日咧，中国神舟23号就载咗三个太空人去太空啦，去太空舱汇合咁样噶。咁啊，三個裏面咧，就有一位女士咧，就嚟自香港嘅黎嘉瑩。嗱，佢係一名44岁工程學院嘅博士，職業咧就香港警隊裏面一個警司。咁啊，今次咧就真係嘅職責咧就叫做載荷專家。咁啊，其實咧就真係喺太空裏面咧係負責做啲實驗啊工作咁樣噶。嗱，咁佢喺工程啊電腦科目裏面嘅專長咧就可以發揮到啦。嗱，咁喺我哋中國14亿人口裏面咧，有7亿大約係女性啦。咁啊，黎嘉瑩咧係第四名啊，女性嘅太空人。咁啊，身為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可以擔起呢個重任咧，都可以講得話咧，真係為香港為港爭光噶啦。好似其他運動員啊、金牌得主啊一樣，佢好可能咧會引起好多青少年啊同埋廣大民眾對科學同埋太空嘅興趣。大家都知道咧，香港一個商業社會，好多人咧都係諗住咧揾多啲錢啦，係人生最大嘅目標咁樣嘅。咁啊，所以香港喺呢個方面咧，譬如話喺財富啊同埋經濟力量呢方面咧，都做得唔錯嘅。嗱，而家係紐約啊、倫敦之外咧，第三大嘅金融中心。咁啊，最近咧更加爬過咗瑞士咧，成為全世界啊最受歡迎嘅財富投資的集中地。嗱，好多嘅地方咧，都係靠一種行業啊，成為一種即係知名世界上知名嘅中心嘅。嗱，例如喺美國嘅澤谷啦 ，Silicon Valley 裏邊咧，就因為高科技咧，成為咧世界嘅科技中心，同埋一個旅遊點，好多人咧都嚟朝聖噶。咁啊，諗住咧係去睇下，哇，究竟呢個地方點解咁巴閉嘅咧？咁樣。咁喺香港咧，除咗即係金融之外咧，旅遊業咧都係做得唔錯噶。但係而家近年來咧，就真係要有所改變啦，因為好多時咧有啲嘢都改變咗，咁所以咧就唔可以真係淨係做一個旅遊中心啊、金融中心啦，就可以支撐成個社會嘅發展。咁所以政府咧，一路咧就諗住咧係揾啲轉型嘅情形嚇。咁當然香港或者而家都冇具備話做一個航天中心嘅地方，但係咧而家咧會唔會係即係令到香港嗰啲，譬如尤其是年青人啊，對科學嘅興趣會增加咧，令到高科技可以即係得到發展咧咁樣。咁啊，我諗希望咧呢樣嘢係可以做得到嘅，因為即係。如果你話淨係死守金融啊、旅遊啊、地產啊呢啲咁嘅項目咧，喺而家21世紀日新月異嘅社會裏面咧，好可能咧真係唔足夠噶。咁或者高科技啊、太空科技啊，同埋其他科學上嘅發展咧，係會俾香港咧攞到一條新嘅出路。咁而家政府差唔多都喺呢個方面咧係去跟住走噶啦。咁今次黎嘉瑩會唔會係可以成為一個？即係差唔多係新嘅觸發點咧，係令到好多人會對呢樣嘢感到興趣，咁令到呢樣嘢可以加速發展咧，就係未知之數。不過希望會可以係咁啦。
25: 咁太空嘅神秘咧，就永遠都係屬於人類咧，都即係好向往嘅，即、就、係、是、覺得咦好，即係好難嘅理解到嘅，即係地球以外嘅嘢。咁能夠咧就飛上太空咧，的確係一個即係幾難忘嘅事。咁今次咧，香港竟然有一名咧就能夠代表香港咧，咁啊當然咧，正如特首所講嘅背靠祖國啦，咁啊肯俾個位俾你啦。 嗱，咁啊，好多人話喂，咁樣可能會唔會幫到我哋即係啊香港嘅旅遊業咧？咁因為點解咧？既然我哋香港有個太空人都上咗太空咯，咁啊變咗可能推廣多啲啦。咁正如頭先你提及啊，好多地方嘅，譬如喺巴黎，咁啊就諗起咦，藝術好浪漫嘅喎。咁啊去巴黎啦，咁啊頭先你講直谷啊，當然話咦依、這個地方喂，曾幾何時將世界嘅科技咧就進到最頂峰啦咁樣。咁甚至咧，大家譬如我哋去佛羅里達，去佛羅里達州咧，航空太空中心咧都有博物館啊，每次都有遊客，就仲有中心啊，教育體驗嘅項目等等嘅。咁如果係能夠佢哋話咧，哇！今次咁樣啊，既然香港有個女太空人一個普通嘅香港人喺香港出世嘅咁樣，咁啊能夠咧都成為太空咁，可能會吸引到好多人啊，即係嚟香港啦咁樣。嗱，咁我又睇法就爭少少，暫時咧，因為畢竟咧，今次都係只不過係大家咧就諗住係中國嘅航空發達啫，未諗到香港。咁啊，就算你係揾佢嚟吸引咧，最近翻嚟都反應都唔係太大。不過好多學校咧都推廣有關呢個太空嘅即係個未來嗰個事業啦。咁好啦，大家咧認為咧有機會咧就都好似呢位博士咧可以上太空嘅。問題就話，如果真係好似佢哋想象中能夠吸引遊客咧，就可能咧仲爭一敗步。因為第一，我哋喺香港未正式有好多嘅，當然好多嘅太空科技，我哋香港都有份參與嘅。咁啊，但係問題就在於唔係好似話啊啲李小龍咁樣講，嚟到香港睇李小龍咁樣，就未到去呢個地步住。咁但係咧，畢竟乜都由零開始啦，咁啊希望咧吸引到即係等人哋認為咧，咦香港都曾經咧喺呢個太空事裏邊咧就出過一把力嘅，咁就但係都要睇往後嘅，佢哋係咪想象中能夠做到呢樣嘢？你又點睇法咯？
26: 我諗即係每一個行業啊或者項目咧都要有靠啲即係中心人物咧係帶起佢嘅。即係譬如話香港以前，譬如話冇人去打劍擊㗎，咁啊突然之間出咗個劍擊冠軍，或者游水突然之間出現咗咁多精英人物，咁啊會令到人咧會爭相仿效，咁啊至少咧激起啲興趣。做唔做到另外一個世界冠軍，我哋唔知。不過希望咧可以咧即係至少咧係激起啲人嘅所謂激情去學啦咁樣。咁啊，今次嗱，而家目前啊呢位太空人咧未翻嚟嘅，咁啊可能翻到嚟之後咧，或者會又引起一個熱潮都未定。咁啊，我正如你話齋，好多人對呢樣嘢好感興趣，同埋係一個真係好奇妙嘅經歷啊！對太空人嚟講，咁如果佢可以同好多青少年分享咧，好可能咧會引起佢哋嘅興趣。咁好可陣時或者會。仲有其他的香港太空人，我想一定會。但是呢就希望呢、就是、最重要是對科學、研究、這件事產生興趣，就不要獨孤一味只是想著去賺錢、買樓、這樣的事情。因為是這件事不是不好，但是呢至少呢我想在21世紀呢高科技咧係一個最發展嘅重要嘅地方嚟嘅。
25: 咁假如想吸引多啲香港人咧，就即係關注呢個航空事業咧，就不如咧就即係喺中國方面咧就能夠咧就俾一個位即係指定有一個位係香港嘅，咁可能咧就更加咧吸引。不過正如所講咧，佢哋今次咧翻咗落嚟地球之後咧，都仲未出嚟。咁稍後時間叫佢講嘛，一個月之後咧就會全部嘅太空人咧就潛赴香港，咁到時咧係另起一個即係新嘅熱潮噶啦。OK， 或者我们听听客户的信息，他又回我时烽火台。
2: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4: 又系全靠 N 汤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2: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 M P， 男女都做得。
4: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2: 咁正
4: ！N 汤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 B 信，全部为你打造。
2: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N 汤老师预约先。
5: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6: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5: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24: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25: 好啦，翻嚟我时事烽火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走马上任之后一路咧就即系好高调咁，大家都知道佢系极右派嘅，当年咁多年嚟都系啊，咁啊都系执做咗首相之后都唔会变佢个本色啊。嗱，早前咧佢又叫住喂喺吓讲出话喂台湾有事论，大家记得啦，台湾有事论就话台湾有事，日本都系有事咁讲，而导致咧踩到中国个红线，咁一路以嚟咧双方咧就都对骂。中國最近直情在其他的高峰會議上面，直指就這個軍國主義，日本開始就是重新走出來了。高市早苗當然不承認，說根本就是我們的國策，我們沒有任何的，我們只不過是日本防衛而已。現在大家雙方都挺緊張一下的，但問題就是你看到高市早苗這麼高調，又要給錢上去那些靖國神社等等的，咁正日咁緊張嘅時代，突然間俾日本一個人周刊咧就爆出個內幕，話咧佢嘅咁對華立場咁強硬，竟然咧佢個計孫啊，計孫啊，唔係真係孫啊，咁啊喺中國讀大學，咁、這個消息一出咧，話引起各界嘅高度關注。咁啊，佢呢位去中國留學嘅計孫咧，名叫山本廉，係自由民主黨政治家山本拓嘅前妻嘅仔嚟嘅。三本健的仔嚟嘅，咁啊，點解有前妻嘅有咁嘅搞法咧？原來咧，早市早苗咧喺2017年咧曾經同呢個三本拓咧結婚，咁啊結完婚之後咧，四年之後咧就佢離婚，2017年離婚啊，咁啊四年之後兩個又復婚喎，咁樣，咁但係呢個仔咧就係呢位佢前夫即係生出嚟嗰個仔嚟嘅。咁佢話我都唔知佢，但係問題咧，當初佢兩公婆因為佢冇仔女啊嘛，後期咧都對呢個細路哥咧都好關注各方面嘅。咁但係今次點解突然間啊，即係個計孫就走咗去中國讀大學咧？咁啊，其實好多淵源問題嘅，因為根據資料顯示咧，其實咧佢山本拓本身佢家庭咧。即係佢前夫家庭咧，就係咧一直以嚟都係親中嘅嚇，咁所以咧就佢今次咧就唔感到意外。咁問題啊在於話正在呢個中日咁緊張嘅年代時候咧，竟然咧佢外孫走上去，不過咧佢個孫走過去，咁問題就話喂，咁啊高市早苗話我都唔知佢喎，我近都唔能夠關心佢俾唔俾佢去邊度讀書個噃咁樣，咁啊好多人懷疑話哇會唔會啊即係？走過去中國又親中啊，又啱又話係做間諜啊，諸如此類各方面，你點睇法咯？
26: 我諗我哋唔需要太過分解讀呢段咁嘅新聞嘅。
25: 係
26: 嗱，我諗一個年青人去讀書，尤其是譬如話有一個日本嘅年青人去中國讀書咧，其實我覺得係一件好事嚟嘅。我諗近時遠在唐朝已經好多日本人去中國留學噶啦。咁今時今日，如果真係多啲人民嘅溝通咧，你去我度讀書，我去你度旅遊咧，係會增加大家嘅互相認識，會減低矛盾啊，減低啲咁嘅誤解嘅情形。咁嗱，一個年青人，我你話佢係高市早苗嘅計孫啦嚇，咁佢有自己嘅嘅諗法係嘛？咁佢已經去讀大學啦，佢唔係細蚊仔嚟噶嘛。咁如果佢嚟中國讀書，喺中國裏面可以同中國嘅人民溝通到，我諗我唔知佢會唔會翻去繼承祖業啊，即係做翻一個政治家。如果係嘅話咧，我諗即係你對中國係認識多啲咧，好可能咧即係大家嗰個關係會好啲都未定，因為你可以明白到點解中國人民對今時今日對日本仲有咁大嘅抗拒，或者日本人又會點解覺得？到今時今日仲係對中國人好似有啲厭惡性咧，因為好多民調都話喺日本有八成嘅日本人咧係唔中意中國人噶嘛。咁如果大家可以喺呢方面可以減低呢啲咁嘅互相嘅仇視嘅態度咧，我覺得係件好事嚟嘅。我唔相信即係譬如話呢個年輕人去到中國會特別去做間諜啊，或者呢咁嘅情形，我估呢樣嘢係我哋過分解讀咗啫，有啲人。
25: 咁今次咧，根據另一個消息跑出嚟咧，就話即係山本家族咧，咁佢話佢父親本來就係一個中國通嚟嘅，咁過去咧長期咧就已經係自費贊助好多中國大陸留學生咧，到佢哋嘅家鄉咧就善江市生活同埋求學嘅。 咁佢大家之前講及呢啲政界人士話咧，就山本健個仔咧主動係表示好想去中國大陸求學嘅。咁啊，山本健以尊重個仔意義為理由，咁冇事先同佢爸爸山本拓同埋繼母嘅高市商量，而係啲事情咧決定之後先話俾佢聽嘅。咁啊，雖然雙方都冇血緣關係，但係咧佢一個係唔會顧及自己，或者係因為身為呢個現任首相親屬立場咧，而即係變咗係改變佢個態度。因為佢一直以來咧，佢第一個志願咧就係去中國讀大學嘅。咁所以咧變咗今次你掀起呢件事咧，就的確咧就令到呢個高市早苗咧非常之尷尬啦。咁啊平時咧咁大聲咁英啊，到今時今日咦，原來你都係啊個計孫咧走去中國嘅喎咁樣。咁所以變咗各方面咧好多揣測啦。咁又當然啦，有啲人話懷疑喂，咁你可能帶來好多政治風險嘅咁樣。其實我反而擔心咧，因為佢咁高調俾人爆出嚟之後咧，日後無論佢去到邊個大學咧，喂係人都知道佢係高市早苗個計孫啦。咁會唔會影響佢嘅安全問題咧？你知啦，即係唔係關乎於國家問題，而係關乎人好多人嘅。而家目前對於日本嘅態度咧都好唔滿意噶嘛。咁好多嗰啲人可能好對佢唔滿時咧，就進行一個可能有危險性嘅存在。你有冇咁睇法咧？
26: 我諗呢個係一個考慮嚟嘅，因為喺中國仇日嘅氣氛咧，好多時都濃厚嘅。咁有啲咧係即係。出於不正確的想法，所以你說對他來說 是有一個問題來的。不過你說、你想想特朗普那時候的孫子都是學中文的、
25: 啊、
26: 他也 都去唱唱茉莉花唱得頭頭是道
25: 是、
26: 啊、這些東西呢 我覺得是好事來的、
25: 是
26: 啊、即是 你認識多一點，你認識多一點對方的文化，對方的思想，你就不會對他有那麼多誤解。咁呢变咗我认为係一件好事。咁当然你话呢个人嘅日后安全会唔会有问题呢，呢、這个亦都有一个考虑，因为有陣时喺作为一个日本人喺中国呢都会有啲麻烦。咁、
25: 啊、
26: 尤其是佢咁即係个身份咁特别添啦，係咪，
25: 咁所以每一次可能高市早苗所講嘅嘢咧，都影響到佢嘅即係安全嘅問題嘅。不過咧，好多政治家啊、元首好多仔女都喺外國讀書啊，咁佢咧又可以過到就算當年啊金仔啊，佢都走去瑞士讀書啦，都冇人知道喺度讀過書啦，係嘛？不過今次咁高調俾人擺出嚟咧，都幾論盡啦。好，今日時間差唔多，係
26: OK，
25: 係星期一請走，係咁先啦，拜拜，
26: 拜拜。
7: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8: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7: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8: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7: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枫林提早为你准备了大量电风扇和流动式冷气机，快点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8: 枫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是一间最值得信赖的家庭电器中心。
7: 枫林有三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2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9: 系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0: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一批致力於阻止温哥華白浪隊離開温哥華市的團體表示，今日星期早前他們討論到其他潛在的體育場館選址，有關消息出現在温哥華市政府、省府、聯邦政府、Musqueam 及 Squamish 原住民部落以及經營 BC Place 省專營機構 Pavco 的聯合聲明中。温哥華職業足球大聯盟 MLS 球會自2024年10月起就開始掛牌出售，今年4月一个由美国亿万富翁支持的财团说有意收购该支球队，并将其迁往拉斯维加斯。球队同市政府之前曾经表示过，他们正在考虑将温哥华东部的喜士顿公园作为建造专业足球场及开发项目的潜在地点。在20年前，白浪队大股东 Greg Kerford 曾经希望在 Gastown 附近一个铁路货场上建造一个私人拥有的海滨体育场， 但有关设想最终未能实现。另外，最近关于温哥华市长沈冠健提出将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 MLB 引入温哥华的动议，引发人们对福溪地区可能成为新球场选址的猜测。在今个星期早前，温哥华暴浪队及职业足球大联盟 MLS 曾参与一次秘密的会议。前温哥华市长、现任联邦房屋部长罗品逊 Greg Robinson 参与其中，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们正在共同努力确保暴浪队在温哥华的未来。联合声明指，会议审查几项积极的进展，包括暴浪队增加收入的途径和支持与潜在所有集团接洽的更新版本数据。这是一个包含球队商业营运机密的电子资讯招股说明书。暴浪队在星期四发表的声明中重申，温哥华解决方案是他们的首要目标，将继续致力与所有利益相关者合作，以增强吸引可靠本地所有集团的机会。温哥华暴浪队二月份曾表示，与同美国一个职业球队相比，暴浪队面临$40,000的收入缺口。根据省职业厅长埃尔伦 Rapid Colon 表示，今年在同 BC 体育馆的租赁协议里面给予了暴浪队让步，可能会为对方带来超过$2,000,000的收益。一名12岁男童在北温哥华骑电动滑板车被汽车撞到受伤，男童的家长被骑警开违规罚单。北温哥华皇家骑警话，在6月10日下午5点左右，警方接报在 Coward Drive 及 Fairmont Road 附近一名

0: 方提醒民众使用电动滑板车的法例规定，必须年满16岁，禁止在行人道上行驶，最高时速只限25公里，使用时候必须佩戴安全帽和必须配备前后车灯。警方说这些规定是有原因的，因为防止伤亡事故发生。警员最不愿意看到就是向家长传达子女不幸身亡的噩耗。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在上海揭幕，将放映来自世界各地大约420部电影。在中日关系恶化之下，今届电影节不会播放任何日本电影，亦未有设置介绍最新日本电影的日本电影周，以及未有邀请日籍的评委。过去多届上海电影节都有上映多部日本电影和动画，去年就放映了《新世纪福音战士》，纪念这部人气动画播出30周年。而小田切让主演的《夏日沙上》就获得评委会大奖。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的曹华臣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0点钟完全爆满的，再下一班船是11点钟，也都是差不多近完全爆满。12点的航班好少少，大约是有八成满的，其余打后时间位置都不是太过多，特别需要留意下午2点钟的航班近九成满的。相反方向方面， Sports Bay 回来曹华臣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0点钟，大约是有七成满的，其余航班位置咧相对比较松动，不过公众需要留意，11点钟、12点同1点钟咧，差唔多都系超过八成满噶。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5点钟航班同埋今晚6点啦，分别系有九成同埋八成半满噶。柯舒比去靓旧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9:50噶，差唔多完全爆满噶啦。12:10嘅航班咧，大约系有七成半满，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 Langdale 返返嚟柯舒比嘅航线，下一班船係早上嘅11点钟，大约係有八成满㗎，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松动。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2: 今年父亲节来GovTown为爹哋或自己揀一份啱心水的礼物啦，千祈不要错过我们的超值优惠。Colorway Elite 一号木杆549.98，TaylorMade Seam 2 Max 铁杆699.98，Titleist Tour Soft 高尔夫球39.98一单，提升爹哋的时尚品味，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另外仲有更多超值优惠，鞋、科技产品等应有尽有，优惠期有限，详情请到店内或上 GovTown.com。 活动受条款限制， GovTown 买父亲节礼物的最佳选择。
3: 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4: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和美国威斯康辛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100年才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3: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 10-20% 是参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v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5: 嘿、hey, 大湾地区的朋友，看完2026年 FIFA 世界杯比赛或参加完活动后打算点呢？ TransLink 的夜间巴士是天车和海上巴士停驶后你出行的最佳选择。我们有10条夜间巴士路线，从凌晨约1:30起，每星期7晚，每20-30分钟一班。庆祝活动要尽情欢呼，亦要注意安全，就等夜间巴士在夜幕中送你回家。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 translink.ca/nightbus。
6: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7: 各位听众早晨，6月12日星期五，被台湾时事评论员形容是来自外太空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这个星期初又有豪言壮语了。他在一场共和党参议员助选活动中说，伊朗想要达成一份非常不错的协议，他们愿意满足美国的所有要求，同意放弃核武器，美国正在赢得这场较量，未来两个星期呢，美国就会宣布全面胜利。其实以特朗普的行事为人作风，以及部分美国人对他的盲目崇拜，他不需要等两个星期，他随时随地都可以宣布打垮了伊朗，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只不过何谓胜利呢？ 特朗普可以不按惯常的标准，只按自己的标准去评

0: 家，现实却是伊朗仍然在对美军奋力抗战，并且在早两日成功击落了美国一架黄牌 AH-64 阿帕奇直升机，令到特朗普大为光火，又下令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攻击。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即宣布对伊朗发动空袭，目标是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设施、地面控制站和监视雷达。伊朗有来有往，亦对美国作出回击。伊朗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打击并且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四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指挥控制中心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革命卫队的声明还说，他们的部队已经做好准备，将对敌人的任何新一轮侵犯行径做出果断回击，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美方承担。特朗普恼羞成怒，又对伊朗就放狠话，要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袭击，美国要重启轰炸。美国已经对伊朗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了，今次还要再次打击伊朗。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更加绘影绘声，说今次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会持续两周夜，而且是比以往更加强烈和更加明确的军事打击。不过对于美国的虚张声势，我们应该习以为常。以美国如今的军事实力，面对中等国家伊朗都打不赢，再对伊朗狂轰滥炸都不会有什么作用，除非美国派陆军作战，但美国又完全不敢冒这个险。这个星期初，美军的一架 AH-64 阿帕奇直升机被伊朗击落，对美军士气打击是相当之大的，因为这款直升机可以说是美军的王牌神器，是美军现时主力攻击直升机，它可以混合搭载 AGM-114 地狱火和 Hydra-70 火箭弹，直升机上配备了先进的航空电子设备，加强主旋翼，可以承受23毫米机炮短暂的射击，在主旋翼上方又搭载了长弓毫米波的雷达系统，连飞行员头盔亦安装了夜视系统，在夜间和恶劣天气情况下仍然可以作战。一架 AH-64 直升机最初的单价是$1,450,000，如今的造价更加不止此数。当这架 AH-64 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落的时候，美军含糊其辞，没有承认直升机是否被伊朗火力击落，只是说他们出动了无人艇迅速将两名机组人员救回。但后来总统特朗普在接受访问的时候都承认，这架 AH-64 直升机是被伊朗火力击落之后，美军才不得不承认直升机是遭到伊朗火力致命的打击。虽然说 AH-64 直升机是美军空中主力神器，但相对于美国在今次伊朗战争中所损失的一大堆的战机、无人机、运输机等等，它的成本都只是小巫见大巫。 AH-64 直升机一架的成本是$1,450,000，一架 F-35A 隐形战机造价是$8,250,000，一架 F-15 打击鹰战机造价是$1,000,000，一架 KC-46 飞马加油机造价更加高达$1,650,000。自战争爆发以来，美军已经有十几架 MQ-9 死神无人机报废，这些无人机造价$1,600,000，同样比这个 AH-64 直升机造价为高。根据美国国会研究局估算，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军损失了40多架战机，行动到目前为止相关开支已经超过$300,000,000。今次 AH-64 直升机被伊朗击落事件，令美方大惑不解的是，伊朗是用什么武器将它击落呢？伊朗方面含糊其辞，一般估计伊朗有可能是由陆上发射导弹将它击落，也有可能是派出他们大量生产的见证者136无人机，用导弹或者无人机自身冲击，使到 AH-64 受损坠毁。然而无论用什么方式， 伊朗的不对称攻击都是成功的，因为伊朗的这一款见证者136自杀式无人机的造价只是$20,000-$50,000。在美以伊战争开打以来，伊朗已经派出超过2000架这一类的无人机，成功攻击中东国家的美军基地，展现出一种以廉价攻击对抗高价防御的战场模式。有军事专家估计，美国、以色列和中东一些国家面对伊朗蜂拥而至的无人机，要花上$7,800,000才可以拦截一架只是值$2,000,000-$30,000的无人机。如果今次 H-64 直升机真是被见证者无人机击落，双方的差价就高达500多倍了。故此特朗普要挟要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空袭，其实只是继续烧钱浪费高昂的弹药，是得不偿失。特朗普习惯性地用极度施压的方式对待对手，对伊朗是踢到铁板了。当美伊双方都有意愿坐下来和谈的时候，特朗普再度使两面手法，想以武力打压迫使伊朗在谈判桌上让步，结果是适得其反。伊朗继续以不对称的方式加以还击，伊朗没有能力攻击美国本土，但有足够的实力骚扰美国设在中东的一些国家的军事基地，甚至攻击中东国家的民用设施。而且伊朗手上还有一张黄牌武器，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扬言要对伊朗加大打击，之后呢，伊朗武装部队今天就宣布了，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的目标，无论是邮轮或者商船，如果胆敢强闯霍尔木兹海峡呢，都会成为伊朗打击的对象。我说美国弄巧反拙，因为双方停火之后，每日都有近百艘的船只是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如今呢就归零，世界石油价格呢肯定又会剧烈波动，这个对特朗普政府是最致命的打击。不出所料，特朗普昨日又 tackle 了，他说已经完成了攻击伊朗的所有任务，美军不再玩了。不过这个说法只是自欺欺人，伊朗这个烂局如何收场呢，真是连特朗普自己都完全没有主意。好了，下星期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1: 留意6月8号至12号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6月13号星期六下午1点05分美容阁隆重呈现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té 夏日护肤巡礼访问特辑，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黛柯 Decoté 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暖香水系列，同时介绍日式和风肌肤护理。美容阁隆重呈现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té 夏日护肤巡礼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2: 利息终于回落了，
3: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Plexi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2: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家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3: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2: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3: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1: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4: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1: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是323-9979。
5: 老字号真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6: 咁就好啦。我同朋友一向揾佢买卖黄金同修理损坏咗嘅金饰，佢信誉同手工都咁好。
5: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篱嘅统一广场1198A铺新开嘅镇金店珠宝金行啦，开朝11:05，查询604-688-1860。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8: 我是四点半钟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鉴文。加拿大投资举办世界杯，是不是入了一球乌龙波？尽管世界杯有望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但民调显示，温哥华和大多伦多的大多数居民认为， 世界杯比赛唔值得耗费公共资金，点解两个城市嘅居民有咁嘅睇法呢？而你又点睇？世界杯琴日喺墨西哥揭幕，温哥华列治文 Burnaby 都有举办世界杯相关嘅活动，你又会点样同朋友一齐感受世界杯嘅气氛？今日小半钟，我会同嘉宾主持姚崇英先生以及陈开心小姐讨论呢个话题。欢迎听众喺节目时段内打6042671320加入讨论。
1: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列城诀，节目主持梁烟成。
10: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上一次我特别提出六四咧，就好多嘅资料啊，系喺西方传媒冇讲嘅，咁就系基于确凿嘅证据。咁当然咧，人系好执着嘅。如果你自己认为啊，即系你对六四嘅解释系永远听一面嘅，我都冇办法。但我觉得关键就系话，我哋系咪用理性去睇啊事实嘅真相？任何一个事情，我哋一定要根据有可靠嘅证据同埋啊种种嘅数据资料，而唔系咧系道听途说，或者咧系喺啲政治宣传里面咧听嗰啲嘅宣传讲法。六四事件发生咗咁耐，但系不断都仲有啲证据我哋可以掌握到系以前唔知道嘅。好啦，咁啊六四事件爆发之后，咁其实咧当时系啊啲年青人系希望中国改革快一啲嘅。咁啊，而邓小平嘅改革系缓慢嘅，系由经济改革改起，由到政治改革。咁而赵紫阳咧，其实就系想开始推动，正如我当时已经推动紧啊。如果唔系六四咧，赵紫阳都已经慢慢将中国转为一个而家较为接近西方嗰种民主国家嘅形态。而且咧，赵紫阳都系想快啲推动市场经济，而唔系行双轨制吓。咁但系官到六四咧，反而将赵紫阳嘅啊快啲个改革路系推翻咗。咁当时纪念胡耀邦都系一个较快嘅改革路线。咁由于佢死去，咁年青人纪念佢，因为当时都喺政治嘅啊斗争之后，佢系输咗嘅呢个胡耀邦。咁之后死咗，但系纪念佢，其实就想即系胡耀邦咧推翻咧一个快啲嘅政治改革。咁但系咧系啊，反而佢哋将赵紫阳打低咗吓。咁而但系咧，因为六四之后咧，就嗰啲保守派咧就汹涌而出咧，想将中国拉翻去咧以前啊，即系就系文革时期嗰种中国嘅啊运作方式啦。咁当时主要人物都包括好似陈希同啊李石铭啊呢啲咁人。咁啊，但系估唔到邓小平咧，亦唔同意走翻嗰种嘅传统老路，佢要独立去抵抗当时嘅党内嘅保守派，繼續咧係推翻咧温和改革嘅路，所以佢由鄧小平南巡，就打低當時咧大班人想輿論上咧推翻翻去以前嗰種嘅體制，咁仍然要開放改革，但系咧就唔走蘇聯式嘅改革，蘇聯式就係政治改革行先，但係戈爾巴喬夫咧政治改革行先，佢相信美國啊等等咧會幫佢，但係結果咧唔係。当他一开始改革，跟住咧吓嗰种嘅即时将经济制度转做市场经济，就造成经济大乱。跟住西方嘅势力嗰啲经济上入嚟，乘机抢夺晒咧呢个啊俄罗斯嘅种种嘅天然资源嘅控制权。咁而且咧苏联都系分裂啦，佢以前嗰啲嘅加盟共和国都分裂晒。咁啊，西方由此去削弱呢个俄罗斯。直至普京上場才重新掌握翻嗰個嘅對自己國家啊嘅控制權啊，嗰種嘅資源控制權，同埋咧係能夠咧回復翻佢哋自己嘅東正教文化嘅價值啊，就唔係走咧西方嘅啊嗰種嘅價值，但係咧佢仍然係有民主制度嘅，咁啊即係選舉嘅民主制度啊，咁而但係鄧小平咧冇走到蘇聯嘅路，所以佢冇令到中國即時崩潰，咁但係咧當時六四。好可能会令中国崩溃咧，咁所以咧当时结果就用咗镇压嚟处理啦。咁而曾经一度通过对话，但系结果冇成功。咁我上次都有讲到啦，其实咧学生里面都分唔同嘅睇法噶。 咁有啲學生已經指出咧，應該係見好就收，又慢慢咧再不斷用呢個已成立嘅力量可以推動改革。但係當時有批係反對收，認為收咗就冇辦法再建立到咁嘅力量。呢、這個就包括柴玲，所以柴玲佢接受訪問嗰陣時，佢要到天安門血流成河咁咧中國人民先會覺醒嘅咁。咁但係結果由於呢種嘅執著同堅持。咁後果就終於係形成咗個悲劇啦。咁呢個悲劇咧，即係正如我上次所分析嘅種種嘅材料啊，就係、是、當時軍隊嘅開槍唔係無端端向手無寸鐵嘅人開槍，而係以我所掌握到的資料，包括我睇到好多相片，就係喺六月三號日頭係有啲軍車經過但係軍隊嘅其實佢啲槍裏面係冇子彈，咁但係咧佢有子彈嘅嘢係喺度噶。咁啲人咧將嗰啲軍車截停，仲將軍隊拖出嚟打，有曬相片啊，打到滿身鮮血。咁咧又將嗰啲槍攞走咧，亦係有曬相片咧。啲人係攞咗槍企喺嗰啲巴士頂嗰度舉起一頂頭盔。咁有啲戴住頭盔嚟到影相，咁有啲咧就攞住啲槍咧預備咧，好似交去某個地方作抗爭。咁同埋攞埋子彈，所以當時大批嘅軍車咧。是被销毁的包括一些装甲的运兵车。而我亦听过一个的讲法，我就是在温哥华一个餐馆那里吃饭，我看一本书讲的后文甲士。当时老板埋嚟同我倾偈，佢嘿嗰时其实六四嗰时佢喺在场噶，佢喺天安门那一带啊。咁就佢見到中南海嗰帶啊，即係其實就係木須地附近啦。咁咧就當時係有兩架嘅裝甲運兵車咧，即係佢哋用履帶行嘅車行過咧。啲人民當時已經攞曬武器，有啲鐵條啊等等咧。但呢個就係喺中國嘅首都嘅工廠嗰啲鋼鐵工廠啲工人咧戴曬頭盔拎曬鐵條嘅已經，咁仲有搶埋啲槍啦嚇。咁當時用鐵條喺黃昏時期就係用鐵條插落嗰個坦克車嗰啲裝甲車嘅車輪嗰度咧，整停佢，跟住燒架車。咁嗰度有影到添嘅，後來啊，即係有記者喺度嘅，佢話佢當時係在場睇見就係即係殺軍隊嘅，就唔係去殺人民。咁但係當然軍隊後來會開槍咧，要根據呢啲嘅資料咧，就係話係由於啲人燒咗啲裝甲車，燒了大批軍車都已經係有曬上邊，但有幾十架係燒曬，咁裡面啲武器唔見曬，啲軍人好多被打傷，咁當時咧其實係嗰啲槍相信係攞咗去西面，就係當木須地嘅軍車嚟到咧，咁佢點解開槍咧？當時嘅中央命令是不俾開槍的，甚至啲軍隊嘅槍裏面冇子彈。咁但係我相信當時一定是有人開槍先引起軍隊開槍還擊，結果咧係造成傷亡。咁就根據死人嘅，即係死幾多人，一個就係根據紐約嘅人權組織嚇嘅十年嘅研究話死咗155人。咁天安門母親喺北京。在周圍到處調查有冇死過人，喺六四時期，佢都係查到202個。咁所以死亡人數咧係其實唔係海外講嘅成萬人或者幾千人，咁咧係反而符合政府所講嘅200多人嘅。咁呢個調查即係反中國嗰啲人嘅調查都係200人或者100人左右。咁咧即係但政府始終開槍都係成為一個被人批評嘅情況，所以咧中國到今日呢件事都盡量唔提啊。咁但係政府之所以開槍，我懷疑因為有人開槍咧，造成呢個後果。咁就當然呢個係一個好可怕悲劇。咁最緊要就係話中國之後係咪再又產生啲問題咧？咁係咪再有一場呢啲咁嘅？咁之後就冇啦。咁所以而家西方要鬧中國，唯一把柄就係拎住六四嚟鬧，連盧比奧今日都鬧。咁其實呢啲人不學無術嘅呢啲爛鬼政客，根本都冇做過研究，又唔係真係學者。咁亦冇查過資料嚇，因為我查嘅資料嘅準確情況大概都係大概呢個我所講嘅係較符合當時嘅真實嘅真相。咁但係呢件事之後，中國就開始再回復緩慢嘅改革咧。咁而但係鄧小平都要打低嗰啲嘅保守派， 然之后呢就干泽民上场就行呢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开始市场经济啦，即係唔係再两轨制双轨制，然之后先至呢到胡锦涛时期先慢慢地呢建立呢政治改革。咁就当时所谓科学嘅发展啊，科学发展观呢就是希望用一个嘅理性嘅方式去推动一啲嘅未来嘅发展，包括政治嘅改革。咁咧就当时开始建立咗一种集体商议为本嘅多层政府嘅体制。咁佢基层系有选举嘅，个选举系直接选举咧，系的确中国系有嘅，到而家都系有。咁咧系人大嘅选举咧，到2020年底啊。全国咧，其实人大代表有262万，即系由县啊、乡啊、市啊、省啊、全国啊等等，人大好多噶。咁但系咧，直接选出嚟嘅咧就系县市。咁呢个县市所选到嘅人大代表，直选出嚟嘅系有 94.5% 嘅，即系都有相当多嘅人。又再间选上去省同埋全国人大。咁咧，即系话而家上得去嘅，已经唔系就系孔代啊，或者旧时嗰啲嘅咩嘅有特权嘅人物，而系都系平民出嚟。咁而系通过好多嘅商讨，由人大到政协嘅监督，同埋党嘅讨论，三方面讨论，而大家达至共识先推行一个政策咧，就变成中国式嘅一种，仍然有参考民意、有调研而做出嘅一种嘅政治改革方向。咁到今日咧，呢种发展都仲系

0: 潮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 Sally， 你哋53年，我都听到53年噶啦。其实都做得好好啊，个个都中意听。不过诈骗嗰个比较喜欢啲，亦都学到好多嘢。希望你哋越做越好，越做越多人听，对我哋听众都有好大嘅帮助嘅。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4: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代表大湾地区管理局户外员工嘅工会星期五进一步将工业行动升级，喺集水区、食水处理厂同埋保育服务设施设立九叉线。大湾区局雇员工会话，位于高桂林同北温哥华嘅多个相关设施，大部分员工会停止工作，不过被列为机要服务嘅人手会继续上班。部分岗位的空缺会由管理层暂时填补。工会主席表示，工人至今经已在并无合约之下工作了17个月，工会正逐渐步近全面的罢工。他们指出，资方拒绝重返谈判桌，并要工人接受经已被否决的合约建议作为谈判的大前提。工会认为这种做法等同要求工人让步，而非真正协商，因此他们不会接受有关条件。工会经已进行了为期3日的工业行动，期间一直尽力减少对公众造成影响，但目前可采取的行动选项越来越少。工会呼吁大湾地区董事局的各市长及市议员介入，要求管理层重返谈判桌。大湾地区管理局就发表声明说，愿意在调解员协助之下恢复谈判。当局认为协调并非谈判的大前提，而是双方经过一年谈判后协助推进进展和达成协议的重要及实际的一步。工会今日星期之前进行罢工，曾在 Grouse Grind 和另外两个区域公园设立九叉线，其后在兰里西北污水处理厂及列治文的 Lulu Island 污水处理厂轮流设立九叉线。星期四就将行动扩大到三角洲及素里的维修厂、营运中心和水库设施等。一批致力于阻止温哥华白浪队离开温哥华市的团体表示，今日星期早前他们讨论到其他潜在的体育场馆选址。有关消息出现在温哥华市政府、省府、联邦政府、 Musqueam 及 Squamish 原住民部落以及经营 BC Place 省专营机构 Pavco 的联合声明中。温哥华职业足球大联盟 MLS 球会自2024年10月起就开始挂牌出售。今年4月，一个由美国亿万富翁支持的财团说有意收购该支球队，并将其迁往拉斯维加斯。球队同市政府之前曾经表示过，他们正在考虑将温哥华东部的喜士顿公园作为建造专业足球场及开发项目的潜在地点。在20年前，白浪队大股东 Greg Kerford 曾经希望在 Gastown 附近一个铁路货场上面建造一个私人拥有的海滨体育场，但有关设想最终未能实现。另外，最近关于温哥华市长沈观健提出将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 MLB 引入温哥华的动议，引发人们对福溪地区可能成为新球场选址的猜测。在今个星期早前，温哥华白浪队及职业足球大联盟 MLS 曾参与一次秘密的会议。前温哥华市长、现任联邦房屋部长罗品逊 Greg Robinson 参与其中。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们正在共同努力确保白浪队在温哥华的未来。联合声明指，会议审查几项积极的进展，包括白浪队增加收入的途径，同埋支持与潜在所有集团接洽的更新版本数据。这个是一个包含球队商业营运机密的电子资讯招股说明书。白浪队在星期四发表的声明中重申，温哥华解决方案是他们的首要目标，将继续致力与所有利益相关者合作，以增强吸引可靠本地所有集团的机会。温哥华白浪队二月份曾表示，与同美国一个职业球队相比，白浪队面临4000万元的收入缺口。根据省职业厅长埃尔伦 Rafi Cullen 表示，今年在同 BC 体育馆的租赁协议里面给予了白浪队让步，可能会为对方带来超过200万元的收益。一间位于中国的家具厂收购了缅省一间创建于1944年的家具公司，总部位于中国的 Moto Motion 匠心家具公司在今年5月收购了缅省一间经营困难的 Pulitzer 家具公司。在3月之前，该家位于温尼匹的家具制造商曾经投诉加拿大政府在保护本国产业免受亚洲不公平贸易行为侵害做得并不足够。Pulitzer 公司在声明里面说，匠心家具是一家位于中国江苏省的家居设计及制造公司，并经于5月29日收购他们的公司。Pulitzer 总裁 Peter Tellerman 在声明里面说， 呢笔交易系两家公司长期合作关系嘅自然伸延。匠心家居一直系 Pelister 嘅供应商，该公司喺中国、越南同柬埔寨拥有7000名员工。Pelister 创建喺1944年，但近年嚟 Pelister 经已被迫关闭多间门市。喺2025年8月，缅省省政府向该公司提供咗1500万元嘅贷款担保，用以帮助该公司偿还债务。菲律宾外交部批评北京制裁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和他家人是不友善行为，进一步加剧双边关系的复杂化，有损两国建立互信和管理双方分歧，也都无法为两国展开建设性互动创造必要条件。北京批评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破坏中非两国关系，最后宣布禁止特奥多罗和他家人入境中国和港澳，并禁止中方境内组织与他个人和他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活动。特奥多罗对华态度强硬，一直抨击中国在南海的活动，又表示将寻求与台湾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具有华人血统的特奥多罗早前表示，在大陆并无资产，亦都无计划前往大陆，若受制裁亦都影响不大。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长、中宣部长李书乐表示，中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生存权利和发展权作为首要的基本人权。他又表示，中国坚决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港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5: 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一连两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说中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生存权和发展权作为首要的基本人权。李书磊又说，和平和安全是享有一切人权的基本前提，一国的安全不能够建立在别国的动荡之上，呼吁各国尊重彼此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丛林法则，并共同遵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今次论坛有来自大约100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多个嘉宾参与。开幕式上亦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提出以全方位推进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保障，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健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保障机制，依法保障人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保障少数民族、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等。行动计划又倡导要推动全球人权治理朝着更公平、公正、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积极参与联合国人权事务，为全球人权事业发展作出中国贡献。香港电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4: 跟着财经方面消息，首先是多伦多股市报34,945点，升274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151点，升303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5,845点，升36点。黄金每安士做4,253.4美元，升139.4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84.26美元一桶，跌3.45美元。一加元报71.56美仙，跌0.08美仙。一比特币兑89,129加元，升1,676加元。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6: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7: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6: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7: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6: 而家闹乱李师傅23650968988。
8: 享誉国际日本殿堂级品牌黛阿 Decorate 联同美容阁举行夏日护肤巡礼，
9: 黛阿皇室御用护肤专家及化妆师将会首次莅临温哥华，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提供日式和风肌肤护理，敬请预约。
8: 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9: 购买黛阿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10: 记得 Decorate 同你在时代方美容阁的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11: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7: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6: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7: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2: 香港会发生一啲嘅家庭悲剧，每次听到个新闻咧，都令人为之心酸。但经过一番嘅讨论关注之后咧，好快咧就归回平直。而我多年嚟观察呢啲嘅家庭悲剧，都发一个共通性。就是不幸的家庭呢，都有它不幸的元素，它可以说 是一个悲剧家庭。由悲剧家庭成为一个家庭悲剧，往后呢并非是一时三刻感情用事，而是呢长年累月积聚出来的问题爆发出来。但这两天香港很多讨论就是讲到另一种的家庭悲剧。一对住在太古城的母女，妈妈先堕楼身亡，个女十个钟之后呢就在同一地点又跳落去，双双呢是没了生命。当然这个悲剧和过去的悲剧很不同地方，就是可以看回她的背景，是一个呢完全可以避免悲剧发生的家庭。首先他住在太古城。太古城是香港一个很特别的社区，标志为香港一个中产的典型。多年来太古城的楼价无论市道点差呢都企得好稳。而很多中产人士都觉得，咦，我能够住进太古城呢就代表我能够安居乐业。一住来呢好少搬走的。这就是太古城那个中产的标记。而一个家庭的妈妈，即首先跳一个啦，是一个社工，并且是任职社会福利处，是多年来呢都是派住在医院做社工。社处的社工其实那个入息是相当稳定也都不错啦。而派住医院他是经历过好多好多即是别人的一些的悲剧，别人的生离死别，而成为一种哀伤的一些的支援者。何以一个这样的家庭都会出现悲剧呢？传媒没有能够是认真去找到的原因在哪里，但是从初期即是可能是警方透露的资料是跟这个所谓教育问题。教育问题可以有两方面，一方面呢是读书问题，第一方面是管教问题。一个其实是咁中产亦都有专业知识的家庭，何以出现这些所谓教养上教上问题呢？其实我相信这些父母亦都有足够的专业知识怎样教育这个孩子。这个女孩子呢所受到学校亦都是资优学校，即是说呢佢虽然系12岁，咁大家谂下，会唔会喺个升中度有好大嘅压力啊？咁睇嚟佢嗰个背景又唔似有好大压力，原因何在呢？我无从去稽考，即系觉得咧，呢个并非香港嗰所谓悲剧家庭嘅元素，系一个咧，其实系大家好向往一个好稳定嘅中产阶级。但反正个问题就是，其实一家唔知一家事，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都无法呢去揣测或者胡乱去猜度究竟发生咩问题。即係觉得其实今日香港好多嘅中产家庭同样面对这样那样的压力。其实全世界好多先进城市都面对緊个社会变迁等等带来的一种生活上的改变。但香港这几年来我们的那个社会的变动确实是并非其他的国家城市所面对。 人家面对可能同样是人口老化啦、少子化啦、贫富悬殊、升学压力啊等等等等。但香港再加埋就是一个社会政治环境的改变，以致好多家庭都离开咗啦，亦都大家都面对呢一啲我哋好唔想面对嘅一个社会嘅氛围。事实上特区政府系好努力希望做到好，但系无可避免又要将好多嘅时间精力资源呢放咗喺点样去配合国策，放咗喺点样去维护呢个国安，以致有啲问题呢其实系长期忽略咗嘅。最近香港人呢都会上网呢去寻找一个好特别嘅资料，呢、这个叫做香港特权量表呢个程式。这个其实是源于是台湾有一个这样的量表，就是说呢问你20多条问题去判断下你目前那个的生活背景经历等等。那这个真是呢有人说这个叫香港人呢家境计数机。这个就不是很简单纯粹一个经济上你的收入等等啦，很简单。你家境清贫，你家境富裕，你个中等家庭，这个好容易是量化了。这个问题其实都去到一个非物质的支援，包括是仔女之间怎样来到去跟父母去了解升学的情况呢，你都讲到很多生活上等等，如果遇到问题有没有人帮你去兜底啊等等。即是说呢其实任何人都知道人的生活除了物质生活又有精神生活心灵生活，但香港来讲物质生活其实呢真的越来越艰难的。另一方面精神生活那种的贫乏和缺乏支援呢，我想身为香港我有一个很大的感受，以前这个社会是充满了人情味，充满了邻舍之间亲友之间互相的支援。我哋都知道我哋唔可以靠政府，於是我哋好多民间力量好多嘅关系嘅结连。但是几年嚟啲嘢呢都好似呢係断晒咁。政府好想係一手包办去关爱我哋嚟到支援我哋。但似乎大家又唔係咁接受样嘢喎。嗱，啲就香港所面对嘅问题。所以从一个家庭悲剧所引发好多嘢呢话俾我哋听，就係、是我哋其实一切都要先修身齐家，再谂下其他嘅香港嘅安定、国家嘅安定嘅。
3: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嘅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8: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code 就得了。
3: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8: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13: 夏雨有好介绍，
14: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秘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3: 父亲节大优惠，凡购买6盒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适合送礼自用。康道产品现已喺养生堂、长城及同仁药行热卖中。
15: 哇，你嘅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6: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5: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6: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手工好，是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的汽车维修中心。
8: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5: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8: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7: 知天下事
18: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7: 主持李杰之。
19: 今个月一号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55000个邮务工人 通过工会和资方达成的五年合约，包括第一年是加薪 6.5%， 第二年加薪 3%， 第三至第五年就按当年通胀率的幅度加薪了。今次合约谈判在2024年尾已经开始，足足用了超过一年的时间，估计需要邮递服务的小生意损失是达到10亿元的。工会初期就按章工作和拒绝加班，后来在全国的不同城市轮流罢工，向资方施压。邮务工人工会几乎每次合约谈判都是用类似的手段为他的会员争取最大利益，更往往就在年尾的时候展开工业行动，因为近圣诞派送圣诞卡和包裹特别多，公众更加感受到他们罢工带来的影响。工会争取的无非就是增加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过去联邦政府曾经要通过复工法强迫工人复工的。邮务工人罢工最长的一次是1975年，维持了六个星期，但是最大规模也是影响最深远的一次野猫式非法罢工，就是1965年，一共两个星期。政府最终被迫在之后承认所有公务员都有集体谈判权。加拿大邮政是属于联邦政府所有，是一个公营机构，向国会负责。政府亦都委任董事局的成员，邮政局是透过卖邮票和其他的包裹服务，财政上是需要自负盈亏的。另外加拿大邮政亦都拥有 Pure Later 快递服务 91% 的股权。至于邮务工人，他们的时薪大约是23-34元，年薪就视乎他们的经验、有没有加班和在哪个城市工作，每年的工资就由48,000元到70,000元左右。加拿大邮政在今年第一季报告指出，他们送递的包裹数量明显下跌，跌幅比一年前少了 17%。 而今年1月到3月邮局亏损是2.05亿，4月政府是注资了6.7300万，帮邮局渡过今个财政年度的。其实加拿大邮政在1995-2010年这段期间一直是有钱赚的，最后一次有盈余就是2017年，当时已经出现电子通讯和速递公司加入竞争，所以联邦政府曾经委托小组做研究报告，提出多项建议，例如是一次过大幅加邮费、取消逐户派信，住户如果想得到直接的派送服务就需要给额外的费用，调整管理架构，修订邮务工人的退休金计划，以及为低收入的人士提供便宜的银行服务等。在很多地方邮政服务都是国家提供的，虽然有公营的成分，但是不一定是不赚钱的，好像英国的 Royal Mail皇家邮政啊，去年九月就宣布三年来首次录得盈利1200万英镑，即是大约2230万加元。香港的邮政服务和加拿大一样要自负盈亏，但是真的到蚀本的时候政府都会出手打救的。过去14年，香港邮政只有两个年度是收支平衡，连做8年亏损。去年亏损是达到8亿港元，是30年来最严重。之前香港特区政府先增加拨款46亿港元，维持邮政局未来3年的营运。已经有人建议香港政府可以以专营权的模式外判给私营物流企业去营运，政府收回少少专利权的费用，希望这样可以不用政府继续输血。中国邮政似乎做得比较好了，去年全年的利润865亿人民币， 除了是邮件包裹的送递服务之外，中国邮政亦都提供金融服务。近年又开拓零售业务，卖文创产品、明信片、书、军事模型和茶具等。加拿大邮政虽然不是银行，但是都有提供金融服务的，主要是分两大类。一就是和金融科技公司合作推出 MyMoney 的记账账户，可以在全国6000多间邮局存钱和拿钱。另一个就是境内外汇款和邮政汇票。但是要更全面的金融服务，可能就会和银行有抵触，而且还涉及修例和监管的问题。今天营运成本不断上升，电子通讯普及，大家都可以问一下自己，有几耐冇寄过信呢？有冇寄圣诞卡呢？或者寄嘅都系电子卡呢？包裹又未必用加拿大邮政，因为仲有其他嘅速递公司会一个星期七日派送。信箱收到嘅邮件可能系政府嘅信、银行信或者系宣传单张。邮政局面临嘅挑战就系佢哋派送嘅邮件又好，包裹又好，数量是越来越少，竞争越来越激烈。加拿大邮政进行改革，一些新的住宅区只是设立一叫社区邮箱，不再有邮差先生逐户派信了，住户统一去一处地方的信箱拿信。加拿大邮政周末也都会好像其他速递公司送包裹，他们同时都关闭了一些邮局减开支。不过联邦政府是坚持偏远的地方、郊区和原住民的地区邮递服务是不能取消的。反对党国会议员曾经质疑邮递服务是不是必要服务呢？若果不是必要服务，政府就无需垄断了。加拿大邮政财政状况严峻，已经是不能再只是靠卖邮票，好似纪念的邮票或者是纪念币、送包裹等的服务去维持。互联网、电邮、即时通讯软件当道，大家必须要与时共进，否则纳税人只有是年年输血，工会为会员争取更好的福利都只会是事倍功半的。今次就同大家倾到这里，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星期一再见，我是李杰之。
20: 知天下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1: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22: 你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21: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声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声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同埋社团宴会可延开50多位，茶室朝早开10点，推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餸同各式烧味，好味又实惠。
23: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5路，订座604-278-6331。
24: 女人各式各样的眉形真的叫人难忘，她们眉开眼笑、眉飞色舞、眉来眼去，无需要动用太多面部的肌肉，只需要画上不同形状的眉毛眼妆，就能将心情表露无遗。想要揀选适合自己面型、拓展不同心情又要够型的眉去衬托你精灵的眼睛，眉目全程你不可不听。由之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院长 Anton 亲自教你眉目全程的妙招。
25: 星期五早上11点新闻后，眉目全程是由由之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赞助播出。
26: 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7: 上昼10点。
26: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28: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字号老、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29: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28: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29: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28: 列治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5路，订座604-303-9829。
29: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味美嘅汤。 汤底，月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28: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经过数个月的期待，国际足协世界杯加拿大国内首场赛事星期五会在多伦多拉开序幕。今场是加拿大国家队揭幕战，会在东岸时间下午3点钟，即是温哥华中午12点钟，由加拿大对波士尼亚黑山。加拿大今届是属于 B 组，除了波士尼亚之外，同组亦都有卡塔尔和瑞士。与温哥华一样，多伦多的 FIFA 世界杯亦都采取封路措施、交通调整和观看派对等的措施，当地的列车亦都会加班行走，部分路段会实施交通管制。另外，多伦多亦都会举行 FIFA 球迷节，持续整个周末。温哥华首场比赛就会在星期六晚九点举行，由 D 组的土耳其对澳洲。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一名12岁男童在北温哥华骑电动滑板车被汽车撞到受伤，男童的家长被骑警开违规罚单。北温哥华皇家骑警话，在6月10号下午5点左右，警方接报在 Coward Drive 及 Fairmont Road 附近，一名12岁男童骑电动滑板车时候同一辆汽车相撞，警员和医护人员赶到现场，男孩受轻伤被送往医院。警方话十分庆幸男童并冇严重受伤。警方随后联系到伤者的家长，并因为其家长允许未满16岁以下人士骑电动滑板车，家长被开出罚单，罚109元。警方话一些不知情的家长为孩子购买了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单车，却并不知道真正理解相关法例。警方竟已开始展开数个月的宣传教育活动，并向家长和青少年介绍相关的规则。骑警现时开始进入执法阶段，如果违反规定会收到违规罚单。警方提醒民众，使用电动滑板车的法例规定必须年满16岁，禁止在行人道上行驶，最高时速只限25公里，使用时候必须佩戴安全帽和必须配备前后车灯。警方说这些规定是有原因的，因为防止伤亡事故发生。警员最不愿意看到就是向家长传达子女不幸身亡的噩耗。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下个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访问时候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公布正式的文本。港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2: 为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特区政府正编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原本是希望本年底公布正式文本。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接受本台与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访问的时候说，原本最耽误时间和挑战最大的是前期工作，内地城市编制规划有多年经验，仍然需要18个月至两年才完成。他自从向国家主席习近平述职之后，本港先至第一次制定五年规划，但由于整个政府好努力，社会好配合，同埋喺立法会议员协助之下，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推出。
4: 而家就因为全程投入啦，包括社会各界都支持，立法会议员又协同一起做准备工作，比我哋想象中嘅速度系快咗，但系要追嘅

0: 凝聚力量。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啊，首先系由温哥华去到乔瓦臣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喺早上嘅11点钟噶，但系有80%满，再下一班咧等到12点钟，大约系有70%半满噶，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需要留意晏昼2点同3点钟咧达到80%半满噶，黄昏9点钟尾班船咧就系、是、有90%满。跟住相反方向方面 ，Swatway 翻嚟乔瓦臣嘅航班，下一班船系早上嘅11点钟，大约系有60%满噶。再下班是12点钟达到90%满，1点亦都有80%满，其余几个钟头位置相对比较松动噶。黄昏5点钟咧达到90%满，6点钟咧就系80%满。贺树碑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12点10分噶，大约系有70%半满，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 ，Langdale 翻翻嚟贺树碑，下一班船咧系喺早上嘅11点钟达到系90%满噶啦，上唔到呢班船要等到晏昼12点15分，大约系有30%满。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3: 福林酒家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4: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5: 美容阁联同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rate 呈现黛柯 Decorate 夏日护肤巡礼访问特辑。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今天就是星期五了，我们再请美容阁的 Daisy 和我们聊聊天的 Daisy， 你好啊。
7: Jacqueline 早晨，大家听众你们好啊。哇，今天星期五了，非常热闹。首先呢，我们昨天做了一个很开心很热闹的黛柯的一个发布会和一个茶聚啦。很多新知旧语都很捧场，还有呢当然一定要多谢130的听众我们支持啦。其实今天呢，哇，星期五呢，我们已经开始有我们的黛柯的 facial 啦，推广啦，还有呢也都有很多礼物要送给我们听众之余，还有8折优惠。今天我要讲下它的重头戏，还有呢这个也是日本这个皇室专用的皇后 cream。
6: 哇，只是看它的樽呢已经很漂亮了，好像个皇冠一样，皇后很高贵。
7: 是啊，因为它这个皇后 cream 呢真的日本皇太后都是用它啦，当然。第二，很多名人都用这个面霜，因为它这个大全能的面霜呢专是针对一些比较偏黄一点，还有改善我们毛孔啊那个修复啦，还有去干纹是非常明显，而且它是 good for 日夜间去用。我讲到皇后 cream 呢，真的查了都希望自己变成一个皇后那么尊贵啦。而它这个面霜呢一查落手，会觉得好诱惑，同埋好吸收。佢最主要咧，佢有丰富嘅活细胞嘅植物元素喺里边，同埋咧佢有好多嘅白桦树嘅精华喺里边。原来白桦树系可以帮我哋去黄、增白好多嘅。咁你知道我哋亚洲人肌肤都容易比较起色斑，同埋比较偏黄啲。咁呢个咧改善得系非常理想，而且咧佢配合埋佢嗰个日间晚间嘅精华素一套用咧，你短短系1-2个星期，你感觉到皮肤系好快、好幼细，同埋咧嗰啲色素系真系通透好多好多咯。
6: 日本人咧好中意咧就系比较美白啲啦，咁所以佢嗰啲咧都系会个效果咧系特别好咯。
7: 而且佢每一个品牌，即系每一个系列里边嘅元素，都系用一啲日本嘅我哋所讲嘅中人嘅汉方啦、植物元素啦，同埋用呢一啲比较特别啲嘅成分噶。嗱，好似佢白桦树。同埋白桦樹咧，喺冬天嚟講咧，淨係冬天佢最凍嘅月份咧，佢先至最生長最茂盛。而佢咧就係喺朝頭早3至5點之間咧，就喺個白桦樹抽取佢啲汁液嚟做呢一個元素嘅面霜同埋佢嘅產品。尤其是白桦樹咧，你知道喺咁凍嘅天氣裏邊可以生長得咁好，所以佢對於呢個天氣嘅改變啊，對於我哋皮膚嘅轉變咧，係修復得好好，同埋咧佢個美白功能係非常非常之強嘅。咁所以佢呢個皇后cream 同埋佢其他啲白檀系列咧都係非常之出色，同埋好多朋友咧用過咧都話哇手屈一指，因為其實黛柯咧喺温哥華咧唔多地方有，可以講話係冇啊，因為我哋好榮幸咧，亦都喺北美嚟講咧，亦都係我哋獨家經銷商之一。咁所以我哋今日好榮幸咧，邀請咗佢嘅按摩師啦，同埋佢嘅專家咧帶咗一部好特別嘅日本嘅儀器咧，就幫我哋提供呢一個黛柯嘅 facial， 再加埋佢有一個刮痧嘅 facial 板咧，就可以幫大家排解面部。毒素同埋可以提拉，尤其是我哋下巴位啊、鱼尾纹呢位提拉得咧非常舒服。大家可能做 facial 做得多，而用呢个日式嘅刮痧板去做 facial 咧，完全个效果排水肿系即时可以感觉到咯。
6: 咁以前咧都觉得系啊雨霜。

0: 啊、cream 啊，但我發現日本品牌咧好多都係水啦。咁之前都講過，日本人中意先乳後水，咁佢個水就好吸收噶咯，係咪咧？
1: 絕對係啊，因為我哋日本人或者亞洲人都慣咗用多一個 step 嘅，因為點解叫先乳後水咧？即係好似我哋洗衫，我哋洗完衫都要落啲油順劑，而油順劑嘅作用咧就係幫助我哋衣服更加柔軟啦，同埋更加有彈性。其實個原理一樣，當我哋洗完面落咗個先乳後水嘅動力咧，就係話將呢個乳液令到我哋嘅皮膚軟熟咗，再用個水撥濕落去個底層，先至加精華素面霜，個效果係更加理想，同埋吸收度更加好。尤其是我哋喺頸部，大家唔好疏忽，因為佢代安有一個好出色嘅頸霜咧，專係收雙下巴，同埋我哋嘅頸紋係非常理想嘅。即係當然我哋有唔同嘅品牌、唔同嘅系列，大家咧可以趁我哋呢幾日咧，我哋有專家喺度咧，幫大家提供呢一個免費嘅 facial 啦，同埋有專家教我哋點樣去護理肌膚，再加埋代安，除咗有護膚粉同埋有佢嘅彩妝之外咧，仲有佢好香好靚嘅一年四季嘅 Kimono 嘅和服之戀嘅香水系列咯。
0: 嗱呢啲簡直唔好錯過啦，真係好清香嚇，你可以放心，即係唔係嗰啲入咗 lift 咧，哇我要行翻出嚟嗰一隻啦咁樣。咁所以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咁今日先係星期五啦，咁啲事你都好忙啦。喺聽日星期六咧一點鐘新聞之後咧，我哋有另外最後一個 segment 啦。但唔緊要，大家咧最緊要就係嚟到美容國咯。
1: 係啊，如果大家咧有興趣或者聽日飲完茶咧，都可以直接聽下我哋呢一個特別嘅推廣啦。因為呢幾日咧，我哋全線所有代安 Decolte 嘅產品有八折之外咧，我仲有一啲好靚好精美嘅日本代安嘅精品嘅紀念品要送俾我哋聽眾嘅喎。咁如果大家有咩諮詢打俾我，電話604-232-1010同埋233-6688。咁啊，聽日一點鐘見啦。
0: Thank you Daisy， 拜拜，
1: 拜拜。
2: 以上節目內容係由美容閣聯同日本殿堂級品牌代安 Decolte 護膚品提供。
3: 自形自美十點鐘，
4: 我中意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態。
5: 我就注重食品營養，家人健康。
6: 我有兩個細路，所以特別留意年輕人嘅成長。
7: 不同品味，不同風格。今日自形自美嘅主持人，
8: 六月十二號星期五嘅早上，你好啊！歡迎收聽 AM 1320華僑之聲，我係今日嘅節目主持人安怡。哇哦，睇下個日子真係越嚟越近啊！係除咗係近父親節嘅日子之外啊，係啦，即係我哋父親節呢一個日子都係好特別嘅，因為我哋今年啊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就系喺父亲节6月21号星期日举行噶啦，呢个系初赛日期啦吓。咁啊，初赛地点就系 Studio 28列志文综艺28嘅。咁而今日6月12号就系报名嘅截止日期啦。今日下昼5点就截止报名噶啦。哇，唔知道你准备咗呢一个歌唱比赛未啊？无论你是喜欢唱什么语言的歌，只要是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即是35岁就当你是金钻年华的了。由华侨之声主办的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啊、今年加了一个特别的奖，就是你可以做提名人，即如果你自己唱歌都不是好得，但是哇你发觉你身边有朋友啊、亲戚啊、爷爷妈妈、爹哋妈咪啊，即他们总之是 over 了35岁的了，或者你的仔 over 了35岁都可以参加的。即是你发觉到咦他有 potential， 你又觉得你自己的眼光真的很好的。即你觉得喂如果你参加你一定会赢的，那你可以做提名人了。你可以跟他说，嗱，我想你参加，我不是为了你啊，我是为了我自己啊。如果你赢了的话，我都可以有奖的。是啊，你因为今年就多了一个奖，就叫做提名人的奖啊。如果你提名的参赛者他是赢出了的话，你做提名人都可以获得丰富的奖品的。所以就要留意了，今日下午5点就是截止报名的了。报名费是30元的。咁有几个日子都要 mark 住啦，就21号星期日就是初赛在列志文综艺28啦。决赛日期是7月18号星期六嚟嘅，就在列志文的太阳神 Zodiac 卡拉 OK 嗰度盛大举行。报名方法可以亲自来到华侨之声的电台啦，我们的地址是列志文13571 Commerce Parkway。来到我们电台亲自报名的话，就记得要填妥报名表， 加$30的报名费和半身的近照一张。亦都可以在网上面报名的，就是 www.am1320.com。咁除咗线上报名之外，都可以喺线上下载报名表格，填妥报名表格之后，电邮到 gdkc2024@am1320.com。咁其实你上到我哋华侨之声嘅网站，www.am1320.com 已经睇到个报名嗰个方法啊，同埋个详细资料啦。你 step by step 跟佢指示做就得噶啦。即系如果我今日嚟唔切电台啊，唔紧要，上网报名五点之前。咁啊，当然啦，如果你话想有啲咩最新嘅消息啊，或者系查询啊，亦都可以打电话去我哋嘅电台嘅604-263-1320。人生有咁多比赛，唔系话一定要年青嘅时候先可以去做，话唔定呢一场比赛可以带到你去一趟你估唔到嘅旅程。

0: 调教一杯精品鸡尾酒。
1: 电影系列鸡尾酒，每套戏里面的演员都有他自己的角色，每一杯鸡尾酒这个配角都可以衬托出这个演员的 character， 都扮演着一个非常之重要的角色的。今天讲一下这套经典电影最早期的007金手指，1964年，当时 Bond 他 order 一杯 Martini 就很简单的。
2: Can I do something for you, Mr. Bond?
3: Just a drink. A martini, shaken, not stirred.
1: 唯一少少不同的就是一般 martini 它是 stir 的嘛， classic martini 它是 stir， 即是用匙羹搅的，它是不会用个摇酒器去摇它。但是偏偏1964年那一位的詹姆士邦，他就要求 shaken, not stirred， 就是要摇它，就不是只是 stir 它。OK， 去到2006年的 Casino Royale，007大战皇家赌场，其中有一幕詹姆士邦在个赌台上面，赌台上面即还有其他人在那里，他就叫了服务生来 order 一杯 Martini， 这一杯就是 Vesper Martini。
4: Dry Martini.
5: Oui, monsieur.
4: Wait. Three measures of Gordon's, one of vodka, half a measure of quinoa lily, shake it over rice and then add a thin slice of lemon peel.
5: Yes, sir.
6: You know, I'll have one of those.
7: So will I.
5: Certainly.
8: My friend, bring me one as well. Keep the fruit.
1: 系啦，佢 order 完呢一杯 martini 之后，即系同样都系要求啊 shaken。咁讲完之后，即系其他赌台上面嘅人听到佢咁样讲啦 ，order 咗呢杯 martini 啦，即系听到佢好似哇灵舍之整咁，又话要咁，又话要呢样嗰样，之后又话要加片好薄嘅柠檬，好似要求好高嘅情况之下。令到赌台上面的其他有几个 character 都说我都要一杯，即是不是就好像玩扑克的 game 咁啊？我跟啊，唔该，呢度我跟，我都跟，就咁简单一个 scene， 咁就可以带出咗007阿 James Bond 嘅 character 出嚟，亦都带出咗呢杯 Vesper Martini 嘅 character 出嚟啦。既然系咁，我哋就喺度讲下呢杯 Vesper Martini 嘅制作方式啦。因为今次系要用到摇酒器，当然要准备摇酒器。里面加了冰，跟住准备三个安士的 gin， 一个安士的 vodka， 0.5个安士的 lilac blanc。重点佢系打破了传统的 martini 制作方法，是要 shaken， 要摇匀佢，就不要用搅匀佢的方法。而且一般 classic martini 的份量本来得两个安士嘅啫，但系呢个加了三份 gin 一份 vodka， 是一个 martini 的 variation 一个变奏，所以那个份量就更加大了。不过同样都是用回 Martini 的杯来去装，即同样都是一只倒三角形的杯雪冻了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将刚才摇匀了的材料倒入这只 Martini 的杯里面，最后跟回 James Bond 的要求，一片很薄的柠檬皮扭一扭去，然后再扔到这只杯里，那就完成这杯 Vesper Martini。但是如果真的去点这杯 Vesper Martini 的时候，就不用跟服务生说要什么什么材料的了，因为这些材料已经在 recipe 里面的了。除非你都想扮有型，学下 James 帮讲句 shaken not stirred， 那你就做跟那个咯。 Enjoy

遗憾要告诉你，早已灵魂自由无视你，拒绝入流。

0: 一个你熟悉的名字，一位你可以信赖的地产顾问 Fred Moy 梅家明。无论你买屋或卖屋、投资物业或者土地收购，以及代理楼花预售 ，Fred Moy 梅家明熟悉大温地产市场和36年的超卓业绩，是你信心的保证。如果你有兴趣依家买间拍卖、城市屋或者独立屋，今日就打604-830-3938 830-3938揾 Fat Boy 梅家明啦！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1: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0: 麦田六月份皇帝蟹特价398一只，足七磅包三成。
1: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0: 电话604-258-9018 逢星期二休息。
2: 多谢你啊，昨晚请我吃啲鲍鱼又香又鲜味。
3: 你是说烧花红罐澳洲美人鱼包？梗系啦，烧花红罐美人鱼罐包是野生澳洲水域深海大鲍鱼，不含化学漂料，所以红罐澳洲美人鱼鲍鱼味浓，肉质软滑，口感好，有好嘢，梗系预埋你啦。
2: 昨晚个个都赞你，果然是食胶、啊，仲问喺边度买添？
3: 各大深融行有售，用户热线604-678-9987。
0: 想去欧洲睇下不一样嘅靓景，
4: 缤纷游轮带你坐 Celebrity Constellation 畅游罗马、佛罗伦斯、黑山及多个意大利港口。
0: 行程最大亮点就系去有西方九寨沟之称嘅克罗地亚16湖国家公园，瀑布层叠打卡一流，
4: 包税最低由1598起，仲有华语领队岸上观光团，即打缤纷游轮604-359-8228预订啦。
5: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翻嚟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号上昼11点至下午6点，欢迎你嚟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同表演，唔好错过现场嘅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同乐队嘅精彩演出。7月1号，一齐嚟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家国多元文化嘅团结精神啦！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6: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6: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7: Sally， 你哋53年我都听到53年噶啦，其实都做得好好啊，个个都中意听。不过诈骗嗰个比较喜欢啲，亦都学到好多嘢。希望你哋越做越好，越做越多人听，对我哋听众都有好大嘅帮助嘅。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世界上有超过500种嘅鲨鱼，最小嘅侏儒灯笼鲨比我哋人类嘅手掌仲要短，但系最大嘅鲸鲨可以长到好似成架校巴咁长嘅。不过存在喺地球上数亿年嘅鲨鱼咧，数量其实喺1970年至到2018年间已经系大幅骤降咗超过70% 嘅啦。鲨鱼比恐龙仲要古老。据化石证据的显示，鲨鱼最早出现在大约4亿5千万年前，而恐龙就大概是2亿3千万年前至到2亿4千万年前才出现在地球上。即是说鲨鱼早在恐龙诞生之前已经在海洋当中漫游了接近2亿年了。鲨鱼不单止比恐龙更加早出现，甚至乎也比树木更加早出现在地球上面。树木出现的时间讲的是3亿6千万年前，而鲨鱼也在地球上面经历了好几次的生物大灭绝了。不过鲨鱼也是世界上最长寿的动物之一，以格陵兰鲨为例，它是地球上最长寿的脊椎动物，平均寿命有272岁，而大部分的格陵兰鲨要去到150岁才为之成年。

0: 大夫你好，
1: 来到大夫你好，首先请出我们的家庭医生关兆康医生。 Hello 关医生，早晨。
2: 早晨安怡。
1: 关医生啊，咁知道即系去咗一段旅行，有啲咩 update 啊？
2: 我咧就放咗两礼拜假，咁就去游船河，去亚德利亚海嗰头，即系威尼斯啊、克罗埃西亚同埋希腊啊、西西里岛啊嗰头。咁当然要讲下旅行篇啦。坐飞机嗰度咧就，我都照消毒，照戴口罩，照用个人空气清新机。机上咧好处咧都冇乜人拎佢嚟咳嗽啊，或者唔觉眼有人系即系话唔舒服啊、病啊嗰种咁啦。咁即系都坐得几安全咁啊。同埋我就要转一次机，喺伦敦度要转一次机先去到威尼斯嘅。嗰啲机场咧都，人是多，但是就都听不到有什么人是 Kling Kling 那些，绝大部分人没有戴口罩的，我想 95% 的人没有戴口罩，即是差不多好像去回新冠之前的。船上呢，我们因为我走之前呢就刚刚有三个病毒是即是在世界爆发，一个就是汉塔病毒，一个就是罗罗病毒，同埋一个就是伊波拉病毒啦。咁啊，好好彩咧，我去嗰头咧，就呢三个病毒都即系唔系高危地带。但系咧，我见咧船上咧，佢哋即系做嗰啲卫生啊、清洁啊嗰啲咁嘅工作咧，都系即系我见到员工系好勤力嘅。因为我觉得譬如咁日常行过咧，见到佢哋都系不停咁喺度用嗰啲消毒嘅药水咧，系抹，譬如啲公共地方坐嗰啲梳化椅啊，或者嗰啲窗框啊，咁佢消毒都好似做得系好勤力嘅。咁就呢个就因为惊嗰个诺罗病毒啦。食物方面咧，佢哋就啲员工咧系好小心嘅，虽然即系，他哋服務人員咧就冇戴口罩，但係嗰啲負責煮食嗰啲人咧，全部都有戴曬手襪嘅。同埋我哋見到咧，佢就將嗰啲地方咧，即係譬如啲餐房啊，尤其是攞自助餐嘅地方咧，佢哋清潔得好快嘅。同埋一有任何嘢係倒咗啊，或者跌咗啊，咁咧佢哋就即刻就清潔翻。咁所以嗰個衛生工作咧做得好好，咁間房咧佢哋又即係嗰個清潔咧又做得好好嘅。嗱，咁有一樣嘢咧，我發覺咧啲新啲嘅船或者新啲嘅飛機咧，佢哋個空氣流通嗰方面咧，一定係做過啲手腳嘅，因為我哋做乘客嘅咧，就覺得咧個人咧好乾嘅，譬如瞓完覺朝頭早起身咧，成个口啊、面啊，觉得干嘅，咁同埋啲毛巾咧，过夜咧就真系完全干晒嘅。咁即系话佢哋嗰啲空气流通咧，系一定系特别设计过。我唔知佢做咩嘢啦，你又唔觉得佢话有啲风吹出嚟嘅？但系咧，佢哋一定系做过啲嘢，有啲新嘅措施，系顶个空气流通系好咗嘅。咁变咗咧就冇咗嗰阵一阵嗰啲船嘅味道，或者空飞机个机舱嗰啲味道啊，今次系完全闻唔到嘅。唯一咧就系即系要上岸去啲 excursion 咧，咁即系出去外边嘅时候咧，嗰时咧就要坐啲大巴士嘅，好多时嗰啲大巴士咧就有时四十几人，甚至有啲系五廿人嘅。即系我其实最担心就系嗰度嗰个理由咧，就系因为你喺个巴士上边咧就，成幾廿人咧，如果有一個病咧，就好容易傳染俾其他人。尤其是如果坐長程嗰啲，咁呢次我嘅旅遊咧，大部分咧都係一個鐘頭以下嘅車程嘅。但我都帶埋我個人空氣清新機上去，一樣照樣開咗佢。因為有時坐喺個巴士度，你唔知邊個有冇問題噶嘛，咁最好彩咧，就係因為今次天氣就比較好，即係天氣比較炎熱，但係就冇點落雨，又唔係話熱到 太緊要，咁所以咧就即係冇乜人係真係有傷風咳嗽嗰啲咁嘅病徵。講起個天氣炎熱咧，就今次我亦都係好彩啲嘅，因為去到嗰頭咧就係20多度啊咁。咁但係因為啱啱去到威尼斯嘅時候咧，就聽見咧歐洲咧就嗰啲氣温就破曬紀錄，即係有個熱浪啊，搞到倫敦啊、巴黎啊，同埋西班牙、葡萄牙嗰邊咧，有幾日咧就破曬啲紀錄，因為去到成月尾去到39度咁嘅，咁就
1: 39度啊，
2: 係啊。
1: 哇！
2: 佢有几日突然系即系破晒佢英国嘅五月纪录嘅，咁但系好彩我就走咗去意大利嗰头，咁就系即系热得舒服啦，但系唔系即系行嘅时候都会出汗嘅，但系就其他时候咧夜晚都凉翻啲，咁天气好咧就自然咧就对我哋有着数嘅，因为咧嗰啲传染病啊就比较少啲，即系天气热。但又唔係話落雨嗰啲咧，就啲傳染病咧就比較少啲嘅。咁啊，今次好好彩，全程都係好天，咁所以即係比較上嚟講咧，就少啲擔心啲病毒。咁諾羅病毒嗰度咧，就所有遊輪咧，都係擔心嘅，即係佢哋時時都係成日睇住曬嘅。最容易出問題咧，就係啲乘客咧上岸食嘢，如果食咗啲嘢係，即系煮唔熟嘅话咧，或者处理得唔好嘅话咧，就会好容易中招。咁但系地中海嗰头咧，佢哋啲几个国家嘅食物咧，佢哋都系中意煮熟啲嘢嚟食嘅。即系比较上嚟讲咧，佢哋中意系烘烧啊，或者烧干佢，即系佢中意比较咁中意食。尤其是啲海产咧，佢哋都系即系 grill 咗佢咁嘅。咁所以變咗咧少咗話食嗰啲生嘅嘢，咁所以出問題機會咧亦都係少咗嘅。咁另外咧，我哋即係喺嗰啲國家咧，好多時咧食嘢嘅時候咧，就會飲咧飲啲啤酒或者飲啲酒嘅比較多啲嘅。佢哋好多即係每個地方咧中意自己做佢自己嘅酒嘅，有少少酒精咧就都好啲嘅，即係當然唔夠殺菌咁強嘅酒精。但系即系，譬如我去食嘢嘅时候饮杯红酒或者饮支啤酒咧，都系有少少酒精喺度嘅。咁所以即系比较出问题机会又系少咗啦。咁所以呢次对嗰个诺罗病毒咧就唔系咁担心。咁喺船上咧亦都冇睇到有咩特别有关嗰个康达病毒嘅消息。翻到嚟嘅时候咧，再去睇嘅时候咧，就即系睇到咧西方社会咧今次咧就應該避過咗呢個漢塔病毒呢一關噶啦，即係譬如加拿大有4个人翻咗嚟，有一個中咗招咧，嗰個已經係復原咗啦，其他3个咧亦都差不多就夠佢哋嘅隔離期噶啦。佢而家大多數嘅地方咧隔離咧都係6个礼拜，即係如果6个礼拜你都冇事咧，就應該冇事噶啦。譬如啊喺先頭中咗招嗰啲人咧，運咗去譬如德國啊或者其他地方醫嗰啲咧，咁佢哋都復原啦。咁所以變咗個漢塔病毒咧，一共咧就淨係最新嘅消息應該係淨係死咗3个人嘅啫，即係變咗嗰、那個見到咧嗰、那個死亡率咧就唔係先頭驚嗰個咁高，因為先頭話可能25%至50%嘅死亡率噶嘛。伊波拉咧，我就睇到好多消息啦，因為咧喺世衛咧就好注重呢個伊波拉嘅散播，咁佢哋而家最新嘅 number 咧就係話咧大概有500个確實嘅病例，就有大概死咗100人，但而家世衛咧仍然係好擔心咧，佢係喺剛果同埋烏干達嗰邊啊。尤其是烏干達嗰度咧，佢哋就唔想佢哋喺剛果嗰邊傳過去，咁佢哋亦都咧係即係喺嗰個邊境嗰度咧特別係注意嘅。譬如嚇烏干達嗰邊咧，佢有19个病例咧，其中有14个咧係剛果嗰邊啲人過境嘅時候嗰啲人揾到嘅， 咁好嗱，好奇怪啊！平時我哋加拿大人咧出完國翻嚟，咁梗要報海關嘅時候問你啊，帶咗幾多幾多錢嘅貨品翻嚟啊？帶咗有冇去嗰啲農村啊？咁嘢，今次翻嚟咧入境嘅時候咧，佢問多咗一個問題，廿一日之內咧有冇去過剛果、烏干達同埋蘇丹？我冇去過啦，咁唔緊要啦。咁但係我就奇怪，我都諗下啊，如果你真係話有嘅時候咧，咁有關方面會點咧？我諗加拿大咧就比較做得溫和啲嘅，佢可能叫你自我觀察或者特別小心啲啊，或者要登記啊咁啦。美國咧暫時咧仲係準佢哋，如果入境咧就只可以經一個機場入境。就佢哋可能要隔離佢哋嘅，如果你係個喺嗰區嗰三個國家嚟嘅，由廿一日之內係去過嗰啲國家咧，佢哋可能係真係要你隔離嘅。因為佢哋就唔想有任何病例傳入嚟。嗱，咁咧，我哋知道咧，其中有一個美國嘅醫生咧，就喺剛果嗰度服務嘅時候咧，就中咗招嘅。咁佢即刻就運咗佢去德國嗰度醫，咁好多人就覺得啊，點解啲美國人咁自私咧？佢哋有人病咗咧，又唔問翻美國本土咧？咁我今日就睇到個新聞啦。第一咧，因為喺非洲嗰邊咧，飛德國咧就嗰、那個嘅機程係短啲啊，即係變咗唔係咁多時間喺嗰個空中啊。因為你越短嘅時間係去到嗰啲醫療設施越好啦。咁同埋咧，佢因為德國嗰邊咧都好多經驗係接觸過呢個伊波拉嘅病例，即係可能仲多過美國添。咁變咗佢哋有即係好嘅治療嘅設施啦。咁嗰個醫生咧，聽講都復原咗啦。
1: OK， 咁個醫生復原咗，咁都放心啲。講到呢度，我哋都復原一下先，轉頭翻嚟繼續。大夫你好。
0: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3: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0: 真系免费嘅，
3: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0: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3: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 598-5606。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4: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3: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多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4: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5: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6: 温哥华店游水大壳蚝$2.48一只，新鲜草饲肉眼牛扒$13.88一磅，急冻竹丝鸡$4.88一磅，越南珍宝宜开椰青$6.88三个，红肉木瓜$1.98一磅，罗马番茄$1.88一磅，金牌急冻去头白虾$10.3包，急冻烟熏鸭胸肉$7.88一盒，阿罗地鹌鹑蛋$3.18一罐，李锦记海鲜酱$3.58一瓶。
5: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八十八超市喺温哥华维多利街及49街夹伊利亚街。
7: 自营至美十点钟系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大夫你好，
2: 而家变咗咧嗰个伊波拉嘅死亡率咧，喺非洲咧，就算喺刚果即系最大灾区咧，而家暂时都仲系20%啫。先头谂著是可能50%的。咁就即係见到呢，其实呢个伊波拉同埋呢个汉塔病毒呢，我哋见到呢，即係如果呢係及早发现，而且呢就有及早又开始治疗呢，嗰、那个死亡率呢就唔係咁可怕。以前我哋一听到伊波拉啫，就諗住弊啦。即係个死亡率呢先头係90%嘅。咁後尾即係因為多咗病例呢，咁就即係多咗認識呢，就去到50%或者25%。咁但係呢次呢個 因為是一個特別的種類的伊波拉咧，係先頭 check 唔到嘅，咁所以變咗個啲專家又驚個死亡率又高咗啦。咁但係好彩咧，就世衛同埋即係啲國家咧，好快咧就已經就有反應咁，同埋即係做好啲工作，咁變咗亦都知道佢哋係需要隔離嘅。咁譬如而家喺 Uganda 嗰邊咧。他們都有要隔離的社交隔離，而且他們又不准多過50人聚會，就記得好像是好像我們那時新冠開始的時候，那就是了，他就要減低那些人的接觸和傳染。我看到他們說他們的婚禮現在都只准50人，也都不准大家攬頭攬頸，就是只准是大家禮貌地握下手啊，或者即系尽量少接触啦，咁即系做翻晒嗰啲嚟减低个传染。另外即系比较开安心啲嘅咧，就系话即系呢啲病毒咧，其实咧一直都会有嘅，不停会有一啲新嘅种类会出嚟。咁如果即系我哋即系处理得好，同埋最紧要咧就系如果及早可以 check 到佢，同埋咧及早治疗咧，就算冇话特别嘅药物治疗。都是那個死亡率不是那麼恐怖，因為這隻漢塔病毒和這隻伊波拉病毒呢，到現在呢都還未有特別的藥物治療的，即是差不多是見招拆招的，譬如他呼吸系統有問題，他就給個呼吸機，如果個腎有問題就洗腎，其他呢就是要給夠一些吊鹽水啊，給一些營養他啊，等他身體自己搞定他的。咁亦都有人問，喂，點解唔整啲疫苗啊？如果整啲疫苗，咪可以即係救好多人咯咁。咁但係咧，就因為呢啲病咧，即係嗰個病例其實大致上嚟講咧，就係真係好少好少嘅，而且係即係好特殊嘅情況之下。咁所以咧，即係啲藥廠咧，就我諗唔會投資咁多錢去做啲疫苗嘅，因為要做啲新嘅疫苗出嚟咧，係好貴好貴嘅事嚟嘅。咁而且呢個伊波拉病毒咧，佢致弊咧，嗰啲疫苗咧對一隻病毒有效咧，對佢其他嗰啲變咗種嘅咧就係冇效嘅，即係唔係好似新冠咁咧，我只要打咗一隻疫苗咧，就佢新冠點變種咧，我都係有功效。伊波拉咧就唔係嘅，佢嗰四種之中咧，四種都唔同嘅，所以變咗你即係都唔知道追得邊隻。咁但係即係最少呢，就係即係如果知道及早可以診斷同埋及早治療呢，就個死亡率呢睇個樣呢就越嚟越低啦。咁所以即係話大致上嚟講呢，即係而家呢旅行呢可以差不多話變返係新冠之前嘅情況嚟㗎啦。不過今次呢我又好彩，因為去嘅時候呢係五月尾六月頭。嗰啲歐洲嗰啲學生咧就仲未放假，佢哋六月中開始放假嘅，放大概成兩個半月嘅。咁喺嗰邊都係聽講嚇，啲學生一放咗假咧，就好多好多人去旅行噶啦。咁所有去嗰啲旅遊區咧都會多好多人。咁今次我去嗰啲幾個旅遊區咧，即係都好多人嚇，但係就唔係話逼到水泄不通咁啦。咁變咗即係對個衛生嚟講咧，就比較容易控制啲。天氣亦都唔係熱得太緊要。歐洲呢幾年咧，一到七八月咧，佢哋真係變到好熱下嘅，即係會熱到直情唔舒服嘅。咁就好似咧，香港聽講最近呢個零兩個禮拜咧，就特別熱，日日都35-36度啊！即係咁嘅天氣嘅時候咧，又太熱嗰頭啦，咁就可能即係病嘅機會又多啲，因為尤其是咧，如果你一出一入冷氣咧，係會可能有問題嘅。咁所以今次嘅旅行嘅時間啊，同埋個地點咧，就我十分好彩，就變得少咗遇見呢啲傳染病。咁就同我一齊旅行嘅朋友咧，個個都好安全。
1: 去旅行呢段时间啊，我哋呢个礼拜仲要系呢个世界杯嘅 的日子来啊，美加墨这些地方都可能会很多人会过来我们温哥华这里，又或者有些人又会去了美国啊、墨西哥啊那些，这样那个旅游都要多些注意，还有都会多人聚集的这些世界杯的时间。
2: 哦，是啊，我看到一些有些新闻就说呢，其实有关方面呢都是好注视呢件事嘅，因为呢有咁多人出出入入，嗱咁因为世界杯呢当然就好多球员要嚟啦，因为佢哋喺唔同地方要嚟啦，咁但佢哋嚟到又唔係话咁多时间嘅咗，佢哋嚟到练习几日，咁跟住就要出赛㗎啦嘛，咁而且世界杯係几年先一次嘅时候呢，咁即係佢自己都唔想病嘅，因为如果一病呢唔出得赛呢咁就影响成队㗎嘛。咁但係佢哋入嚟呢你又唔可以隔离佢哋太耐。咁所以变咗呢係有呢个问题嘅。咁听讲有关方面呢都拗晒头，同埋要即係諗晒点做呢个工作㗎啦。咁所以我諗係嗰个就係因为我今次即係返嚟加拿大入境嘅时候呢，佢就加多咗一条问题，就係问有冇去过嗰个伊波拉嗰爆发嗰三个国家。人烟稠密呢亦都係另外一个问题。咁因为睇波呢，我哋嘅 BC Place 呢就成六万人嘅。咁你六万人就坐喺度打一场波可能要三个钟嘅。因为佢有中场啲表演呀嗰啲咁嘢嘅。有时真係唔知点搞啦，因为你自己冇辦法防得其他人嘅。有关方面呢就会好注意，即係啲出入境呀、亦都係佢最担心呢就係譬如非洲嚟嗰啲。如果即係我哋去睇波嗰啲呢就要自己小心啲啦。我諗你戴唔到口罩㗎，因为第一如果戴住口罩呢你想
1: 歡呼
2: 咁都唔得嘅，
1: 做人浪起身咁
2: 啊！同埋人哋个个会望住你，以为你有咩事嘅。咁最紧要咧就系勤啲洗手啦，即系自己咧，譬如去完洗手间啊，或者譬如要食嘢之前啊，最好即系勤啲洗手。咁同埋咧就唔好摸自己个眼耳口鼻嗰啲啊，即系无端端咧唔好摸嗰度啊。因为好，如果你的手啱有啲菌嘅时候，你摸正嘅时候咧，就好容易传染。你话啊，啲人即系开心起嚟，大家又揽住啊咩嗰啲咧，咁呢个又好难避免嘅。即系中国人就少啲呢啲，即系咁睇波嘅时候会咁狂嘅。但我见啲外国人咧，佢哋睇波咧，如果譬如入咗球咧，哇！佢哋除咗拍手之外咧，又揽头揽颈又大叫一轮咁，总之就自己要特别小心，同埋如果真係有任何病征呢就唔好害己害人啦，就唔好去睇嗰场波啦。咁我知呢个又係好难做嘅，因为可能使咗几千蚊买张飞，好难先有机会喺自己地方嚟去睇嘅。如果有病嘅时候，但如果你譬如带病去睇呢，其实十分唔好嘅，因为人烟稠密，人哋啲菌又多，咁你可能去睇完场波呢自己可能仲即係仲伤啲嘅，咁同埋亦都有机会传染俾人，咁所以最好呢就保如果啲波迷呢最好自己保持最好状态，留返啲精力呢就去睇波，就唔好再搞其他啲嘢，咁就等自己减低个传染病嘅机会呢，咁就可以享受啲赛事
1: 啊。OK， 好，咁我哋今日讲到呢度噶啦。
2: 好啊，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啊。
1: 唔该晒关医生。

0: 点钟是由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1: 享誉国际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rate 联同美容国举行夏日护肤巡礼。
2: 黛柯皇室御用护肤专家及化妆师将会首次莅临温哥华，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国提供日式和风肌肤护理，敬请预约。
1: 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2: 购买黛柯产品均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3: 记得 Decorate 同你在时代方美容国的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1: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4: 上昼11:00。
1: 刚才报时是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5: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6: 不想一个人看闷波，参与球坛盛事请到占士小厨。
1: 店内啤酒特价，菜式琳琅满目，选择多样化，营业时间由下午4:00到凌晨1:00。
6: 开住65寸 8K 高清大电视看住球坛盛事，我在占士小厨等你。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7: This is CHMB AM 1320Vancouver。
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9: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
10: 星期六将为温哥华主场进行世界杯赛事的日子，市中心会进入封路的高峰期。温哥华世界杯组委会已经安排 Pacific Boulevard 在体育馆附近长时间关闭，介乎 Canby 桥出口至到 Carroll 街之间会受影响。在星期六同其他温哥华举行7比赛日期间，市中心周边亦会有多条道路封闭，并从两个港列车站步行前往 BC 体育馆的通道亦都会关闭。世界杯筹委会已经发布地图，受影响的地区包括福溪和 Andy Livingstone 公园和周边大部分区域，以及 BC 体育馆附近的路段，部分路段仅限于本地居民及商业车辆通行。另外，上星期开始 Granville 街部分路段经已封路改为步行专用区，增设了扩建的露台、艺术设置、现场音乐表演和适合家庭参与的活动。组委会说，除了部分例外情况之外，步行和轮椅通道将会基本保持畅通，福溪海堤在此期间会保持开放，如有需要会提供指示牌引导公众绕道的路线。另外，在7个比赛日，乘客无法从西博线的华埠 Stadium 站和加拿大线 Yeltown Roundhouse 车站前往 BC 体育馆。西博线的乘客需要在 Ming 街科学馆落车。在巴士方面，运输联网推出配套赛事交通安排，为球迷、游客和居民提供便利的出行服务。因为 BC Place 体育馆附近实施的临时封路及交通管制措施，公共运输系统会成为公众前往 BC Place 体育馆和温哥华 FIFA 球迷节活动最可行的方式。联网将会调整全套运输系统服务。为满足需求，联网会大幅增加巴士班次，并加派前线员工疏导人流，保障安全和确保有效的出行模式。除了增加巴士班次之外，联网亦会提供专用接驳巴士，其中在赛事期间每日将会增加600班巴士，包括前往太平洋国家展览馆 PNE 的路线和 PNE 世博千禧线港列车之间的接驳巴士。此外，联网亦会增加市中心区域的巴士班次，以配合客流量高峰期。另外，增加后备巴士以应对人流激增和交通状况变化。联网的工作人员将会临时监控客流情况，并根据需要调整。安省伦敦市星期五早上发生两汽车撞穿一间健身中心外墙事件，造成7人受伤送院，当中5人伤势严重。事故发生在该市北部的 Sherwood Forest 商场，汽车撞穿了商场的外墙后冲入一间连锁 Good Life 健身中心。商场证实涉及事件车辆撞入一个供团体健身课程使用的活动室。 Good Life 说，事件导致多人受伤，伤者经已获得治疗，急救人员也都迅速赶往现场，公司目前正在集中支援受事故影响的人士。救护部门说，合共有7个人需要送院，其中5人情况严重，另外2人伤势较轻。伦敦市警方指，警方在早上7:41接报，涉及事件的司机有留在现场协助调查，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当中。工作人员正检视所有证据，并呼吁市民向警方提供消息。在事故发生后，该市最邻近的医疗中心一度启动橙色警报应变机制，以应对涉及非一般大型事故及统筹医疗资源。院方其后表示，

0: 都要留意。晏昼两点同三点咧达到八成满噶，黄昏五点亦都系八成满。相反方向啦，由 Swartz Bay 翻翻嚟 To Wa Chen 嘅航线，下班船系中午十二点钟，大约系有六成半满噶。其余咧晏昼一点钟亦都系八成满，五点钟达到九成满，六点系八成满，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学说俾佢靓就航线方面啦。下班船系中午十二点十分已经完全爆满噶啦，再下班船要等到一点二十分，大约系一半满。相反方向，靓迪又翻翻嚟开苏比码头，下班船咧系喺十二点十五分，大约系有三成半满噶。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嘉雷工作室音乐制作去年成功首度演出，今年卷土重来。八月八号 Norman Rockstein Theatre 为你呈现《黄金蜕变落金宵》，
2: 现场乐队演奏，歌声舞蹈带你重温七十年代的香港经典。邓丽君、许冠杰、Tom Jones、The Carpenters。
1: 冠名赞助 Sylvia Lau at Novella Wealth。
2: 首席赞助 Emer King Projects。
1: 宝石赞助 Fred Moy、A2 Molding、Champlain Notary、Dr. Jason Hui、Emma Wood Flooring。
2: 购票查询778-320-3252。
3: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4: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3: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4: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的曲奇，
3: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4: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3: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4: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3: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4: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3: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4: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5: 即刻预订出发啦！
3: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新鲜蒸切大排骨条3.5毫6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仲有妃子少荔枝2.99毫一磅，急冻蒲烧鳗9.96一包，宝塔茉莉香米26.99毫一袋，冷冻黑松露芝士蒜扇贝13.47毫7两包。下载大统华 A P 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 P P 赚积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有大统华真好。
6: 眉目全程是由游之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赞助播出。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今天我们在美目传承到再次请来游之美暨专业美容学院的院长 Anton 老师跟我们倾偈嘅。Anton 老师你好。
8: 早晨啊，欧永恩，大家好。
7: Anton 老师上个星期跟我们提过啦，咁可以是眼线啦，同埋同眉啦，咁仲有啲系脱斑啦、油脂粒嗰啲咧，都是 Anton 老师非常之拿手的项目嚟嘅。咁今天我们讲哪方面呢？
8: 嚟到咧就係 SMP 啦，因為咧最近亦都好多人去諮詢呢一樣嘢，做呢一樣嘢，咁所以我喺度都呼籲一下，再講得詳細啲啦。好多時咧，我哋會發覺咧，年紀越大咧，啲頭髮越嚟越稀少，咁咧就覺得咧，會試好多坊間唔同嘅生髮水啊，生髮水嘅洗頭水啊嗰啲咁樣樣，但係咧我又唔敢講話完全冇效，但係個效果咧係因人而異，同埋比較慢啊，但係發覺咧即時見效，我哋成日講嘅 instant。Beauty 就是做这个 SMP， 就是纹头发。纹头发其实最主要就是一个纹绣的技术，不过是一个特别的仪器，就是一点一点点落头皮那里。那其实代表了你平时是不是审那些黑色的粉呢？
7: 是
8: 的，现在应该多些人不明白的。黑色的粉呢就是好像化妆品一样，你今晚洗完头就没有了嘛。但是我们纹头发就是永久的。说是永久都有五六年都 OK 的，因为我其实都做这个项目都做了有十年呢，到现在的人呢都说挺好看，反而我觉得呢甩了一些色更漂
7: 亮，更自然，
8: 因为是的，因为为什么呢？它没那么黑呢，我们有都会出白头发的嘛，纹得头发的人都不会说一条 白头发都没有的嘛，出得白头发呢扣回去呢就好像 blend 了呢，好自然，完全唔觉你系纹上去嘅，咁所以我发觉咧，越耐系越襟越靓嘅，所以纹头发咧，大家可以放心，一定自然，一定靓嘅，同埋咧，佢就纹痛唔痛？嗱，你谂下，我完全。 啲麻膏都唔需要搽嘅。最近一个网上啲节目咧都有讲嗰啲医美咧系问头发嘅，咁、其实咧依家开始。

0: 又是很流行的、哦、最主要呢、其实不是说我发明，也不是说最近才流行，其实流行了成十年了，但是最近呢就发扬光大了，因为、身边的朋友啊、看电视啊那些完全呢都会见到，即是纹头发这件事不是一个新事物了、嗯、所以呢如果大家阁下有一个脱发的困扰，又想即时靓又想永久呢，就可以考虑一下纹头发了，又不痛啦，还有出来的效果一定靓的。
1: 咁啲朋友可能想问咧，如果系纹咗啲黑色嘅 SMP 嘅点点喺度咧，会唔会落雨甩色噶？
0: 哎，都唔会啦、哦，即系等于你纹咗眉，你会唔会落雨甩色啊？
1: 唔、哦哦、会，
0: 即系同一道系啦，同一座道理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1: 咁其实如果你话系咁样，大家的起心肝咯，系咪？
0: 系啊，
1: 又唔使话，因为有啲朋友就话。如果纹咗咧，就惊佢好似唔自然，你放心。Anton 老师，我睇过啲相咧，佢完全你唔可以唔觉，以为系你自己啲发根嚟嘅，
0: 我其实几开心做呢样嘢嘅，个个啲客做完之后咧，翻嚟多谢我噶。
1: 咁啊好咯。
0: 系啊，佢就话：哎呀，我依家唔使戴帽啦，哎呀，我而家唔使戴头箍啦。咁同埋我见到个效果咧，即系我哋影咗张相啦。咁啊，依家咁样样，哇系啊，个客一起身就哇好开心啊，
1: 唔使烦
0: 啊。系啊，
1: 因为咧好多时好似你讲过咧，嗰条界啊，仲有一样嘢。就是封建遊人，你想在條街上聞又得，你聞多啲陀頂又得，咁冇乜所謂咯。
0: 係啦，係啦。咁所以咧，有時啲客咧就會打電話問我幾多錢咧、嗯。其實真係要睇啦。我會話俾你聽，你大概做幾多個鐘？
1: 知道。
0: 我哋係斷鐘計嘅。係。咁同埋咧，我亦都好均真嘅、嗯。我真係 time 好曬時間咧，你見到我真係摩打手，我冇停過嘅。咁所以咧，佢哋都話得，你都幾均真嘅。
1: 佢唔會話我哋飲啖茶先。
0: 係啦，係啦。
1: 出得出去唔會嘅。咁所以咧，如果大家有咩疑惑？有咩嘅疑虑咧？唔紧要，你可以咧系打电话俾 Anton 老师。
0: 系啦，我电话系604-779-0897。同埋我有一样强项咧，就系要讲咧脱嗰啲扁平疣同埋油脂粒。嗱，油脂粒咧就系颈上嗰啲，好似粒菩提子咁掉掉揈嗰啲啦。咁个个都知啦。嗱，扁平疣咧，其实你摸落去咧系有少少好似凸起嚟嘅，成日以为自己洗唔干净啲粉刺咧，但系呢个粉刺咧系呢世都唔会甩，
1: 搣都唔甩，
0: 搣都唔甩嘅。我试过有啲客同我讲咧，佢就揾隻手扣佢嘅，扣下扣下咧，越搞越大粒，
1: 整損佢死啊！
0: 越搞越大粒，
1: 系咪啊？
0: 絕對係。所以咧，如果你有呢啲咁嘅細細粒嗰啲嘢，好好玩嗰啲咧，千祈唔好玩佢嘅，只係越玩越大粒嘅，唔好搞佢嘅。係啦，唔好搞佢，越搞越大粒嘅。咁所以咧，可以用一個方法，就係一個 laser。好简单嘅啫，所以咧，如果你知道原来咁容易、咁简单，又可以咁快、咁靓咧，你不如点解早啲做咧？
1: 咪就系后悔。记住呢个电话604-779-0897，好容易揾到 Anton 老师嘅油脂味嘅，就系喺太古广场嘅地下嗰一层嘅。多谢晒你，我哋下个星期再倾其他课题啊！
0: 好多谢，拜拜。
1: 拜拜。
2: 眉目全程是由油脂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赞助播出。
3: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啊，
4: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3: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4: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3: 咁正
4: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眉形，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3: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找油脂味的 Anton 老师预约先。
5: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6: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5: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位于列治文 Landstar Center 的金怡意粤菜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油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 金鱼寓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鹊，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寓订座电话604-278-6006。
7: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8: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5: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9: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5: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10: 燕凤鸣粤剧团诚意呈现粤韵悠扬戏曲情粤曲演唱会，
11: 带你细味粤曲唱腔嘅悠扬韵味，体会剧中人物嘅悲欢离合、诗情画意。
10: 演出将于6月20号星期六下午2点喺市中心思磨街823号 NS Theatre 安南克斯剧院举行。
11: 交通方便，乘搭架空列车到 Granville 站，行几分钟就到。
10: 门票只需19.9，现场中英文字幕，查询及订座604-764-8181。
11: 粤韵悠扬戏曲情，欣赏粤剧粤曲之美。
12: 来到约定你的直播室，今天非常高兴我请到我们去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5十强的陈宇谦 Ernest 在这里。 Hello Ernest 你好。
13: Hello Anne 你好，很荣幸可以参与你今次的访问。
12: 是的，也都恭喜你，因为陈宇谦是越战越勇啊。咁旧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入咗十强啦，虽然就冇攞到奖项，但系点解讲越战越勇啊？因为就前嗰排参加咗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系青年组攞咗银奖，恭喜晒 Ernest！
13: 多谢多谢你，多谢阿 Ann。 系啊，今次攞到呢个奖，我都非常之荣幸，因为其实我参加呢个比赛都同呢个嘅深情金曲系有啲渊源嘅，因为喺玩深情金曲之前，我系唔知道有水立方呢个比赛，系其中一个参赛者同我讲，哦，我上年玩咗水立方，哦，好好玩嘅，你都可以去试下，系啦，咁我先至知道，咁我就系因为一路以嚟我都以为温哥华呢度系啲比赛沙漠，系冇乜呢啲咁样嘅大型比赛噶嘛，啊，点知原来咧系越发掘就越多。咁樣係啦，咁機緣巧合下先至參加咗呢個水立方，咁亦都係靠住嗰陣時喺深情金曲入面攞到好多經驗啦，咁然後亦都有好多收穫，咁就帶住呢一啲一齊去參加呢個水立方，咁就好好彩就攞咗一個亞軍咯。
12: 咦，咁即係其實深情金曲歌唱大賽係咪第一次參加歌唱比賽當其時？
13: 都唔係嘅，我之前都有參加過大大小小嘅比賽嘅。
12: 嗯嗯，
13: 係啦，咁深情金曲就係其中一個我參加過，當然係最大型嘅比賽啦。
12: 嗯，蘇花係最大型嘅，因為我見到你係之後都有越戰越勇啦，即係參加完水立方杯攞咗銀獎之後，好快就又去參加一啲即係本地舉辦嘅一啲歌唱比賽，亦都有攞到獎嘅。不如你講下深情金曲歌唱大賽喺十強嗰度。当时颁奖啦，你见到系咁叫人哋攞奖，跟住你企喺后面拍手，即系你见到，唉，冇办法啦，系嘛，即系对手太过强劲啦。咁当时冇攞到奖，好啦，咁去到水立方杯或者你其他嘅比赛攞奖，嗰个感受，你觉得有奖攞同埋睇住人哋攞奖嗰个感受系嗰个分别大唔大啊？
13: 哇，直头系天渊之别啊！其实好老实讲，我嗰阵时喺深情金曲入边咧，我睇住咁多位参赛选手好犀利攞奖，然后我喺后边做背景嘅时候咧，真系可以话系强颜欢笑，即系其实唔系好笑得出噶，但系冇计，你喺个台度都要扮下，都要笑下笑下咁，即系都要好睇啲啊嘛。但系系咁去到后边参加其他比赛，真系攞到奖啦！哇，嗰阵时个笑容系收唔住。是发自内心的笑，我连唱那首歌明明是惨歌，我的 friend 听到他们说听到很开心。 点解可以一首咁惨嘅歌唱到咁开心？就系、是、因为嗰种开心系真系由内心发出嚟。
12: 你话你之前都有参加过大大小小歌唱比赛啦，即系深情音乐之前，咁嗰阵时嗰啲有冇攞到奖嘅先？以前
13: 都系攞嗰啲猪肉奖咯，
12: 啊、即系例如
13: 咩咩最佳声线啊，咩、咩最受欢迎啊嗰啲，咁但系就唔系冠亚季嗰啲咯，
12: 即系唔系话嗰啲实力嗰种攞奖嘅。当其时
13: 系啦，系啦，系啦。
12: O K， 嗱，因为我见你越战越勇啦，即系由深情金曲歌唱大赛系到水立方杯期间，你点样进阶你自己嘅唱歌嗰个质素啊？
13: 其实我一路都有学紧唱歌嘅，
12: 嗯，
13: 咁亦都有同我个老师系商讨，即系可能我喺边啲方面有优势啊。怎样去唱啊，跟住啲技巧方面都有精进啦、啊。但是我觉得真正去比赛是另外一回事、啊、首先我觉得揀歌好紧要啦，真係好紧要，揀歌係占咗七成以上、啊、我觉得。由我第一次玩比赛揀咗啲驾驭唔到嘅歌，跟住去到深情金曲嘅时候就想保守啲，但係就揀嗰首歌就唔够压场啊，即係唔适合攞嚟比赛。咁系啦，不停咁样去调整个战术，同埋去揾自己嘅特质。咁我觉得不停咁参加比赛就系不停咁样去试错咯，好似 trial and error 咁样，系啦。咁然后去到而家对拣歌有少少眉目啦，咁就攞咗啲适合自己嘅歌，又可以 execute 得好嘅歌去比赛。咁啲成果就即系一路以嚟去建立嗰啲技术啊，所有嘅 technique 技巧、感情 ，whatever 嗰啲舞台經驗，全部都係come together， 咁跟住就攞到啲比較好嘅成績咯。
12: 即全部都係累積出嚟嘅。嗱，咁 Ernest 不如問一下你嘅音樂背景啊，即其實你係你嘅背景係點樣嘅先？你係點樣開始接觸音樂㗎？即係從小時候開始講啊。
13: 好啊，點樣接觸音樂？其實我細個嘅時候就都有。接觸過很多樂器嘅，我記得我細個學過小提琴啦，學過大提琴啦，學過拉二胡啦，咁係全部都是半途而廢嘅。嗰陣時就唔可以話對音樂特別有熱誠嘅。
12: 唔係嗰啲學嗰啲係你屋企人叫即係安排你去學，定係你自己話想要學嘅先？
13: 屋企人安排嘅，係啦，
12: okay， 全部都係弦樂嚟嘅，即係嗰啲拉線啊嗰啲嚟嘅。
13: 係啊，其實我嗰陣時想學打鼓啊，不過佢哋嫌太重，唔俾我學咗。
12: 嗱，但係點解屋企人會安排你學樂器啊？係咪佢哋本身都有玩音樂嘅先？你爹哋媽咪啊嗰啲咁？
13: 唔係啊，其實我成家都冇乜音樂背景嘅，係啊，
12: 淨係就我想你學咁樣。
13: 係啊，即係説來羞恥啊，因為其實我可以講少少我嘅背景啦，我。其实在温哥华出世嘅，咁但系出咗世之后咧，好似未够一岁就已经俾佢哋送我翻香港啦。咁佢哋嗰阵时嘅心态就系想我先学好中文，然后再过嚟学英文。咁你然后喺香港读书，由小学升中学，咁你知啦，大家都非常之竞争好大啦。咁每位家长都会出尽力去。整靚佢哋啲細路啲 resume 噶嘛，咁我啲樂器就係嗰陣時咁樣學翻嚟嘅咯，
12: okay。
13: 就係佢哋想我學一個可以攞嚟考級考 cert 嘅樂器，係、
12: okay，
13: 啦、
12: okay。
13: ，真係説來羞恥啊！其實我嗰陣時唔係特別對音樂有熱誠，係啦，其實真正對唔好講音樂啦，講對唱歌有呢個嘅憧憬，又或者有呢個嘅 passion 咧，係真係過咗嚟温哥華先至有嘅。
12: O.K. 幾時過嚟温哥華嘅後尾？
13: 我大概係17歲嘅時候過嚟，
12: okay。
13: 過嚟嘅時候係讀 Grade 11嘅，
12: 嗯，
13: 係啦。咁嗰陣時就識咗啲朋友啦，咁然後就去咗唱 K 啦，係啊。咁因為我喺香港係基本上冇點唱過 K 嘅，咁嚟到呢邊唱 K， 跟住唱完之後佢哋話：哇 ，Ernest， 你聲底好好、啊、喎，不如你。试下认真唱下歌啊！咁我嗰阵时就
12: 你个17岁，你自己变咗声未嘅先？嗰阵时
13: 变，其实未啊！嗰阵时把声鸡仔声，我成日觉得自己好啱唱嗰啲粤曲咧，嗰啲
12: 即系拉住二胡唱嗰啲，
13: 嗰啲系嗰啲好鬼尖嗰啲咧，系啊！咁但系我啲 friend 话：哇，唱得好喎、啊！咁我唔信噶，我嗰阵时我对自己冇乜信心，我觉得我唱得唔好听。 但系跟住佢哋讲下讲下咧，次次去亲唱歌咧，佢哋就会话：哇，你唱得好啊！跟住又成日起哄嗌我唱歌，跟住结果讲下讲下讲到我自己都信埋咯。咁我就觉得啊，系、哦，可能我真系唱得好听、哦，个个都系咁讲，咁不如就认真试下啦，咁样。
12: O K， 嗱，你因为你讲话你喺香港系冇唱过 K 噶嘛？
13: 基本上冇点唱，
12: 即少啦，或者如果有嘅话，即系但系你都
13: 十一手指数得晒，
12: 起码都有接触过，即系知道咩叫唱 K 啦喺香港咁样。
13: 系系
12: 咁，但系譬如你一嚟到，你记唔记得你第一只唱嘅歌？即系你听中文歌都应该系喺香港吸收噶啦。
13: 系，
12: 即系接触香港嘅流行文化都系喺香港，因为你个成长阶段个 teenager 都系喺香港噶嘛，应该都好多姿多彩嘅。即虽然话要好勤力咁读书啊，可能啲学业安排都好密麻麻噶啦。咁你喺呢度开始点歌唱系唱边个歌手嘅歌啊？
13: 我比较印象深刻系我第一次去唱 K 嘅时候，唱咗周杰伦嘅《彩虹》。点解印象深刻呢？因为嗰阵时有一个系在场有一个异性啦，系我
12: 女仔，
13: 系啦系啦。咁其实咧，
12: 讲出嚟啦，
13: 我就觉得佢嘅唔诶呢啲唔讲啦，系啦。OK OK， 系啦。咁嗰阵时有个女仔咧，我就觉得佢几靓嘅。咁要喺一个即系自己可能有少少兴趣嘅异性面前唱，仲要系啦。咁我所以就好紧张，真系
12: 表现得好好。
13: 系啦系啦系啦。咁我就
12: 感动佢。
13: 摆咗12分嘅感情落去唱呢首歌，咁最后唱完，竟然系佢同我讲唱得好，哇！
12: 原来系咁，原来嗰个转捩点喺呢度。
13: 咁仲有其他人都有话我唱得好嘅，但系佢赞我唱得好就印象最深刻咯，真系好深刻。
12: 呢个好紧要啊！呢个好紧要，好紧要嘅一个点啊，即系自己心仪嘅对象面前，即系做一个好好嘅表现，然之后佢仲要赞你。
13: 系啊，
12: 咁你仲唔即刻？哇，即刻好劲啊！咁即刻加倍你嘅表现嘅，
13: 即刻啲肾上腺素飙升啊！
12: 即刻充满力量咁啊！
13: 真系
12: O K， 喂，非常之可爱呢个经历，真系
13: 我都觉得几好笑。
12: 喂，原来有一个咁 sweet 嘅画面喺度啊！吸收一下先，转头翻嚟，今日继续系有越战越勇嘅陈宇谦。
14: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5: ，Sally， 你哋53年我都听到53年噶啦，其实都做得好好啊，个个都中意听，不过诈骗嗰个比较喜欢啲，亦都学到好多嘢，希望你哋越做越好，越做越多人听，对我哋听众都有好大嘅帮助嘅。
16: This is CHMB AM 1320。Vancouver.
17: 福林酒家早茶10:00-11:30，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18: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19: 新闻提要。
20: 欢迎收听10:30新闻提要。
21: 经过数个月的期待，国际足协世界杯加拿大国内首场赛事星期五会在多伦多拉开序幕。代表大温地区管理局户外员工的工会星期五进一步将工业行动升级，在集水区、食水处理厂和保育服务设施设立九叉线。新华社报道，伊朗迈克尔通讯社公开据称是伊朗和美国达成的14.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未得到伊美官方确认。全球集资规模最大的新股 SpaceX 星期五在美国上市，公司在纳斯达克首次公开招股后正式挂牌，股价第一日一度急升超过两成，市值突破$2兆。马斯克因为成为首位的万亿富翁。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12:00新闻报道。
22: 十几年前，父母已经透过华丽墓园天于预早安排福地和殡仪服务。天有20多年经验，专业诚恳，亦都好明白每个家庭的需要。他按父母的预算和喜好，细心介绍合适计划俾他们安心选择。及早安排好，不单止令老人家放心，亦减轻将来后人的负担，和不用为这些事奔波。
23: 未雨绸缪，今日安排，明日安心。找华丽墓园天于余天凡，电话604908888。
0: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深溶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深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驻诊。
1: 所以想选购地道深溶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深溶燕窝行啦。
2: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2: 今日嘅嘉宾继续系有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青年组银奖得主 Ernest 陈宇轩，亦都系我哋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嘅十强啊！越战越勇啊，真系咁。头先讲到，喂，原来想当年啊，17岁那时不要脸参加了挑战，系啦，17岁嗰时未参加挑战嘅，就系去唱卡拉 OK 同啲 high school 同学。嗰阵有个女仔赞自己唱歌好听、哦，转捩点啊！一句说话令到你充满咗力量啦，你就开始即系嗰阵时系咪有冇开始认真即系喺唱歌方面进修一下啊？定系都系读书紧要啲先嗰阵时？17岁啫，
13: 系、啊，嗰阵时冇钱啦，冇资源啦，
12: 唔系嗰阵时系你系自己一个回流翻嚟温哥华，定系你屋企人喺边边噶？其实一直
13: 我就比較好彩嘅，咁我阿嫲就係已經係過咗嚟呢邊定居啊，咁所以我係一路都係同佢一齊住嘅。
12: 咁、哦、你 parents 就喺香港？
13: 係啦。
12: 有冇兄弟姊妹啊？定係你自己一個？
13: 我有個細佬都係喺香港嘅。
12: O、okay, K， 即係得你過咗嚟啫，而家。
13: 係。
12: O、okay, K， 好好好啊，咁係啦，跟住你繼續講你嘅音樂，係啦，音樂發展嗰度啦。你比較窮嘅嗰陣時係嘛？
13: 系啊，嗰啲穷苦书生，边度有钱可以攞嚟上堂，攞嚟买器材啊？嗰阵时就系喺 YouTube 睇嗰啲唱歌教学片，跟住自己摸下摸下咁样去慢慢练咯。
12: 嗯，即系务求就下一次再同女神去唱 K 嗰阵，再唱得好啲，唱啲冧歌咁。
13: 哇！直头想唱到佢喊添啊！但系系啦，后边一路都冇机会啦。系啦，咁因为嗰阵时自己摸索咧，其实都行咗好多弯路嘅。然之后我嗰阵时又对自己冇乜自信啦，即系可能我都提过。
12: 发生咩事啊？嗰阵时
13: 咁，因为我一路忙紧学业嘅同时，又喺度自学唱歌。咁但系自学唱歌有样嘢好 frustrating， 就系你唔会知道自己有冇进步啊。跟住你、我嗰阵时就系、是。练到有啲迷失，有啲已经唔知道自己系唱得好定唱得唔好，即系你去唱 K 嘅时候问啲 friend， 哇，我有冇唱好到啊？佢哋又吓唔知喎、啊、
12: 但其实嗰时你一齐去唱歌，成班朋友里面，其他人唱成点啊？有冇留意到啊？
13: 有好有坏咯。我自问我系入边唱得比较好嘅。
12: OK， 因为你 Grade 11、Grade 12嗰阵时，其实都几忙噶喎。嗰阵时嗰啲嘅学校
13: 系噶，系噶。嗰阵时就真系唔 active， 我喺 high school 嘅时候唔系特别 active 嘅，系、
12: oh,
13: 啦、
12: okay. ，
13: 所以就大部分时间攞嚟唱歌咯。但系就好似我头先咁讲，即系练到有啲迷失，有啲唔知道自己个方向。跟住嗰阵时其实都有机会去参加好多比赛嘅，但系自己冇自信咯。
12: 咁你记唔记得你自己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系点样噶？系嗰阵时即系点样去开始第一次嘅歌唱比赛啊？记唔记得？
13: 哇！呢、這个印象深刻。我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系我大学毕业前一年。我头先有讲过就系我一路冇自信，然后又好迷失， 即係即係喺唱歌方面好迷失，咁所以咧就唔夠膽去玩比賽。我成個中學、大學生涯都冇玩過呢啲比賽，係去到大學畢業之前嗰年，咁啱就有一屆係呢個嘅 SFU crossover UBC 一齊搞嘅聯校歌唱比賽，咁我就覺得哇，我都要畢業啦，咁畢業之前一定要玩啦，如果唔係畢咗業，可能做咗 full time 就冇時間做呢啲嘢噶啦喎，咁樣，所以咧就膽粗粗走咗去報名。咁嗰次比賽就係我真正第一次踏上呢個舞台去 perform， 喺我最熟悉嘅朋友面前。咁嗰次就攞咗一個第四名嘅。
12: 嗯，
13: 係啦。亦都係嗰次攞第四係我自己攞完之後，我會覺得哦，原來我會想 achieve 更加高嘅名次，即係我嘅競技心俾佢挑起咗。咁就奠定咗我跟住落嚟继续玩其他比赛嘅一个基石，
12: 一个动力。哦，原来越战越勇就系由嗰阵时开始嘅。
13: 系啊，
12: 即系你曾经攞过奖，即系唔系第一，但系攞第四，你已经有嗰种哇，我要向住第一嗰个方向，即系想攞更多嘅奖，想踏上更大嘅舞台。
13: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一摆咗个挑战俾自己，就会想做最即系
12: 要向住一个 最高的目标去进发咯。
13: 嗯，
12: 系咩星座嘅 Ernest？ 你系我唔记得问你添。
13: 哦，我系水瓶座啊。
12: 哦 ，OK， 同我哋嘅总监一样啊，同阿超龄一样喎，水瓶。Latisha 都系水瓶座，系嘛？
13: 系啊，系啊，我哋发现其实咁啱玩系啊，好身边好多人都系水瓶座啊，原来。
12: 即系原来你都比较即系有动力啦，有目标啦。亦都會有行，即係會向住目標咁樣越戰越勇嘅喎，基本上都真係會
13: 係啊。可能水瓶座有嗰啲叫做咩藝術家嗰啲氣質，咁所以咧就會想喺音樂上面有啲建樹，可能係咁樣，我唔知啊。
12: OK， 咁有冇受過挫折啊？喺你行嘅呢條路蘇花，應該都要受下挫折，即係受下挫折，受下打擊，先至令到你更加，我要再努力啲。
13: 有，哇！系咁样嘅，我嗰阵时玩完呢个嘅联校歌唱比赛之后啦，咁机缘巧合，经过朋友嘅引荐之下咧，就有一个表演嘅机会。但系嗰次表演，因为系我第一次真系喺大家面前表演唱歌啦，咁我就好紧张，然之后唱到好差，系差到我嗰个介绍我个 friend 会走过嚟同我讲：，喂，
12: 咩事啊？
13: 你唱到好难听。你落我面我介绍啲嘢俾你，你咁样，跟住系咁，我就觉得好瘀啊！我就哇，真系想运龙卷我次。
12: 唔系，系因为一个表演又唔同噶咯，即系个表演一个 performance， 你 suppose 系要有一个质素先至可以做一个表演噶嘛？喂，我嚟睇你，我系 suppose 嚟欣赏你噶嘛？系嘛？即系嗰一下都几大打击。你可唔可以讲下你嗰时失准嘅情况是怎样？即是紧张到是不记得歌词啊、走音啊，还是之后哇出不到声，还是个心情是怎样？你那个表演的心情？
13: 是啊，因为那次是我第一次真的在一个公众面前表演啦。咁我亦都知道比赛和表演的 expectation 是不同的嘛。学你话斋，比赛可能你唱得好不好都不是特别重要，但是你表演你是一定要有。即是你起碼啲人聽落要覺得係舒服，要好聽，要覺得哦，
12: 係一定要有一定嘅水平，係咯，先至。
13: 係啦，咁我嗰陣時就係冇嘅，因為係啦，
12: 未到啦，係。
13: 係啦，係啦，係啦，咁然後我又好緊張啦。我上去之前我仲飲咗杯茶。
12: 唱咩歌啊？你揀咗？
13: 係我嗰陣時唱咗係陳卓妍嘅《留一天與你喘息》。咁本身首歌已經唔簡單嘅啦，跟住我上去之前。哦，系咁好紧张啦，系咁饮茶，跟住饮完茶，饮嗰啲中国茶，饮完之后咧上到去，哇，个口好似沙漠咁样，一滴水都冇嘅，跟住唱又唱到走晒音，然后又哇，总之唱到系灾难现场啊，真系。
12: Oh my god！
13: 系，跟住啲人听到系一开始原本大家都仲喺度有讲有笑，跟住听完之后，啲人唔出声冇表情嘅。哎呀死啦！我就知道濑嘢啦今次。
12: 但系呢个我谂都系一个好好嘅经历啊！即系你受过呢个挫折，你知道哇，下一次即系再有机会，无论系 一个咩场合啊，点样面对一啲唔识嘅观众，你系要做啲乜嘢准备？首先就唔好饮咁多中国茶先啦。
13: 系系系，饮啲花茶啊，饮嗰啲herbal tea 都 OK 嘅，唔好饮啲有茶叶有单宁酸嘅茶，嗰啲系会令到你个喉咙干晒。系啦，不过 speaking of which， 我亦都系因为嗰次失利完之后，
12: 挫败感啦，
13: 系啦，挫败完之后咧，我先至的起心肝走去学唱歌嘅。
12: 嗯，
13: 系啊
12: ，OK，
13: 咁跟住嗰阵时就揾咗个老师学唱歌啦，一开始的时候，因为那次打击太大了，大到我跟住落嚟的一两年我是不够胆玩比赛，我觉得自己不懂唱歌啊，嗰阵时我觉得自己唱得很差，系啦，咁系经过同老师训练了一段时间，可以一年半左右，跟住慢慢先 build 翻个信心，咁样系，但一路都有种 imposter syndrome， 就是觉得我唱我可得可能啊，即系我算是啲乜嘢啊？
12: 嗯，即系一直都唔系话特别欣赏自己，即系但系就觉得啊，自己系可以有进阶嘅空间。但你都有认真去对待呢件事啊，起码即系你知道自己不足嘅地方去揾老师学啊，起码嗰时已经系出嚟做紧嘢未噶工作？
13: 嗰阵时系我大学啱啱毕业咯。
12: 嗯嗯嗯。
13: 咁嗰阵时就系啦，做緊啲 part time， 咁就一路揾緊工咁樣嘅。
12: 嗯，跟住一方面就係 pick up 翻唱歌。其實你本身係中意聽啲咩歌？你最喜愛嘅男歌手啊，你最喜愛嘅女歌手有邊啲啊？
13: 哇！呢個問題問得非常之好啊！我最喜愛嘅男歌手，其實有分時期嘅。我中學時期在香港讀書的時候咧，最中意就係陳奕迅，係啦，咁跟住後來過到嚟温哥華，啱啱開始就特別中意林俊傑，然後再去到讀大學的時候就特別中意馮雲謙。
12: 嗯，可唔可以講下你中意佢哋啲乜嘢啊？
13: 翻去就陳奕迅嗰陣時，我覺得佢陳奕迅啲歌係非常之容易打動人。即系你就咁讲佢系咪佢？你话佢啲歌唱到好 technical， 好有好
12: flash， 技巧
13: 系系啦，但系佢就系有一种细腻，有一种磁性，可以令到你可以感动到人，
12: 感染力好重嗰个
13: 系真系，
12: 因为佢好投入每一首歌都呢、這个就系陈奕迅俾你嘅，即系你欣赏佢嘅地方啦。
13: 嗯哼，
12: 好
13: 系啦，跟住去到啱啱过到嚟呢度读。Grade 11啊，嗰陣時咧就特別中意林俊傑，咁中意林俊傑就無他嘅，因為佢太勁啦，唱歌啲技術真係強到，咁嗰陣時就睇咗佢好多現場，咁就覺得哇呢條友黐線喎，咁跟住就去聽佢啲歌，然後就覺得哇啲歌又寫得好，唱又唱得好好，咁樣就嗰陣時就特別中意扮佢添啊，
12: 哦，覺得自己似唔似啊咁？
13: 唔够胆讲啊，还好啦，还好啦，系啦，咁跟住就，然后后来中意冯允谦系中意佢，都系写歌写得好好，唱歌又唱得好好，然后佢嘅性格又好喎，即系我
12: 个人又好，
13: 系佢真系佢嗰种性格好谦卑，好 humble， 又好 friendly， 即系至少我嘅 impression 系咁啦，系啦，咁即系同埋佢好纯粹啊。佢好純粹咁樣去做音樂，佢係一個好純粹嘅音樂人，佢唔會搞啲咩gimmick嘅嘢，又唔會成就係耷低頭喺度寫作唱咁樣，咁然後又越唱越好，咁我覺得你即係你要講一個 role model， 可能就真係想成為一個好似佢咁樣嘅音樂人，
12: 即係你欣賞佢對音樂嘅 passion 同埋投入，
13: 係啊係啊係。
12: OK， 呢都系陈宇谦欣赏嘅男歌手，咁最喜爱嘅女歌手又有边啲？转头翻嚟约定你。
23: 李志文置地广场的圣意食馆庆祝开业15周年，九点后打冷宵夜，惠顾三款美食，除了送白粥一锅，还加送椒盐虾一下，够晒底食。
3: 多年来圣意食馆万事的美食，卤水、特价海鲜和明炉烧腊都经济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4: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6: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下比 Metro Town 附近。
7: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24: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铝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7: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铝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铝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24: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25: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新鲜蒸切大排骨条3.5毫6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仲有妃子笑荔枝2.9毫9一磅，急冻蒲烧鳗9.9毫6一包，宝塔茉莉香米26.9毫9一袋，冷冻黑松露芝士蒜扇贝13.4毫7两包。下载大统华 A P 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 P P 赚积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有大统华。真好，
26: 知形知美，约定你。
12: 啱啱讲到陈宇谦欣赏嘅男歌手啊，唔知道第日有冇机会都成为别人喜爱嘅男歌手？咁有冇啲女歌手你都特别欣赏噶 ？Ernest，
13: 女歌手嘅话，我最中意嘅会系陈雷啦。
12: Okay.
13: 我觉得因为陈雷佢本身系一个唱作歌手啦。咁佢写啲歌就好，佢啲 topic 好有趣
12: 嘅。其实佢都系好自己，即系好都系讲翻啲好自己嘅，即系表达翻自己嘅意思喺度嗰啲。
13: 系啊，佢会将身边经历紧嘅事或者啲谂法，将佢写入一首歌度。咁然后啲歌好多时候，我会觉得有啲启发性，即系好难听歌会觉得有启发性咁啊。但系佢啲歌我就觉得有咯。
12: 后屘有冇 pick up 翻玩乐器啊，或者系即系自己作歌呢方面嘅嘢啊？
13: 我后边有尝试自学吉他啦，咁其实一路都有喺度摸紧嘅，我支吉他仲喺间房度陪紧我嘅，系、
12: 嗯。
13: 但系即系其实一开始玩乐器嘅初衷系想自弹自唱嘅，后来就发现弹跟唔上唱。咁所以咧就變咗彈就有少少擺低咗啦。
12: 嗯，
13: 係、
12: 嗯、
13: 啦。咁但係都有一路有可能自己練下咁樣嘅。
12: 但而家即係都係繼續 focus 喺唱歌技巧啊，或者表達啊、演繹嗰啲嘅進修，越戰越勇繼續係嘛？
13: 係冇錯冇錯。
12: OK， 咁你即係後屘就畢咗業之後就。工作啦咁样，咁但系譬如你读书啊，或者你工作嗰啲，都系全部同音乐冇关嘅、哦。
13: 系啊，完全同音乐冇关啊！我系一个 slasher， 我本身喺大学嘅时候读呢个嘅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嘅，跟住后来而家毕咗业就喺间银行度做咯。咁系全部都同音乐冇关嘅，音乐系我自己嘅 passion， 咁所以就会花我自己空余时间去做咁样。
12: 咁有冇憧憬，即系憧憬话希望喺音乐方面可以去到一个咩位置啊？又未够年龄去金钻啊，咩好声音啊，中年又未去中年嗰个 age 啊，而家系咪先？
13: 系
12: 你憧憬住一个乜嘢嘅目标啊？有冇噶？
13: 嗯，
12: 希望做到啲咩？
13: 其实我自己想嘅会系可以，我希望可以更加多时间去做音乐咯。
12: 嗯，
13: 即系可能如果可以靠音乐搵到食嘅话，咁就最好啦。咁就可以浸喺入边，咁可以试更加多嘅嘢，做更加多嘅嘢。
12: 嗯， 冇噶，嗱，许廷铿咁佢本身都系牙医，系咪先？咁佢又可以出歌，即系可以同时兼备噶嘛？即系你可以好似两份工咁噶嘛？
13: 系，我觉得许廷铿呢样真系好 impressive。
12: 系呢个又系都系一个好好嘅 example 嚟嘅，即系佢做牙医嗰个都系一个好专业嘅工作啦 ，full time 啦，系咪？
13: 嗯，
12: 我唔知而家系咪在 full time 啦。咁佢唱歌，佢都系好似 full time 咁嘅，即系我哋睇佢出歌同其他歌手好似差唔多咁样，间唔中就会出下歌，啲歌又好好嘅，又会上下啲颁奖台上面攞奖嘅，即系会唔会都有冇啲憧憬咧？即系喺唱歌方面系希望有啲咩成就啊 ，Ernest？
13: 我希望可以有我自己嘅音乐，然后系可以大家好中意。然后是会家传户晓的，即是这样讲，我会
12: 好像
13: 短期目标就
12: 是
13: 想有一首代表作，这样讲好不好？
12: 非常之好，是啦是啦，即是我知道的，可能有时又哎我讲得太大会不会太夸张啊，即是究竟得不得架，即是都会自我怀疑，或者讲出来人家都会哎你想那么多做什么啊，你真的好好翻工啦，即是通常都是这个 age 都是一个奋斗的，即是一个青年要做的事是吧，通常都是这样的嘛、啊、通常都不敢想到这么大是吧，
13: 我不够胆说，即是难道我说我想拿蓝金咩，那些蓝金是笑死人咩，是不是那即是是我想短期目标，即是我望到的可能就是可以有一首属于自己的代表作、嗯、然后大家可能都会听过这首歌，都会记得我这个名字，那我就已经很开心。
12: 其实这个已经很好的了，是啊是啊、嗯、这个即其实都不需要说啊要去什么拿个什么奖，其实有首歌是可以流传下去，即我觉得一首歌其实是可以用时间证明的，就是你很多年之后就算这个歌手有没有因为这首歌拿过奖，但是到这个歌手或者不在这里还有人拿出来听的，那这首真是一首时间证明是好听的歌、啊、这个。咁 ，Ernest， 其实有冇遇过啲咩伯乐？系影响得你比较深噶？即系唔一定系音乐方面啦，或者系你 so far 嘅人生啊，你嘅 life 啊，有啲咩人系对你影响比较深噶？
13: 其实系咁样嘅，我中意唱歌，我想喺呢方面有建树呢样嘢咧。好老实，我一路唔够胆。即系唔系话唔够胆嘅，我会好唔想同我自己嘅屋企人去倾嘅，
12: okay.
13: 因为佢哋系比较务实嘅人，即系特别系我爹哋妈咪啦，佢哋会觉得，即系佢哋会讲啲类似，真系可能甚至乎系感觉上系，乜、啊、你觉得你自己真系得咩咁样？嗰即系嗰种感觉嘅、
12: 啊，即系好似头先我讲嗰堆咁咯。
13: 系啊，佢哋会觉得。即是我不会感觉到我家人在这方面对我是支持的，但是唯一一个无论我做什么他都会真的支持的，是 我很感恩 我起码我、这边的家人，我阿嬷他对于我，即是不是说他很支持我做音乐，但是无论我做什么决定他都会支持我，他然后他是真的会为我拿到啲成就而感到骄傲，感到好开心。即系我记得我攞个奖，攞个奖座，攞啲奖状翻去嘅时候，佢第一件事就系将佢，哎呀，我要去边度挂起佢咧？哎呀，个孙攞奖喎，咁样，即系我佢种好纯粹为咗我攞奖嘅开心，然后嗰种好纯粹就系去支持我做嘅任何嘢，我觉得系俾咗我一种可以继续去。努力去尝试的底气，即我会觉得无论我怎样的挫败，怎样的即是最终的成果是怎样都好，起码我后面有一个家人是会撑住我这样那种感觉。
12: 即你说这些是不是每次说都想有点流泪啊？每次说这个都是有点感动在这里。
13: 是啊，隻眼湿湿了已经。因为真的的那种家人个个都不支持你，但是就是有一个人 会支持你，无条件的，不是看中你什么，不是想你有什么回报，就是因为锡你所以支持你。那种我觉得那种 那種感動是咯，我覺得好難，
12: 這個、
13: 好難比美。
12: 陳宇軒的媽媽支持陳宇軒做翻自己，係啦。OK， 非常好。嗱，咁最後啦，如果你要揀一首歌喺度播，可唔可以講下你揀咩歌同埋點解啊？
13: 可以啊，我記得我喺讀大學嘅時候，我有一段時間係低潮期，學業低潮，感情低潮，然後同屋企人嘅關係還好，但係唔夠膽同佢哋講。咁嗰陣時就係一個比較失落、比較迷失嘅階段。嗰陣時係有一首歌將我喺呢個狀態帶翻出嚟嘅，佢就係 Super Moment 嘅《無盡》。咁我想喺呢度將呢一首咁有正能量嘅歌點俾大家。
12: 今日非常之多谢 Ernest 陈宇轩接受访问嘅，多谢晒 Ernest。
13: 好，多谢你。

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1: 我是四点半钟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鉴文。加拿大投资举办世界杯，是不是入了一球乌龙波？尽管世界杯有望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但民调显示，温哥华和大多伦多的大多数居民认为，世界杯比赛不值得耗费公共资金。为什么两个城市的居民有这样的看法呢？而你又怎么看？世界杯昨天在墨西哥揭幕，温哥华列治文 Burnaby 都有举办世界杯相关的活动，你又会怎样跟朋友一起感受世界杯的气氛？今天四点半钟，我会同嘉宾主持姚崇英先生以及陈开心小姐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在节目时段内打604-267-1320加入讨论。
2: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中午新闻专辑。
5: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十二点新闻专辑，我是张玉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经过数个月的期待，国际足协世界杯加拿大国内首场赛事星期五会在多伦多拉开序幕。总理卡尼出访欧洲，星期五抵达巴黎。他表示，加拿大和法国将透过一项新的资讯安全协议深化国防及工业合作。卡尼说，该协议将促进与国防、民航、太空、人工智能等领域相关的机密情报交换。新华社报道，伊朗迈克尔通讯社公开据称是伊朗和美国达成的14.2解备忘录草案，内容未得到伊美官方确认。全球集资规模最大的新股 SpaceX 星期五在美国上市，公司在纳斯达克首次公开招股后正式挂牌，股价第一日一度急升超过两成，市值突破2兆美元。马斯克因为成为首位的万亿富翁。
4: 加拿大新闻
6: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5: 首先是本地新闻。经过数个月的期待，国际足协世界杯加拿大国内首场赛事星期五会在多伦多拉开序幕。今场是加拿大国家队揭幕战，会在东岸时间下午3点，即是温哥华中午12点，由加拿大对波士尼亚黑山。加拿大今届是属于 B 组，除了波士尼亚之外，同组亦都有卡塔尔和瑞士。与温哥华一样，多伦多的 FIFA 世界杯亦都采取封路措施、交通调整和观看派对等的措施，当地的列车亦都会加班行走，部分路段会实施交通管制。另外，多伦多亦都会举行 FIFA 球迷节，持续整个周末。温哥华首场比赛就会在星期六晚9点举行，由 D 组的土耳其对澳洲。星期六将为温哥华主场进行世界杯赛事的日子，市中心会进入封路的高峰期。温哥华世界杯组委会经已安排 Pacific Boulevard 在体育馆附近长时间关闭，介乎 Campbell 桥出口至 Carroll 街之间会受影响。在星期六和其他温哥华举行7个比赛日期间，市中心周边亦会有多条道路封闭，并从2个交通列车站步行前往 BC 体育馆的通道亦都会关闭。世界杯筹委会经已发布地图，受影响的地区包括福溪和 Andy Livingstone 公园和周边大部分区域，以及 BC 体育馆附近的路段，部分路段仅限于本地居民及商业车辆通行。另外，上星期开始 Granville 街部分路段经已封路改为步行专用区，增设了扩建的露台、艺术设置、现场音乐表演和适合家庭参与的活动。组委会说，除了部分例外情况之外，步行和轮椅通道将会基本保持畅通，福溪海堤在此期间会保持开放，如有需要会提供指示牌引导公众绕道的路线。另外，在7个比赛日，乘客无法从西博线的华埠 Stadium 站和加拿大线 Yeltown Roundhouse 车站前往 BC 体育馆。西博线的乘客需要在明街科学馆落车。在巴士方面，运输联网推出配套赛事交通安排，为球迷、游客和居民提供便利的出行服务。因为在 BC Place 体育馆附近实施的临时封路及交通管制措施，公共运输系统会成为公众前往 BC Place 体育馆和温哥华 FIFA 球迷节活动最可行的方式。联网将会调整全套运输系统服务，为满足需求，联网会大幅增加巴士班次，并加派前线员工疏导人流，保障安全和确保有效的出行模式。除了增加巴士班次之外，联网亦会提供专用接驳巴士，其中在赛事期间每日将会增加600班巴士，包括前往太平洋国家展览馆 PNE 的路线、 和 PNE 世博千禧线港列车之间的接驳巴士。此外，联网亦会增加市中心区域的巴士班次，以配合客流量高峰期。另外，增加后备巴士以应对人流激增和交通状况变化。联网的工作人员将会临时监控客流情况，并根据需要调整。一批致力于阻止温哥华白浪队离开温哥华市的团体表示，今日星期早前他们讨论到其他潜在的体育场馆选址。有关消息出现在温哥华市政府、省府、联邦政府、 Musqueam 及 Squamish 原住民部落以及经营 BC Place 省专营机构 Pavco 的联合声明中。温哥华职业足球大联盟 MLS 球会

引入温哥华的动议，引发人们对福溪地区可能成为新球场选址的猜测。在今个星期早前，温哥华暴浪队及职业足球大联盟 MLS 曾参与一次秘密的会议。前温哥华市长、现任联邦房屋部长罗品逊 Greg Robinson 参与其中，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们正在共同努力确保暴浪队在温哥华的未来。联合声明指，会议审查几项积极的进展，包括暴浪队增加收入的途径，以及支持与潜在所有集团接洽的更新版本数据。这是一个包含球队商业营运机密的电子资讯招股说明书。暴浪队在星期四发表的声明中重申，温哥华解决方案是他们的首要目标，将继续致力与所有利益相关者合作，以增强吸引可靠本地所有集团的机会。温哥华暴浪队2月份曾表示，与同美国一个职业球队相比，暴浪队面临4000万元的收入缺口。根据省职业厅长埃尔伦 Rafi Cullen 表示，今年在同 BC 体育馆的租赁协议里面给予了暴浪队让步，可能会为对方带来超过200万元的收益。苏里士市警在经历混乱一个星期之后，苏里士警的警务委员会将会任命一位新的主席，之前他们的警察局长被突然指令离职，之前的警务委员会主席亦因抗议而辞职。根据委员会早上发布的新闻稿说， Palm Jawanda 将会在6月17号的委员会下次会议上当选为主席。声明指，Jawanda 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行政人员及董事会成员，拥有超过30年在复杂多方合作环境中的工作经验。根据委员会网站上个人简介，他之前曾经担任罗渣士通讯公司的合作伙伴零售副总裁。之前在6月2号的警务委员会上宣布警察局长 Norm Belinsky 离职，时任委员会主席 Harley Chappell 表示，委员会在他本人并未在场的情况之下作出有关决定，他因为抗议而要离职。另外， Lubinsky 随后在封致警察工会成员的信中表示，他被无理解雇，他之前曾经参与该市由皇家骑警向市警过渡工作过程出现争议。在今年早前，由于省政府未续签部分董事会成员的任命，一些董事会成员被替换。代表大温地区管理局户外员工的工会星期五进一步将工业行动升级，在集水区食水处理厂和保育服务设施设立九叉线。大温区局雇员工会说，位于高桂林和北温哥华的多个相关设施大部分员工会停止工作，不过被列为机要服务的人手会继续上班，部分岗位的空缺会由管理层暂时填补。工会主席表示，工人至今经已在并无合约之下工作了17个月，工会正逐渐步近全面的罢工。他们指出，资方拒绝重返谈判桌，并要工人接受经已被否决的合约建议作为谈判的大前提。工会认为这种做法等同要求工人让步，而非真正协商，因此他们不会接受有关条件。工会经已进行了为期三日的工业行动，期间一直尽力减少对公众造成影响，但目前可采取的行动选项越来越少。工会呼吁大温地区董事局的各市长及市议员介入，要求管理层重返谈判桌。大温地区管理局就发表声明说，愿意在调解员协助之下恢复谈判，当局认为协调并非谈判的大前提，而是双方经过一年谈判后协助推进进展和达成协议的重要及实际的一步。工会今日星期之前进行罢工，曾在 Grouse Grind 和另外两个区域公园设立九叉线，其后在兰里西北污水处理厂及列治文的 Lulu Island 污水处理厂轮流设立九叉线，星期四就将行动扩大到三角洲及数里的维修厂、营运中心和水库设施等。总理卡尼出访欧洲，星期五抵达巴黎，他表示加拿大和法国将透过一项新的资讯安全协议深化国防及工业合作。卡尼说，该协议将促进与国防、民航、太空、人工智能等领域相关的机密情报交换。卡尼星期五于巴黎外事例宫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共同发表联合声明时候作出上述的表态。马克龙就说，他会同卡尼举行闭门会谈，讨论贸易、国防及安全问题，并称赞加拿大是欧洲及法国的朋友。今场会晤在下星期七国集团峰会召开前夕的会议，由于马克龙第二个总统任期将会明年春季结束，这个可能是两位领导人之间最后一次的会晤。今年的峰会，东道国法国表示，峰会的优先事项包括解决重大地缘政治危机、七国集团对乌克兰的支持和保护儿童的网络安全。卡尼将访问巴黎和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之后会出席6月15号至17号在埃维昂内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今次经已是总理卡尼当选以来第九次访问欧洲。
聯邦綠黨正在尋找一位或者兩位新的黨領領導

0: 该个党接替 Elizabeth May 美议。六党会喺今日星期经已正式启动咗为期五个月嘅领导人竞选活动。今年嘅党领竞选将具有意义，因为今次候选人首次可以正式以联合党领身份共同竞选。六党嘅网站表示，佢哋本届正式接受个人候选人或联合党领组合嘅申请，体现该党长期以嚟嘅共享领导、基层民主同埋合作政治嘅承诺。候选人必须喺7月17号之前报名参加，另外亦都必须喺10月14号之前成为六党党员嘅公民先可以投票。党员将会透过喺11月2号公开网上投票选出新嘅党领，结果会喺11月14号公布。参选人嘅费用系15,000元，六党会收取30%嘅管理费。候选人必须至少收到200名新嘅党员，其中包括50名青年党员先可以有资格参选。与上次选举一样，候选人必须证明其精通法文同英文，但是原住民申请人可以获得豁免。如果联合党领候选人两个人各自懂得一种官方语言，亦都可以获得豁免。该党将组织至少3场的官方辩论活动，其中一场以英语进行，一场以法文进行，另一场就由加拿大青年六党理事会去主持。三角洲发生一宗撞车的事故，一辆开斗货车的司机身亡。三角洲警察局话，在星期五清晨5:30左右，警方接报一辆汽车在88街甲52 Avenue 附近冲出路面，堕入路边的沟渠。警方话，不幸的是车内唯一一名乘客当场死亡，事故原因目前仍在调查当中。省紧急医疗服务中心话，他们派出2辆救护车赶赴现场，但无伤者被送往医院。根据现场照片显示，开斗货车尾部露出路边沟渠，调查人员早上在现场要停留数小时去收集事件的证据。警方呼吁任何知情人士，包括凌晨4点至5:30之间在 Burns Drive 及88街附近拍摄到有行车记录仪的人士，请拨打三角洲市警察，电话是604-946-4411。素理市警方逮捕一名男子，事源本星期早前两宗银行劫案有关。警方话，喺6月6号上昼11点，佢哋接报喺位于104 Avenue 夹 King George Highway 附近一间银行发生抢劫案。喺两日后，警方接获另一间银行被人抢劫，地点位于128街夹96 Avenue 附近。警察局喺声明里边话，喺两宗案件里边，一名男子都威胁银行嘅工作人员，声称自己持有武器并抢走现金。喺两宗案件里边都系冇人受伤。警方在确认一名疑犯的身份后，在6月9号将疑犯逮捕。一名22岁男子现时被控2项抢劫罪，他目前仍被扣留，会在6月15号之后再次出庭。一间位于中国的家具厂收购了缅省一间创建于1944年的家具公司，总部位于中国的 Moto Motion 匠心家具公司在今年5月收购了缅省一间经营困难的 Pulitzer 家具公司。在3个月之前，该家位于温尼匹的家具制造商曾经投诉加拿大政府在保护本国产业、免受亚洲不公平贸易行为侵害做得并不足够。Pulitzer 公司在声明里面说，匠心家具是一家位于中国江苏省的家居设计及制造公司，并经于5月29号收购他们的公司。Pulitzer 总裁 Peter Tellerman 在声明里面说，这笔交易是两家公司长期合作关系的自然伸延。匠心家居一直是 Pulitzer 的供应商，该公司在中国、越南和柬埔寨拥有7000名员工。Pulitzer 创建在1944年，但近年来 Pulitzer 经已被迫关闭多家门市。在2025年8月，缅省省政府向该公司提供了1500万元的贷款担保，用以帮助该公司偿还债务。安省伦敦市星期五早上发生一辆汽车撞穿一间健身中心外墙事件，造成7人受伤送院，当中5人伤势严重。事故发生在该市北部的 Sherwood Forest 商场，汽车撞穿了商场的外墙后冲入一间连锁 Good Life 健身中心。商场证实，涉及事件车辆撞入一个供团体健身课程使用的活动室。 Good Life 说，事件导致多人受伤，伤者经已获得治疗，急救人员也都迅速赶往现场，公司目前正在集中支援受事故影响的人士。救护部门说，合共有7人需要送院，其中5人情况严重，另外2人伤势较轻。伦敦市警方指，警方在早上7:41接报涉及事件的司机有留在现场协助调查，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当中，工作人员正检视所有证据，并呼吁市民向警方提供消息。在事故发生后，该市最邻近的医疗中心一度启动橙色警报应变机制，应对涉及非一般大型事故及统筹医疗资源。院方其后表示，相关警报经已解除。先休息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1: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2: 滑滑捋捋得似猪高咁滑，牛油蛋挞都冇咁滑。
3: 人到中年想参加咩好声音？
4: 你阿爸用咗呢只紫根保湿润肤膏，皮肤滑晒，咪成日唱歌咁丰收咯。
5: 紫根保湿润肤膏含有紫草根精华，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消炎杀菌，仲含有二人胶原蛋白同玻尿酸，有保湿修护效果，保持肌肤光泽及弹性。
6: 后生仔女都啱用，用后大家都滑捋捋。
7: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融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8: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十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7: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8: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7: 天敌虫控。维护你的物业免受虫害之扰。
9: 位于列治文 Landsto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售言起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om gingeri.ca。
7: 国际新闻，
10: 国际方面消息，全球集资规模最大的新股 SpaceX 星期五在美国上市，公司在纳斯达克首次公开招股后正式挂牌，股价第一日一度急升超过两成，市值突破$2兆。马斯克因为成为首位的万亿富翁，反映投资者看好行政总裁马斯克横跨太空科技、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的商业版图。 SpaceX 以每股$135招股，开始报$150，较招股价高11%，股价之后继续持续向上，至到美国东部时间中午12点左右升到$166.09，较招股价升超过23%。按当时市值计算， SpaceX 经已跻身美国上市第六大公司，市值超过$2兆。市场分析认为，投资者对马斯克旗下企业未来发展抱有高度信心，是推动股价大幅上升的主要原因。八只美国上市成分股的比重将在今月23号，也即是 SpaceX 上市后的第七个交易日，收市后重新计算自等权重。新增成分股和更新后的成分股将重新会在今月29号生效。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当地星期五于社交媒体发文，怀当日有多架乌克兰无人机被击落。塔斯社报道说，当日在晨早至到下午2点左右，合共有16架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候被击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国防军在凌晨时分对俄罗斯达吉斯坦和萨马拉州的能源设施，以及俄军在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和卢甘斯克等地区的军事与后勤设施发动袭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位于达吉斯坦夏卡姆斯克的炼油设施和萨马拉州的石化工厂遇到袭击之后起火。新华社报道，伊朗迈克尔通讯社公开据称是伊朗和美国达成的14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未得到伊美官方确认。草案包括所有战线立即永久停战，包括黎巴嫩。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尊重伊朗主权。美国全面解除海上封锁，从伊朗周边撤走军力。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日内按照伊朗制定的安排重新开放，暂停对伊朗石油产品实施制裁。另外，美国及其盟友需要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的伊朗重建计划。港台记者李建恩报道。
11: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和伊朗最快可能在星期日签署备忘录，日内瓦是最有可能签署的地点。报道说，双方的目标是在星期六敲定最终字眼，由美国副总统曼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签署。新华社报道，伊朗迈克尔通讯社公开据称是伊朗和美国达成14谅解备忘录的草案，内容未得到伊美官方确认。草案包括所有战线立即永久停战，包括黎巴嫩。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尊重伊朗主权。美国全面解除海上封锁，从伊朗周边撤走军力。 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日内按照伊朗制定的安排重新开放，暂停对伊朗石油产品的制裁。美国及其盟友要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双方进行为期60日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伊朗被冻结资产将被解除，德克兰重申不会制造核武器的承诺等。报道说最终协议只涉及浓缩铀处置、铀浓缩活动、解除制裁以及伊朗经济重建计划等议题，伊朗导弹计划等问题已经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而法新社报道，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最终协议将强调伊朗拥有和保留浓缩铀的权利，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较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向记者表示，美伊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会随之开放。特朗普说，伊朗同意不拥有核武，而且绝不会以任何方式和形式去购买或者研制核武。被问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否已经批准协议，特朗普说，据他了解，答案是肯定的。香港电台记者李健恩报道。
10: 先休息一阵，翻嚟会有中港台新闻。
12: 燕凤鸣粤剧团诚意呈现《粤韵悠扬戏曲情粤曲》演唱会，
13: 带你细味粤曲唱腔嘅悠扬韵味，体会剧中人物嘅悲欢离合、诗情画意。
12: 演出将于6月20日星期六下午2点喺市中心思磨街823号 NS Theatre 安南克斯剧院举行。
13: 交通方便，乘搭架空列车到 Grenfell 站，行几分钟就到。
12: 门票只需19.9，现场中英文字幕，查询及订座6047648181。
13: 粤韵悠扬戏曲情，欣赏粤剧粤曲之美。华星假期继长江三峡丝绸之路和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团之外，今年仲推出一个专为侨居家国人士设计的贵州桂林12日全包豪华团，由深圳出发，行程包括参观贵阳亚洲最大黄果树瀑布、世界第一高桥花岗峡谷大桥、直径500公尺的全球最大天文望远镜中国天眼，
14: 仲坐游船畅游山水甲天下的桂林，观赏经典溶洞奇景，在阳朔、平塘沿途欣赏漓江美景、刘三姐传说、西江千户苗寨、少数民族大型歌舞表演以及荔波大小七孔景区等，行程安排紧凑，节目丰富，景点多到目不暇给。
13: 全程粤语领队随团，住宿品牌5星级酒店，保证你食好住好玩得好，仲包导游、司机小费、游船、三程国内高铁费用兼零购物，信用卡付款免手续费。10月14日出发，双人房每位2790。
14: 想体验景色如画嘅桂林、贵州，见识历史文化、少数民族风情，同见证中国多汉骄人现代建设，即打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12: 佢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14: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13: 喺大温地区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俾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嘅冷暖气方案，仲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志文 Jacobs Road 3751号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15: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白带，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16: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15: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16: 啲人有湿疹、风冷、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15: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16: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17: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13: 中港台新闻。
10: 中港台新闻方面，菲律宾外交部批评北京制裁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同埋佢家人系不友善行为，进一步加剧双边关系嘅复杂化，有损两国建立互信同管理双方分歧，亦都无法为两国展开建设性互动创造必要条件。北京批评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破坏中非两国关系，
0: 最后宣布禁止特奥多罗和他家人入境中国和港澳，并禁止中方境内组织与他个人和他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活动。特奥多罗对华态度强硬，一直抨击中国在南海的活动，又表示将寻求和台湾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具有华人血统的特奥多罗早前表示，在大陆并无资产，亦都冇计划前往大陆，若受制裁亦都影响不大。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长、中宣部长李书乐表示，中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生存权利和发展权作为首要的基本人权。他又表示，中国坚决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港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18: 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一连两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说中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生存权和发展权作为首要的基本人权。李书磊又说，和平和安全是享有一切人权的基本前提，一国的安全不能够建立在别国的动荡之上，呼吁各国尊重彼此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丛林法则，并共同遵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今次论坛有来自大约100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多个嘉宾参与，开幕式上亦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提出以全方位推进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保障，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健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保障机制，依法保障人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保障少数民族、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等。行动计划又倡导要推动全球人权治理朝着更公平、公正、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积极参与联合国人权事务，为全球人权事业发展作出中国贡献。香港电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10: 跟住系渡轮方面消息，首先系温哥华早晨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航线嘅下一班船嚟，晏昼1点有70%满，2点咧就系80%半满，3点系80%满噶。5点亦都系80%满，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松动。相反方向啦 ，Swatch Bay 翻嚟 To Watson 嘅航线，下一班船嚟晏昼1点噶，大约系有70%半满，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5点需要特别留意达到90%满噶，6点亦都有80%半满。荷书碑去 Lando 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系1点20分噶，大约系有50%半满，其他系10分松动。相反方向 ，Lando 翻翻嚟荷书碑嘅航线，下一班船咧系1点15分噶，但系有30%半满。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19: 人求事，事求人，无论是揾工跳槽赚多啲，定系请留宿工人睇住个 B B， 都一定要同舟共济。
20: 各位听众，而系三号请人嘅启示。温哥华东区嘅食品厂系请生产部嘅员工，电话系604-253-9487 604-253-9487。装修公司系请帮工，系要自备汽车，电话系778-881-1688 778-881-1688。温哥华东区嘅餐馆系请炒镬，电话系604-376-7611 604-376-7611。肉食公司系请包装嘅工人、杂工和司机，电话是604-254-3688 604-254-3688。同舟共济只能够播到这里为止，如果任何明白的地方查询，请在星期一至五办公时间打电话去604-263-1320 604-263-1320 查询。下次再会。
2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2: Sally， 你哋53年，我都听到53年噶啦。其实都做得好好啊，个个都中意听。不过诈骗嗰个比较喜欢啲，亦都学到好多嘢。希望你哋越做越好，越做越多人听，对我哋听众都有好大嘅帮助嘅。
2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4: 公啊公，快抢工！
1: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2: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球，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2: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1: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2: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3: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4: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24: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25: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24: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
26: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27: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福林酒家早茶十点至十一点半八八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1: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订座778-297-9998。
0: 一个你熟悉的名字，一位你可以信赖的地产顾问 Fred Moy 梅家明。无论你买屋或卖屋、投资物业或者土地收购，以及代理楼花预售 ，Fred Moy 梅家明熟悉大温地产市场和36年的超卓业绩，是你信心的保证。如果你有兴趣依家买间 apartment、城市屋或者独立屋，今日就打604-830-3938 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啦。
2: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3: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2: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3: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2: 美心饼店
3: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4: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5: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1: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嘅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同美国威斯康辛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至100年先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0: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10至20% 系参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efer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唉，个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揾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1: 梗系啦，佢哋揾咗开业30多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a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0: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
2: 妈，可唔可以借住1000多元俾我周转下？
3: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咗10000多元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2: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10000000嚟噶。
3: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4: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5: 向左行，向右走，转边个靓弯？先至会见到山明水秀，唔想心急踩错油，不如唞一唞，让3分钟心灵鸡汤为你加加油。
6: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伟啊。嗱，有一对年轻嘅夫妇，佢哋为咗屋企添置一啲新嘅家私嘅事咧，发生争执。咁女嘅咧就口齿伶俐，口才非常之厉害；男嘅咧就刚毅木讷，咁所以咧好快佢就唔够讲啦。而过咗冇几耐咧，两个人都精疲力尽啦，根本都讲唔出说话嚟。呢、这个时候咧，几分钟之前一直采取被逼采纳低姿态嘅丈夫咧，就忽然之间开口，佢好感慨咁样对佢太太讲。太太，就算你讲的嘢全部都正确，但是为了要赢我而破坏了整晚的气氛，你觉得值得吗？短短的一句说话，为了讲赢我而破坏整晚的气氛，值得吗？现代人是讲求赢为目的，而这句说话实在值得我们去思想的。有一句名言叫做，有时候你赢了，但是其实你输了。有时候你赢了面子，但其实你输了感情。有时候你赢了口舌，但其实你输了形象。有时候你赢了好处，但其实你输了友谊。总之，有时候看起来好像你赢了，但实际上呢，你是输了的。待人处世固然应该要有道理，但不一定说要讲到面红耳热、据理力争这样，才代表你赢，才代表最叻。理直气和呢，总比理直气壮更加容易被人接受。这个世界上有4种人的。第一种人呢，是没有立场，不讲道理，态度亦都不好。第二种人，他们没有立场，不讲道理，但态度是好的。而第三种人呢，他们有自己的原则，亦都好讲道理，但是表达的方式就比较硬朗。第四种人，他们有立场，有道理，沟通的方式也都很温和。在社会上唯有成为第四种人，才会是一个真正的赢家。如圣经所说，言语柔和，使怒气消退。在人际互动之间，最好就是理直气和。好了，我们今个礼拜的3分钟就讲到这里了。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我们再有其他小故事分享的。下星期见啦。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ddy, Kau Chan Kau Chan, Hua Ki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Kowaga Hayo, Chung Yilang, Bodo Saman. Suli Si Si King Hiking Lake, one year Kasinki Chi Hau, Suli Si King Gaking Mo Wayan Way, Jang Yaming Yawain, Sun Gay Chi Jack, Chi Sing Kuli Gaking Chako Chang, Beta Yin Si Ling Lating, Chi Sing Gaking Mo Wayan Wu Chi Jack, Yi Yan Kong Yi Chi Jack. Gun Gay Wayan Way, Joseph Fabio Gessaman Goa, Palm, Joe Wanda, Jung Way, Loki Subjaho Gay Wayan Way Hati, Wu Yi Sang, Dong Shin Way Chi Jack.聲明指 Joe Wander 是一位經驗豐富的行政人員及董事會成員，擁有超過30年在複雜多方合作環境中的工作經驗。根據委員會網站上個人簡介，他之前曾經擔任羅渣士通訊公司的合作夥伴零售副總裁。之前6月2日的警務委員會上宣布警察局長 Norm Belinsky 離職，時任委員會主席 Harley Chappell 表示，委員會在他本人並未在場的情況之下作出有關決定，他因為抗議而要離職。另外 Lubinsky 隨後一封致警察工會成員的信中表示，他被無理解雇，他之前曾經參與該市由皇家騎警向市警過渡工作，過程出現爭議。在今年早前，由於省政府未續簽部分董事會成員的任命，一些董事會成員被替換。蘇里斯警方逮捕一名男子，事源本星期早前兩宗銀行劫案有關。警方說在6月6日上午11點，他們接報在位於104 Avenue 夾 King George Highway 附近一間銀行發生搶劫案。在兩日後，警方接獲另一間銀行被人搶劫，地點位於128街夾96 Avenue 附近。警察局在聲明裡面說，在兩宗案件裡面，一名男子都威脅銀行的工作人員，聲稱自己持有武器並搶走現金，在兩宗案件裡面都是沒有人受傷。警方在確認一名疑犯的身份後，在6月9日將疑犯逮捕。一名22歲男子現時被控兩項搶劫罪，他目前仍被扣留，會在6月15日之後再次出庭。香港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希望樓市穩健發展，施政要確保不會大升大跌。他重申房屋問題是重中之重，有信心公屋綜合輪候時間明年左右可以縮短至 4.5 年。港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访问，回应地价问题的时候说，地价是按市场规律，视乎供求，要确保不会大升大跌。
4: 楼市我希望稳健的发展，我亦希望用工资的上升、经济的发展，导致每个市民的收入都增加，从而楼市的稳定价格，令到他自己计到我几时可以就有能力。如果他認為需要買樓，他就買樓。曾經我們有一個地產的低谷，也都帶來了一些問題。炒得熱的時候有辣椒，低谷的時候取消辣椒，但都要時間去慢慢穩定下來。
3: 李家超重申，房屋問題是重中之重，整體公屋供應量較他上任的時候增加了八成，有信心公屋綜合輪候時間會達標。
4: 綜合輪候時間由 6.1 年減到最近的 4.7 年，即是差不多減了年半左右的。我定的目標就是2027年到我們是 4.5 年。當然在中間你 4.7 年你可能會有少少調上了少少又落，但是整體來說我都有信心。
3: 談及北都發展，李家超說可能要打破利益範圍。
4: 有掌聲當然好，但我們最喜歡整體市民利益，因為整體的利益未必所有人都即時看到。
3: 李家超总结上任近四年感受的时候说，体会到做特首要有使命，无私地工作，也都要有承担和忧患意识。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2: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时事风云，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7: 我是四点半钟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鉴文。加拿大投资举办世界杯，是不是入了一球乌龙波？尽管世界杯有望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但民调显示温哥华和大多伦多的大多数居民认为世界杯比赛不值得耗费公共资金。为什么两个城市的居民有这样的看法呢？而你又怎么看？世界杯昨天在墨西哥揭幕，温哥华列治文 Burnaby 都有举办世界杯相关的活动，你又会怎样同朋友一起感受世界杯的气氛？今日四点半钟，我会同嘉宾主持姚崇英先生以及陈开心小姐讨论这个话题。 歡迎聽眾在節目時段內打6042671320加入討論。
5: 時事風雲是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8: 无论你喜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9: 初赛6月21日，决赛7月18日，在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8: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

0: 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1: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0: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2: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1: 广东烧腊呢次门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
0: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4: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0: 由300,000+嘅拍文到800,000+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4: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0: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4: 家福扫过门窗咯。
0: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4: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7: 慧言轻音系由88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0: 为言轻音是由八十八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1: 买餸最好去八十八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2: 温哥华店游水大壳蚝2.48元一只，新鲜草字肉眼牛扒13.88元一磅，急冻竹丝鸡4.88元一磅，越南珍宝二开椰青6.88元三个，红肉木瓜1.98元一磅，罗马番茄1.88元一磅，金牌急冻去头白虾10元三包，急冻烟熏鸭胸肉7.88元一盒，阿罗地鹌鹑蛋3.15元一罐，李锦记海鲜酱3.55元一瓶。
1: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八十八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夹 Elliot 街。
3: 李志文置地广场嘅圣意食馆庆祝开业15周年，9点后打冷宵夜，惠顾三款美食，除咗送白粥一锅，仲加送椒盐虾一盒，够晒抵食。
4: 多年嚟圣意食馆万事嘅美食，卤水特价海鲜同明炉烧腊都经济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5: 地税钱交咗俾政府就攞唔翻噶啦。
6: 地税研究呢个福利咧有咗60年噶啦，但系最近政府改例，而家变咗 prime 加 2%， 仲要 compound interest， 咁仲值唔值得做咧？有啲咩策略咧？有啲咩 strategy 可以将地税钱留翻俾自己或者爱嘅人用咧？
5: 今个星期六下昼1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喺理发线直播节目中听你电话，做唔做预缴仲有商榷余地，直接同佢问个明白先做精明嘅决定，或者即刻打604-278-8087预约单对单规划。
7: 去边度买助听器好呢？
8: 梗系由李智莲博士主理嘅卓能听力中心啦，佢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嘅李博士唔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嘅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佢哋嘅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7: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李智莲 Lens Center 902室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22。
8: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7: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8: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多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7: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中桥八万行开始接受报名了，活动将于7月19号星期日在士丹利公园林伯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万元作一对一配对捐赠，你们的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適切的服務，誠邀大家踴躍參與，立即上網登記。查詢或報名請致電604-408-7228，或上中橋基金會網站。7月19號士丹利公園見。
9: 大家收聽的是 CHMB AM1320 華僑之聲，
10: 憑歌記憶，妙韻傳情，慧言輕音。
7: 慧言輕音是由華埠金冠中心馮琪牙醫博士贊助播出。

0: 慧言馨音是由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赞助播出。
1: 咦，你的牙整过来啊，笑得咁自信嘅。
2: 多得在华埠服务超过20年的女牙医冯琪博士和他的团队医好我之前的牙患咯。
1: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2: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的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8。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4: 世界上有超过500种嘅鲨鱼，最小嘅茱萸等龙鲨比我哋人类嘅手掌仲要短啊！但系最大嘅鲸鲨可以长到好似成架校巴咁长嘅。不过存在喺地球上数亿年嘅鲨鱼数量其实喺1970年至到2018年间已经系大幅骤降咗超过70% 嘅啦。鲨鱼比恐龙仲要古老啊！据化石证据嘅显示鲨鱼最早出现喺大约4亿5千万年前。而恐龙就大概是2亿3千万年前至到2亿4千万年前才出现在地球上。即是说鲨鱼早在恐龙诞生之前已经在海洋当中漫游了接近2亿年的了。鲨鱼不单止比恐龙更加早出现，甚至乎也比树木更加早出现在地球上面的。树木出现的时间讲的是3亿6千万年前了。而鲨鱼也都在地球上面经历了好几次的生物大灭绝的了。不过鲨鱼亦都是世界上最长寿的动物之一。以格陵兰鲨为例，它是地球上最长寿的脊椎动物，平均寿命有272岁。而大部分的格陵兰鲨要去到150岁才为之成年的。

0: 廚之星53周年台慶晚宴，聽眾心聲。
1: Sally， 你哋53年，我都聽到53年噶啦。其實都做得好好啊，個個都中意聽。不過詐騙嗰個比較喜歡啲，亦都學到好多嘢。希望你哋越做越好，越做越多人聽，對我哋聽眾都有好大嘅幫助嘅。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足球冷知识
4: 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3: 主持马丁。
5: 原来根据统计，足球是全球最多人参与的运动之一，全球有数亿人曾经踢过足球，无论在学校操场、街头巷尾，甚至沙滩或者贫民地区，都可以见到足球的踪影。足球之所以咁受欢迎，其中一个最大原因是门槛极低。你不需要专业的装备，一个波甚至一个纸波或者胶樽都可以当一个足球，随时都可以踢。再加上足球讲求团队合作、即时反应和战术思维，令到参与者更加容易投入和产生共鸣。更重要的是，足球可以跨越语言、文化和国界，只要有一个波就可以即时建立连结。这种全球共通的魅力令到足球称为世界语言。所以当你看一场足球比赛，其实不止一场比赛那么简单，更加是一种文化交流和情感的共鸣。
4: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6: 咦，你颈和眼的油脂粒没晒、啊、
7: 又是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的老人班、黑班和荷尔蒙班都是找他帮手。
6: 咁巧嘅，我老公的地中海脱发就是找他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7: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6: 咁正。
7: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顺，全部为你打造。
6: 一于打604-779-0897 779-0897，揾油滋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8: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7: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8: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7: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9: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0: 撞咗车啊嘛？
9: 吓，撞车仲咁轻松？
10: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9: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0: 做咩啊？
9: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0: 吓，乜理由
9: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伯街8号，电话604-875-8088。
11: 下雨有好介绍，
12: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和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1: 父亲节大优惠，凡购买六盒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适合送礼自用。康道产品现已喺养生堂、长城及同仁药行热卖中。
13: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4: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0: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0: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0: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0: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0: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1: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2: 即刻预订出发啦！
3: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4: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5: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4: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林私家花园8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5: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4: 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817-8269。
6: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7: 阿爸阿妈系我啊。
8: 阿女喺欧洲点啊？
7: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8: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6: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8: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6: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8: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6: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0: 片头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9: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0: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1: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慧言轻音是由 Alpha Services 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赞助播出。

0: 慧贤轻音是由 Alpha Services 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赞助播出。
1: 很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不知道怎样申请呢？
2: 找奥华 Alpha Services 呢，他们是温哥华持牌的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还可以帮你申请最高的 Fortis BC 补贴。
1: 那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2: 是啊，打778-899-9989，找超过30年经验的奥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公势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ut Pin Paddy, Kao Chan Kao Chan, Hua Kiu Ji Sing, Sun Man Bodo.
2: 各位，家是由张奕良报道新闻。一批致力于阻止温哥华白浪队离开温哥华市的团体表示，今日星期早前他们讨论到其他潜在的体育场馆选址。有关消息出现在温哥华市政府、省府、联邦政府、Musqueam 及 Squamish 原住民部落以及经营 BC Place 省专营机构 Pavco 的联合声明中。温哥华职业足球大联盟 MLS 球会自2024年10月起就开始挂牌出售。今年4月，一个由美国亿万富翁支持的财团说有意收购该支球队，并将其迁往拉斯维加斯。球队同市政府之前曾经表示过，他们正在考虑将温哥华东部的喜士顿公园作为建造专业足球场及开发项目的潜在地点。在20年前，白浪队大股东 Greg Kerford 曾经希望在 Gastown 附近一个铁路货场上面建造一个私人拥有的海滨体育场，但有关设想最终未能实现。另外，最近关于温哥华市长沈冠健提出将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 MLB 引入温哥华的动议，引发人们对福溪地区可能成为新球场选址的猜测。在今个星期早前，温哥华白浪队及职业足球大联盟 MLS 曾参与一次秘密的会议。前温哥华市长、现任联邦房屋部长罗品逊 Greg Robinson 参与其中。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们正在共同努力确保白浪队在温哥华的未来。联合声明指，会议审查几项积极的进展，包括白浪队增加收入的途径和支持与潜在所有集团接洽的更新版本数据。这是一个包含球队商业营运机密的电子资讯招股说明书。白浪队在星期四发表的声明中重申，温哥华解决方案是他们的首要目标，将继续致力与所有利益相关者合作，以增强吸引可靠本地所有集团的机会。温哥华白浪队2月份曾表示，与同美国一个职业球队相比，白浪队面临4000万元的收入缺口。根据省职业厅长埃尔伦 Rafi Cullen 表示，今年在同 BC 体育馆的租赁协议里面给予了白浪队让步，可能会为对方带来超过200万元的收益。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下个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访问时候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公布正式的文本。港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3: 为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特区政府正编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原本是希望本年底公布正式文本。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接受本台与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访问的时候说，原本最耽误时间和挑战最大的是前期工作，内地城市编制规划有多年经验，仍然需要18个月至两年才完成。他自从向国家主席习近平述职之后，本港先至第一次制定五年规划，但由于整个政府好努力，社会好配合，同埋喺立法会议员协助之下，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推出。
4: 而家就因为全程投入啦，包括社会各界都支持，立法会议员又协同一起做准备工作，比我哋想象中嘅速度系快咗，但系要追嘅时间都多。咁有个空间可以系。在第三季尾的，但是这个不敢保证，但是这个我是朝着一个目标，我都同意越早越好的。
3: 被问到有没有向广东省和澳门取经，李家超指出当局有总结和充分调研内地不同城市的经验。李家超说，咨询期间会举办多场线上线下的活动，包括类似施政报告的地区咨询，他希望亲自讲解，听取市民意见，凝聚共识。他认为如果每名市民都觉得参与属于自己的五年规划，在推动落实的时候就更加凝聚力量。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2: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时事风云，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7: 我是四点钟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鉴文。加拿大投资举办世界杯，是不是入了一球乌龙波？尽管世界杯有望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但民调显示温哥华和大多伦多的大多数居民认为世界杯比赛不值得耗费公共资金。为什么两个城市的居民有这样的看法呢？而你又怎么看？世界杯昨天在墨西哥揭幕，温哥华列治文 Burnaby 都有举办世界杯相关的活动。 你又会怎样同朋友一起感受世界杯的气氛？今日小半钟，我会同嘉宾主持姚崇英先生以及陈开心小姐讨论呢个话题。欢迎听众在节目时段内打6042671320加入讨论。
3: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享誉国际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rate 联同美容阁举行夏日护肤巡礼，
3: 黛柯皇室御用护肤专家及化妆师将会首次莅临温哥华，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提供日式和风肌肤护理，敬请预约。
5: 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3: 购买黛柯产品均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8: 记得 Decorate 同你在时代方美容阁的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
9: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10: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2磅的姜葱大肉蟹。

0: 赞助商捐款购票请致电陈开心604-202-3933，
1: 一个你熟悉的名字，一位你可以信赖的地产顾问 Fred Moy 梅家明。无论你买屋或卖屋、投资物业或者土地收购以及代理楼花预售， Fred Moy 梅家明熟悉大温地产市场和36年的超卓业绩，是你信心的保证。如果你有兴趣依家买间拍卖城市屋或者独立屋，今日就打604-830-3938 830-3938找 Fred Moy 梅家明啦。
2: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3: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2: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4: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线上主持的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5: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6: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8: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3: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4: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3: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家，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4: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那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3: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4: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Capital
5: Direct想同亲友欢聚庆祝，就要去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啦！
6: 全新推出 Group Feast Special 优惠，至8月31日，5位或以上堂食有优惠，最高可享7折。
5: 无论生日、朋友聚会定系公司聚餐，同样合适。而家仲有最啱分享嘅团体套餐。
6: 另外，即将推出全新晚市菜式，多款选择，价钱实惠，配搭新加坡招牌酱汁，包括辣椒蟹酱、黑椒酱同森巴酱，野味香浓，带出地道风味。
5: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电话6048768885。
7: 而家闹年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8: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7: 而家闹年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8: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98。
7: 而家闹年李师傅。23650-9698。
9: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7: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8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10: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1: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2: 慧言轻音是由 Fraser 街及41街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朝早有茶事的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1: 哇，冠宝为庆祝开业28周年，凡为顾满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2: 咁咪超抵，班街坊都赞佢茶事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
1: 点止啊，冠宝仲有特价皇帝蟹套餐，可以自选3款小菜嘅底食，乳猪、龙虾或片皮鸭套餐，有出晒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
2: 既然底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夹41街嘅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系323-1218。
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3: Sally， 你哋53年我都听到53年噶啦，其实都做得好好啊，个个都中意听。不过诈骗嗰个比较喜欢啲，亦都学到好多嘢。希望你哋越做越好，越做越多人听，对我哋听众都有好大嘅帮助嘅。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1: 大家好，我是超伦，今年10月9日我会同我的好拍档黄锦清参加华星假期丝绸之路14天经典豪华游，
5: 在深圳出发，全程有广东话领队陪同，直飞乌鲁木齐，跟住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嘉峪关、张掖、西宁，今次仲去埋西安睇兵马俑，回程由西安飞翻深圳，
1: 全程以飞机、高铁、火车代替长途巴士，搭火车唔使搬行李，等你可以好轻松咁玩。
5: 住希尔顿级酒店，食新疆风味餐，吐鲁番烤全羊，西安饺子宴，乌鲁木齐欣赏新疆大巴扎歌舞表演，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1: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乐宫唐朝歌舞表演，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是4990元。
5: 旧年威哥参加完丝绸之路翻嚟都大赞特赞，10月9日超轮
1: 黄金清
5: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零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821-1688。
6: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7: 温哥华店游水大壳蚝2.48元一只，新鲜草字肉眼牛扒13.88元一磅，急冻竹丝鸡4.88元一磅，越南珍宝二开椰青6.88元三个，红肉木瓜1.98元一磅，罗马番茄1.88元一磅，金牌急冻去头白虾10元3包，急冻烟熏鸭胸肉7.88元一盒，阿罗地鹌鹑蛋3.18元一罐，李锦记海鲜酱3.50元一瓶。
6: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夹 Elia 街。
0: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0: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0: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0: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0: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0: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0: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2: 即刻预订出发啦！
3: 多谢你啊！寻晚请我食啲鲍鱼，又香又鲜味。
4: 你系话烧花红罐澳洲美人鱼包？
3: 梗系啦，
4: 烧花红罐美人鱼罐包系野生澳洲水域深海大鲍鱼，不含化学漂料，所以红罐澳洲美人鱼鲍鱼味浓，肉质软滑，口感好，有好嘢，梗系预埋你啦！
3: 寻晚个个都赞你，果然系食胶、啊，仲问喺边度买添？
4: 各大深融行有售，用户热线604-678-9987。
5: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2: 更好消息。
0: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6: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7: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0: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9: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音。

0: 轻松有华埠是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出。
1: 来到轻松有华埠的节目时间，今天亦非请来有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的副会长 Cyrus 李世雄。 Hello Cyrus 你好。
2: 亦非好，大家好。
1: Hey Cyrus， 今天你又会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什么跟华埠相关的资讯呢？
2: 今天就已经这个世界足球呢在温哥华举行的了。咁當然咧，温哥華、多倫多同埋美國都有，同埋墨西哥。咁但係温哥華咧，咁今日開始咧，封路就已經係第二個階段啦。咁好多街咧，尤其是 Campy 街落嚟 Pacific 咧，嗰啲街已經封曬噶啦。咁大家如果要落嚟唐人街咧，最好咧就行 Main 街或者搭天車或者搭巴士咧，都可以落到嚟唐人街嘅。咁喺呢個幾月咧，呢個世界足球咧。咁華埠嘅附近咧，就有一個我哋叫做華埠宣傳大使咧。我哋有好多義工咧，著曬制服咧，就喺度周圍幫本地人啦、遊客啦，同埋所有啲波睇波嘅人咧。如果有問題啊，關於温哥華、華埠啊，去邊度食嘢啊，有咩問題咧？咁佢哋都會幫啲遊客同埋所有落嚟華埠嘅人啦。咁所以大家如果係，有咩问题呢，就随时可以找到嗰啲大使啦。咁啲大使呢，除咗帮有咩问题啦，咁所以你日头呢晏昼呢，你就可以打我哋华埠商业促进会嘅电话呢 ,604-632-3808。咁如果四点钟后呢 ,evening 啦，咁你就可以打呢个 604-313-6616。如果有需要咩帮助呢，街见唔到佢哋咧，咁你可以打电话咧，咁我哋都会咧系过嚟帮你嘅，或者去边度搭巴士啊，去边度啊，或者有咩问题啊，或者你想人陪你行翻去架车啊，咁都可以帮到大家嘅。咁所以呢一个咧就系一个呢个月啦，咁啊记得啦，落嚟华埠啲生意咧，铺头仍然开嘅，不过咧你就要用Main街。落嚟呢個 Panda 街或者 Kiva 街咧，咁就方便啲。咁呢幾日咧，啱啱咧就有拍戲啦，喺哥華街700號。咁今日咧，佢就已經係拍完噶啦，因為聽日13號咧就開始打波啦。咁啊，唔可以拍戲，唔可以有任何嘅event 喺呢個温哥華噶。咁所以龍舟節咧，今年都 cancel 咗啦。咁而我哋華埠節咧就褪遲到咧呢個7月25日和26日嘅，咁所以咧，大家要留意住啦。咁而家咧，我哋就征求好多唔同嘅義工啦，或者係贊助商嘅，因為今年咧，都好忙啦，因為呢、這個世界足球咧就壓咗成個月啦，由6月中到7月中啦，咁所以我哋咧就壓後咗到7月25、26日兩日華埠節嘅。咁大家咧密切留意啦，咁啊今年嘅节目咧都会好丰富嘅，咁啊亦有好多唔同嘅赞助商啦，呢个边模就呢个 title sponsor 啦，咁所以大家记住咧，7月25、26日咧就会咧系举行呢个华埠节嘅。咁而家我哋呢个月咧都同大家讲下啦，因为华埠其实真係多咗好多唔同嘅餐馆或者咖啡店啦，可能因为呢个打足球啦，咁所以好多铺头仔咧都会开返啦。咁尤其是餐馆啦，开嘅时间啦，酒吧啦，酒吧都会应该好多人㗎，因为好多时酒吧呢都会有波睇啦。咁我哋而家华埠都有10多间唔同嘅酒吧呢，有好多系例如好似有間叫跑馬地啊，有個愛爾蘭啊，有間專食餃子啊，有啲又有 Happy Hour， 有個 Oyster Bar 啊，咁所以好多唔同嘅酒吧啦，餐館又更加多啦。除咗茶餐廳飲茶之外咧，仲有好多台灣面啊、越南餐啊、金邊啊、日本餐啊，好多間唔同嘅日本餐，有高檔，有普通嘅，有韓國炸雞，咁所以希望咧就大家有時間咧。就仍然可以落嚟华埠买餸啊消遣嘅，咁所以咧大家记住啦。咁如果有啲咩问题咧，可以打电话嚟我哋华埠商业促进会啦，电话系604-632-3808。
1: 604-632-3808。咁好啊，今日唔该晒 Cyrus， 下星期轻松游华埠再见啦，拜拜。
3: 拜拜。
0: 轻松有华埠是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出。
4: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5: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4: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5: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4: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5: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6: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7: 人类因为思想观念唔同，而有千差万别嘅人生际遇。有啲人往往因为一个念头而改变咗一生。所以要改变命运，首先需要建立正确的观念，佛经称之为正见。人生如果没有正见做前导，就好比在茫茫大海上迷失方向的舟航，如果失去了正确的观念，无论是行为、言语，甚至一种生活习惯、一种宗教信仰，或者是爱欲情念、权力野心，都很容易使人哋走向负面的人生的。但是如果建立了正确的人生之见，时常可以因为一件事、一句话、一个人而奋发向善，走向人生光明的正面的。有些人对于前世很好奇，用各种方法去探求自己前世的情况，对于将来也有不少人藉着看相、算命、风水、求神问卜去猜测未来的祸福。其实人的过去属于历史，不可以走回转头，只是可以从中吸取教训。人的未来遥不可及，只是可以计划，而不应该过分执着而产生忧虑的。为什么不好好地把握现在，活在当下，先将自己现在的生活情况做到最好呢？佛教不是宿命论，不相信有神奇可以主宰命运。所谓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未来果，今生作者是。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想知道你前世是怎样的，从你今生的际遇就可以推测到了。例如今生贫穷，可能是因为前生种下贫穷的因，悭贪吝啬，不肯布施；今生富贵，是因为前生乐善好施，扶贫济世。所以如果今生遭遇逆境，不要怨天尤人，是自己种下来的因，就尝到应得的果。欲知未来果，今生作者是。如果你想知道自己将来的际遇是好抑或是坏，那就要看看你自己现在种下的是善因抑或是恶因了。所谓前生今世，并不是有一个命运之神操纵你，宇宙是有自然的因果法则的。善因得善果，恶因得恶果。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还不报，时辰未到。如果做了善因未得到善报，只不过是时机还未成熟而已，并不是好人没好报的。如果阁下想健康长寿，必须要戒杀放生；求财富利益，就必须要布施结缘；求眷属和睦，就必须要忍让柔和；求智慧聪明，必须要远离恶友，亲近善知识，努力学习。所以正确的人生观必须要知因识果，对自己的思想行为要负责任，时常谨慎小心，远离恶因，只结善缘，做善事，那就会生活得更加有意义，更加快乐的。
6: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8: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y, Kau Chan Kau Chan, Hua Ki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这一节新闻。温哥华公园局宣布，若果最终的检查顺利完成，市内的地标户外泳池 Kisano 泳池将会在6月17号星期三重新开放。由于设施老化和受损， Kisano 泳池每年开放之前都需要进行维修，因此开放日期近年不时有所调整。另外 ,New Brighton 和 Second Beach 户外泳池已经在5月的长周末开放，而 Maple Grove 和 Hillcrest 泳池就在6月15号开放。公园局目前正在研究 Kisano 泳池的长远安排。当局表示 ,Kisano 泳池已经达到使用的寿命终点，需要进行大规模翻新或者重建。根据公园局估计，若果保留现有泳池并维持运作约15年，预计需要耗资4000万元。若果进行较大型翻新，延长使用年期至30年，成本约是9000万元。至于全面重建，开支就介乎2亿3000万至3亿元。有关的方案预料将会纳入温哥华市2027至2030年资本计划，由市府作最终决定。今年户外泳池的预约安排亦都有所调整。75% 的公众游泳名额将会预留给网上预约人士，其余25%名额就接受即场轮候入场。国际足协世界杯加拿大国内的首场赛事星期五已经在多伦多拉开序幕。今场是加拿大国家队对战波斯尼亚黑山，最终赛果是1-1打和，加拿大队历史性取得队史首个男子世界杯积分。加拿大前锋 Sile Darren 在补时阶段曾经有机会攻入致胜球，但是在禁区内带多了一步，被波斯尼亚后卫 Tarik Mihramovic 及时封了，错失全取三分机会。今场的和局亦都令加拿大成为自2010年南非以来首支在主场世界杯首战未能够取胜以和局开局的主办国。虽然加拿大至今仍未取得男子世界杯历来的首场胜仗，但是球队在落后情况下成功追平，亦都被视为是一场具鼓舞作用的比赛。加拿大队教练 Jesse Marsh 在下半场调动球员的战术凑效，多名后备球员上阵之后有效改变比赛节奏，协助主队最终抢得宝贵一分。国际消息方面，伊朗传媒报道，外长阿拉格齐表示，正在进行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亦都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报道指，阿拉格齐表示，如果完成最后阶段谈判，谅解备忘录将会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会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可能在未来几日内发生。他指磋商中的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停火，包括黎巴嫩境内的战线，强调伊朗绝对不会令黎巴嫩孤立无援。阿拉格齐又说，伊方目前未就核议题作出任何实质决定。伊方坚定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以接受的方案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不是转移至境外。美国德州米德兰市在星期五早上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两人死亡，10人受伤。米德兰市长布隆说，事件中有11名受害者，其中一人当场死亡。当地政府其后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指枪手已经确认死亡，现场受到管控，正进行相关调查。警方暂未交代枪手的死亡原因。根据报道，枪击事件涉及多个地点，枪手曾经被控制在一座建筑内，并与警方对峙。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1320天气报告。
3: 2026年的6月12号星期五下午3:04，跟大家讲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了。今晚黄昏时分继续有阳光的，午夜之后就天清，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2度，没有落雨机会，日落时间9:17。听日星期六就预测是有阳光的，咁最高气温咧回升上摄氏嘅，啊热啦吓，26度啊，落雨机会只有10%嘅。预测未来嘅天气咯，星期日咧就有阳光，星期一咧就主要多云，去到星期二咧就系有阳光嘅，不过咧间唔中都见到有少许云层啊。 另外咧，气温咧，由22去到28度之间嘅落雨机会最高30%啊。现时咧，出边系吹紧西北风，风力时速系24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系6到19度嘅，相对湿度咧系65%。
1: 1320马路情报。
3: 好，嚟到星期五下昼3:05，咁啊，交通消息方面咧，有一宗新嘅事故，就系喺二埠啊，跟住呢个系 King George Boulevard 嘅北行啊，夹住呢个 Petrullo 桥啊，即系新嗰条桥啊 ，Stoller Watson 啊 ，OK 系 Stoller Watson， 系 King George Boulevard 夹住Stoller Watson 嗰度咧，个桥嗰度咧发生交通事故嘅。咁啊，另外一宗嘅交通事故地点咧，就喺温哥华嘅 downtown 啦，就是、斯摩街夹住 Smith 啊。斯摩街夾住 Smith 咁嗰度咧，肯定係非常忙碌噶啦。咁仲有，聽日咧就有場波打嘅喺温哥華嚇，咁所以咧有啲路咧，聽日嘅時間咧就會封噶啦。世界盃嘅比賽咧會喺 BC Place 嘅，咁有好多路咧，聽日就會封噶啦，封路噶啦。咁各位如果冇必要咧，就唔好揸車落去，最好就係搭呢個嘅公共交通。好啦，其他嘅公路同橋梁方面咯噃嚇，首先講講啊南行嘅99公路咧。是见到车多嘅，而且行车缓慢啦。咁车龙咧有机会咧已经塞到去呢个 Blundell Road 天桥下边噶啦。除此之外咧，91号公路嘅东行方向咧，现时系多车。呢街桥北上咧，依然系喺呢个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边咧系多车汇聚噶吓。咁所以嗰边咧大家需要等一等噶啦。除此之外 ，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方向咧。Stoller Watson 頭先有個交通事故啦，嗰度會影響嘅嗰個嘅即係流量嗰個速度啦。仲有就 Queensborough 橋咧都會係多車噶啦。除此之外，喺呢、這個Cassia Tunnel 出嚟之後。

0: 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五下昼3:07嘅诈骗主要嘅时间啦，亦都系2026年嘅6月12日嘅吓。咁啊，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我陈建邦，当我拍档张国权 Raymond 张大哥张师傅张师兄你好，
2: 人你好，帮主你好，身为新共工你好。
1: 今日你个眼睛靓仔咗好多啊，师兄
2: 啊，你又睇到
1: 见到你真闪闪地，有眼眼发光。
2: 我今日咧，今日就我礼拜一做咗噶啦。今天我觉得我是一眼观七一目了然，因为那隻未做，所以得回这隻醒目一点。
1: 单眼老娘柴一眼看完
2: 。我去做的时候我就发觉一件事，他说要拿两个证件，车牌和那个医疗卡。两个证件，有相的证件。我说给他，他说一个得了，我就说要两个的。他说原本是要两个的，他说原本是一个的，但是后来呢有给一些旅游人士啊，当年入嚟旅行咁样，佢喺嗰啲亲人嗰度咧，就代唔知点样代替咗个亲人入嚟去做，咁但系佢哋发觉到佢个年纪，佢哋相差十年龄相差嘅十数载啊，咁啊觉得相距好远，就有啲疑问，咁啊先发觉到佢哋系即系博懵，
1: 即系诈骗啦，即系诈骗啊！嗰个医生
2: 做咗个手术，佢走咗去咧，做完翻乡下咯，嗰啲咁样咯。将佢同我讲嗰个嗰位姑娘登记过，个都好兴，讲起我都听到先，觉得佢有啲好兴嘅感觉喺度。咁啊，呢样嘢就系、是。即系喺而家用两个证件，可能导致咗呢种诈骗嘅行为啦。
1: 佢而家要两个证件里边，其中一个一定系B C
2: 有相嘅证件啦，
1: 系咪有相噶嘛？咁另外一个可能 passport 嘅咯，系咪？
2: 系啦，咁我俾两个，一个系两个证件，我分开噶嘛，车牌同埋呢个医疗卡两个分开噶嘛。
1: 我知道，但系医疗卡冇相噶嘛？
2: 有噶，
1: 而家有咯咩？
2: 我将一个证件分咗两个噶嘛，
1: 我知道，但系你 B C 就系有相啫，揸 driver license， 但系医疗卡都有相嘅咩？而家
2: 有，我分开噶嘛，两个。
1: 以往以前啲医疗卡系冇相噶嘛，而家啲医疗卡有相噶啦咩？
2: 哦，分唔开噶，
1: 哦 ，OK，
2: 有证据啦，我唔讲大话嘅。
1: OK， 明白明白明白明白。
2: 咁啊，所以话有阵时咧，即系嗰个政策嘅嘢咧，系因人而异嘅，原本系一个证件已经搞掂噶啦。
1: 如果你话系车牌咧，我觉得系啱嘅，因为你车牌五年换一次啊嘛。
2: 系啊。
1: 咁所以你个样咧，五年内咧应该冇乜点大变嘅。
2: 系啊，但系嗰位仁兄用咗桃李代姜啊吓，咁样系，咁啊变咗系白胡须变黑胡须嘅，黑胡须变白胡须嘅，咁啊即系甩底啦，即系穿煲啦，穿崩啦。
1: 咁即系
2: 捉到你啊！
1: 佢用一个假嘅身份证，就去。呃呢个嘅手术，因为唔使俾钱，
2: 佢假人用真嘅身份证啊！
1: 但系佢要去做嗰个眼手术嘅时候，要嗰个 lens 又要成个噃。
2: 咁佢系本身有啲唔妥嘅，唔知点样啦。总言之，佢又同佢差唔多症状嘅，佢咪又去冒充咯。咁佢唔系都唔讲，我听嗰个职员都讲到好兴，咁佢嘅兴完冇事啦。
1: 系啦，你咁样呃我哋纳税人嘅钱喎。
2: 讲完冇事啦，咁我原来先知道点解要两个证件啦。而家即系个知道呢件事啦。
1: 明白明白。
2: 咁琴日咧，咪有位听众咧就讲话，嗰啲舞女啊呃人哋，呃啲人哋。我话觉得嗰啲舞小姐咧就唔系呃人哋嘅，佢最初讲到话最出名嘅系湾仔啦，阿杜先生开嗰间啦吓。咁嗰間啊，好似喺詐飛度咩？咁啊，以前咧好多年前咧，1949年、50年嗰啲姐姐嘅 quality 啊，好高嘅，個個都大學生，識五國語言嘅啲都有嘅，五種語言啊，英文啦、國語啦、德文啦、法文咩啫，佢真係好大粒嘅，即係嗰啲董事長啊，咪成嗰啲仔女嚟嘅。49年、50年啊，啱落到嚟香港，冇咩嘢好做。咁啊，去做呢样嘢啦，呢样嘢都系打工啫，唔一定卖身嘅，系嘛？咁唔一定话呃人哋嘅。咁呢，去到帮衬嗰啲仁兄咧，有钱子弟咧，即系火山孝子嚟啦，摆明系火山孝子。点解咧？孝子即系进贡俾个先人噶啦，喺火山嗰度抌落去嗰啲金银衣纸，系咪能乜都烧晒咧？梗烧噶啦。咁嗱，嗰笪地方咧。以前咧，最初咧係好斯文嘅啲人，嗰啲小姐嘅名咧，叫杜鹃啊、紫燕啊、夜莺啊、華眉啊咁樣嘅名噶啦。初初嗰陣時啲小姐，後來咪到1950年之後，有寒戰之後咧，好多美國大兵啊，就嚟到香港啊上岸啦。 咁有兩種行業好興旺嘅。

0: 就是舞厅和做西装、
1: 嗯嗯、
0: 今天来订明天 就起好货给你的，跟着落船走人的嘛，那些大兵、啊、美国大兵、啊啊、那么那时之后呢，后来呢、哎、那些小姐的名字改错了，不是华眉啊紫燕那些了，叫 Lily Lulu Jojo Bobo 那改了名了，因为适合啲美國大兵容易方便叫佢啫嘛，咁你啊啊後來咧誒冇走曬之後咧，咁又變咗嗰班高尚啲嘅嗰啲高級啲嗰啲小姐咧，即係冇乜生意啦，咁就佢就可以揾埋岸飲上岸飲井水啦，又揾啲大户人家庭咁啦，咁你情我願啫，佢咁嘅 quality 有咁嘅質素。你那些有錢人家又即很難找一些低即不懂交際啊，又層數低層次低一些，他又不會找、嗯、但是那些小姐真的概念很高的、
1: 嗯
0: 啊嗯、那當時呢你有沒有記得一套電影啊，《叮噹喪》啊，
1: 有
0: 就那個年代開始了，很流行的時候就開始做出來了，所以我說呢不一定是那些舞小姐是職業的，不是騙人錢的、嗯、大家擺明買明賣、
1: okay.
0: 我不是幫他，只是說以事論事、
1: okay. 啊、好，多謝阿仙來到跟我們講一些
0: 的你認為對不
1: 對發展舞廳發展史
0: 舞台發展史、
1: 啊、真是好東西、啊、希望聽眾朋友收到這個收到這個我都不明白為什麼會搞這個 topic 出來的，因為
0: 昨天有人說好像聽眾說那些舞小姐詐騙人家有錢人、啊、不是明買明賣，我開個間鋪頭嚟做生意是跟你跳舞嘅，又交際嘅啫嘛，係咪？高尚場所嚟噶。
1: 基本上誒嗰陣時嗰啲
0: 即係你情我願噶嘛，係咪？
1: 可以咁講啦。
0: 啊，仲有啲唔係話嗰啲舞小姐以前啊啲歌姬成又俾人呃啊點啊？盜十娘路尋百寶箱，盜十娘俾個公子呃咗佢錢啊，又仲要氹翻佢，仲要攞埋佢啲錢出嚟，佢、
1: 嗯、
0: 一路之下掟曬啲珠寶落河。
1: 嗯嗯
0: 咁又點啊？
1: 即係互有機會嘅，
0: 係啦，有時
1: 你
0: 呃人，人呃你，唔係單方面行。
1: 係，多謝阿星為呢一個行業申冤啊！
0: 係申冤好啊！
1: 申冤啊！好咁啊！嗱，琴日咧有個聽眾，唔知前日定前日，好似前日有個聽眾打電話嚟咧，佢話佢收到一封信，
0: 哦，
1: 係渥太華寄出嚟嘅，
0: 哦，
1: 但係咧呢封信裏邊咧嗰個嘅地址咧就喺英國嘅，
0: 哦
1: ，OK。咁我咧就聽完佢講，佢話咧呢一個嘅寫封信俾佢呢個人咧，自己係一個會計師嚟嘅。
0: 嗯，
1: 咁佢話佢揾到一個嘅即係點樣講咧？佢話其實一睇咧，嗱呢封信咧我都收到。
0: 哦，你收到啊？
1: 原因同嗰個內容咧，同呢位聽眾話俾我哋大家聽嘅咧一模一樣。
0: 係咪講遺產啊？
1: 就係、是、講遺產。
0: 唉、哎，你唔講我都知啦。
1: 唉，呢、哎、封啊，但係佢好落本嘅喎、
0: 哦。
1: 因為佢呢封信嗰個信紙個質量好靚嘅喎。
0: 哦。
1: 咁同埋咧，入邊咧係寫得好誠懇嘅喎。
0: 嗯嗯。
1: 啊，咁佢話我自己本身係一個會計師，亦都係一個嘅銀行家。啊，咁我咧就係喺呢個嘅離岸嘅一個嘅財務機構度咧，就嚟到去做嘅，係幫英國做嘅。咁、
0: 嗯、
1: 我知道呢封信咧，你會收到嘅時候咧，覺得我你會覺得好驚訝嘅。咁、
0: 嗯、
1: 啊，但係咧，因為我冇見過你嘅，咁所以咧，你亦都冇任何嘅即係生意上邊嘅來往㗎嚇過去。咁但係我係希望咧。就曾經嘗試過嚟到去聯絡你，咁啊呢個同樣嘅地址咧，之前就聯絡過，但係就
0: 聯絡唔到，
1: 冇辦法揾到你。咁實而家咧，我再聯絡你咧，就因為我有一個非常之誠懇嘅一個嘅要求嚟到同你去討論。
0: 啊，
1: 好啦，咁佢話咧，你嗰啲資料咧係點樣揾到嘅咧？係一個好舊嘅記錄個 file。嗰、那個 file 咧就係一個已經係過咗身嘅一個客户嘅 file。咁嗰個名嗰、那個 last name 咧就係、
0: 是、
1: 同你嘅姓一樣嘅。咁亦都係一個加拿大人嚟嘅。咁啊佢幾年前過咗身噶啦。咁、
0: 哦、
1: 啊因為喺呢個 file 裏邊揾啦，我哋又嘗試去一路去揾嚇，喺、嗯、一個 claims department 裏邊咧就一路去揾佢嘅親戚，因為如果你再唔揾嘅話咧，佢嗰啲遺產咧就會上繳噶啦，俾政府噶啦。咁、
0: 嗯嗯、
1: 所以咧佢就希望喺呢件事件。成為即係政府嘅口袋啲錢咧，佢希望揾到。咁佢話咧，即係聯絡到我啦。咁佢話我希望咧，你能夠咧係接受我呢一個嘅邀請嚟到去處理呢樣嘢。啊，我完全係唔可以接受咧電話嘅，最好咧就係用 电邮嘅，俾埋个电邮地址我，好详细嘅。OK， 叫做 Mark Consultant Inc at outlook.com。
0: 嗯
1: ，OK， 咁佢话咧，你有咩事，我完全系用呢一个嘅电邮咧，系帮你处理所有文件上面嘅嘢。啊，我唔系呃你嘅，我系完完全全咧，都系一个真真正正嘅系一个会计师嚟嘅。嗰封信讲得好详细，一睇你点感觉？
0: 呢、這个我你未讲，我已经知道佢系话遗产啦，因为话有。佢啲好多年前已经用过呢招㗎啦。但係呢个仲未够叻啊。佢仲叻埋呢，如果为咗验证你系咪真嗰个人呢，佢介绍你去医务所验血啊，滴血啊，验埋你身份啊，自己俾钱啊，俾500蚊啊。咁验埋呢，佢有个遗产啊，2000万啊，2000万英镑啊，咁样啊。佢等你啊，连嗰个验身费都蚀埋俾佢，啲血都俾抽埋啊，用阴公啊。
1: 是啦，咁佢仲讲到话呢，我等你联络我之后呢、我就会同你去做晒所有嗰啲嘅认证㗎啦。咁、等你可以呢尽快嚟到去claim 呢一笔嘅钱。
0: 俾佢呃完要吉一针啊，抽血啊。
1: 好彩一即係好彩个听众打电话嚟提醒咗。
0: 唔系呢啲人俾人吉一针啊。
1: 所以我哋啲听众朋友个个都系醒马嚟嘅，叻马嚟㗎。好，我哋一息时间返嚟听听众朋友电话啦。
2: 享誉国际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rate 联同美容阁举行夏日护肤巡礼，
3: 黛柯皇室御用护肤专家及化妆师将会首次莅临温哥华，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提供日式和风肌肤护理，敬请预约。
2: 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3: 购买黛柯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4: 记得 Decorate 同你在时代方美容阁的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5: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6: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清洁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5: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6: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5: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3: 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的安排啦。
7: Anna 温慧敏是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3: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338-2633。
8: 利息终于回落了，
9: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8: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家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9: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8: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9: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1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首先里边电话有关女士。Hello， 系咪关女士？关女士，
0: 关女士，
11: 你好，
1: 你好，系啊，你好，
0: 系。
11: 我冇诈骗啊事件啊讲，我就想问啊陈生一件事，唔知可唔可以呢？
1: OK， 我唔知识唔知答你嘅，不过你试下讲系咩嘢事件。
11: 我想问啦，有一位议员话提议每个月嘅月票25蚊，系咪啊？
1: 哦，你讲呢、這个系有个议员系呢、這个系温哥华市议员嘅动议嚟嘅，而系通过咗，就系话咧，即系佢准备咧就系25蚊咧就系任搭嘅，就系俾低收入嘅长者。佢每年嗰个收入系好似唔多过25000蚊，
11: 系计如果系夫妇咁咪超过咯。
1: 佢而家讲紧系好笼统嘅，佢未有一个好详细嘅资料出嚟啊。咁但系佢而家讲紧呢个25000系咪一个个人嘅25000啊，定抑或系你两夫妇嘅25000咧？咁所以呢样嘢佢未曾好仔细咁讲出嚟。不过佢就动议咧，就温哥华市议院咧通过咗噶啦，即系接受呢个议案，就会提出嚟咧，同呢个 TransLink 咧去交涉，睇下可唔可以
0: 商讨
1: 用呢、這、一个系啦，可唔可以即系实行呢一个25000一个月嘅呢个嘅计划。
11: 其實呢個計劃對於好多老人家其實都有好多好處噶。因為點解咧？譬如好似我咁咯，我每一次都係買飛咁啊，即係申請老人卡。
1: 係。
11: 咁咧一程咧係有90分鐘啊嘛。
1: 係啊。
11: 咁好多時我行出去買少少嘢。
1: 係啊。
11: 咁我又要睇住嗰90分鐘。
1: 係。
11: 因為我唔想俾多程。
1: 係。
11: 因為原則上唔係話嗰兩個幾好多，但係而家咪
1: 物價貴，冇錯。
11: 咁我買咗啲啊，嗱嗱臨走啦。
1: 係。
11: 咁我90分鐘之內咧，只係俾程。
1: 係啊係。
11: 一來佢好處係啊。咁又好，又可以幫助下經濟啦，又可以等我啲老人家
0: 運動下啦，
11: 啲機會
1: 出去
11: 啦，
1: 係啊。
11: 但係好多人話，咁你可以搭天車啫，係，我哋可以搭天車，但係天車要計到鬆，但係禮拜尾係一個鬆，但你知唔知好多後生同我哋啲老人家講咧，你啲老人家咧禮拜頭唔使翻工咧。禮拜尾咧就唔好同我哋啲後生爭啦，
0: 係咁唔可以咁講，
11: 要翻工啊嘛，變咗禮拜尾要出嚟買餸啊，其他嘅嘢，咁又係噃，你禮拜頭唔使翻工，所以我話呢個提議就非常之好咯，同埋政府遺留咗我哋呢一另外一班唔係好低收入嗰啲人，因為我哋後生嗰時政府啊，我唔敢講話詐騙，都係呃我哋嘅。你買 RSP 啦，又可以報税，年老嗰時咧又有多兩個先喺個手，咪到而家退休咧，佢又唔係咯，你攞嗰籌位多咗個爹咁多，咁就申請
1: 到冇錯，
11: 係啊，咁咧，如果呢個提議啦，我希望咧，好似我又唔係高收入冇資格啦，低收入又冇資格去申請嗰啲啦，好似我呢一班，好似我哋呢個階層嗰啲，搭車嘅族，多啲出聲，等政府聽到嘅意見。
1: 好啊！
11: 你知唔知好貴啊？而家一個月老人都要63.8
1: 啊，月票。哇！好貴啊！咁啊 ，OK， 好啊，
11: 貴啊！而家啲物價又貴，我哋有幾錢收入係多咗個少少 RSP，
1: 係
11: 以前後生咧慳死，但有時冇得啲人來借錢買。
1: 係啊！
11: 嗰時後生係啊，如果嗰年儲唔夠錢咧，我哋就要用銀行借錢。
1: 係啊！
11: 因為又可以報税，又可以年老嗰時有保障
1: 啊。係啊！
11: 但係咧就申請45元咧就冇，你唔 qualify， 因為你唔申請嗰個補助金。
1: 哦，係啊，即係呢樣嘢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哦。好啊，關女士啊，明白，因為你唔係第一個。明白，你唔係第一個，因為有前幾日有個聽眾打嚟，又係女士，佢都係咁講嘅。咁我哋希望咧，政府可以推行呢個
0: 實行啦，
1: 計劃啦嚇，關女士，希望你如願以償。
11: 系
1: 啊系啊，
11: 你咧真系好少
1: 希望你成功，
0: 希望
1: 如愿以偿啊！
0: 多啲出嚟玩啦，
1: 多谢你。
11: 希望
1: 贵
11: 台又帮下手啦，
1: 贵
11: 台就
1: OK 好，
0: 帮住出声
1: ，OK，thank you， 拜拜，
0: 多谢，
1: 好，拜拜，
11: 拜拜，
1: 好，咁跟住咧，我哋就去啊 ，Susan，
0: 哎
1: ，Hello Susan 你好
0: ，Hello Susan 姐，
12: 哎帮主，
1: 哎
0: Susan 姐，
12: 你好。
0: 大家好，
12: 李文哥你好，
0: 好，
12: 系啊，你讲到话乜嘢都要你个 ID 有相嘅证件，以前我去银行啊，唔使噶，咁我有个卡等落去，咁佢就即刻我要 statement 佢就俾噶啦，
0: 系啊系啊，
12: 但系而家唔得啊，
0: 系啊，
12: 佢要睇我个 driver license 睇相啊，
1: 系啊，
12: 你工作咗50年啦，你仲要睇相，我话咯，嗰个经理就笑笑地，佢话冇办法啦，
0: 手续嚟噶，
12: 我哋银行都俾人哋
0: 诈骗啊，
12: 好多人买嘢啊，
0: 系啊。
12: 你用 driver license 啦，等啲后生容易做啦。
0: 啱，系啊，
12: 好啦，乜嘢因为诈骗太多啊，都要真系要睇相嗰啲嘢。
1: 系啊，冇错。
12: 系啊，我讲下嗱，你假银纸咧，就周围你哋都要小心啦。
0: 系，知道。
12: 而家连到大学学士、硕士、博士， 嗰張文憑啊，
0: 都係假噶，
12: 都係做假嘅喎、哦。我睇到好多。
0: 哦，
12: 你乜嘢學校啊？你中意攞哈佛啊、斯坦福啊、牛津啊乜嘢大學，同埋邊個教授，佢都能夠整到俾你喎。
0: 哦，咁犀利。
1: 系系系系，
12: 2000蚊人民币还是港纸啊？我睇到啊，
0: 哦、
12: 可以噶啦。
0: 哦，唔喺呢度，唔喺呢度。
12: 嗰个文凭啊，
0: 哦，
12: 佢拎出嚟啊，真假你都好难分啊。
1: 哦，系，
12: 第一，我就觉得嗰啲后生咧，有时佢读书读唔到，咪攞个假嘅咯，诈骗咗父母，诈骗咗亲人，个个仲。仲为佢祝福，
0: 哦、恭喜佢哦！
12: 仲有诈骗真系，
0: 哎、
12: 第二
0: 正股大咯，
12: 诈骗咗老细，
0: 嗯系啊，
12: 咁啊俾佢入门，嗰、
0: 嗯
12: 那个老细都睇唔到嗰个文凭真与假咁话喎，
1: 系
12: 而家系乜嘢世界啊？正式，我哋而家无可适从啊！
1: 系啊系啊，真系
12: 多谢
1: 晒 Susan 啦，多谢你电话，
0: 系
1: 其实而家真系好难去界定咧。你究竟嗰樣嘢真定假？
0: 難分真與假
1: 啦。所以咧，又話名校畢業嗰啲咧，而家啲老闆咧都要揾人去 check 嘅，上網 check 啦，去嗰間大學，佢話佢嗰間大學乜乜學府，去嗰度 check 啦，俾個名佢，咁其實可以 check 到嘅。
0: 啊，俾個老咩老師咩名，咪揾個老師咪又查到咯嚇。
1: 咁咪可能真係佢唔係佢要呃你，可以真係炸到就係有真到真真正有老師嘅名嘅喎。
0: 咁咪揾個老師咯。
1: 佢可以咁做噶嘛？
0: 揾個教授咯，揾個教授咯。
1: 係咯，冇錯啦。咁所以基本上我唔覺得呢樣嘢咧係咁容易呃到人。如果你真係能夠做個 due diligence， 即係話你去仔細啲去查一查呢個嘅申請人建工嘅或者係做咩個個人嘅背景，真係唔
0: 係
1: 咁難
0: 嘅。如果你係冒充嘅咧，咁你實習嗰三個月乜嘢都見底啦，老闆都唔俾你通過啦，咪踢你出去咯，係咪啊？
1: 你可以話試用期嗰度係一個
0: 試用期三個月，你又冇得走雞㗎啦。
1: 但係佢識得用假證呃你嘅話咧，我諗佢喺試用期都可以呃你㗎啦。
0: 咁你試用期你冇料啊，醫生老闆都唔要你啦。你有
1: 試
0: 都冇用㗎。
1: 咁你試用期之後嘅話，你當長工嘅話，佢炒你就老細可能要俾大筆㗎咯。
0: 唔係唔係，呢三個月內就睇住你真係你有削，但係你冇料佢一樣踢你走嘅啫。
1: 嗱，即係咁。頭先阿 Susan 講咗一樣嘢好真嘅，就係、是、因為而家啲讀書咧競爭力太大，真係有好多時候咧，佢哋出盡力想去考好啲都考唔到，冇計。咁啊，攞唔到嘅證書出嚟，咁又要揾食啦。咁、唯有即係出此下策。不過即係呃人嘅嘢咧，即係好似嗰個飛機師啫嘛、
0: 啊。
1: 你到最後尾、你都要俾人抄出嚟啦，係咪、你都要俾人抄出嚟啦。而家仲要去上法庭度去自辯。
0: 阿先嗰幾年咪仲有一個假護士翻工翻咗好多日咧，
1: 又有假護士啦，係咪？咁即係換句話講，呢啲係個制度上嘅問題。但係你話我哋假嘅證書啊，假嗰啲成咧，你只要將佢個名同埋嗰個學府嘅名
0: 去查一查，
1: 喺個網上面一查，咁你咪知
0: 曬。第幾年畢業啊？邊個老師？
1: 冇錯啦，冇錯啦。好，我哋去廣告，翻嚟咧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13: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4: Sally， 你哋53年，我都听到53年噶啦。其实都做得好好啊，个个都中意听。不过诈骗嗰个比较喜欢啲，亦都学到好多嘢。希望你哋越做越好，越做越多人听，对我哋听众都有好大嘅帮助嘅。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无论你中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系11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16: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喺列治文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13: 如果你身边嘅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佢哋参加。一旦胜出，你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16: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蚊，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昼5点，查询6042631320。
13: 系时候喺你屋企嘅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17: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11哥，
13: 一个你熟悉嘅名字，一位你可以信赖嘅地产顾问 Fred Moy 梅家明。无论你买屋或卖屋， 投资物业或者土地收购，以及代理楼花预售。Fred Moy 梅家明熟悉大温地产市场和36年的超卓业绩，是你信心的保证。如果你有兴趣依家买间拍卖、城市屋或者独立屋，今日就打604-830-3938 830-3938，找 Fred Moy 梅家明啦。华星假期今年创新旅行路线，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14日美食豪华团，在深圳出发，将由世界文化遗产、四大佛教圣地五台山、悬空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平遥古城、皇家大院、开封包公庙及嵩山少林寺，信总要求增加黄河户口瀑布。
18: 山西大同住六星级酒店，保证你未住过有200年历史的古堡酒店，慈禧太后食过的凤林国酒家，在大同开城盛典和真正少林寺功夫，包你食好住好玩得好。
13: 全程广东话领队，出发日期9月11日及10月9日，商人房每位3690，包行程内陆机票。
18: 9月11日团更有善解疑难的主持线上随团出发。
19: 大家好，我是善培东线上，好期待同大家一起去体验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原文化。
18: 线上随团出发，你有信心。
13: 华星假期主办，一价全包，零购物，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华星假期604-821-1688 821-1688。
1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咧，除咗小弟陈健帮我拍档啊，张国权、张师兄、张大哥、Raymond 大哥，
20: 好
21: 我回想回应翻之前有位女士打嚟话灿星嗰度话咩有咩25蚊嗰啲俾老人家嗰啲
1: 费
21: 啊费，我觉得咧我就唔赞成啦。
1: OK，
0: 点解咧？
21: 佢即系俾个藉口灿星又加佢经营不
1: OK，
21: 就整搵个藉口嚟喺个地税度又加个 percentage。
1: OK。明白明白，
21: 但如果佢要整啊，好多嘢好整啦。
1: 嗯，
21: 那个Compass Card 用咗十几年啦，系咪啊？2010年个冬奥之前已经系用紧，但系佢搞唔掂，上巴士点样分段？咁佢就唔分啦。咁嗰啲钱系咪纳税人俾先？
1: 系，
21: 即系唔够钱就喺个屋个 public tax 嗰度嚟加。
1: 嗯。
21: 根本佢係益唔所有老人家嘅，佢就係益咗啲低收入、非常低收入冇出嚟做過嘢嘅人。我哋啲有 CPP 啊、有 OAS 嗰啲人咧，有 RSC 嗰啲人，完全 entitle 唔到所有 benefits 嘅。
1: 係，
21: 只有係喺你個屋同埋你嘅車度咧，喺啲汽油度啊，喺你間屋度咧，嚟搶錢啊！
1: 我了解阿卢小姐嗰个睇法啦，讲得好公肯啊，好中肯，好中肯。O K，
21: 你应该好似人哋第啲国家咧，老人家，你又一系就半费，你唔系俾个成人飞里边减咗几两毫子，就话当咗好似优惠咗啲老人家咁噶？点解系全部啲小朋友你就去好多福利俾到佢？但系老人家。而家係安享晚年啊，應該係咪先？你一定去晚喺度加，雖然係有分屋係唔使交租，但係你啲屋保險啊、property tax 啊，同埋你屋嘅維修啊，嗰啲你嗰啲收埋你嗰啲政府嗰啲 CPP 啊、OAS，CPP 係我哋供噶，唔係佢俾我噶，係咪先？
0: 啱，係啊，係啊。
21: 咁你喺嗰台全部咧，佢冇嘢攞嚟搞嘅，就係攞你間屋嚟。嗰啲 property tax 嚟抽你税，
1: 好明白曬啦，劉小姐，我知道曬你嗰個，
0: 我哋有同感啊，
1: 係啦係啦，
0: 我哋有同感。
21: 一間屋啊，你淨係每一年俾個殘剩啊，已經幾百蚊一間屋㗎啦。
1: 得啊，劉小姐，我諗我電台嘅 program 啊，叫個總裁整我哋嘅總監整一個節目，特登俾你哋散啊呢啲，
0: 散下道氣好嘅，
1: 好啲嚇。我多謝曬你，劉小姐，
0: 揾個節目，
21: 自己諗下。
1: OK OK，
21: 開完節目
1: 好。
21: 唔係佢乜都係去搶人哋啲 public tax 啊！而家
1: 好希望市議員聽到你講，希望佢哋聽到你講嘅，林小姐。
21: 佢有冇諗過？佢如果做咗呢個 program 出嚟，真係係好，好似平，好似便，對啲老人家好似又好優惠咗老人家。
1: 係，
21: 但係佢 benefit 唔到啊。其
1: 實 OK， 得，劉小姐，
21: 如果你有間屋，
1: 得，
21: 你有俾 property tax 啊？你
1: 得啦，劉小姐，劉小姐 ，OK 啦 ，OK 啦，我俾你，俾你講咗好多啦，劉小姐
0: ，OK，
1: 多謝你先嚇，多謝電話。阿劉小姐咧，我完全明白你嘅心態，我完全明白你喺邊度 ，from what angle 你講呢樣嘢。
0: 我哋都係老人家，有啲同有同感啊。
1: 係冇錯，但係亦都有一啲嘅社會上邊有一啲嘅老人家咧，佢哋。真係係一個即係喺一個叫做貧窮線嗰度，佢哋亦都真係冇咁嘅機會嘅話咧，佢就得
0: 出唔到街添啊，係啦，出唔到街冇冇運動
1: 冇
0: 運動啊，
1: 所以喺個社會上邊咧嗰個現象咧一定有嘅，咁睇下政府裏邊有
0: 兼唔兼顧到啦，
1: 用佢哋嘅智慧啦呢樣嘢嚇。好，電話裏邊跟住有 Lydia 喺度
0: ，Hello
1: Lydia 你好
0: ，Hello，
2: 你好，主任又係咁 fans 嚟嘅。我話加拿大咪號稱係世界一流國家，又資質又點嘅？一啲啲咁嘅福利就去又去嘅地税，就頭先個聽眾都係講呢樣嘢。咁點解咪成日去指責共產主義國家？但係人哋中國大陸而家係65歲以上有老人卡坐巴士坐 SkyTrain 係唔使錢嘅。咁我哋呢度啲政府咧？啊！點解唔去向人哋學下人哋啲錢又去邊度攰翻嚟？所以。
1: 有阿 Lydia 同頭先個聽眾嘅諗法一樣，阿 Lydia， 我收到你嘅 message 啦嚇，即係你同頭先嘅聽眾嘅諗法都
0: 一樣，完全一樣。
1: 好多謝你 Lydia 你嘅睇法嚇，多謝多謝。我諗佢個睇法同阿 Lydia 咧
0: 差唔多，
1: 劉小姐咧大家嘅睇法嚇。咁啊，真係政府要你有用個智慧啦，究竟你點樣樣平衡呢兩邊嘅心態啦？因為呢一邊嗰咧劉小姐咧，我相信佢根本上咧，佢哋本身嗰個嘅收入咧，可能超過咗一個嘅水平，佢根本上攞唔到嘅咁樣。咁究竟政府喺呢度有啲咩嘅扶必咧？
0: 有咩對策咧？
1: 唔該政府自己用一啲嘅智慧。
0: 政客嘅問題，
1: 我就幫唔到你啦。
0: 係啊，
1: 不過嗰個市議員提出嚟，佢係有佢個 points。咁你喺個市議會度，你一班嘅議員亦都投贊成票，將呢個動議係通過嘅，成為咗一個嘅即係啲成為咗一個佢哋成為要去推動嘅一個嘅睇法，一個嘅福利。咁等佢哋同呢個贊成去傾，係咪贊成係咪一定要加價咧？或者有冇其他嘅渠道咧？咁啊呢樣嘢睇佢哋點睇啦嚇。好，跟住咧仲有就係鄭太。
0: 鄭太
1: 係 ，Hello， 係咪鄭太啊？
0: 是不是鄭太？
20: 是啊，
1: 是啊，鄭太，請講，請講啊，鄭太。
20: 請講。是，兩位主持好。
0: 你好。
20: 我就不是講詐騙，我想請問你一些嘢啫。
0: 請問陳生啦。
20: 我想請問呢，那個，上一次那個人，那個女士呢，
1: 是。
20: 說，隻牛仔粉，可以，即是，
1: 驅蟻，驅蟻，
20: 係。咁喺邊度買嘅牛仔粉？
1: 我諗你可以超市度咧問下嗰啲超市嘅工作人員，我想買啲牛仔粉咧，佢可唔可以話俾你聽咧？我唔知嗰啲牛仔係咪即梳打粉啊？
0: 係啊，一隻虎頭，一隻牌，
1: 有
20: 哦，啲係梳打粉啊！
1: 我唔知係咪啊，因為嗰啲
0: 牛仔粉
1: 係啦，
0: 你去嗰啲鋪頭問牛仔粉係咪？
1: 去啲華人嗰啲超市度問下佢，我要買啲牛仔粉啦，咁佢
0: 就俾只馬仔粉你啦，係
20: 哦，
1: 好唔好啊？
20: 好啊，好啊，多谢你，
1: 唔好咁讲，
20: 唔阻
0: 唔阻，
1: 拜拜。我唔知系咪噶喎，牛仔粉或者梳打粉，
0: 系啊，
1: 呢样嘢，
0: 我都冇煮饭。
1: 好，跟住有林小姐喺度，
0: 系
1: ，Hello， 林小姐你好，林小姐
0: ，Hello，
22: 系你好，
1: 系
22: 讲关于dental 嘅 apply 嗰个 scam 嘅，
1: 系，
22: 咁咧我哋我哋已經係收咗呢份嘢，已經係 reclaim 咗噶啦。咁咧就應該，你入去嗰個 Service Canada 嗰度睇到are you eligible or not 嘅。咁咧，我個朋友第幾個星期咧就接到一個 email 就話俾我聽，佢話新 like 俾佢嘅，咁佢就入咗去。入咗去之後咧，佢就問佢個 confirm email， 佢覺得好奇啊。不過佢就覺得試下咧，入咗去之後咧，佢一撳咧，就有個。一閃一閃就有個寫住 finance something， and then 有個 link 俾佢，佢覺得唔對路就即刻停止咗，就冇再做啦。
1: 係。
22: 咁 anyway 咧，今日我就收到 the same thing，and then 我就 forward 俾佢，問佢係咪佢接到一個 same email 係一樣，佢話一模一樣。
1: 哦。
22: 咁所以咧，我 我冇入到去。But and then I talk to other friend of mine that 佢哋即係有時接到呢啲，佢有啲人冇接到，但係 seems like 我呢，我同我個朋友接到，咁我有個朋友就 check 佢話應該啊新拉個嗰個 dental plan 咧，唔會 send you any email 嘅。咁我想知道誒。聽眾有冇人接過呢個嘢？因為我聽到我就知道係啊，即係我朋友咁講，我已經唔入去啦，我 delete 咗佢噶啦。
1: 明白明白嗱，阿林小姐你講得非常之好嚇。嗱，我想特別提醒大家嘅，當你收到任何嘅電郵，連下邊入邊裏邊有個電郵地址或者有個啲咩 link 都好啦，你首先一樣嘢要 check 嘅就係、是。嗰、那個 sender 即係個寄郵件俾你嗰個嘅地址係咪真係 Sun Life Company？
22: 我覺得佢真係嗰個成個啊出邊嗰個 email 係真係 Sun Life 嘅。But I think is 呢個 department 唔係 deal with dental 嘅。I think because nowadays 嗰個 economy is not very good。Maybe finance 嗰邊嗰啲人手想攞多啲客。所以佢有你呢邊嘅資料，
1: 但係就唔可以咁嘅喎。
22: 嗰度咧就寫
1: 唔得嘅，
22: 叫做即係佢嗰度寫住叫你入去睇佢又唔係話叫你 claim 嘅，佢話你想多啲資料咧，你就你就要嗰個咩 political member。something 啊，我
1: 開唔翻呢個，唔緊要唔緊要唔緊要，其實最緊要一樣嘢就係嗰個 sender， 佢你用個右 click 去睇佢嘅時候，係咪真真正正係呢一間嘅保險公司、人壽保險公司嘅電郵地址？
22: 應該係，因為佢個 email， 我覺得係 nothing wrong with that， 因為我有個朋友，佢唔係 entitled to the dental 嘅 ，but she is with 佢自己個 company 有呢、這個，但係 it suit。
1: Okay,
22: 是 okay, it looks very
1: okay,
22: 真的很真的。
1: 那不要了，那即可能是 spam email 或者是 marketing 的 email， 我想 OK 的。我的
22: 朋友
1: 是
22: 那个就不是
1: 了。Okay, okay,
22: 我想去看看知其他有没有听众是有这样东西入过去又是这样情形呢？
1: 好啊好啊好啊。
22: 上来
1: 我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多谢你林小姐电话。OK, 拜拜。好了，我们去广告一下，回来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4: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5: 下昼3:45。
4: 刚才报时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6: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23: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6: 麦田六月份皇帝蟹特价398一只，足七磅包三成。
23: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6: 电话604-258-9018 258-9018， 逢星期二休息。
2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好，欢迎回来我们诈骗招妖镜时间。多谢林小姐刚才她提出来的那样东西，但如果你说她入了去那个 link 到就有一個 finance 出嚟咧，我唔知道佢呢個係咪一個 marketing tool，
0: 養藥物嘅推廣啊，
1: 係啦，係咪一個市場嘅推廣？咁如果真係市場推廣嘅咧，佢唔一定係呢、這個保險公司佢嗰個嘅，可能係其他嘅一啲嘅
0: 有關嘅
1: 有關嗰啲
0: 營業啊
1: 網頁咧，係彈咗入去嗰度嘅啫。咁佢話係新 life 嘅話，可能就係呢間公司嘅一啲嘅市場推廣啦。咁佢最緊要一樣嘢就係佢唔係一啲叫有毒嘅
0: 有毒軟件
1: 啊，係咪？佢只不過就係想推銷你嘅啫。即係正如我哋成日講嗰啲叫 spam email 啦。spam 就同 scam 係唔同噶嘛。
0: 係啊，冇錯。
1: 係咪 spam 就係推廣濫即係濫用佢哋嗰個嘅資源咧，走去立生意咁解嘅啫。但係 scam 就呃你嘅，咁所以呢樣嘢咧，希望大家留意一下。咁林小姐嗰個 point 咧，我都覺得係好 valid 嘅，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咁你係申請加拿大嗰個政府嘅 dental plan， 會亦都有人話收過一啲係假嘅網站嘅一啲 email 俾佢啊嘛。我哋有聽眾打過嚟講過㗎。係咁佢哋點解會 check 到咧？有啲佢哋用 text message 俾佢啊嘛。咁冇理由用 text message 㗎，唔會用 text message 俾你嘅。咁你一有咧就一定係假嘅。email 俾你係因為你申請嘅時候咧，佢嗰個申請嗰個 平程序里边咧，佢问你你
0: 系
1: 中意用邮件啊，定
0: 用
1: email 嘅系。咁同埋佢都问埋你攞你嘅 email 地址噶嘛。
0: 系啊。
1: 咁你俾咗佢嘅话咧，咁佢咪变咗可以用 email 通知你，但系呢个只限于咧就系、是、呢个 Service Canada 同你倾嘅啫嘛。
0: 系系啊，冇错，系啊系啊。
1: 验收公司只系收到你嘅资料吓，咁、嗯。啊佢的作用就是你有 claim 是透过佢啫嘛，系、嘛，所以佢冇乜其他的需要同你联络。
0: 冇咗第二样动作，唔会揾你
1: 嘅
0: 系。
1: 好，电话呢边有陈太，陈 太
0: 先啊。
1: Hello， 系咪陈太啊？
0: 陈太，
3: 啊，曾生啊。
1: 哦，曾生曾你好，曾生，请讲，请讲。
3: 你头先讲嗰个嗰、那個牛仔粉嗰啲嘢咧，
0: 係
3: 啊，係 baking soda 嚟嘅
1: ，baking soda
0: 即係牛仔粉啦，
3: 即係 baking soda 即係開咗水咧就可以攞嚟做清潔嘅。
1: 係啊係啊係 啊，好嘢啊！你都係萬事通嗰位啊，曾生。
3: 我唔係我中意煮餸啊嘛，咁我即係用 baking soda 嚟煮餸，但我亦都知道係可以攞嚟做清潔咯。
1: 哦 ，OK，
3: 同埋咧，係係。同埋咧，你哋頭先提起話咩武小姐幾十年前嗰啲嘢咧，
1: 有咩高見啊？有咩高見啊？
3: 我諗起一單兇案啊！
0: 哦，兇案，哦，
1: 兇案
0: 係咪應該話
3: 幾十年前發生嘅？嗰陣時香港有間叫做中建國貨公司嘅，咁、咧就嗰度咧有個男仔，又即係男職員啦，後生仔嚟嘅，即係算幾靚仔啦。咁佢係越南華僑。咁佢屋企咧都有啲
0: 米
3: 嘅，咁咧佢就喺嗰、那個國貨公司，即係中建國貨公司嗰度做嘅。咁、咧就佢後屘咧就喺嗰啲舞廳嗰度咧識咗個
0: 舞小姐
3: 女。咁、咧就個舞女就知道佢有錢嘅，後屘話要同佢結婚，但係嗰個男仔嗰個老豆咧
0: 反對，
3: 知道呢件事咧，佢話佢反對啊，因為嗰個女仔係即係母女嚟嘅，唔俾佢結婚，同埋咧，如果你真係同佢結婚咧，就會即係經濟封鎖啊，唔俾錢佢咁樣。咁、那個男仔後屘即係急到即係走投無路咧，就竟然諗起話要去搶劫。咁咧嚟即係扶佢啲經濟嘅
1: 來源，
0: 解決供養俾
3: 佢。咁咧，佢竟然翻翻自己做工嗰間國貨公司嗰度去打劫喎。咁咧，佢有晚嗰間國貨公司閂咗門，咁咧佢打電話俾嗰個老闆，咁同個老闆講，佢話漏咗隻錶，即係嗰日佢冇翻工，佢漏咗隻錶喺間公司度。咁咧，佢漏夜咧就坐巴士去嗰間國貨公司，又話攞翻隻錶啦。後屘原來佢又偷偷地走去嗰、那個金色部啦，想偷嘢，咁、咧就俾個看監發現，咁後屘咧佢就殺咗個看監，當時佢揸住把刀，咁、咧就後屘即係警察嚟捉佢啊咁樣啦，佢初即係唔肯認話係佢做嘅、
1: okay. ，
3: 後屘查到即係有指紋證明係佢做之處理啦。
1: Okay.
3: 咁咧就判咗佢死刑，咁咧就呢单咧系全香港最后一单死刑。
1: 哦 ，OK， 哇，喺呢个真系
0: 真阴功嚟
1: 吓，哇，曾生，你资料丰富吓，多谢晒你俾啲资料我哋。
3: 我点解知咧？因为系嗰、那个嗰间国货公司老板个女讲我听噶，
1: 系
3: 我以前个邻居嚟嘅。
1: 哇，原来关系咁好嘅，你
0: 资料准确
1: 嚟嘅吓。好多谢晒你，曾生，多谢你啲资料。
0: Thank
1: you，thank you， 拜拜。增
0: 长知识。
1: 哇！真係好有呢啲資料性喎、聽完都
0: 係無骨鬆然
1: 啦。先有一個嘅活動介紹俾大家，真係大家都知道啦。而家6月啦嘛，係7月1號係咩日子啊？
0: 7月1号，
1: 加拿大國慶日嚟噶，所以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國慶日7月1号，朝頭早11点至到下晝6点喺 Canada Place 加拿大嘅廣場同埋附近一帶都會有活動嘅。Canada Place 國慶活動是除了加拿大首都渥太華以外最大型的國慶活動，多倫多都排不到，
0: 哇，排第二好厲
1: 害。7月1日大家一起來 Canada Place 加拿大廣場參加 Canada Together 的國慶活動，是大家可以聚首一堂分享學習和慶祝的大好機會，可以共同展現我們加拿大的多元文化的團結的精神的了。這個活動聯同多個原住民 原住民咧嚟到筹划嘅，呈献俾我哋所有嘅国民。咁当然啦，加拿大嘅广场咧系设有多种嘅美食餐车，好实际。
0: 哇，好啊！
1: 仲有家庭游乐同埋表演，千祈千祈唔好错过当日嘅原住民嘅文化市集噃。有儿童嘅游乐区啦，吉祥物舞蹈大赛，仲有咧多个咧包括本地歌手同埋乐队在内嘅精彩舞台表演。
0: 哦，
1: 呢、這个丰富啦。六诶，朝头早十一点到六点啊，你真系唔使行去第二度啦，直接单单嗰度转得噶啦。七月一号记得嚟加拿大广场感受下呢一个多元文化国家节日嘅气氛啦。详情咧可以浏览佢哋嘅网站，就系www.canadaplace.ca， 咁你就可以知道晒咧当日有啲乜嘢嘅表演俾你睇。
0: 哇，好精彩、啊！
1: 记得带埋个孙去啊！
0: 就唔好揸车啦，希望搭车去啦。
1: 啊，系啊，系啊，系啊！啱啱
0: 奉劝各位，
1: 又去撞正世界杯喎。
0: 系啊，唔好揸车啦。
1: 不过七月一号，好似我哋温哥华呢边冇波打。
0: 哦，但系都系搭车方便啲咧。
1: 系搭车方便，因为你揸车咧，第一你要揾位泊。
0: 系等陈司令赚翻多少钱啦，你又悭翻个油光啲油啦。
1: 啊，真系呢样嘢就
0: 一举两得，
1: 多得你唔少啦。
0: 一举两得，
1: 系咪？我觉得其实喺加拿大呢一个嘅活动当中咧，可以睇到好多唔同嘅民族，同埋有原住民嗰啲特别嘅表演，我觉得好特别欣赏。
0: 应该要嘅，系、
1: 因为佢哋嗰种
0: 好少机会见到我哋。
1: 系啊，系啊，系啊，因为佢哋嗰种嘅即系文化咧、你系好少会睇得到，冇咁嘅机会噶吓、好啦，咁我想将大家拉翻翻嚟咧呢一个嘅诈骗嘅信息度吓。其实呢个咧就唔可以讲系诈骗，但系而家咧日日发生紧嘅。就是、英文咧就有一个词叫做 tariff engineering。
0: 哦，
1: 咁啊呢个嘅意思咧系叫做税务工，唔系税务，系叫做关税工程。
0: 哦，关税。
1: 咁你话我点解大家听会系？我觉得系有少少嘅一啲叫做唔可以讲诈骗，但系有少少系走
0: 走罅走佛啦，
1: 走呢个
0: 走正边
1: 走
0: 边
1: 嘅。你知道而家我哋原本有好多嘢咧，加拿大同美國咧都係差唔多可以講係 free flow 嘅，係冇關税噶嘛。
0: 啱。
1: 咁因為而家特朗普上咗場之後，一關税一嚟咧，有一樣嘢啦。呢個關税一嚟咧，就影響咗咧原本嗰啲貨品係唔使俾關税嗰啲咧，都要俾關税。
0: 係。好啦。影響大。
1: 咁嗱，再加上經濟唔好咯，咁經濟唔好咧，令到我哋有啲嘅產品咧，嗰個嘅即係。出嗰個產品本身的料啦，佢嗰個重量啦、包裝咧，都經過一個革命性的大改變。
0: 係，
1: 係咪？嗱，佢嗰個嘅材料以前咧就因為經濟好，嗰啲材料咧就靚啲，咁啊價錢就實惠啲，大家都好啲，
0: 又抵食啲。
1: 但係因為而家嗰個嘅材料貴咗，
0: 又縮皮啦。
1: 貴咗之後係啦，如果佢再用翻咁多嘅材料咁嘅成本咧，佢要賣貴啲就唔得嘅。咁唔得嘅話咧，唯有點咧？就改啦。
0: 啊，縮量啦，縮個量，
1: 第一
0: 縮個質量，
1: 先縮量，嚇、先縮量
0: 呢
1: 個第一樣嘅工程。第二咧就好可能縮咗量之後咧，可能仲要就係話。嗰啲物料咧，係用另外一啲代替咗，
0: 低層低級啲。
1: 咁佢代替咗嗰個物料咧，原來就可以避過嗰個關税啦。咁所以譬如話，有一啲如果要用開鋁嘅，咁你知道美國要 charge 鋁噶嘛？咁佢用 fiber glass。咁佢用嗰啲玻璃纖維。咁所以咧，呢個 tariff engineering 咧，就造成咗一啲產品上邊咧係有一個革命性嘅，當然佢哋完完全全係符合呢個關税方面嗰個嘅
0: 要求，係
1: 啊，唔係話佢哋有咩偷工減料，而係只不過即係話
0: 有代替品，
1: 佢有代替品啫，
0: 係代替品。
1: 希望呢樣嘢留意一下嚇。好，跟住裏邊有林女士喺度嘅。
7: OK，Hello，
1: 林女士你好，林女士
0: ，Hello，
8: 係幫主阿權哥，
0: 你好，
1: 你好你好，
8: 我首先咧多謝阿 Billy 先。阿 Billy 讲 college 嗰单嘢啦，
1: 系啊系啊系啊，
8: 咁啊又多谢你哋啦，听到你哋啦，你知上个礼拜咧 college 打电话打到不停咁打我个手机，哇紧张，咁我日因为你哋讲咗，所以我就知道呢个系诈骗，
0: 咁咪删机咯，删机咯，
8: 次次都 delete 咗佢 delete 咁有一次咧，我 delete 咗之后咧，佢点咧？佢就使用个男人。用佢个名字打电话俾我，咁、我因为我冇依、這个朋友个名
1: 字，
8: 所以我咪又唔听，
0: 又唔理佢，
8: 又唔听你估佢留言俾我点样话？
0: 系，闹你
8: ，bye， 咁啊删咗个留言啦。
1: 哦，
8: 咁之后就冇就上个礼拜打咗好多日，
22: 我唔听就冇啦。啊，点不知今个礼拜
0: 又嚟
22: 咯？
0: 又嚟，
22: 又嚟 college 咯？咁我知道诈骗啦。咁我就又唔听佢嘅，总之咧呢两日就冇俾我啦。
1: 哦，
22: 另外咧，仲有一个验疏验疏 council 啊 ，insurance council
1: 系，
22: 我又唔知佢做乜鬼啊！我都唔知系咩验疏咩成，系咁不停打电话嚟。啊！竟然咧有个女人打电话，我系见 Council 啊！我揾你做乜做乜？你打翻呢个电话俾我啦！我赌蛇话仔，海你都呕啦！
0: 哎呀，
1: 好嘢，林女士，好清醒，好清醒嘅一个嘅女士。
22: 系啊，
0: 系啊。
22: 咁多谢你哋个台啊，真啊，俾咁好资料，所以呢度咁啊诈骗啊，仲有啊，又系无端端啊，多人多警察局打电话俾我啊！我话点解我咁受欢迎咧？啲人个个都打电话俾我咧吓。
0: 系啊，点解咧？
22: 多人多，我又多人多系有亲戚，但系我啲亲戚如果有咩事，佢会同我联络噶嘛。
1: 冇错，冇错，冇错。咁啊，你系名人啊，林女士，你系名人啊，所以大家都揾你啊。OK， 好多谢林女士，多谢你电话吓，
0: 多谢
1: 你，
0: 多谢，多谢
22: 你哋啊，
0: 多谢
22: 欣赏你哋
0: 个节
22: 目啊，
0: 多谢帮主啊，
1: 多谢，
22: 我继续听
0: 支持啊，继续支持，
1: 多
0: 谢，多
1: 谢，
0: 多谢，好，今晚再听啦。
1: OK， 多谢你吓，拜拜，
0: 拜拜。
1: 好啦，我哋要去新闻报告啦，咁唔好意思啊 ，Susan， 如果你唔介意嘅，好好，阿德怀生，四点钟就打嚟啦。
7: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翻嚟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号上昼11点至下昼6点，欢迎你嚟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同表演，唔好错过现场嘅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同乐队嘅精彩演出。7月1号一齐嚟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家国多元文化嘅团结精神啦！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9: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映《阿妈又起》，由金像影后袁咏仪、大马型男陈峰主演。故事讲述一个原本平静嘅家庭，仔女都已经长大成人，点知踏入中年嘅妈妈突然发现自己意外怀孕，呢个大新闻打破全家嘅平衡。两代人因为呢个腹中快育引发连串文化矛盾、误会同温馨笑料。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1: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物价上升之下，品质依然
12: 新鲜食材，配合越南同新加坡直送特色酱料，风味正宗。
11: 星期一至五十一点至三点，特设午市精选，超值享受高水准美味。
12: 星期一特别牛肉河，星期三碎米饭，星期四番茄蟹汤河都系12.9。
11: 星期二辣牛肉汤河，星期五扬州炒饭或越南海鲜煎饼，配春卷及凉粉特饮都只系14.99。
12: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604-876-888。
14: 恭啊恭，快抢恭！射下射射他吧！
25: 2026全世界嘅足球迷都关注嘅顶级盛事，
26: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25: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嘅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同制度点样影响判决同埋战术？
26: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7点半、晏昼1点半同4点半，马丁主持嘅足球冷知识。
25: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26: 一齐嚟做足球学霸。
27: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只有他。
28: 足球冷知识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0: 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呢一节新闻。代表大湾地区局户外员工嘅工会表示，所有非必要户外工作人员将会喺星期一展开全面罢工，只有被指定为必要服务嘅人员会继续工作。工会主席 Jesse Medeiros 表示，工会成员喺未能够达成新合约之下，已经忍耐咗17个月，目前对管理层漠视员工诉求感到愤怒同埋失望。工会指出，超过700名会员负责食水供应、污水处理同埋基建服务，同时管理区域公园、生态保育区同埋房屋社区等设施。工会表示，公众将会好快感受到罢工带嚟嘅影响，包括区域公园、水及污水处理设施、工地等多个工作地点嘅工会员工将会停止工作。 工会亦都宣布，成员星期一将会在本拿比的大温地区局总部集会，而向资方施压，促使重返谈判桌。工会今个星期之前轮流罢工，曾经在 Grouse Grind 和另外两个区域公园设立九叉线，其后在兰里西北的污水处理厂和列治文 Lulu Island 污水处理厂轮流设置九叉线，星期四就将行动扩展至三个州和素利的维修厂、营运中心和水库等设施。星期五在集水区、食水处理厂和保育服务设施设立九叉线。加纳国家队将会在下个星期三在多伦多迎战巴拿马，展开世界杯首场赛事，但是阵中主力中场 Thomas Partey 帕迪因为未获加拿大政府批出签证，将会无法随队入境参赛。国际足协星期五向 The Athletic 证实，现年32岁、效力西甲维拉利尔的帕迪目前身处于加纳位于美国波士顿的大本营，但是他的加拿大签证申请遭到拒绝，因此无法前往多伦多参加6月17号对巴拿马的比赛。国际足协表示，主办国的签证审批和入境安排由当地政府决定，国际足协不会介入相关程序。帕迪涉及多宗性侵案件，被控五项强奸罪和一项性侵罪，其后今年2月再被加控两项控罪。案件涉及在2021至2022年期间，当时他仍然效力英超雅仙奴。帕迪否认全部控罪，目前案件预定在今年11月开审，但是审讯可能延期至2027年。帕迪出身于马德里体育会的青训系统，2013年展开职业生涯，2020年转投雅仙奴，效力五个球季之后，今年8月以自由身加盟维拉利尔。上季他为球队上阵25次，合约将会在今个月底届满，但是球会拥有续约一年的选项。国家队方面，帕迪至今代表加纳上阵58次，并曾经出战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英国首相斯基彦反驳有关他已经失去领导权威的讲法，表示将会力保首相一职，又指任何想要取代他的人都将会面对同样的财政限制。斯纪贤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表示自己不会退缩，这样做不是出于个人虚荣，亦都不是固执，而是源于一种非常深切的责任感，当选首相就是为了服务国家，无论是面对什么的困难处境，这件正正是他做的事。斯纪贤反驳原国防大臣荷里安的批评，斯纪贤说国防和安全是自己的首要任务，未来每当政府不得不作出支出决定的时候，国防和安全都继续是优先事项，强调已经作出明确而艰难的选择，削减其他部门的预算，以便为国防投资投入更多资金。斯纪贤形容，无论是哪个人担任首相，都将会面对同他同样的逆境，这一切都不会改变。因为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荷里安在英国时间星期四宣布辞任英国国防大臣。荷里安辞职之后，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国务大臣卡恩斯亦都辞职。首相办公室在同日晚上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指原任内政部国务大臣的泽伟坤被任命为国防大臣，接替荷里安。外界预计竞争对手将会在未来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内发起取代斯纪贤的选举。斯纪贤已经表明将会迎战任何对首相职位的挑战。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1320马路情报，
4: 好，翻翻嚟我哋星期五下昼4:05嘅时候啦，讲下交通方面嘅消息先。一个钟头之后咧，咁啊，交通情况咧唔系太好啊，又多咗几宗啊。第一宗嘅就係喺素里100 Avenue 夹住152街，100 Avenue 嘅东行夹住152街有交通事故发生啊。咁另外一宗嘅事故咧，话呢个就需要放一放大佢先。呢、這个咧就係喺义浮嘅分街东行夹住1号 A， 即係 Stoller Watson 啊，嗰个 Petrillo 桥嗰个位置嗰度咧系发生交通事故嘅。最后一宗啦，呢、這个咧就系喺第六路啊，列治文嘅第六路南行夹住91号公路，即系 Richmond Freeway 嗰度啦。不过呢个咧系清理咗嘅，即系较早之前发生咗，不过好快清理咗，咁所以咧呢个就冇问题噶啦。咁其他嘅公路条桥梁咧已经系 开始已经见到车多同埋有车龙嘅情况出现咯噃。咁大家咧就真系要留意一下，就千祈唔好揸得太快啦，同埋记住咧系要小心驾驶嘅噃。喺旧区林方面咧就有Marine Way 夹住 Dudney Trunk Road 咧就系有水务工程噶，咁所以咧嗰度咧应该系有一啲嘅道路改路工程嘅，请大家要留意下咯噃。千祈唔好揸太快，一定系要小心驾驶。
5: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6: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4: Hello， 系咪啊 ？Susan 喺度咧，我哋同阿 Susan 倾下电话先吓。
5: 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蚊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
10: 预先安排系一个长久计划，亦系节省开支嘅明智之举。揾一间信誉可靠嘅公司，同经验丰富嘅代表系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务员同 Vicky 少萧黎君可以帮你处理唔同信仰习俗嘅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嘅家人无后顾之忧。
13: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系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揾华丽务员嘅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1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

0: 呢个智慧，呢个台真系好犀利。
1: 哎呀，天南地北乜都得啊！
0: 又有刘太，佢哋呢啲人真系好帮到你哋。
2: 多谢晒，多谢晒你哋。好，多谢 Susan 啊 ，thank you， 拜拜，拜拜。好，跟住咧就系阿岑生，接阿岑生电话咧。就聽完你電話之後呢、我哋去廣告返嚟呢，我就有一個送飛遊戲㗎，不過抽獎遊戲嚟嘅。咁睇下有冇興趣朋友打電話上嚟。604-267-301， 聽下岑生嘅電話先。Hello， 係咪岑生啊？
1: 岑生。
3: 嗨，你好。
2: 你好。你好。
3: 我想講關於呢個醫療卡嘅。
2: 係係係。
3: 而家啲醫療卡有相㗎喎。
2: 係呀。係呀，我頭先睇到啦。係呀。
1: 睇到啦。
2: 係呀。
3: 因为正话阿权哥讲噶
1: 吓，两张噶嘛，
3: 你话冇相噶嘛？
2: 我以前旧嗰啲冇
3: 有噶啦，
1: 系我而家我俾咗佢睇啦，我俾咗帮主睇啦，
2: 系、okay. 我啲好旧啲
3: 咯。我点解以前我只医疗不同，我 driver license 连埋一齐噶。
1: 系我要分开佢好啊。
3: 但最近我张driver license 到期，我要去 renew， 但我只牙咧。近来唔系几好啊，所以我就去 surrender 我嘅 driver license， 取消咗佢。咁佢要同我影翻幅相，咁啊 send 嚟咧。你有一张系俾个 Service Canada 卡嚟嘅，一张系 Medical 卡嚟嘅。
1: 咁一样系两张，系。一樣係兩張，
3: 一個先都唔使俾噶。
2: O、okay, K，、
1: 哎、好啊，係啊，
2: 福利嚟嘅，福利嚟嘅呢個，
1: 少少嘅福利啦，少少因為。
3: 裝翻嚟你俾錢噶嘛，而家佢唔使噶啦。
2: 係啊，係啊。O、okay, K， 好，好，
3: 好，各位聽眾聽。
2: 好啊，多謝曬你，先生嚇，多謝曬你，多謝你。Thank you， 拜拜，拜拜。好啦，听众朋友有兴趣噶啦，听住咯。燕凤鸣啊，粤剧团就系温哥华咧，燕凤鸣嘅粤剧团呈现粤韵悠扬戏曲情啊，有条粤曲演唱会，由创办人应国凤、林少奇、何贤娟同埋郑汉健咧联合演出噶，将会带俾你细味粤曲唱腔嘅悠扬嘅嗰种嘅韵味啊，咁啊体会戏中入物嗰种嘅悲欢离合。诗情画意，仲有精彩嘅曲目咧，包括有《同是天涯沦落人》啦、《金石缘》啦、《穆桂英挂帅》、《红叶诗梅》等等嘅噃。票价咧只不过19.9嘅啫。演出日期啊，好啊，好快啊，6月20日星期六，咁啊，时间下昼2:00。地点喺市中心噶，好方便噶，系 NX Theatre 安纳克斯嘅剧院。是823斯摩街嚟嘅，嗱嗰日系冇世界杯打嘅，
1: 哦咁啊方便，
2: 所以一定系唔会有咩封路措施啊嗰度啊，买飞或者想查询咧就604-764-8181。604-764-8181嗱，电话就着咗啦，系咪啊？哦，未，啱啱睇完嗰个已经着咗添。咁有兴趣朋友604-267-1320打电话上嚟咧，我会接你电话。咁然之后咧就系玩一个好简单嘅游戏。咁啊，如果你得嘅话咧，我摆咗去大抽奖度嘅。
1: 系好，
2: 好唔好啊？咁啊，睇睇佢先。好，我而家去广告，翻嚟我哋继续接听电话。
4: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5: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00-12:00，听住 AM1320 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4: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掌人、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广成，同听众一起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的新闻，
5: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4: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5: 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6: 今年父亲节嚟哥餐为爹哋或自己揀一份啱心水嘅礼物啦，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超值优惠 ，Colorway Lead 一号木杆549.98 ，TaylorMade Seam Two Max 铁杆699.98 ，Titleist Tour Soft 高尔夫球39.98一打，提升爹哋嘅时尚品味，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另外仲有更多超值优惠，鞋、科技产品等应有尽有，优惠期有限，详情请到店内或上 golftown.com， 活动受条款限制 ，Golftown 买父亲节礼物嘅最佳选择。
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嗱，想同大家讲咧，有一个听众咧，啱啱俾咗一个嘅电邮我咧，系补充翻咧就一啲嘅资料嘅。
1: 哦，
2: 上几日咧。就話咧，佢呢一位嘅聽眾話喺西灣咧有個老人活動中心咧發生咗嘢，咁啊事主咧就係寶坐喺個車入邊嗰度咧，就係攞住啲金器咧，就被嗰啲坐喺啊車入邊嗰啲金器嘅人咧，就係壓咗佢過去之後咧，就搶咗佢啲嘢嘅。
1: 哦，
2: 咁佢話即係點樣講咧？即係叫大家咧就。

0: 小心
1: 点样抢法，
0: 即系佢引佢埋去佢嗰个车附近，咁、哦、佢后边咧就有人咧就系见到佢行埋，见到佢身里边咧有啲金
1: 器，有金器，
0: 就扯咗佢落嚟，咁、
1: 哦、
0: 就即系夹硬咧就扯甩咗佢啲嘢，咁、
1: 嗯、
0: 所以即系佢特别提醒大家，
1: 嗯、
0: 千祈咧就要小心，唔好俾人哋咧系有机可乘，
1: 同埋日头尽量少啲戴啦，少啲揽出嚟，譬如晚黑有社交啊，先、
0: 嗯、
1: 至用啦，系咪啊？
0: 系啦，
1: 咁比较安全啲啦。
0: 好啦，咁啊呢一宗嘅消息嚟啊，上个新闻嘅。咁我諗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啦，就係、是、有一對夫婦，佢哋呢就最近呢就係、是、退休休㗎啦，咁佢就喺銀行裏面呢就係、是、被一啲不法分子呢就係、是、盜取咗佢高達17,000元嘅。
1: 點樣盜取法
0: 啦，佢點樣去盜取呢、啊、就係話佢嗰個17,000元喺佢嗰個嘅
1: 个户口里边
0: 系佢希诺啊，
1: 哦、
0: 即系佢嗰有啲屋做抵押之后咧，佢、嗯、开咗个信用，
1: 那
0: 個、所以叫 line of credit 啦、
1: 嗯，系
0: 啦。咁佢喺嗰个 line of credit 嗰度咧，嗰、那个贼人咧就系、是、分好多次将嗰啲钱转咗出去。咁、
1: 嗯、
0: 当佢哋发觉嘅时候咧，
1: 发觉唔到嘅
0: 系啦。咁佢哋走去同银行去交涉，咁、
1: 嗯、
0: 银行咧就 check 过啦，咁就话咧唔系，因为咧我哋全部系有晒。正正式式你的記錄是上網站打過你的 password 攞埋
1: 用埋密碼，
0: 攞埋密碼嘅喎。
1: 咁、
0: 哦、銀行嗰邊咧就話唔承認咧係銀行嘅錯。咁呢對夫婦咧就走去揾呢個冤情大使啦。點知冤情大使咧睇過佢個 case 之後咧，就同銀行嗰個睇法一樣咧，
1: 一樣
0: 就係話係呢一對嘅夫婦咧，佢哋嗰個嘅保密工作咧功夫咧做得唔好。
1: 啊，佢自己洩漏咗
0: 人哋洩，即係佢洩漏咗出嚟，
1: 唔知
0: 邊度洩漏咗咧？就俾呢一啲嘅賊人咧，係攞到佢嘅資料，咁、
1: 嗯、
0: 然之後咧就喺佢個 line of credit 嗰個户口度咧嚟到扣數，一路轉錢出去嘅。嗱、咁即係呢件事教訓大家咩咧？嗱，呢對夫婦咧就話佢哋冇任何嘅即係資料洩漏嘅，因為佢同佢太太咧，大家嗰個卡嗰、那個嗰、那個 pin number 都唔知嘅。
1: 係，我諗咧嗱，會唔會佢將佢嗰啲密碼咧登入咗佢嘅手機裏邊？将佢嗰个银行嗰啲密码、户口啲密码入咗去。如果佢唔好入咧，净系将密码咧入咗个套胶套里边，呢、這个套里边咧、
0: 嗯、
1: 就唔会泄漏俾人 scan 咗去嘅。佢喺个电话嗰度俾人 hack 咗，咪乜嘢咩嘢都知道俾人 hack 咗去咯。
0: 嗱，有好多嘅渠道嘅。嗱、啊，电话里边可能有 hack 咗啦，或者佢哋喺电脑上网嘅时候去做一啲。睇一啲嘅嘢，做一啲嘅嘢時候咧，就俾咗啲個人嘅資料出去啦。咁、嗰個資料出咗去之後咧，可能俾人哋 hack 咗啦。或者佢啲個人嘅資料咧，填某一啲嘅資料嘅時候咧，喺嗰個網站係唔穩陣嘅。
1: 申請咗第二個卡嘅時候，嗰陣時嘅一個程序，
0: 佢俾人哋 hack 咗。佢哋冇講話去，
1: 佢唔知有冇做過乜嘢動作咧，就係
0: 佢冇，佢冇，佢淨係話佢基本上咧係唔見，即係點樣講啊？即係話佢係唔見咗個17,000元，佢走去同銀行交涉，咁啊講咗好多次。都冇噶，咁啊，因为佢话咧，平时唔论系收到款项或者转账俾人咧，佢哋会收到通知，但系呢七笔嘅交易咧，完全系冇任何嘅提醒。
1: 哦
0: ，OK，
1: 咁佢话佢呢个道理。
0: 咁啊，银行嘅执行交易嘅人咧，就掌握咗咧，佢哋夫妇嘅网上银行登入凭证，并且能够咧攞到相关嘅装置同埋密码，咁啊认定咧佢个保管账户嘅资讯咧系属于客户责任嘅。
1: 系自己泄露出去嘅，系啦，唔关事。
0: 有个问题。会唔会佢个手机好似你话斋嗰张 SIM 卡咧，俾人哋 hack 咗？
1: 系，同埋佢将佢嗰啲密码入摆落个手机里边，已经储存咗，俾人 hack 咗，唔系一度攞晒啦。
0: 嗱，根本上嗰对夫妇就坚决否认啦，佢哋我冇向任何人透露银行资料。
1: 系
0: 啊，佢亦都唔知，佢太太亦都唔知道我做老公嗰个提款卡密码嘅，所以我亦都唔知道佢个密码嘅，所以我哋从未曾将银行资料咧系分享俾其他人。
1: 哦，
0: 咁而家夫妇咧跟住向呢个嘅冤情大使啦吓，即系银行嘅服务同埋投资申诉专员啦。咁啊提出申诉，但系最终裁决嘅结果同佢银行一样。
1: 系头先讲嘅道理唔成立，因为佢嗰个男人话佢嘅密码唔俾个老婆知道，老婆唔知嘅，你两公婆先知啫嘛。你话唔知佢，人哋唔信你噶，系嘛？呢个唔成立嘅，所以唔处理佢呢样嘢嘅。
0: 咁根本上咧，就系佢哋话啲责任咧，就银行推卸落我哋嘅身上啦。佢话系我哋冇妥善保护嗰个密码，
1: 系
0: 因为呢件事咧，等人哋咧就非常受伤，令到佢咁。咁有一个加拿大嘅非牟利嘅监督组织咧 ，Democracy Watch 咧，佢联合创办人就话。加拿大政府其實在保護金融消費者方面可能明顯落後其他國家。他說如果好像英國和澳洲的國家已經建立了一套很完善的消費者保障制度，將這個舉證責任放在銀行而不是在客戶身上，即是說 如果佢有咁多筆存錢出去，點解銀行
1: 唔追
0: 緊去追查？
1: 唔留意係啊，
0: 係啦。咁另外咧，呢一位嘅創始人就話咧，喺澳洲啊，除非銀行能夠證明自己係盡到保護客户嘅責任啫，否則遭到詐騙損失嘅資金咧，通常先退翻俾個客户噶。
1: 係，
0: 喂，咁你去澳洲開户口咯？
1: 通，譬如嗰家嗰個客人咧，通常嘅使錢嘅方法同平常係有啲好特別唔同嘅，咁你要個要通知個客户噶，
0: 係啦，冇錯啦，冇錯。
1: 平日都唔買嗰啲貴重物品嘅，忽然間買兩件貴嘢，你梗要問佢你買咗咁嘅嘢啊咁，咁證明咗係佢先你過數啦嘛。
0: 嗱，根本上咧，銀行咧就一句可以就將嗰個成件事件嘅責任啊，就可以卸曬落去咧，就話隱私隱理由。不会去拒绝评论呢件案嘅细节嘅，
1: 佢都应该意见。
0: 不过银行表示，呢喺调查呢争议交易嘅时候咧，通常会综合考量好多项嘅因素，包括交易系咪已经透过已知设备登入，同埋相关 IP 啊，即系嗰个手机或者你嘅电脑嘅地位嘅位置，系唔系同客户过往使用记录相符？因为有多时候咧，如果你系用开呢部电脑或者呢个手机去开呢个网上银行，你用咗第二部手机咧或者第二个电脑咧，佢会问你嘅。
1: 系啊，系啊。
0: 是不是、所以这个银行提醒大家呢，面对未经请求的投资建议、或者是可疑的信息的时候呢，应该保持警惕，而采取任何行动之前呢，仔细查证一下你资讯的来源。
1: 哦，是啊，这个很重要。
0: 鬼不知道
1: 吗？ 你有个道理跟人家挥嘛。你没有道理跟人家
0: 挥。现在这一笔的17,000元的损失呢，仍然由这两夫妇自己承担回来。
1: 自己扛
0: 没计啦。但 你觉得银行这个做法是不是真的推庄呢？
1: 他有多少是保障自己咯，如果是应该叫个客户出来大家商讨这件事的来龙去脉，那是不是真的错在那个客户？如果是有少少不是的理据那么足的呢，那或者银行的事可以做一人一半或者赔多少给他。
0: 这个很省，因为他不会一次过拿完你的钱。
1: 佢你攞一次，你又唔發覺，你又唔出聲。
0: 佢逐啲逐啲攞，咁你逐啲逐啲攞咯。銀行喺呢方面就唔會起張紅旗噶嘛。佢冇紅旗，我咪唔會查你咯。
1: 你買次次買嘢濕濕碎咁少，咁唔理你咯。
0: 所以有好多嘢咧，計翻轉頭，你同我
1: 有責任，
0: 聽眾朋友自己定期去 check 你嗰個銀行嗰個嘅，無論你嘅saving、你嘅 checking、你嘅 line of credit、
1: 同埋嗰個過往數字啊，每日
0: 你個 monthly 嘅 statement、每一日嘅 statement， 你上去網 check 一次，每晚臨瞓前 check 一次。
1: 唔使你去每一次攞錢，你都可以攞張噶。
0: 唔係攞錢咪攞張咯，但係你每一日你都做一次嘅話，你肯定唔會有事啦。
1: 係最多唔見一次啫，唔見一日啫。
0: 係啦，冇錯啦，冇錯啦。嗱，
1: 基本上唔見三日啦
0: 嚇。我成日都覺得咧，有好多嘢我哋自己盡量小心啲，咁啊可能將嗰個損失咧係
1: 減到最輕。
0: 咁頭先Susan都講一句啦，假銀紙咁，假銀紙呢樣嘢咧就係你自己要好小心去攞咯，去睇咯。人哋找俾你嘅時候，你要搞清楚你去邊度用呢一張大鈔，然之後收翻啲細鈔翻嚟個地方安唔安全咯？
1: 你只管就唔好揦到啊！首先你數下夠唔夠數先。跟住你再每你得閒嘅話，你咪每張劣睇佢有冇凹凸咯，平滑過塑膠咁嗰啲
0: 係膠。冇錯。好啦，今日嘅詐騙小鏡到呢度咧，又已經差唔多啦，我哋要交咪啦，師兄。
1: 好。
0: 好啦，咁啊交俾跟住落嚟嘅威哥你喺邊，同埋嘅時事風雲嘅。咁啊今日
1: 講乜嘢咧？
0: 黃家文啦嚇。咁啊同大家喺度講下啲係真係最熱門嘅嘢啦。
1: 邊類啊？
0: 我都唔知佢講咩㗎。我相信一定係好熱門嘅節目嚟嘅。咁啊等阿黃家文同嘉賓主持咧一齊同大家咧去讨论讨论时事风云吓，咁啊打电话上嚟啦，604-267-1320吓，咁啊多谢，同埋祝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
1: 系好，
0: 礼拜一见，拜拜。
2: 诈骗照镜系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3: 指挥无处不在，特派员周慧公啊！
4: 踏入六月份天气回暖，随住父亲节将至，唔少人开始计划同家人相聚，用行动表达平日未必讲出口嘅关心。初夏气温反差，早晚温差大，加上花粉过敏同流感问题仍然存在，所以身体如果是抵子弱嘅，免疫力不足，就影响工作状态同日常嘅生活。 今日我哋特别请到黄俊豪澳洲注册中医生，同大家分享点样喺季节交替期间调整身体嘅状态，提升免疫力，改善亚健康问题，为自己同家人打好健康基础。黄医生你好，
5: 大家好，今日同大家探讨一下天气转换同免疫力嘅关系。有啲人呢特别容易出现唔舒服嘅症状，例如系容易感冒、疲倦、头晕、喉咙不舒服等等。尤其是肺气和肾气较弱的朋友，气管容易出问题。冬虫夏草都被视为珍贵的养生食材，就有补肺益肾、补气养生的传统应用。冬虫夏草特别适合关注肺部健康，容易疲劳、体力不足、经常熬夜或者希望提升免疫力的人士。尤其在季节转换期间，身体容易受到外界环境影响，适当调理就更加重要。冬虫夏草有助补肺养气，支持呼吸系统健康，同时帮助维持体力和精神状态。对于工作忙碌、压力较大或者希望日常保健的朋友来讲，是一种相当受欢迎的养生选择。而市面上众多冬虫夏草产品当中，我推荐澳洲康道冬虫夏草精华胶囊产品，由澳洲 GMP 认证大药厂生产，品质管理严格，方便日常服用，作为长期健康管理和保健调理的选择都非常适合。
4: 除了医师的推荐，还有香港视帝夏雨都推荐康道冬虫夏草精华胶囊。我们可以听下夏雨先生的分享，他的亲身经验。
6: 作为一个演员呢，一定要在镜头面前保持最好的状态，但是其实呢，在背后我们成日要挨更底嘢嘅。除了靠专业的精神顶硬上，我自己呢都有一套保养的方法嘅，就是我服用了澳洲大药厂生产的康道冬虫夏草精华胶囊。这个冬虫夏草的精华胶囊最特别的地方是什么？是康道用40年的时间和经验研究出来的，还要得到很多中医师的认可和介绍。大家都知道吃冬虫夏草对抵抗力是很有用，还可以 keep 住后生啲。还有吃了康道的冬虫夏草之后呢，连补肺养气都有很好的效果。如果你成日都咳嗽嘅，或者呼吸呢唔畅顺嘅，气喘嘅，气管过敏嘅，鼻敏感嘅，康道冬虫夏草嘅精华胶囊呢就真係有效啦。最明显就係个人冇咁容易攰啦，抗疲劳啦，改善体质啦，抗衰老啦，所以令到我表演上面呢更加得心应手，充满信心。康道冬虫夏草精华胶囊真係值得你哋试下嘅。康道，今日你食咗未呀？
4: 听咗夏雨先生嘅分享，大家都了解到保持健康真係非常之重要。尤其好多爸爸平时忙于工作同埋照顾家庭，往往忽略咗自己嘅身体状况。黄医师，若果想进一步提升免疫力，补肺养气，康道冬虫夏草精华胶囊有乜嘢特别之处呢？
5: 康道冬虫夏草精华胶囊最大嘅特点就係专注于肺部同免疫系统健康。工作压力大，经常熬夜，休息不足，容易出现疲劳、体力下降、气管敏感等问题。冬虫夏草一直被视为珍贵养生食材，有助补肺养气，提升体力，同时支持免疫系统正常运作。康道冬虫夏草精华胶囊采用优质冬虫夏草成分，由澳洲 GMP 认证大药厂生产，每一批产品都经过严格品质检测，安全可靠。我认为呢，康道冬虫夏草精华胶囊都可以作为日常保健选择，及早做好保养，维持充沛体力和良好状态。
4: 父亲节快到了，有什么健康的礼品是推荐给大家的？
5: 父亲节送上一份健康关怀特别有意义，很多人都会选择冬虫夏草胶囊作为礼物，因为它象征健康与祝福。康道冬虫夏草精华胶囊方便服用，品质及功效更胜一筹，每日一至两粒，少于一杯咖啡的价格就能轻松融入日常保健。产品有助补肺养气，提升体力及增强免疫力，送给爸爸都是一份贴心又实用的健康之选。
4: 多谢黄医师和夏雨时弟先生今日同大家分享了健康的心得。父亲节的优惠，凡是购买六盒康道产品，即会送价值120元的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和保温壶，设计时尚，送礼自用都是一流。父亲节送礼送健康，送康道。 温哥华以下的商店有售养生堂各分店，同仁心融行和长城心融行，康道热线1800-567-1668 1800-567-1668。康道，今日你食咗未啊？
3: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7: 跟住落嚟是财经消息。加股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937点，升266点。一啲活跃股份 ，Enbridge 收市报78.98，升1毫子 ；Manulife 报56.32，升0.5毫；TD Bank 报164.01，升1.79；Suncor Energy 报86.01，跌3.3 ；TSX 60指数收市报2050点，升13点。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上升 ，SpaceX 首日挂牌，成为历嚟最大规模新股上市，股价高见176.52美元，较上市价135美元高近31%，收市报160.95美元，升幅超过19%，成交额近843亿美元，股份市值达21,000亿美元。创办人兼行政总裁马斯克成为全球首位万亿美元级富豪。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202点，升353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报219.05，跌2.58 ；Coca-Cola 报82.62，升9仙；Amazon 报238.55，跌2.96。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888点，升79点。一啲活跃股份：Tesla 报406.43，升7.28；英伟达报205.19。升3.2 ，Apple 报238.55，跌2.96 ；Intel 报124.57，升7.61 ；Microsoft 报390.74，升4毫子。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431点，升37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1.49，对港元系5.6，对人民币系4.84，对新台币系22.61，对欧元系61.8。对日元是114.49。商品价格方面，八月份黄金每盎司做4,238.8美元，升124.8；七月份白银每盎司做67.97美元，升3.97；白金每盎司做1,720.74美元，跌5.3；七月份高级铜每磅做644.5美元，升17蚊。七月纽约期油收市报84.88美元一桶，跌2.83。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
3: 财经日志系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嘅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8: 咪姐，银行又减息啦，系增值房地产最好嘅时间。
9: 系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嘅地板。
8: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 pac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9: 价钱又点啊？
8: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系要换顶级嘅，先可以增值间屋一劳永逸。
10: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8: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9: 列志文604-231-8120。
1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2: ，Sally， 你哋53年我都听到53年噶啦，其实都做得好好啊，个个都中意听，不过诈骗嗰个比较喜欢啲，亦都学到好多嘢，希望你哋越做越好，越做越多人听，对我哋听众都有好大嘅帮助嘅。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时事风云，
15: 节目主持黄嘉文。
16: 我哋嘅星期五嘅时事风云节目喺直播室里边系有姚崇英先生 ，Hugo 你好，
17: 系嘉文兄好，各位啊华侨之声嘅听众下午好。
16: 另一位嘉宾咧就系陈开心小姐，开心姐你好。
18: 你好，各位听众好。
16: 今日嘅题目咧就系讲世界杯啊。今年嘅世界杯咧就可以系一个历史性嘅一幕啦。原因咧就喺世界杯过往开幕的时候只系得一场开幕式嘅啫，而喺今次里边咧系有三场嘅，因为咧今次喺北美洲三个唔同嘅国家举行啦，墨西哥、加拿大同埋美国举行，每一个第一场波咧都系佢哋嘅当地嘅开幕式嚟嘅。琴日就墨西哥做咗啦，而佢哋第一场墨西哥咧就以比数2-0赢咗，系嘛？ 咁而我哋今日加拿大咧都唔差嘅，1-1打和。當然喺嗰個比賽之前咧，大家加拿大人咧都會覺得話：喂，今次咧波士尼亞咧係對我哋加拿大嘅，而波士尼亞係稍微喺排名方面咧係低過加拿大嘅，所以我哋大家都抱有一個期望咧，就係、是、應該咧兩分就攞硬嘅。不過咧就事與願違啦，俾波士尼亞咧就首先咧就先拔頭籌咧就贏咗，領先咗喺上半場領先咗。佢最後嚟講都好好彩，我哋加拿大壓一壓汗咧，都最後咧都係1-1打和，大家平分春色咧，即係一人一分嘢，咁好過攞只蛋翻嚟咧就唔係會可能咧就會滯咗少少噶啦。嗱，講到今次嗰個世界盃咧嚇，喺加拿大咧首次舉行嘅，咁而佢有個特點咧就係話我哋喺依104場裏邊咧，我哋温哥華咧佔咗7場，而多倫多咧就佔咗6場。而睇翻個數字比較咧，104場裏邊咧，加拿大同墨西哥咧就每個國家只係得13場嘅啫，而美國咧就總共有78場。咁好多人就話啦：，喂，通常我哋啲咁嘅世界盛事嘅話，都成為一個世界焦點，一定嚟講咧都係可能咧就會賺到盆滿缽滿。不過到今時今日咧，其實有好多個國家咧都唔敢舉辦啲世界嘅盛事嘅，因為通常咧世界盛事嘅舉行咧，若果環境好嘅時候咧，就可能當然係帶嚟你個經濟嘅效益啦。而當今時今日咧，其實旅遊業嚟講，對於每一個國家咧都係非常之興旺噶啦。需唔需要再做其他嘢去做，去增加佢旅遊嘅收入呢？依一個咧就係好多嘅不同國家都會係有咁嘅考慮嘅。而好多時，當你一個大型盛事舉辦嘅時候咧，要投入好大好大嘅資金，而好多人就將你嘅投入嘅資金同埋佢哋所有嘅社會上嘅需要啊，加埋一齊嚟掛鈎嚟講，好多人就話：喂，若果係世界盃，每個城市要俾10億出嚟咧，話呢10億裏邊咧，我哋可以救咗好多人。喺我哋醫療系統方面咧，亦都係增加咗好多嘅器材、甚人手，甚至乎咧，我哋醫療系統裏邊咧有好多不足嘅地方。咁我哋需要錢啊嘛，啲錢咁樣使落去值唔值咧？咁好多人都會有咁嘅質疑嚟嘅。咁當然，當而家今日世界盃開羅嘅時候，啲人咧暫時嚟講都可能會唔講依一樣嘢住噶啦，都會睇下喂，我哋世界盃咧。對於我哋而家整個城市嚟講，帶嚟乜嘢嘅改變、乜嘢影響呢？咁今朝早咧，我就好似喺兩個禮拜前咧，我喺Vicarage 咧，喺Iceland 嘅首都裏邊旅行嘅時候咧，朝頭早我4:30咧，真係瞓唔著啦，咁就起身出去行下啦。咁我今日咧，同樣做翻同樣嘢啦，唔係瞓唔著啊，因為我有心要去做嘅。7:00咧，我就落咗去温哥華downtown咧，就揸住我手機裏邊咧，就周圍影相，因為想希望影下係究竟喺downtown裏邊咧係有乜嘢嘅改變咗。咁我記得我上次喺Taylor Swift 嚟嘅時候，我都做咗同樣嘅事情，睇下downtown嘅面貌，因為今次嘅盛事裏邊咧有乜嘢改變咗。咁我係一路睇嘅時候咧，喺因為朝頭早太早嘅時候咧，當然睇唔到人流嘅一方面啦，但我可以睇到咧，有譬如喺我哋接得。好多時嘅爭議咧，就係話當世界盃話要嚟我哋嘅時候咧，喺世界盃嘅 BC Place 附近嗰啲人嘅廣告咧，係有咩特別嘅地方咧？咁我只係睇到兩個最主要嘅廣告嘅啫，一就係可口可樂，第二個咧就係 Visa。咁只係睇到依一兩個廣告之後咧，周圍都係會見到依一兩個嘅標誌，即係意味住咧依兩個 sponsor 咧，就似乎嚟講咧，喺俾咗世界盃咧係好多錢噶啦，因為只有佢哋嘅產品咧，先能夠喺嗰度附近可以見到嘅廣告。咁所以咧，依一個咧，我哋都係值得我哋討論嘅地方，就係話會唔會有少少霸道咗咧？咁因為佢哋世界盃話明你俾我哋聽，有乜嘢可以擺得出嚟，有乜嘢唔擺得出嚟？依一個亦都係一個最爭論嘅地方。咁同時嚟講，我一路喺登灘一路行咧，就係由 Watson 街又行到去 Granville 街啦。咁大家知道咧，喺新聞都聽到 Granville 街咧，佢係改變咗一個變成一個行人專用區嚟嘅。咁我哋當中亦都係見到咧，佢成個 Granville 街咧擺咗好多不同嘅打卡點喺度。咁有一張好靚嘅燈啊，亦都有啲好似招財貓嘅。嘅裝飾喺度啊，咁有啲吧嘅出面咧，亦都係擺咗一啲台，好似我哋喺不同嘅地方咧就見到佢好似 sidewalk 咁樣，但係今次咧就擺喺路中間嘅啲台就，咁所以整個地方咧都會營造一個好好嘅氣氛出嚟嘅。如果我可以想像到喺頭啱過去個中午嘅時候咧，因為我今日咧喺加拿大嘅第一場波咧 全個國家裏面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地方都會擺出咗個大銀幕，同埋有好多人咧就會聚集埋一齊咧一齊睇波嘅。咁呢一個點咧，我覺得已經做得到噶啦，因為好多人咧都會話：，我都會專程咧走去人流嘅地方，或者係政府指定嘅地方，譬如喺 Richmond 嘅 Oval 咧，佢哋亦都係有今日咧十點鐘亦都有同樣嘅 event 出現咗。嗱，如果各位聽眾你今日咧有參加過任何嘅世界盃嘅 event，请欢迎你打电话嚟分享一下你今日嘅感受。咁同时嚟讲咧，我一路继续行嘅时候，即系行到去 Canada Place 嘅时候咧，咁我亦都知道咧，喺 Canada Place 咧，今日下昼亦都中午嘅时候咧，都会有一个大舞台喺度嘅。咁亦都可以咧系睇到咧，就系一个世界杯嘅直播。咁所以我可以见到咧，喺温哥华市里边咧，佢亦都系花咗好多时间同埋心精神咧，就去点样系令到今次嘅世界杯咧能够好顺利咁嘅举行。咁我亦都喺搭巴士嘅途中就見到係 Sans World 嗰個大波波咧，就已經改變成一個大足球啦嚇。咁我望落去係非常之靚嘅。不過頭先咪後同阿開心姐講咧，喺呢個世界盃進行嘅期間咧，其實應該係有龍舟節嘅舉行嘅。咁而龍舟節咧，因為世界盃嘅原因咧，而要讓路。究竟呢個做法嚟講，對於我哋個温哥華市嘅文化同埋我哋慣有嘅項目，受帶嚟影響，你覺得又值唔值得呢？有好多嘅嘢我哋都可以睇到。咁頭先啊，開心姐又話講嘅一樣嘢投訴啊，啱啱落機嘅時候，開心姐有樣嘢投訴啊。
18: 哇！你講到我好似好多事幹咁喎，冇我都係啱啱早兩日喺美國翻嚟，咁我一落機咧我就周圍頭惡，周圍望，但我就好失望，因為點解咧？我是望到正常的機場，就望不到一些特別嘢。因為如果以一個城市、一個國家，你搞咁大型的國際活動，理論上機場咧係歡迎遊客到步，提醒我哋有一個咩活動性的話咧，應該係有啲叫做logo 啊，或者係嗰啲廣告宣傳牌啊。但我揾勻成個機場都冇，咁我出發嗰陣時候，我又去頭惡望。整個出發機場，我又是不多覺到有這些這樣的東西，令到我本地人也好，或者一個遊客也好，是感覺到溫哥華是有一個叫做世界足球比賽，是的。那這個賽事這麼大型和全球矚目，那我們的BC 省政府是一個主導地方的單位，咁點解我哋係冇一啲咁嘅嘢咧？咁我就真係有啲失望嘅。咁我頭先又好似你咁啦，我琴日咧就喺唐人街附近咧做完事之後咧，我就專登咧就揸車經過 downtown 區咧，就真係望下咧嘅世界足球比賽嗰啲標誌啊，有睇下冇咩人流啊。啊，但我又係失望啦。即係我又見到個 downtown 真係好，即係好似冷清清咁嘅，亦都唔多見到一啲即係呢個 FIFA 嘅所謂嗰啲標誌啦，咁唯一係稍微近到個菠蘿包嗰邊咧，咁就稍微見到啲。但係我覺得我哋個市中心都唔係咁大，而我哋我係專程揸車去望咧，我都係望唔到。就點解我又唔知道？咁至於人流方面咧，就零零索索咧，就見到啲人係著咗啲紅色嘅 T-shirt 嘅。咁就係聚埋一齊，就好高興嘅，多數啲後生嘅。
16: 紅色 T 恤係代表係支持翻加拿大嘅。
18: 係，咁但咧即係話都
16: 唔多。但係亦都有好多人著綠色 T 恤嘅喎。
18: 我睇唔到。
16: 嗰個係支持翻墨西哥嘅。
18: 我睇唔到，唯一咧就喺電視機睇到喺 PNE 嗰個場館咧，就好多墨西哥 fans 啦，就捧場。咁即係話呢兩日我都係好留意，但好可惜，我係自己覺得有欠缺咗。當年我哋話，譬如話86 Expo 啊，或者係其他啲大節目咧，即係嗰種標誌令到你感覺到，哦，原來有一個咁嘅活動性喺度主辦，咁我會提升我個參與嗰個動向咯。
16: 哦，嗱，我要同阿開心啲解釋，因為睇唔到，因為咧
18: 喺度我有近視，不過
16: 唔係近視，我真係有。不過最主要嚟講咧，因為你揸車嘅時候咧。揸車嘅時候去嗰個大街裏邊咧，就冇乜嘢改變。譬如喺 Granville 街裏邊咧，行人專用區，你嘅車入唔到去嘅，咁你左嘢咪睇唔到咯。阿 Hubert 喺呢兩日裏邊嘅世界盃啊，你感受到啲乜嘢嘢咧？
17: 啊，我其實就冇你哋咁多時間去揸住架車周圍去啦。
16: 我用腳行添咋？
17: 我就覺得頭先大家兩位所講嘅咧，就係話我哋温哥華嗰個主辦單位 主辦呢七場賽事咧，其中一個亮點咧就係我哋嗰個科學館咧，嗰、那個圓形嘅，好似個波咁噶嘛，佢整到好似足球咁。其實咧呢、這個一個亮點嚟嘅，打卡點嚟嘅，變咗我哋温哥華嘅地標噶啦，已經即係成為2026年嘅世界杯嘅其中一個地標嚟嘅，即係起咗宣傳嘅效用嘅。咁但係頭先你亦都講過，我哋温哥華耗資即係。我據我資料所知咧，我哋耗資7亿啊，去舉辦呢七場嘅賽事咧，平均咧即係每場賽事1亿啦嚇，咁啊收益啊加上呢個資助咧就只不過咧就得6亿嘅啫，咁啊我其中有2亿咧就係我哋聯邦政府去資助我哋嘅，嗱我哋 BC 省預計喺2026年嘅呢個賽事呢個期間咧。會帶嚟咧就大約100万嘅省外嘅遊客啦，令到我哋嘅 BC 省嘅 GDP 咧增加額外嘅10亿嘅進帳嘅，咁啊超過2亿咧係直接或者間接咧同埋相關嘅省税嘅收入。嗱，根據即係研究發現咧，由1966年到2018年之間嘅14届嘅世界盃嘅主辦國啊，其中有11个咧都係赤字嘅。咁啊原因好簡單，就係因為大部分嘅世界盃嘅收益。包括賽事的轉播費、啊、門票、啊、贊助費、啊、都入了這個
16: 世界
17: 國際足協的、那個戶口裡面了。至於、我們的足球場、啊、我們的基建、啊、我們的交通、啊、我們的保安開支呢是就由我們主辦城市去負責的、哦。那麼溫哥華這邊、即是這邊的預計呢它是大約是2亿4千万的要使、啊。那麼這個最大筆的開支還有這個開支還有機會去上升的、啊。咁啊，咁啊，解釋咗啦。點解個過去嚟有11届嘅主辦單位咧，最後啊都係蝕本收場嘅。咁啊，呢七場賽事啊，係咪物有所值咧？咁啊，按據我哋省政府嘅計算係準確咧，七場賽事咧，的確為 BC 省帶咗低陸平原嘅温哥華嘅經濟咧有啲好處嘅。直接受惠包括咩咧？酒店業啦、餐飲業同埋旅遊業。温哥華我哋係一個旅遊嘅城市嚟噶嘛，咁啊。即係喺上次舉行呢個世界盃城市預算到咧，好似嗱2010嘅東奧咧，美國女歌星咧 Taylor Swift 頭先你提過咧，連即係今次會唔會好似上次咁樣有嗰種咩即係成績咧？咁呢度要睇睇未來呢段日子啦。
16: 嗱，依個咧就好值得商榷嘅一個數字就，但我先聽廣告後出嚟咧，我就翻嚟要問一問開心姐咧，究竟今次嘅城市咧會唔會帶動咗旅遊業啦？
14: 足球冷知识
19: 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4: 主持马丁。
20: 原来根据统计，足球是全球最多人参与的运动之一，全球有数亿人曾经踢过足球，无论在学校操场、街头巷尾，甚至沙滩或者贫民地区，都可以见到足球的踪影。足球之所以咁受欢迎，其中一个最大原因是门槛极低。你不需要专业的装备，一个波甚至一个纸波或者胶樽都可以当一个足球，随时都可以踢。再加上足球讲求团队合作、即时反应和战术思维，令到参与者更加容易投入和产生共鸣。更重要的是，足球可以跨越语言、文化和国界，只要有一个波就可以即时建立连结，这种全球共通的魅力令到足球称为世界语言。所以当你看一场足球比赛，其实不止一场比赛那么简单，更加是一种文化交流和情感的共鸣。
19: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21: 千里厨房外卖限时优惠，豉油鸡髀、盐焗鸡髀、蜜汁鸭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
22: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送例汤，冻饮加1元。
21: 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元，买二送一除外。
22: 多伦多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元。
21: 千里厨房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2228室，欢迎预订聚餐。烧腊或饭盒，请电6043369188。
23: 享誉国际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rate 联同美容阁举行夏日护肤巡礼。
21: 黛柯皇室御用护肤专家及化妆师将会首次嚟临温哥华，喺呢个星期五六同日喺时代方美容阁提供日式和风肌肤护理，敬请预约。
23: 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21: 购买黛柯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24: 记得 Decorate 同你喺时代方美容阁嘅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88。
0: 时事风云。
1: 节目主持黄嘉文。
16: 在节目室有陈开心小姐和姚崇英先生，今天话题就是2026世界杯，你们又怎样去应嚟迎接呢个世界杯呢？你又做咗乜嘢呢？今日嘅喺我哋BC 省里面，列治文啊、Burnaby 啊、Vancouver 啦，都有一啲 friend cup 喺度啦。你可以係出去同其他朋友一齐呢係睇波，咁你有冇去做到呢？而你唔睇波嘅时候，有冇去单摊落去单摊或者地方呢去打下卡呢？咁呢一个希望你打埋嚟604-7-1-3-2-0。而你哋有啲多人多嘅朋友要去听緊嘅话呢，你又可以话打电话嚟话俾我哋听。究竟你喺多倫多嗰邊，喺對於呢個世界盃，你哋嗰邊又做過啲乜嘢咧？有乜嘢佢發生過咧？嗱，我知道今朝早咧喺Toronto 嗰邊咧，就係都喺嗰個開波之前咧，有個大遊行嘅，好多人就著咗波衫咧，就喺一路喺嗰個市入邊咧，就係一路遊行緊，亦嗰個場景都幾壯觀嘅喎。嗱，翻轉頭啦，頭先我有想問阿開心姐問題啦。頭先阿 Hilbert 就話咧，係省政府咧就希望我哋今次呢次舉行世界盃咧，能夠帶動咗一個經濟，帶動咗旅遊事業，究竟係咪做得到咧？
18: 嗱，咁睇你點睇啦。首先，如果你話一個咁大嘅世界國際活動性嚟到你一個城市，咁絕對係好多個海外遊客咧。就將個目光咧就擺咗我哋個城市身上，就帶動咗我哋個知名度。但係我哋要懂得點樣利用咗呢個商機，即係話我哋 B 省政府有冇好好佢真係利用呢個商機去 promote 我哋嘅旅遊事業咧？我就好似唔多覺得好有嘅標青啦。咁嗱點解咧？因為根據我哋由舉辦呢個2026年嘅世界盃，早幾年已經話啊，啲酒店會好貴啊，有所準備。係我早幾個月前，我接受另一個媒體訪問講呢單嘢嘅時候咧，嗰陣時我睇嗰啲酒店房咧 downtown 咧就千幾蚊一間房，就房價叫做睇落嚟係唔多嘅，但係今日去睇咧，啲房間票個價格咧已經飆去翻回落到。而正常旺季嗰段時間嗰啲價格，而且係大把房啊，仲有咁即係話喺呢個世界盃帶動到嚟嘅遊客，係咪真係有新嘅遊客嚟到，或者係填補到我哋原本喺呢段時間係有基本嘅遊客入嚟玩，而佢哋被沙蟲咧就唔嚟啦。咁嘅時候咧，呢個係都係會影響咗我哋嘅旅遊事業喎。
16: 嗱，換句説話講咧，開心啲就話係原本喺過去嗰個夏季咧，係應該係旅遊嘅旺季嚟嘅，房咧就應該係一房難求嘅。就算你有冇世界盃舉行嘅時候咧，啲房都係咁難求嘅。
18: 係啊，因為尤其是我哋嚟緊7月1日國慶咁講啦，咁係年年都係最爆棚噶啦，因為遊船季節啦、國慶啦，咁係暑假嘅開始咧。咁而家你再睇落啲房間咧，都係仲有房嘅。咁而且都唔係我哋想象中咁貴咯。即係如果你話如果世界呢個國際活動性喺度嘅時候，我哋三個月前睇就係差唔多叫 double。
16: 係。
18: 而家回落翻嚟係仲有房呢個先係一個問題喎。
16: 係咪？
17: 嗱，咁其實仲有一樣嘢嘅，即係有啲人都投訴嘅。點解咧？話知今次呢個世界盃嘅票價就好高嘅。嗱，我哋喺6月18日啊，對加拿大對卡塔爾呢一場比賽咧，佢嘅票價係介乎咩770元至到2650元一張飛啊。咁啊，呢啲有人投訴就話：喂，呢一張嘅票價夠我喺自己國家去睇一個季嘅足球比賽嘅。咁即係呢個票價會唔會太高咧？咁嗱，呢度都有啲人投訴關於。即係今次呢個世界盃咧，門票係太貴啦，咁亦都係一個令到呢個比賽會唔會失色咧？大家要拭目以待啦。
18: 仲有一個問題就係話，你係由三個唔同嘅國家，雖然都係北美洲，但係唔同三個國家嚟舉辦之餘咧，仲要分好多個城市去承接嗰個場地咧。你諗下喎，我做一個遊客，我要東跑西跑，哇！真係跑到疲累喎，而且機票又好貴喎。
17: 我又補充一樣嘢，唔好意思，
18: 係
17: 你講到東跑西跑。咁我又即係我睇到啲資料顯示咧，就話而家咧，我哋即係6月18日呢一場波啊，仲有成幾百張飛係賣唔出嘅。
16: 你知唔知對卡塔爾嚟講，佢係等住啲卡塔爾酋長過嚟買飛噶嘛？咁而家
17: 喂卡塔爾嘅波嘅係喺我哋嘅水平啊，喺我哋加拿大以下噶。其實我哋有機會贏呢場波噶。
16: 但係你卡塔爾酋長佢而家喺中東戰亂嘅時候，有幾多酋長可以咁得閒走過嚟啊？呢個就係我最大嘅問題嚟㗎啦，因為有好多時咧喺中東方面咧係有錢嘅客咧嚇，佢哋根本嚟講真係唔
17: 係
18: 唔自在，唔自在㗎。
16: 咁所以世界盃咁多年嚟咧，點解會有咁好嘅成績咧？喺銷售方面啊，賺錢方面，因為有好多嘅真係有頭有面有錢嘅人咧，佢哋真係係覺得係一個盛事嚟㗎嘛。但係到今時今日咧，喺美國舉行呢一個世界盃，因為美國總統特朗普咧搞到世界立立亂。尤其是搞到東東立立亂喎，今次你即係話會唔會真係啊有咁多啲酋長得閒過嚟睇咧？
18: 但係頭先我都講啦，你三個國家唔同咁多嘅城市舉辦咧，你叫一個旅客一個波球迷，即係你要東跑西跑係一個好難度高嘅。
17: 一陣有機會講咧，就係下一屆係六個國家，
16: 下一屆係六個國家。嗱，我想搏一搏你一樣嘢先。嗱，你因為咧通常咧好多人咧嚇有興趣做呢一樣嘢嘅時候。就好沉迷不計成本嘅。嗱，我自己知道咧，有好多年青一代咧係追歌星嘅話咧，嗱，以一個好出名嘅 Taylor Swift 嚟講咧，有好多人去去邊一個城市，邊去有演唱會咧，佢都跟住飛過去嘅。咁所以咧，喺當啲人真係咁迷嘅人咧，其實一定一樣有嘅，佢哋一樣會可以做到一樣嘢。如果真係有咁多嘅人咧，喺北美洲巡迴去探訪咁多城市咧，咁一樣嘢我哋加拿大咧就會成功。不過咧，問題就是足球不同追星喎，
18: 你講得啱啦，答咁我都中意睇足球，但如果你叫我咁去追咧，即係老實講，我就冇咁嘅精力啦。
16: 但係通常啲人會追嘅咧，就係話追翻去自己捧嘅一隊咧，呢個係有可能嘅事。
18: 所以咧，我哋變咗加拿大所舉辦嗰十三場波咧，係咪我哋得到嗰啲球迷嘅中意而嚟到我哋呢度咧去消費咧？呢個係一個大嘅 question mark 啊！
16: 好，我想听下 Susan 嘅意见先啊。早 ，Susan 你好。
0: Hey, 主持人姚大哥，开心姐，哎，今日听到开心姐真系好啦。
18: 哇，多谢。
0: 系今届嘅世界杯咧，本真系普天同庆嘅，但系俾我感觉系相反啊。
16: 哦。
0: 因为美国阿 Trump 啊。哇！佢真係佢做個好事太多啦，正式一傻嘅啊！連累埋我哋加拿大啊，好多球迷啊，同埋遊客都係唔嚟啊！啊，通常嗰啲人咧，多數都係去美國，跟住啊嚟埋加拿大嘅啊！而家好空啊！啊，係。真系啊！我你哋今日讲世界杯啊，美国啊，阿 Trump 啊，都冇体育精神嘅，佢一味系吸金，嗱、啊，根本上就系好似骂剧咁样啊！人哋嗰个正式球证啊，都要问人哋十一个钟。仲整咗人哋翻去嗰個好有名嘅球證啊！啊，美國海關亦都係捉住嗰啲球員查到不得了，唔准入美國打緊仗嗰頭嗰啲，全部都唔准入美國，搞到哇！佢邊有體育精神啊？啊，今屆咧呢個波咧已經係好多問題噶啦。特朗普是啊，佢個錢啊係貴到啊，15,000啊，最嗰啲特別嘅位啊，二手嗰啲要2,000啊，唔係20,000啊，有啲啊，
16: 炒到20,000嚇，炒到20,000。
0: 我覺得真係天價咯！墨西哥啊，而家都係喺度暴緊動，我感覺時代真係變遷咗啦！啊，體育精神，世界盃真係往日嘅風光好似唔見咗咯！啊，可能係打緊仗咯！啊，真係好啊！我哋呢度我都唔係咁感覺啊，次次我哋嘅聚會咧～ 係好爆噶，個個人都好好開心噶。今次真係感覺唔到，好空啊！
16: 好
0: ，OK， 多謝。
16: 多謝 Susan。咁啊 ，Susan 就覺得咧，感覺上咧都仲未係咁熱鬧嘅。好，先聽新聞報道，翻嚟咧再聽阿華哥嘅電話。
2: 嘿、hey, ，大湾地区的朋友，看完2026年 FIFA 世界杯比赛或参加完活动后，打算点呢 ？TransLink 的夜间巴士是天车和海上巴士停驶后你出行的最佳选择。我们有10条夜间巴士路线，从凌晨约1点半起，每星期7晚，每20至30分钟一班。庆祝活动要尽情欢呼，亦要注意安全。就等夜间巴士在夜幕中送你回屋企。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 translink.ca/nightbus。
4: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映《阿妈有喜》，由金像影后袁咏仪、大马型男陈峰主演。故事讲述一个原本平静的家庭，仔女都已经长大成人，点知踏入中年的妈妈突然发现自己意外怀孕。这个大新闻打破全家的平衡，两代人因为这个腹中快育引发连串文化矛盾，误会和温馨笑料。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5: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6: 传统节日梨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5: 梨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6: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5: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梨华埠，认真方便。
6: 梨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
7: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25: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7: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26: 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这一节新闻。总理卡尼结束访问法国的行程，他宣布多项加强双边合作的新措施，涵盖国防、安全、航空航天和量子科技等领域。卡尼表示，在全球局势日益动荡和分裂之际，加拿大正积极深化和欧洲盟友合作，而法国作为加拿大最重要和历史最悠久的伙伴之一，双方的关系变得更为重要。总理卡尼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之后，双方宣布签署新的资讯安全协议，进一步加强国防和工业合作。协议生效之后，两国将会更加容易交换涉及国防、太空、航空航天、网络安全、人工智能和海事系统等机密资讯，并为加拿大企业开拓更多参与法国国防采购市场和国际供应链的机会。卡尼表示，協議將會有助創造更多高薪職位，包括工程和技術工種，並促進加拿大經濟發展。在航天合作方面，兩國領袖提到，法國最近向飛機製造商德哈維蘭加拿大增購兩架 DHC-515 滅火飛機，使法國機隊總數增加至4架。新訂單將會提升法國和歐洲應對山火能力，同時支持加拿大航空業出口和相關就業。根据加拿大政府数据，2025年加法双边货品贸易总额达152亿元，其中加拿大对法国出口50亿元，进口则为102亿元。法国目前是加拿大在欧盟第三大出口市场。卡尼都重申，加拿大有意争取主办2028年法语国家组织峰会，进一步展示加拿大在法语文化和国际法语社群中的领导角色。星期六将会是温哥华主场举行世界杯赛事的日子，市中心会进入封路高峰期。张逸良报道，
27: 星期六将会温哥华主场进行世界杯赛事的日子，市中心会进入封路的高峰期。温哥华世界杯组委会经已安排 Pacific Boulevard 在体育馆附近长时间关闭，介乎 Cambridge 桥出口至 Carroll 街之间会受影响。 在星期六和其他温哥华举行七个比赛日期间，市中心周边亦会有多条道路封闭，并从两个架空列车站步行前往 BC 体育馆的通道亦都会关闭。世界杯筹委会已经已发布地图，受影响的地区包括福溪和 Andy Livingstone 公园和周边大部分区域，以及 BC 体育馆附近的路段，